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林语堂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就算呢没有放烟火也可以用灯光来吸引人。
1: 是很多离岛啊，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因为像澎湖这种地方啊，夏天啊，
2: 这
1: 本来游客就很多，因为大家喜欢水上活动啊。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慢慢就转东北季风啊，大家都很怕那种风大刮人啊，所以呢，他还特别针对风啊，这个澎湖的特产啊，还来一个追风，就告诉大家就说，哎，其实澎湖的风也蛮值得来追一追的。
2: 是啊，时间就是在9月的12号到10月11号在观音亭园区展出。那今年呢就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所以呢会邀请台湾还有韩国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啊，而且这个活动呢算是结合了音乐灯光艺术再加上旅游还有呢来赏秋风啊，所以它算是一个四大主轴。那希望呢大家就在秋天的时候还会想要来到澎湖观光。
1: 其实秋天啊真的是蛮适合旅游的啊，不只是说去澎湖了啊，到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适合。
2: 是
1: 啊，白天没那么热了，那晚上呢这个凉风徐徐啊，
2: 对，
1: 不管说坐在庭院啊或者露天的啊这个咖啡座什么啊，都觉得特别的浪漫舒服。
2: 嗯，尤其你到了澎湖之后呢，其实白天你还是可以呢就是在海岛呢去欣赏美景，重点是澎湖也有很多的海鲜啊，所以你可以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晚上呢你就可以来欣赏音乐会还有这个灯光的艺术啊，在这么舒服宜人的季节当中呢去感受就是澎湖除了那种夏天去玩水的那种风情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是，那这次安排的艺人的卡司我看了一下，哇，真的都是一时之选的啊、哦。可见这个澎湖也是下了血本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冲着啊这个演唱会的艺人名单而去参加一项活动，
2: 对
1: 啊，所以澎湖的这个不管说是以前的花火节，还是现在的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啊，在筹备啊跟制作上面啊。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心的。
2: 对，刚刚淳哥提到就是他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是很用心，因为这次的灯光艺术的部分呢它还融合了在地的故事传说还有海豚的这些议题啊，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在地的这些商家就是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还有集点的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去可能可以抢到更多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海鲜。
1: 是，这个说到海鲜啊，澎湖的海鲜是有名的、
2: 哦。
1: 这个像我们这个汐止附近的基隆渔港啊，渔港本身是有一些海鲜没错啊，但是没有像澎湖那么来的丰富啊。所以像基隆有一个海鲜市场，它很多的渔货啊贩售的这个海鲜呢，有的是从澎湖空运过来的。
2: 哇，
1: 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所以这个澎湖人啊非常辛苦的抓海鲜给台湾人来食用。
2: 好了，这就是呢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活动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有关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那因为有十部电影嘛，那也许有些电影我们的听众朋友并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算是一个热血棒球的电影 Kano。
1: 是，这个 Kano 呢主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呢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1931年啊，当时呢在这个嘉义农林啊棒球队啊，它其实就是嘉农了啊，用日文啊来发音就叫做 Kano 啊。当然这个棒球队啊里面有原住民，有汉人，有日本人啊，三个族群啊共同组成。这看起来好像是各取所长，但实际上呢当时人家称他

0: 他们是杂牌军、啊、
1: 对，
0: 一直到了魔鬼教头啊，这个日本近藤兵太郎前来指导、啊、秉持着用人看才能不分种族的铁血作风，对球员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喊出要进军甲子园的疯狂目标。那这群野球青年呢，就凭借着永不放弃的木瓜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夺下了全台湾啊这个本岛的冠军，还代表了台湾远征日本第17届夏季甲子园大赛，最终在决赛当中是用奋战到底的精神震撼了日本啊当地啊，赢得了英雄战场天下加农的最高赞誉。
1: 对啊，其实当时电影上映的时间是在2014年啊，那这个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看过很多棒球电影，觉得这部的棒球的相关电影就拍摄的一些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很精彩的、啊、所以最后呢它的票房还达到了新台币有3亿4千多万啊，所以可以说是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收入有排进前十名啊。那刚才淳哥就已经提到了它的很多实际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啊，包括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中央喷水池。
0: 对，这个喷水池啊，算是他们这个一个地标了啊，
1: 是
0: 非常重要的。不管说是美食的地标，或者说政治的地标啊，就是这个喷水池。那另外还有快意生活村啊。快意生活村呢，就其实有很多这个日式的这个建筑啊、哦，蛮有这个复古的特色的。
1: 对啊，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很多的这个商家，有点像是文创商品在里面贩售啦啊、哦。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棒球场，一定也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走访了台湾很多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景点呢，他们进行来拍摄啊。除了就是在嘉义之外呢，也有去桃园啦、台南啦，在台南就是乌山头水库啦，还有台中啊、高雄，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些拍摄的场景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窥台湾这些地方的这个风貌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啊，就是写下50到100个字的心得感想，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截止啊，所以呢，其实已经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啊！那错过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棒的奖品了。
0: 是 Kano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十大台湾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如果大家喜欢也给他一票。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俚语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总共有5个字，请淳哥先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5个字是腌鸡谈红杯，
1: 腌鸡谈红杯，哦，不是很好念呢哦。好，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1: 好，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呢？
0: 这个燕鸡啊，它本身的体型是相当肥大的，又不善飞行，那看到凤凰飞呢，它也很想要跟着飞，结果呢，就是自曝其短了啊，就好像是东施啊，这个盲目的模仿西施，但是呢，却丑态百出，弄巧成拙。
1: 哦，好，那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那其实这两句成语听起来呢，感觉就是没有本事啊，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这句话就有点像是呢，这个燕鸡呢，明明就跟凤凰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等级上呢也差蛮多的，可是他却想象呢自己能够跟凤凰一样飞得这么美，所以呢就是自大，没有见识。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啊，那讲的呢就是说这个鸡啊，这个好像就是要拔 住这个凤凰，哎，凤凰会飞，对不对？
1: 对，
0: 他扒着他，哎，就跟着人家一起飞上去了啊、哦！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抓到机会啊、哦，就哎跟着人家富贵人一样，一起啊、哦、成功飞上。

0: 当天发大财。
1: 哦，所以就是这个鸡呢，其实它应该算是很厉害了，
0: 对，
1: 懂得就是
0: 沾人家的光，
1: 对，然后就一起跟凤凰一样飞上天了。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呢，是盐鸡谈红杯，到底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还是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还是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就要请淳哥来揭晓。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好，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0: 是，这个什么叫阉鸡呢？阉鸡就是公鸡哦，把它去世哦，去世的公鸡因为它体型就比较肥大哦，那它就比较不会飞了。虽然说这个鸡本来也就不太飞得高，但是小小的飞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阉鸡的话可能就更不能飞了，
1: 太重了。
0: 对，那你想要模仿凤凰飞翔，就好像是这个东施，你的条件明明不行嘛，你就要去东施效颦啊，去模仿西施的笑。哎，人家笑是很天然的啊，但是你笑模仿起来啊，那就很奇怪啊，那就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啊，这个勉强模仿别人却弄巧成拙了。
1: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0: 好，阉鸡。阉啊，阉就是阉啊，就是阉割的阉啊，阉鸡就是阉鸡啊，这个坦呢就是趁着的意思啊，红呢就是凤凰的意思，杯就是飞啊，坦红杯就是啊趁着凤凰飞行。
1: 对，其实老实说啦，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看过凤凰哦，但是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像孔雀一样那么漂亮的这种鸟类哈。那我们只是觉得它很珍贵，好像呢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没有看过凤凰这个动物。
0: 对，皇室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人世间不存在，像龙也是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龙袍上面都是龙，哇！这个到底现实当中，当然根据这科学研究啊，这个很久以前侏罗纪是有龙，但那种龙跟传统的华人的龙的那长相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华人的龙啊，其实它并没有翅膀，可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波威龙在地，
0: 对，
1: 就是它会在天上飞的。可是从它的体型上来讲，它应该是没有飞行的功能才对啊。
0: 甚至于感觉好像这个龙应该是比较会水陆两栖，在水里面可以也可以走，像海龙王，对不对？哦，那个龙好像，哎，它是可以在水里面也活动的很好的。
1: 对, 对, 对，
0: 尤其那个龙头哦，看起来特别厉害，
1: 而且就很有气势啦，也有威严感，所以这王室呢才会想要用这个龙来代表自己的一个身份啦。哦，好，知道呢字怎么写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小明看着资深的业务人员简报效果非常好。那他也硬是用高难度的名词来简报，但是呢却讲得七零八落，客户完全听不懂。那主管摇头啊，就是觉得小明根本就是阉鸡谈红杯，盲目的模仿反而弄巧成拙。
1: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垫垫自己的实力啊，如果差很多的时候不要硬去模仿，这个模仿不但不像，还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做人做事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盐鸡谈红杯，意思呢就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咯。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RTI 总会阳光鲤鱼潭，我是谭志毅，
2: 我是李正淳。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4: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阳光聊天室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之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来分享，就是这一次来参加

0: 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台北艺术节在士林呢，有一个活动啊，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带来三只巨型的机械大象来到艺术节的现场。那乐祥认为呢，观众啊一定是很多吧？啊，确实啊，那。

0: 看一看，想看一看。哇，后来我一忙哦，就没时间去。事后看那个一些影像啊，我想，哇，我真的是感到蛮安慰的，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1: 对，因为其实还蛮震撼的，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那难怪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大家都挤来这里。
0: 对，当天呢，我又看那个影片啊，这个实在是人有这个超过了啊，当地可以容纳的范围了啊，所以警察呢还封阻了一些道路啊，有些人想要去还没办法去啊，因为怕就是真的挤进去之后呢，这活动就办不了
1: 是啊，是啊，
0: 了啊。
1: 好。
0: 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很失望，但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挤到现场也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1: 那你如果挤不到前排，可
0: 是。
1: 能也就被挡到视线了嘛，
0: 对，所以有时候办活动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啊，就是你又怕没人来看，又怕太多人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1: 那没关系，看不到话去士林夜市吃吃东西，我觉得也蛮不错了哈。既然来到这边的话，那个附近呢，吃喝玩乐的也都蛮多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祥的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阳光新鲜事单元介绍了电影《海角七号》。200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错过了观看。现在上网看到这部电影，其中有很多垦丁海滨的美丽风光，故事也很感人。这部电影当中有国语、台语、日语，主要的演员是范逸臣、田中千惠，歌手梁文音，还有日本歌手中孝介也有参与演出。这部电影上映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大奖，很厉害。对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片呢，算是不那么景气哈，所以突然呢，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呢，也为台湾的本土电影带来了像是强心针一般的这种震撼感。
0: 对，这个《海角七号》，我应该看了有两三遍。
1: 对，以前去电影院看了以后呢，
0: 是，
1: 然后就是电视上也会不断的一直
0: 对，
1: 重播。
0: 对，这个确实是蛮好看的啊。
1: 嗯。
0: 你早期啊，台湾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艺术的那种气质的电影啊，
1: 啊。
0: 当然在国际影展上面是得到很多肯定，可是观众常会觉得说啊看不懂，
1: 对，
0: 但《
1: 比较
0: 海角
1: 难
0: 七
1: 有
0: 号》完
1: 共
0: 全
1: 鸣。
0: 没这个问题，
1: 对。
0: 好，算是雅俗共赏的一部电影。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喽。
0: 是，这个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昂亲抱亲，老伯啊婆家拎"啊，意思呢就是说呢，夫妻两人恩爱，却对年迈的父母置之不理。那"昂"呢，指的是丈夫；"抱"是妻子；老伯啊，就是年迈的母亲；"趴家拎"呢，就是翻跟斗。那老母亲跌倒了，在地上打滚，但是子女却弃之不顾，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要去澳洲旅行，乐祥也特别要祝福美霞旅行愉快。
1: 是，美霞这次她去澳洲旅行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啊，因为她的应该是表哥表嫂住在澳洲嘛，哈，所以又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是这个雪梨歌剧院啦，还有这个雪梨的教堂啊，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哈，尤其在这个海边呢，因为那个雪梨的歌剧院就是在海港旁嘛，所以他们从这个海上呢去拍这个雪梨歌剧院，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啊，照片都在微博上，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的就是美霞的来信了。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台北艺术节游行有3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进了士林的街头，是靠近士林夜市。除此之外呢，还结合了乐队表演，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观。但是呢，参观的民众很辛苦，因为要先卡到位，也不敢走开，因为害怕呢，就是离开之后这个位置就会被人家抢走，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
0: 是，那天这个一些新闻台哈。也访问了当地的商家，哇，商家都笑得合不拢嘴啊！确实，因为带来很多人潮，商机就那天啊，那两天啊，就增加了很多。所以那商家说："哎，这种活动要常办。
1: 其实这种常办这种活动，它成本不低啊，因为你要请到外国的表演团队来，其实是花重金来请的哦。
0: 对，那当然了，这个对商家、对民众来讲，这都是很开心的了啊。 当然这种所谓的艺术活动啊，它不只是说是带来人潮就算了啊，它其实是要带来一些思考的。
1: 嗯，
0: 好、啊，就是你看着这三只大象，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回忆到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娱乐效果是不错啊，但我想既然叫艺术节啊，它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层面啊，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哎，

0: 想一想啊，人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对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教育跟推广的一个功能在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美霞这封信的下一段。杨光新先生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内容是两个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呢在旅店还有垦丁海边来拍摄，这风光非常的美，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昂亲莫亲老婆啊花家拎，就是比喻夫妻两个人恩爱过度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却把年迈的父母置之不顾啊。好，谢谢我们的分享。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吧，哈。
0: 当然了，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谚语啊，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啊。嗯，那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是会这样的啊，总是希望就是说，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能够哎，这个时时啊，要
1: 知恩图报，
0: 哎，要念着，就是说今天啊，之所以自己能够有一些发展啊，绝对是父母亲的照顾了，啊，这个不能够忘记这个养育之恩了。
1: 那美霞的这封信的下一段就提到了，美霞的祖先是很久以前在中国移民到越南，她的父母呢也是在越南出生，所以呢在中国的亲戚就已经都失去联络了。那另外她也说，在越南骑摩托车的人也是很多，因为呢比较方便，胜过搭公车，几乎上班的人都会骑摩托车啊，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骑摩托车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0: 对，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方便，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就是到底你觉得安全是第一，还是方便是第一？有时候我常想，看到摩托车这样在这车阵里面钻来钻去，我都觉得好危险。
1: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年龄吧。嗯，比如说年纪轻的人，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够节省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纯哥呢，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年纪，就会觉得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会觉得好像骑机车有点危险哈。那年轻人通常就是想法可能跟年长的人又一点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在台湾骑机车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0: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骑机车，也许跟他的父母以前就骑机车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关系，因为骑车是一种文化了啊，就是因为你的周遭大家都习惯骑机车的话啊，你可能也会骑。像我有时候就想说，距离你的住家，比方说到一个便利商店，可能呢大概就500公尺，但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呢啊，大家都会骑机车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那就有人就会想，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走路去呢，为什么不行啊？一定要骑机车去？好，就是方便一定是最重要，但是每个人都骑机车，那显然的这路上就有很多机车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机车一旦多，交通就变得比较拥挤混乱，然后呢危险性也就提高。
1: 对，当纯哥想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它有重量，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拎可能就吃力一点，所以就会觉得诶，机车至少还可以载一点简单的货啊，不至于就是会让你呢比较疲累。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台北这种大都市，它的交通工具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比方说我们坐公车捷运都很方便，可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公车没有这么多的话，所以很多人其实还蛮仰赖机车的，因为他不管是在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停车的问题都是比较少的。
0: 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了，这慢慢形成的啊。这个像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去欧洲啊，像荷兰啊这种很小的国家啊，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可能跟台湾也差不了太多啊，摩托车就不多，但是呢脚踏车很多。对对对，那脚踏车当然相对我们就觉得说它比较第一环保嘛，那二来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又有专用道。脚踏车专用道几乎是跟行人差不多啊，就是受到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道路的区隔跟保护的。那骑自行车也可以载一些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要求方便的话，也许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这种文化。
1: 对啊，其实台北市也在推广啊，像这个双北市的这个自行车呢
0: 是越来越齐全，
1: 对，甚或是台北市好像前半小时还不用钱，它就是鼓励你就是尽量呢就共享单车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不用就是一定要骑机车哈。那

0: 近距离的，你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就是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了。对，而且很多道路也都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路。
0: 对，就是大家如果守规则的话，其实它是蛮安全的了啊。好，这就是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封，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金涛的信件内容。
1: 好，金涛说呢，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那一年，多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越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段情声，一个眼神，一场下着雨的旧琴房。桂纶镁饰演的陆小雨，安静倔强，带着一点点神秘的孤独。他在课桌上面写我是小雨，我爱你，然后消失在叶湘伦的生命里。那个画面至今想起来，心里面还是会轻轻晃一下。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特技，而是那种说好了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执拗的温柔。如果非要说一句共鸣最深的话，我想是不能说的秘密里，叶湘伦最后冒着危险回到20年前，就是为了能够跟小雨重新相遇一次。而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何尝不是一次次穿越呢？我们钻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替他们哭，替他们笑，出来的时候自己却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陆小雨，谢谢你让我想起这些。
0: 哇，这个金涛很入戏、
1: 哦、是写得蛮唯美的这篇文章。
0: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音乐的表现，尤其周杰伦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乐曲，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以前都觉得他可能创作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但是呢你会在这部电影，尤其他的原声带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他的才华充分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让大家更佩服这位天才。
1: 是，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十大电影、这真的每一部都是佳作、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好好的看一遍。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有看过这些电影，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对于哪部电影有感觉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就赶紧来参加，时间到10月10号，所以已经有点逼近咯。好，不要再拖了，只要有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奖，这次的奖品真的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了、接下来就是要来赠送礼物的时刻。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笔记本。
1: 好，那我们出什么题目呢？也跟电影有关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一部这个参加票选的台湾十大电影啊 ，Kano 啊。那 Kano 呢，它里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哈，
1: 是，
0: 对，而且有很多支的队伍，他们会经常性的比赛，像淳哥也蛮喜欢的。
1: 对，以前我们还去现场转播过这项运动。
0: 所以你看，那淳哥是非常专业的，要转播的话要有相关的知识才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的。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在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Follow me，
1: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淡水河，因为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北台湾400年的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他真的是跨域专家哦，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运用 AI 带大家用人文的方式，透过说唱淡水河，搭着游艇认识淡水的文化跟历史。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教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还有分享。
0: LOHAS，
1: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其实我的方式很简单，平时出外用餐时，我都会尽量自备餐具，避免使用免洗筷。如果要外带回来，就拿便当盒去装，尽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这样既环保又健康，一举两得。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在 AI 的年代， AI 呢除了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内容生成，其实呢也可以透过情感经验、文化及在地感知，让 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建立了兼具科技、理性跟人文感性的协作模式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总是走在最前面的教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他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教授，您长期投入数位人文在地实践还有行动的研究，近年你真的跟上了趋势哦，也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技术。其实教授每一次都跟新的科技都很快做结合，像之前的 AR、VR。您其实也发展出了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人机协作的新模式。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办了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来分享如何融入了 AI 科技。那可不可以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因为刚刚有说你融入数位人文研究很多年，那当初选择淡水当作是长期深耕的场域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淡水它拥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嘛，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啊，并且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商港，曾经带动整个大台北还有北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淡江大学呢又在淡水，所以我就想说啊，让淡江的师生啊、毕业校友啊，甚至一般的民众都能够透过科技跟人文的整合来了解淡水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0: 其实也是因为教授研究了淡水，然后创立了淡水危机馆，然后甚至教授之前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淡水还有十户。然后您研究的其实不是淡水那个小镇那个地方，而是整个淡水河流域，还可以扩及到新竹。哎，
1: 对啊，因为淡水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在新竹，清朝时候的淡水厅哦，它指的其实就是新竹以北的北台湾这样子。
0: 当然，也请教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淡水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究或是保存的？
1: 这个非常多哎，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红毛城嘛，平时假日大家常常去那边参观啊，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是国定古迹，但不一定知道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是西班牙人在1628年所建的圣多明戈城，当时只是一座这种木构的城堡啊，后来是被荷兰人占领之后，采用石材重新建造，然后又历经啊明郑啊满清啊啊英日澳美，一直到我们中华民国，总共有9个政权轮替管理，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哦。那其实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来到之前哦，整个淡水河的两岸长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我们现在只要到巴黎的十三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出土的文物。这个都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除此之外，像淡水啊，曾经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它曾经是两岸对渡啊。大量 汉人从这个淡水进入北台湾，带来整个汉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比如现在淡水有四大庙嘛，那个福佑宫啊、龙山寺啊、清水岩祖师庙、银山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庙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再者1862年之后，淡水它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变成国际商港，那许多的洋人啊、洋行啊就陆续来到淡水，那甚至沿着淡水河就进入到大台北。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街嘛。马街来到淡水之后啊，带进了西式的宗教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体系进入台湾，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起源。那以上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历史的累积哈，让淡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所，至今留下许多相关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古迹啊。那总之就是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我们北台湾400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最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淡水最独特的文化价值。
0: 那教授想问，其实你的专业是在电机，那你刚刚的分享 会让人家觉得你可能是历史学家或是文化相关的，为什么你可以跨域的这么的成功呢？
1: 其实就是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以前就对文史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念了理工嘛，所以一直朝电机工程啊、资讯工程啊去发展，但是那个人文的关怀啊、兴趣啊一直都还在 DNA 里面。所以我到了博士毕业之后呢，到资图系来任教，那刚好它是一个跨域的科系，所以我就从数位典藏做起，那一直做到现在的数位人文，那创立淡水微机关，然后也结合 AR VR 等等的新兴科技，那一直到现在结合 AI， 然后把这些科技跟人文做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了。
0: 真的蛮厉害的，而且我们教授您带的计划之前其实也得过蛮多奖项的，像是2024台湾永续行动奖非营利组织的铜奖，之前的 USR 也是获奖的，你要不要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肯定？
1: 永续行动奖有拿过两次，一次是银奖，一次是铜奖，然后远见好像是入围，但是后来没有得奖，不过我们有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入围就是肯定啊然后学校也推荐我参加过新北市的文化奖跟教育奖等等这样子。
0: 谢谢教授，而且教授您没有记得这么清楚，其实你觉得用心做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用心感受在地故事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其实也透过您长期的深耕研究也发掘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其实像最近您所做的就是教育部高教生跟计划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取名叫做在地国际数位共笔？
1: 其实我做淡水微机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算是愿景吧，就是立足淡水放眼台湾连接国际，因为国际化一直是我们淡江大学三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淡水微机馆之后其实我又创了一个叫大马华人微机馆。大马华人微机馆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做起，就是连接国际的这个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我对马来西亚还蛮熟的，我有亲友在马来西亚，是当地的台商。那我们以前啊，就经常到马来西亚去探亲旅游嘛，所以我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样的数位共笔的平台，让台湾人能够多了解马来西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大学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外籍生，尤其是华人的外籍生非常的多，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会到台湾来就学？从这一点来切入，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了马来西亚的华教文化。所以在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大马华人微机馆。创办大马华人微机馆之后，就透过台湾的经验嘛，但是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所以我就只能在线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术单位啊，我们合作的伙伴，透过线上共笔，慢慢的去把相关的资料整理起来，带学生也是一样。后来在高教生根计划里面，我才以淡水微机馆跟大马华人微机馆作为一个双核心的数位平台，来提出在地国际数位共笔这样

0: 子的计划。
1: 谢谢教授，而且你是不断的在向前走，而且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因为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是淡江大学有申请上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计划，而且这个在地国际数位共笔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得到了第三届远见杂志 USR 社会责任奖杰出专案社会共融组的入围。那其实教授您真的很用心的，刚开始要先做田野调查，收集文化历史相关的资料，然后放在网站上面，也做海报设计 VR 展，然后到编程歌词传唱后，用多元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是之前是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时候，但现在到了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哇，你结合了 AI， 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刚刚你说有加入大码的部分，那还有什么？
0: 简单的讲是这样啦，因为 AI 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嘛，学生都用 AI 做报告，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方便，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导入 AI 啊？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在做淡水微气管或者大马化纤微气管的话，就算我不导入，学生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用 AI 来协助资料的整理啊、收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结合生成式 AI， 然后发展出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模式嘛，应用在淡水微气管或者大马化纤微气管的内容建制上，逐步的去利用这些AI 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统整的能力，来协助大量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让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模式，因为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这个叫做人际协作嘛，那逐步迈向人跟 AI，由 AI 辅助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阶段。
1: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到底呢如何来运用 AI， 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要详细跟大家介绍的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再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缓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一位，其实是学理工，可是他的人文素养真的非常的棒。这几年深耕了淡水河的流域，而且带我们看见淡水和流域不同的面貌，而且与时俱进，从 AR VR 到现在的 AI。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也曾经说过，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文化最感人。就是我知道您之前大学其实也在淡江大学求学，您是不是因为也很早认识了淡水，因此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以淡水来做地方学的研究呢？
1: 其实我以前念书对淡水很不熟因为我念的是夜间部嘛，当兵回来之后半工半读念夜间部，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说我没有看过淡水的夕阳，因为我们来到淡水上课的时候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后来回来母校任教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淡水，因为我做数位人文的研究，那数位人文的研究要把科技结合人文关怀那人文的部分有很多包括文史艺术各方面都有所以就想说找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就以淡水在地文化做切入点来进行数位人文的研究。
0: 没错，所以你就自己创立了淡水学，而且这个是涵盖了河、海、山、城。河就是淡水河，海就是台湾海峡，山是大屯山跟观音山，城是红毛城那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五月份有一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可不可以请教授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
1: 我先补充一点淡水学其实不是我创立的，淡水学是我们淡江大学历史系创立的，我只是把数位人文的部分去结合淡水学或者地方学，我把它称之为数位地方学那就是数位科技融入到地方学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之所以称为 2.0 是因为我去年已经办过一场 1.0 了就是第一场叫做 1.0， 第二场我们就把它称为 2.0 那 2.0 跟 1.0 之所以不一样的部分是我提出了一个叫做声情创意与叙事的理念，它的一个具体实现。那声情创意与叙事是我在最近写的论文里面提出的一个论述讲白话俗称说唱，所以我们说唱淡水河其实用说的跟唱的来介绍淡水河的这个相关的人文地景。那这个活动它是结合游艇巡航跟现场的讲解还有演唱，是从大稻埕租了一艘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的红因为它刚开通，变成了淡水的一个新的地标，让很多人到淡江大桥来参观。那我们就是想说在河面上看这个淡江大桥应该会跟陆地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航程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沉浸式的移动声情展演场，所谓的声情就是声音情感，后面也许可以再补充。我们这个航程呢，就随着游艇的航线精准的对接河岸两侧的文史地景，希望能以充满这种感性的人文温度的方式重现淡水河域的流金岁月。
0: 谢谢教授，而且您提出的这个深情创意与叙事的策略很特别，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您可以突破 AI 的重理性、轻感性这样的限制，然后也导入音乐叙事的情感渲染力，透过旧曲新词的创作形式，把地方趋势变成有情感温度的深情文本
1: 是是是，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无心。我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声情创意与叙事这么拗口的学术名词，这是我在论文里面我提出来的概念那我们就用俗话来讲，就是说唱。那说唱这件事情我本来只是自娱，没有要娱人，有一句成语是说自娱娱人嘛，但是我原本拿老歌旧曲来填入新词，只是自己的兴趣然后因为我以前很想当作家然后后来念了理工就没有办法成为作家， 啊，所以呢，我有一年呢、啊，大概是2022年吧，三四年前，我就拿那个老歌听一听啊，就有感而发，就自己去填词这样子哈、啊。后来我就把一些我填的词哈、啊，就慢慢的又改编一些歌词，把在地的文化啦，或者我们每天在丹江生活嘛，丹江的这些生活情境啊等等啊，就把它写成歌词这样子。那后来才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分享，才发现说大家都非常有感，才体会到音乐这种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所以才开始用说唱讲座的方式真正跟大家分享这些旧曲新词的创作成果，希望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乐就是音乐的乐，它跟快乐的乐是破音字嘛。我们常常讲寓教于乐，但是我这里因为是借由音乐来达到在地知识的推广教育，所以把它称为寓教于乐。一直到今年，我逐渐的、慢慢的，因为办了活动之后，慢慢的形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理基础，那我就把这套理论体系就把它称之为声情创意与叙事，就是简写为 SATN。 声情就是用声音情感，创意就是创作跟转译，我们常常在讲文化转译，我这边除了转译之后还有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叙事就是说故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淡水在地的故事。在这个理论架构里面呢，所谓的老歌的旧曲，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认知音架，这些旧曲它是一个认知音架，那这些新词是用来承载在地知识的一个载体。这样一来、哦、旧曲就可以减轻听众或者受众的认知负荷嘛，因为他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首旋律，每个人一听到老歌就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就可以最大化我们所设定的寓教于乐的成效。再补充一下，就是目前

0: 个部分哦，我已经把这整个的一套理论论述写成论文，而且被重量级的 TSSCI 的期刊接受了，可能会在年底刊登吧。
1: 恭喜教授，而且真的把淡水河流域的文化记忆融入了音乐叙事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歌声里面感受到老户伟的人文风貌。到这个快乐出帆首场淡水河 2.0 您亲自唱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找那个比较会唱的一位学生，他现在也在淡江图书馆任职嘛，那我觉得他歌声比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唱，我主讲啦。
1: 好，但要我们教授唱歌也是可以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唱歌会吓跑听众。
1: 那教授，我想问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SATN 的这样的策略嘛，请问词的部分，因为有 AI 的出现，请问在词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容易一些些？因为之前没有 AI 的年代，教授您真的就像是文青，叫自己想，而且非常有创意。那我不知道说 AI 出来了，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还是说您会用 AI 来辅助呢？
0: 两者都有，就是说 AI 大概2023、2024出现嘛，生成式 AI 啦。那在生成式 AI 这个普及化之前，我都是自己创作嘛，人工创作啊这样子啊。然后生成式 AI 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尝试，但是都不满意，不满意我就想还是回归到人工创作。那当时对 AI 一开始的那个运作还不是太清楚，那慢慢的去熟悉理解之后呢，我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因为我对 AI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了这样。我从今年初开始，目前大概有几首啦，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人工创作的部分写了100多首嘛。我现在 AI 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讲到说人机协作新模式嘛，那人机协作新模式的这个部分 AI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其实有几种分工方式，一种就是人机分工，人负责感性的比如说歌词创作的部分，机器 AI 的部分呢它是做什么，它是做理性的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对不熟的场域可能就透过 AI 去帮忙进行一些资料的爬树归纳整理这样子，然后再透过人工转译去把它创作成歌词，这样这是我目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让 AI 来协助歌词的生成，这个部分哦，其实要花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要慢慢的去跟 AI 来来回回互动，调整 prompt， 调整那个提示词，然后达到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三种方式我目前都有同步在进行啊，就是纯人工创作、人机分工，然后人机共创，
1: 这是在词的部分。那在曲的部分，因为教授你是采取旧曲新词，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呢？
0: 音乐著作权哦，我其实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没有详细的那个条文。我在论文里面有写，大概因为我们就是教育用途嘛，所以透过合理使用进行一些改变。当然假如说将来有人有兴趣说，哎，这个可以来商演啊等等，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去取得授权或者去买版权之类的，但是目前都只是在教育的用途上面，教育推广方面这样子。
1: 没错，教授真的有遵循著作权法，像第17条、第46条或是52、65、64、63条都是有尊重原创者的人格权，还有合理使用引用民事原词曲出处跟作者，以及合法利用前提下进行必要改作这些原则，甚至是教育目的的利用。那所以像在这一次我们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因为就像教授您说的，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所以你就选了护卫台北大稻埕、台北古城墙、原生秘境这些旧曲，然后填上了新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教授想问，之后您还会怎么样透过科技人文的融合来打造出有温度跟创新的文化故事或是一些传承？
0: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涵盖啦，就是持续朝向兼顾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也就是说 AI 科技它虽然具备强大的这种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感情它并不是说单单靠演算法就能够充分捕捉嘛。再者我们人类有许多隐性知识跟经验是无法形诸于文字或语言的，这也是经由大量语料库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它所不及之处，必要人类反向赋能去下加以补助。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

0: 关注 AI， 大多着重在技术的发展跟演算法，或者着眼于使用者要怎么去下那个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那大家想想看，同样的 AI， 不同人下达不同的提示词，是不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答案是肯定的嘛？哈，那为什么同样的 AI 工具给不同人的使用，会下达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得到不同结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文底蕴不同，知识涵养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基本面的话，还是要提升自我的多元能力跟素养嘛，这样子将来才能充分发挥并提升 AI 的这种成效。以上大概是我个人的浅见啦，也能先铺跟大家分享，还请不吝指正。
1: 教授太客气了。真的，您一直透过计划或是活动来展现了淡江大学深耕地方的一个成果，当然也成功的将科技的反思变成全民可以参与的文化盛宴。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林信成教授在空中的分享，那也很期待您的论文正式刊出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跟学习。
0: 谢谢，
1: 再次谢谢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姐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我推荐淡水河是我家，这是一本获得2020年台北市环境教育绘本金奖的童趣绘本。故事透过红树林小弹涂鱼跳跳寻找妈妈的视线，反映出淡水河沿岸生态与人类制造的垃圾污染问题，唤起大家对北台湾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天再次谢谢林信成教授的分享。而教授的说唱淡水河的活动其实持续会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联系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但是佛摩萨我是有黄晨林，好，我们说一条河往往不只是地理上一条河，它有可能改变土地的样子，也可能影响到人们的饮食。那久而久之，这些食材料理生活方式也会变成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文化。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呢南台湾，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溪流，在台南这边它叫做曾文溪，这条溪不得了啊，哇，你知道在它上游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就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谈到曾文溪，因为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最近因为他有一个工作室叫善食物工作室，那个善是三点水在一个山，那他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有他的一个典故，而目前他根据地就是在台南麻豆这里。那最近就是看到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办了一场活动，说呢是以曾文溪流域然后跟在地的故事，再结合了竹编哦，植物染还有饮食，哇，听起来真的很丰富多彩，很精彩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就是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位这个主厨，那他现在主持的就是善食物工作室。来欢迎，这是蔡振宇。嗨，振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振宇本身是台南人吗？
1: 哦，不是，我是高雄人。
0: 好，所以那怎么会跑到台南来？
1: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在高雄的北边，就是在高雄跟台南的交界处。
0: 哦，
1: 那小时候我们生活的范围，跑台南比跑高雄还要近，所以其实我跟台南的远远的还比较深。
0: 虽然是高雄人，但是其实蛮台南的，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来，那因为我看到你现在你的一个据点就是在麻豆这里嘛，哈。
1: 嗯，对对。
0: 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最近你办的这个活动哦，这个走读的餐会，哎呀，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走读本身就蛮有文化的趣味哈。然后餐会重点是还有好吃的东西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的这个走读餐会基本上呢是焦点就在曾文溪嘛，哈。
1: 嗯，
0: 先来介绍一下曾文溪，为什么你会以曾文溪这样一个流域然后来做这样一个走读饮食的活动呢？
1: 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曾文溪啊是在以台湾甚至是以我们南部地区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滋养生命的源头。那曾文溪被台南称之为母亲河，
0: 是
1: 啊，所以它其实整个它的河流流域的发展其实大大的影响了整个我们江南平原甚至台南的整个生活的面向。那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因为我们驻点在麻豆的时候啊，我们在做常年的扎根，一直在往深处去发掘麻豆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不免就一定会去关注到这个河流流域的它的背后的故事，它的起源。
0: 因为曾文溪它也有，因为曾文溪主要的流域就在台南这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麻豆也是跟这在曾文溪有经过麻豆吗？
1: 有，它一路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曾文水库之后啊，会经流过南溪玉井。然后流过大内，然后再到我们的关田，然后流经麻豆之后再继续往出海口，最后会大概会在七股那边出海。
0: 这一路下来啊，我光在听地名就是好多蔬菜水果农渔产、啊、
1: 对，没错，
0: 好丰盛啊，真厉害，真厉害的曾文溪哦、
1: 啊、
0: 我知道了，所以这样听起来难怪这个如果跟那个饮食来结合那真是很棒哈、
1: 哦。没错没错，沿着这条河你可以关注到非常多的物产、哦、还有它的人文的发展、嗯、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
0: 哦，所以你是因为想一开始先去挖掘麻豆在地的一些历史或者它的地理的一些故事、哦、所以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那你既然以曾文溪为题然后又是

0: 这样的走读参会，我很好奇，重点是说你们的内容是带着大家去走曾文溪吗？还是？
1: 因为其实这场参会它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我们麻豆的大地艺术季。那在大
0: 哦，
1: 地艺术季的整个策展过程中，其实有
0: 嘿，
1: 呈现了很多曾文溪流域的面向给大家。
0: 嗯
1: 那
0: 嗯。
1: 我的角色是希望可以把饮食也带进这场策展里面，让饮食文化本身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0: 嗯，对呀，因为你刚介绍光曾文溪的流域经过的哦，在台南这是都重要的农特产物产，就是甚至那个鱼哈、哦、海鲜啊什么很丰富哈、哦。那
1: 对
0: 很好奇哦，在你们这一次活动，因为已经办过一次了嘛，哈、哦。
1: 啊，对。
0: 那听说之后还有另外一次，不过啦，对于特别有一些朋友可能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来到台南的，我们空中也可以解馋一下。很好奇，那你是用什么样的饮食把这个曾文溪流域串联起来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去收集我们在整个大马豆地区附近一些贴近产业啊物产的一些农作物或是水果，然后想要把它们转换成食物。可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带入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宣传土地友善。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的土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框架，就是我们想要做
0: 嘿，
1: 完完全全的自然这件事情，天然跟自
0: 完完全全的天然跟自然，指的是
1: 然。对，
0: 说你的食材，还是说料理方式，还是怎么样？
1: 我想要全部都有这个概念在，所以我就把
0: 哦，
1: 食物呢，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要用什么方式来盛装它，能
0: 嘿
1: 不能
0: 嘿，
1: 盛装食物的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所以我
0: 哦，
1: 就先找了很多方向。其实一开始我想用芭蕉叶，然后去做容器，但是芭蕉
0: 对。
1: 叶做的容器它没有可以办法携带，它可能吃完就丢掉了，就
0: 对
1: 有点可
0: 对
1: 惜。
0: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的曾文溪流域啊，发展出非常多的传统工艺，竹编是最著名的其中一种。所以我就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寻找竹编的这个方式，然后把它融进来。于是我就找了我们附近有在推广竹编工艺的老师，然后跟他合作，请他教我们做竹编。那我再把这个竹编的盒子拿来做我们的餐盒。
0: 哦。哦，竹编的盒子做餐盒，但是这
1: 对
0: 样
1: 呀。
0: 子，如果你今天装的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不是汤汤水水那一种，那竹编 OK 吗？哈、
1: 我们其实稍微会有一点点比较不是那么万用，就是如果真的食物的料理的部分是太多汤汤水水，
0: 对，
1: 那可能就不适合。所以我们的餐盒制作，我里面还垫了那个自然材质的内衬，比如说我用
0: 哦。
1: 芭蕉叶去做成碗，然后把它塞在里面
0: 哦，就是
1: 的。
0: 意思就是说，外形这个石器的外形是竹编的，哈、哦，那里面可能因应这个食材那个料理的不同，它有一些必须要你用芭蕉叶去做一下这个衬底就对了，哈、哦。哦，真的蛮天然的嘞，哈、哦，因为我知道像现在餐饮里面有时候我们都很习惯用纸盒啊或纸的那个容器，但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的纸质的这一些的容器，其实它还是算塑胶，因为它必须要里面要一层塑胶膜，它才能够支撑得住嘛，哈、哦。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你这个光从石器本身哦，就花的功夫就不少呢，哈、哦。
1: 对呀，
0: 人家直接 碗盘拿来或去买来就可以了。你
1: 我
0: 这个
1: 是上一场的一 个来参加的一位那个客人，他说老师，我其实不是为了食物
0: 哦，不
1: 来，我
0: 是为
1: 是为了那
0: 食
1: 个
0: 物，
1: 餐盒。他说他为了那个 餐
0: 那
1: 盒跟
0: 是
1: 食
0: 怎
1: 材
0: 样
1: 的那
0: 来
1: 个。
0: 参加活动的？他走的时候，餐盒是可以带走的，是
1: 啊，对对对，结束餐会结束的时候，那个餐
0: 吧？
1: 盒跟那
0: 哦。
1: 个植物篮的包巾是让大家带回去的。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我就是希望他们带回去可以继续再用。
0: 哦，不，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食物应该也是非常结合在地性啊，对不对？好、哦，好
1: 对
0: 奇你
1: 啊。
0: 们端出来料理大概有哪一些啊？
1: 我这次设计的
0: 嘿，
1: 话是利用，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是幼稻混种。这是大家对麻豆一个比较没有意想不到的面向。其实我们是柚子跟稻谷
0: 稻
1: 混
0: 谷。
1: 作
0: 因
1: 轮种。
0: 为讲到麻豆，因为现在那个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 讲到麻豆，大家直接就想要文旦，文旦真的很有名。但是你的意思说，不要以为麻豆只有种文旦，还有种稻米，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其他的比较少量水果，比如说像有一个也很有趣的
0: 洛梨，麻豆洛梨也很有名。
1: 麻豆其实麻豆洛梨很有名，但是我们比不上隔壁的大内。
0: 对，但是我自己知道是麻豆的洛梨也有相当的产量，哈。
1: 对，没错没错。
0: 哇，那你光以麻豆在地的食材，你可以做出来料理就蛮多啦。
1: 对啊对啊，就变化就蛮多，而且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些料理，然后把这些食材运用在我的食物内。可是它会有一些耗损的部分，比如说柚子皮，比如说洛梨的壳，那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去思考说，我想要，我既然想要推广跟自然息息相关，甚至是友善的蔬食，甚至是全食物。那这些耗损的外壳或者是比较丑的部分，该怎么样再去使用它？所以我就很带着好奇实验的心态，我就去实验它们。然后后来我就把洛梨的壳拿来做成植物染，我就去熬煮它。
0: 因为我还在想说，你说柚子皮我可以理解，柚子皮其实还蛮多可以运用。我知道有时候乡下地区那个柚子皮晒干以后可以当天然的蚊香，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这是一个。还有柚子皮当然也可以，它这个你做一些取舍的话，它也是可以入菜的。但是我就在想，洛梨皮，因为你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会被就是拉扯的，或者你剥它，它就支离破碎啦，哈。所以你是把它拿去当做植物染的一个来源这样啊？
1: 对对，然后透过这个植物染，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这次餐会的餐盒外面的那个包巾，就是包便当的那个包巾。
0: 好特别啊！
1: 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刚好就可以一手拎的就可以回家。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它又不是什么大青啊，哈，又不是一些那个颜色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植物哈。那你拿洛梨皮来做植物染，请问它染出来是什么颜色啊？
1: 它其实是大概接近粉红色
0: 啊，是粉红色啊，
1: 很妙，它是一个
0: 那蛮妙的耶，蛮漂亮的耶。你是用比较大量的洛梨皮，还是我们在家里边其实你就是一两颗洛梨皮也办得到啊？
1: 那个要大量，所以我是过程中去跟附近的农友去回收那些洛梨皮来用，或者是一些淘汰掉的洛梨。
0: 淘汰掉的洛梨，淘汰是说蔬果弄下来的还是怎样？
1: 蔬果掉下来的，然后还有以及卖相没那么好的，比如说它长得不是非常的完整，
0: 他觉得也卖不出去那一种这样子。
1: NG 的那些丑果。
0: 可是一定要熟的洛梨吧，是不是？
1: 对，我们会，我回收回来之后，我会自己把它催熟。
0: 对，因为我们在看洛梨，如果是生的还没有熟的时候，它是绿色嘛，哈。但是它熟的时候，的确你看它那个皮的内部来讲，你的确是可以看出一些颜色的，哈，有的可能带了一点紫红或者是怎么样的，哇，没想到染出来是粉红色哦，所以你这一次就把它染成是包那个餐盒的餐巾吗？
1: 对对对对，我先把它当餐巾用。
0: 那这个以后可以量产哦，是不是？
1: 我其实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辅导生产者，就是农民们可以去思考说如何把自己的整个资源把它运用到极致，不要只是依赖新鲜蔬果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那个材质是可以再来运用。
0: 但是你的重点就是要天然的，然后尽量能够做到这个全国全株的这样一个利用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你这一次才做，还是其实你长期以来就一直都在做这样尝试了？
1: 我的话是，其实自从来到麻豆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开发跟研究。
0: 你来到麻豆大概几年了？
1: 目前的话大概三年。
0: 也才三年哦。但是掌握的速度很快哈。好。所以在你们这，可是我看到你们不只是吃东西，吃东西当然对台南人来说很重要啦，很多人来参加活动，你看又有漂亮的那个食器，还有这样子植物染的这样包巾，但是你们还有走读的那一块嘛，所以是说带着大家去了解曾文溪流域。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说曾文溪以前有个外号叫做什么催眉爪，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
1: 它其实
0: 没的意思，就是眼睛看。

0: 我知道，是因为曾文溪在台湾来讲，哈，各大溪流来，它是排第四哦，哈，而且它光是一个曾文溪，它上游曾文水库，它的支流还养出了南化跟乌山头水库嘛，哈，都跟它是有渊源的。所以刚刚那个郑宇一开始有谈到说，在台南这边曾文溪它是有个外号叫母亲的河，哈，哇，那你们的走读是有去？特定的地区吗？还是什么样的景点去走呢？
1: 其实刚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在曾文溪旁。那我们这个曾文溪旁呢，还临近一个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叫做糖厂。我们这边其实过去有一个种爷糖厂。
0: 哦，对，你说的就是麻豆这边的种爷糖厂嘛，哈，
1: 没错没
0: 哦。
1: 错。那呼应了我们之前种爷糖厂的历史，其实我们这边后来形成了一个糖工的聚落。它是一个
0: 是，
1: 延续大概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100年历史的一个糖工
0: 所
1: 聚落，
0: 以以前麻
1: 对，
0: 豆这边也种甘蔗的意思吗？
1: 对，没错。
0: 那如果甘蔗应用在饮食上，那变化更多了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玩的素材其实还蛮丰富的。
0: 哦，所以，基本上是从种爷糖厂这边做一个重要的延展，好，带着
1: 没
0: 大
1: 错。
0: 家来到这里，把这里当做这一次这个走读参会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呈现的都是在地的食材，然后又是纯天然这样的方式，哇，这
1: 没
0: 个
1: 错。
0: 竹编，所以你那个用洛梨皮来做植物染，我可以理解，但那个竹编的容器啊，这以后我想去参加参会，你们问说，哦，老师，这个以后会卖吗？
1: 有哎，其实我
0: 会
1: 有
0: 有，
1: 在想
0: 应该
1: 说有没有
0: 也
1: 办
0: 可
1: 法
0: 以，
1: 机会
0: 对
1: 培
0: 呀、啊，
1: 养一下。
0: 也可以思考一下嘛，对不对？哈、哦，看看
1: 对
0: 能不
1: 啊。
0: 能做个便当盒啦，哈、
1: 啊，对对对对，直接就是推
0: 对，
1: 餐，便
0: 如
1: 当
0: 果
1: 餐。
0: 可以的话，哈，对，哎呀，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刚好最近在台南这边哈，透过蔡振宇哈，振宇自己本身呢，他也是一位主厨，然后哦，他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哦，我们就让大家来听一些他的故事，也会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的想要去让我们呢可以把食物、土地哈、哦、这些生活的故事可以连接在一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那去蒙蒙萨，我是黄晨林。然后刚才听到，这是来自王瑞霞，他唱一首台语歌，就叫做《厨房都房》哦。那厨房在家里边呢，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料理。刚这一首歌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种香味飘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事实上是一位主厨哈。但是他最近这几年，尤其他说3年前来到麻豆，台南的麻豆之后，他开始对于这个在地的社区的故事、风土，还有这个食物哈，怎么样去连结在一起，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而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就叫做善食物工作室。来，振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先请教一下你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哈。其实你工作室名字就只有一个善，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有善字、
0: 善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山上的山哈、这个善字你特别这样运用，你是要取它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在构思我自己想要成立一个可以推广土地友善跟台湾土地的珍贵跟台湾的一些自然资源价值的时候，我就在想台湾到底有什么是非常有特色。但我后来回想一下，我们台湾不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不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吗？对不对，不管从哪里看，其实台湾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一边是山一边是水。那对我来讲，它就是结合一个非常明确的词，一个字词，就是善。
0: 的确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呢，哈。
1: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在思考那个我的工作室的 logo 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山跟水给画进去。所以我的 logo 就是一个象形字的水字边跟象形字的山字边组起来，就是一个善。
0: 所以你考量到的非常直观的，就是有山有水。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因为如果善从字面上的意义，它有两种嘛。一种是说那个鱼儿游来游去，这叫做善。还有另外一种好像就是捕鱼的一些好像也是竹编的一些器具。因为以前天然嘛，用竹编的器具。所以基本上齁、这也蛮符合，就是听起来也都蛮天然的。那你是这个来到麻豆才成立这个工作室吗？
1: 其实我已经构思成立工作室蛮长一段时间，当然因为过去一直在厨房，就是在餐厅里面工作，比较没有时间跟机会去实现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回到台南之后，我想要成立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的那个欲望，就开始慢慢的放大，然后就想要实现它。所以在麻豆的这几年，在研究的这几年，我就开始使用工作室的这个形态去做我的研究跟我的一些呈现这样。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介，说你以前做过泰式料理的那个主厨，对不对？
1: 有在私厨工作过，
0: 私厨工作过，然后还是发酵、

0: 什么发酵米发酵料理的教师？什么叫发酵米发酵啊？
1: 哦，就是我后来在餐厅工作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去探索就是食物的其他的一些发展可能。那那个时候我想要去思考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食物的保存的时间更长。所以我就意外的接触到发酵这个领域，然后有在台北的那个大稻埕那边有跟一位发酵老师学习过。
0: 啊，发酵，我坦白讲，我所有的发酵里面，我直接想到一个就是酒嘛，酒是发酵的概念。第二个就是泡菜嘛，泡菜算不算发酵？ 对不对？
1: 也算也算。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特别去学习如何用食物来发酵，比如说还可以做成什么？
1: 像我们比较最常见的就是蔬果类的发酵，可以做成酸菜。比如说酸黄瓜啦，然后酸白菜啦，那其他比较一些复杂的，比如说酿成酒，比如说做成面包，比如说做成味噌，或者是做成酱油。
0: 这个发酵领域那宽广啦，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你有特别去研究就是食材发酵的这样的很多的方式跟内容哈。
1: 对对对。
0: 哦，好，所以你照理来讲，你本来做主厨或你做餐饮料理这个部分，那也是你一条路啊，但是你来到麻豆之后，你说内心那个想法它开始放大，然后付诸行动，是因为麻豆这个点对你有什么启发，还是说你觉得差不多就是一种生命累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想要开始来做了？
1: 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有点像赶上，迎头赶上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耗损，就是我们常常讲食物浪费，其实食物浪费在产地就有开始进行。那它是第一层的浪费，后来到了我们餐厅又有第二层的浪费，因为我们在食物料理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需要，
0: 对，
1: 就是
0: 好像取舍掉一些食材，
1: 你不得不去取舍。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身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没有办法为我的产地多贡献一点，然后也为我们的社会多负一点责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食物的保存这件事情，还有再利用这件事情。
0: 你真的很特别，因为大家同样，比如说我们以餐饮这个领域啦，有的人念之在之，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个食物更加美味，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厨艺更加精进，但是你从一开始思考，其实就蛮关心这个所谓的食物的资源它有没有充分被运用。哇，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这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联吗？
1: 也许有，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蛮常经营就是小吃店。我们家我的爸爸那边的亲戚啊，几乎每个姑姑然后都有经营小吃店。
0: 都有经营小吃店，
1: 对啊，我小时候是在小吃店的环境下长大。
0: 所以你有这种渊源，你长大当厨师也不觉得奇怪啦，好像还蛮自然的。
1: 对，不意外，对啊。
0: 对。可是就是说，有的人就他专门他就会想要去，我就来研究口味什么哈。但是我倒是觉得对这个资源不要被浪费哈，同时又可以去兼顾到美味，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哈。所以你那时候开始，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看包括这些文化走读跟饮食的那个连结啊哈。然后我看你好像也有受邀去做一些演讲嘛，社区大学或是怎么样，然后自己办了一个活动哈。然后我们再来讲，因为郑宇他非常忙，他自己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叫做岛风雅客聚落，对不对？哈，
1: 对对。
0: 我一开始就是想说，这个名字取得好特别哦。那个风雅，如果前面风雅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前面还加个岛呢？哈，尤其自己那个点，然后前面加个岛，我们会觉得蛮奇特的。不过后来才知道，这其实这个岛风本身就是在地跟地名有关噻。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取麻豆以前这边的古地名叫做岛风内海。
0: 哦，麻豆的古地名岛风内海，所以麻豆的环境以前是属于内海这样一个范围就对了。
1: 对，它也是过去内海的一部分。
0: 哦，那现在的麻豆跟以前已经差很多了，那真是沧海桑田哦。
1: 对啊对啊。
0: OK， 好，所以麻豆是

0: 以前这边称为岛峰内海，所以你这是岛峰雅克聚落，请问一下你这个聚落是在做什么啊？
1: 我们其实目前比较主要进行在我们的老屋的修复跟它的推广。那因为我们这个聚落的前身啊，它其实是一个唐宫聚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台湾的整个唐业的没落啊，这些唐工啊一个一个的退休或者是转型，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过去是生产为主的聚落已经慢慢的在萎缩跟退化。所以我们就有点像发愿的感觉哦，我们想要把一栋一栋的房子修回来的同时呢，可以吸引很多的青年进驻，那把这个原本是生产糖的这个聚落未来发展成生长生产艺术的聚落。
0: 我请问一下，因为麻豆也不小哈，那这个是比如说这个糖聚落是就在总爷糖厂这边吗？
1: 对啊对啊。
0: 哦、OK， 在总爷糖厂这边有一个聚落，就以前很多都是糖工，那这个是属于私人产业还是属于台糖的产业？
1: 我们这边是属于私人产业。
0: 哦，了解。这种因为是私人产业，所以那这些房子大概大部平均比较普遍年龄大概就几十年嘛，有超过百年的吗？
1: 没有，我们目前调查到年纪最大的大概是70年至80年左右。
0: OK， 哦，七八十年那蛮久，不过就是不到100年嘛，哈。所以这个是民间，就是说，如果这是我的房子，我是可以自己去，我想要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你这个聚落，你主要就是在帮助麻豆这边，等于有一些老房子，你们去帮忙重新整理吗？还是？
1: 嗯，我们首先会先就是帮屋主做评估，去帮他做一个健康检查，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未来在修复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啊，一些风险，那还有一些作业上面的可能的一些变化，然后会跟屋主讨论说，是不是有修缮的必要，那以及修缮的方向，还有未来改造的可能性，这样。
0: OK，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修缮有好多种嘛，哈。有的人是修旧如旧、有的人要修旧如新，就是完全就是改头换面。有人说我就是要舒服，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老房子它某种程度可能那个生活的舒适度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嘛，但也有的人想说，那我本来我这个就比较古色古香，我想要保留原来的面貌。你们走的是哪一种路线呢？
1: 我们刚好走在这两个路线的中间，
0: 希望能够兼顾的意思吗？
1: 对，我们比较弹性一点。
0: 哦，那不容易哦。
1: 对对啊。
0: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帮这个私人的老宅，如果他愿意跟你们合作，你就是去做一个修复，帮他整理好以后，是怎样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活化空间，他可以租出去，还是说提供给谁，这样吗？
1: Hey， 对，就是我们会采取比较多元式的发展，可以用对外出租，也可以把它形成一个比如说社区的客厅、或者是变成转租给其他的创作者当做他的工作室、然后也有短居、这个都是可以再去做规划。
0: 哦，那不错啊。那请问一下，因为这么有特色，而且花蛮多时间去整理啊，哈。但是如果让一些那个地方创生或艺术工作者啊，通常就是希望房租不要太高嘛，
1: 对，
0: 所以会有这样比较友善出租的方式吗？
1: 有有有，因为我们其实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很多青年还有创作者，
0: 对，
1: 需要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空间
0: 哦。
1: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那样的需求，所以刚好我们有这个机缘修复了第一栋之后，我们就真的把它拿来这样使用，然后渐渐的我们渐渐的汇集了一些很不错的合作工作伙伴、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个愿景再给它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张。
0: 对啊，我第一个想要说，如果租金很友善的话，那真的相当感谢、
1: 对啊，
0: 所以听起来跟你们自己的经验，所以当初你在麻豆这边要发展一个这个自己的据点的时候，你说你也是跟那个唐宫的房子等于是用承租的方式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他是提供给你们？
1: 我们是用那个有一种新的模式叫做以户代租， 我们帮

0: 房东呢去维护
1: 我来
0: 修缮，
1: 你租给我，那我来整理，但是是不用收租金的意思吗？
0: 啊，对对对。
1: 哦哦，这样也不错哦。哦，可是、
0: 啊、
1: 因为你虽然没有付房租，但你的钱还是要花，因为你还是要去帮忙整理房子，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
1: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在台湾现在很多地方，坦白讲，就是老房子荒在那里嘛。哦，
0: 对啊，
1: 那你说叫他自己去修，有时候他又觉得是不是值得呢？哦，因为修了以后自己如果可能家人都在外面了，他自己也住不了，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把麻豆这边老房子整理之后，让他重新活化了，然后让他有一个新的很好的运用，这样了哈。哦，
0: 嗯，对对，
1: 哦，真的不错哈，哦。所以这是你们现在也是相当主要工作之一啊哈。
0: 对啊，
1: 好。来，那我们再来请教，因为你等于工作室到现在三年了嘛，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这几年，除了刚刚我们讲说曾文溪流域的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参会，哦，那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办过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嗯，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课程的一些推广，然后跟像我本身的专业是发酵，那我们就有结合社区大学，用我们这个很古典的很古早味的厨房，然后去教大家做所谓的传统的酿造，然后就在我们的这个还我们还留一个灶哦，我们还有留一个，
1: 你们这里还有你们工作室这边还有一个灶啊？
0: 对对对，我们就用那个灶，然后那个厨房来教大家这些课程。
1: 哎，请问一下郑宇，那个灶你真的会去用吗？
0: 其实还是我们现在用机会很少，但是我们没有去破坏它。
1: 哦，没有话，它变成一个很重要意象啊，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不然我想说，这个年代你还用灶的话，那个有时候没时间来不及啊。
0: 对啊，对啊。
1: 要劈柴，所以你们是保留的是那种非常古早味那种大灶，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哦，所以就说，你们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学习怎么，比如说，因为你主要是以发酵的这个食材为主嘛。那比如说你做的就是腌制还是怎么样？
0: 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教学的本意，我是希望可以推广一些从我们生活中去截取一些生活上的资源，还有我们如何去把已经拥有的东西呢，再把它延长它的价值。所以我都尽量就是找我们大麻豆地区的生产者，然后使用他们的食材。然后来教他们把这些食物去做各种方式的转化，所以腌制它是其中一种，那更多的是以发酵为核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小农种的农友种的稻米，那我就会拿这些稻米来教学生做酒酿。
1: 哦，可以做酒酿发酵，比如说你们比较大家那个欢迎度比较高的发酵还可以有什么？
0: 像最常见的就是优格，我们还可以教大家做优格。
1: 优格哦，对哈，哦，现在好多人喜欢自己亲手做优格。
0: 对，然后它其实操作上也很容易，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就推广给大家，这样。
1: 哦，所以基本上因为是发酵，用食材来发酵，所以这里面没什么太高的技术门槛，是不是？
0: 它的话就是入门很低，如果大家只是想要学习怎么操作，其实它是很好成功的哦。
1: 就是，我做出来的确是可以吃的，这个门槛很低，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保证可以吃，但是有分口味好坏，就是有没有更加美味，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吧？
0: 对啊，对啊，就是大部分同学来上课，其实想要学的是它背后的原理，然后我就发现来这边来上课的学生，每个都非常的好学，而且很有热情。
1: 是是是，哇，这个当然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据点哈，来学习料理这也是不错的啦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在台南麻豆这边哈，你看那像这几年这样跟你一样的这种共同理念的，你们应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嘛。
0: 嗯，对。
1: 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那当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刚好我看到你好像受到社区大学的邀请哈，好像就是他们有把那个文旦啊，哦，就是请你去教大家怎么样把那个柚子文旦哈，可以变成 在那个料理里边哈。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郑宇，因为中秋节就快到，听说麻豆文旦早就在。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曹雅文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台南人》，他也是用台语演唱。那基本上这一首歌，因为曹雅文本身他也是台南人，说是台南的女儿，又是很有实力这样音乐人，然后他等于为台南写的一首真的是很好的代言歌曲，把台南一些景点啊、乡土特色啊、还有小吃那个好玩的点哦，通通都汇集起来了。好，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虽然是高雄人，但是说他呢生活上其实非常非常台南哈，而且他现在呢有一个据点就在台南麻豆这里，那这是蔡振宇哈。那振宇自己呢现

0: 在是担任膳食物工作室，他是创办人也是主理人哦。来，郑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要，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九月初了，哈、哦，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麻豆文旦已经是踩了一波了这样子啊？
1: 嗯，对对对。
0: 哦，这大概什么时候？今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采的、啊？
1: 大概差不多，其实八月初就有陆陆续续有
0: 八月初就有哦，这样子啊，哦，
1: 嗯，但他们那时候先做整理，然后实际上开始采收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上个礼、八月中的时候。
0: 八月中的时候，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替农民担心，因为那个八九月台风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季节嘛，哈、哦，我们都好担心那个文旦被老天爷收走了哈、哦。好在目前应该一切还好啦哈。哦
1: 有，今年保证大家有文旦可以吃。
0: OK, 好。那我们要请郑宇来分享哦，因为他喜欢把这个地方的风土跟食材去做一个连结哈、哦，而且他非常鼓励，就是可以全株全果的这样一个运用。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最近是社区大学邀请你去，也是就是把这个柚子入菜，对不对？
1: 嗯，对啊。
0: 来讲一下我们。那个反正接下来就是在中秋节的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大家里面都好多柚子哈、哦。
1: 对、
0: 哦。那除了生吃，把它当鲜果之外，诶，做成料理、嗯，因为柚子算柑橘科吗？
1: 严格来说不算。
0: 哦，不算。
1: 但是它的用法。
0: 哦、它的用法因为它就是说在生物的界定上来讲，它不是属于柑橘类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感觉酸酸甜甜的嘛，哈、哦，所以我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它跟那个葡萄柚啊，哈、哦，感觉还蛮像的，哈、哦，哦，那我会很好奇，你是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柚子来做成菜的话，来入菜的话，可以有怎么样运用的方式呢？
1: 嗯，因为像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把它以鲜果当做饭前或饭后水果来吃。欸、
0: 对。
1: 那我这边的话会比较分享说，我们可以把它跟沙拉一起做搭配。
0: 哦，沙拉，因为它就是可以鲜食的部分嘛，哈。
1: 对对对。
0: 问题是它要跟什么、嗯？因为沙拉可以也很多种组合啊。那柚子比较适合跟谁一起变成沙拉？嗯，
1: 像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有推广，有分享一些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像优格，我们会把柚子的果肉跟优格一起搭配，去做一个很清爽的早餐的沙拉。
0: 柚子的果肉，然后是怎样直接就加入优格吗？
1: 我们会比如说加一点蜂蜜，加一点坚果，
0: 嗯嗯，
1: 然后把它跟沙拉放在一起，那它就变成一个，比如说早餐的一个水果碗。
0: 哦，水果碗，但是再加一点优格吗？
1: 啊，对，
0: 哦，是因为优格本来，因为优格如果你不加任何东西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味道嘛，带了一点微酸的感觉，
1: 嗯
0: 就是、
1: 微酸，
0: 对
1: 啊，
0: 哦，所以就是因为你酸我也酸，大家跟文旦就是你说这个是蛮适合在清晨早餐的时候来食用就对了。
1: 对，也可以作为代餐、
0: 哦。
1: 我觉得
0: 这个
1: 方法、这个
0: 技术门槛最低啦，横竖你就是把果肉剥一剥而已嘛，哈，然后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沙拉碗这样子 ，OK， 好、哦，来，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1: 像接下来的话，如果要搭配蛋白质，我就会蛮推荐可以跟像鸡肉或者是那个虾子，
0: 哦，
1: 可以跟它一起搭配。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道那个木须肉。但是我们是用柚子肉再加鸡肉丝下去做的凉拌菜
0: 哦，凉拌，因为柚子如果说做成料理的话，大概是不是不太适合加热？
1: 加热的话，它的那个柚子的风味啊，因为柚子本身很鲜喜，那如果加热过度的话，它的风味就会溢散掉，这是蛮可惜的。
0: 哦，了解，而且它可能一些维他命啊，也会因为加热被破坏掉，会不会？
1: 对，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啊、都会因为加热而被分解掉、
0: 所以最好就是说不要加热的情况下，因为它本来就可以生吃的嘛、所以你刚刚说是鸡肉、虾子、海鲜类的，跟它是怎样？我都煮熟以后再拌入这个柚子吗？
1: 我们的话像有一个。

0: 做法是，我们会把像那个木耳啊，然
1: 哎，
0: 后萝卜啊，
1: 嘿，
0: 然后一些绿色的蔬菜啊，比如说豆苗啊，就是那种
1: 嘿嘿，
0: 比较条状、细丝状，
1: 对，
0: 然后我们把它就是用盐巴先稍微抓一下，然
1: 嘿嘿，
0: 后呢，再把烫熟的鸡肉拉成丝，捏成丝，跟我们切比如说切块的或者是切碎的柚子肉，把它拌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些简单的芝麻跟酱油调味。它就是一道非常开胃的木须肉。
1: 木须肉，所以你这道料里面其实还是有木耳的，是不是？
0: 对，就是会增加它一些其他的口感，而且也让这道菜的颜色比较缤纷，比较好看、漂亮一点。
1: 而且听起来有饱足感哦，吼，这应该
0: 啊，
1: 可以
0: 对对
1: 当做减重餐之类的哈。
0: 对，对啊，
1: 哦，
0: 对
1: 不
0: 啊。
1: 过刚刚我了解，因为你的食材处理都是那个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嘛，哈，所以就说整体视觉上其实它有兼顾到一种美感呐，哈。
0: 对呀、
1: 哇，这个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也可以去搭配蛋白质类的哈。
0: 啊。
1: 那
0: 对对对，
1: 柚子可以拿来做成甜点吗？
0: 有也可以，但
1: 嘿，
0: 我们一般是把它拿来做成果酱，可是很多人说太浪费
1: 对呀，哈，就是做成果酱，它本来新鲜的那个部分就很好吃啦，哈，
0: 对，就比较奢侈一点，所以我们以前是把它过去，我是把
1: 嘿，
0: 丑果或者是蔬果下来的柚子，我再把它拿来做成果酱，那个就蛮适合。
1: 对对对，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果肉，然后可以做成料理的，就这些可以运用了嘛，哈。
0: 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1: 哦，那有比较复杂的吗？有，来，我们讲
0: 我
1: 难
0: 有
1: 一点的，
0: 我有分享过一道，就 是
1: 真的，嘿。
0: 我们做柚子盅，我把
1: 柚子
0: 那个，
1: 盅的意思是像汤吗？还是？
0: 对，把柚子做成像汤一样，就是取漂亮的白柚，然后呢，
1: 白
0: 把
1: 柚，
0: 里
1: 然
0: 面
1: 后
0: 的肉挖出来之后，再把里面的白膜啊，先尽量的把它刮除干净。
1: 你是把柚子皮，白柚的那个柚子皮变成一个碗了，是不是？还是？
0: 对，把它变成一个碗。
1: 所以那个盅是第一个，是真的是很天然的柚子皮，完整的哦。
0: 对，完整的。
1: 然后那果肉要怎么办？
0: 我们先把我那时候分享的做法是把柚子盅先烫过断生，
1: 嘿，
0: 让它的那个苦味跟生味去除掉。然后呢，里面取出来的柚子肉呢，再把那个柚子肉混合其他的一些干食材，比如说香菇啊，然后
1: 嘿嘿。
0: 红枣啊，一些药
1: 嘿，
0: 材等等，然后一
1: 哦，
0: 样也是可能可以选用鸡肉或鱼肉，
1: 嘿，
0: 然后再把它放回那个盅。然后再加水之后下去蒸，
1: 哦，柚子再放进去以后再去蒸啊，那这
0: 对，
1: 个好好奇哦，蒸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啊？
0: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
1: 嘿，
0: 冬瓜排骨汤的那种感觉。
1: 冬瓜排骨汤，所以你这个一个盅的话，那个煮起来是像一道汤的感觉，是吧？
0: 对，它是一道很丰盛的汤，这样。
1: 哦，好特别。那请问一下，因为你柚子皮，我们知道那个你说那白色的膜，它有一个就是很难去掉，那就是它的苦味嘛。
0: 对，
1: 所以你说你是用杀青的方式吗？还是？
0: 我们是用杀青的方式。
1: 杀青是说下去让它过一下开水，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会先过开水，然后
1: 嘿，
0: 再泡冰水，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大概3到5次。
1: 哦，它经得住啊，又是因为白柚的皮比较厚，是不是？
0: 对，但是也不能够，就是烫的时间不能太
1: 不
0: 久，
1: 能
0: 就是，
1: 太久，就是但是要反复好几次。可是我觉得后面难度是你还拿去蒸呢，哈。
0: 对啊，
1: 那蒸的话，时间就不是几秒的问题了。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0: 我们大概蒸大概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挑选的食材就不要
1: 嘿，
0: 挑那种
1: 不
0: 太
1: 要
0: 厚的，
1: 太厚，就是要能很快就熟的。但是我就在想，你那个柚子皮经过前面的，你知道，来回给它这样杀青，又给它蒸个30到40分钟，那起来之后它还完好如初吗？
0: 有，它长得就是
1: 哦，
0: 它的
1: 是
0: 状态非
1: 哦，
0: 常的好，
1: 就是
0: 真的
1: 还
0: 真的
1: 很
0: 是，
1: 完整，这样是不是？
0: 对啊。
1: 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柚子皮它会有一种精油的成分，你知道哈？
0: 嗯，
1: 那
0: 对。
1: 你。

0: 你其实把它蒸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柚子的那个味道哦，甚至带了一点苦味，它不会说渗透到那个食物里边去就对了。
1: 其实不会太多，多少会，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在做那个穿烫、断
0: 哎，
1: 生、在杀
0: 已
1: 青跟
0: 经
1: 冰
0: 把
1: 镇的
0: 它
1: 过程
0: 降
1: 中，
0: 低很多了，
1: 对对对，已经把
0: 但
1: 绝大部分都
0: 是
1: 降低
0: 多
1: 了。
0: 少还是你会吃得到一点点那个柚子皮带来那种苦味的感觉就对
1: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的
0: 了。
1: 配方里面，我才加
0: 嘿。
1: 了一些中药材，去把它变成有点像
0: 哦，
1: 那种中药的药膳
0: 哦，
1: 炖
0: 了
1: 汤的
0: 解。
1: 感觉。
0: 就是如果我今天吃中药的药膳，我带的一点微苦，我是可以接受的啦，哈。
1: 对啊。
0: 哦，对，其实柚子皮的天然精油是好的，哈。那只是说，我们一般很难想象说可以把它拿来这样子，然后这样蒸煮的一个方式，哈。我很好奇，你分享出来是说你有跟你的学生分享，还是做出来让大家吃看看？
1: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跟曾文社区大学有合作过一场，就是这种柚子的，从种植到应用的一个课程。那后半段应用的时候，我就是带大家做这些我自己的小研究，这样。
0: 哦，那所以学生们、学员们也一起做，对不对？哦，我是很好
1: 对对
0: 奇大
1: 对。
0: 家的反应怎样啊？
1: 其实大家是很意外，因为他们没有想
0: 啊，
1: 过，原来柚子还可以这样吃。
0: 对呀，真的没想过啊！我本来还以为说那个郑宇会教我们说，来，接下来我们来做蚊香，所以柚子皮在那个餐饮的运用，哇，真的没想过可以当那个钟的外壳哦，而且它基本上也会成为菜本身这个其中的一个味道来源啊，哈。
1: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很棒哈！好，那因为我看你在那个善食物工作室里面有强调哈，一个理念说土地友善，土地友善哈，一个是前面这个山水的善哈，所以就是这是未来你一直想要去走的一条路，是不是？
1: 对啊。
0: 哦，所以除了说在食材上。去推广，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食材背后的一些意义跟土地的连结哈。那这里面也会包含到说，你会去跟农民更大层面的一种合作吗？
1: 没错，没错。
0: 哦，OK，好。总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哈，这是蔡振宇啊。郑宇现在在台南麻豆这边哦，我觉得他这个据点很有趣，他也算是在做实验，但是呢，他从饮食的角度切入，希望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这一片土地跟我们的文化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宇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我是荣业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访问一位充满活力跟热情的女性创业家，她就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说到陈佑熙，在学校学的是医学公共行政的专业，但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他过去曾蹲点在南台湾的高雄旗津做社区营造，也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倡议环境议题跟地方的创生。他也曾经

0: 进入外商来协助企业落实 SDGs 永续的议题。可以说陈佑希他的职涯上半场累积相当多的经历，而看起来好像跟饮食跟发酵没有一点关联，但没有想到呢，却机缘似的如祝福般在他的创业路上推了他一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陈佑希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斜杠人生，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佑希。那我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我是在2020年疫情那年创业的。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小农非常永续的好的茶、好的水果，然后变成国际上很受欢迎的一种发酵饮料，叫做康普茶。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永续、很精品的方式去增加这个康普茶的附加价值和提升我们的农业。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过去创业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说真的，陈佑希，佑希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佑希，其实我在今年2026年由台湾观光协会举办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当中，看到你站在主舞台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业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感动哎。因为刚才跟佑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聊到你学的是医学行政相关的专业，
1: 对，是公共卫生学系
0: ，OK， 好。那毕业之后，其实你一直都在像 NGO 或者是永续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在工作。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2020年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是。
0: 而且你还特别跟我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说呢，即便是你现在斜杠人生，原本的斜杠现在成为主业，
1: 对，
0: 他其实也抱着一种永续的态度
1: 啊。
0: 聊聊这个过程好吧？
1: 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毕业以后，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做很多的社区营造，方兴未艾。然后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一个航空的空姐，就是空服员。
0: 哎、欸，你可以耶！
1: 然后那时候底下瘦20公斤啦，所以可以。对，我有170。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还蛮流行，有的人还是会去考。我就想说，那我也去考一下。结果就是有考上，然后我朋友放我鸟这样子，他没有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机会，然后一边是在旗津，高雄旗津海边蹲点做社区营造，然后一个是飞上天空做空服员。
0: 是。
1: 那我想一般少女应该都会选空服员。
0: 真的。
1: 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加入社区营造。
0: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个诱因或者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好像也有诶、欸、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是80年代的小孩，就是现在的都中年啦，但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是相对富裕，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代，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亏欠农民，
0: 真
1: 的亏欠乡村。
0: 欸，可是我想请教陈佑希，佑希，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到了，在台湾来讲，在本岛，其实你也大概周游各乡镇
1: 了。对，很多地方我都有深深的情感。
0: 待过台北，对不对？
1: 台北
0: 现在就在台北嘛，
1: 台南，然后
0: 而且自己其实是南投人。
1: 我在南投出生，然后南投竹山，然后台中也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北中南都有。
0: 那既然待过这么多地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陈佑希其实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很深。
1: 欸，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想加入社区营造。就我觉得除了就是成长过程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新闻啊，一些议题，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好像有点伤害了环境，然后也让这个社区和原本传统的这些农村的产业等等都有受到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关心这一类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我对很多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所以整体来讲整个台湾对我就是很有

0: 感情，我不太会去太区分自己是哪里人。虽然我是南投出生的小孩，可对我来讲，全
1: 你
0: 台
1: 待的
0: 湾，
1: 地方太多了。
0: 对，我都是一样的，非常的，都就是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社群营造，我非常认同。那时候大学就知道这个社群营造，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我就会很想加入。那反而比起来，空服员是因为朋友找我去考，我去考
1: 你
0: 的。
1: 陪考就对
0: 对，我
1: 了，
0: 陪考，然后再加上主持人也知道我刚来就晕车了嘛。你想想看，我在飞机
1: 晕
0: 上
1: 机，
0: 会有多惨？这样对，就是客人也不好意思。
1: 不过那时候你应该还
0: 对，
1: 不知道吧？你会晕机
0: 我从小晕车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小时候
1: 啊？
0: 是不出门旅行的。但当我开始出门旅行，就当然就是克服，就是吃药啊什么去克服。说，我发现台湾好美，好有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就是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能参与一点点哦当地的农事的体验啊这一些，
1: 了
0: 对，
1: 解。
0: 就是会种下这些种子，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做社区营造，然后接触实际的接触更多台湾的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幸福，
1: 我觉
0: 对。
1: 得陈佑琪，其实你有一颗柔软的心呢。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金牛座的你，但是你的上升星座，你特别说到是双子又是木
0: 我是
1: 羊，对不
0: 水
1: 对？
0: 星在双子，金星在牡羊，
1: 其
0: 对，
1: 实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0: 可
1: 哦。
0: 以这
1: 你
0: 么
1: 想
0: 说。
1: 做的事呢，你一定会一头栽进去，而且勇往直前呢。
0: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啊，我有一件事，我犹豫了10年才
1: 怎么
0: 做，
1: 说呢？
0: 就是创业。
1: 为什么呢？我讲真的，我们
0: 对。
1: 先在谈你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你这个人
0: 好
1: 哦。
0: 啊。
1: 因为在美食展当中听到你讲到了为什么跟小农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去发掘台湾的真正的好滋味的过程
0: 对，
1: 当中，我觉得你对他们的情感其实很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了。我
0: 是，
1: 想每一个茶农的这个田园吧，就好像你家的花园一样。
0: 就对我来讲，就是我都会很感谢，就是这些很棒的农友们，愿意帮我们把台湾的土地照顾得这么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农田是很重要，尤其我在后来做倡议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环境的知识嘛。农田它不仅是供应我们粮食作物这样的粮食安全，它其实是同时保有生态，然后保水、保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地区。然后必须要有人细心的照料它，而且我们合作的小农大部分是用很永续的农法，就有机至少或者是无农
1: 友
0: 药、无
1: 善
0: 化
1: 耕
0: 肥、
1: 种，
0: 友善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地是被很细心照顾，可是他们要付出更大量的
1: 没
0: 劳
1: 错，
0: 动、时间，非常辛苦。可是我
1: 经济
0: 觉
1: 效
0: 得，
1: 益并不高，
0: 没错，经济效益其实大家以为说啊，有机卖比较贵，可是它产量少啊，它只有惯性，正常来讲只有惯性的，可能转型期只有30%，然后平常时期也可能只有一半，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有很多的时间要投入，包括人家用除草剂，啪，全部就除完了。
1: 你要弯腰拔
0: 你要
1: 草
0: 弯腰人工除草，这么累，虫
1: 这
0: 子这
1: 种
0: 么
1: 天
0: 多，
1: 气，
0: 对，你都要去。然后下个雨，大家想说好凉啊，他们就辛苦，因为隔天草全部长出来，对吧？就是其实我是内心是对他们又像家人的
1: 有
0: 爱，
1: 些
0: 可是
1: 心
0: 我又
1: 疼
0: 不是
1: 哦。
0: 那么会表达。我大部分时间是觉得有一点心疼，然后很感谢，真的很感谢农友们，
1: 没
0: 对
1: 错，其
0: 对，
1: 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过去在 NGO 的组织，像一些公益团体，对环境生态的倡议，其实你已经投入很长的一段时
0: 对，
1: 间。
0: 超过我的，
1: 对，你看哦，2020年才开始创业，对不对？之前其
0: 对，
1: 实那么大段
0: 全
1: 的，
0: 部几乎都在
1: 对，
0: NGO，
1: 你都在做这个工作，所
0: 对。
1: 以对于农民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比别人都还更加的清楚哦。
0: 不敢说比别人清楚，但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很长时候，比如说办营队啊，带青年返乡啊，去认识土地啊，我们可能采个3天的水果，然后挑个2天的米，就累得要死了。人家一
1: 你
0: 年，
1: 还能撑2天
0: 对，
1: 呢、
0: 人家一整年有3季了，我们，
1: 大概1个小时就
0: 对
1: 差不多
0: 啊，
1: over 了。
0: 是不是？哦，就是觉得哇，我们就是一窥他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同时，农夫们就是农友们，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这种跟土地连结很深，就是脚每天都踩在泥土里面，然后会去观察天气、观察生态、照顾作物的这一些农友们，他们的心通常是 逼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面是

0: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词是更干净的乐天之命，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心灵的丰足精神丰足，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羡慕他们的，
1: 了解，
0: 对，我是很向往那样的境界，对。
1: OK， 其实以陈佑希您过去的工作的经历上来讲，包括在学校学的专业哦，如果有机会，而且你真的长得太漂亮了，对，其实有可能，如果你从事医事相关的行政的工作，说不定现在可能就当医生的夫人了哈，有人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而是让你深耕蹲下来做更多关怀台湾这块土地的事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创业以后，我有一个更深的体悟，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持人听起来略懂占星，还是其实是专家，我不太清楚。
1: 没有，
0: 对，
1: 只是好奇而已。
0: 我是对占星也蛮有兴趣，我觉得很有
1: OK。
0: 趣。那我的上升星座的那个上升点有一颗木星，所以木星就是一个很有信念的、非常高看远的星。可是呢，金牛座教我干嘛？我要蹲下来，我要接地气。我要接近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我才能够把我心中的理想是透过土地串联，然后重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有好多的 idea， 对，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脑海里，就很可惜。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创业就是让我蹲得更低，然后更接地气，然后透过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手残的双手。酿出一个居然有人会喜欢，然后最后还拿到世界金牌的康普茶。我以前手真的是手残，
1: 真
0: 我
1: 的吗？
0: 真的没有想过我会
1: 你平
0: 用
1: 常不
0: 手
1: 会
0: 创
1: 煮
0: 业。
1: 菜料理的人吗？
0: 我以前就是喜欢吃，但是不会自己下厨。对，
1: OK。
0: 然后因为我觉得下厨真的需要一些条件，要时间，要厨房，要干嘛？那我们北上都租屋嘛，有时候有放个电锅就了不起啊。
1: 真
0: 那
1: 的电
0: 对
1: 锅菜对
0: 啊，
1: 不对？
0: 对对
1: 我还以
0: 对。
1: 为你跟我一样，都是说的一口好菜。我就是这样的人，我
0: 就
1: 很
0: 请到
1: 能
0: 别
1: 说
0: 人
1: 我
0: 做给
1: 爱
0: 你
1: 吃。
0: 吃，
1: 哎，对对对对
0: 有
1: 对
0: 口
1: 对，
0: 福，有口福
1: 我现在其实蛮后悔当初母亲还在的时候好多
0: 啊！
1: 那种台式料理，像包粽子啦，做那
0: 对，
1: 个发糕
0: 对，
1: 啦、萝卜糕
0: 你
1: 那
0: 有
1: 些，
0: 跟他们
1: 我完
0: 学，
1: 全没有学会，
0: 好可惜。我现在
1: 真
0: 很
1: 的，
0: 怀念我阿嬷。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小时候阿嬷对我的影响很大，
1: 怎
0: 因
1: 么
0: 为
1: 说？
0: 小时
1: 阿妈那
0: 候
1: 时候
0: 我。
1: 是在高雄还是哪
0: 在
1: 里？
0: 南投
1: 在
0: 竹
1: 南
0: 山，
1: 投
0: 然后
1: ，OK。
0: 我们在竹山，因为在乡村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栋一栋的，然后就
1: 透
0: 会有
1: 天，
0: 后院，对，透天会有后院，就阿嬷就会种菜呀、养动物，然后她有一口传统的灶，我的阿嬷跟外婆他们都有这种
1: 是
0: 传
1: 烧
0: 统的
1: 木材
0: 灶，
1: 的
0: 对，
1: 灶吗？
0: 那种大灶，然后
1: 我小
0: 烧
1: 时
0: 木
1: 候有碰
0: 材
1: 到过
0: 的，
1: 耶，你那
0: 对。
1: 么年轻，怎么会有
0: 有
1: 机
0: 有，
1: 会
0: 我阿
1: 碰
0: 嬷他
1: 到？
0: 们都有，然后他们两边就是都会做粽子、做发糕、做年糕，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两个阿嬷，然后因为我日常生活是跟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内祖母一起，然后我就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幸福，是很常跟着他，他在做什么我就在旁边看，然后跟着就偷吃一口两
1: 搞了
0: 口。
1: 半天，你的嘴刁从那个时候就扬
0: 有
1: 起
0: 可
1: 了，
0: 能，然后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我最早被这个。手做的温度的美食启蒙，也许是跟着我阿嬷，而且我阿嬷有糖尿病，所以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康普茶，我就是尽量把它做得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康。然后我内心有段话是想跟阿嬷讲说，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喝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对，就是谢谢阿嬷这样子。

0: 忍不住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我看到的陈佑希，佑希眼眶要红了。我觉得你跟阿嬷感情
1: 很
0: 深，
1: 非常，我真的很感念。
0: 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生命有很多的贵人，
1: 对，
0: 在他们的资源吧，或者他们的提领带领之下，
1: 他们的爱，
0: 你对人生的观察跟别人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细腻耶。
1: 对，我觉得有耶，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因为。

0: 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小时候爸妈没有一起嘛，然后他们在很早就分开，大概我三岁的时候，但我就是很幸运是我有阿公阿嬷。
1: 你的爱很满耶，
0: 对，
1: 没有去欠缺的哪一个部分呢？
0: 对，然后我就是尤其是阿嬷，她一天到晚就是都带着我们嘛，然后永远是那么的慈祥温柔包容。我阿嬷她其实也不识字，然后我阿公是一天到晚在看书。

0: 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陈佑希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美学的素养或你整个人的气质，让我觉得你生长的环境是相当的富裕耶。
1: 我觉得其实
0: 至少是书香世家，
1: 没错，我觉得
2: 书啊，阿公爱看书，
1: 阿公爱看书，所以从小我就会偷他的书来看，就是哎，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看了他的第一本书是松下幸之助的。
0: 天哪！
1: 对，我阿公就是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日本教育，他就是在家里要穿那种笔直、笔挺的白衬衫，然后打领带，
0: 这个阿公不好伺候呢。
1: 对。
0: 你阿嬷很辛苦、
1: 我阿嬷真的很辛苦，然后我阿嬷又不识字，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交流嘛，
0: 沟通上就有距离了。
1: 对、所以我阿嬷真的很辛苦，但她把一家子都打理的好好、然后她总是做了满桌的美食，可是她不能吃，因为她她有糖尿病、所以她只能吃非常清淡的食物。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屁嘛，就屁孩就啊，今天我练到买脚，我就把它吃光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啊，好想要给阿妈喝到我的康姆茶，它是可以喝的。
0: 了解，
1: 对，
0: 你说到你的创业呢，其实想了10年才创业，对不对？2020年你就创立了这个
1: 明
0: 明
1: 康
0: 普茶香槟
1: 啊、对，
0: 你成了创办人了。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阿嬷那时候的过程或者她的美食的教育甚至她的健康的因素对你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对，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我发现这件事那天我大哭一场，
0: 一定，我相信，因为你感情好深。
1: 对，我真的我就想啊，难怪我会想做这件事，难怪我总是有一种好像说不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我后来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就是是一直跟阿嬷联系着，因为她传承给我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手做的美食、我虽然没有把食谱学起来，可是那一些从小很自然的动作，然后照顾花啊照顾狗狗，这些都是影响了我，
0: 而且都会跑出来，对不对？
1: 对，其实到后
0: 来在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就会想起阿嬷怎么做。
1: 我也想起来、阿嬷小时候其实也酿了很多东西是放在后院的，就是一缸一缸的玻璃缸、
0: 那时候是水缸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水缸也有、有一些比较大的玻璃，但是他们很多是那种像坛一样的、一缸一缸的、我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因为小朋友就可能就没有去问这样子、可是现在想想，我也在做发酵，但我小时候已经看过了、这样子。
0: 了解，其实要说到了你原本
1: 我还想起来了，我会看我阿嬷做农、因为她在旁边的空地整理了，她种很多东西，对，种菜
0: 种
1: 香蕉
0: 种
1: 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是在以前日治时期凤梨认识的、我阿嬷在就是种凤梨，然后也去凤梨工厂帮忙、所以我阿嬷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农人的这样子农事的一个
0: 原来是他代理认识这块土地的。
1: 我也是今天聊才发现、
0: 真的耶。
1: 对，
0: 你阿嬷是一个那种十项全能的，
1: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包容我们这些、你看全家大小那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脾性、不同的胃口他都要去照顾、然后他是内心有很强的信念，然后对生命很谦卑的人。
0: 对，我觉得他就像台湾的
1: 很多的
0: 大半的农夫一样，他们是以这种奉献
1: 都弯着腰，
0: 对，
1: 很多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弯着腰蹲下来，
0: 没错，
1: 要不在做农，要不在做家事。
0: OK， 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嬷跟阿公的感情，尤其是跟阿嬷来讲的话，跟爸爸妈妈来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较深哦，
1: 就是、
0: 在身教言教上他
1: 给予你很多，因为毕竟小时候是、直接跟主要照顾者
0: 是阿嬷，
1: 对，三岁以前是妈妈，后来就是阿嬷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我跟爸妈的这个感情又变得非常的浓，我觉得是一样的，是一样深的。对，是创业以后就是更成熟，就是更看懂，
0: 就了解他们的苦吗？
1: 对，为人父母的不容易虽然我自己没有生小孩，但是我觉得会重新去看懂，然后也看懂说为什么很多祖孙感情好、可是跟自己的爸妈就是永远有一种、有个好像有个隔阂，有个冲突，
0: 好像没有办法和解，
1: 对
0: 不对？对，
1: 然后慢慢可以去理解这个张力、对，然后可以去体谅
0: 了解。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陈佑希，我看到你包括我们聊到现在，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自己创业了，对不对？然后会想要掌握更多机会去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但是我在美食展我看到你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怎么样跟小农来互动

0: 对，
1: 以及他们的东西有多好，
0: 真的，而且你要坚持友善。
1: 对啊，我都没有去卖东西，我就是我也没有摆摊。
0: 哦，
1: 对，很奇怪，
0: 真的，你是一个蛮奇怪的创业人。
1: 对，人家问说那所以要去哪里买你们？我说我这次没有卖东西，我就纯粹来推广我们台湾好的农产品这样子。啊，我也没有卖，你再直接找小农买，我都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谁的。
0: 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过去了在创业之前长期在这个生态议题的关注，而且 NGO 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1: 对，
0: 让你更看到了别人的需要。欸，
1: 对，我觉得可能有，以及就像刚刚稍早一点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也遇到很多贵人，对不对？我其实成长求学过程真的遇到好多，无论是同学的爸妈，然后师长们，每个阶段都有好多贵人在，就是用他们的爱就是来帮助我。嗯，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走上歪路。
0: 哎，不会耶，
1: 就变成一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公民这样。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
0: 如果
1: 但我不太会表达，老实说你看我这样侃侃而谈，但我私底下有时候面对我很感谢人，我反而讲不出来。
0: 是哦，
1: 我真的讲不出来，我会觉得很尴尬。
0: 你会害羞？
1: 我会害羞，然后有时候越在意我越不知道怎么讲，会一拖拖很久，但我每一天都想着要感谢这个人。嗯，但我讲不出来。
0: 爱要及时好吗？
1: 对，
0: 你要克服自己这边的障碍。
1: 没错没错，至少对爸妈我现在有了，我会把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
0: 你没有办法讲出口，对
1: 不
0: 对？不
1: 可能。
0: 其实你是在意他们的，
1: 非常在意。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我记得我的父亲要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呐，那有一次他上，因为我是嘉义人，
1: 是
0: 他上台北来找我，然后呢，一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但是我父亲也是受日式教育的人，
1: 是
0: 那我也很害羞。长大之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揽过他的手或者牵他的手，所以走出巷子呢，我就把他的手给放开了。没有想到放开之后就一辈子再也牵不到了。所以我真的要跟佑希讲，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真的要及时。而且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害羞，或者觉得好像别人会拒绝。要把握那个机会。
1: 好，他拒绝我就再粘上去这样。
0: 哎，真的。
1: 对，
0: 我喜欢你用黏上
1: 去。真的，有时候我会想到说，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不就是两个阿嬷留在世界上给我最好的礼物吗？
0: 对，他们都是宝贝。
1: 对啊，他们就是两个阿嬷留给我的礼物。
0: 嗯哼，
1: 对，
0: OK， 好，不管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是
1: 对我们这个土地
0: 的你
1: 的
0: 另一半，
1: 我的另一半，对，
0: 对对对，就是随时去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1: 没错，
0: 让他们可以接受得到。好，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透过您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您的付出了。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呢，你一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个茶叶去着手，你是先酿美酒啊。
1: 对，
0: 南投很多梅啊。
1: 对，但我小时候没有接触，
0: 没有做过。
1: 对，因为比较产梅的是在信义嘛，
0: 是
1: 信义乡。那我们是在竹山，所以没有特别有那么多梅子。竹山比较多是番薯、
0: 是
1: 竹笋这样子。对，
0: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酿梅酒呢？
1: 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大家都流行春天要来酿个梅酒，
0: 有吗？我们
1: 春天一到就一堆手作客、
0: 啊，
1: 然后那个网络上IG 啊、Facebook 就很多人在分享酿梅酒，那个都会看到。
0: 那你就好奇了？
1: 对，我就好奇。要趁疫情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准备，也是准备了好多年。都想酿都没空酿，然后疫情那年就是终于有空了，
0: 大家全部关在家里，
1: 全部关在家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酿梅酒。
0: 嗯，
1: 就是我就用了十几种非常厉害的酒，要把它搜罗来。连我们台湾之光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啊这些啊，冲绳的烧黑色的这个烧酒啊，全部都买来。另外一方面我又读了这个酿酒的书，
0: 是
1: 就是完全不加酒精。
0: 你自学啊？
1: 对，不泡酒，然后就是纯粹只有梅子跟有机糖，有机梅跟有机糖自然发酵这样子的梅酒，我就两边同时做然后记录。另外一边这个有各种名酒，然后跟世界各地各种厉害的糖，我就来配对然后做记录。然后另外第二边是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就两边一对比，我觉得简直是不能比。
0: 怎么说呢？
1: 那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太厉害了，
0: 真的
1: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喝梅酒，就觉得哇，梅子的香味融入这样子，就当小时候是指18岁以后，各位对未成年前不要喝，
0: 成年之后喝的。
1: 对对，就是觉得啊，梅酒好好喝，然后所以我才会买了那么多好的酒，试着来做浸泡式的梅酒。但同时我又很好奇这个自然

0: 发酵的美酒的滋味，我想我要好不容易逮到今年有空，我要一次做起来，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就那自然美酒，它就是每一天都有变化。它从一开始里面没有液体嘛，只有糖跟梅子，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它溶出了这个水渗出来，然后慢慢开始起气泡了。然后结果每一天晚上你就听到它那边咕噜咕噜
1: 在那边爆爆爆
0: 爆爆爆冒气泡。然后我每天晚上觉得天哪，它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家的角落。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好像养了一个宠物在家里，
1: 真的
0: 很可爱。然后泡的他们就是只有颜色变，就不会有声音嘛，因为它就是靠物理的这个这个反应去把这个渗透压去把汁液溶出来。可是另外一边是有微生物，它就活活就两相对比，视觉听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到一个月后，其实两边都已经可以稍微喝了，喝喝看。我一喝那个美酒，我就是我真的不夸张，我觉得我很像有什么烟火从我脑袋里砰，
1: 我大概可以理解。
0: 对，就是太奔放了，百花齐放那种，好狂野，很有生命力，但好好喝，那个层次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我用那些厉害的酒泡出来酒，跟市面上比当然也是非常好喝，可是它相比就是比较单一。
1: 哦，我
0: 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1: 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变化，对不对？
0: 对，那两边你继续放，其实它们风味都会再转化，因为你浸泡的那边它会有这些氧化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熟成，
1: 是
0: 风味会变得更温润。可是发酵这边那个转化的差异之大，
1: 超过你的预期，
0: 脱胎换骨，我只能那么讲，
1: 好特别。
0: 一熟成就是一个人慢慢的变老，这边是重新投胎的感觉，整个就不一样。

0: 佑馨你后来呢做了这个实业，人家神农尝百草哈，陈佑馨呢尝梅尝酒，
1: 对，
0: 那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就让你决定，哎，这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喽。
1: 其实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有趣，我就迷上发酵。
0: 2020年的时候，
1: 然后因为美酒，我就爱上美酒嘛，
0: 是
1: 我就开始来，应该说爱上发酵，因为我并不是喝那么多酒精的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手摇饮。
0: 哦，
1: 我是一天五杯，
0: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1: 对，我是一天五杯，我都带环保杯、环保吸管，但我一天要喝五杯，我所有的同事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没有在夸张。对，然后酿完美酒后，我就学了发酵，我就开始研究发酵，我就是买了十几二十本书来看，就一半以上的书里面都有提到康普茶，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在上网去查，所以我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国外喝到康普茶，
0: 是，
1: 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是从美酒然后发酵然后看书，最后才去上网知道说，哇，有一个东西，然后它很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书，我自己又做过发酵，也是有一点相关的背景的，
0: 有心得了，
1: 对，心得，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做看，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我觉得很严格的菌种的培育者，那它的源头是美国加州，然后所以透过他刚好有朋友要回来台湾，就帮我带回来，
0: 哦，你就主动联系他就
1: 对
0: 了，对，
1: 我就主动联系他，
0: 哦 okay，
1: 然后。后来我就试着做，我想啊，我美酒我都酿出来了，康普茶应该也是更容易的，
0: 你认为理所当然，你一定可以去克服，
1: 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结果呢，
1: 其实美酒是比较难，因为你酿不好，它可能会产生乙醇会变甲醇，就是会有害，对，
0: 是是，
1: 所以你是要非常非常的，那康普茶它因为它里面有醋酸菌可以分解掉酒精，所以它天然就是无酒精，比较不会有这个工业酒精的危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放心的酿，就一喝我整个就爱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家里酿出这种，喝起来我一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饮料，酸酸甜甜，然后充满着很天然很细致的微气泡，跟我以前喝汽水都不一样的，汽水是很刺激的那种，哇，喝完就会打嗝，然后康普茶的气泡是很细致，我喝完之后我只觉得很清爽，然后喝下去以后我觉得从喉咙到胃都好舒服，然后它又是无酒精，然后它又基本上发酵完是低糖低咖啡因，然后它

0: 它有茶风味，可是它又已经转化了，我就
1: 嗯哼，
0: 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饮料？然后我不是一天喝五杯手摇
1: 所
0: 饮
1: 以现
0: 吗？
1: 在改喝五杯
0: 对，
1: 的
0: 我
1: 康
0: 就
1: 普
0: 每
1: 茶。
0: 天都只想喝五杯康普茶。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很久没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有管制，可以什么2天出去一次啊，
1: 是
0: 我就
1: 是
0: 会
1: 是，
0: 带着我的环保杯赶快去买手摇饮嘛。
1: 嗯，
0: 就那一次，我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买手摇饮，我就每天都忙着我赶快酿找罐子来酿康普
1: 啊，
0: 茶这
1: 哎，
0: 样
1: 等一下
0: 子，
1: 等一下，后来
0: 对。
1: 你就不酿美酒啦，
0: 我就不酿，我就一直酿康普茶，因为我就没有那么
1: 梅
0: 爱
1: 子
0: 喝
1: 一定
0: 酒。
1: 会怪你，
0: 对，
1: 你
0: 梅
1: 怎
0: 子
1: 么
0: 应该
1: 不
0: 会
1: 理
0: 怪
1: 他
0: 我。
1: 们
0: 我
1: 呢？
0: 到家里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当年浸泡的
1: 啊，
0: 哦，
1: 是
0: 现在应该
1: 哦，
0: 超厉害。
1: 搞不
0: 下
1: 好现
0: 次，
1: 在变化成什么样的
0: 对
1: 滋
0: 对
1: 味了，
0: 对，
1: 对
0: 然后那
1: 不对？
0: 个自然发酵的已经全部喝光光，太好喝了。对，就全
1: 嗯
0: 部喝光。然后我就只酿康普茶。
1: 嗯
0: 然后
1: 嗯嗯，
0: 到后来，我就发现，哎，一个月过去了，我不知不觉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喝手摇饮，我就戒掉了。
1: 天
0: 我
1: 哪！
0: 之前10年，ten
1: 嗯嗯嗯，
0: years
1: 一
0: 在那
1: 天
0: 个
1: 五杯
0: 一天五杯，
1: 耶！
0: 因为我工作压力是靠这个抒发，
1: 我的天，你如果继续喝下去
0: 我
1: 的
0: 就
1: 话，
0: 糖
1: 现
0: 尿
1: 在就
0: 病，
1: 肾衰竭、糖
0: 以
1: 尿
0: 对
1: 病
0: 以
1: 了，
0: 及上，所
1: 真
0: 以
1: 的。
0: 我觉得，因为我阿嬷有嘛，所以我一
1: 嗯
0: 定也是高
1: 嗯，
0: 风
1: 容
0: 险，
1: 易，
0: 所以
1: 哈
0: 我觉
1: 哈。
0: 得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在这个
1: 嗯
0: 时机点，冥冥之中，对不
1: 哼，嗯哼，
0: 对？我们冥冥。
1: 你取名叫明明跟这个有关吗？
0: 没有，还是刚 好
1: 那
0: 我
1: 你
0: 发
1: 干嘛
0: 现，
1: 取名叫明明呢？草字头的明，
0: 其实有一天啊，因为
1: 嗯嗯，
0: 名是好茶的意思
1: 是
0: 嘛，
1: 是，
0: 对，然
1: 我们
0: 后，
1: 说名品嘛，品名嘛，嗯。
0: 对，然后我叫他明明，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他就忽然间跳出在我脑中，然后我还
1: 啊，
0: 把他 PO 出来，在我个人的社群问亲朋友说，你们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大家好像都蛮喜欢，也觉得很好叫，很好记。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要赋予它一个意义，总不能说我随便想的，然后就认真的去想一下，我就发现，对，因为名是好茶，那我们坚持用台湾的这些永续栽种，而且品质很优良的好茶，然后去酿出好的康普茶，所以就用好茶酿好茶，它就是明明这样。
1: 我觉得这名字又容易记，而且听起来呢蛮有这个意涵的，对不
0: 是，
1: 对？
0: 对，谢
1: 哎，
0: 谢。
1: 不过佑希，陈佑希，我想请教您哦。后来2020年在什么样的阶段，您就决定要
0: 创
1: 创
0: 业，
1: 业？
0: 对对对，因为到这边为止都还只是兴趣嘛。
1: 对
0: 其
1: 啊，
0: 实我如果
1: 酿
0: 进，
1: 自己喝而已
0: 对对
1: 嘛，
0: 对，我在
1: 自
0: 酿自
1: 享
0: 己喝，
1: 独乐乐。
0: 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比较解封了，然后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嘛，因为我以前念医学院的。
1: 是。
0: 然后他们就是来我家，然后我就会分享，他们都喝过我的美酒啊，康普
1: 嗯哼，
0: 茶，从美酒一路喝到康
1: 没
0: 普
1: 有跟你
0: 茶，
1: 预定
0: 就是在康普茶的时候，他们跟我预定了。有一
1: 啊，
0: 个女
1: 他
0: 医
1: 要预定
0: 师，
1: 康普茶还是预定美酒？
0: 康普茶，
1: 康普茶，
0: 对，
1: 他喝到了，
0: 他喝到，然后有个女医师，我的好朋友，他就当场拿出一张1000元大钞，对，就说拜托你，我每个月都想喝到，请你认真的卖给我。因为我爸还在那边说不用啦，我请你喝就好，我
1: 你
0: 酿
1: 就
0: 完
1: 是
0: 分
1: 分
0: 享
1: 享
0: 给你。
1: 嘛，
0: 他说不要，我每个月都要，你就是寄到我家。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我10年前就想创业，然后一直拖拖拖，为什么一直拖？因为我家又没有农田，没有什么，然后我很关心这块土地，可是我总觉得我找不到什么切点，农民需要的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能帮农民多
1: 我
0: 做
1: 懂
0: 什
1: 你的
0: 么，
1: 意思。那时候没有找到你的主题，
0: 没
1: 甚
0: 有
1: 至
0: 没
1: 说
0: 有
1: 要
0: 主
1: 用什
0: 题，
1: 么原料
0: 对。
1: 素材当
0: 素
1: 做
0: 材
1: 你的
0: 切点，
1: ？OK，
0: 对。然后你说行销嘛，很多人可能农民需要人家帮忙行销，我也不是特别会行销，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1: 可是你说故事就很动人呢，
0: 谢谢，
1: 而且这都是你的亲身
0: 都
1: 经
0: 是
1: 历。
0: 亲身经历。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他拿出那张千元大钞，现在还在我家的财位，就是我的创业金。
1: 原来这是让你逼你创业的贵
0: 对
1: 人。
0: 对，贵人，然后也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这番话，就是他希望我卖给他认识，就把10年来我想创业，可是一直没有行动的这个，我就连起来了。我就忽然发现，对你想想看，我以前那么爱喝手摇饮，我有没有想过说，那我也来弄个手摇饮？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有很多的塑胶的这一关，因为你就是没办
1: 有
0: 法
1: 思
0: 嘛，
1: 考过是不
0: 有
1: 是
0: 思考过，一定
1: ？OK。
0: 是有思考过。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说，就是这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
1: 对，
0: 那
1: 环
0: 你
1: 境的
0: 若
1: 破坏
0: 都
1: 了，
0: 要叫大家带环保杯才买，那这店一定倒嘛？对，可是康普茶它原原本本最正宗的就是要用玻璃瓶装，就是最好是不要塑胶，因为玻璃安全，然后它保留风味也最完整，然后它又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有机的永续的食材跟水果，对吧？茶到水果，我们都用好的精致的去酿，我就觉得太完美了。这可能就是我一直
1: 想
0: 要
1: 做的
0: 做
1: 事
0: 的、想
1: 情，
0: 做的事
1: 他
0: 情
1: 只
0: 啊。
1: 是推你一把而
0: 他是
1: 已。
0: 透过。

0: 吧。然后就在康普茶这一个品项上面，我看到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行了。我就后来我再评估一下，做了一些 research，发现啊，真的在国外康普茶创业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1: 在当初那个阶段，是不是2020年
0: 二零
1: 那个
0: 二零
1: 阶
0: 年，
1: 段
0: 其实在欧美康普茶已经非常红，所以
1: 好像 Lady Gaga 很喜欢康普茶，
0: 对 Lady Gaga，然后什么那些很多好莱坞明星哦，然后蕾哈娜他们都被街拍，被拍到的时候都手上很常拿着康普茶，
1: 因为他们注重他们的健康
0: 对
1: 嘛，对
0: 健
1: 不对？
0: 康，
1: 又要享受那个口腹之
0: 没
1: 欲。
0: 错。然后因为美国人以前是很喜欢喝碳酸饮料，
1: 没
0: 可是比
1: 错。
0: 较没那么健康。那他们近年比较注重健康的人，他就是可以去喝康普茶，它有气泡，可是它又更健康、更低糖。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说，哎，其实康普茶就是无酒精的一个饮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题材。对，然后亚洲也是。蓬勃发展，就是英国也有研究指出，我们这个10年亚洲就会是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因为欧美已经很多品牌了。对，
1: 了
0: 对，
1: 解
0: 所以我就
1: 哈，
0: 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我就觉得
1: 你
0: 可
1: 花
0: 以。
1: 多久时间做准备？
0: 其实我大概5月酿出人生，2020年5月酿出人生第一罐康普茶，然后就爱上嘛，然后一直到确定我要
1: 创业，
0: 创业，大概是11月。
1: 哎，你的速度其实很快，也
0: 对，也
1: 就是
0: 算
1: 半年
0: 快。
1: 的时间内，
0: 对，因为我之前在 EY 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接触的也都是上市柜企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商业框架来评估。对，所以我用的是其中一个金石创业的概念。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用最小可行性商品，对，先不要花大钱做什么行销广告，你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开始测试，
1: 哎，
0: 你就
1: 可是
0: 送
1: 问
0: 人
1: 题，
0: 嘛，你就开始让他们喝，你
1: 你，
0: 就送给亲友看他们喝，
1: 试饮的过
0: 对，
1: 程，
0: 然
1: 对
0: 后
1: 不
0: 让他
1: 对？
0: 们去反馈瓶子啊、口味啊，然后运送过程我们发现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然后慢慢一步步去改善。
1: 哎，你踹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蛮好的商机呢？
0: 其实商机这件事情哦，就是
1: 你不
0: 在，
1: 是很 care 吗？
0: 哎，没有那么 care，因为。主持人，你要想，我以前都待 NGO 吧，NGO 都是很比较前瞻的概念，你
1: 永
0: 知
1: 续
0: 道？
1: 的概
0: 对，你知
1: 念
0: 道我们
1: 是一
0: 当
1: 种
0: 年
1: 传
0: 在
1: 承
0: 讨
1: 分享，
0: 论永续的时候，台湾还没有"永续发展"这4个字，台湾还在讨论说，就是要翻成永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官方的中文都还在讨论，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去表达意见的，所以就是 NGO 很习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要做公共的事情，你一定要超前。主流一点，你才有机会去铺这条路给大家走嘛。所以我是没有那么看，哎，现在商机很好，我才要进去。我比较是也是延续着 NGO 留给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稍微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有策略，就定位很清楚。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算一算，我就发现，哎，我如果用这么好的永续小农食材，我不可能打价格战。卖那种很便宜，然后
1: 没
0: 大量
1: 错。
0: 生产，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用金
1: 你的
0: 石
1: 定
0: 创
1: 位
0: 业，然后我
1: 吗？
0: 定位定得很清楚，我不贪心，就是那种对我们商品没有兴趣的，我绝不会去勉强，但是可能会喜欢我们商品的客人，他一喝他就知道，所以我创业快6年，我们没有打过广告，
1: OK，好，
0: 对。
1: 要不是因为在这个今年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我还不知道呢。陈佑熙从这个永续经营的这样的 NGO 的组织，跳到成为我们的创业的主理
0: 对，
1: 人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熙。佑熙，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有趣，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个任务要交付给你。
1: 好像是
0: 是哦，你看看哦，学医学，然后来做 NGO 的组织，又有机会呢在这个跟顶尖的精英有合作的机会哦。在您自己当老板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定位这件事情就下了一番的苦心哦。
1: 对，
0: 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陈佑熙哦，佑熙，你当初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0: 有跟周边的亲人呐、啊，或者是好朋友做了一些讨论吗？他们觉得你合适吗？有没有人觉得说，哎，你好好的去上班就好，干嘛没事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1: 我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想起来，好像我没有跟很多人讨论，因为我第一个我用的是金石创业嘛，
0: 是，
1: 所以我他其实没有不是大张旗鼓式的。
0: Okay.
1: 我一边做一边还在评估，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投入的经费跟其他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相对之下是比较保守一些些，
1: 非常保守，因为它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嘛。所以讲白了，台湾好的那些食材，我以前就买很多了，对不对？我打开家里的厨房就很多了，都这里的有机玫瑰，那边的有机菊花，这里的有机茶有好几种，
0: 家里
1: 都用不
0: 完。仓库的库存先玩就对了，
1: 对、oh, 我就是把它们摆出来、okay. 觉得、这个风味跟这个风味我们来试试看、就试出了第一款，
0: 你就自己在那边试啊，
1: 我就自己在那边试，
0: 躲在屋子里都自己搞啊，
1: 对对对，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
0: 我发现你创业是在找快乐耶
1: 我觉得是，还有自由。
0: 你其实
1: 因为康普茶很自由、我可以想象到100种风味的组合都还嫌不够、我觉得哇太有趣了，太自由了。
0: 真的，
1: 对，
0: 我发现了你自己乐在其中、欸、而且你是在玩呢、欸。可是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成立的公司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了、哦，
1: 对，这个品牌
0: 主理人，对不
1: 对？
0: 那你现在还自己弄吗？
1: 我们当然现在是有生产的伙伴，不然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出来接受采访，跟大家聊天。对。
0: 我觉得今天大概有在那边泡茶发酵茶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
0: 嗯哼，
1: 整个我很享受。其实发酵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谨的，就是环境全部布置好、清洁好以后，我 even 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家，我还没出来弄一个小工厂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是戴口罩，全副武装清洁消毒，然后从头到尾不讲话。
0: 那段期间的防疫设施，
1: 对，没错，我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戴口罩，完全不讲话，全场然后站3到4个小时，煮茶、酿茶、弄完装瓶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下来，因为我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会一直往外寻求新的东西，
0: 刺激吧，
1: 对，
0: 新鲜感，
1: 来填满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发酵康普茶以后，我在那边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原来可以安静下来。
0: 嗯，
1: 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点康普茶禅那种感觉，就是我好享受。反而是像我有时候会有点羡慕我的伙伴，就啊好羡慕他们可以负责酿茶这个工作，但是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就是你要去照顾好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创办人我不能自己一直留恋躲在里面酿茶，我还是必须走出来传递我们品牌的这些理念，然后让更多人认识。
0: 我觉得你更多其实想去宣扬宣导台湾的这些辛苦的小农、
1: 对对，没错，我就是很没错，你说没错，
0: 其实你在意的是
1: 这个，就只有我能讲、
0: 这个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1: 对对，你这样讲也没错，我都会误以为我有在那个经销售产品，
0: 没有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其实我就是、对，其实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讲，对吧？就是你可以训练伙伴来帮你销售产品、可是你很难教他们就是传递像这样对土地爱，除非他跟你一样，
0: 因为小农是你接触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对土地的感动你最明显，
1: 对，然后对土地的心疼，对这上面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
0: OK， 好，现在
1: 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要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做永续精品康普茶这个定位，也是因为我在 NGO 时期我就有接触就是公平贸易这个议题、我也是台湾第一届的公平贸易的讲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台湾本土农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贫穷线很久了，我们不是用公平贸易交易，我们通常反而是消费者，那可是我们台湾本地的农业应该怎么走，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讨论、然后我自己我个人比较心生向往也认同的一条路线是台湾应该要走精致农业，就我们不可能比大量，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不可能去跟巴西、印度、纽西兰这些好大的，
0: 像美国麦子一种就一大片，我
1: 们
0: 没有那个土地，
1: 对，可是你若永远一直拿那个框架说台湾农业很没效率啊、怎样怎样，你就是那你要这些农友怎么办，对你们来讲他们只是一些数字，很没效率的数字，对我来讲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对，我无法接受就是说他们没效率，所以就这个农业不值得留，

0: 我无法接受，所以我
1: ，OK。
0: 会觉得我比较赞同的是，我们转做更精致、更永续的方向。世界上一定永远有这样的需求，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可行。我们从土地跟生态的多元性、丰富性到人的训练，我们很多农夫是很厉害的，很愿意学习，很乐于挑战自己，种出各种东西。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点是。用永续精品康普茶，是因为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背后就是有永续精品的农业在当我
1: OK，
0: 们的靠山。对，
1: 我觉得陈佑欣呢，你又带出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议题，也就是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地狭小，对不对？我们的耕种的田地其实极为有限，
0: 对，然后也
1: 所
0: 比较
1: 以，
0: 破碎，又不一定是那么大
1: 对，
0: 片，哼。
1: 精致的农业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呢、哦。但是如何在精致又兼顾到所谓的有机友善土地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一个我们要思考讨论的议
0: 没
1: 题。
0: 错，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下回继续来聊聊，
0: 好
1: 就
0: 啊，
1: 是说你整个那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从创立了这个明明康普茶香槟之后呢，你那个金牛座的那种蹲点，把屁股坐下来，椅子上坐得稳的精神跟态度都出来，你是一个真顶尖的人，
0: 谢
1: 而且
0: 谢，
1: 你愿意跟大家来共享。我觉
0: 是，
1: 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创业人应该有的态度诶。
0: 谢谢谢谢，
1: 我很期待跟你下次聊
0: 我也
1: 天。
0: 好期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好放松，就是啊，觉得很开心，就是主持人让人家有一种很安心，可以很尽情的聊的感觉。我觉得我创业之后。有一块我是整个打开，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手残吗？并不是会做菜的人，然后只是爱吃。然后，可是我
1: 可
0: 觉
1: 你
0: 得，
1: 会看
0: 对
1: 呐、啊。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是用手酿康普茶，然后慢慢进到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而且我们还拿了有机加工认证。对哦，就是又是一个门槛这样子。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新的发现，反而是对于酒和。餐的搭配这一块就是风味，对，因为就是进到这个领域后，因为我们走的是比较精致的康普茶，所以合作的对象往往也都是比较 fine dining 的厨师啊的这些伙伴的团队，然后他们真的是好厉害，他们就是对于这个风味的讲究跟搭配，还有他们也挖掘好多好多台湾在地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很常也是向他们学习。对，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虽然我不是 fine dining 的人，我们严格说起来是食品制造，可是我期许我自己永远保持这样子，向这个精致的农业、精致的餐饮学习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很精细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品味也得到很多的提升，然后知识得到很多的学习。然后另外一块是酒。酒的部分就是，哎，我再补充一下 fine dining，大家之前帮我们看韩国那个黑白大厨，然后现在是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很受欢迎，叫《拜托了冰箱》，他们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的主厨。那其实有时候网络上就会有在讨论说，为什么一顿餐就要卖这么贵？可是你透过那些节目，你可以略略的看到那个功底之深厚，然后食材挑选跟处理之讲究。然后人才的训练，那都不是一朝一夕、调理包、中央工厂就可以取代。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产业是更健康嘛。然后我们也看得懂，你平常那是日常餐饮，可是你也要尊重像这样子的这高端的训练跟那样的食材。其实台湾，我老实说，很多小农食材就是靠这些 fine dining 餐厅才有办法活下去，不然消费者有时候买，有时候不买，
1: 你
0: 怎
1: 看
0: 么
1: 绿色
0: 办？
1: 比奇，
0: 对
1: 我们
0: 啊。
1: 的绿
0: 还有
1: 色
0: 我们的
1: 米
0: 绿
1: 其
0: 色，
1: 林，对不
0: 对，
1: 对？
0: 绿星、米其林绿星，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加入这个绿色餐厅的这个评鉴。其实他们都是长期稳定支持小农，愿意用永续的绿色的方式去生产这些这么好的生菜、这么好的水果、这么好的米、这么好的农渔产品的关键。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当然日常吃得很轻松、很棒，但是也可以不要一直批评说为什么 fine dining 要这么贵。对，我觉得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不要只看价格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去导正了大家过去呢，对于不管在美食部分呢，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要去感受到这些付出的人他们的投入跟心
0: 对，
1: 血哦。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尤西有很多的话。

0: 题可以聊，包括呢你自己酿造出了第一瓶的问鼎 IWSC 世界金牌的康普茶，那还有就是说呢，跟小农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
1: 对，
0: 包括
1: 还有
0: 你
1: 跟
0: 跟
1: 消费者的互动也很有趣，
0: 真的，包括你跟我认识的这个好朋友恒记制酒，还买了这个法国的橡木桶，
1: 对，这就是
0: 你
1: 我第
0: 看，
1: 二个要讲的，
0: 真的，这
1: 对。
0: 个下回再来跟大家好好
1: 好
0: 的
1: 啊，
0: 聊
1: 好
0: 一
1: 啊，好
0: 聊，
1: 啊，哼，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谢
0: 你
1: 谢
0: 的
1: 厨师，
0: 努力，你的友善这块土地的用心，我完全接受到了。
1: 谢谢，
0: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谢谢
1: 好，
0: 佑
1: 谢谢，
0: 希。
1: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她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熙。诚如刚才她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去参与了户数社运，也担任企业 ESG 的顾问，到现在一脚踏进了康普茶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自己初心未改，而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更积极参与永续的行动。当然也凭借着陈佑熙过去走遍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经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优质小农的产品，连离岛跟高山他都没有放过。对陈佑熙来说，提高台湾小农的国际能见度也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看到他努力往前走，相信陈佑熙的人生当中有蛮多有趣还有感人的风景，我们就留待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他和大家来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Taiwan.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Taiwan.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

0: 自2026年担任台中歌剧院首任的艺术总监，他以一座艺术与生活的绿色剧场为愿景，推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永续的治理。邱总监亦参加许多的国际组织，为亚太表演艺术场馆联盟的理事，亚洲文化推展联盟的主席，展现丰沛的国际连结实力。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 Showtime 音乐剧的九种风情等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播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邱总监，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陈老师的邀请。
0: 你做过很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总监哈，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可以讲开创风气之先，因为我想你最早在2006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执行长的时候，艺术管理这一行在台湾还并不是显学。
1: 的确，我其实在两厅院开幕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我以舞台监督的这个角色已经参加了，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艺术行政还完全不认识的时候，那我是从舞台的管理介入，然后慢慢的参与整个节目企划跟营运。
0: 对，
1: 那在2006年真的谢谢陈老师的邀请，然后到国家交响乐团做执行长的工作。
0: 对，那我记得那个就是说在国家交响乐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到是行政法人的时候。
1: 对，
0: 我们是第一个行政法人的单位，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都一一的克服。不过我看你都是开风气之先，因为你也是台中歌剧院第一任的艺术总监，那也是要开创啊。其实任何事情在开创，你说在1987年，其实那一次的开幕音乐会我有担任独奏，
1: 是开幕季，我记得
0: 开幕季，对，我也是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那我记得我非常的兴奋，
1: 真是历史性的一刻。
0: 对，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真正进入一个专业的剧场。
1: 我记得那时候还请每一位音乐家演完了还要填一个问卷，你对于这个场地的音响感受如何？
0: 我已经忘记我有没有填，但是我是演奏了一场独奏会，那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同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一直希望台湾有一个专业的，都一直我1975年回到台湾，然后1987，也就是12年之后才有这样。所以我记得那天开幕，真的是非常的
1: 开心，
0: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做这个NSO。对不对？
1: 对，
0: 你有参与 NSO 的开始的工作吗？
1: 那时候NSO 是1986年成立，哈，为了国家音乐厅的专业营运嘛。
0: 对。
1: 那我一开始像我刚刚讲的哈，我是舞台监督，所以我参与 NSO 的演出，我是站在侧台当舞台监督。
0: 我当时是作为那个咨询委员，然后制定所有这个法规，
1: 对，
0: 然后怎么样组成这个乐团，然后如何邀请指挥，然后还有所有团员的如何选择，如何考试，等等。那个时候可以讲说从零开始。
1: 对，因为一个职业乐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个我们叫职业乐团，因为其他都是公务人员的公立乐团嘛。
0: 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参与了台湾很多的第一次。
1: 其实老师您是钢琴家，你也知道说你教一个学生从零开始比一个全身坏习惯。

0: 要改它更好。
1: 对对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NSO 是先跟三个音乐系所合作，叫做联合实验乐团，
0: 是是，
1: 然后刚好设在师大，那那时候我在师大教学，后来又做主任，所以NSO 跟我有很深的感情。
0: 对对，
1: 然后之后呢在整个的 NSO 的发展，你在那里12年，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分阶段性的如何感到这个乐团的成长？因为我觉得当你离开的时候他已经走在国际上，而且我记得我有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主动传简讯给我说他们有去听你们的音乐
0: 会，
1: 我没有特别说我们有乐团你们要去听，他们因为他们都喜欢听嘛，他就觉得说哇，台湾的乐团真的水准非常的高，这个是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请他们去听，他们是自己去听，然后他觉得很好他才会 feedback 嘛。
0: 对对 对，
1: 那你要不要把你在 NSO 那个时候是行政法人化的时候，你怎么样把 NSO 带上国际？
0: 好，分刚刚老师，因为 NSO 每个关键性的时刻陈老师都在，
1: 对对，
0: 现在回想一下还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1: 对对，
0: 那今年正好是 NSO 40周年，陈老师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好像正正好。我刚参加 NSO 的时候是2006年，那 NSO 在2005年变成行政法人下的乐团，所以乐团从我们那时候讲黑机关，就是他身份不明，不知道怎么定位他，到突然他变成是一个真的是专业的职业乐团，法人化就是盈亏自负，
1: 对，
0: 所以你到100%的公务补助到盈亏自负，其实很多磨合团员很多观念，不只是行政，团员也有很多想法要改变。
1: 对，
0: 那等乐团稳定以后，我们决定要走上国际。那我也记得我们刚开始的几次日本巡演欧洲巡演，陈老师都是我们的领队，跟着我们一起出国，所以你也看得到我们一开始不是练乐团，是在练行政，因为我们没有出国巡演的经验，这个行政的能量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小小的试了日本定点的北海道的演出，然后过来是日本的小的巡演，比如说2场3场的巡演，
1: 对，
0: 然后过来就是中国的巡演，
1: 好像有去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新加坡、
1: 新加坡，
0: 对，3场的巡演是小小的测试水温，让行政真的能够练起来。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是练的是团员，因为亚洲你的时区是同一个时区，只差1-2个小时，没差。但你到欧洲差6个小时以上，美国差12个小时，你如何去克服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从近到远，先练行政，再练乐团。
1: 对，
0: 所以我离开乐团前，我们还包机。好，在欧洲包机巡演，那我觉得亚洲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有这样的能耐，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能够在欧洲包机巡演是相当大的一个勇气跟突破。
1: 对，
0: 那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的赞助才有办法，因为我刚刚提到盈亏自负，所以行政从我进团第一个阶段是8个行政，到乐团能够出国巡演，我们将近20个行政。等到我离开乐团的时候，已经24个哈，12年后24个行政。那现在乐团有40个行政了，所以乐团在经营上面，它不是只有单一一个乐团，它还有青年交响乐团。所以我觉得从当时在做因为我记得陈老师那时候讲说培养很重要哈，那个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对于音乐教育的推广，所以那时候我离开前2年3年，我们就开始做 Academy NSO Academy， 跟北艺大合作，那就学校学生最后一年可以到乐团来实习，
1: 很好，
0: 这有点跟维也纳爱乐学习他们如何老师带学生，然后把乐团的声音一直维持一样的乐团的声音。那现在那个 Academy 升格为 Youth Orchestra， 所以40年，我离开的时候是 32乐团的32周年吧，刚庆祝完30周年庆，31、32周年，好，那。

0: 现在我觉得乐团又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现在这么完整的发展。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乐团它的录音的成果，如何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展现出来？
0: 哦，这个我真的也要谢谢陈老师那时候的提点。说真的，您那时候做的乐点，不知道陈老师还记不记得？
1: 是啊，我那时候特别做，而且那个办法是我们两个人想出来，我们有分年轻的终身辈还
0: 前辈
1: 的前辈的。这些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如何能够把它留下来？那我后来我当然开了这个案子，可是我后来离开，不过我的预算是有框列下来，所以你们做完了这个案子，然后我后来在国际上看到它有被运用，我就非常的高兴。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怎么样把这个推到国际上，然后被大家听得见？
0: 好。乐点当时我记得我们录了十张 CD，
1: 对。
0: 后来我觉得 CD 其实你要带出国很重也很难，我就跟 Noxus 那个唱片公司合作，把所有的乐点全部上线。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所有的乐点的资料都上去了。那就开始慢慢，我们每半年就会去检查一下下载的次数。所以你想想看，2012年，现在2026年，14年，所以当时是很早，现在大家就很自由，你可以在 YouTube， 你可以在Spotify 或是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听。可是当时你真的是数位，你要参与一个音乐平台，你才能够download。所以这个我们做的早，就收成的早。那在乐点之后，我们找了原委会、原住民委员会，也找了客家客委会
1: 。
0: 所以经过原委会、客委会几年下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或是两年有一个录音的制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创作国人作品，到我们把原住民的音乐改编成创作，或者是截取精神来创作，它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供国人音乐家创作的元素越来越多，也希望它不是自由的想象，而是能够回到我们的土地上，去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创作，后来乐团出国巡演都会带一到两首国人的作品。
1: 对，
0: 好，那从早期像金希文的作品，到最后有林金美，有陈可嘉，我都觉得很棒。或是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也慢慢的被越多人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德国的谱商，他说愿意发行我们的乐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很了不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乐团借由录音，然后数位发行，也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对，其实我不管在哪个单位，对我来讲最重要是创作。因为只有创作才能留下来，那个才叫做文化的根。那所以你在做这个案子的当初我做乐点，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台湾的音乐留下历史的痕迹，留下音乐的根。那我想在你的手上它有发扬光大，我有看到，我也非常高兴。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非常谢谢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你在两厅院担任 NSO 的那个
1: 执行长
0: 的时候所做的，如何从行政法人的开始一直走上国际，然后完成了月点这样的录音，开拓了我们台湾的声音在全世界被听到，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那个是开始之后它就可以发扬光大。那刚好呢也是在台中歌剧院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担任第一任艺术总监。那做第一任其实它就是开拓的哈，开拓第一个你要定位那个这个歌剧院它的任务因为它跟其他的空间不同的地方，它所可以带给台湾人民还有带给国际上什么样的影响力，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它？
1: 台中国家歌剧院严格来说啦，我是第二任总监，因为第一任总监王文仪
0: 他
1: 是在、
0: 很短，
1: 对，他是在筹
0: 备
1: 处的时候，就是迎推小组就开始了。那我接任的时候是歌剧院刚开幕后不久，那定位还没有很明确，因为才刚开幕不久，那就是全力对外开放营运。那时候我觉得他以 location 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它是在一个商业跟住宅区的中心，也是台中市政府新的都市规划区域中的核心地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跟人的生活是很连结的。那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不管是音乐厅啊剧场，他们都跟人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两厅院呢，因为以前我觉得是在历史当年的历史的定位，它在那个特殊的纪念园区在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它有一个跟大家有点距离、以前有围墙，后来朱宗庆老师的时候把围墙拆掉了，你才有一点开放性。那台中国家歌剧院不一样，它就是一开始就在一个生活的场域里面。

0: 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要贴近人的生活，要贴近社区。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来定位它。
1: 嗯，
0: 因为我里面有三个，就是歌剧院里面有三个表演厅啊，大剧院啊2000席，中剧院800席跟小剧场200席。那在大剧院跟中剧院，它都有一个乐池。
1: 嗯，
0: 那大家的概念就哦，有乐池，所以是要演歌剧咯，要演舞剧咯。的确，在国外，歌剧院的概念就是演歌剧。
1: 嗯，
0: 但是台湾，我们不可能只演歌剧。第一个市场不够，第二个能量也不足，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场馆。好，所以当时先定位它是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然后再定位它不是只演歌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剧场。但是剧场你要装台要彩排，那你大概只有5、6日可以演出。
1: 对，
0: 那周一到周四怎么办？
1: 对，
0: 你就要创造很多大家要来这个场馆的理由。你不能礼拜一到礼拜四关门，那是不可能，
1: 或者是清静没有人。
0: 对对对，
1: 人烟
0: 稀少，那就变蚊子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不行。好，所以就创造了一些文创空间，那当然还有很多工作坊，好让大家没事愿意来歌剧院走走。那因为伊东丰雄在设计它的时候有很多取强，所以我开幕的第二年、第三年还不到，第二年半，碰到疫情，很惨，所以那时候也正好那个时候是郑丽君做
1: 文化部长，
0: 对。那因为歌剧院当时在盖的时候，70%的预算都在盖这个剧场了，不到30%的钱投在剧场的设备。那陈老师也知道，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它的设备就开始招标。所以当我建筑物盖好的时候，我很多设备都是3年、5年的历史了，因为招标的时间很早，
1: 对，
0: 器材买进来又早，然后又有一个试营运、试开幕。
1: 对，
0: 好，等到真正全力启动的时候，很多设备都已经不是当年最新的设备。
1: 对对，
0: 所以谢谢郑部长以前的支持，我们就有一个造梦计划，把剧场的设备更新，把当时的这个空调系统全部换新。所以呢，台中国家歌剧院为什么大家说它是一个绿建筑？从一开始艺东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绿建筑的概念。那我换新的这些空调设备，全部用节能省电的做法，所以永续的概念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做了。所有换的东西一定是要走减碳、永续、节能。那剧场的设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最早是全部公共区域的 LED 灯全部上架，然后慢慢剧场里面的全部是省电的 LED 灯。好，那歌剧院在这方面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走得很早，所以很多节能的奖标章我们也都拿到了，什么社会影响力或者是一个永续的什么证书我们也都拿到。
1: 对，
0: 好，所以在硬体上面我们的确跟上时代，但是在制作，因为表演艺术，我们常常说表演艺术是个手工业。
1: 对，
0: 全部你要创作需要人力，
1: 人力
0: 好排练也需要一个空间，那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机械化，不是说你演一场就可以减半，或是演越多越精简，那倒没有，不可能，都是人力。所以呢，我们的开始就思考如何，刚刚提到的周间如何有什么样的演出，除了工作坊以外。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很多改善，包括多媒体，很多我们装了非常多的投影设备，让音像艺术、数位艺术的创作者能够利用我们的曲墙，刚刚讲的伊东丰雄先生的设计是很高的曲墙的墙面，19米高或者是12米高，所以利用这个墙面让音像艺术家、数位艺术家能够来做创作。所以有些只能在那个 museum 做的这些视觉艺术，在歌剧院就可以做了。所以我们就利用墙面做了很多的展览展演。

0: 那有些时候会搭配现场的演出。
1: 嗯，
0: 那讲回来，硬体设备除了刚刚说的场馆基本的营运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用投影让展演有更多的样貌。
1: 嗯，
0: 所以歌剧院也在文化部的支持下，我们是发展科技表演艺术。那国美馆在台中的国美馆是视觉的科技艺术，那我们是表演艺术的科技艺术、
1: 嗯、
0: 所以歌剧院一开始它的定位除了艺术与生活，我们也把科技艺术带到这个剧场里面、
1: 嗯、
0: 所以我定位的剧场叫做非典型的展演剧场。
1: 嗯，
0: 因为典型的展演空间就是观众席舞台这个距离。
1: 对对对对，那如果谈到这个可能就要请你介绍一下义东逢雄、
0: 嗯、
1: 因为他建筑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时候、嗯、他的出发点，他的核心理念是涵动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涵动，然后他怎么会以这个来做这样子建筑的创作，然后他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0: 嗯，义东逢雄先生认为生命三大要素，阳光、空气、水。
1: 嗯，
0: 那人类的发展是从洞穴
1: 开
0: 始的，
1: 山顶洞人开始。
0: 对，他就想说既然我们就是从洞穴，因为洞穴有个保护，
1: 对，
0: 那我们人走进剧场，如何把生命的必需品空气、阳光、水也带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能够让这个山洞里洞穴里面是有生命力道的。
1: 对，
0: 所以他在户外有一个河道，围着歌剧院半边有一个河道，然后把那个河道引到歌剧院里面来。
1: 对，
0: 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里面，你就会有看到河道流水。
1: 流水，
0: 那剧场通常都是一个黑盒子，
1: 对，
0: 那他觉得应该有阳光透进来、
1: 嗯、
0: 所以歌剧院的墙面有呼吸孔洞、
1: 嗯、
0: 那透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圆形的孔洞，我们把阳光引进到剧场里面来、嗯、那山洞呢，他觉得洞穴是弧形的，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
1: 嗯、
0: 我们没有梁也看不到柱，它全部是用曲墙来支撑这个整个天花板，好，跟这整个整体的结构。那因为曲墙很难盖，就像我们盖那个桥一样，
1: 对，
0: 你必须要有个张力。
1: 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张力怎么量测量它能不能支撑，所以我们先在歌剧院的外面，你会先看到一个旧旧的曲墙建筑物，它是一个小涵洞盖在户外，就是让大家知道它原型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哎，所以那个试作模型成功了才会在里面盖。所以你在歌剧院你会看到外面有曲墙的样子，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山洞，大大小小的山洞在歌剧院里面。哎，那最难的应该就是山洞本身。
1: 对，
0: 但是楼层跟楼层之间也很困难。在换新那个空调的时候、
1: 嗯、
0: 我曾经钻到楼层跟楼层中间、
1: 嗯、
0: 低的时候你就高度只有蹲在地上、
1: 哦、
0: 那高的时候你还要搭三层楼音架、哦、所以你会知道说那个山洞楼层跟楼层中间它有个很大的空间、
1: 嗯、空间。
0: 哎，所以当时在换那个空调系统的时候，那还真不是人的工作环境。
1: 那个当时在建造的时候，那个营造厂、
0: 哦、真的，
1: 其实我也认识营造厂的那个公司、哦、他们也是叫苦连天，
0: 真的，
1: 他们也经过很多的尝试，
0: 没错，
1: 因为那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嗯、没错。
1: 所以因为就是这样的建筑才能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0: 是，
1: 然后就会有新的艺术的产生，
0: 没错，
1: 创作发生。
0: 对，
1: 那这个也就是从实验当中它的当代性非常的强烈。
0: 嗯
1: 嗯, 嗯，所以这个在歌剧院，那你在这里八年里面让你印象最深的三个作品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吗？我相信在这样不同的这个空间、
0: 嗯、
1: 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是传统的歌剧了，对不对？
0: 对
1: 嘿
0: 对， 哇，三个很难，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1: 那你随便讲三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
0: 好，我讲先讲一个最近的哈，最近是在今年三月的一个作品，那个是我们跟英国曼彻斯特剧场剧院合作的。那另外我们有四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林肯中心，纽约的林肯中心，一个是香港的西九文化中心，然后曼彻斯特跟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个作品呢是一个华裔的音乐家的创作，黄若那他曾经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有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的驻馆音乐家。那他的作品呢，他就说大家都黏着手机，干嘛连听音乐会你手机都还捏在手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想象一场演出是非得要手机不可的演出然后大家都喜欢沉浸，大家都喜欢一起参与，那是不是我们就带着手机让大家一起参与。那还有大家对于交响乐团的认识都没有很清楚，他觉得说哦，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大的乐器嘛，那这场演出呢我们就让大家就是从城市出发到剧场，就好像我要去听音乐会从我家出发走到音乐厅一样。他说这个作品叫做 City of Floating Sound， 就是浮生之城。那我们一开始的地点是在台中市，选了七个公园的起跑点，那七个公园七条路线走到歌剧院，有些你经过三个公园，有些你要经过四个宫庙，有些你要经过旧的市中心到新的市中心，然后有些是你要经过以前的教师新村，七条路线七个不同的感受，然后呢你到定点以后你手机扫描 QR code， 它就会有一个声部，比如说我今天拿的是弦乐，可能陈老师你扫的你会是长笛，所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不同的声部，好，所以我们聚集一群人大概100个人，那每一个人手上的声部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手机走在一起，把手机的声音打开一起分享，大家一群人一起走到音乐厅
1: 、
0: 因为这样子我如果自己走自己你只有一个声部，但是我们
1: 大家
0: 一起走在一起，
1: 那起点是在哪里？
0: 就是在公园，
1: 公园不是有
0: 大家都在公园集合，
1: 就
0: 七个公园七条路线
1: 走，
0: 对，所以七条路线每一个都带着一个乐团的概念，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当这个七个乐团大家到歌剧
1: 院
0: 的
1: 时
0: 候，你在歌剧院的 lobby， 就七个乐团的声音全部在那个曲
1: 墙里面
0: ，因为那个曲墙会把声音聚在一起，所以又更符合了易东先生说。曲墙里面有一个共鸣共振的效果，所以音场非常的好。然后呢，
1: 那他们的音乐可以结合在一起吗？
0: 是，
1: 真的
0: 一个人一个声部，然后我们就是结合在，非常有趣。
1: 然后那个音乐是他们自创的，
0: 就是黄若创作的。
1: 哦，黄若
0: 他就先请那个 BBC 交响乐团，
1: 懂了，
0: 录好了以后分成12轨。一个声部一轨，分成12轨，然后大家一个人领一轨音道，最后这还没完，这只是上半场。
1: 那下半场呢？
0: 下半场我们回到音乐厅，就是大厅舞台里面是下半场。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那个总监帮我们分析啊，下半场是什么。

0: 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在前面你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1: 浮生之城，
0: 浮生之城，来到了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楼下
1: 啊，
0: 第一次的上半场，那下半场是什么呢？
1: 好，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哈，是 BBC 交响乐团把音乐录好以后，各个声部分成。一个声部一轨嘛，好，那每个人身上只有一轨，我必须要跟陈老师走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两轨，才有铜管跟弦乐。那我如果十个人走在一起，或者二十个人走在一起，我们就形成一个小的乐团的和声共鸣。那等到500人、600人全部集中在歌剧院的 lobby， 那就是大家的声音全部混合在一起。但是你会有一个。
0: 共鸣，
1: 涵动的共鸣，会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哇有点混杂。下半场我们回到戏剧院的舞台上，那戏剧院的舞台，我们把舞台的后舞台、侧舞台全部打开
0: 哦，
1: 观众
0: 大
1: 很大，乐团分成24个组合
0: 哦，
1: 就是我把弦乐每个声部分开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7轨，现在变成24个平台，好，那乐团就在布满了整个舞台跟观众席，所以大家在听原音重现，就舞台上是台湾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所以刚刚我们听的是录音，回来现场你就听现场演出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坐在观众席欣赏，你也可以坐在舞台上，坐在指挥的指挥台旁边去听。好，那指挥的位置听出来的这些声音融合起来是什么感受？那你也可以站在低小提琴或者是double bass 前面去欣赏，我如果歪一边，我只坐在一个声部里面，我会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你会感受到音场的不同。
0: 对，那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
1: 对，是一个实验
0: 实验、那最后 整体把它录音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呈现什么样的样子？
1: 最后录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最后录音是录音师成音，所以那天就是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观众。
0: 哦，对对对对对，那你们演了几场？
1: 演了4场，
0: 4场都爆满吧？
1: 对，
0: 因为可以好像一边玩一边做创作，一边做体验。
1: 对对，那有的人是选了，他买了2场，他选了不同的路线。因为我那天我就跟音乐家讲说。但是我如果走的一条是在街上，就是不是走公园路线，我走的是那个街区。他说：“对呀，那天你经过宫庙，宫庙有什么声音，他很自然就融到
0: 你的音乐里面。
1: 对”对对，他说这就是生活中里面的音乐感受。
0: 感受，
1: 所以为什么叫 City of Floating Sound， 浮生之城，就是
0: 你
1: 真的要感受这整个城市跟你的互动关系。
0: 那他可以到全世界几个不同的城市去做，他就会有那个城市的声音。
1: 对，所以在曼彻斯特，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陈老师，曼彻斯特呢现在有那种车跟人分开，他把那个道路还给人，所以呢车子不能进城，车子开到城旁边就停下来，大家就是走路进城，还有那个电动的巴士可以进
0: 城，
1: 其他的
0: 都不可以，
1: 都不可以。所以曼彻斯特是一个永续很彻底的城市，所以你走在曼彻斯特，你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听到汽车的声音，可是在纽约车子就很吵了，你要到那个林肯中心听演出，你要不然坐地铁，你要不然就是很吵。然后香港西九音乐明年才要开幕，所以老师也知道香港很吵。他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香港坐到九龙，因为那个西九在九龙嘛，所以你还要坐那个渡轮，所以到时候应该有一条是渡轮的路线，
0: 可能还有那个船鸣的笛声等等。
1: 所以我觉得要蛮期待不同的城市，
0: 所以
1: 不同的声音。
0: 他这样一个作品就可以，我不晓得可以做多少次的呈现。
1: 他可以做很多，
0: 他可以做100个、200个、300个
1: 都在不同的城市。
0: 对
1: 对
0: 对。不过从这个音乐，你刚刚讲 Manchester 就是说是一个汽车不能进入城市的，那可能就是未来变成是一个模范吧。
1: 我觉得是，
0: 就是说 你可以

0: 从这个音乐知道说你生长在什么城市里，你受到噪音的那影响有多大。
1: 对对，
0: 对不对？
1: 老师说的很客气，噪音的影响，我会说噪音的污染。
0: 因为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做城市评鉴的时候，
1: 哎，真的
0: 也是一个
1: 对对对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对，
0: 哦，
1: 没错，
0: 标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有趣。这个
1: 非常有
0: 音乐家很有
1: 想法，
0: 想法很有创意啊，哦。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在台中歌剧院你举办了四场嘛？
1: 对。
0: 那他有可以来台北办吗？或者是台北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是可以，是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只
0: 哦。
1: 是对，当时因为台中国家歌剧院参与共制嘛，所以我们有
0: 哦。
1: 世界首轮的
0: 哦，
1: 优先
0: 优
1: 权。
0: 先权
1: 对对
0: 哦，原
1: 对对，
0: 来是这样子啊，哦。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
1: 好，
0: 么？
1: 我讲一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开幕的制作。
0: 对，
1: 我刚到 NSO 的时候，老师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 NSO 20周年庆，好，演了《指环》连
0: 对
1: 篇，
0: 对
1: 好，那是
0: 对，
1: semi stage，是在音乐厅
0: 对
1: 举
0: 对
1: 行，一个礼拜把《指环》演
0: 对，
1: 完。
0: 对对。
1: 歌剧院开幕的时候，我们用全制作 full stage，好，但是一年做一个歌剧，花4年把
0: 才把
1: 四
0: 完
1: 部
0: 整，
1: 指环完成。那为什么花4年呢？因为那时候跟西班牙拉夫拉剧团合作，那他用大型机械来
0: 呈现，
1: 呈现，好，所以一方面因为歌剧院的同仁还
0: 不
1: 对于剧
0: 熟，
1: 场不熟哈，对于这个剧场不熟，那大家在工作上也没什么默契，好，所以我们想说借由一个4年计划来练兵，
0: 哦，对对
1: 练剧
0: 对，剧
1: 场
0: 场
1: 的
0: 的，
1: 工作人员，也练行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制
0: 对，
1: 作嘛，所以我们花了4年把那个指环完成。第一年，莱茵黄金的时候只演2场，因
0: 哦，
1: 为测试，不晓得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用指环来做
0: 测
1: 歌
0: 试，
1: 剧，一个新的歌剧院的开幕制作，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太难了。
0: 对
1: 好，所以
0: 对，
1: 第一年演2场，那第二年女武神的时候演3场，
0: 三张，
1: 那后来齐格飞演4场，
0: 哈哈，
1: 到那个最
0: 最
1: 后
0: 后
1: 一档《诸神黄昏》也是演
0: 有四
1: 4档。
0: 档，
1: 所以第一年的票房真的是需要赞助，好，半买
0: 嘿嘿嘿，
1: 半送，邀请大家进来。慢慢的，我们有了赞助，慢慢票房越来越好，所以后面2档票房全卖完了。那大家也习惯是说，歌剧院在就是9月、10月开，就是欧洲来讲吧，就是开乐季
0: 月
1: 开始
0: 季，
1: 是在秋天嘛，所以我们就用秋天开季，用歌剧开季的习惯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所以以后每一年我至少会做一出歌剧全版的歌剧制作啊，也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0: 那这个歌剧全本制作是跟国外的合作嘛？
1: 对，
0: 对不
1: 跟
0: 对？
1: 有也有国内的制作，
0: 制作，
1: 但是国内的我们就是比较小，
0: 小，
1: 那或者比较新，好，
0: 对
1: 那
0: 对
1: 国外的
0: 对
1: 制作我们就是所谓的版权购买共制，
0: 对对
1: 那共制有不同的，像欧洲的苏黎世歌剧院，然后柏林歌剧院，或者是日本的新东京国立剧场，那今年是跟二期会 Niki Guy 合作。
0: 其实我对于那种歌剧，你必须连续看一整个礼拜啊，我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大概下午就去，然后你也有晚 餐，
1: 哦，对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同一个那个 lounge 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欣赏，然后你整个礼拜就享受那个作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1: 没错没
0: 然
1: 错，
0: 后那次在两厅院的时候，我从头到尾都有去
1: 都在，
0: 听，对，然后就让我想起我在欧洲的时候，在听歌剧的时候，
1: 哦，
0: 哦，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记得我刚到歌剧院的时候，第一次大家说，哎，歌剧那么长，5个小时，然后中场休息50分钟怎么
0: 对，
1: 办？我说没关系，我们就站，摆很多桌子，立吞。
0: 对
1: 大家到
0: 对，
1: 日本吃饭不是立站着吃
0: 站着，
1: 吗？
0: 对
1: 对。
0: 啊，
1: 然后
0: 对，
1: 你听了一场 上第一阶段的歌剧已经70分钟坐着、哦、那我们中场休息就站着，所以当时为了鼓励大家站起来或是到户外走走，因为那时候还有天光嘛，我就谁到户外站着吃饭我请他喝咖啡所以有茶跟咖啡饮料的招待对于那些站在户外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后来

0: 收到的效果很好，就等于是我们卖票是一张戏票，一张餐券。
1: 对，那个我很享受在欧洲这样的这样的音乐会。
0: 对，
1: 那我会觉得其实欧洲很多他们在谈生意，在谈合作，在谈很多重要事情，都是在歌剧院里。
0: 对，
1: 我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听，而且他们是每一天哦，每一天，不是说像我们只有七天或几天，他们是
0: 对对
1: 一个音乐季，为什么场场都爆满？原来
0: 是
1: 他们其实是也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0: 对对，有一种生活的习惯，
1: 习惯，对对，
0: 没错。
1: 那我对这种生活都非常的怀念，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再创作。另外呢，其实我对于欧洲的那种 salon music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像以前肖邦的时代，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音乐家他在演奏，可是旁边就是围着朋友，因为你唯有这种音乐会，让参加的人非常的 close。
0: 对对，
1: 你会觉得你跟音乐
0: 有老师，你这个例子很好，因为我在歌剧院觉得台中其实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
1: 对，
0: 有古典音乐的传统，可是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所以我刚开始要把这个节目推给大家的时候，我就是用类似沙龙的概念，就是我自己下去带讲座，然后观众就是坐得很靠，我跟观众几乎是同一个 level，
1: 对对，
0: 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然后我们有青石，
1: 对，
0: 那有些示范演出，那甚至其中还有一场我做的爵士是在小剧场，我摆桌，里面你可以喝酒，
1: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让大家亲近艺术，
0: 对，
1: 而且感受很深，
0: 对，
1: 我想这样的活动哈，我现在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对那种庞大的演出已经都做过了，可是我后来怀念的就是
0: 亲密性更好的，
1: 亲密性的就是 salon music，
0: 对对，
1: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歌剧啊，连续听七天，而且都是同样的人一起听，大家可以分享，那种亲密感非常的，可以讲说是细致，
0: 没错。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请教总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我们都是谈到这个台中的歌剧院啊，那你这个 NSO 你也是接任，就是说在行政法人化刚开始的困难，然后在台中歌剧院也是啊，要开创，然后要培养听众，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想出很多的方法哈、那不过你都经历过了哈，那我们是不是知道你现在担任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他又开创另外一个局面。不过这个场所应该是你很熟悉的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下一周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诠释你未来还有你对于国家两厅院的期许？
1: 行哈。

0: 好，谢谢老师的邀请。
1: 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副总统萧美琴惊奇的出访意大利，他11号晚间受邀在以对抗威权历史闻名的文托泰内岛演说。他强调，虽然是花了27小时抵达，但是他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人跟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跟朋友说话。萧美琴致辞紧扣台欧共同价值，他表示文托泰内岛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为了自由奋战，台湾也同样有许多民主自由斗士在困难的环境之下努力，缔造了如今拥有民主的选举制度、言论自由的台湾。针对中国的抗议，意大利多位政要齐声挺台，并且表示北京的抗议荒谬至极，意大利跟欧盟绝不能够接受任何否决或者是威吓。而欧洲议会的副议长皮奇耶诺除了怕忌的反呛中国无权决定，也透露已经接受萧美琴的邀请，将在近期访问台湾。在名古屋亚运男篮预赛，台湾队今天第二战对上是伊朗，双方战况激烈，台湾队虽然是带着一分领先进入到第四节，但是未能守成，最终是以69-72吞败，战绩是一胜一负。下一站将在明天对上的是卡达，争取八强的门票。在亚运男篮的预赛当中，中华队跟伊朗以及约旦和卡达被分在 B 组，分组前两名将会直接晋级八强，分组第三则是要跟另外两组的第三名争取最后的两张八强的门票。台湾队在第一场是以83-80击败了约旦，目前战绩是一胜一败，明天将会对上卡达。政治焦点，2026地方选举蓝白合受到关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张志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力挺，这也是蒋万安首度替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蒋万安希望今年的选举蓝白席次最大化，

0: 而黄国昌则是喊出民众台北队六席全上的目标。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议员张志豪12日在大安文山区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党籍立委及议员都到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首度现身民众党议员的竞选活动，蓝白在地方选举的合作备受关注。对于首度替白银议员参选人站台，是否可能影响同选区国民党议员的选情，蒋万安在受访时表示，国民党议员也都非常优秀，大家会共同努力，目标仍是蓝白席次最大化。蒋万安说，
2: 志豪议员他在议会不管是问政或在我们地方上面当文山区的服务非常的扎实，一起来非常认真，所以我一直强调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我们就是有共同目标，在今天选举让蓝白席次最大化，一起携手努力为市政来打拼。
1: 黄国昌受访时也表示，张志豪是现任议员，邀请台北市长参加竞选总部成立活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并强调，民众党在台北市提名的六席议员参选人都非常优秀，目标是全数当选。黄国昌说，
2: 那台湾民众党六席的议员候选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的目标就是民众台北队六席全部都要到位。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当中，大家真的不用那么肃杀那么紧张啦，一切自然就好。
1: 在被问到蒋万安是否也可能替其他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时，黄国昌表示，如果其他参选人提出邀请，蒋万安的行程也能配合，以平常心看待即可。黄国昌说，他之前也曾跟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过这个问题，感觉川博的态度非常宽厚。黄国昌并强调，议员选举难免竞争激烈，但若能多相互帮忙拉台，对彼此都是好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而在新北市长选举方面，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一早就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而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则是跟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共同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吴丽君报道。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继上周六成立竞选总部，且邀请的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到场加油打气后，本周六一大早又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希望向乡亲报告苏巧慧准备好了，新北队也准备好了。他表示将继续用快乐阳光的态度和市民一起迎接新北的新时代。苏巧慧受访时提及，日前他和副总统萧美琴一起到金山挖芋头做芋圆，和在地青农交流，感受到大家对新北的山海城镇都有很多期待，因此他提出皇冠海岸钻石山城的愿景。苏巧慧说，
4: 我想新北市因为有这样的山海特色，所以非常值得来发展在地的产业和观光，所以我提出的皇冠海岸钻石山城，就是希望利用这样的特色，能够把新北打造成在地人喜爱、外国人一生一定要到访一次的城市。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向能够有更多的人的认同，我也会跟在地所有的青年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梦想，让大家在自己的家乡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携手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在新庄成立联合竞选总部，除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场，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首度为他站台助选，为川博的选情注入强心针。李四川表示，他对大台北的每项建设都很了解，最近他走遍新北29区，每个人都称赞侯友宜做得很好，但侯友宜任内还有未完成的建设要交棒，他将努力完成。他说，
5: 当初啊，侯市长说，伊还够四环八线，还够温阿子，还够安尼第二运动中心，这拢伫安尼新增，爱继续，我安尼新办，我安尼新增，走上世界的舞台。
3: 双方阵营预计12号下午共同现身在板桥市民广场举行。

0: 行的新北市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活动，李四川晚间还将参加在板桥体育馆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活动，我们都挺李四川，展现蓝营团结气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未来国小的体育班不再增设，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表示，应该要尊重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才能够让台湾的体育朝正向前进。杨雨清报道。
2: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为国民运动法，以落实竞技运动全民化并行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此外，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也将朝社团化及社区化发展，以平衡学习与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不过，这对现行国小体育班专任教练的职涯未来将造成一定影响。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就指出，每项运动有其特殊属性，应该尊重运动科学来做规划及转型。他说，
3: 像有些特别的像小球类的项目，或是神经反射需要提前就是强化的这些运动项目，或是体操这种的，那你不可能到高中之后才去发展，那这种就是在国小类，我们就是一直在跟之前就是运动部也有在沟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尊重这个就是运动科学，我们项目特殊性，然后去做规划。那像有些像我们田径项目，它可能就是有很多都是以前玩过足球其他项目，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强调说多元性的发展。
2: 另外，关于体育班教练过度管教的情况，林之宇指出，现在基本上都透过科学化方式来引导选手，从生理学、心理学还有力学的角度来指导，这三项若能达到平衡，相信选手的成绩也会有正面提升。他认为教练的角色应该帮助选手设定目标并阶段性达成，在辛苦的训练过程中透过教练的正向鼓励，相信教练跟选手之间应该是最好的伙伴。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沉浸式的作品今年在国际舞台屡获肯定，文化部长李远巴黎时间11号上午参访了大巴黎推动的普雷耶启航计划，基金会的数位部主任菲利普·里维耶尔盛赞台湾已经是站在沉浸式艺术的最前线，跟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央广记者江昭伦来自巴黎报道。
4: 法国艺术探索基金会向来访的文化部长李远说明，基金会成立约七年，核心工作是让更多人接触文化并支持艺术创作。基金会过去曾以行动展览车把博物馆作品送到缺乏英文资源的城镇，也打造博物馆船巡回地中海，两年半停靠14站，吸引超过40万人次。普雷耶启航则是大巴黎交通建设中可以说唯一直接把大型文化空间纳入交通枢纽的旗舰计划，由艺术探索基金会与 ESO 集团共同提出并取得开发案。该计划建筑大巴黎的圣德尼普雷耶车站上方，由日本建筑师魏延吾设计，整体空间约5000平方公尺，横跨4个楼层，其中 70% 将投入艺术与文化使用，未来将以数位艺术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结合 AI 创作孵化、专业人才培育与艺术家驻村，并希望结合庞大的人流，把车站从单纯的转乘空间进一步转化为大巴黎新的文化地标。基金会观众参与部主任艾米丽·布什泰伊表示，圣德尼人口年轻，文化背景多元，文化不只能建立社会连结，也能带来工作与未来发展机会。他们希望新空间不只让旅客停下来看展，也让在地的居民一起参与城市改变，以文化陪伴地方转型。而台湾也成为法方特别点名的合作对象。基金会数位部主任迪维耶尔表示，从台湾作品近年在威尼斯影展等国际舞台频频获奖，就能看出台湾的创作能量。他尤其对陈信仪的作品印象深刻，他速度访台后更发现，除了 XR， 台湾在声音、影像等更广义数位艺术领域同样亮眼。他直言，台湾在沉浸式艺术的领域已经站在世界最前线，与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也将为这座以数位与沉浸式艺术为核心的新场域增添重要能量。李维耶尔说，
5: qui est aussi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C'est pour ça, avec vraiment cette volonté d'être sur l'art numérique avec cette côté immersif.
6: 对我们来说，找台湾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相信跟台湾合作，让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很快。

0: 成为世界的一个亮点。
1: 李远也当场表达合作意愿，并以文化部近年推动的多人走动式 VR 为例，相关技术已经能支援多人同步沉浸体验，也逐步拓展海外市场。李远说，
2: 尤其这么一个空间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刚才讲的人才的培育、动创、展览等等。
1: 李远也提到，去年拜会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心时，原本以为双方会从电影影集谈起，没想到法方更感兴趣的是 XR 与沉浸式内容。如今艺术探索基金会也主动向台湾招手，双方未来可以有多面向的合作，让台湾的沉浸式创作有机会进入这座大巴黎新文化地标。李远表达合作意愿后，李维耶尔也开心表示，这将成为他们这项计划的一张王牌。参访过程中，李远也看到法国知名雕塑家普兰努里为车站创作的公共艺术《迪奥尼索斯之维纳斯》作品，以八名圣德尼女性为创作原型，发展成108尊约真人大小的女性陶塑，并以圣德尼及部分女性家乡的土壤作为色彩来源，让每件作品呈现不同的土色。未来这108尊雕像将以悬吊方式呈现在车站挑高中庭。李远认为，作品一方面呼应旧石器时代女性雕像，另一方面也叠加当代女性的生命经验，仿佛把一段很长的历史浓缩在一件作品里，令他印象深刻。央广记者张文巴黎采访报道。
3: 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印尼的爪哇岛今天发生规模 6.2 地震。根据指出，这起地震深度是376公里。根据今日印度报道，没有立即的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报告传出。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好的，现在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那一天的情绪课要继续跟大家聊鬼片。在鬼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看鬼片除了觉得啊，好像刚刚好是这个时机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鬼片背后到底那个让人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而害怕之外，我们可以从鬼片当中看到什么样子的符号，而这些符号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脉络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会来跟 Andy 继续聊有关于鬼月的特辑。不过在这之前，就让我们一起来情绪 Small Talk， 情绪 Small Talk。

0: 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要聊什么呢？
1: 上次我们聊完鬼片到底为什么会恐惧，在今天的 Small Talk 一开始想要问大家，大家在生活中很常听到刻板印象跟偏见吗？那大家知道刻板印象跟偏见差在哪边吗？
0: 差在哪边？我好像不会特别这样子去认诶，我只会觉得刻板印象就是 stereotype， 大家想象到的啊、哦，女生就是粉红色，男生就是蓝色，男生就要勇敢，女生就可以哭，这类的叫刻板印象吧。那偏见是什么呢？偏见是对我来说一样啊，男生就应该要勇敢，女生就可以放胆大哭，表达情绪。
1: 其实刻板印象呢，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认知积模，就这样讲起来很复杂，但就是像刚刚那科这样讲的一样，哦，可能女生就应该要喜欢

粉红色，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在我们看到别人的第一眼，我们会觉得他会给我们某一种，诶，这个性别，这个身份应该会有的一些刻板既定印象。但这个印象不见得是好的或坏的，我们也会有好的印象啊，比如说虽然说这样讲好像听起来有点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会说可能台湾人就是很热情啊，日本人就是很有礼貌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刻板印象的一种。反正它是偏见，

0: 所以能说刻板印象它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但是反倒是偏见它就是一个比较有攻击性也比较负面的词。
1: 那如果刻板印象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呢？
0: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虽然说我们都会很认定说这个人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比如说他觉得台湾人一定要很热情啊，但如果当今天台湾人不热情的时候，这一个好的刻板印象就会变成说你好像一定得遵从这个形式吧。
1: 其实这个跟我自己之前提到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有点关系，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是在称赞一个人，例如说我知道了对方是原住民的时候，那我可能会有一种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原住民都非常会唱歌，很多的原住民歌手真的都让人印象很深刻，有很多很好的音乐表现，或者是原住民都很会运动，因为每次看到奥运的时候好多原住民帮台湾争光，所以我们可能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上面很杰出的人吗？所以你很会唱歌吗？你很会运动吗？可是回过头来，如果刚刚好他不属于这个刻板印象里面被归纳的事情，例如他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原住民，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会运动的原住民，那在他的眼中，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其实对他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他自己本身的心理上是有蛮大的一种负担。那这个时候或许在讲出这个刻板印象的过程当中，它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论，其实是加诸在对方身上不好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我的眼中，为什么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会说我自己觉得刻板印象跟偏见很像，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最后以结果论来讲其实跟偏见是一样的。
0: 那我很好奇，你会不会对于一个人产生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感到自责，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不应该这样看他，但是有一种直觉性的，我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有认定他的样子。
1: 我不会自责，但是我会要求自己要更学着怎么样辨认所谓的刻板印象它可能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例如以性别分工来说，最常被放在里面的那就是家事是妈妈在处理，然后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主要收入必须要靠爸爸。对我来讲，我觉得像这样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因为社会的长期分工的大量的数据显示而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很自然而然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很多人的爸爸在外面就是主要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啊，然后妈妈的确就在打点家里的时候是主要的功臣啊。所以我讲出这句话来有错吗？可是我觉得所谓的辨识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就是在不疑中有疑，也就是当你觉得真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吗？所有的家庭或是说这样的性别分工应该要成为一个标准答案吗？当你给自己后面的问号多一点点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在辨认刻板印象这一件事。无论这个刻板印象中性或是什么带有偏见，我觉得关键点其实是应该要学习辨识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有点像上次我们在讲恐怖的情绪这件事情。恐怖的诞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它可能是我们对于生理或者是安全机制的一个防卫。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脑袋为了要节省你运算的时间，所以你第一秒就会对于这个人有某一种印象存在。但是后续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打破刻板印象，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有更多批判思考的可能加在里面，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有那么简单吗？我觉得我自己做起来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当我们产生了第一个印象之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很轻易的颠覆我们自己的那个想象嘛。那内克有什么样子尝试过要打破印象的经验呢？
1: 你是说尝试打破什么印象？打破刻板印象？
0: 是，
1: 我不会说我在打破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是集体建构出来的事情，不应该是由哪一个人去打破刻板印象。我觉得回过头来是我刚刚讲到的，你有没有办法辨识出这是一个刻板印象，然后做出相对应你个人的选择，这比打破任何事情来得更重要。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今天如果诞生了一个刻板印象，我们不必要去说这个刻板印象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它存在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得意识到它现在存在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去选择我到底要不要服从在这个东西底下。
1: 就回到我刚刚所提到的，今天以性别分工来说，确实如果我们即便到2026年的此刻来看台湾大多数家庭的家庭分工，你还是会听到我们刚刚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种很长久以来的标签。那就像所有的标签都是中性的意思，并不

0: 是要你不能去判断这个标签的好坏，反过来你得先意识到这是一个标签、嗯、这是一个刻板印象。那你要怎么做？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你要怎么做，你对于这个刻板印象你在乎吗？你关心吗？以及当你今天关心，你去思考这个背后的成因吗？还是你要轻轻的放下这一种很吸反应式的来判断事情的准则呢？那回到你自己的选择身上啊。
1: 刚刚听完之后，我发现我很常也会对于自己有一种刻板印象的存在，就比如说像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家庭分工的部分，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男生，感觉好像就要在外面工作，然后或者是今天自己是一个女生，我们就应该要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那这东西其实很常发生在一个不知不觉之间。心理学其实有研究过一个就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他问了男生跟女生在不同时间范围底下的焦虑感，结果发现什么呢？当他问起多长感到焦虑跟上星期有多焦虑这种时间跨度比较大，其实也很难去确定那种情绪的时候，在统计之上女生好像都会比男生更多觉得自己比较焦虑。这其实是后来归咎到女性比较敏感情绪化跟容易焦虑的这一种性别刻板印象，跟男性应该要压抑自己的脆弱这种性别印象所诞生出来的一种反倒是我们自己内化刻板印象的方式。
0: 内化刻板印象会影响到什么事吗？
1: 我觉得内化刻板印象就是像刚刚内克讲到的，这如果是一个标签，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就会是这样子的人，反倒会变成一种另外形式的自我设限哦，因为我是怎样，所以我只能怎样这样子。
0: 我觉得刻板印象这个词汇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它起来有字，起来有字的意思是你很容易被所谓的多数绑架。多数绑架的意思是当今天社会凝聚了某一种好像公正客观的大数据告诉你说它就应该要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自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社会框架的驯化过程，你会觉得你好像不能当成少数的那一面。可是当我们今天换一个说法来跟你互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我举一个例子，当你今天是一个非刻板印象里面所定义的男性或女性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所以我很独特啊，那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独特嘛？当我今天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一个不一样会造成什么样的事吗？还是说这个不一样我自己真的喜欢吗？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跟真心的享受在这样的不一样，其实你反而应该是在这样的不一样走出一条所谓非点的道路。当我们今天有更多的非典型道路的人，他成为了社会上看到的样子的时候，那么到后来其实所谓的刻板印象才真的有机会成为一个一样，我没有很喜欢用打破这个词，它会成为一个被抹平的事。因为今天的刻板印象就不再是只有这么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个，而是其他的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所以当你今天拥有这样子的独特，或许你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是很喜欢的，你正在协助大家抹平这样的刻板印象。现在情绪 Small Talk 分享这样的资讯给你，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方式去拥抱自己很独特的地方。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梁咏琪的《偏见》，谢谢 Andy。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影剧新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哎，我爆米花呢？好，我们要继续来聊恐怖片了哈。那恐怖片跟鬼片当然还是有一点定义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说恐怖片的话，比较偏向是，即便它今天没有真实的无形的鬼，听起来有点矛盾，真实的无形的鬼存在，但它可能背后因为，例如说啊，可能是一个社会事件啊，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集体的恐惧啊，去造成的所谓的造鬼这件事，那或许它会更像恐怖片的范畴。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不管今天是鬼片或是恐怖片，我觉得我们更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可能是背后那一些恐怖的情绪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甚至可能会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刻板印象、有关于偏见有一点点关系。那么今天要把焦点放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
3: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很常见的叫恐怖片套路嘛。讲到恐怖片套路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但其实在这些套路后面或许藏着的是对于某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
1: 比方说呢？
3: 好，比如说我现在来考内科一个小小的问题。
1: 好啊，
3: 如果今天一群人去废弃医院探险的话，请问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活到最后？ A 这个人是捡到来路不明的书大声念出来的小明， B 遇到岔路提议分头行动的小花， C 肌肉超大块面对杀人魔上前抵抗的小壮， D 冷静行事长得没有特别出众，却是总是安抚队友的小美。
1: 哇，你形容了好多刻板印象跟背景哦。但是如果回到了恐怖片的套路的话，通常会是那个比较谨慎的人会活到最后吧。
3: 嗯，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形象，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才形容的时候，为什么好像在这个恐怖片的设计当中，通常长得没有特别出众或比较男性化的女性都会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呢？
1: 有吗？可是我觉得很多恐怖片活到最后的人都不是这个，欸，是男帅女美的一对 couple，欸，
3: 你说有主角光环的那些？
1: 对啊，那样不是以前就说那就主角光环吗？那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活到最后啊，那个很智慧的啊，或是怎么怎么，你刚刚说的那种形容的，那个通常会是最后死的啦，就最后要他牺牲啊，
3: 哦，
1: 然后牺牲完之后，男帅女美的人就会活下去 forever。
3: 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来自一位电影研究学者的观察，他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子分支，叫做类似像杀人狂的那一种，就是会有人拿着刀来疯狂砍你的那一种片。那这个片呢，在1960年代之后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希区考克导演，哦，他是一个惊悚片大师。那有一个惊魂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惊魂记？
1: 拉开浴帘，然后有一把刀子，然后有一个女生在尖叫，然后本来在洗澡，那个就是一个经典的画面，来自希区考克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叫惊魂记。
3: 嗯，这个学者克洛弗他在看完这个惊魂记之后呢，陆续看了非常多，包括什么13号星期五的那一种杀人片，他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套路，欸，就是通常在里面男生被杀的时候都会是啪，然后他就死掉了哦，但是女性被杀的时候，她就会变成啊哀嚎啊，然后尖叫啊，然后呢会有非常多像希区考克那一部电影里面，不是她拿那个斧头在狂砸门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在里面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1: 嗯，

0: 其实从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观察到，好像女性死的会比较久，就是感觉这个过程当中会强调她的，比如说她的身体的器官啊，她的哀嚎的声音啊，好像就塑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让恐怖片的受众能够去享受这种女性被受虐的情况。
1: 所以在学者眼中，这叫做享受女性被受虐哦。
0: 他说他觉得这样子的规划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或者是在这个集体意识底下，大家好像会投射某一种凝视在这些女性上面，而这个是1960年代后面常见的这些恐怖片常出现的套路。而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后活到最后的女生，是学者克洛夫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幸存的女孩 The Final Girl。 那他有去规划跟观察这个1960年到1980年代末的恐怖与杀戮电影，他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你似乎可以在这些恐怖片里面找到固定的套路。比如说第一个，凶手通常都会是男生，而且这个男生通常在小时候呢都会有性方面的压抑或冲突。再来是这一群受害者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面容姣好，然后可能性别特征比较明显的女生，那也会出现一些很壮，然后感觉就是呆呆不是主角的男生。那最后被杀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哪一种女生会留下来？就是那一种可能外表比较冷静沉着，然后她也不会像是那一种可能胸部大的女生那种很抢眼的，有那种很抢眼的性别特征，反倒是这种女生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拿起刀，然后把最后的杀人魔反杀。
1: 真的哦？
0: 对，所以呢，这个克洛夫的这个电影学者呢，他就说，其实他发现相较于其他女性角色，这些最后的女孩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她名字可能比较中性，然后或者是她性吸引力比较低，但她聪明冷静警觉性高，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最后她拿起这个刀啊斧头啊，然后最后把这个杀人魔砍死的这个过程，是她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克服困境，然后成功的逃出现在的这一种故事中发生的危机。
1: 你刚刚在提到的这个时代背景会影响到她的叙事吗？因为我刚刚在思考的事情是这个东西的公式当然看在现在的恐怖片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了，可是在1960到1980年代的这一个时间，它会跟它的历史脉络有一点关系，所以它导致一种好像我们在讲这个过程翻成一个大白话，就是在提醒女生应该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吗？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似乎好像除了你说的凝视之外，我更在意的事情是女生要活下来好像只能有一个 standard。
0: 因为那个时候1960年代那阵子，其实这个学者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女性主义发展的期间，大家都觉得女性主义是一种好像女生到最后要拾起男性的那种阳刚气质，然后还要突破某一种困境，最后呢要勇敢起来反抗这个受暴者，才能够逃出这个状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又有一种阳刚崇拜，比如说为什么他是拿刀之后要反杀对方才能够赢呢？或者是为什么他一定得要有更男性化更勇敢的那种气质才能赢吗？为什么没有一个女生她是可以阴阴柔柔的，或者是她可以以有女性特质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打破现况的人呢？其实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觉得好像女性主义就是女性只要拾起阳刚要独立自主，这样才会形成打破这些东西的状态。但为什么不能是一个阴柔气质的人获得这场屠杀中的最后的生存跟胜利呢？
1: OK，
0: 所以其实基于这一种传统模式底下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女性好像得要变成阳刚的人，他才能达到某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地步。其实后期就有很多电影有对这件事情做批判跟反叛，就有点像是幽默的黑色恐怖片。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看过相关的片子？
1: 没有，
0: 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有去看了一些，因为我曾经有看过几部。后来我就找到了一部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在我在查 The Final Girl 的时候有看到这一个，它叫做《惊叫少女 Final Girls》。它是2015年出品的电影。那我觉得很特别的点是它叫做 The Final Girls， 就是后面有一个 S 嘛。为什么好像最后幸存的女孩永远都只有一个人，但是在这部片里面它居然用了 girls 做结束、
1: 一群人、
0: 对对对，它是一群人。虽然说最后它还是只有那一个人活着，但它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概念，然后用一种嘲笑跟 调侃的方式调侃之前

0: 1960年代后面那种屠杀电影，它其实是一部喜剧片，所以如果大家不会对于一些血腥的东西不会太害怕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一般来讲，在这种电影里面呢，都会在讲这些少女呢互相争斗，最后只能活一个的意象。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打破了这个设定，他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去叙述。首先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名字叫做 Max、哦、如果就刚刚呼应到我们讲 The Final Girls 的部分，大家就会知道其实 Max 的这个名字很中性，然后有点偏男生，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就讽刺了，哎，为什么永远都是 The Final Girl 活到最后，永远是这个中性的女孩活到最后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女主角 Max 她的妈妈曾经演过一部叫做《血腥夏令营》的电影，然后这个妈妈在里面饰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哦，非常窈窕美丽的熟女，然后呢有非常大的胸部啊，然后就是一种在这个电影里面一直以来是出卖色相的这个角色。那妈妈其实很讨厌自己拍过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在有一天母女俩出外的时候呢，就被车撞了，然后她妈妈就意外去世了。那在为这个妈妈举办的电影哀悼会上面呢，这主角一群人就邀请了女主角 Max 一起去看这部哀悼放映。结果呢，他们就意外踏入了这一部他妈妈所演的《血腥夏令营》的电影世界中。那 Max 在这个过程，他就多了跟妈妈饰演的角色南希跨时空对话的一个方法。他为了要阻止他妈妈在这部电影里面也像现实中一样死掉，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调整，非常多的挑战，然后去打破这个杀人魔最后把他妈妈杀死，把所有人都杀死的意象。后来呢，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因为也是久的电影嘛，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这部分害怕爆的人可以先去看。在最后的部分，这个母亲她利用了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导演对于曾经这些恐怖电影的调侃，就是她利用了妈妈用脱衣舞，因为这个故事设定当中脱衣这件事情会吸引来杀人魔，所以她利用脱衣舞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她在用她阴性的特质保护她的女儿，最后变成那一个幸存的女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像挑战之前权威的电影，就会是一个近来比较长一些比较有趣的一种讨论方式。
1: 今天的前半段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当我们提到了1960年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1960年代有非常多的反叛，跟我们所谓的面对少数，或者是面对比较过往被人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跳出来，我们应该要走上街头，我们应该要过着比较个体主义的生活，去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这件事。这当然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包含了从二战过后的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跟氛围。那我现在提的这一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当欧美地区有这样子的情况之后，他们的影视文本怎么去看待面对恐怖片这一件事情的这种 cliché 的方法，他们去面对到女性的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复杂了很多。因为当社会的主流即是反叛的时候，那么今天做出了一个反叛，到底是迎合社会的主流，还是今天是在反对社会的理所当然呢？他就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或者是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所以当你今天在看这样子过去的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女性面对她们自己的时候，除了被凝视的这个角度去针对这个做一个反抗的处理，何尝又不是这个反抗的处理又成为了一个社会驯化女性的过程，好像给了这一个时代的女性一个 SOP， 你不想要像恐怖片的主角一样，那你就要按照我的话成为这个样子的人。他彼此之间的符号是在婉转的过程，成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张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在提的这个东西，或许你不见得完全赞成学者的说法，或许你也不见得在理解这一个时代背景后还是觉得哦，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你可能也可以很娱乐的方式去观看有关于大众流行的事。但的确那个年代 代的影视作品里面，它充满着很多很复杂的作品跟状态，然后它也提供了后续的影视作品有了一个跟它翻转还有跟它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边的前半段我们分享这一块。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是 Kim Carnes 的 Betty Davis Eyes， 就是在《惊叫少女》这部电影当中，妈妈对女儿 Max 所唱的歌。在我觉得这一首歌贯穿了整部片的印象，就是借由妈妈跟女儿的感情塑造出了现在母女俩之间的某一种对话可能性。其实讲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在台湾其实也有讲关于母女的鬼片非常之多，在台湾的鬼片当中似乎也非常常提到这种跟亲子啊、家庭啊、女性角色相关的题材。我不知道内科有没有看过有印象台湾的鬼片有相关的设计呢？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鬼片，只要台湾提到母女之间的互动，它会有两种蛮有意思，回到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女性作为一个过往生存下来并且养儿育女的人，他会将他的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复制给他的女儿，要求他的女儿来遵守。我们用一个非常左派的说法，其实他就有一点点是由女性长辈加害给女性的晚辈的这一种结构。其实这种结构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讲的那个加害不要把它想凶杀案那种加害，你把它想成某一种，比方说嫁娶哦，就是啊，女孩子就应该要怎么样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管是不是在电影里面，你可能都会发现诶，有时候叫女孩子应该要女孩子样子的人往往是她的妈妈。那你就会觉得诶，可是今天我们在性别平权或什么的时代里面，女性不应该要保护女性吗？怎么反过来是一种女性在对女性做这一种传统刻板印象或是偏见的复制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台湾，如果你观察影视作品或者是你观察到我们的社会现象里面，会发现很有趣，它结构可能开始松动咯。可是你会发现过往从在很早期很早期，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很传统的年代，一路到后期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又回到所谓的社会集体共识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产生出来进而植入在影视文本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也蛮像恐怖片的。
0: 刚刚内科讲到那个，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台湾的乡土鬼故事，其实好像都是女性变成一个，因为她没有办法可能被丈夫抛弃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变成孤魂野鬼，然后或者变成带含冤的恶鬼，然后想要来报复别人的故事。鬼当时
1: 就是很容易会有报复别人的是女鬼的这一个选项啦。那这个女鬼她一定就是受了什么样的冤屈，或是她没有嫁娶，她没有经过这一种大家认为一个女生一辈子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她就死亡了，所以她就成为了厉鬼。那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传统框架之

0: 之下所去限制到女性的一个状态呢？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鬼很多时候都是女性这个意象，其实在非常多的台湾影视作品里面也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像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出了台湾第一部乡土的鬼片，叫做红衣小女孩，就是她用乡土的传说故事当做一个创作条件，然后就讲了红衣小女孩一，然后红衣小女孩二，这里面的小女孩本身这个小女孩的鬼的意象，其实是一个曾经被堕掉的婴儿，然后她的妈妈或者是她之前遇到所有的相关的主角啊，电影的主角啊，配角很多也都是比如说像是单身的女性啊，然后呢单亲妈妈啊，这样子的议题一直呈现反复的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0: 嗯，确实红衣小女孩的宇宙里面女性的主题是很有趣的，包含了你会发现母女之间的关系，例如说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在第二集，也就是杨丞琳所演的那个她是妈妈的那个角色，你会发现她跟红衣小女孩之间的互动，她就有很多的所谓的选择，就是是谁选择谁的，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在讲亲情的恐怖片里面，他其实所提到的也跟所谓的生育还有教养这两件事情彼此有相关。所以很好玩的事情是，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角色去看恐怖片，你今天也可以说那他今天这个所谓的悲剧的造成背后有他的原因，可是又回到所以今天这个悲剧，或者是今天要防止这个悲剧，就是应该要女性跳出来生育然后教养吗？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当你把性别的滤镜套上来之后，它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多还蛮复杂的讨论可能的。
1: 我这样听完内克讲，我就想到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部片是2022年的咒，柯孟融导演的，那他就是在讲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为了帮他的女儿展现自己的母爱的过程，然后他爸爸其实在这部片的一开始就可以知道他爸爸已经死掉了。我其实那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一定会是妈妈带着女儿去完成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展现妈妈的母爱呢？或者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呈现母爱在所谓的贡献跟愧疚感之间如何形塑？我也很好奇内克对于这部片的想法。
0: 一样回到有关于，如果你今天很想要聊刻板印象，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件事情前置出来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成为了女性好像必须要承担的重责大任之后，它会产生非常多你潜意识的这样性别的安排。因为过往的确在大量的我们说社会背景的情况之下，女性照顾家庭男性出外工作的这件事情已经有太多的故事它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会诞生的。不要再讲2010几年，我们往前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来看，我以台南的三个故事来告诉大家，你可能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异性。第一个，在台南的安平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有人说它是清朝，有人说它是更早，那个故事叫金小姐。如果你有听安平追想曲，过往也被拍成了电影。那安平追想曲跟金小姐在讲的故事是什么？金小姐不姓金，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金小姐的妈妈跟一位国外的船员相爱，他们相爱之后生下了小孩，可是船员又出外了，她没回来，没有给承诺之后，女性在港边等待的故事，她带着她的女儿一起等待。那为什么女生是要等待呢？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状况，如果你把它套进这个状态，哦，原来因为过去的传统社会分工很长期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要讲的故事。第二个，我们聊台南的故事的时候，你听过零头姐的故事吗？当你听零头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鬼片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恐怖片吗？确实把它当成奇案，把它当成恐怖片在拍的非常多。为什么？因为零头姐的故事里面去提到的也是这样，当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之后，这一位零头姐她在生前的时候本来是有丈夫的，可是丈夫出外去工作遇到了船难或是被陷害，我们无从得知，总之她死了。她死掉之后，女生在家里苦苦的等待照顾小孩之后，任何一个外部来的讯息都让她成为了一个被骗的可能性，所以外面的坏人来告诉她，是你先生叫我来照顾你的，所以那个坏人周阿斯嘛来照顾她之后，把她的钱所有本来老公留下来的家产全部都骗走了。 女性成为了一个

0: 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件事情的人，最后他只能在零头数吊岛阻散。所以当他上吊自杀，他才成为了零头姐这样的鬼。而这样的鬼要去做什么事情？他要去报复，他要去报复那个男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对他。可是在生前的结构呢，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个结构为什么没有机会被翻转？在过去的故事里面，在更晚一点点的时候，台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关于女性跟所谓的鬼啊风啊有关系的事情，叫萧露杂贝尼风女十八年。我想如果你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你一定有印象，因为她后来不止被改拍成电影，她也被改拍成电视剧。她在聊的就是现在在台南的西港啊西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发疯的女生被囚禁了十八年在猪栏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又开始去提到这个背景的过程当中，童养媳的制度，有关于丈夫爱上了外面的人，移情别恋的事情。然后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女性，她生了小孩也没办法挽回丈夫的爱情，所以她最后发疯了。她发疯了，被夫家关在猪笼里面18年，听起来非常的可怕。而且被冠上的名字是什么？萧露疯女十八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所有有关于这些所谓女性为什么会这么恐怖的事情，以台湾的恐怖片来说，我觉得脉络是很明显的，就是今天在过往长期的社会结构之下，女性的那一个只能守着家的这一件事情，让她好像别无选择。当她今天的支柱，上下引号哦，支柱也就是她的丈夫离开了她，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因而会有后面的所谓悲剧，所谓的甚至变成厉鬼要报仇的这些惨案的状况。我刚刚讲的这些跨度已经是从过去很早很早以前一路跨到现在，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故事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的。
1: 刚刚提到其实从很多的传闻当中，或者是近年来台湾的鬼片当中一直在再现这一种女性的意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大家开始去注意，跟大家开始会把它拿出来重新讨论，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在后同婚时代，也就是在同婚法通过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其实性别议题有被更大跨度的介绍跟讨论。就像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部片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用冥婚这个角度，但是冥婚的对象是一个男鬼哦，这个毛毛，我就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打破了我们认为鬼好像一直以来在传统的叙述跟传统的性别架构底下都是女性的这种概念。我觉得现在有多了很多这样子的讨论，或许会是一个我们不断在挑战之前的刻板印象跟意识到这些标签的存在的某一种路径。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视工作人员蛮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当你今天在做一个戏剧，你今天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思考到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辨识到刻板印象？你有没有辨识到一个地方的刻板印象，它可能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脉络在？你今天所谓的打破，你今天只是想要反击这件事情，还是你理解了过往的脉络里面，它的自然而然的成型，到现在其实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事情了，因而你去做了一个反转呢？那如果今天这样子的反转包装成喜剧，包装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包装成悲剧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让大家进而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夏日电影院去年做的时候，其实也跟影评聊了很多，不管是 BL 背后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两集在聊的有关于性别，有关于恐怖片它背后的事情，其实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影视从业人员，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很棒的挑战，试试看吧。当我们辨识出这些刻板印象之后，我们怎么呈现它，或者是翻转这样子的可能性，带到观众的眼前，观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天情绪课间非常高兴有你一起在节目现场听听这样的故事，也谢 Andy 到节目现场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亲爱的对象吧，这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主题曲，也入围了金马奖，一起来收听它。那天情绪课下周见了，拜拜
1: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耶，因为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欸，多产到很惊人欸。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开始学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0: 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1: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0: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种吗？
1: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

0: 欢看五线谱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我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谱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又是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然后虽然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它有故事，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而且我在唱的歌好像也不是，好像比较有事情在发生，比较不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流行歌，比较是在可能停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说、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
1: 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
0: 我记得，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就是晚上老师还有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己作词。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然后写了一些用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趣？
0: 其实有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
1: 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会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齁。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他虽然到了枝微末节，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我一直觉得他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很大就是说歌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改丢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0: 其实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 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困难的地方。

0: 像是，请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它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它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觉得
1: 有个限制，
0: 有一个，
1: 因为我们就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 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的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他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我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一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没有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又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你好可能比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就会你就会觉得哎、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哎、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哎、刚刚那是什么，然后因为就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动很快的东西这样子，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我就会 miss 掉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
0: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 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对，
1: 你大学比较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0: 是，
1: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它就是叫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
0: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他，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他的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他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他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词曲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所以他并

0: 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所以，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很有趣，这样子。
1: 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我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我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或者是，
1: 因为我们有看到了，
0: 我们有
1: 所以
0: 看
1: 你不
0: 到，
1: 能他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或其实就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眼给我看。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跟她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是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他有多好，我打3份工就只为了帮他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坐每个礼拜坐5个小时的客运下，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他见一面。然后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了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我或者是我爱他。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这样
1: 哦，
0: 子，
1: 很有趣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妙哎。的确，的确，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0: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他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当然让大家听到，他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地忍住他的眼泪，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相，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1: 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哎，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L，结果是 BFF，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讲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然后他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然后其实那段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
1: 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饰简丽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新和李念杰，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0: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1: 哇，全包！哎，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0: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 反而可以

0: 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可以更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1: 嗯，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
0: 嗯哼，
1: 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
0: 嗯哼，
1: 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我哪些地方，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
1: 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有了他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哇，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0: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啦，当然很，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 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1: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0: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语，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致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曲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住，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咱呀不知道，大家的直觉就是咱呀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害。
0: 对，但其实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比特别是日文，我对于跟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

0: 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治时期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的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你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它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erves， 它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它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她一起出现的时候，她有真的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明亮，它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或者是 range 比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的声音，但是她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嗯，嗯，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很，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它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一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他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弯身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跟人非常，对我来说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观众可以获得很大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娱乐性的制作，然后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制作，然后这次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现场乐团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它也是一个跟文化跟土地并且历史厚重感很重的戏，但是不会这个历史厚重感会不会铺天而盖地的而来，它会藏在这些漂亮跟可爱的女生的文字跟他们的交流之间这样子。
1: 嗯，会想到台湾漫游录，哎，觉得有一点这个感觉。嗯，
0: 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
1: 嗯，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集爬上顶楼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一所当然的听众朋友八八折的优惠。

0: 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88， 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为我老花眼。
0: RTI88， 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1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ix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4: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港仔张奇乐
3: Ben、
4: hey、
3: 我们自从访了这个应援团应援产业的始祖鸟活化石三叶虫之后哇，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4: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是总监级的陆小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4: 小琴
5: 耶、yeah, 大家好，我是陆小琴，我又来啦。
3: 对，因为你的资历真的是一集讲不完，我们要开始来聊聊你最近的这个动态了。
5: 好的，
3: 因为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夸张，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人要跑三个球场，可能还要四个球场了，
5: 是
3: 因为你最近正式加入了桃园台啤永丰云豹浪 Life 电报，你担任舞蹈总监。
4: 哇、
5: wow ，没错，
3: 这件事情呢，就让你成为非常特别的，应该是台湾唯一的这个桃园三期总监呢、欸。你看，棒球有乐天桃园，
4: 对，
3: 台球有桃园云豹飞将，
4: 是
3: 篮球现在又加入了台啤永丰云豹。
4: 哇、wow ，
3: 你一个人横跨了棒球、排球、篮球三个球场、根本就是桃园三大球队的大满贯，
4: 真的厉害。就广东
5: 突然觉得想给自己拍手，
4: 对，广东他就是你玩骰了就什么
3: 都给你玩啦、啊、都给你啦、
5: 啊、这样子
3: 对啊我们先从最新的这个新闻事件开始好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又接下了一个总监，而且其实你不应该是三队，甚至还可以三点五队到四队这个概念。
5: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愿意信任我
3: 你所信赖的好总监陆小琴，哎、欸，你要不要去选一下艺人？
5: 哎、欸，怎么在这样、
4: 欸、搞不好可以
3: 人气够哦。
4: 对，
5: 我觉得大家是因为信任我，他们看到我的一些，例如说不管是我带领的方式或我编舞的方式，应该是说我不是没有想过要当三期总监，而是我确实有把这个列为我的目标。
4: 哦，
5: 对对，当年是只有一个棒球总监嘛，
4: 对，
5: 那我就想那有一天如果我能变成双期总监，
4: 哦，
5: 一开始没有排球是篮球，所以我就是想说好，那我有一天也要一定要变成那个双期总监，就横跨篮球，结果反倒是排球先来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接下了排球总监，然后今年又很幸运的，也非常荣幸，就能够加入台啤永丰云豹电报女的舞蹈总监，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荣幸跟开心。
4: 是是是，
3: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
5: 我觉得很充实啊，
4: 赚钱啊，
3: 时间管理大师，
4: 厉害。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转变？啦啦队女孩，然后变成一个舞蹈总监，是哪一年的事情？
5: 哪一年？哎、欸，我突然要回忆，突然有点想。
3: 他时间太长了。
5: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
4: 所以当很久了，这个舞蹈总监。
3: 可以确认的是，这个就是 Lock Ten 是吗？
5: 我从2023年的时候转变为那个舞蹈总监，就真正退下来。
4: 哦、三年前。
5: 对对对对对对，哎、欸，算四年，二三正式变那个舞蹈总监，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今年已经四年了。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4: 对
5: 对对对，
4: 眨眼就过。
5: 对，真的眨眼就过。那当时就是设下目标嘛，就是想要双期，甚至到现在的三期。
4: 嗯，
5: 所以其实本来就想好了。
4: 嗯，
5: 对对对，然后也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4: 哦，
5: 对对，所以我其实非常感谢这一切，不管是排球这边的，甚至是像现在。
3: 对
5: 对对对，因为真的非常。

0: 感谢永丰云豹的那个庆宇姐跟 Alison 姐，他们这样子愿意信任我，甚至交给我，真的非常开心，你知道吗？
1: 是，
0: 我是用开心来形容这件事情。
1: 那你做了一些什么呢？可以让你得到那些机会？
2: 你觉得你的特点跟不可取代性是什么？让就像刚Ben哥讲的，让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光环？
0: 可能是我的编舞方式吧。大家有认可我的作品？对，我们可以用作品来形容了，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只是一个舞蹈表演，但是我会把它当作是作品来呈现。
1: 哦，
0: 对对对，
1: 一个舞蹈都是作品，
0: 没错没错。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你在这一支舞蹈你看到什么，或者是有个人看完他会觉得很感动。对，
1: 哦、
0: 有人看完，对对对，我是把它当作作品在呈现。哦，
1: 不纯粹表演那么简单，还要抓住你的心。
2: 没错，
1: 哇，
2: 从表演者变成一个教导者、总监跟管理者，你觉得你的在心态上面有什么改变？
0: 其实我没有改变太大，因为我之前上一集我就有讲到说，我同时是学生，又同时是啦啦队，也同时有在教舞，
2: 对，
0: 我是一起并行，所以我没有所谓的转变，因为我已经都在进行。
2: 核心竞争力就是舞蹈，
0: 是，
2: 对，
0: 是是是。
1: 那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方面的那个知识跟技能嘛？
0: 一定要一定要。像我手机打开最多的就是 IG 那个搜寻栏，有没有？其实很多人，你只要想要知道他到底最近都在看什么，你就把他打开他的 IG， 你看那个搜寻栏，你就知道他到底都看了些什么。
2: 这个人的秘密。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我打开清一色就是舞蹈、啦啦队，或者是美妆，跟我们的，例如说，因为啦啦队需要保持外形，不只是你的妆容，不只是你的发型、穿搭，因为穿搭跟表演服也有关。
1: 对，
0: 我打开清一色都是这些。
1: OK， 哇。把生活融入在你的事业当中，
0: 没错没错。
2: 除了这三队，还有一个这个是隐藏型的吗？0.5队还是再加一队？3+1
0: 也不算隐藏型啦，就是可立排球队。
2: 对
0: 对对对对对，一样都是排球，只是我们也是第一个，就是同一个公司经营两支球队。
1: 是，所以两队都是你来管，
0: 没错。
1: 关于那个舞蹈的部分，
2: 好忙哦、
1: 哇，真的是怎么分配的那个时间？
2: 对，这个时间很难分配。然后再来就是。你身处其中，棒球、篮球、排球，这个应援的风格跟这个就是女孩要跳的这个舞蹈，还有这个节奏是截然不同的，要怎么去区分呢、啊？
0: 我先讲那个时间分配好了。
2: 好，
0: 其实我当时在接下来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要怎么去分配它。您、就想象你在学生上课的时候，你会有课表，
1: 是
0: 今天星期几你要上什么课，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你就把它当做课表。
1: 是，
0: 那我就会这样规划：礼拜一是排练乐天加淘气，淘气女孩、对，然后礼拜二可能是谁？礼拜二像我是要下高雄去教课，
1: 是
0: 下高雄教课。礼拜三可能是哪一队？礼拜四是哪一队？我就像这样。课表按表操课就好，
1: 是，
0: 所以其实在时间管理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哦，
0: 这是还蛮好可以解决的事情。
2: 对，
0: 对对。然后再来是你说舞蹈风格这件事，其实在你们问我之前也有女孩有问过，就他们也有疑问说，啊，小晴你这样子跨这么多队，那会不会每一队都很像，
2: 都变陆小晴风格？
0: 对对对对。但我要讲的是，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因为第一个每一个球队的球种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对，再来最重要的是你跳的人不同。
2: OK，
0: 你同一支舞，你不同的人呈现有不同的
1: 对
0: 感觉，
1: 那个感觉，
2: 对，
0: 对对对，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想要讲的是，就是你们一定是认可我才会邀请我来担任这个舞蹈总监，所以我一定是有我的惯性编舞动作或风格，就有点像是你今天要去上这个老师的课，他教 popping 或 breaking，你就不可能找他上 jazz， 你已经很清楚，你就是要来上 popping 跟 breaking 啊，
1: 对，
0: 对对对，我就是认可你，我甚至是喜欢你，
1: 是，
0: 所以我来找你。上课
1: 是，
0: 那同理也是，他们既然就是球队邀请我，那我也会把我的所长发挥，对，让他们更放心的交给我。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就是我想要告诉女孩们的是，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会针对每一个球种跟球类还有人，去规划每一个舞蹈，
1: 是，
0: 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还有我这一队好像很怎么样，那一队其实我已经有想象了。我真的已经在脑袋，我现在不能讲，但是我已经有想象，例如说啊，这一队可能会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韩国女团，我可能这一队打造像 aespa，
2: OK，
0: 那一队打造像 blackpink， 那你对象什么？对对对，其实我是这样在分类。
1: OK OK，
0: 所以觉得对我来讲是很 OK 的，
2: 风格就会很各自的鲜明。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导演们、音乐们、创作家们，我们今天在找，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找久石让来编曲，好了，你就不可能叫他编一个跟他相反的什么坂本龙一的比较前卫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他风格什么，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风格，所以我会保有我的一个编舞的风格。

0: 格或编舞的习惯、嗯、但是我也会让各队有呈现不一样的风貌。
1: 是刚刚韦波有讲啊、嗯、排球啊篮球啊棒球啊
2: 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篮球在球场上面篮球传导流动的很快、嗯、然后排球在攻击跟防守又很激烈。
0: 对
2: 那棒球你看投打对决那个节奏又截然不同，怎么去区分啊？
0: 时间长短我觉得用时间长短这件事情、因为像以棒球来讲好了，我们的球员应援可能会跳非常多次。
2: 嗯，对
0: 对，因为他时间可能他在场上打击的时间可能会拉很长，
2: 手打缠斗球数多的时候，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对，所以你在跳他的应援曲的时候可能会跳个十几二十次、嗯、那当你十几二十次就会变成公版音乐，嗯，有点转变，让球员也可以有一种哦好像要再转换一下，嗯，就有点像是哎、欸、现在机会来了，我们要改放呛死曲，嗯，对，但是这个呛死曲放下去，假设放呛死一好了，他一直没打出去，我们就要改放呛死二，嗯，这有一点像是那种不成文的规定，
2: 对，
0: 就是你只要没有打击成功你就赶快换手
2: OK
0: 对，但是你如果在这一首呛死曲你打击成功，你不能随便换音乐哦、嗯，因为别人会、
2: 那
0: 個、
2: 手气有关，是不是？
0: 对，有一点像，跟手气
2: 有关，
1: 对，
0: 有一点像棒球就会比较是这种状态、嗯，所以他在上面场上表演的时间也拉很长。
1: 是，
0: 对，那排球他就更快了，嗯、而且排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在上场打的时候你是要安静的，嗯。对，非常特别 哦，他不能有很多的音乐什么，你就是他们在打劫的时候你是乖乖的站着，什么音量都尽量不要出，
2: 全场是极静，然后只有听到那个球砰的声音，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一进球或一 ace 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下音乐
2: OK、
0: 嗯、对对对，所以他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的女孩也很特别，淘气女孩是我们是坐着看，对、哦、可能别队是站着、站着那边等那个音乐下，我们是坐着、然后音乐一下赶快转身赶快跳，
1: 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就已经区别出来了，嗯，对，那篮球又不一样，因为篮球也是节奏很快，但是它不像排球是只有暂时还有急进，没有、它是从头到尾音乐都一直下，所以你要很知道现场状况是什么，有可能随时就暂停了，嗯，那随时要暂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可能要发礼物啊，可能要马上就是上场跳一些只有暂停的那种短短的舞蹈，那种嗯也一样，就是随放随跳，
1: 了解，
0: 是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1: 所以决定要做什么的那个人是你吗？还是有其他人？
0: 目前是我。
1: 哦，是你。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那个临场的那个反应也是要很够才行哦。
0: 对对对，而且我们会跟 DJ 配合。
2: 对
0: 对、现场不管是棒球、篮球、排球，它都有现场 DJ。嗯。所以我会先，应该是说像排球好了，我们就已经有固定的那些应援曲了。嗯。那它就是随机播放。嗯。当然也会看到你打到什么状态，嗯，有时候 S 的时候是放 S 的音乐，嗯，有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是放什么音乐，
1: 是 OK OK， 所以都有一个所谓的步骤跟攻略在当中的，
2: 没错没错，嗯，我觉得棒球的球迷，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轮廓了。你在你心中，你觉得会看篮球的球迷跟排球的球迷又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多少都不太一样，因为篮球是他们会一直在很嗨的状态，因为音乐我觉得音乐有很大关联，
1: 是，
0: 对对对，但排球它会有嗨的状态，可是它也会突然急进，嗯，会突然专注在上面，
1: 是，
0: 这是一种那种突然会这样 sock 起来的感觉，嗯，
2: 对，
0: 国语是叫什么，
2: 就锁起来，锁起来，大家
1: 就大家都很紧张，很集中在那个球赛当中，
0: 没错没错没错，那个跟篮球完全不同，篮球是因为你是
1: 对，那个节奏很快嘛，
0: 对对对，然后排球就这样，
2: 屏气凝神，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就突然一个安静，然后就突然尖叫，
2: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篮球的球迷超外放的，对，以前棒球当然很外放，连那个椅子都可以拿下去丢了，
0: 真的，还有人丢便当，
2: 对，以前真的是把椅子拆下来，
1: 真的
2: 往场内丢的，
1: 哇哦，
2: 对，丢便当什么？那其实篮球呢，我觉得它也有另外一种风格，是因为如果你那个裁判没判好。
0: 真的
2: 场边的那些球迷，
0: 那个唏嘘声超级大声
2: 裁判老师，你那个老花眼镜该要换了吧？嗯，你度数要不要再去配一下？
0: 对，真的真的，他们讲出来的话，其实我都觉得蛮有趣的，
2: 蛮有梗的。
0: 对，怎么会这么有梗这样子？
1: 对 对, 對,
2: 對，那排球又不一样。
0: 对，排球
2: 不會，排球怎么会有一种秩序感跟气质感？我自己看，
1: 气质哦，
2: 对，他就是那个球风会不一样，观众的那个风格会不一样。
0: 对，你安静的时候，他们还真的会安静，他不会打扰球员。
2: 对，
1: 了解，所以心态那个状况也会不一样。
2: 对啊。
1: 好，那因为你已经经历过17年这个啦啦队的那个盛态了，对不对？从以前到现在，你怎么看现在的那些啦啦队女孩？你觉得有什么变化？然后也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0: 哦，我觉得

0: 以前的女孩算是蛮单纯的、哦、就是你只要把表演做好就好、嗯、但是现在的女孩不一样，你不只要顾你自己，你要顾好舞蹈，然后顾好你的网络社群、嗯、甚至是把你自己品牌化。
1: 对
0: 对，这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现在女孩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嗯、对，但我觉得也因为透过了这些，你的人气会高涨、嗯、你会接收到更多的商案、嗯、表演邀约，甚至一日店长，可想而知你的那个薪水也会、
2: 嗯、也会变多。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相辅相成的。 嗯， 嗯，虽然辛苦，你可能要面对很多的，例如说网络上的一些
2: 批评啦、
0: 对，不好的语言，但是你自己心态也要转变、嗯、对，如果你真的没有心脏看，你就不要看。像我自己就是很清楚，我没有那个心脏看，我会受伤，我会尽量不看。
2: 嗯，哦，
0: 当然
2: 会不看。
0: 对，有建设性的一个意见我会看。嗯，
1: 但你在看之前，你不知道他这个是有没有建设性啊？
0: 你知道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的粉丝们都知道我不太看那些，因为他知道我心脏受不了、哦。但是如果今天是有建设性的，他们会来跟我说：“哎、欸，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留言。”嗯，我就会知道说：“哦，那我来看一下。
1: Okay ”
0: 对，我的经纪人也会帮我把关。哎、欸，这个人的留言他是有建设性的哦，而且他的讲的是对的，也许我们可以修正一些什么。嗯、对，我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修正的。
1: 你知道现在的啦啦队，我觉得我们从甄选入这个行业来讲好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以前你那个时代，嗯，对，就是老师带着你们就去跳舞啊，就这样子。可是现在，哇，甄选你作为这个就总监级，你看现在一支球队，他每年甄选会有多少人来报名，然后可以取几名？这应该很难，跟以前比起来很难吧？
0: 我跟你讲，这个报名是逐年增加，本来不到100人，现在是至少500-600人在竞争。
2: 这么多人想要当啦啦队？
0: 对，然后甚至只取个5-6名。
1: 对，
0: 五六名还算多了，
1: 算多的。
0: 对，你可能像我们有一年Lami Girl 的甄选，它是万中选一。
1: 只有一名，
0: 但是当年太红，应该是说大家太好了，嗯，很多很优秀的女孩来报名，所以变成了万中选五。哦，可是五也算少了，你知道吗？因为多少人来报名？
2: 500多人选，
0: 对呀、啊，
2: 五个，
0: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嗯，然后我也很佩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愿意去尝试跟拿出勇气来报名、嗯，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今天要去报名这个，哎、欸，我不一定有勇气耶。嗯，我觉得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你不是只要把舞跳好，你同时，因为我们评审不只看舞蹈，你可能也会
2: 看什么？
0: 讲最直观跟直白，你一定会看他的外形，
1: 是，
0: 对外形，然后再来就会去看你的网络社群平台，
2: 是
0: 你是不是有乱发言、嗯，或者是你发一些比较不适当的，照片，嗯，对，因为啦啦队这个行业是很健康的，我们要保持健康形象。你如果都是 po 一些诶很裸露的，可能不太适合、嗯、
2: 哦，真的吗？
0: 我们会去看哦。
2: OK， 都是评审就评核的其中一环呢、啊。嗯，
1: 不是只有舞蹈，然后就是外在表情管理，然后连社群，因为社群会体现了你一个人的这个思想跟行为嘛。
0: 没错、嗯，
1: 对啊，这是要方方面面都要顾到。
0: 没错。
1: 然后你看，你真的是个特例，你可以17年，但是我觉得现在啦啦队的巅峰期好像是保鲜期越来越短，对不对？
0: 如果你没有好好精进自己，那真的会越来越短，因为淘汰的速度很快。
2: 对，嗯、每一年都有新的，而且你已经经历17年，见证不少。哎，我想问一下，当年跟你一起在跳啦啦队的那些，现在都在干嘛了？
0: 现在哦，
1: 当妈了。
0: 哎，有
1: 、哦，我知道有人当
0: 妈了，
1: 对，
0: 当妈了，去生小孩啦、哦，什么结婚呐、啊，然后甚至是可能。有的人是当瑜伽老师，有的人就是往其他的方方面面去走，这样。
2: 所以比较少像你这样还留在这个产业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他也是万中选一啊。
2: 你很厉害，也很幸运。
0: 谢谢谢谢。
2: 那你有什么忠告给现在的那对女孩？那除了你刚才所说的要做好那些，那未来也要做准备啊。就我跟你共同认识的仕途。对，仕途哥也有说，很多女孩都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去打算。那所以你觉得现在的女孩除了要做好目前要做的事情，那未来的话要准备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呢？
0: 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自爱。
2: 自爱，
0: 对，自爱的意思是你要爱惜你自己的羽毛。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在网络社群你的发文是什么，你是不是会波及到别人或攻击

0: 及到别人。
1: 嗯，
0: 甚至是你可能在爱情上没有做好，例如说，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应该是说我们需要一些大量粉丝的支持，
2: 情感支持。
0: 对。那比较不成文的规定是我们比较不会去公开，你是不是有另外一半这件事。当然你有另外一半这绝对不是罪，很多粉丝其实都是抱持着很正面的一个支持心态，就觉得你有男朋友没关系，我就是单纯支持你，这种粉丝绝对有。但不可否认的，一定会多多少少都有点恋爱粉。
1: 对。
0: 那我们如果要长久经营的话，那你自己一定要自爱，你要把你的感情收好，或者是把它做好一点。对，
2: 这也是一种职业专业了。
0: 没错。你不可能，你已经是拉队，然后你一直在讲你跟你男朋友的事情，这也不太合吧。
1: 对，曝光在大众前面，对，有一些
2: 会影响到人气，
1: 会影响到。对。
2: 那我要问另外一题更直接的是，以前那个年代是拉队不能跟球员谈恋爱的。
0: 哎，我们以前还真有这条规定。
1: 哦，以前有。
0: 对，
2: 在他那个年代
0: 就有的，
1: 反而现在没有。
2: 现在好像比较 open 哦。
0: 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球团他想要让球员认真打球，
2: 是
0: 好好打球。
2: 对。
1: 对，
0: 不要来只是交朋友。
2: 对，
1: 把精力都用在球场上。
0: 是好好的打球，然后女孩好好的应援，比较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事发生。
2: 可是你知道，年轻嘛，球员帅，女孩美，你真的很难能够管理得住了。
0: 我觉得健康的交友没有问题，因为你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你一定会遇到嘛，你一定会打招呼什么，我都健康的交友我觉得没有问题。不要有奇奇怪怪跟其他的就好了。
2: OK，
0: 对，所以自爱其实也在这里。
2: 对，
0: 不是告诉你不能交朋友或者不能跟你这些球员打招呼什么，不是，而是你要如何去把控好这段关系。
1: 是，
0: 分享一个很有趣的。
1: 好，
0: 我跟林鸿玉小胖，我们当年同年，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我们同年进的那个蓝妞。
2: OK。
0: 对，然后我是直到我当了总监后两年吧，我才第一次跟他说话。很有趣哦。
2: 真的保持很远的距离耶。
1: 共事这么久。
0: 对，然后我们都知道彼此是谁，啦啦队嘛，球员嘛，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讲话是我刚好有一次在拍影片访问他，那是第一次跟他讲话。
1: 而且是访问他的时候才跟他讲话。
2: 真的是因为工作才那个，真的隔很远。
0: 对。
2: 那个你知道有一些球团他的物理距离，他会把球员休息室拉客跟拉拉队是截然不同方向，就是离很远耶。是有些是真的这样
0: 做，有些是会的，毕竟你用物理的方式去阻挡。
2: 你可能对球员休息室是往朝一垒方向走这样子，拉拉队休息室是往三垒方向走。对，越远越好，
0: 重点是让球员安心打球，认真打球。然后女孩用心准备他们的表演。
2: 对，
1: 大家都辛苦了。
2: 我跟你讲，别的节目听不到这么有趣的专业。
0: 这是可以说吗？好笑。
2: 对啊。那再来就是说，你看哦，我蛮好奇的，就是说你怎么带人？就是以前是自己跳得好，然后就是表演好就好了。可是现在要带这么多人，那真的是不一样。
0: 我觉得是把自己做好，跟这份责任。对，只要把这个做好，我相信女孩们也会愿意就是去听，例如说我的指令或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我在面对现在的淘气女孩，其实我也有在试她们，就是哪些女孩是真的未来可以担任例如说舞蹈组组长。对，有没有这样的领袖特质，其实我有一直在尝试。例如说我可能哪一场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会安排说那个谁谁谁今天舞蹈给你带领哦。其实我早就都排好了，只是现场他们要再去走一下位，那这个人就要当带领的。然后我每次都不同人，我想要看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让女孩去听他们的命令，甚至他们有办法跟有责任去号召他们。其实我一直都在试。
1: OK， 好。
2: 你的时间虽然要管理，就像你讲的这个跟课表一样，但是毕竟我觉得人要三头六臂，长时间这样子三头六臂是不容易的。你怎么样去避免你的总监疲劳？
0: 我自己回到家是蛮安静的。
2: 你本身是 E 人嘛，对不对？
0: 不是欸，
2: 是 I 人，
0: 看不出来吧？
2: 厉害，
1: 工作模式，
2: 工作模式打开的时候就是 E 人。
0: 对，我只要工作打开。
2: 本职 I，
0: 算是比较I，然后我比较偏安静，因为我是摩羯座啊、对，摩羯座就有时候会有点孤僻，对，我需要一个自己个人的空间，所以我回到家

0: 我就是通常都会蛮安静，然后就是滑手机，滑手机啊，看剧啊，看玩游戏啊什么，这对我来说就是充电了。
1: OK， 那所以你的个人生活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什么事情你会做的？好像工作占了你很大部分的时间。
0: 对，其实是哎、欸哦，其实是哎、欸，但是我也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去做其他什么事情，嗯，对对，像娱乐的这部分，我们有时候也会去看一场电影啊，嗯、这都是很好的充电，嗯
1: 嗯。那你自己的个人规划，例如你的生活啊、家庭啊、感情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在处理当中的呢？
0: 在处理当中的像是什么？有没有再细一点的？
1: 再细一点的，嗯哦，我不敢问啊。欸
2: 你现在的比重，对
0: 事业还是重很多很多，
2: 80%吗？
0: 对，差不多，嗯、差不多80%。
2: 剩下的就只能留给
0: 宠物，我们家宠物跟家人，我有养两只狗狗。
1: OK， 对、嗯，感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事业为重、欸，哎，摩羯座就是标准事业为重的人，真的真的、
1: 哦、真的，嗯，很专心在做你的事业。
0: 分享一下，我以前曾经我在教课的时候失恋了。嗯，我哭得死去活来哦，我还是去上课，
2: 一定要的，
0: 我还是去教课，因为这是一个责任。嗯、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我去教完课，然后中间不是那种啊，来休息5分钟哦，然后我去厕所继续哭，嗯、然后哭完5分钟擦眼泪啊，继续来中间集合，然后继续练、
2: 欸。这就是专业、啊，
0: 对、嗯，就是我会把它切分、啊。我觉得工作是工作，不应该用自己的，嗯、例如说可能私生活，你影响到你工作上面的事情，
2: 没错，
0: 这是不专业的。
1: 嗯，好，那你是一个这么有想法跟规划的人。那未来呢？你以前就有想好现在要做什么？那现在有没有想好你之后会做什么？要做什么呢？
0: 之后啊，因为现在已经就是达到了37的那个目标了。
2: 对，
0: 之后应该会想要试试看走向国际，嗯，或者是就是帮艺人编舞。
2: OK，
0: 对，这是我目前想尝试的。举例来讲，可能他们跨年演唱会、自己怕需要舞蹈。那他们会怎么去编排，或者是怎么样的串场？因为这个编舞跟你在球场上看到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要call的是不只是艺人这些，你还要call的是大量的舞者，你的画面感、你的舞台，甚至你还要先事先了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例如说灯光效果啊，还有爆破什么的，还有梯形的什么，你什么时候走去哪里，干嘛干嘛干嘛，这些又是一个另外的挑战。我自己还蛮想要挑战看看。
1: OK，
2: 都是从这个舞蹈的专业延伸出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我想要问你一个，三种球类，你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实验的这种感觉？我把我在棒球上面的什么元素啊带到篮球，篮球的什么元素带到棒球或带到排球，然后这样去交互去运用。
0: 我觉得我在以棒球跟排球来讲好了，就是刚好已经有在做的事情。那篮球因为今年开始嘛，所以我还没有去实验它。我其实棒球应该是说排球有加一点点，我在尝试那个应援曲的感觉。对，我有尝试，但是我发现不一定相容。可是我也玩出了新的东西。就例如说我可能会把线上流行音乐把它那个人声mute掉。变成它只有旋律。对对对，它变成只有旋律。像有一首是我们很竖起大拇指这一首应援曲好了，我就是这是女团的歌，我把她的人声拉掉，然后变成她只是做动作，我就觉得又有不同的感觉，而且更韩风，因为其实在韩式应援来讲，他们是用很多流行乐，什么 bang bang bang 那些都会出现，
2: 对
0: 对。那我就想说，那如果在台湾可能有一些音乐版权问题不能播或不能放出来，那我把人声 mute 掉，我就实验看看会不会被抓。
2: 哇，真的是实验。
0: 对，我就想说看看那个到底，就是你如果今天播，这样播放出来，
1: 对啊，我就想
0: 我球场会不会开始砸我，我就试试看。
2: 对，
0: 但因为它很短，它可能才15秒内，我就发现好像没事。
2: 在那个限度里面，对，
0: 成功了。
1: 哦，恭喜你，
0: 超好笑。
2: 好，我觉得应援这个产业到了现在又不断的在变化，你要不要给就是下一代的应援女孩一些这些忠告啊忠固？对，
0: 我觉得就是相信自己，然后你如果真的很想要踏进这个圈子，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尤其是心态。因为很多的甄选你不是一次就上，你可能经历了好多好多次，国父都10次革命了，对吧？
2: 对
0: 对对对，你几次而已算什么？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到
2: 受挫力要强。
0: 对，你一定要调整得非常好，因为像我以前也不是那种 马上甄选就可以马上上的人，我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当然

0: 我比别人还要幸运，很快的进入这个行业、嗯、但是现在的女孩应该要更具备这种心态，
1: 好、嗯、
0: 良好的心态跟健康的心态，不然很容易生病，所以你一定要加油，
1: 心态好我会调整好的
2: 我也调整好，
1: 好，谢谢，真的很谢谢小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还有你的所见所闻，那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有所得到有所得益，
2: 我们是很有料的节目，
1: 没错没错谢谢小请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
3: 加油热血应援站，
1: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但是佛摩萨，我就黄晨林，好，我们说一条河往往不只是地理上一条河，它有可能改变土地的样子，也可能影响到人们的饮食。那久而久之，这些食材、料理、生活方式也会变成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文化。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呢南台湾，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溪流，在台南这边，它叫做曾文溪，这条溪不得了啊，哇！你知道，在它上游一个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就在这里。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谈到曾文溪？因为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最近因为他有一个工作室叫善食物工作室，那个善是三点水在一个山，那他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有他的一个典故哦，而目前他根据地就是在台南麻豆这里。那最近就是看到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办了一场活动，说呢是以曾文溪流域，然后跟在地的故事，再结合了竹编哦、植物染还有饮食，哇，听起来真的很丰富多彩哈。很精彩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啊，我们要访问到的，就是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位这个主厨，那他现在主持的就是善食物工作室，来欢迎，这是蔡振宇，嗨，振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振宇本身是台南人吗？
1: 哦，不是，我是高雄人。
0: 哈哈哈哈哈，好好，所以那怎么会跑到台南来？
1: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在高雄的北边，就是在高雄跟台南的交界处。那小时候我们生活的范围，跑台南比跑高雄还要近，所以其实我跟台南的渊源还比
0: 所
1: 较
0: 以
1: 深一
0: 虽
1: 点。
0: 然是高雄人，但是其实蛮台南的，这样就对了。好，来，那因为我看到你现在你的一个据点就是在麻豆这里嘛，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最近你办的这个活动哦，这个走读的餐会，哎呀，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走读本身就蛮有文化的趣味哈。然后餐会重点是还有好吃的东西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的这个走读餐会基本上呢是焦点就在曾文溪嘛，先来介绍一下曾文溪为什么。你会以曾文溪这样一个流域，然后来做这样一个走读饮食的活动呢？
1: 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曾文溪啊是在以台湾甚至是以我们南部地区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滋养生命的源头。那曾文溪被台南称之为母亲河，所以它其实整个它的河流流域的发展，其实大大的影响了整个我们江南平原甚至台南的整个生活的面向。那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回溯的过程，因为我们驻点在麻豆的时候啊，我们在做常年的扎根，一直在往深处去发掘麻豆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不免就一定会去关注到这个河流流域的，它的背后的故事，它的起源。
0: 因
1: 那一
0: 为
1: 路没有，
0: 曾文溪它也有，因为曾文溪主要的流域就在台南这边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麻豆也是跟这在曾文溪有经过麻豆吗？
1: 有，它一路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曾文水库之后啊，会经流过南溪御景。然后流过大内，然后再到我们的关田，然后流经麻豆之后，再继续往出海口，最后会大概会在七股那边出海。
0: 这一路下来呀、啊，我光在听地名就像好多蔬菜水果、农渔产呐、
1: 对，没
0: 啊，
1: 错
0: 好
1: 没
0: 丰盛
1: 错，
0: 啊，真厉害，真
1: 很
0: 厉害
1: 丰
0: 的
1: 盛。
0: 曾文溪哦，
1: 对
0: 我
1: 啊。
0: 知道了，所以这样听起来难怪这个如果跟那个饮食来结合，那真是很棒哈、
1: 没错。沿着这条河，你可以关注到非常多的物产，还有它的人文的发展，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
0: 所以你是因为想一开始先去挖掘麻豆在地的一些历史，或者它的地理的一些故事，所以那我们先让大家了解。那你既然以曾文溪为题， 然后又是这样的走读参会，我很好奇，重点是说你们的内容是带着大家去走曾文溪吗？还是？
1: 因为其实这场参会它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我们麻豆的大地艺术季。那在大地艺术季的整个策展过程中，其实有呈现了很多曾文溪流域的面向给大家。那我的角色是希望可以把饮食也带进这场策展里面，让饮食文化本身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0: 对啊，因为你刚介绍光曾文溪的流域经过的哦，在台南这都是重要的农特产物产，就是甚至那个鱼哈、海鲜啊什么很丰富。
1: 对啊，
0: 那很好奇哦，在你们这一次活动，因为已经办过一次了嘛，哈、
1: 对。
0: 那听说之后还有另外一次，不过啦，对于特别有一些朋友可能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来到台南的，我们空中也可以解馋一下。很好奇，那你是用什么样的饮食把这个曾文溪流域串联起来呢？
1: 其实我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去收集我们在整个大马豆地区附近一些贴近产业、物产的一些农作物或是水果，然后想要把它们转换成食物。可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一个是我一直很想要带入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宣传土地友善，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的土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框架，就是我们想要做完完全全的自然这件事情，天然跟自然。
0: 完完全全的天然跟自然指的是说你的食材，还是说料理方式，还是怎么样？
1: 我想要全部都有这个概念在，所以我就把食物呢，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要用什么方式来盛装它，能不能盛装食物的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所以我就先找了很多方向，其实一开始我想用芭蕉叶，然后去做容器，但是芭蕉叶做的容器它没有可以办法携带，它可能吃完就丢掉，我就有点可惜。那其实在我们的曾文溪流域啊，发展出非常多的传统工艺，竹编是最著名的其中一种。所以我就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寻找竹编的这个方式，然后把它融进来。于是我就找了我们附近有在推广竹编工艺的老师，然后跟他合作，请他教我们做竹编。那我再把这个竹编的盒子拿来做我们的餐盒。
0: 哦，竹编的盒子做餐盒，但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装的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不是汤汤水水那一种，那竹编 OK 吗？
1: 我们其实稍微会有一点点比较不是那么万用，就是如果真的食物的料理是料理的部分是太多汤汤水水，
0: 对，
1: 那可能就不适合。所以我们的餐盒制作，我里面还垫了那个自然材质的内衬，比如说我用芭蕉叶去做成碗，然后把它塞在里面。
0: 就是意思就是说外形这个食器的外形是竹编的，那里面可能因应这个食材。

0: 材那个料理的不同，它有一些必须要你用芭蕉叶去做一下这个衬底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0: 哦哦，真的蛮天然的嘞，哈、哦。因为我知道，像现在餐饮里有时候我们都很习惯用纸盒啊或纸的那个容器，但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的纸质的这一些的容器，其实它还是算塑胶，因为它必须要里面要一层塑胶膜，它才能够支撑得住嘛。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你这个光从石器本身哦，就花的功夫就不少呢，哈、哦。
1: 对啊，
0: 人家直接碗盘拿来或去买来就可以了。你这个
1: 上一场的一个来参加的一位那个客人，嗯、他说老师，我其实不是为你的吃，不是为食物而来，
0: 哦、不
1: 是
0: 为食物
1: 那个餐盒。他说他为了那个餐盒跟
0: 是怎样来参加活动的，他走的时候餐盒是可以带走的，是吧？
1: 啊，对对对，结束餐会结束的时候，那个餐盒跟那个竹木篮的包巾是让大家带回去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我就是希望他们带上去可以继续再用。
0: 哦，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你食物应该也是非常结合在地性啊，对不对？哦
1: 嗯、
0: 好奇你们端出来料理大概有哪一些啊？
1: 我这一次设计的话是利用，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是幼稻混种。这是大家对麻豆一个比较没有意想不到的面向。哦、其实我们是柚子跟稻谷混作，
0: 因为讲到麻豆，因为现在那个中秋也在不远处啦哈。讲到麻豆，大家直接就想要文旦，文旦真的很有名。但是你的意思说，不要以为麻豆只有种文旦，还有种稻米，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其他的比较少量水果，比如说像有一个也很有趣的
0: 洛梨，麻豆洛梨也很有名。
1: 麻豆其实麻豆洛梨很有名，但是我们比不上隔壁的大妹。
0: 对，但是我自己知道是麻豆的洛梨也有相当的产量，哈。
1: 对，没错没错。
0: 哇，那你光以麻豆在地的食材你可以做出来料理就蛮多啦。
1: 对啊对啊，就变化就蛮多，而且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些料理然后把这些食材运用在我的食物内。可是它会有一些耗损的部分，比如说柚子皮，比如说洛梨的壳，那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去思考说，我既然想要推广跟自然息息相关，甚至是友善的蔬食，甚至是全食物。那这些耗损的外壳或者是比较丑的部分该怎么样再去使用它？所以我就很带着好奇实验的心态，我就去实验它们。然后后来我就把洛梨的壳拿来做成植物篮，我就去熬煮它。
0: 因为我还在想说，你说柚子皮我可以理解，柚子皮其实还蛮多可以运用。我知道有时候乡下地区那个柚子皮晒干以后可以当天然的蚊香，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这是一个。还有柚子皮当然也可以，它这个你做一些取舍的话，它也是可以入菜的。但是我就在想，洛梨皮，因为你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会被而且就是拉扯的，或者你剥它，它就支离破碎啦，哈。所以你是把它拿去当做植物染的一个来源这样啊？
1: 对对，然后透过这个植物染，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这次餐会的餐盒外面的那个包巾，就是包便当的那个包巾。
0: 哦，好特别啊！
1: 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刚好就可以一手拎着就可以回家。
0: 但是我很好奇，因为它又不是什么大青啊，哈，又不是一些那个颜色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植物哈。那你拿洛梨皮来做植物染，请问它染出来是什么颜色啊？
1: 它其实是大概接近粉红色
0: 啊，是粉红色啊，
1: 很妙，它是一个
0: 那蛮妙的耶，蛮漂亮的耶。你是用比较大量的洛梨皮，还是我们在家里边其实你就是一两颗洛梨皮也办得到？
1: 那个要大量，所以我是过程中去跟附近的农友去回收那些洛梨皮来用，或者是一些淘汰掉的洛梨。
0: 哦，淘汰掉的洛梨，淘汰是说蔬果弄下来的还是怎样？
1: 蔬果掉下来的，然后还有以及卖相没那么好的，比如说它长得不是非常的完整，
0: 他觉得也卖不出去那一种这样子。
1: NG 的那些丑骨。
0: 哦，可是一定要熟的洛梨吧？是不是？
1: 对，我们会我回收回来之后，我会自己把它吹熟。
0: 对，因为我们在看洛梨，如果是生的还没有熟的时候，它是绿色嘛，哈。但是它熟的时候的确你看它那个皮的内部来讲，你的确是可以看出一些颜色的，齁，有的可能带了一点紫红或者是怎么样。

0: 的。哇，没想到染出来是粉红色哦。所以你这一次就把它染成是包那个餐盒的餐巾吗？
1: 对对对对，我先把它当餐巾用。
0: 那这个以后可以量产哦，是不是？
1: 我其实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辅导生产者，就是农民们可以去思考说如何把自己的整个资源把它运用到极致，不要只是依赖新鲜蔬果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那个材质是可以在那运用。
0: 嗯，但是你的重点就是要天然的，好，然后尽量能够做到这个全国全株的这样一个利用，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哦哦，这个可是这个是你这一次才做，还是其实你长期以来就一直都在做这样尝试了？
1: 我的话是，其实自从来到麻豆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开发跟研究。
0: 你来到麻豆大概几年了？
1: 目前的话，大概三年。
0: 哦，也才三年哦。哦，但是掌握的速度很快哈。好。所以在你们这，可是我看到你们不只是吃东西，吃东西那对台南人来说很重要啦，哈，很多人来参加活动，你看又有漂亮的那个石器，还有这样子植物染的，哈，这样包巾，但是你们还有走读的那一块嘛，哈，所以是说带着大家去了解曾文溪流域。诶，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说曾文溪以前有个外号叫做什么催眉爪，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催眉的意思，就是眼睛看不到，那用蛇，眼睛看不到的蛇来形容它。
1: 嗯，因为它就是在形容过去300到400年间，曾文溪它的频繁的改道，以及它改道的时候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以前我们就用催眉爪的方式来形容曾文溪。
0: 哦，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下一次它改道，它要怎么改。是不是？
1: 对，对，你会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乱窜，
0: 瞬息万变。我们要知道，是因为曾文溪在台湾来讲，各大溪流来，它是排第四哦，而且它光是一个曾文溪，它上游曾文水库，它的支流还养出了南化跟乌山头水库嘛，
1: 对，
0: 都跟它是有渊源的。所以刚刚那个郑宇一开始有谈到说，在台南这边曾文溪它是有个外号叫母亲的河，哇，那你们的走读是有去特定的地区吗？还是什么样的景点去走呢？
1: 其实刚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在曾文溪旁。那我们这个曾文溪旁呢，还临近一个过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叫做糖厂。我们这边其实过去有一个种爷糖厂。
0: 哦，对，你说的就是麻豆这边的种爷糖厂嘛，哈。嗯，
1: 没错没错。那呼应了我们之前种爷糖厂的历史，其实我们这边后来形成了一个糖工的聚落。它是一个延续大概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100年历史的一个糖工聚落。
0: 所以以前麻豆这边也种甘蔗的意思吗？
1: 对，没错。
0: 哦。哦，那如果甘蔗应用在饮食上，那变化更多了。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玩的素材其实还蛮丰富的。
0: 哦，所以基本上是从总爷糖厂这边做一个重要的延展，好，
1: 对，
0: 带着大家来到这里，把这里当做这一次这个走读参会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呈现的都是在地的食材。然后又是纯天然这样的方式，哇，这个竹编，所以你那个用洛梨皮来做植物染，我可以理解，但那个竹编的容器啊，这以后我想去参加参会，你们问说，哦，老师，这个以后会卖吗？
1: 有哎，其实我有在想，
0: 应该也可以，对
1: 呀，
0: 也可以思考一下嘛，对不对？哈，看看能不能做个便当盒啦，哈。
1: 啊，对对对对，直接就是推餐。
0: 如果可以的话，哈，对，哎呀，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刚好最近在台南这边哈。透过蔡正宇，正宇自己本身呢，他也是一位主厨，然后哦，他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哦，我们就让大家来听一些他的故事，也会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积极的想要去让我们呢可以把食物、土地这些生活的故事可以连结在一起。

0: 那去波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到这是来自王瑞霞，他唱一首台语歌，就叫做《厨房都房》哦。那厨房在家里边呢，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料理。刚这一首歌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种香味飘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事实上是一位主厨哈。但是他最近这几年，尤其他说三年前来到麻豆，台南的麻豆之后，他开始对于这个在地的社区的故事、风土，还有这个食物，哈，怎么样去连结在一起，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而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就叫做善食物工作室。来，振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先请教一下你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哈。其实你工作室名字就只有一个善，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有善字、
0: 善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山上的山哈、这个善字你特别这样运用，你是要取它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在构思我自己想要成立一个可以推广土地友善跟台湾土地的珍贵跟台湾的一些自然资源价值的时候，我就在想台湾到底有什么是非常有特色。但我后来回想一下，我们台湾不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不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吗？对不对？不管从哪里看，其实台湾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一边是山一边是水。那对我来讲，它就是结合一个非常明确的词，一个字词，就是善。
0: 的确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呢，哈。
1: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在思考那个我的工作室的 logo 的时候，我就想要把山跟水给画进去。所以我的 logo 就是一个像。

0: 形字的水字边跟象形字的山字边组起
1: 嘿，
0: 来，就是一个山。
1: 哦，所以你考量到的非常直观的，就是有山有水，哦，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因为如果善从字面上的意义，它有两种嘛，一种是说那个鱼儿游来游去，这叫做善，哦，还有另外一种，好像就是捕鱼的一些好像也是竹编的一些器具，因为以前天然嘛，用竹编的器具，所以基本上哦，这也蛮符合，就是听起来也都蛮天然的。哦，那你是这个来到麻豆才成立这个工作室吗？
0: 其实我已经构思成立工作室蛮长一段时间，当然因为过去一直在厨房，就是在餐厅里面工作，比较没有时间跟机会去实现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回到台南之后，我想要成立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的那个欲望，就开始慢慢的放大，然后就想要实现它，所以在麻豆的这几年，在研究的这几年，我就开始使用工作室的这个形态去做我的研究跟我的一些呈现，这样。
1: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介，说你以前做过泰式料理的那个主厨，对不对？
0: 有在私塾工作
1: 哦，
0: 过，
1: 私
0: 然后
1: 塾
0: 有
1: 工
0: 学
1: 作
0: 了
1: 过，然
0: 段。
1: 后还是发酵，什么发酵米、发酵料理的教师？什么叫发酵米、发酵啊？
0: 就是我后来在餐厅工作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去探索，就是食物的其他的一些发展可能。那个时候，我想要去思考，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食物的保存的时间更长？所以我就意外的接触到发酵这个领域，然后有在台北的那个大稻埕那边，有跟一位发酵老师学习过。
1: 发酵，我坦白讲，我所有的发酵里面，我直接想到一个就是酒嘛，酒也是发酵的概念。第二个就是泡菜嘛，泡菜算不算发酵？对不对？
0: 也
1: 好，
0: 算也算，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特别去学习如何用食物来发酵，比如说还可以做成什么？
0: 像我们比较最常见的就是蔬果类的发酵，可以做成酸菜，比如说酸黄瓜啦，然后酸白菜啊。那其他比较一些复杂的，比如说酿成酒，比如说做成面包。比如说做成味噌，或者是做成酱油。
1: 这个发酵领域那宽广啦，哈。
0: 对啊。
1: 所以你有特别去研究，就是食材发酵的这样的很多的方式跟内容，哈。好，所以你照理来讲，你本来做主厨或你做餐饮料理这个部分，那也是你一条路啊，哦。但是是你来到麻豆之后，你说内心那个想法，它开始放大，然后付诸行动，哈，是因为麻豆这个点对你有什么启发，还是说你觉得差不多就是一种生命累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想要开始来做了？
0: 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有点像赶上，迎头赶上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耗损就是我们常常讲食物浪费，其实食物浪费在产地就有开始进行。那它是第一层的浪费，后来到了我们餐厅又有第二层的浪费，因为我们在食物料理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些需要就是
1: 好
0: 淘
1: 像
0: 汰掉。
1: 取舍掉一些食材，
0: 你不得不去取舍。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思考说，身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没有办法为我的产地多贡献一点，然后也为我们的社会多负一点责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食物的保存这件事情，还有再利用这件事情。
1: 你真的很特别，因为大家同样，比如说我们以餐饮这个领域啦，有的人念兹在兹，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个食物更加美味，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厨艺更加精进，但是你从一开始思考，其实就蛮关心这个所谓的食物的资源，它有没有充分被运用，哇，这跟你自己的成长背景有关联吗？
0: 也许有，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蛮常经营就是小吃店。我的爸爸那边的亲戚啊，几乎每个姑姑然后都有经营
1: 都
0: 小
1: 有
0: 吃
1: 经
0: 店，
1: 营
0: 所以
1: 小
0: 我，
1: 吃店，
0: 我小时候是在小吃店的环境下长大。
1: 所以你有这种渊源，你长大当厨师也不觉得奇怪啦，好像还蛮自
0: 我
1: 然
0: 也
1: 的，
0: 不意外，对啊。
1: 对。可是就是说，

0: 有的人就他专门他就会想要去哦，我就来研究口味什么哈。但是我倒是觉得对这个资源不要被浪费哈，同时又可以去兼顾到美味，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哈。所以你那时候开始，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看包括这些文化走读跟饮食的那个连结啊，哈。然后我看你好像也有受邀去做一些演讲嘛，社区大学或是怎么样，然后自己办了一个活动哈。然后我们再来讲，因为郑宇他非常忙，他自己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叫做岛风雅客聚落，对不对？哈。
1: 对对，
0: 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哦，这个名字取得好特别哦。那个风雅，如果前面风雅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前面还加个岛呢？哈、哦，尤其自己那个点，然后前面加个岛，我们会觉得哦，蛮奇特的。不过后来才知道，这其实这个岛风本身就是在地跟地名有关系。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去麻豆以前这边的古地名叫做岛风内海。
0: 哦，麻豆的古地名岛风内海，所以麻豆的环境以前是属于内海这样一个范围就对了。
1: 对，它也是过去内海的一部分。
0: 哦，那现在的麻豆跟以前已经差很多了，那真是沧海桑田哦，哈。
1: 对啊，对啊。
0: 哦，OK，好，所以麻豆是以前这边称为岛风内海，所以你这是岛风雅克聚落，请问一下，你这个聚落是在做什么啊？
1: 我们其实目前比较主要进行在我们的老屋的修复跟它的推广。那因为我们这个聚落的前身呢、它其实是一个唐宫聚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随着台湾的整个糖业的没落啊，这些唐工啊，一个一个的退休或者是转型，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过去是生产为主的聚落，已经慢慢的在萎缩跟退化，所以我们就有点像发愿的感觉哦。我们想要把一栋一栋的房子修回来的同时呢，可以吸引很多的青年进驻，那把这个原本是生产糖的这个聚落，未来发展成生长生产艺术的聚落。
0: 我请问一下，因为麻豆也不小哈，那这个是比如说这个糖聚落是就在种爷糖厂这边吗？
1: 对啊，对啊，
0: 哦，OK，在种爷糖厂这边有一个聚落，就以前很多都是糖工，那这个是属于私人产业还是属于台糖的产业？
1: 我们这边是属于私人产业。
0: 哦，了解。这种因为是私人产业，所以那这些房子大概大部平均比较普遍年龄大概就几十年嘛，有超过百年的吗？
1: 没有，我们目前调查到
0: 嘿
1: 年纪最大的大概是70年至80年左右。
0: ，OK，哦，70、80年那蛮久，不过就是不到100年嘛，哈。所以
1: 对。
0: 这个是民间，就是说，如果这是我的房子，我是可以自己去，我想要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你这个聚落，你主要就在帮助麻豆这边，等于有一些老房子，你们去帮忙重新整理吗？还是？
1: 我们首先会先就是帮屋主做评估，去帮他做一个健康检查，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房子，未来在修复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啊，一些风险，那还有一些作业上面的可能的一些变化，然后会跟屋主讨论说是不是有修缮的必要，那以及修缮的方向，还有未来改造的可能性，这样。
0: OK，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修缮有好多种嘛，哈，有的人是修旧如旧，哦，有的人要修旧如新，就是完全就是改头换面。有人说我就是要舒服，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老房子它某种程度可能那个生活的舒适度跟不上现代化的脚步嘛，哈。但
1: 对
0: 也
1: 啊。
0: 有的人想说，那我本来我这个就比较古色古香，我想要保留原来的面貌。你们走的是哪一种路线呢？
1: 我们刚好走在这两个路线的中间，
0: 希望
1: 我们
0: 能够
1: 的
0: 兼顾的意思吗？
1: 对，我们比较弹性一点。
0: 哦，那不容易哦，哦。
1: 对，对啊。
0: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帮这个私人的老宅，好。如果他愿意跟你们合作，你们就是去做一个修复，帮他整理好以后，是怎样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活化空间，他可以租出去，还是说提供给谁，这样吗？
1: 哎，对， 就是我们会采取比较多元式的发展，可以用对外出租，也可以把它形成一个，比如说社区的客厅，或者是变成转租给其他的创作者，当做他的工作室，然后也有短居，这个都是可以再去做规划。
0: 那不错啊，那请问一下，因为这么有特色，而且花蛮多时间去整理啊，哈。但是如果让一些那个地方创生或艺术工作者啊，通常就是希望房租不要太高嘛，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没错。
0: 会有这样比较友善出租的方式吗？
1: 有，因为我们其
0: 哦，
1: 实当初的
0: 哎，
1: 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很多青年还有创作
0: 嗯嗯，
1: 者
0: 对。
1: 需要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空间，
0: 哦，
1: 因为我们自己本
0: 对，
1: 身就是有那样的需求，所以刚
0: 嗯
1: 好我们
0: 嗯，
1: 有这个机缘，修复了第一栋之后，我们就真的把
0: 对，
1: 它拿来这样使用，然后渐渐的，我们渐渐的汇集了一些很不错的合作工作伙伴。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个愿景再给它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
0: 对
1: 张，
0: 呀，我第一个想要说，如果租金很友善的话，那真的相当感谢哈。所以听
1: 对啊。
0: 起来跟你们自己的经验，所以当初你在麻豆这边要发展一个这个自己的据点的时候，你说你也是跟那个唐宫的房子，等于是用承租的方式还是怎么样？还是说
1: 我
0: 他
1: 们目
0: 是提
1: 前。
0: 供给你们？
1: 我们是用那个
0: 嘿。
1: 有一种新的模式，叫做以户代租。我们帮
0: 哦，
1: 房东呢去维护
0: 我
1: 跟
0: 来，
1: 修缮他
0: 你
1: 的房
0: 租
1: 子。
0: 给我，那我来整理，但是是不用收租金的意思吗？
1: 啊，对对对，
0: 哦，这样也不错哦。哦，可
1: 对
0: 是
1: 啊，
0: 因为你虽然没有付房租，但你的钱还是要花，因为你还是要去帮忙整理房子，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在台湾现在很多地方，坦白讲，就是老房子荒在那里嘛，哦。
1: 对
0: 那你说
1: 啊，
0: 叫他自己去修，有时候他又觉得是不是值得呢？哦，因为修了以后自己这个可能家人都在外面了，他自己也住不了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把麻豆这边老房子整理之后，让它重新活化了，然后让它有一个新的很好的运用，这样了哈。
1: 对对，
0: 真的不错哈，哦，所以
1: 是是
0: 这
1: 是，
0: 是你们现在也是相当主要工作之一啊
1: 对啊。
0: 哈。好。来，那我们再来请教，因为你等于工作室到现在3年了嘛，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这几年，除了刚刚我们讲说曾文溪流域的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参会，哈，那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办过什么样的活动呢？
1: 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课程的一些推广，然后跟像
0: 嘿，
1: 我本身的专业是发校，那我们就有结合
0: 嗯嗯嗯。
1: 社区大学，用我们这个很古典的、很古
0: 嘿，
1: 早味的厨房。然后去教大家做所谓的传统的酿造，然
0: 哦，
1: 后就在我们的这个
0: 嘿，
1: 我们还留一个灶哦，我们还有
0: 哦，
1: 留一个
0: 你们
1: 很
0: 这
1: 实
0: 里
1: 用的
0: 还
1: 大
0: 有，
1: 灶。
0: 你们工作室这边还有一个灶啊？
1: 对对对，我们就用那个灶，然后那个
0: 哦，
1: 厨房来教大家这些课程。
0: 哎，请问一下振宇，那个灶你真的会去用吗？
1: 其实还
0: 还是，
1: 我们现在用机会很少，但是我们没有去破坏它。
0: 没有话，它变成一个很重要意象啊，对不对？
1: 对
0: 哈。
1: 对对。
0: 不然我想说，这个年代你还用灶的话，那个有时候没时间来不及啊，
1: 对啊，对
0: 要
1: 啊，
0: 劈柴，
1: 没
0: 所以你
1: 错。
0: 们是保留的是那种非常古早味那种大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就说，你们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学习怎么，比如说，因为你主要是以发酵的这个食材为主嘛，那比如说你做的就是腌制还是怎么样？
1: 我们主要是因为，社区我们教学的本意，我是希望可以推广一些从我们生活中去截取一些生活上的资源，还有我们如何去把已经拥有的东西呢，再把它延长它的价值。所以我都尽量就是找我们大麻豆地区的生产者，然后使用他们的食材，然后来教他们把这些食物去做各种方式的转化。所以腌制它是其中一种。那更多的是以发酵为核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小农种的农友种的稻米，那我就会拿这些稻米来教学生做酒酿。
0: 哦，可以做
1: 对，
0: 酒酿发酵，比如说你们比较大家那个欢迎度比较高的发酵，还可以有什么？
1: 像最常见的就是优格，我们还可以
0: 哦
1: 教大家
0: 哦，
1: 做优格。
0: 优格哦，对哈哦，现在好
1: 对
0: 多人
1: 啊。
0: 喜欢自己亲手做优格，
1: 对，然后它其实操作上也很容易，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就推广给大家，这样。
0: 所以基本上因为是发。

0: 酵，用食材来发酵，所以这里面没什么太高的技术门槛，是不是？
1: 它的话就是入门很低，如果大家只是想要学习怎么操作，其实它是很好成功的哦。
0: 就是、我做出来的确是可以吃的，这个门槛很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保证可以吃，但是有分口味好坏，就是有没有更加美味，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是吧？
1: 对啊，对啊，就是大部分同学来上课，其实想要学的是它背后的原理，然后就发现来这边来上课的学生，每个都非常的好学，而且很有热情。
0: 是是是，哇，这个当然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据点哈，来学习料理这也是不错的了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在台南麻豆这边哈，你看那像这几年这样跟你一样的这种共同理念的，你们应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嘛？
1: 嗯，对。
0: 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那当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刚好我看到你好像受到社区大学的邀请哈，好像就是他们有把那个文旦啊，哦，就是请你去教大家怎么样把那个柚子文旦哈，可以变成在那个料理里边哈。等一下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郑宇，因为中秋节就快到，听说麻豆文旦早就在摘了，是不是？
1: 对啊，对啊。
0: 哦，好，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曹雅文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台南人》，他也是用台语演唱。那基本上这一首歌，因为曹雅文本身他也是台南人，说是台南的女儿，又是很有实力这样音乐人，然后他等于为台南写的一首真的是很好的代言歌曲，把台南一些景点啊、乡土特色啊、还有小吃那个好玩的点哦，通通都汇集起来了。好，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虽然是高雄人，但是说他呢生活上其实非常非常台南哈，而且他现在呢有一个据点就在台南麻豆这里。那这是蔡振宇哈，那振宇自己呢现在是担任膳食物工作室，他是创办人也是主理人哦。来，振宇，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要，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九月初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麻豆文旦已经是踩了一波了这样子啊？
1: 嗯，对对对。
0: 哦，这大概什么时候？今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采的、啊？
1: 大概差不多，其实八月初就有陆陆续续有。
0: 八月初就哦，这样子啊，哦。
1: 嗯、但是他们那时候先做整理，然后实际上开始采收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上个礼、八月中的时候。
0: 八月中的时候，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替农民担心，因为那个八九月台风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季节嘛，哈。哦，我们都好担心那个文旦被老天爷收走了哈，好在目前应该一切还好啦哈。
1: 有有有，今年保证大家有文旦可以吃。
0: OK OK， 好，那我们要请振宇来分享哦，因为他喜欢把这个地方的风土跟食材去做一个连结哈，而且他非常鼓励就是可以全株全果的这样一个运用。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最近是社区大学邀请你去，也是就是把这个柚子入菜，对不对？
1: 嗯嗯嗯、哦、对啊。
0: 来讲一下我们那个，反正接下来就是在中秋节的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大家里面都好多柚子哈。
1: 对、
0: 哦。那除了生吃把它当鲜果之外，诶，做成料理、嗯、因为柚子算柑橘科吗？
1: 严格来说不算。
0: 哦，不算。
1: 但是它的用法。哦、它的用法
0: 因为它就是说在生物的界定上来讲，它不是属于柑橘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感觉酸酸甜甜的嘛，哈、哦，所以我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它跟那个葡萄柚啊，哈、哦，感觉还蛮像的，哈、哦，好、哦，那我很好奇，你是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个柚子来做成菜的话，来入菜的话，可以有怎么样运用的方式呢？
1: 嗯，因为像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把它以鲜果当做饭前或饭后水果来吃。
0: 欸、对。
1: 那我这边的话会比较分享说，我们可以把它跟沙拉一起做搭配。
0: 哦，沙拉，因为它就是可以鲜食的部分嘛，哈。
1: 对对对。
0: 问题是它要跟什么、嗯？因为沙拉可以也很多种组合啊。那柚子比较适合跟谁一起变成沙拉？
1: 像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有推广，有分享一些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像优格，我们会把柚子的果肉跟优格一起搭配，去做一个很清爽的早餐的沙拉。
0: 柚子的果肉，然后是怎样直接就加入优格吗？
1: 我们会比如说加一点蜂蜜，加一点坚果，
0: 嗯嗯，
1: 然后把它跟沙拉放在一起，那它就变成一个，比如说早餐的一个水果碗。
0: 哦哦哦，水果碗，但是再加一点优格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是因为优格本来，因为优格如果你不加任何东西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味道嘛，带着一点微酸的感觉，
1: 微酸。

0: 哈、
1: 嗯，对啊。
0: 哦，哦，所以就是因为你酸，我也酸，大家
1: 哈哈哈哈。
0: 跟文旦就是你说这个是蛮适合在清晨早餐的时候来食用就对
1: 对，也可以
0: 了，
1: 作为代餐。我
0: 哦，哦，
1: 觉得这个方法
0: 这
1: 也
0: 个技
1: 是，
0: 术门槛最低了，横竖你就是把
1: 对，
0: 果肉剥一剥而已嘛，哈、哦，然后
1: 对啊，
0: 东
1: 对
0: 西把它变成一个沙拉碗这样子，OK，好、哦，来，
1: 啊，
0: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1: 像接下来的话，如果要搭配蛋白质，我就会蛮推荐可以
0: 哎哎，
1: 跟像鸡肉或者是那个虾子，
0: 哦，
1: 可以跟它一起搭配。像我们之前
0: 哎，
1: 有分享过一道那个木须肉。但是我们是用柚子肉再加鸡肉丝下去做的凉拌菜。
0: 哦，凉拌，因为柚子如果说做成料理的话，大概是不是不太适合加热？
1: 加热的话，它的那个柚子的风味啊，因为柚子本身很
0: 对，
1: 纤细，那如果加热
0: 对。
1: 过度的话，它的风味就会溢散掉，这是蛮可惜
0: 哦，了解，而且它可能一些维他命啊，因为加热被破坏
1: 的。哎，
0: 掉，会不
1: 对。
0: 会？
1: 对对对，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啊，都会因为加热而被分解掉，所以
0: 所
1: 就蛮
0: 以
1: 可惜。
0: 最好就是说不要加热情况下，因为它本来就可以生吃的嘛，哈、哦。所以你
1: 对，
0: 刚刚说是鸡肉、虾子、海鲜类的，跟它是怎样？我都煮熟以后再拌入这个柚子吗？
1: 我们的话像，
0: 哎。
1: 有一个做法是，我们会把像那个木耳啊，然
0: 哎，
1: 后萝卜啊。
0: 嘿，
1: 然后一些绿色的蔬菜啊，比如说豆苗啊，就是
0: 嘿
1: 那种
0: 嘿，
1: 比较条状、细丝状。
0: 对，
1: 然后我们把它就是用盐巴先稍微抓一下，
0: 嘿
1: 然
0: 嘿，
1: 后呢，再把烫熟的鸡肉拉成丝、捏成丝，跟我们切比如说切块的或者是切碎的柚子肉，把它拌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些简单的芝麻跟酱油调味，它就
0: 哦，哈。
1: 是一道非常开胃的木须肉。
0: 哦，木须肉，所以你这道料里面其实还是有木耳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会增加它一些其他的口感，而且也让这道菜的颜色比较缤纷，比较
0: 哎，
1: 好看、漂
0: 哦，
1: 亮一点。
0: 而且听起来有饱足感哦，吼、哦，这应该
1: 啊，
0: 可以
1: 对对
0: 当
1: 对，
0: 做减重餐之类的哈、
1: 对啊，
0: 哦。哦，
1: 对
0: 不
1: 啊。
0: 过刚刚我了解，因为你的食材处理都是那个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嘛，哈、哦，所以就是说整体视觉上其实它有兼顾到一种美感呐、啊，哈、哦。
1: 对呀、啊。
0: 哇，这个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也可以去搭配蛋白质类的哈、哦。那
1: 对对对，
0: 柚子可以拿来做成甜点吗？
1: 有也可以，但
0: 嘿，
1: 我们一般是把它拿来做成果酱，可是很多人说太浪
0: 哦，
1: 费
0: 哦，对呀，哈、哦，就是做成果酱，它本来新鲜的那个部分就很好吃啦，哈、
1: 对，就比较奢侈一点，所以我们以前是
0: 哦，哦。
1: 把它拿过去，我是把
0: 嘿，
1: 丑果或者是蔬果
0: 哦
1: 下来的
0: 哦，
1: 柚子，我再把它
0: 是，
1: 拿来做成果酱，那个就蛮适合。
0: 哦哦，对对对，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果肉，然后可以做成料理的，就这些可以运用了嘛，哈。
1: 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0: 哦，那有比较复杂的吗？有，来，我们讲难一点的，
1: 我有分享过一道，就 是
0: 真的，嘿。
1: 我们做柚子盅，我把
0: 柚子
1: 那个，
0: 盅的意思是像汤吗？还是？
1: 对，把柚子做
0: 嘿，
1: 成像汤一样，就是取漂亮的白柚，然后
0: 白
1: 呢，把
0: 柚，
1: 里
0: 然
1: 面
0: 后嘿，
1: 的肉挖出来之后。
0: 嘿，
1: 再把里面的白膜啊，先尽量的把它刮除干净。
0: 哦，你是把柚子皮，白柚的那个柚子皮变成一个碗了，是不是？还是？
1: 对，把它变成一个碗。
0: 哦，你是哦，所以那个盅是第一个，是真的是很天然的柚子皮，完整的哦。
1: 对，完整的。
0: 然后那果肉要怎么办？
1: 我们先把我那时候分享的做法是把柚子盅先烫过断生。
0: 嘿，
1: 让它的那个苦味跟生味去除掉，然后呢，里面取出来的柚子肉呢，再把那个柚子肉混合其他的一些干食材，比如说香菇啊，然后红枣啊，一些药材等等，然后一样也是可能可以选用鸡肉或鱼肉，然后再把它放回那个盅，然后再加水之后下去蒸。
0: 哦，柚子再放进去以后再去蒸啊，那这
1: 对。
0: 个好好奇哦，蒸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啊？
1: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
0: 嘿，
1: 冬瓜排骨汤的那种感觉。
0: 冬瓜排骨汤，所以你这个一个盅的话，那个煮起来是像一道汤的感觉，是吧？

0: 对，它是一道很丰盛的汤，这样。
1: 哦，好特别。那请问一下，因为你柚子皮，我们知道那个你说的白色的膜，它有一个就是很难去掉，那就是它的苦味嘛。
0: 对
1: 哈、哦，
0: 对对，
1: 所以你说你是用杀青的方式吗？还是
0: 对，我们是用杀青的方式。
1: 杀青是说下去让它过一下开水，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会先过开水，然后
1: 嘿。
0: 再泡冰水，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大概3到5次。
1: 哦，它经
0: 对，
1: 得住啊，又
0: 对对对，
1: 是因为白柚的皮比较厚，是不是？
0: 哎对，但是也不
1: 嗯，
0: 能够，就是烫的时间不能太
1: 不
0: 久，
1: 能
0: 就
1: 太
0: 是，
1: 久，就是但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要
0: 对
1: 反
0: 对，
1: 复好几次。可是我觉得后面难度是你还拿去蒸呢，哈、
0: 哦对啊，
1: 哦，那蒸的话时间就不是几秒的问题了。请问一 下，
0: 对，
1: 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0: 我们大概蒸大概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挑选的食材就不
1: 嘿，
0: 要挑那种
1: 不
0: 太
1: 要
0: 厚的。
1: 太厚，就是要能很快就熟的。但是
0: 哎，
1: 我就
0: 对
1: 在
0: 对对，
1: 想，你那个柚子皮经过前面的，你知道，来回给它这样杀青，又给它蒸个30到40分钟，那起来之后它还完好如初吗？
0: 有，它长得就是
1: 哦，
0: 它的状
1: 是
0: 态还非
1: 哦，
0: 常的好，
1: 就是
0: 真的
1: 还
0: 真的
1: 很
0: 是，
1: 完整这样，是不是？
0: 对啊，
1: 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柚子皮它会有一种精油的成分，你知道哈？那
0: 对。
1: 你其实把它蒸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柚子的那个味道哦，甚至带了一点苦味，它不会说渗透到那个食物里边去就对
0: 其实不会太多，多少会，
1: 了。
0: 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在做那个穿烫、断
1: 嘿，
0: 生、在杀
1: 已
0: 青跟
1: 经
0: 冰
1: 把
0: 镇的
1: 它
0: 过程
1: 降
0: 中，
1: 低很多了，
0: 对对对，已经把
1: 但
0: 绝大部分的
1: 是
0: 降低
1: 多
0: 了。
1: 少还是你会吃得到一点点那个柚子皮带来那种苦味的感觉就对
0: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的
1: 了。哦。
0: 配方里面，我才加了
1: 嘿，
0: 一些中药材，去把它变成有点像
1: 哦，
0: 那种中药的药膳
1: 哦，
0: 炖
1: 了
0: 汤里面的
1: 解。
0: 感觉。
1: 就是如果我今天吃中药的药膳，我带的一点微苦，我是可以接受的啦，哈。
0: 对啊，
1: 哦，对，其实柚子皮的天然精油是好的，哈。那只是说，我们一般很难想象说可以把它拿来这样子，然后这样蒸煮的一个方式，哈。我很好奇，你分享出来是说你有。跟你的学生分享，还是做出来让大家吃看看？
0: 我们在去年的时
1: 嘿，
0: 候有跟曾文社区大学有合作过一场，就是这
1: 嘿
0: 种柚子的，从种植到应用的一个课程。那
1: 嘿，嘿嘿嘿，
0: 后半段应用的时候，我就是带大家做这些我自己的小研究，这样。
1: 哦，那所以学生们、学员们也一起做，对不对？哦，我是很好
0: 对
1: 奇
0: 对
1: 大
0: 对。
1: 家的反应怎样啊？
0: 其实大家是很意外，因为他们没有想
1: 啊，
0: 过，原来柚子还可以这样吃。
1: 对呀，真的没想过啊！我本来还以为说那个郑宇会教我们说，来，接下来我们来做蚊香，所以柚子皮在那个餐饮的运用，哇，真的没想过可以当那个钟的外壳哦，而且它基本上也会成为菜本身这个其中的一个味道来源啊，哈。
0: 没错，没
1: 哦，
0: 错。
1: 哇，真的很棒哈！好，那因为我看你在那个善食物工作室里面有强调哈，一个理念说土地友善，土地友善哈，一个是前面这个山水的善哈，所以就是这是未来你一直想要去走的一条路，是不是？
0: 对啊。
1: 哦，所以除了说在食材上。去推广，然后让大家知道这食材背后的一些意义跟土地的连结哈。那这里面也会包含到说，你会去跟农民更大层面的一种合作吗？
0: 没错，没错。
1: 哦，OK，好。总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哈，这是蔡振宇啊。郑宇现在在台南麻豆这边哦，我觉得他这个据点很有趣，他也算是在做实验，但是呢，他从饮食的角度切入，希望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这一片土地跟我们的文化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郑宇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阴性吧，我是徐凡。粉圆妹29岁就开始为老年后的人生提前布局，43岁选择退休，为自己换回人生的自由。更令人惊讶的是，20多岁时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长达10年要靠止痛药才能够走路，后来却靠着锻炼走进了山林，在50岁前完成了52座的百岳。从身体受限到活出健康，他一步一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去年存下65%，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呢他是我的偶像哦。我们要访到是叫做旅游达人吧，粉圆妹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规划，而且他现在呢已经财富自由了哦，可以呢爱去哪就去哪。43岁他已经规划退休了，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赶快呢请粉圆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哦，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呢他昨天呢才从纽西兰回来，今天呢就可以来上节目了。
1: 是，
0: 哇，真的是超强，你完全没有时差哎。
1: 对对对。
0: 您有给我一本书就是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啊，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富爸爸，可能完全是靠你自己
1: 对，
0: 当然待会也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朋友们已经是退休族的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准备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来规划自己日后的退休的生活。多大的时候呢你准备自己要43岁就要开始退休了吗？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1: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设定43岁，我是从29岁开始有想法。那为什么是29岁？
0: 对，为什么？
1: 因为女生30岁是一个关卡，有没有？30岁还没嫁人，对，还没嫁人，周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
0: 小姐吗？
1: 对，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以后谁来照顾你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个长期饭票？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长期翻票呢？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
0: 靠自己
1: 最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痛到从床铺上撑不起来。我想说我20几岁人生就一片黑暗了，那未来50岁的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起码要有钱可以坐健车去医院吧。
0: 如果你打算不结婚的话，
1: 对对对，
0: 就靠自己。
1: 对对，
0: 可是现在也不见得结婚，也不见得一定有一个伴侣照顾你。对对
1: 对对对，那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是这样子嘛，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也是熬出头了。
0: 好，所以你2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规划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病痛，所以又开始计划要

0: 那为什么是43岁，不是50岁，不是60岁的？
1: 哦，对，43岁的时候是因为呢，我是在台中工作，公司想要调我到台北，因为总公司在台北比较多职位，那他就觉得把我放在台中这样子人力有点浪费。
0: 嗯，
1: 可是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刚刚讲到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吃止痛药，那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0: 比较潮湿吗？
1: 对对对。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他就跟我说，那你痛的时候就来拿止痛药吃啊。对，我觉得医生讲话怎么那么冷漠。我跟他说，吃那个止痛药不是伤肾伤胃伤肝吗？
0: 对啊。
1: 他就跟我说，那你吃10年之后再来跟我说。结果我告诉你，回头算了一下，我真的吃超过10年。
0: 哦，
1: 好，你知道我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主卧室是不是通常都有一个卫浴？
0: 对，
1: 从床铺走到那个卫浴要走20几分钟。
0: 20几分钟？
1: 好，不是因为我家太大，是因为走路会定格。
0: 这么痛？
1: 对，痛到定格，然后你要等那个痛消退之后，你才能再踏出下一步。
0: 那你怎么去上班呢？如果你有这种疼痛，
1: 所以啊，就等它痛到消退，即使你吃了止痛药，也不是马上，也不是100%。
0: 嗯，
1: 那只是说会消减一点。所以我常常都跛着脚走路啊。所以当我主管说要调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强烈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台中住了10几年。
0: 嗯，
1: 那我去了台中之后就渐渐好了。
0: 所以你这个疼痛的时候是在台北的时候？
1: 对对，搬去台中的时候，刚开始还持续吃止痛药，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渐渐不用吃止痛药了。
0: 嗯，
1: 就终于摆脱了。期间我有曾经又搬回台北住了2个月，马上又发作，我又逃回台中。所以我就很确定我不适合生活在台北。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主管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健康因素不能在台北。你看，假如说我来台北工作的话，嗯，我就不会笑了。我一个不会笑的人生，请问还叫人生吗？
0: 嗯，
1: 真的啊，以前我痛的时候，我的老板称我冰山美人。美人当然是过奖了，但是冰山是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不会笑。你痛到双手去撑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配合公司。
0: 对，
1: 可是呢，你也知道公司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配合他就是
0: 刁难。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赶快盘算了一下，我29岁开始做了什么。那时候买了4张保单，那4张保单呢，其中3张保单呢，我把寿险转成养老险。差别在哪里知道吗？寿险就是我死掉的时候给后人领，对不对？给家人领。但是养老险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自己领。
0: 哇，你保单你分得好清楚哦。
1: 对，因为我是保险业。
0: 哦，
1: 保险业的内勤，我是领死薪水。哦，就是薪水不高的那个内勤。哦，但是就是总是有一些概念。29岁就在保险业当一个小助理，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担忧，老后的担忧，保险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用保险来去储备我的退休金。那可是29岁时候薪水不高，3万出头而已啊，我缴不起养老险。
0: 嗯，
1: 因为领回的那种保险是不是保费比较高，那所以我就先买了寿险，未来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补那个价差进去，保费价差进去，它就变成养老险。当初就想好了。为什么一般人保险的时候都是说，哎，我今天算出来我的保障需求是500万，你是不是就签了一张保单500万的保额？可是这张500万保额，当你想要转换成养老险，你可能要补个300万、400万，你就会有这个资金压力，不容易转。
0: 没错。嗯，
1: 所以我为什么只要拆成4张保单，就是每一张我可能在转的时候我只要补几万就好。
0: 哦，
1: 那我就可以分次做，你不用一次把它做到底，那你就没有资金的压力。
0: 所以你是29岁就开始这样子规划？
1: 对，就已经布局好了。
0: 可是一般来讲，至少可能会想到做到60岁嘛，43岁就提早退休了呢？
1: 的确，我那个保险呢，这样设计之后，有一张是55岁领，然后另外2张是60岁领，另外一张要保留着是要有医疗险，要挂医疗险，所以不能动，所以变成有3张分别55岁开始领，距离43岁还是有一个距离。
0: 对啊，还有十几年。
1: 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老后的钱准备好了之后，年轻这一段时间的钱反而很容易取得。
0: 可是你那个保费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季，或是每一年都要缴的啊？
1: 没有，因为我29岁的时候是趸缴，所以趸缴就是一笔缴，缴完了就不用再缴，所以我就没有缴保费那个压

0: 里。
1: 好，所以你开始呢提前做一些的规划哦。那我想呢，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做43岁就退休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评估要非常的缜密耶。一般我们现在都很长寿啊，尤其你可以活到90岁，活到100岁。
0: 对，
1: 你有想过你43岁退休靠你那四张保单领到老吗？
0: 是是是，因为保险的好处，我说它解决我的担忧就是这样，因为保险就是领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嘛，也有保证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不长，它保证，假设说它保证15年，可是我在第10年我就上天堂了，那剩下5年就给家人领或受益人领，它就是变成说哎，你也不会亏到，然后如果你活很长你又可以领到最后一天为止，所以不担心说哎，以后是没有钱。所以现在股市波动对我来说照样啊，出国去玩我根本就不去看盘之类的。
1: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活得很愉快每天都看你在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粉圆妹呢给我们呢就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呢在计划当中的因为你连续24年都会记账，可是他已经50几岁了，记账来得及吗？因为你每十年你就会存下50%的薪水，那很多欸怎么养成的？那这一路上你觉得最困难达到的是什么呢？
0: 为什么可以存薪 50%？
1: 对呀，
0: 是因为呢我在32岁，就是2000年的时候金融大抗，然后股市我就断头了，断头还负债，
1: 所以有投资失利过。
0: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有一本书就教你随便买随便就不要卖。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他就说，书里写的说猴子射飞镖都会赚钱
1: 结果呢没有。
0: 对，结果你知道股市跌下来是毫无情分的，那个时候年轻又不懂事，还用了融资，所以就是断头就负债，然后又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们上班族就薪水就那么多，然后公司又不能兼差，所以我要把每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分配在每一个部分，我就学了记账。那因为记好账之后你才知道你钱流进来要流到哪里去，才不会把自己信用弄破产啊。就这样子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知道记账一般人就会说记账
1: 就流水账啊，我也记过啊，我觉得没有效果啊，你怎么记的？
0: 一般人都这样，记账呢不是记，而是要检讨分析跟改进，重点是在改进，有没有你不改进你记半天没，当然就是流水账。
1: 怎么改进的？
0: 我每天都在审视啊。有的人说很困难，我说教你一点，我们分食衣住行。
1: 对，
0: 好，那你先记照你原本花费这样记，然后再来检讨。好，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这个月要挤出3000块去定时定额投资共同基金，这3000块你就可以说10的部分我减少5%，1的部分减少10%，这样子每一个项目你减少一点点。假设说你每个月吃饭是5000块好了，5%是多少？
1: 250吗？
0: 250还好吧，算成一天也不到10块钱，对不对？
1: 这样子分享起来好像也是蛮容易的。
0: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你去依循，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控制你的预算，
1: 就是因为这样子24年来坚持这样子计算。
0: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存钱会变成一种乐趣。
1: 所以呢你从2000年开始记账到现在也20几年了，
0: 对，
1: 所以直到今年为止你还是有在持续的记账。
0: 是没错。
1: 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省下了50%的薪水。
0: 现在我没有收入对不对？
1: 对啊，
0: 我去年存下65%。
1: 65%？
0: 对。
1: 那你的钱从哪来呢？
0: 而且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
1: 你还可以存65%？
0: 对。
1: 你怎么存的？那你现在资金的来源就你那四张保单吗？
0: 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1: 哦。
0: 对，就是我发展前会有写稿啊，写书啊，
1: 对对对，
0: 对啊，还有开课啊，对对，这些收入，
1: 这些收入够你的日常生活了，
0: 很足够，就还可以存65%。
1: 哇，你太强了，理财要找你来就对了。

0: 健康，他曾在四个月内减重了7公斤，六个月减去了12.2公斤，并且向国外展开徒步旅行。一路上他也曾经失败，但他强调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愿意检讨反省以及重新出发。他说，
1: 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0: 所以呢，你43岁呢就决定退休了。可是43岁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全身病痛吗？
1: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痛了，只是有点胖。2009年的时候有点胖了。
0: Uh-huh.
1: 那因为2009年那时候，我是2011年退休的嘛，退休前3年我就是在布局我那个保单的转换。那我就想说，我一转换好，我就整个就是退休的蓝图都抵定了。所以我这时候要追求的是健康。因为你有钱了之后要怎样拿去玩乐，
0: 对，
1: 而不是用在病床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时候有点胖，然后三高指数快红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首要之务就是把健康弄好。所以呢，刚好我同事就找我比赛减重。
0: 哦，比赛减重。
1: 对，然后我们自己定了目标哈，我们的期限是6个月，然后自己定说你要减几公斤。
0: 那要减几公斤？
1: 我的目标减7公斤，结果后来我4个月就到7公斤，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减了11.2公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对，很简单，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不是很难，就是跳排舞。排舞你知道吗？就像广场舞一样，就在广场然后跳舞，
0: 那样子可以瘦。
1: 对，不用很激烈的运动，好，就是只要持续动1个小时，消耗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我会算卡路里。
0: 哦，你用卡路里来计算？
1: 对，那你可以认识食物的卡路里，然后从那些比较低卡路里的，你又爱吃的食物开始吃，你就不会排斥。比较不赞成说那种自式的菜单，有些减重不是自式菜单，那你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要特地去买那些食材，那些食材又不是你喜欢吃，所以就会很容易失败。
0: 那你就是买任何东西，可是我一般在传统市场买的话，它也没有克数啊等等啊，那你怎么来计算？
1: 有啊有啊，不是都会有写说那个热量多少啊，多少重量啊，你就要认识各个食物，你认识食物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又健康，然后你又开心，然后所以我6个月完全都没有撞墙期，就很顺利。
0: 所以你就把你每天的卡路里你控制在多少之内？
1: 我们是7000大卡是1公斤嘛，所以这就很像记账一样啊，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要多出去一点才会瘦，对不对？你累积7000大卡才会少1公斤，所以这就像收支布一样。有没有？你把记账的能力也把它运用在减重上面。
0: 所以你6个月反而是减了11.2公斤。
1: 对对，
0: 你就用吃跟跳广场舞，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哦，你没有再去走路爬山，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1: 哦，就是因为减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体力变好了嘛，人瘦了，然后肺活量也变好了，就前同事找我爬山。以前他就找过我，可是我不敢去，胖的时候就是爬几步就喘嘛。然后后来我就瘦了之后，那时候我也对运动开始有兴趣，因为你有成就感，然后一找我我就去了。他们已经爬了3-4年，结果我发现我的体能比他们还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就出来了，对不对？
0: 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体能呢？你的运动其实也没有很大
1: 啊。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累积，你觉得那个运动好像看不起来怎么样，可是它就会在你身体产生变化。开始我想要爬山之后，当然还不够啊，因为我的目标还想要爬百岳哦。爬百岳是不是就要负重？
0: 对，
1: 好，因为我是不靠别人的，我不靠协作，不靠男生帮忙背，我要靠自己，所以我就从3公斤、5公斤的背包开始练，练到我可以背17公斤。
0: 17公斤啊！所以你现在在海外的徒步走，都负重有17公斤吗？
1: 好，所谓17公斤是说 我们的体重的极限是三分之一，我可以背17，但是我不会背到极限。台湾爬高山重走的时候，我是大概控制在15公斤。
0: 哦，那也很多欸。
1: 对，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空间，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满嘛。像去走朝圣之路，我是背10公斤，第一次10公斤，因为我就觉得啊，台湾我可以15公斤啊，10公斤算什么？不过朝圣之路就是它天数很长，在台湾

0: 感了，开始呢排一些爬山啊等等。但是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哦，我想呢理财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你自己这些的负债，因为你刚刚讲说在你自己本身规划的时候你也有投资失利过，那些负债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在上班就是了，是吗？
1: 对，
0: 所以你还是就是计划每个月要把多少钱还款这样子规划。
1: 对对。
0: 那如果呢有一些我们的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他可能担心退休之后可能就没有收入了，也许有一些保单，那也许可能就是所谓的劳保退休的、那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在公家机构的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哦。那假如说他没有一个公职，那退休之后呢要不要给他们建议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财规划这方面呢有一些的隐喻呢？
1: 对，你还是要去学习这个基本的理财知识，还是要做一些投资、因为像劳保啊或者是说公保什么的，可能那些退休给付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会觉得无忧无虑。
0: 对，
1: 对，还是有缺口嘛、所以这个缺口就是要靠自己准备，钱总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呢，这个知识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小课本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像理财可以让你好用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
0: 一个人
1: 对，我就是会看书上课，像以前我听那个理财讲座啊，一年都超过12次。
0: 哇
1: 同事还笑我说一季去听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听各家的啊，每个人的方法你只要学一招那你就有12招、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
0: 对，没错，
1: 还要看自己的理财个性。
0: 没错，
1: 对、所以你觉得这招很好用，但是你可以试用看看，你会不会用了之后觉得说哦，每天还是很焦虑，哦，看股市涨你就焦虑，跌你也焦虑，那这样就不适合你。我都是去看别人的方法然后去实验一下适不适合我、适合我，或者是我改良一下改成适合我的方法，
0: 都要做一些试验就对了。
1: 对，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不是跌了一跤吗？
0: 对，
1: 好，那我学会了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了。
0: 所以你还投资吗？
1: 后来我都是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为什么？上班族很适合、不要再看盘了、不然你就不专心上班、对不对？
0: 没错，
1: 就让他扣，自然而然几年之后他就累积了一笔钱，随着股市的上涨它就报酬率还不错。金融海啸之前我有一档基金涨到超过 100% 的报酬率，我正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获利了结，结果呢哎，还来不及动作的时候金融海啸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这时候要有所作为，我不能再像2000年一样没有作为或不懂得怎么作为，因为毕竟这些年来我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理财相关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嘛，低档是要怎样？
0: 当然要承接啊，
1: 要加码嘛、对不对？可是一般人的行为是怎样？
0: 低档就可能不敢接，然后一般就是已经钱没了。
1: 对，没钱通常就是说哎，我不敢加码和我没有钱加码。
0: 对，
1: 我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要加码，而且呢在金融海啸来之前我就做过模拟，万一今天我碰到这样急跌 20% 的时候我要怎么加码才能让我的子弹源源不绝，而不是说你一次加完了哇我口袋空了、他又拼命跌到地狱去了，只能眼睁睁看他继续跌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先把手上的基金呢整理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涨到 100% 的，它跌到正 60% 的时候我就把它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因为那就变了你的弹，加码的子弹、可能有的人会纠结啊，正 100% 我都没卖，我为什么正 60% 卖，我少赚40%，
0: 至少你还有赚60%。
1: 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下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
0: 就不甘心。
1: 对，不甘心。可是你要想你不去解决他手上没有子弹、你就是眼巴巴的机会就让他过去了、
0: 所以你有重整。
1: 对，重整。那你重新整理你的资金之后呢，我就不是单笔加码，我是分每个月加码，原本我是一个月扣17000，我变成扣51000，增加3倍。
0: 为什么扣那么多？
1: 就是加码，加码你一定要把它底垫高啊。好，今天本来苹果是50块，现在变10块，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0: 就是每个月就会加码这么多钱吗？
1: 对，我就算好了，一般股市的循环就是3年、所以我就想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丢工作，你的薪水要正常嘛，这个资金我有没有办法分配成3年去加码，把这个情况考虑到我可不可以撑3年，考虑完了之后我确信可以撑3年。

0: 我就开始动作，然后就加码之后呢，结果我告诉你不用三年、哦、一年半我的资产就回到重回那原来跌下来的高点、
1: 哦、
0: 然后就一直陡上的突破，
1: 到现在还是会这样重整，
0: 现在还是有在定时定额 买基金啊、嗯、是为了储备我的旅游基金
1: 所以你的旅游基金都是买共同基金的钱去玩的就对了，
0: 对对，
1: 哇，提早退休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也很重视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就开始有一些挑战走台湾的山岳哦，后来也真的把台湾的百岳都完成了吗？
0: 只完成52座了，
1: 那也很强了，
0: 因为后面都要靠命去拼
1: 52座的百岳这一段的转变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关键吗？
0: 有，像为了爬山就会去适应环境，因为爬山环境，台湾爬山环境那个山屋就是很简陋，所以呢你为了想要爬山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简单过生活，
1: 简单过生活，
0: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背上山啊、嗯、像假设我走那个长城纵走7天、嗯、翻越中央山脉，从台东一直走到南投埔里，
1: 走到南投埔里
0: 7天都看不到马路，
1: 走山路吗？
0: 对啊，中央山脉耶，当然也没有 7-11 啊，
1: 带了那么多水吗？
0: 水呢我们就会事前也要做功课，哪里会经过水源溪流，我们很多溪的源头都在中央山脉，涓涓滴下来的水你就要接、
1: 哦、
0: 对，那重要是食物啦，食物要背，像你看我个子那么娇小，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哎、因为我没有150公分，我才146而已，
1: 哇，你还要背负这么重、欸、10公斤，
0: 所以说我也要照顾我的骨骼肌肉嘛、嗯、因为你是全身都在承受那个重量，还要爬高、嗯、然后高山还缺氧，所以说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1: 哦、
0: 那还有啊，你御寒的啊，雨具啊，
1: 换洗的衣服，
0: 在山上不用洗澡了通常我们就是穿一套带一套、带一套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换穿，免得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还有一些就是安全装备，因为你在山上会碰到很多突发状况，
1: 对对，
0: 嘿，保命的装备都是要带、嗯、这样子夯不啷当15公斤我已经是很会轻量化了。
1: 所以你在台湾完成了52座的百岳之后也学到一些的经验哦。你有说呢，台湾的百岳呢改变了你的人生哦，走到那个山林当中啊，虽然你说有高山症哦，可是呢我相信呢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0: 是。

从二十几岁需要靠止痛药，如今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过着自由的生活。面对陌生国度的朝圣与徒步旅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聆听粉圆妹的人生故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

0: 及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啊，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十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哦，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1: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啊，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哦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啊，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城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城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原本这个学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啊，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期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啊，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0: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1: 许志安童年时啊，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年哦，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哦，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正式展开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哦，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仔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
0: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1: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 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

0: 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啦，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哦，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这张《想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有九声六调，那作曲跟填词时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一旦换成只有四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当然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版的粤语歌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0: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

0: 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正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1: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了。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那这些感情纠葛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香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钱幽兰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0: 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七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芳跟郑裕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啊，他们也同时宣布啊，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啊，香港最后一个童话哦，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啊，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啊，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啊，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哦，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啊，那个黄心怡有一个心啊，所以叫做安心事件。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啊，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老师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啊，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啊，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啊，更因此啊，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明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啊，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啊，那段时间呢，他看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回忆，这份宽容啊，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啊，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啊，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处事也更加成熟。
0: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1: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珊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哦，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哦，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啊，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啊，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满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涛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7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啊，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哦，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哦，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0: 安息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1: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她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文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啊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 TVB 才宣布分别在9月跟12月复播。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0: 跟反感。
1: 慧慈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但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啊、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组合，开了三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
2: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会想哦，我已经早早的从学校毕业了，我再也不需要考试了，我还需要学习吗？姜生泰老师呢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世界如此的丰富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野跟底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英国食物普遍来讲，我们的印象就是英国食物没有什么好吃啊，就勉强能够讲的就是炸那个鱼排好像是英国食物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他说如果说你已经先知道这个炸鱼排在英国的这个美食料理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当你知道了这个炸鱼排的历史之后，你再去吃这个炸鱼排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它的故事，炸鱼排好像就变得更好吃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你去一个博物馆，如果你已经先做好功课，有了课本之外的学习，你再去看莫内的名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睡莲，你就觉得哦，对呀，好像世界更有趣了。这个对大人来讲，是我们属于大人的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这就回到一开始文心就有跟大家说，其实学习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很多时候是我们懂那件事，我们才会看出哇它的不一样，还有有趣丰富的地方。那刚才也提到视野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风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日常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中看出商机，就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所有知识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赚钱好了，
0: 对，
1: 就算是以这么功利的状况去看，你也必须要有那个眼光，你要懂得某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出你周围的商机，你才能看出人家没有看出的金矿。
0: 是，
1: 那这本书我就是还蛮推给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就是年轻学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学啊研究生啊，我觉得是只要自己可以阅读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父母啊真的也可以自己再来看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父母可能面对小孩而且现在其实父母跟子女的教育环境其实变化真的也蛮大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自己本身也会，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啊学校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像是一种预演，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有一些成绩的什么，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复杂度，我觉得父母也可以就是从中，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陷入迷惘或需要被鼓励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看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被鼓励还有被振奋成长的这个力量，然后呢我觉得这股能量呢也会自然而然带给你的孩子。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它是以学习这件事为主题切入的一本算是励志书籍，因为我在书中看到，因为我们幸福文化其实出了非常多关于大众心理主题的书籍，姜生泰老师在书里分享到他的历程还有他突破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符合我平常看到的那些书籍可能带给我的感受，只是他

0: 的切入层面会围绕学习，因为说实话，现在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应该都不能否认，现在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学习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这本书什么一开始会带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决心，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理由啊，但是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读书的喜悦、学习的喜悦，因为在这个我们必须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况下，如果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抱着天哪，我不得不学，否则我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情，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折磨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转换，找到其实我们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被迫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怕我要被淘汰了，我去学习，可是大家还有学习的动力耶，所以当你是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时候，你要先肯定自己本身还有一股学习的动力，只是你可能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转换成更鼓励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会焦虑嘛，那焦虑表示你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足，那我们要先知道说我焦虑，但是我至少有感受到我不足，而且我可能会有想要行动的部分，那这本书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投入行动，这个就可以减轻焦虑。那我觉得大人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1: 这位江生泰老师呢，除了有很多的著作，除了他教给学生们很多学习的方法之外哦，接下来呢，要请柱子跟大家谈的是，江生泰老师呢，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弱势学生的教育志工的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他会想去当这个教育志工呢？也谈到他自己应该是说从云端跌下来的那一刻，就是他高中的时候一心想要拼进最棒的大学，当这个梦想跟目标达成之后，他在大学一年级的这一年竟然收到了学校的警告通知，就是你翘课太多哦，你很多学科分数不够哦等等，他就惊觉到说，就是你一旦达到了一个辛辛苦苦达成的梦想之后你就松懈了，所以他觉得我都好不容易考上最好大学了，那我当然就要去玩了嘛。很多人不是说大学玩四年，他玩到第一年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去当这个教育志工，从这里开始给很多在弱势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很多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到他的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不断不断的鼓励他，并没有看他瘦弱，并没有看他学习迟缓，而是非常坚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教育方式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江生泰老师他这算是他20年来的经验回顾，所以他可以成为读书之神这件事并不是他考上大学我是卖了学霸
1: 成绩
0: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其实这中间后面还有很多。那这边先讲到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鼓励小孩的，他说他几乎没有在他母亲那边听到很负面的话语，都是说啊那个生态啊你以后一定会很棒的，
1: 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0: 生态啊你这样很棒，就是说他得到的都是正面的鼓励，即便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小时候有一些低潮。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他在书里头其实非常提醒大家，就是学习这件事要回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大家一定要珍视自己，因为他说学习本身其实它是一个会痛苦的过程，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很容易 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迷惘，
1: 也是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不断不断地跟他说，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个重要的角色。那江生泰老师也说，我从小就听这些话，可是明明我成绩那么烂，所以呢，我就常会跟我妈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妈妈一直对他坚信不疑，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鼓励，也让他后来在面对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他也不断不断不断地跟这些孩子说，你们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你会有很棒的人生。这些孩子们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反复反复反复不断地讲之后，
0: 重复，
1: 哎，孩子有一天想，哎，或许真的有可能，哎，然后就开始努力学习。
0: 对，我觉得妈妈的鼓励对江生泰老师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书中其实一直都强调，就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尊重自己，爱自己。他在书里头其实特别跟大家提醒，还包括跟所有的父母提醒，他说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会希望他平安出生，平安长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最大成就，其实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说你可以平安的这样子出生，甚至因为一颗想要学习读书的心，然后你再看这本书，他说其实大家已经很棒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100个人的话，他说光是可以受大学教育，想要考大学人，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2%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在书中是非常鼓励大家说，其实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完美不足，很多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但他会先肯定你是说，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为这件事苦恼，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就。然后再来就是志工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其实他大一的时候，因为考上就开始有你玩4年了嘛，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目标达成之后，他忽然一阵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这样松松松。他说其实那段都在玩乐的日子，其实他反而过得很空虚。然后他一开始去做教育志工，主要是他觉得，哇，他从那个一个学业卤舌拼到这种什么大学学测不知道前0.01%的这样子的成绩，他其实能分享就是他的读书方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分享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说他抱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是他会的就是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和这些孩子们互动，然后他也鼓励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这件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件事也让他后来有这个他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学霸老师，所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读书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理想梦想或者任何的方向想要前进的话，你都不可能不透过学习达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在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学习这件事当作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喜悦，然后希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个考卷上的答案或成绩或只是取得知识，而是它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创造我们人生幸福，创造我们更多人生选择权的重要关键。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韩国受到了百万学子信赖的这位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他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如何用学习来打造人生的选择权。那姜生泰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让你从小就学习到好的品格。他谈到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考一个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就算你是一个可能学习比较慢的人，可能你从小功课也不好，考得也不好，但是品格的养成跟教育很重要。他会谈到这一段啊，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了，那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小的时候呢，爸爸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私塾啊，就是一个老爷爷在教一堆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呢也是不怎么认真学习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是从老师那边学到了品格的重要性。这点我觉得请柱子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觉得他在书里头有发出一个提问，他说如果你是老板，就是说你会不会录取你自己
0: 啊？对。
1: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想要跟谁一起工作？那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选择伴侣的人，你会不会选择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哦去自我否定，而是说有

时候我们异地而处换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险恶，然后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么的这个品格端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好的人去相处，他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说你的好话，而是说哦，也许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

0: 一个可以信任的一起合作的伙伴、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它的背后的这些根源都是在于一个品格。再来就是说品格这件事它的层面很广嘛，它可能包括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
1: 嗯、
0: 可能比较是德性层面的，
1: 是，
0: 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守时啊、
1: 嗯、
0: 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我对别人就是的承诺啊，这些等等、
1: 嗯、
0: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当你换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品格它不会是那么好像那种道德层面、
1: 嗯、
0: 而且其实非常多的不只是江生态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看到大老板们他们可能出的传记里头、
1: 嗯、
0: 最后都会把诚实或是品格这件事拿出来、
1: 嗯、
0: 因为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其实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经由学习而增进、
1: 嗯、
0: 但是唯有品格或某些诚实这样子的特质、
1: 嗯、
0: 它才是最后一个、
1: 嗯、
0: 就是说哦，大家觉得说我想要跟你做生意，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1: 嗯、
0: 我喜欢跟你相处，然后也会是你那个获得大家尊敬，觉得你是一个
1: 嗯，
0: 就是竖起大拇指的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品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把学习看成是一个人生的功课、
1: 嗯、
0: 它当然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是会不断的有成长。
1: 那对江生态老师来讲啊，他小的时候在学堂里面学到了品格的重要、
0: 嗯、
1: 他展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事啊，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他说至少他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候、
0: 嗯、
1: 他不管是怎么样东摇西晃，但我绝对不会趴下来趴在桌上睡，
0: 态度，
1: 对，他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啦。好，那这点他觉得是从学堂里面学到的一个对老师的尊重。另外呢，就是当大家在下课之后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就纷纷的去摸鱼啊，去玩啊、
0: 嗯、
1: 但他就会留下来跟老师认真的打扫教室。他虽然自己在家不打扫，也不怎么整理自己房间，但他很认真的在学校打扫这件事情上，也看在老师的眼里。老师甚至呢，跟江生态老师的妈妈去称赞说：“哎，你儿子真的很优秀哎。”啊，这个是老师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江生态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觉得品格的重要性比 IQ 比我们的智商还要高两倍呢、
0: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回到我刚才说的啊，大家最后你会比较希望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相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其实需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这个连结的这个来源。然后、
1: 嗯、
0: 那大家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刻意讨好别人，而是说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老师他投入这个教育志工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刚开始虽然只是觉得说哇，我好不容易钻研这么多东西、
1: 嗯、
0: 我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他也慢慢就是找到那种很真心愿意付出的这个部分、
1: 嗯、
0: 虽然他是那个付出者，但是因为这个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些时刻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投入其中。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我要从何努力的话，其实你就是多投入多尝试多做，你才会最后知道什么样是你的梦想，那个梦想才不会是很虚幻的这个名词、
1: 嗯、是。所以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不嫌晚。因为在书中呢，他也分享了一个90岁还在学英文的这个李奶奶的故事，这个是在韩国也算蛮知名的一个故事哦。那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位90岁的李奶奶，她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但当她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的时候， 他想

0: 做的事就是我要开始学英文，我要静下心来学习。所以就这个故事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都不嫌晚。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心想要提早退休啊，早点躺平啊，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一旦你可能达到了躺平退休的这个目标，你接下来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失去了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1: 我觉得刚才李奶奶那个故事，因为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书里头翻一下。我觉得看那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像老师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李奶奶就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她脑海中的那个最后念之在兹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哥哥可以去上学，然后他好想要跟着去学习。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了学习而烦恼，翻开这本书，或者是你就是只是单纯为学习而烦恼，其实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2%的幸运者了。那我会觉得有时候跳脱这个我们平常的惯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我好珍惜当下我们会有的资源，我觉得那心情完全不一样。
0: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好，那最后呢，祝子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书封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把被动读书变成主动学习，就是会成为你自由探索世界的人生选择权。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就是看待学习读书这件事情。
1: 嗯，学习真的不只是通往考试的工具啊，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始终的保有重新选择、重新开始跟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祝子。
2: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好久没有进行运动，无处不在了。今天请到了热爱运动、更爱研究运动电影或者运动影片的张克明。克明你好。
1: 患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个创举哎。
1: 创举？
0: 对啊，从以前我们在空中体育课里谈运动影片，不管是纪录片、商业电影，都是一部一部的电影或影片介绍。
1: 是。
0: 今天谈一个观念还是一个趋势哎。
1: 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我上次念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人如其事》，其实不是那个其实，而是看的那个意思哈。
0: 哦，人如其事，
1: 视觉的视
0: 。
1: 因为它里面其实在讲的就是所谓的注意力，其实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考验人类注意力的行为，然后是伟大的导演啊，基本上都是能够掌握住观众的注意力的，
0: 能让观众的视觉焦点就 focus 在影片当中。现在很有趣，已经是一个图像思考逻辑占据了我们世界的年代。刚讲电影或者我们讲纪录片，现在这种短视频充斥，有研究显示啊，新世代已经被完全的影响，有正向有负向，但是负面的影响是很多的。
1: 嗯，是
0: 因为他就习惯短暂时间，然后就霸占了他的所有注意力。就从刚刚克明您讲的角度来讲，导演或者是短片纪录片的导演是专业的，为了要传达拍的商业片也好或者是纪录片也好，这一点我赞同。我个人不是味道人士，但是我真的看到了现在的小小朋友已经深受短视频之害啊。我们要拉回来，对不起啊，我60岁的老者常常讲到这个现象我会有点痛心。所幸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克明，他是长时间都热爱电影而且投身其中，因此今天一开头你就说了，这些导演制作商业电影也好或者是纪录片也好，就是要让观影的人能够被吸引住嘛。
1: 嗯，对，是的。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提供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们看了很多种电影，比如喜剧片也好，动作片、超级英雄电影，大部分这些电影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happy ending。
0: 大部分，对，
1: 大部分就可能它大概占据 90%， 它上面的那本数据是大概算出是 90%。
0: 嗯，
1: 这种类型的电影类型片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很棒的 happy ending， 但是到了运动电影只剩下 70%， 就是所谓 happy ending 这件事情。
0: 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哦，竞赛场上本来就不可能通通都是胜利者嘛。
1: 是，对，没错。
0: 对，因此虽然是运动电影，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除了娱乐效果，它要传达的也是忠于这件事情。当然如果都是 happy ending 的话，我不会被吸引。
1: 对，所以他提到这个，后来我之前去查了一下，大部分我们可以把运动电影归类成三种的胜利的方法。第一种就是所谓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种就是所谓精神与人性的胜利，最后一个是所谓理念与制度的胜利。也就这些电影当中，有一些确实主角克服了艰辛的冒险旅程，最后赢得了胜利，但有一些电影告诉你的并不是主角在某种形式或者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胜利。
0: 好，我们讲最直接的胜利，大家的 image， 比如竞赛场上最后的

0: 夺冠者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队伍吗？
1: 是。
0: 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才刚刚结束。西班牙最后捧起了大力神杯，只有他们这个队是冠军。卫冕的阿根廷队当然就只能拿第二名。这个影像就是在那个颁奖的兔台站最高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胜利者啦。
1: 对，没错。
0: 这是实质上的嘛。
1: 对，所以说像有一些电影这边就列数，我们现在讲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大部分这类的电影就是会比较属于经典的叙事，然后主角或者是球队克服了一千万难，然后最后在决赛中击败强敌夺冠。像先前有个印度电影在台湾很红的那个《我和我的冠军女儿》嘛，这个叙事就是女主角跟着她爸爸啊，练，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是获得了一个金牌。像少林足球，少林队嘛，也是因为组了一支少林队之后找人，然后中间也经历过了一些，因为要把那些师兄们的精神换回来，然后最后克服了魔鬼队，拿到了冠军。当然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政治叙事，像以前美国有部电影《冰上奇迹》，在讲美国冰球队奥运队击败了苏联，因为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冷战嘛。
0: 对
1: 对，所以这一类的电影的叙事大部分很正常，而且它很贴近所谓的史实。我所谓史实，像《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或者是《冰上奇迹》，它就是符合史实怎么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0: 是，但是为了戏剧的效果，会添加一些让大家看起来场面跟剧情是有张力的。
1: 对，是没错。而且这一类的电影通常会可能中间会稍微小改，比如可能主角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让他有戏剧感嘛，你才会要看下去嘛，所以他中间会小改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他整体上面就是按照真实的结果去走。

0: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第二种，就是所谓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精神与人性的胜利。
1: 啊，你先不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的运动无处不在，访问到了热爱运动更热爱电影的张克明。今天我们不是谈论某一部跟运动相关的电影，而是要谈一个趋势。运动电影并非不会有最后胜利者，而是这类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一面金牌或者是奖杯。刚刚在第一部分已经说了，指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实质很重要，精神战力更是很重要。
0: 是，这种精神与人性的胜利，最有名的一部电影，那当然就是洛基 Rocky。
1: 应该讲系列了，
0: 对系列，对对系列。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朋友聊天，我们讲到洛基第一集，我有点意外，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最后结局是洛基其实输了，他们都以为哦，不是洛基赢了吗？他其实输了，他输给了阿波罗嘛。洛基这部电影他在讲的是他从底层的业余拳手，然后在屠宰场里面练拳嘛，
1: 他的靶就是掉在那边的
0: 猪肉，
1: 猪肉，
0: 对对对。他最后对上拳王阿波罗打满了15回合，然后最后被判定就是那个点数输了嘛。这类电影他其实是赢得自我的尊严，因为大家一开始其实并不看好 Rocky， 大家认为他不会赢，甚至可能会直接被阿波罗给修理。最后虽然输了，但是他打满15回合他站到了最后，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1: 是，纵使皮崩肉颤啊，可是对于 Rocky 这个角色来讲，他在精神跟人性面真的是可以引起观影者的共鸣，他是胜利的，
0: 是，
1: 而且那个胜利虽然赛场上不是绝对的胜利，但是

0: 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1: 是，那还有另外一种，像卡特教头那个篮球电影，山缪杰克森演到，就我记得先前我们好像有提过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也是输了。但卡特教头如果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总教练就山缪杰克森演的这个角色，对他来讲的话，什么最后胜利期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因为他在整部电影一直督促他的球员们，你想要来练球，你的这种考试分数上课你就是要达到一个水一个标杆，所以他在讲不是因为你赢球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赢球之外的事情你也要做好，也就这个事情是比篮球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纪律、尊严，以及他一直说的是进入大学的入场券。
0: 嗯，其实就是学历啊。我们现在都讲年轻人不是你的历史的那个历啊，学历要多高，而是你要有基本的学历。我想卡特教头他强调的也就是这个。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些篮球员能够进入大学，即使是不进入 NCAA 去打球，可是在他们人生来讲，进了大学是相对完整的，在他们的自我实现精神完整获得了胜利。
1: 对，是因为据从他那部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他就是一开始被退出的那个卷头发的那个角色，抱歉我这个名字叫什么，但
0: 没有关系啦。
1: 但因为他离开球队的时候，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跟着当地的黑帮贩卖毒品，然后就是过着称不上颠沛流离，但就是很危险的生活嘛。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来讲的话，又是一个治安环境不好，所以说很多球员大部分最后都走入到了黑帮里。透过他的例子再去对照，为什么我教练那么要求你们，你们一定要上大学，即便你们真的以后拿不到奖学拿不到 NBA 的资格，但起码你有个大学学历，而且做这些事情，你一边练球一边打球一边念书，不会让你走上歪的路。所以为何中间剧情里面有一段是你们成绩不达标我就封馆，我不让你们来练球。
0: 是这一幕，我相信只要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哦引起很深的思考。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一半了，这个时候插一个问题，请教克明，在台湾有所谓的体育班，
1: 是
0: 您个人赞同这些体育专长生从小学、国中乃至高中就一定要在体育班就读吗？
1: 我觉得这个层面的问题有一点微妙哈。我所谓的有点微妙是，因为我刚好前几天应该说上个礼拜跑了一趟台东啊，花莲跟台东。
0: 哦，那可是台湾各项体育选手的摇篮啊。
1: 对，是。然后刚好跟一位家长聊了天，运气还不错的是，他刚好是一支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我也刚好顺便问了他这个议题，他当时回应我的东西是，第一个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正式公文，所以他不太清楚到底完整的事情是怎么样。他提到了几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只废体育班，请问如果音乐班、合唱班难道会出好学生吗？因为他觉得体育班在这些台湾长期的观念下好像就是觉得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
0: 但是其实并不然呢。我自己看到了很多孩子可能在课业上的表现不如体育上面的表现这么的出色。但是就在台湾的运动产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后，这些选手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技能也好，或者是后来在投入高等教育所学得的专长是可以翻转他们的人生的。这个是闲话一句啦，只是因为刚刚谈到卡特教头这部片子哦，而且当中那个精神上的胜利让我想起来了。谈到这儿暂时的画一个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梳理，今天你总共列了三个部分嘛。刚刚第一个提到了运动电影里面并非不会有最后的胜利者，而是这类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面金牌或者奖杯。第一方面你从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方面刚也谈到了精神与人

0: 性的胜利，还有第三部分我们可以好好深入的来谈，因为这个才是今天你想谈的最重要的部分嘛。
1: 是的。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红枣，
2: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这里上课的是爱好运动也更爱好影视的张克明，谈一个趋势，那就是运动电影并非不会有最后的胜利者，而是这类的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面金牌或者奖杯。在节目的前半部已经提到了，第一方面指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方面是精神与人性的胜利。进入第三方面之前，我刚刚插了一笔，克明，你好像对这个话题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嘛，就是你接触了这名教练给了你很深的反馈嘛。
5: 是的，因为他认为为什么只是体育班，为什么不是什么音乐班，他也甚至讲普通班可能也是坏孩子啊，为什么大家针对的是体育班呢？那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觉得体育班长期被污名化，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常不在学校了。以棒球来讲，他们的比赛大部分可能就是都安排在周间嘛，不好意思，我可能这一周都不会在，因为棒球你不太可能
4: 只有 weekend，
5: 对，他通常就是可能会来打一休一啊，或者是接着打，但可能就是你要准备很多的球员去比这比赛。他又讲到就是有一些规定，就是被逼着他们好像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像他说这种体育班的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满足一个什么30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时间啦，你这30天你不可能全部都安排在 weekend 啊，最后就是塞到周间嘛，刚好台湾棒球又热，所以比赛很多，变成他说最后我们当然就是都很容易都不在学校嘛，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4: 是
5: 嗯。

0: 一个是制度使然呢、啊，
1: 嗯
0: 嗯，您要提到，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哦。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我的同学他在台北市的国中就是带体育班，他的学生不只是运动成绩哦，课业成绩一样都表现很优秀。现在光是在中华职棒就有三名现役球员是他班上前后期所带的学生。他们的做法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提出来让很多的教练或者学校思考，他们在出去比赛的期间或者是在学校的期间晚上收操以后就会要求多一些时间你要用在课业的学习。当然孩子可能很辛苦啦，白天这么累晚上还要学习，可是就是这个样子也不让孩子有了借口说我可以对于我的课业学习松懈。这一点我倒觉得是可以让台湾现行制度下的体育班的孩子能够在课业上也能够获得满足的一个方法了。

0: 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来讲啦
1: 是因为刚好讲到这是一些制度
0: 理念制度制度，
1: 所以刚好切合这个主题理念制度的胜利齁。是类似像这样的电影运动电影来讲齁，过去有提到像魔球嘛，我们魔球对，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因为他在讲的是运动家没有多余的预算，所以他们必须要靠其他的方式来
0: 计量经济学，
1: 来这克敌制胜，最后他也没成功，因为运动家在季后赛被淘汰，但是最后他这套方法被红袜队拿去用，红袜队拿到了世界大赛冠军。所以这部电影他讲的并不是主角他自己的成功，而是理念制度上的。像赛道狂人开车的这个电影，就是他在讲的是这赛车手这 Ken Miles 在24小时耐力赛已经遥遥领先，但因为福特汽车的高层为了宣传效果强制要求他减速，让其他两辆福特赛车同时冲线，最后他被这些资本官僚的体制去抹杀了他自己可以赢的记录。但最后是他对赛车极限纯粹的追求，因为他后来就是一直想办法把那个车的那个什么马力啊加到最大，这样子去测试嘛。最后他其实也没有赢得比赛，就甚至最后他的那个有点像是开放性结局，因为我记得你会觉得他好像挂了。对，但其实这是开放式结局，但就是他在对抗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的目标并不是赢，而是希望把这些资本跟官僚体制做一次颠覆。
0: 是，其实有时候在运动人来讲，除了自己跟自己比赛，自己跟对手比赛，柯明刚刚讲到了，有时候甚至要 challenge 的是制度，还有你要对于自己的理念的坚持，坚持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胜利。不是叫你冲撞制度，而是挑战这个制度，让大家可以看到有机会让不合理的制度能够修正。我觉得这个就是胜利哦。我们今天讲胜利 ,victory, 所以谈到了这，我已然看到了运动电影里面所强调的胜利。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克明，也祝克明你在目前的工作上，还有我们下次克明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啊，都可以有突破有胜利。谢谢克明，
1: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哇，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呢有一个场合吸引了好多媒体记者的摄影机哦。因为呢今年来讲在台湾就是蓬莱米命名刚好满100年，而它在台湾呢这个历史原点就是从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开始的。那当初呢在这里有事先就种植了这个蓬莱米，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收割哈，同时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哦。哇，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特别是农业界来讲，这也是年度盛事。那

0: 蓬莱米在台湾的这个命名已经100年了。这之中呢，因为呢培育出很多不同新的品种，而这么多品种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挑选一个叫做高雄147号。哦，这个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出国比赛就拿到很多很多的金牌回来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正是这个高雄147号非常重要的推手，他目前呢就职于高雄农改场，这是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我们要来聆听蓬莱米百年故事，还有高雄147号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来，现在在我们线上呢，这是农业部高雄农改场的副厂长，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嗨，副厂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很忙哈。好，那副厂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今年蓬莱米命名说到今年刚好整100年嘛。我请问一下，蓬莱米命名跟在台湾栽种蓬莱米是一样的时间吗？
2: 应该是比较晚一点
0: 哦，比较，所以先种蓬莱，因为这个蓬莱米若100年，又代表着日治时期日本人引进来台湾的嘛。
2: 是，为什么会有蓬莱米这个名称？其实是当初日据时代哈，日本人为了、吃他们喜欢吃的梗稻，就是日本型。
0: 我请问一下，那时候在台湾不是种，那在台湾那时候是什么米？是什么稻？
2: 那时候台湾种的是仙稻，就是跟现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南部这些同样的都是仙稻。
0: 仙稻是比较长还比较短？
2: 比较长，然后比较细、
0: 比较长比较细，所以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那个泰式料理，
2: 就是
0: 您说就是那种泰国人吃的那一种饭哦。反而早期台湾是那样的米啊。
2: 没错，早期台湾是吃这个，因为台湾种稻的历史也是有一点的啦，就是当初刚开始是入稻，后来有一些仙稻引进啦、就开始种仙稻。
0: 哇，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同民族口味不一样哈，所以日本人不喜欢这种。那是因为这个米跟蓬莱米差别是说口感还是粘度怎么样不一样吗？
2: 口感跟粘度都有，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比较软黏的梗稻品种。
0: 所以他们喜欢那个软黏的，但是如果台湾早期这种您说叫鲜米吗？
2: 对、
0: 它是
2: 比较硬。
0: 哦，我知道，而且它吃起来粉质感觉没那么高，对不对？
2: 对，而且 你煮好的那个米饭、其实你丢下去是粒粒都散开的。
0: 对，那个就鲜枣。我觉得我跟日本人的口味比较像。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软黏的，然后淀粉质高一点。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就因为这样想要在台湾也吃得到他们喜欢的米，所以就引进来了嘛。
2: 对，就引进日本当地的品种过来台湾种。
0: 那是已经种到差不多觉得可以了，所以开始来想命名这件事吗？
2: 因为一开始引进来种日本，你知道它是温带嘛。
0: 对。
2: 那到我们台湾这种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梗稻是种不起来，因为它有感光线、所以一直在试，一直试，然后加上驯化，很多前辈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最终找到，为什么到竹子湖？因为阳明山竹子湖那里算有一点的海拔，比较冷凉，
0: 比较冷，对
2: 对。那所以在那边刚开始试种的时候有成功。所以才在那个时候，那个试种成功就叫中春种，就是我们这一次种的那个品种。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的蓬莱米真正的最初的起点真的就在竹子湖，因为这边是试种。

0: 成功的点哈。但是我想请教，
1: 对，
0: 因为我们副厂长是农业专家，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通常在那个你要去驯化、你要去试种，都要花好几年了。那我请问下，从他开始试种，然后到终于种出来了，这个有花好几年的时间吗？
1: 哦，这花很久。
0: 哦，真的哈、哦，因为你要把温带适合在温带生长的这个稻米，然后搬到台湾亚热带这边来，
1: 对。
0: 哇！所以哦，那从他开始在这边想办法让他可以适应，然后到最后终于种出来，所以之后再进行命名的嘛。
1: 蓬莱米这个名称哦，其
0: 嗯，
1: 实为什么叫蓬莱米？这
0: 哎。
1: 是因为它要区别台湾种的这个粳米跟日本种的粳米，也就是说，
0: 哦，
1: 他们当初讲日本是内地，
0: 对对，
1: 那台湾种的粳米是一样都是那个粳稻嘛。
0: 嘿，
1: 可是他为了要区别台湾种出来的粳米，所
0: 嗯哼，
1: 以特别给它取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蓬莱米。
0: 哦，
1: 他有选三个名字给当时的那个总督叫
0: 总，
1: 伊泽多喜郎去勾选。
0: 哎。
1: 刚开始的三个名字是新台米、新高米跟蓬莱米。那
0: 哦，
1: 新台、新高跟蓬莱
0: 嘿，
1: 当然有它的个别意义在。
0: 对，
1: 那后
0: 嘿，
1: 来伊泽多喜郎勾选蓬莱米这个名称，所
0: 嘿，
1: 以在台湾种的粳米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0: 变
1: 叫。
0: 成蓬
1: 啊，
0: 莱
1: 从来，
0: 米。不过坦白
1: 对，
0: 讲哦，虽然那是总督勾选啊，如果现在来票选，我认为蓬莱米也是会胜出哦。哦，他感觉，因为我想到台湾，我们就是被称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说这是蓬莱先导嘛。
1: 是，
0: 哦，所以你说新高也好，新台都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我真的觉得票选的话，蓬莱米绝对会赢哦。这
1: 还
0: 个，
1: 是比较适合啦，哈。
0: 哎，而且我觉得很台湾，非常有台湾特色，
1: 对，
0: 哇！所以我们讲的只是到今天100年，只是从它命名开始算哦。哈、哦，如果你从它更早开始试种，那个整个过程，哇，那这个时间更加漫长哈。哦哇，所以那我们因为有看到在竹子湖，真的很感动啊！哈，在这个满100年的时候，然后是之前就已经有种下去，然后是在8月初的时候收割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刚
0: 嗯，
1: 开始是在今年四月底去做
0: 去
1: 发
0: 种，
1: 芽的，
0: 嘿，
1: 对，然
0: 哇。
1: 后8月26才去收割。
0: 是，那我想我们吴志文副厂长，因为说您在高雄农改场，你进入你工作的主要职场就都一直在这里嘛，哈，
1: 是。
0: 哈，然后呢，说副厂长说他光在稻米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哈，那因为蓬莱米在台湾，我是很好奇，当初试种出来它的品质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哈。
1: 当然差很多了，
0: 差很多，
1: 因
0: 就
1: 为
0: 是嘿，
1: 我们那边也有吃，
0: 你
1: 现
0: 们
1: 在
0: 有
1: 做
0: 吃哦？
1: 冬
0: 现
1: 笋
0: 在
1: 的，
0: 跟有现在还能吃到那种早期的那种品种吗？真
1: 对，没错，
0: 的啊？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1: 与会的这些
0: 嘿，
1: 场所长们来进去吃的
0: 对，
1: 话，当然一致认定跟我们现在改良过的这个蓬莱米差异太大。
0: 差很多，就是有没有
1: 差
0: 盲
1: 很多
0: 测
1: 了，
0: 那一种，就是让大家不知道这一碗里面是什么，光吃都可以吃得出来，那个口感差异很大哈。
1: 没错，
0: 哇，你看哦，因为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听到农业专家讲，不要说这个稻米的一个变化，任何的这些植物啊，农产品，它的包括就是说它要去改良，每隔10年、十几年是办不到的。哦，
1: 是。
0: 那更别提，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粮食，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它开始命名到现在100年，台湾的各地的蓬莱米，那您所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台湾农业专家改良出来的蓬莱米，有超过100种吗？
1: 有，
0: 真的啊？
1: 包括光我们改良场就
0: 你
1: 至
0: 们，
1: 少
0: 哎，
1: 五十六种，
0: 哇，高雄农改场就有50几种品种啊！
1: 对，
0: 哇，那这个蓬莱米在台湾不得了哦，吼，这是在
1: 但
0: 稻米
1: 是
0: 界大家族呢，哈。
1: 对，但是不一定每个品种都会在市场上发光发
0: 哦。
1: 亮。

0: 没错，没错。
1: 因
0: 嘿，
1: 为品种命名当然都有它的特性跟特殊性，
0: 是。
1: 那至于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存活，还是得在市场上去试炼，那个农民可以做选择，
0: 啊，我
1: 对。
0: 知道农业专家就负责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那在农民这边还有市场的接受度，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啦。
1: 没
0: 哈、哦，
1: 错，
0: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符合这一些就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个接受度又比较高的，有超过10种吗？
1: 会有，当
0: 哦，
1: 然
0: 会
1: 超
0: 有
1: 过，
0: 哈、哦。好，
1: 对。
0: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谈到蓬莱米、台湾稻米，在各地的农改场都有很多专家团队投入嘛。高雄农改场当然也是。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访问到吴志文厂长、副厂长？就是因为呢，那个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高雄147号，哈、哦。说呢，
1: 是，
0: 从2013年到现在算一算，光是拿到金牌次数就已经有25面金牌了呢，哈。
1: 嘿，没错，
0: 而且，
1: 这是国内外的比赛了。
0: 哇，太厉害！而且我跟你讲，副厂长，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个网购的平台啊，他们会特别标示说我这个米是高雄147号哦，
1: 是。
0: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亮眼的招牌哈、哦，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好，在众多蓬莱米就这种改良米里边，高雄147号为何可以这么脱颖而出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听我们吴志文副厂。

0: 听到这个有环境声还有虫鸣呵呵在夜间的这种感觉，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在现在这样的季节进入秋收时候了，台湾呢在江南平原还是看到很多那个稻浪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应呢今年2026年在台湾的这个粮食来讲，我们主要粮食是稻米嘛哈。那我们有个非常特色的稻米叫做蓬莱米，它在100年前命名，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百年来经过台湾多少的农业专家的改良与精进哦。当然如今品种很多，而且这个口感是更加的多元哦，也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而我们呢在众多蓬莱米的品种里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最近这几年这在米界里面招牌非常亮眼，这是来自高雄农改场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高雄147号。而我们今天访问到的真是呢，当年其实这个高雄147号也是在这位受访者跟他的团队们，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共同努力呢培育出来的。我们今天访问到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好，副厂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个高雄147号它是真正你们开始去发想然后开始去尝试要培育大概是在几年前？
1: 其实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啦。那当然，
0: 2002年，嘿，
1: 对，当然整个育种的过程当中都是持续每年每年都在进行，包括杂交、后代的选拔，还有评估等等。那为什么会有147？其实它要从整个育种制度来谈起，因为之前在我刚入这个刚来到改良场那段时间之前，水稻的育种是统一做杂交，那就是由农事所还有嘉义分所跟台中长统一做杂交，杂交完的后代才送到各场所去观察跟选拔。那可是自从动省了以后啊，这个制度就有一点改变，因为统一做杂交是由当时一个农林厅联编单位叫育种小组，水稻育种小组来执行
0: 负责这样哈。
1: 对对，那可是动省以后，这个联编单位就自动就解散了。那所以当时候是统一命名，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外面讲的台梗九号啦、台梗啦、台鲜啦，
0: 对。
1: 这都是当时统一命名的品种。那动省完了以后就是分散各个场所他们可以自己做杂交。所以后来命名的像高雄几号、高雄139啦，不是，高雄139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高雄145啦、143、146等等，这个是那个时代以后我们自己在
0: 自己就你们直接在高雄这边就可以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去进行培育了。
1: 对对，
0: 那所以就是说他，所以你们你就是因为现在是147嘛，代表147的意思是前面你们是从一这样子不会间断的顺序一直排下来，还是说不一定？
1: 早期最早期那时候有一些有跳号
0: 哦，
1: 那不是说我们到现在就育成147个，没有这么多
0: 哦，
1: 因为早期在命名的时候可能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猜想是他们当初的品系代号直接转成高雄几号
0: 哦，这也有可能，没错，
1: 对
0: 哦。
1: 那现在因为从高雄139以后，138、137以后都是顺序拍下来的。
0: 嗯嗯，
1: 哎，那所以高雄一。

0: 四七就是前面也有一四六、一四五、一四四、一四三等等。
1: 嘿嘿，
0: 对，那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遇一四七，要拉
1: 对
0: 回来。
1: 呀、啊。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哈，特别在台湾农业界的改良，我说新品种，坦白讲，你在蓬莱米这个领域真的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品种，哈，
0: 是。
1: 又不像说一。

0: 没错，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育种小组解散、动审以后解散，
1: 嘿，
0: 我们就自己有在厂里有做规划。
1: 嗯哼。
0: 那139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品种，民国64年就命名了，到现
1: 嗯嗯，
0: 在还在种，而且西在东部种的还算蛮多的。我们在自己要做杂交育种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
1: 嗯
0: 一
1: 嗯，
0: 三九它的品质很好。可
1: 哦，
0: 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观不漂亮。
1: 哦，长得不好看呐，
0: 对，所
1: 啊，
0: 以日本人给它一个称号叫“丑美人”，也就是品内在很好，但是外
1: 就
0: 在不
1: 是
0: 见得
1: 吃
0: 漂
1: 起
0: 亮。
1: 来，你如果不要看它，你直接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是很好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
0: 对，我
1: 它
0: 想，
1: 的外表，那个部厂长，我请问一下，请问稻米你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美丑啊？
0: 就是外观品质。一
1: 外
0: 开始我
1: 观，
0: 们会看那个
1: 哎，
0: 米粒的外观，
1: 是说要
0: 比如说，
1: 饱满还是晶莹剔透还是怎么样啊？怎样
0: 对，
1: 才算美啊？
0: 就是
1: 嘿，
0: 你碾成白米以后，要那
1: 嘿。
0: 个外观要，亮晶晶的哦，那表示
1: 哦，
0: 它很饱满，
1: 嘿，
0: 然后没有一点，就是心腹白要少，所谓心腹白就是你有时候看米粒里面
1: 它
0: 呢有一
1: 中
0: 点
1: 间会
0: 白
1: 有一
0: 白
1: 个白
0: 的。
1: 白的心，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嘿，
0: 对对，那个叫心腹白，那我们专有名字那个叫白垩质啊。那因
1: 嘿，
0: 为外观品质可能是大家消费者购买的
1: 哦。
0: 第一个印
1: 哦，
0: 象。
1: 所以外观对米来讲，你们包括在改良过程当中，这个也有可能是重视的点，是吧？
0: 对，也是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不只要好吃，外观也要漂亮。
1: 哦，所以哦，你刚说是139号嘛，高雄139号嘛，
0: 对
1: 那
0: 对，
1: 给他一个命名叫丑美人，没关系啦，还有一半是美的啦，哈，但是就是意思标明了它不好看。哦，所以是因为在这样的基础下，你们想要把它变美吗？
0: 对，所以它因为
1: 嗯，
0: 好吃，但是我们要先
1: 对，
0: 把它改外观，把它改良变好看，所以就有这样
1: 哎，
0: 的一个发想嘛。
1: 是，
0: 那当然，你要外观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外观不错
1: 哎，
0: 的一个亲本来跟他做杂
1: 嗯嗯，
0: 交。
1: 对。
0: 对，所以当初我们就用139，然后找了一个日本的品种叫那个绢光。
1: 哦，日本的品种，然后跟台湾蓬莱米，然后再进行培育，这样子
0: 对，这个绢光
1: 啊，哦，
0: 它的特性就是不但它好吃，品质不
1: 嘿，
0: 错，而且外观很漂亮。
1: 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外表发亮的感觉，
0: 对对，
1: 哦，
0: 那杂交以后，我们再选出高雄145。
1: 是。
0: 那145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很就对它很熟悉，它
1: 哎，
0: 在10大经典好米比赛也常常得奖。
1: 哦，这样子，那高雄145，它是不是真的就具备了两大优点？一个口感一样很好，哈、哦，然后
0: 是。
1: 呢，外观真的颜值真的变高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然后
1: 哇，
0: 米质也很好吃。
1: 哦，那真的好棒哦！那请问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0: 一个品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啦。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一般农民比较不喜欢的是，它成熟的时候，假设农民种植的时间不对，
1: 对，
0: 施的肥料太高，
1: 哎，
0: 它很容易掉粒。所以好
1: 啊，
0: 的，当它收割的时候，好的谷粒都掉到田里。
1: 哇，那
0: 这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1: 那个谷粒掉在田里，那是说也不能，它是
0: 就
1: 不
0: 收
1: 能，
0: 不回来了。
1: 哦，收，而且它掉到土里面，搞不好有水分，它可能容易发芽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0: 它就会再长起来，对。
1: 哇，我就在想说，身为农业专家，有时候被要求的，那真的要尽善尽美哈。就是我们说，也要这个好，也要那个好，有时候很难兼具。所以听起来，它的这个品种虽然已经兼具的外表跟那个内在嘛，有外在美跟内在美，但是它比较娇生惯养啊，哈。那个
0: 是是，
1: 种植的技术感觉要拿捏的，要门槛是比较高。 所以，
0: 没错，
1: 所以你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让他比较。

0: 哦，好养吗？还是怎样？
1: 当然，就是其实外面农民也会反映，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后来其实我们有改良一个不容易掉粒的，然后米质也跟它差不了太多。
0: 那都 OK 啦，那，
1: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啦，
0: 又有新的缺点，
1: 不容易掉粒以后，它就那个小枝梗比较容易残留。
0: 小
1: 那
0: 枝
1: 比较容
0: 梗
1: 易残留，
0: 是什么意
1: 就
0: 思？
1: 在碾米或烘干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私心呐，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我刚才有提到了哈，意思如果下过多的氮肥、过多的肥料，它就比较容易掉粒。那万一我把它改成它不容易掉，那农民为了要抢收那个产量，它会下比较多的氮肥，那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品质是不利的，就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本来我们那个不容易掉粒的那个品系，本来还想再把它改成掉粒率适中，可是后来我一想哈，还是不要改它好了。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改成这样，农民就拼命投肥料，这个就不是我们的
0: 这
1: 初
0: 不是你们的初衷，因为还是希望它兼顾品质，也兼顾一个好的食品。怎么讲？这是我们食用的，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比较健康嘛。你如果施肥过多，
1: 对，那会造成环境的影响嘛？那我们现在追求高品质，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就反其道而行
0: 就是你看，
1: 了。
0: 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但是它总会衍生出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于
1: 这
0: 是
1: 样我们
0: 乎，
1: 才有工作可以做啊。
0: 也是，不过应该是不是在农业改良里面，对你们来讲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
1: 还 是没有
0: 是
1: 错，
0: 吧？哈，
1: 对。
0: 因为任何都觉得还是有改进的、改良的这个空间，所以
1: 对，
0: 就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转到。就终于诞生了这个高雄147吗？
1: 这个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0: 哦，太好 了
1: 因为
0: 哦，
1: 145改良出来，其实也有很多农民种嘛，也作为那个生产专区的品种。那可是后那个时代，有一个虾米品种就是突出来了，就叫义泉虾米。那其实早期就有虾米品种，可是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那个眼光的注目。那义泉虾米出来以后啊，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有偏好这样的香味。那我们
0: 它香米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的是香米嘛，因为名字叫香米，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对不对？
1: 对，就是有别于蓬莱
0: 传统蓬莱
1: 米
0: 米
1: 香的其
0: 啊，
1: 他味道，
0: 因为那
1: 比
0: 个
1: 如
0: 香
1: 说，
0: 米，我听说有的会有什么芋头香啊，什么是不是这一种？
1: 对，比如说芋头香或者是青草香，那也有讲爆米花香，等等。
0: 爆米花香，我觉得这个不错哦，天然就有自己爆米花香啊。那我不
1: 对。
0: 懂，照理来讲，这是它很大优势。为什么当初你说，其实早期一开始也有香米的品种，可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是说它的口感也还可能跟不上蓬莱米
1: 它是蓬莱米，
0: 吗？哦，它
1: 可
0: 也是
1: 是，
0: 蓬莱米，嘿。
1: 对啊，也有人把那个鲜稻的香味引到蓬莱米。不过，虽然是香米，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香味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喜好嘛。
0: 对，这个非常主观的，
1: 对啊，有的人喜欢浓香，有的喜欢淡淡
0: 淡
1: 的
0: 淡
1: 清
0: 的，
1: 香。对，那我自己的偏好是不喜欢浓烈
0: 你
1: 的
0: 不喜
1: 香
0: 欢浓
1: 气，
0: 烈，你喜欢淡淡的，
1: 对，因为太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处在一个很浓烈香味的那个
0: 环境里
1: 环
0: 边
1: 境下，我
0: 久
1: 感
0: 了，
1: 觉它变成臭了。
0: 我们的嗅觉也会比较麻木一些了，没那么
1: 对
0: 灵敏
1: 对对，
0: 了。
1: 而且让我会不太舒服，就那好像臭掉的那种感
0: 这样子哦，那
1: 觉。
0: 我们副厂长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哦，所
1: 要
0: 以
1: 是
0: 您
1: 是。
0: 说就是说，早期虽然已经有香米，但它不见得讨巧哈，因为这
1: 当然有
0: 个
1: 香米，对，
0: 嘿。
1: 有虾米还是

0: 还要兼顾品质的，如果品质不
1: 对。
0: 够好，也
1: 可是
0: 是。
1: 你说后来出现的这个品牌，它已经基本上在市场接受度算很高了。
0: 对对，
1: 哦，
0: 那我们就
1: 嗯，
0: 看我们自己的品种啊，
1: 嗯嗯，
0: 刚才讲的145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外
1: 对
0: 观品
1: 呀，
0: 质好，米
1: 嘿，
0: 饭也好吃。
1: 嘿。
0: 那现在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品种里面还少了一个有香味的这样的品种，
1: 比如说，大
0: 所
1: 家
0: 以
1: 来
0: 有进
1: 打，
0: 步改良。
1: 大家如果来打擂台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香气可能还是某一种优势，就对了。
0: 应该来讲，应该是多样性嘛，
1: 哦，
0: 就是
1: 多样性。
0: 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1: 嘿，所以你们就想要再加一个，让它可以有香气。所以高雄147号是香米吗？
0: 是，它就是
1: 哦，
0: 从145改良过来的，也就是我刚才讲145，它已经
1: 哎，
0: 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米值是符合我们
1: 已经
0: 要
1: 算
0: 求。
1: 没有100分，也有98分了啦，哈，
0: 对，然后我
1: 对，
0: 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香味
1: 香
0: 引进
1: 味，
0: 来。
1: 所以
0: 对，
1: 它的清本等于是没有香气的，对不对？哈。
0: 145是没有香
1: 一四
0: 气，
1: 七
0: 对。
1: 五没有，那147有香气，但我想请教副厂长，因为我看到有个形容词说高雄147号是不香的香米，这个形容也让人印象蛮深刻。为什么香米然后又不香呢？
0: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
1: 嗯，
0: 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太香，所以
1: 啊、哦，
0: 它有一个淡淡的芋头香，
1: 是淡
0: 它闻起
1: 淡
0: 来
1: 的
0: 就清
1: 清
0: 爽。
1: 香，哎。
0: 对，
1: 这个应该在市场上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啊，
0: 对，所以
1: 哦，哦，
0: 应该是它比较一般大众会喜欢的一个味道了。
1: 哦，所以哦，你们终于研发出，你看嘛，各方面都兼顾了，坦白讲，应该没得挑了吧？
0: 还
1: 哦，
0: 有啊，
1: 你觉得如果在高雄147上，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提升它吗？
0: 现在它
1: 嘿，
0: 有一个栽培上的问题，它就比
1: 哦，
0: 较高啦。它比
1: 高，
0: 较高的时候，就
1: 它
0: 是株
1: 长
0: 高会
1: 得，
0: 比较
1: 哦哦
0: 高，长得比较
1: 哦哦，
0: 高。
1: 那这样会怎样？
0: 如果说肥料控制的不好，
1: 嘿，
0: 然后加上环境的因素，它会有倒伏的疑
1: 啊
0: 虑
1: 啊，对，万
0: 啊。
1: 一因为有台湾蛮多台风的哈，它等于
0: 对，
1: 是太高，它承受风的阻力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哦，所
0: 不过
1: 以，
0: 好在的是，它
1: 嘿，
0: 现在虽然高，可是
1: 嗯，
0: 它的
1: 植株
0: 那个，
1: 算很健康吗？很健
0: 嘿，而
1: 壮。
0: 且比较有那个弹性，那茎秆也
1: 啊，
0: 比较粗，
1: 嘿
0: 所以
1: 嘿
0: 它虽
1: 嘿，
0: 然会倾斜，可是不完全倒下去。
1: 是
0: 那这
1: 是
0: 样的
1: 是，
0: 状况下，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还是可
1: 哈哈哈。
0: 以继续有光合产物的流通。
1: 不过，我听副厂长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高雄147可以拿那么多金牌了。它 本身，真的，我们在想，当然，刚说植株如果不要那么高，这是在农业专家他们要精进中更加精进哈。但
0: 是。是。
1: 是以这个米的品质在市场上，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等于是。台湾的农民种米，然后出国不止在台湾，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在日本也有参加比赛嘛，哈，
0: 对，
1: 日本也有那个米非常专业的、很国际性的比赛，也是获得很好成绩，就是大部分就是拿高雄147去比赛，
0: 其实不是只有147，那
1: 啊
0: 个
1: 啊。
0: 业者也送了很多个品种去，比如说之前的台南11啦、
1: 啊
0: 十
1: 啊
0: 六啦
1: 哦，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都有
1: 对，台
0: 送
1: 南那
0: 过来。
1: 边也有蛮会得奖的米哈，
0: 对对，
1: 哦，
0: 那唯一两次获得，当然之前有送去，也有一些得到特别优秀啦。
1: 嘿嘿，
0: 那只有唯一就是得到两次金赏的，就是147。
1: 147呢？那请
0: 对，
1: 问一下，因为他们在这种国际的竞赛里边。比赛啦，通常看的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也会办那个稻米的竞赛嘛，对不对？好，
0: 是。
1: 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来请教一下副。

0: 场长来看一下那个道界选美哈、
1: 哦，或者
0: 他是他的品质为什么可以好到他出国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常常就是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斩获哈、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副厂长来做一个介绍了。Okay.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这是非常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我愿》。这个歌描绘的是他走在那个田园啊，那个田埂上啊，哇，看到这个美丽的风光。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今年2026年是台湾蓬莱闽正式命名，到现在呢刚好满100年哈。那蓬莱米在台湾来讲，这100年下来呢，真的是开枝散叶哈，很多的品种，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台湾有无数的农业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付出很多的心血。而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呢，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因为副厂长他当初呢，在这个农改场他负责水稻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尤其培育出好多的那个新的品种。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在高雄147号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身为农业专家，然后又做稻米，你是不是常常都会去损残罪哦？你们在稻田的机会应该比在办公室还多吧？
1: 在做研究那个阶段是的，
0: 真的、哦。
1: 因为以前一到厂里面，第一个动作，签到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去看看。
0: 哦，到田里，哎，你的田里是说你们自己在农改场也会有实验的那个田地吗？还是说到农？

0: 名的地
1: 哦，
0: 方
1: 我
0: 去
1: 们自
0: 看。
1: 己的试验田，
0: 哦，
1: 啊，
0: 自
1: 我们
0: 己
1: 自己
0: 有
1: 的试验
0: 试验田啊？你们的试验田就是因为你们在进行培育过程当中要实际栽种嘛？哈、哦。
1: 是。
0: 哇，所以每天这个农业专家过的生活也是挺忙碌的哈。好，那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因为高雄147号最近这几年，光是不管是农民种植或他送，就是拿去国外去做竞赛的哈，获得了至少25面金牌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因为您说基本上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可能你们想要的，第一个口感的品质嘛。哈、哦，第二
1: 是，
0: 个就是它的外观嘛，再来就
1: 是，
0: 是它是比较健壮的哈、哦，比
1: 是，
0: 较就是说不会让农民去过度施肥的哈、哦，也不会掉谷粒的哈、
1: 是，
0: 哦。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不管是说国内或者是国际，相对米的这个竞赛，通常你们是用什么样标准去评判它？
1: 以国内来讲，当
0: 嘿。
1: 然你的外观品质要，这是
0: 你
1: 第一
0: 们
1: 个印
0: 很
1: 象。
0: 重，就是第一个外观品质，这是很重要打分，哈、
1: 对，第一个，但是它有占有一定的分数
0: 哦。
1: 啦。那再来就是它的规格，
0: 规格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的规格就是碾米啦，或者是它有没
0: 哦，
1: 有病害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格，饱
0: 哦，
1: 满度啦等等，
0: 嘿，
1: 这些都是规格。
0: 嗯
1: 那
0: 嗯。
1: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靠我们人来吃的一个那个
0: 口感哈。
1: 口感，对，
0: 所以真的就一定要试吃哦。
1: 对，
0: 这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们说哈、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大家口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哦，好，
1: 是。
0: 那我们说难能可贵的台湾米，在最近这几年，不是只有在自家人这里获得肯定，我们在国际上成绩也非常亮眼。好、哦，所以你看呢、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评审，他也能够接受是说，在国际上是有什么是绝对都是共通的呢？
1: 就是其实以日本来讲，他
0: 嗯，
1: 们外观品质部分我们看不到，是用机器来测。
0: 哦，
1: 那
0: 他用机器测，他是怎样？所以他不是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他是有要去测什么颗粒大小、什么均匀度之类的吗？
1: 它主要是分开那个完整的米粒，还有有没
0: 啊、
1: 有被害粒。那另外他
0: 哦，
1: 们有一种叫食味剂啊，
0: 嗯，哎哎哎，
1: 那。用食味剂去测它的食味品质，那
0: 用
1: 完
0: 测
1: 了，
0: 的食味品
1: 对，
0: 质指的是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它所谓的食味品质，它有机器测
0: 嘿，
1: 几种成分，
0: 嘿，
1: 大概不外乎是直链淀粉、蛋
0: 啊、哦。
1: 白质等等，还有脂质，然后去
0: 哎，
1: 跟我们，当然它要做这样的机器出来，就要跟人去做比较。那
0: 哎
1: 就求出一个相关跟权重，然后因为
0: 嗯嗯，
1: 刚开始参加的品种数很多嘛，
0: 对，
1: 那他就用机器先筛选一部
0: 啊、哦，
1: 分出来。
0: 先这算初赛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啊、
1: 他从机器，
0: 哦，嗯，
1: 比如说他要规定要几份以上，
0: 哎。
1: 用食味剂跟味读机的分数加总起来要几份以上才能进到复赛。那
0: 哦，
1: 复赛就是用人真的这个
0: 嘿，
1: 品评室
0: 人
1: 来
0: 就
1: 评
0: 是包括他用眼睛看，然
1: 评。
0: 后真正去试吃，这样是不是？
1: 对对。
0: 嘿，只是说那评审，如果我觉得我们台湾米在日本竞赛上可能还比较有优势哦，哈，因为我们那个蓬莱米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口感嘛，哈，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我们比赛要跟日本人比啊。
0: 哎 也是哦 所
1: 我们
0: 以
1: 去是跟日本
0: 跟
1: 比，
0: 日本，所以而且坦白讲，日本的米有名的也很多哎，哈，
1: 当然，当
0: 哦，
1: 然，
0: 所以我知道了，在台湾农业界来讲，如果你有办法去日本，还打扮日本的米，那真的蛮值得
1: 对，
0: 骄傲的，很有成就感哦。
1: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
0: 哦，
1: 其实觉得我们的米
0: 嗯，
1: 已经不输日本了。
0: 对呀，对对。哦，所以真的太有趣。那你们高雄147啊，你觉得，而且它有香气嘛？你说是淡淡的芋头香嘛？
1: 是，
0: 哦，所以现在比如说高雄147是从农改场这边培育出来，那现在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1: 大概全省都可以种，因为它当初。

0: 避免在做试验的时候啊，
1: 嘿嘿。
0: 我们就考虑它在各地区的适应性，所以不止我们南部啦，东部还有北部
1: 北
0: 都有
1: 部
0: 农业
1: 也
0: 设
1: 可以
0: 施。
1: 种了，哦，
0: 对，
1: 可是坦白
0: 像
1: 讲，东部、北部、南部那个气候条件差很多
0: 以台湾来讲，虽然小，
1: 欸，
0: 但是还有，对，它还有一些差异在。
1: 对呀，
0: 那
1: 啊，那，
0: 就看这个
1: 嘿，
0: 品种的适应性如何。
1: 就是说，你们在培育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说，我这个是要在全台湾都能栽种的吗？
0: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水稻研究是一个团队哈？
1: 嘿嘿。
0: 那我们在命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验叫区域试验，那这个区域试验就是把我们的材料拿到各改良场他们的试验地去种。那我们要命名的时候，就会做综合的评估，看他在各地区的实验情形怎么样。
1: 嘿嘿，所以这个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台湾的蓬莱米，然后正式命名到现在100年，更别提它的品质有越来越精进，很多的一个变化。哈，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听吴志文副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了解这背后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团队呢。
0: 对，
1: 哦。
0: 我们其实所有改良场都有在做水稻的改良嘛，那大家都各司其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性的检定的部分，不同改良场有不同负责的项目。那试验完了以后，大家把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去检视说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命名，这个都是就是各改我
1: 哦，
0: 刚才讲的各
1: 这个
0: 改良场在
1: 不是
0: 做的
1: 说
0: 模
1: 你
0: 式。
1: 自己决定，自己改良场决定就可以了，这等于是
0: 当然
1: 全
0: 是
1: 台湾，嘿，
0: 改良
1: 哦，
0: 场决定，但是那
1: 嗯。
0: 些试验的数据要
1: 要
0: 从不
1: 从
0: 同
1: 各
0: 改良
1: 地
0: 场收集过来。
1: 哦，所以它不容易，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个农产这样的一个稻米，它你看嘛，它要兼具品质、外观、口感，对不对？然后
0: 对。
1: 就是连香气都要兼顾，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要考量栽种这一端农民的需求，农民要的我就是要好种嘛。然后产量
0: 对，
1: 要高嘛，对不对？哈，哎，那147在这个产量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会，它也是属于产量是有提升那样子。
0: 那刚刚讲的重点，为什么会到各地区去种，然后不同的特性检验，除了要兼顾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今天重点就是米质跟其他的，但是我们还考量的就是栽种时的那个对环境的韧性表现，比如说一些抗病虫害性，一些像耐寒性啊，或者是对病虫害的抵抗性等等，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那最后我们才会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命名。那这个当然很多特性是各场所他们来帮忙进行。那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育成场所。
1: 育成的这个场所，但副厂
0: 对。
1: 长，我请问一下，这样听起来，你们有可能一边在培育很多很多的品种，对不对？但
0: 对。
1: 是最后会被命名的，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被命名吗？
0: 当然，不
1: 哦，
0: 对，不然这几乎就每年都可
1: 就
0: 以
1: 是
0: 命名一个了。
1: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这个过程，那是经年累月，有时候长度都要超过10年以上嘛，所以不会只种一种品种嘛，你可能同
0: 对
1: 时试的是好几种嘛，对不对？哈、哦，
0: 对
1: 然后依照不同的时间，大家这样来进行。可
0: 对，
1: 是
0: 是。
1: 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努力的，这样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真的可能栽种好多种，但是其中也许只有部分它可以被命名，因为命名的意思说它已经通过肯定，它确认是可以被推广出去的嘛？
0: 通常是这样啦，我们才会去做命名的动作。
1: 我跟您讲，我真的听您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米现在品质这么好，哈，这个竞争很激烈，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很严格的呢，哈。
0: 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品种要出来都经过千锤百炼呐。而且我们台湾的水稻育种是所有， 作物育种上的点。

0: 犯，因为这个它整个制度是最完善，也是其他作物可能模仿的一个指标作物。
1: 嘿嘿，您说它在其他跟农作物比起来，它是一个典范，哈，所
0: 就是
1: 以，
0: 它的育种的这个
1: 嘿，
0: 制度啦，它应该是跟
1: 哦，
0: 其他作物的学习对象。
1: 嗯，当然一来历史悠久了，哈，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粮食，哈。
0: 没错，没
1: 第
0: 错。
1: 三，你如果前面都不算，这光这100年以来投入的相关的人员专家，哦，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哦，
0: 这没有错啊。
1: 哇！所以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先前也跟我讲说，任何一个新的品种培育出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这里面有很多人的心血啦，哈。哇，
0: 对。
1: 而且当然，我觉得身为农业专家，你们考量的还蛮多面性的。因为现在台湾米，你看品质这么好哈，我有时候在那个超市，我要买一包米，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哈。然后那个品牌哦，那个不是
0: 是，
1: 只有一排耶，那是整个架子哎哦，真
0: 对，
1: 的好多种，而且每看都觉得哦，这个有机米哦，这个香米，又觉得品种好，那个品质好棒哦。但是不可讳言的，因为在台湾现在我们的饮食真的也比较西化，哈，所以是不是说在您所认知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米的品质这么好，但是我们可能在数量上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以前比
0: 是。
1: 的，嗯，
0: 其实我要呼吁一下，在这里，
1: 嘿，是。
0: 台湾，我们米食是其实是我们的主食嘛。那
1: 嘿，
0: 一直以来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在消费量一直在减少。
1: 嗯，
0: 那可
1: 对，
0: 是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这个是减少的量是非常
1: 就
0: 大
1: 是你需求量如果少，那这个农民他也没办法种太多嘛，哈，
0: 对，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少，其实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不吃健康一点呢？
1: 哦，对，我们因为现在的确有的人为了健康考量，比如说以往那个饭碗都添得满满的，还煎出来那一种，现在很多人都只吃半碗，你知道吗？哦，但是如果你吃的是高品质的米，其实你量不用多，哦，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稻米可以是走向比较精致农化的，精致化的农业这样。那我很好奇，是因为现在等于台湾也在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米不是单纯的拿来吃，可以做多元的那个食品嘛？哈、哦，你们在农改场这个部分也要不要帮忙啊？
0: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
1: 你们也要
0: 加工用
1: 去
0: 的品种，
1: 哦，
0: 比如说酿
1: 嘿，
0: 米的品种啊，比如
1: 嗯，
0: 说做炖饭的品种啊，
1: 哦，
0: 比如
1: 酿
0: 说
1: 米
0: 做
1: 跟
0: 其
1: 炖
0: 他的，
1: 饭那品种是不太一样，它
0: 特
1: 的。
0: 性不一样，
1: 哦，
0: 特
1: 特性
0: 性
1: 不
0: 不一
1: 同
0: 样，对对。
1: 哦。我们知道，像现在就把那个米谷粉嘛，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嘛，哈。但
0: 是，
1: 现在我看啊，面包拿米来做面包
0: 是，也
1: 哦，哦，
0: 可以啊。可是
1: 嘿，
0: 米的特性就是，它比较，因为淀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
1: 嗯
0: 没
1: 嗯。
0: 有那个筋度，就不像我们面包
1: 没有
0: 做
1: 那
0: 起
1: 么
0: 来就，
1: Q，对不对？
0: 对
1: 哈，
0: 对对。但是适当的加一些米粉，甚至现在有
1: 嗯，
0: 人已经纯米粉去开发做出米的吐司，或者
1: 啊，啊，
0: 是米的汉堡，
1: 嘿嘿，
0: 都有开发出来
1: 哦，
0: 了。
1: 有米的汉堡，这行之有年了哈。
0: 对，
1: 所
0: 那所
1: 以，
0: 以
1: 嗯，就是说，我们那个发现台湾的稻米现在是越来越精致、高品质，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也许不是用量取胜，可是价格上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哦。因为呢，这一条道路，农业专家这么多，农业专家他们还一直努力在精进呢，哈、哦。
0: 是，
1: 哦，那个，我最后问一下副厂长，你说你们在那个百年的在竹子湖那边呢、啊、收割，然后大家试吃米饭呐、啊，哦，你说那
0: 是，
1: 个以前的蓬莱米跟现在真的差很多，你个人觉得它的差异在哪里？你会去怎么去形容？哼、
0: OK。早期的蓬莱米当然有维持有它梗米的特性，梗米特性其实就是比较
1: 嗯，软，
0: 软
1: 嘿。
0: 绵。

0: 跟盐哈。
1: 哎，哎。
0: 那但是那时候的米饭跟现在米饭比起来，我们除了软黏以外，还有 Q 弹，所以，
1: 哦，
0: 在整个口感
1: 嘿，
0: 起来，还有在我们在吃舌尖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会不会唰唰到这个是台语啦，就是
1: 就是有没有
0: 有一
1: 比
0: 点，
1: 较润，还是会说有一点好像粗糙的感觉？哦，
0: 哦，你解释的很好，
1: 因为我知道"唰唰"是什么意思
0: 那所以
1: 呢。
0: 早期的这个粳米啊，
1: 哦，嗯。
0: 就是有一点偏硬，然后没有那
1: 啊，
0: 么黏，
1: 嘿
0: 然
1: 嘿，
0: 后就是有点稠稠的感觉。那后来我
1: 哦，
0: 们越来越改良这个米饭，就很圆润。你如果好的米饭，
1: 嘿，
0: 到入口以后就感觉有滑润的感觉，
1: 哦，
0: 那咀嚼
1: 嘿，
0: 起来就有 Q 弹的感觉。
1: 真的不
0: 那
1: 容
0: 当然
1: 易
0: 黏
1: 呢，
0: 也，
1: 哈，
0: 对，当然黏的部分也是
1: 嗯，
0: 要有它的特
1: 你
0: 性
1: 看。
0: 啊。
1: 软黏嘛，又绵嘛，然后又 Q 弹嘛，然后又滑顺嘛，哈、哦。有时候我跟您说，我光是要吃饭之前，我会看一下那一碗饭，我觉得那个
0: 是，
1: 饭看起来好漂亮
0: 哦，那就是保水膜，保水膜
1: 哦。哦，
0: 如果够厚的话，
1: 哎，
0: 那米饭外观就看起来很油亮。
1: 对呀、啊，有时候你好好的吃一碗米，其实你都会得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哈、哦。
0: 没错，没
1: 那
0: 错。
1: 今天我们听到高雄农改场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他的一个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米它的品质可以这么好，这个背后真的好多好多心血哦。好，那我
0: 是，
1: 们今天的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谢谢哦。
0: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有关于台海安全近期各方的一个讨论。那英国前外交官就是亚洲问题专家哦，彭朝思表示啊，中国大陆如果全面攻台，可能会从最一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之后就会陷入不利，因为呢，它相关的准备是难以掩饰的，那就会让台湾、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取得预警跟应变的时间。所以他认为呢，精于盘算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如果准备攻台，那就要先确保三项前提，一个就是解放军能够迅速的取胜，第二个是美国来不及驰援，第三个是中国有能力承受西方严厉的制裁。那所以呢，太阳报报道就把台湾呢形容为所谓的不成堡垒哦。那认为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那会是北京犯下的严重错误。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嗯，好的，台海的安全

和平稳定的问题哈，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了哈，它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不止我们台湾了哈，我们台湾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哈欧美国家，长期研究各个智库，其实长期研究各个军事单位长期的兵棋推演。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最近的发展。那最近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他是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这个人中文名字叫彭朝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台海安全研究专家了，当然也包括亚洲。他把台湾形容是一座不会沉没的堡垒，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嘛。那他分析这个习近平如果想要武力犯台，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难度，还有政权存亡的风险。好，我们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种观点跟过去大家所做的研究了的共识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大家都讨论好久了嘛。的确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关于这个结论我还可以再先把这个结论这个讨论一下。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这个喊要武统台湾的学者嘛那个人叫李毅，对不对？木字李，坚毅的毅，李毅。这个李毅呢，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这个犯台用武力要想要统一台湾，二十天而已，二十天如果打不下的话，那么呢中共就要崩溃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崩溃这个是中国的学者自己说的。当然李毅他自己还有评估，他说这个中共武力攻台，那就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中美的战争，那如果涉及中美战争，还有周边国家，譬如说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的，那就可以分三种前景，就是小打、中打、大打。那这个李毅呢，他还讲了一句话，根据他的评估了，如果是台海爆发的战争变成一个区域大规模战争，就是大打了，那么中国14亿人口恐怕要死一半。就是17亿为什么？因为他碰到的是美国这个核武国家。那李毅讲这个话是根据过去毛泽东他的看法，毛泽东准备要打核子大战吗？准备要死一半中国人。那我们回来看那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这个前外交官他是怎么看呢？他是说第一个因为台湾的防御跟台湾的天险，使这个要武力攻打台湾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第一个就是地理跟登陆的限制，解放军必须横渡100英里海象险恶的台湾海峡，且台湾本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大概只有13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的防御威胁，在无人机等先进防御科技的发展下，空降或两栖部队都很容易受到重创。第三个就是军事行动很难掩饰，大规模的这种跨海动员、物资调度以及空中的资源会提前露出明显的警讯，替美国跟国际社会争取充裕的这个防御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彭朝思就指出来，北京当局就是习近平，你如果要冒险动武的话，你必须具备下列的三大条件就是三大前提你要先满足。第一个，你要有100%的胜算，你要确信解放军能够以压倒性的军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胜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第二个前提，你要让美国来不及介入，要认定美国即使是想要介入，他也没时间或没那个能力及时的完成，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中国要有极高的经济自主能力，就是说要有能力全面的承受西方国家的

严厉经济制裁，在资源供应还有科技上完全的自主，你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啊？根据这个彭朝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的说法，如果你失败的话，你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权或经济会遭受到反扑，如果攻台陷入了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游击对抗，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的，而且你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跟伤亡的愤怒，习近平的领导声望跟权力稳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呢，后续的这个考虑，所以北京的实际的策略是基于巨大的政治还有经济风险，所以北京预期更可能选择持续灰色地带心理施压了哈，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统一是无法避免的。好，这个就是这个英国的前这个外交官他的这个专访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专访的分析跟报告呢，跟我们过去的研究结论呢，其实都差不多。那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话在描述。一场正规的对台湾的这个登陆战争呢，它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困难，还有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长期的准备。那这个是一个科学啊，这个就不是什么意志啊，这是科学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上军事的研究专家，包括解放军自己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在研究对台湾的这一种这种海空这种登陆战争的版本，都是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嘛都是根据那个版本了。即便今天的科技有所进步，但是一些基本的军事规律你是跑不掉的。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呢攻击方最防守方，比如有人在守一个城池，那我是要去攻击那个城池嘛。要攻击那个城池，一般的那个计算方式是3:1，就人家守在那里，你要去攻打人家，那你要需要三倍人家的兵力你才打得下来，这是平地。如果是仰攻攻山上，就人家是守在高处的地位然后你要去攻击人家，那就7:1，往上攻7:1这是军事教典。渡海攻击，渡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渡海攻击，渡海攻击的话那就10:1，因为渡海攻击登陆攻击那更困难，你要准备的兵力是10:1，这是军事教典军事教典是去原则这是基本原则。然后呢，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盟军你要至少经过超过一年到两年准备规划调度跟集中，就是你所有的辎重，你需要多少架飞机，你需要多少辆货车，你需要多少辆的火车，那个运量那个都算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这是科学，就是说当你中共想要渡海攻击台湾的话，你要集结多少兵力，你要集结多少物资，你的飞机会用到多少，货机用到多少，你的卡车会用到多少辆，上万辆几万辆，你的火车的运量还有你船的运量，船的集结，那个不可能默默的隐形的干，那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你像这个俄国攻击这个乌克兰嘛，其实俄国整整准备了超过一年，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其实俄国之前已经准备一年了。就是说2022年攻击，2021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军队在那边集结，以演习为名义开始集结所有的军队物资等等调度，一年，光是俄国要攻打乌克兰超过一年了。所以呢，就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不可能是这个突袭闪电战，不可能的。然后呢，好，那你要进攻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个天险就对了，台湾就是个天险，台湾的地形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是大家国际社会的共识了。那我
不知道，我相信其实也是解放军的共识了啊，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

0: 习近平他会不会发疯吗？
1: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场针对能源封锁的危机兵棋推演，也是针对台海之间的啊。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美国最近的这两次的这个兵棋推演呢，就不是这种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而是另外一种类似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一种封锁的策略。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他找了一批专家学者所做的这个兵棋推演，我觉得是离现实比较遥远啊。华盛顿邮报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呢突然公布了一个法律命令，然后什么新的什么干净能源这个法案，要求每一艘这个运往台湾的能源，管你是石油或天然气，必须到中国指定的港口去报到，如果不听的话那中国将会对这一些外国的企业货轮这一些能源企业发起这个制裁报复。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现实就很远了就是说这个兵棋推演看起来是说中共靠的是这个叫虚张声势，英文叫 bluffing， 虚张声势，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呢就要求外国企业来断绝对台湾的能源供应。那可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共自己，中国自己就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石油超过 7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国的天然气也超过 4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挑他自己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发动对全世界的能源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制裁报复。所以呢这个一听就觉得可能性真的很低啦，然后光靠虚张声势用骗的就想要统一台湾，这不是开玩笑吗好，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兵棋推演。另外外交事务期刊，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呢也登了一篇两个美国专家他们的联合的这一种报告，他们的报告也是基于兵棋推演。他们在推演什么呢？类似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不必对台湾发起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作战，不用，中共只要大概是100天的时间，然后500颗的飞弹就可以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叫做火力封锁台湾的港口，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这个其他物资的供应啊。按照他的算法，那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比刚才那个就比较好像实际一点了，刚才那个用骗的吧，那这个可是说500颗飞弹100天。好，那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我们放回我们实际真实的世界了。你知道我们1996年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后，中共就知道必须急剧的扩大它的飞弹的种类还有数量。大概过2000年之后了，中共就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超过500枚，2000年之后了，大概就已经超过500枚了飞弹。那如果这两个美国专家所讲的是可行的话，那么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过2000年，今年2026年了，500颗飞弹放到今天也可以今天500颗飞弹对中共来说小 case 他有对不对，好几个500颗飞弹那中共为什么不干，中共为什么不做，如果是那么单纯的话，对不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单纯。就说第一个，因为封锁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战争行为，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隔离，其实隔离跟封锁一线之隔，隔离很容易变成封锁，隔离很容易就跨入战争的那一步。简单的说一句话，他是把台湾你把台湾当成是塑胶了。

0: 台湾是有国军的，台湾也是有军舰，也有海巡的舰艇的，然后呢台湾也有飞弹的。你假设是说用中共的海警船背后是配合的军舰嘛，然后要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要来封锁运往台湾的这个石油的货轮或天然气轮，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属的船跟台湾的军舰一定会上去的对峙。好，双方对峙，那这个石油这个货轮一面再走，到最后你还是得中共，你还是得碰到最后的一个命令，你要不要开火，你要不要开火，对不对？石油货轮天然气船就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军也在那里，你要不要开火？你一开火就是开战。好，如果是用飞弹来打击我们台湾的港口，那这就是开战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不是塑胶，你既然攻击了我的，因为一定是对等报复嘛，军事上一定是对等报复的了，尽我们台湾的能力对等报复。我们台湾是要防守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想攻击中国，但现在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对等报复，尽我们所能的。所以就要计算一下离台湾很近的中国大陆的那些一样港口，这个储油槽、石油天然气核电厂。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一打下来的话，那个是全面性的灾难，那个不可能是台湾什么少数港口，台湾的什么船。所以呢就说封锁也好隔离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更容易擦枪走火的。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们做这，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兵器推演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虽然听起来是很不现实，但他的结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就对了。 OK， 所以呢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两个兵棋堆演都有相似的结论，就是要我们的能源储备，要我们的港口这些要有韧性，要分散化，要增加储备，甚至还要求美国国会是要立法的，就是说美国的货轮如果美国的他的瓦斯船啊，他的美国的邮轮啊，如果来台湾敢攻击美国邮轮的话，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就对了。所以就相关的准备大家也都在做。
1: 那另外哦，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决心军演还有美台无人机合作这个话题哦。那联合决心呢是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在德国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战备训练中心定期举办的半年一度的大型地面作战演习，那今年是四月到五月的演习时间。那么在今年四月到五月的演习当中呢，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有参演，而且他在这个模拟交锋中哦，迅速就歼灭了啊，这是演习了，歼灭了美军参演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这个部分啊，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就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决心军演里面的状况，还有美台无人机的合作议题？
0: 好，你看啊，这个消息其实隔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公布哦，可是呢，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美国一公布这个消息，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的关注。原来美国他们的军队在五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了哈，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决心军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美国的陆军和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曾建制一个旅拿来跟请乌克兰的这个军队无人机部队过来，双方模拟就对了，开始演习。结果没有想到演习一开始没有多久，竟然这个美国的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就完全被消灭了，完全被消灭。可是非常残酷，事实非常残酷，可是没有办法，演习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不得已，所以说美军那只好宣布本来这个宣布你已经被摧毁了，你已经死

死亡的这个装甲车，你再复活吧，你的坦克车你再复活吧，不然的话军演会演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演习里面，其实被消灭的不只是一个旅啊，就是美国的装甲部队一个旅，看起来是消灭了两三个旅了就对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全世界马上高度的关注。好，

0: 后，他平均死亡的时间是25分钟，25分钟，真的很可怕，而且这是事实。好，那俄国的坦克呢？俄国的坦克只要开到前线，开上战场，俄国坦克平均存活的时间15分钟，比人更短。好，那在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方他曾经他有一个战报他的统计，他说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的主战坦克已经超过12000辆，装甲战斗车辆更超过了25000辆，显示说前线装备消耗极其惨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各位所有人都会吓一大跳，开战已经超过4年了嘛，没有想到俄国的坦克被消灭竟然超过12000辆，然后各种装甲战斗车辆竟然超过25000辆。那这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装甲武力是整个被摧毁了，是整个被摧毁了。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说，哎，这个乌克兰军方在吹牛有水分。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消息，刚好是在今年的6月9号，开源情报分析师，这个开源情报是一个公开的网站，英文叫 OSINT。开源情报的分析师他们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他们是用卫星照片慢慢的去照，仔细的去照，然后一个一个的算，这就非常的精确了。然后呢，他们算到的从照片上辨认得出来，看得到的，在前线俄国的坦克有4350辆被摧毁，然后因为他们是照全俄国的各个军事基地，然后照全俄国军事基地，发现俄国的这个坦克车能够实际操作的大概是851辆。所以呢，在前线俄乌战争的前线，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可以用了，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就是说他根据的是卫星情报一个一个慢慢算算出来的嘛。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上面我们前两年，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因为都在陆地上嘛，欧洲的陆地上，然后呢，当然跟二战那个概念一样的打这个坦克兵团，对，整个压过来，整个压过来，整个压平过去，俄国的装甲车队整个往基辅冲，对不对？数千辆、数万辆的，这个叫什么？钢甲铁旅、劲旅、钢甲洪流。第一年我们就听说了，碰到了什么那些针刺飞弹一些反坦克，个人的反坦克飞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俄军的这一种坦克车、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这种就是美国的、欧洲各国的个人装备的反装甲武器非常有效、非常准，所以呢俄国的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那个是开战第一年。可是开战进入第三年，就是去年，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就算是个人的那些反坦克飞弹也都很贵，乌克兰它发展出更便宜的无人机，更精确、更便宜、价格更低，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而且这个精确度跟战场的这个控制的能力都非常的这个效率大为的提高。所以呢整个情势逆转就对了，坦克车现在变成在战场上是最脆弱的武器，这个对我们台海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啦，我们国防部现在要全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台海安全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燕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优雅》隐藏的说客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他也出版了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重新赴任之后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然后一个鸡飞狗跳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内部那个最高法院那样一个病人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中国本身的经济有他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

0: 谈，都有谈到哦，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啊，然后所以变成说啊，然后他的外销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哦，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啊的一个生存机会啊。然后你这样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哎，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2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哦，那个掠夺了哦，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哦，那个所以变成说哦，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哦，必须要不断的增资啊，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啊，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哦的那样一个关税战哦的一个缠斗，柴荣你怎么看呢？
1: 哈 对，刚刚主持人有帮我打书了，就说我最近在味腾出版社啊，那出版一本书叫《大陆神来了》啊，大陆神就讲的六五村嘛，然后有玩过嘛，忽上忽下哈，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啊。那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4月2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啊，对全球发动这个关税战啊，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哈，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哈。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呐，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啦，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那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那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好像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啊，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啊，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啊，就是因为你各国啊，中国在内盟友在内啊，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啊，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啊，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啊，我们的关税很低。呀，然后我们很自由啊，结果是你们在搞我们啊，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啊，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啊，所以川普他这种 MAGA 哈，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啊，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啊，以前我们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哦，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哦，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哦，当然中国经济崛起，它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到达多少了嘛？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哦，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3成以上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哦，像什么？你刚刚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啊，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它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它蓬勃发展啊。当然是有它被国家支持啦、等等啊一些原因哈。啊，那当然它的成本还有规模啊等等的因素啊。所以大家在讲这种，就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啊。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啊，那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得眼花缭乱哈。啊，所以我就想说，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啊哈，就是说整理这一些基本概念啊，还有说对川普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啊，哈，来龙去脉啊，稍微再整理，所以有《大陆神》这本书啊，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回复再回复到我们刚刚 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啊，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哦所谓的半导体啊，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你，所以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哦，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利桑那啊，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哦，那现在变成说，哎，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哎，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我想去年那个蔡总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啊，那我想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1: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哈，那个用意之外，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好，那在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哎，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哦，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哦，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啊，哦，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也辉达啦，哈，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的客户都在美国嘛，哦，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哦，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哈，所以基本上，欸，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些商业考虑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入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要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那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到越战更是重要。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整个那时候是美军全胜。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啊，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好，就是说 choke point， 就说这个你只要像荷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时候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是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啊，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晶片的技术，所以它这个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它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也许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啊，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他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啊，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是中国，
0: 对，
1: 对，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一度就是说喊到 145% 的关税啊，但 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有这个川西有一个

0: 在那边会面啊、哦。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龟缩了啦啊，就又收回去了。
1: 嗯，
0: 他主动就说跟中国提议和啊、哦，就休兵一年。
1: 嗯，
0: 啊、哦，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美国，欧盟现在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啊，那个还限量啊，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
1: 嗯
0: 啊，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10%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是这个惩罚啦，只是说相对就是说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12.5%，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12.5%，日本12.5%，所以实在10%跟12.5%差多少？不多啊，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的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2.5%，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0%啊1%啊2%啊，突然增加到10%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那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啊、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做了很苛刻的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10多年来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纷纷离开不是回来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就是课以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关税基本上除了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啊，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啊，当然就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啊，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啊。关税通常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就是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啊，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今年2月20日嘛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样的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所以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 就大幅度 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哈、
1: 嗯，
0: 啊、哦，这是国家别的。那、啊、另外当然还有产业别的232嘛，哈、哦，
1: 嗯，
0: 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啊、哦，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哈、哦。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后一个待遇，大家一视同仁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之后，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啊，就是说，哎、欸，那我把我这边东西就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哈、啊，那通常那这样都很容易就会洗产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洗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
1: 嗯，
0: 本来就会有啊，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最一国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西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要很多走私啊什么的都会又会产生啊、哦，因为那个税率不一样。好，那有回到今天的这个重点是说，哎、欸，那这个台商的那个情况跟中国啊，刚、哦、刚我有提到说，川普这一波关税战啊、哦，那让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因为你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嗯，对，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哎，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那他们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
1: 嗯、
0: 哦，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没有，
1: 嗯，
0: 在第一任的时候，这么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去继续做布局啊。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哇，那个什么春风哇，在马来西亚做的，而、啊、且中国品牌，
1: 嗯，
0: 好、哦，啊，那会进口到台湾来，就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暂缓呢，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啊、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缓的会比较大家不敢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20%。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了，
1: 嗯、
0: 大概是20%，所以这是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啊，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啊，那个九月哦、啊，那个川习会啊，又要在啊华府那边啊举行了啊。因为你看，今年啊那个四月嘛啊那个川普啊去不五月啊，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啊，去中国啊，然后这次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啊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啊、哦，那个会有什么结果啊、哦？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呢、啊，啊、哦，看了那个结果之后，哎，那个整个接下来，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哦，会怎么样啊、哦？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啊、哦。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啊，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龙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哦，好像是完全被迫的哦，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这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有提到过了啊，那个不是说哦那个台积电啊，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 主动选择、哦、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

0: 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啊，然后日本熊本啊，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哦，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啊，那接下来呢？
1: 啊，是这样子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啊，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哦，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那个高度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特别是美中之间，哇，这个中国整个全国都在封 AI 嘛，好，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啊，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哦，它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竞逐是大家关到高度专那个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是那个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算力啊，就除了大家知道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啊。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都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把台积电当成它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所以有风险，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的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啊，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啊，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胡萝卜嘛啊，所以他美国晶片法案啊，那个川普当然就是又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那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啊，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哈，所以台积电都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累斯顿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那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但是大家知道高阶是它的南科啊等等啊，这个从2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成5左右。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就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一直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通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0%，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剩0.7个台积电了。当然0.7个台积电也很大哈，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个台积电啊，就台，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0: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大概真的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所以变成说接下来再当然就我们自己本身这样一个以台积电为主的这样一个产业，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AI 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个 才能最后你做

0: 一分钟的一个结论。
1: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啊、哦，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好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啊、
1: 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
0: 嗯，
1: 啊、当然最近对加拿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哦，那个338啊，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10%到20%中间在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那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
0: 嗯，
1: 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的等等的那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开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
0: 嗯，
1: 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了、啊，还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我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0: 好，那非常感谢啊，蔡龙啊，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啊，不管说是普华现金啊，或是川普关税啊，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啊，非常感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瑞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意大利，在当地时间11号晚间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与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及意大利前外交部次长维尔内蒂同场座谈。副总统在论坛中说明，台湾从乌克兰汲取教训，致力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及供应链韧性，以吓阻防止冲突发生。面对中国的打压和威胁，萧美琴则以战猫为例，说明台湾虽小但具韧性，而且力量强大，台湾有交朋友的权利，也将持续争取这些机会。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就台湾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意大利多位政要齐声挺台，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表示，接待台湾官员是荣幸，中国的抗议令人无法接受。意大利行动党众议院副党团代表班佐尼更是指出，北京的抗议荒谬至极，意大利和欧盟绝不能接受任何否决或威吓。焦点转回国内，2026地方选举蓝白合作受到关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张志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力挺，这也是蒋万安首度替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蒋万安希望今年选举蓝白席次最大化，黄国昌则是喊出民众台北队六席全上的目标。记者杨文君报道。
3: 台北市议员张志豪12日在大安文山区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党籍立委及议员都到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首度现身民众党议员的竞选活动，蓝白在地方选举的合作备受关注。对于首度替白银议员参选人站台，是否可能影响同选区国民党议员的

0: 选情，蒋万安在受访时表示，国民党议员也都非常优秀，大家会共同努力，目标仍是蓝白席次最大化。蒋万安说，
1: 谢豪议员他在议会不管是问政或在我们地方上面当文山区的服务非常的扎实，一直以来非常认真，所以我一直强调，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我们就是有共同目标，在今年选举让蓝白席次最大化，一起携手努力为市政来打拼。
0: 黄国昌受访时也表示，张志豪是现任议员，邀请台北市长参加竞选总部成立活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并强调，民众党在台北市提名的六席议员参选人都非常优秀，目标是全数当选。黄国昌说，
2: 那台湾民众党六席的议员候选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的目标就是民众台北队六席全部都要到位。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当中，大家真的不用那么肃杀那么紧张啦，一切自然就好。
0: 在被问到蒋万安是否也可能替其他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时，黄国昌表示，如果其他参选人提出邀请，蒋万安的行程也能配合，以平常心看待即可。黄国昌说，他之前也曾跟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过这个问题，感觉川博的态度非常宽厚。黄国昌并强调，议员选举难免竞争激烈，但若能多相互帮忙拉台，对彼此都是好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访问日本，他表示此行有成立海外后援会、国会外交和城市外交三大任务，也将考察东京运动驿站、大众运输等城市治理经验。记者杨文君报道。
0: 沈柏阳12日展开日本行程，他在受访时表示，此行有三大目标，首先是成立海外后援会，其次是以立法委员身份进行国会外交，预计下周一展开多项交流，第三则是台北市长选举进行城市外交，透过考察及与日方交流，了解东京的城市治理经验。沈柏阳稍早也与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奈良县高取町议会议员新泽良文互动。至于此行还将拜会哪些日本政界人士，沈柏阳表示，日方对外交会晤及事前公布对象有相关考量，必须尊重对方意愿，因此目前不便透露，会在适当时机对外说明。此外，有媒体注意到沈柏阳此行身穿防弹背心，沈柏阳表示他只要出国都会穿着，上次访美期间也几乎全程穿防弹背心。他说，
4: 另外呢，这个防弹背心我只要是出国我都会穿，上次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几乎都全程穿着。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选民负责，就是说呢，我现在被这个中国所通缉，那我自己的安全我们就应该要多加注意，那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什么闪失。
0: 沈柏阳此行也将东京交通治理列为考察重点。他指出，台北公车目前面临驾驶过劳、薪资福利等问题，东京对于各运输路线的责任归属较为清楚，并透过制度降低交通事故风险，把安全放在班表前面，值得台北借鉴。他也预告自己将提出完整交通政策，包括捷运基金运用、改善蓝线经常误点及公车路线重新规划等。他认为，若台北要自称 AI 城市，就应思考运用科技重新检视公车路网，维持运量的同时也降低驾驶的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利金集团创办人、利基电董座黄崇仁7月31号辞世，于今天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致辞，并且颁赠褒扬令，肯定黄崇仁从失败中站起来的精神，以及他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贡献。记者吴丽君报道。
5: 历经基成电子公司创办人暨董事长黄崇仁在七月底因心肺衰竭于自宅睡梦中安详辞世，享受77岁。黄崇仁告别式在今天举行，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担任致丧委员会荣誉主委，赖清德总统也出席致祭，并颁赠褒扬令，表扬黄崇仁对国家的贡献。赖总统表示，黄崇仁拥有精彩的艺术，年轻时就在美国取得医学博士，回台后担任台北医学大学教授，38岁时决定弃医从商，创建力捷电脑公司，1994年又与

0: 日本三菱电机合作，创办力晶半导体公司，成为开拓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先驱者之一。总统指出，黄崇仁精彩的一生不单只是他的成就，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总统说，
1: 黄崇仁董事长更加多人看重的是他的失败，而且在失败当中勇敢不怯，他经过金融风暴，他也面对过利润计小大落，必须让他的公司落市，但是他勇敢面对，绝对不放弃，所以他在短短八年中间含清1200亿的债务，把落市的公司重新整理了后不上市，让他的公司可以成功转型做IC 的公司。
0: 此外，赖总统也肯定黄崇仁历任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以及世界半导体协会理事长，也积极投入半导体的教育工作，并在前总统蔡英文支持下携手半导体产业界，促成4间半导体研究学院，为台湾未来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奠定重要的基础。总统更回忆黄崇仁说过的2段令他印象深刻的话，首先是人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其所能，绝对不放弃，把事情做到成功为止。另一句是台湾未来会很好，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全世界未来都需要半导体，而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台湾。总统表示，如今回想黄崇仁说的这些话一点都没错，因此尽管黄崇仁已离开，但是他为台湾做出的贡献以及留下的一言一行都将永远留存在大家的心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艺文消息方面，2026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今天在国立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揭幕。今年以我选择世界为题，精选16部国内外人权电影，并且邀请捷克、德国和荷兰三大欧洲人权影展代表来台交流，期盼从台湾的历史记忆出发，与当代多元人权议题进行交流。记者杨文君报道。
3: 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今年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邀请捷克 One World 国际人权影展、德国纽伦堡国际人权影展以及荷兰海牙人权影展总监来台，三个影展均为世界人权影展联盟成员，盼借此深化台湾与国际人权影展网络的连结。文化部次长王石思致辞时指出，国家人权博物馆从2017年开始举办人权影展，2025年扩大为人权电影节，今年则随着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加入策展，进一步纳入奖项及国际交流，希望让台湾在人权、民主、性别、移民等议题上的经验进入国际分享与交流的平台。他也表示，今年主题我选择世界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格外具有意义，人类经历战争与历史教训，原本期待走向更和平平等的社会，如今却再度面对战争对立与分裂，而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也仍是社会持续讨论的课题。王石思说，
4: 在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今天中正纪念堂的加入是有非常大的意义，我想今天还有这么多在座的政治受难的前辈来到这个空间里面，作为文化部，我们最不安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转型正义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路上。
3: 今年开幕片选映导演万人1998年的经典作品《超级公民》，由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完成数位修复，首度在亚洲公开放映。万人自持时说，他所拍摄的《超级大国民》触及白色恐怖，《超级公民》则是在解严后的社会氛围下，透过小人物与城市生活，呈现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样貌，回望政治压迫下被留下的生命故事。 本届影展也将放映叶天伦耗时七年拍摄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光教会与林义雄宅邸历史记忆为核心的纪录片《义光所在》，以及李慧仁

0: 执导聚焦1970年洪文雄刺蒋事件的纪录片《风吹》，影展自9月12日至20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演艺厅光点华山电影院举行，9月25日至10月4日移师高雄电影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研究人员今天表示 ,OpenAI 测试中的人工智慧代理入侵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之前的两个月就曾经攻击软体服务平台 RubyGems。路透社报道 ,AI 代理网络攻击事件引发不安，外界呼吁加强监管，这是业经披露的最新一起与主要 AI 开发商相关的攻击事件。OpenAI 等开发商的 AI 代理成功骇入或尝试存取外部系统的事件层出不穷，外界对于 AI 模型能力不断在提升，以及开发商自身的管控能力越来越多的疑虑。根据一群研究人员今天在网络上公布他们的发现指出， AI 代理5月11号向 RubyGems 平台上传了数百个恶意软体套件，同时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套件是由 OpenAI 内部的 AI 代理编写。OpenAI 已经确认这起事件，而并且表示正与 RubyGems 联系以审查这起事件。随着中国近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崛起，首尔当局正试图透过法律打击半导体商业间谍。从13号起，凡是为外国政府窃取国家机密者，包括经济与科技领域秘密在内，都可能遭间谍罪起诉，最高将面临30年徒刑。这也是南韩相隔70多年来首次扩大间谍法的适用范围。而这次修法正值半导体间谍案增加，引发当局高度警惕。在南韩今年总出口额当中，半导体占了40%以上，在当前的人工智慧 AI 热潮下加速推动南韩经济成长。然而根据韩国警察厅去年查获的33起技术泄密案，有超过一半和中国有关，半导体技术是主要的窃取目标。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2: 共同分享乐离生活事。
0: 夏天玩水的时候，如果耳朵进水了，你都会怎么处理呢？当小朋友看电视音量越开越大，真的只是不专心叫都叫不动吗？今天的乐林生活是 Simon 范崇光还有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跟大家一起来聊听力保卫战。
3: 说到了听力保卫战，有可能你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耳朵里竟然会长珍珠吗？或者是千万别让错误的日常行为偷走你的听力。当然，现在节目一开始要让大家知道这一集节目的亮点。
0: 我们这一集节目一样有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要谈耳朵里面的隐形城门。像夏天戏水的话，耳朵进水，我知道很多人都会乱挖耳朵，如果弄破耳膜的话呢，会怎样？你知道吗？家里的猫星人啊，也有可能会成为耳膜杀手哦。我们来教大家正确应对异物入侵，守护听力的防线。
3: 这太重要了。那第二个亮点嘞？
0: 第二个就是中耳炎后啊，居然会长出可怕的珍珠。感冒以后的中耳炎，大家千万不要轻忽哦，它有可能慢慢演变成侵蚀听小骨、破坏力极强的珍珠瘤。当小朋友叫不听的时候，有可能是听不到，而不是故意。
3: 第三个亮点呢？
0: 耳屎到底该不该挖？我们请耳鼻喉科医师亲自来解密。

0: 耳朵的一个天然防护罩。爱听耳机的你一定也要懂得安全音量的守则，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时候会有突发性的耳聋，这是有黄金治疗期的哦。
1: 嗯，黄金治疗期多长一定要把握，听力一旦受损真的就不可逆。今天就跟着三教练秀美还有 Simon， 我们一起来学习正确的护耳秘诀，把生活中所有美好的声音通通都留下来。
2: 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真的假的？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收听乐龄生活室。说到了我们的耳朵，大家平常可能比较少关注了，顶多就是想嘛，耳朵就是戴眼镜的朋友们，你如果没有了耳朵，眼镜要挂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挂口罩。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耳朵突然痛了，听不清楚了，才会惊觉呆机大条啦。名医一点通健康专栏作家，大家熟悉的三山教练黄秀美跟我们来聊聊。节目开始，我们先从守护听力的隐形城门耳膜谈起。三山教练欢迎您。
0: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三三教练黄秀美。 Simon 刚刚形容的太贴切了，我们的耳朵里面真的有一道像蝉翼一样薄的隐形城门，它的大小其实只有1平方公分耶，那就是我们的耳膜。然后不要看它这么小一片，它可以说是我们听力防卫战的最前线。
1: 这道城门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我们的耳膜破了又会怎么样？
0: 我最近才刚刚采访过那个成大医院耳鼻喉科的周炯彤医师，他生动的跟我解释过啊，耳膜啊，它的位置在外耳跟中耳的中间，它有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它是一个超级的防护罩，能够隔绝外面的脏污啊、水啊，还有病原体，不让病菌长驱直入跑到我们中耳腔的听小骨跟耳咽管。第二个呢，它是传递声音的雷达兼大声功。我们平常讲悄悄话的声音啊，大概是25到30分贝左右，当声波传进来以后，耳膜会产生震动，把声音传给后面的听小骨，这套系统接力合作下来，可以把微弱的悄悄话放大整整一倍，传到内耳以后，我们才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1: 如果一不小心破了呢，听力直接就 disappear 吗？
0: 脑科学博士，他也是耳鼻喉科医师的郭锦龙医师，他有跟我讲过啊，我们平常讲话声音如果大声一点的话，大概是50分贝左右，如果耳膜破掉的话，大概就会损失20到30分贝的听力，听起来好像没有全聋，可是如果对小朋友来讲影响就非常大了，他们会因为听不清楚老师讲话导致注意力比较涣散，对于学习或社交来讲都会受到限制。你想想看嘛，城门破了会怎样？当然就是细菌脏物就会跑进去，如果引起反复的发炎感染，也有可能让听神经受损，很严重很严重的话，当然就会失去听声音的能力。
1: 耳膜好端端的怎么会破掉啊？是不是有异物入侵？
0: 其实临床上啊，耳膜会破掉大概3个原因比较常见。第一个就是刚

0: 刚才们讲到的外力的撞击或者是很巨大的声响，像是有些人会因为车祸撞击，现在比较少是挨巴掌，但是我真的的确有朋友是因为被打了巴掌以后单耳失聪，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控制自己的 EQ， 不要动手动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真的，这点我也非常非常赞同。
0: 近距离听到

0: 把听小骨拉住锁好来保护耳膜，但是如果噪音太突然又太大声的话，这个刹车系统有可能直接崩溃，耳膜还是有可能瞬间就震破了。
1: 这让我想到以前在823炮战的有好多战士们听力几乎归零，应该就是您刚刚讲的碰到了极大极突然的噪音所致哦。第二个原因勒，
0: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日常真的很常很常会犯的问题哦，就是异物入侵跟不当的掏耳朵。像夏天去游泳戏水，很多人都会觉得、耳朵进水之后会觉得塞塞的闷闷的，就会拼命的挖，一不小心就把耳膜给戳破了，整个夏天的玩水计划当然就直接泡汤啦。我听周医师说到，他有个病人，他是在掏耳朵的时候，他们家猫刚好跳来跳去，就撞到他的手，直接把耳膜给戳破了。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的猫也会是耳膜意外的一个杀手。
1: 说到了异物入侵，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容易把奇怪的东西塞进耳朵里啊？秀美，我想问一下你，你们家儿子在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他倒是不会，他基本上是个很秀雅的孩子、
1: 哦、
0: 但我听说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像郭景龙医师叫他就有跟我讲过，他有在那个小朋友的耳朵里面夹出各式各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BB 弹啊，手表的电池啊，衣服的纽扣啊，去沙坑玩的沙子啊，决明子啊，巴克球，还有蜡笔碎片啊，蚂蚁小虫，还有小朋友自己咬下来的指甲。
1: 天哪，如果发现小朋友耳朵里有东西，家长可以自己拿小镊子夹出来吗？
0: 当然会不建议啊，这也是郭医师的提醒。他是说小朋友的耳道跟大人比起来的话，算是又短又窄，然后也不是笔直的，家长自己拿工具挖，万一把异物推得更深，或者直接戳伤了耳道流血啊，弄破耳膜，小朋友只要痛过一次，他就一定会有阴影嘛，就很害怕，未来就算你要带他去看医生，他也不太会让人家碰耳朵，在临床治疗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有时候要好几个人压一个小孩，光想那个画面都觉得很悲剧耶。
1: 我可以想象得到啊，我不要。那如果跑进去的是会动的虫子或者蚂蚁呢？它在里面爬来爬去，万一乱咬一定超痛的。我曾经听过灌油进耳朵，搞不好是偏方啦。
0: 如果啊是活的小虫的话，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把小朋友带到暗暗的地方，然后用手电筒去照耳朵。虫子其实它有趋光性，有可能它会因为这样子爬出来。刚刚 Simon 讲到那个用油灌耳朵啊，其实很多人都想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把虫给淹死了，其实很不建议耶。因为如果小朋友的耳膜本来就有破洞，你这样一灌油不是就跑到里面去了吗？
1: 跑到中耳。
0: 对啊，那不是更麻烦吗？所以碰到这种状况的话，如果可以交给专业的耳鼻口和医师处理还是会比较好，那家长不要实验性太强。
1: 是，我觉得这点很好，台湾诊所真的很多，不只是内科、小儿科、耳鼻喉科，你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不相信诊所，就跑一趟医院的急诊，绝对可以处理得很好了。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需要交给专业的耳鼻喉科处理。
0: 没错啊，因为医师其实他们会用那个头灯、放大镜，还有专用的镊子跟抽吸器去把异物取出来。如果真的塞得太紧，或者说它刚好就贴在耳膜上面的话，有时候会用耳朵专用的滴剂把异物融化或者滑出来。可是真的没办法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请麻醉科医师协助，在小朋友睡着的状况安全的取出来。取出来之后会再观察几天，如果怀疑伤到耳膜的话，也可以再安排个听力检测，让家长可以比较放心。万一真的耳膜破了，超过一个月都没有长起来的话，就有可能要动手术把它补起来。
1: 补耳膜不会是女娲补天这么重大的手术吧？
0: 其实传统的耳膜修补手术的话，是从耳朵跟发际

0: 一间切一个大概五六公分的伤口进耳朵里面去动手术，那手术时间大概需要2小时左右。但现在的话，有微创的耳内视镜手术，是用内视镜直接从耳道进去补，外面当然就完全看不到伤口，时间可以缩短到只有40分钟左右。通常就会取耳珠下面的一个软骨膜，或者用一些人工耳膜来修补，大概会3周到一个月左右就能够完全长好了。
1: 我们的第一课中大概就进行到这，先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儿童常见的中耳炎危机。秀美，您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是，
0: 我想提醒大家掏耳朵真的要很小心，家里有猫星人跳来跳去的更要注意，千万不要让意外毁了美好的夏日玩水计划。听听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0: 到乐龄生活室。刚刚珊珊教练提到耳膜破洞有三大原因，前面两个是外伤跟异物，第三个又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其实是儿童门诊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后并发的中耳炎。小朋友感冒的时候啊，病毒跟细菌很容易顺着一条通道

0: 到跑进耳朵，引发感染，导致耳膜受损。
1: 为什么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得中耳炎？
0: 主要是因为耳咽管的一个解剖构造，我们大人的耳咽管比较长，而且比较斜，所以呢，就算中耳里面有一些积水，通常都很容易就排出来。但小朋友的耳咽管呢，又短又平，就好像一个没有坡度的水管，排水功能当然就比较不好啊。所以往往是一感冒，耳咽管的细菌就会很容易跑进中耳里面。
1: 哦，中耳炎发作的时候，症状最主要是什么？
0: 如果是急性的中耳炎的话，中耳会充满了一些化脓的液，小朋友一定会觉得耳朵好痛，然后会发烧，甚至耳朵会流出脓水。因为症状真的非常的明显，家长通常就会马上去看医生，不太会批评的。但是还有一种也很常见更安静的隐形杀手，叫做积液性的中耳炎，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耳积水。
1: 中耳积水是不是就比较不像急性的中耳炎这么痛了呢？
0: 对，因为它没有急性感染的疼痛或者流脓，中耳也不是积脓，所以它是一个透明的积水。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会听力下降，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小朋友最近看电视啊，或者听音乐开得很大声，有时候叫他也不太理人，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小朋友不专心。
1: 没有啦，是太专心看电视了
0: 其实是因为他可能听不清楚
1: 哦。
0: 如果说中耳积水超过3个月都没有消退的话，医生就会在那个耳膜上面放一个通气管，像或者说用雷射打一个小洞，强迫把水排出来。
1: 让我想到了长期的积水会不会就像水沟积水也会臭啊？
0: 其实会有可能哦。
1: 是，我会这样问，就是如果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小朋友的中耳积水，长期不处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0: 其实还有一个耳科医师也会觉得很害怕的疾病，叫做珍珠瘤。
1: 很高兴耶，珍珠不便宜耶，耳朵里长珍珠，又不是在珍珠蚌壳里面。
0: 珍珠瘤它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胆脂瘤，但它其实不是胆固醇，也没有脂肪，更不要说是珍贵的珍珠哦。我们刚刚有讲到耳咽管长期不通的话，中耳它可能就会在一个负压的状态，耳膜是不是就会往内吸，往里面拉一拉，然后耳膜就会塌陷，形成一个凹陷的带子。长期下来，像外耳道啊，耳膜外层的一些皮肤碎屑有可能会阻塞出这个凹陷的带子里面，它会形成一个白色有光泽的角质层，外观有点貌似珍珠，所以它就有一个外号叫做珍珠瘤了。
1: 听起来很好听，原来是死皮堆出来的，没有什么危险性。这样听起来珍珠瘤好像不是恶性肿瘤嘛？
0: 虽然它是良性的，但还是有一些破坏性，尤其小朋友的珍珠瘤侵犯性比较高，然后生长也比较迅速，复发率也会比成人高一点。为什么要注意它呢？第一个，它会引起发炎感染，耳朵啊，久而久之可能会持续流出像是臭鸡蛋一样恶臭的脓水哦。第二个的话，珍珠瘤它是会分泌酵素，它有点会像那个白蚁吃木头一样，逐渐侵蚀中耳听小骨，这样会让小朋友的听力损失，有可能严重起来从40分贝、50分贝一直丧失到80分贝、90分贝，会很容易影响到小朋友的语言学习跟社交。
1: 我的天哪，吃掉骨头还会吃到哪里去啊？
0: 我听临床医师讲，珍珠瘤的破坏力是没有极限的耶。如果说它往内一直侵蚀到内耳的一个半规管的话，小朋友可能会头晕、天旋地转，如果侵犯到掌管脸部表情的颜面神经的话，有可能会让小朋友出现永久性的脸歪嘴斜。早期抗生素不发达的年代，引起脑膜炎跟脑脓疡，这应该算是耳朵里面的一颗炸弹。不过因为现在医药发达，看 医生也比较方便，
1: 是
0: 比较不会搞得这么可怕就是了。
1: 是，您刚提到了脑膜炎。

0: 天脑脓疡，我天哪，那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一旦确诊珍珠瘤，要怎么治疗？吃药会让它消下来吗？
1: 吃药消不掉，欸，听说唯一的解方就是麻醉，然后动手术彻底的清除掉。手术的目的是把那个珍珠瘤挖干净，控制感染，然后进行听力的重建。术后通常会住院，要住到一个礼拜左右。而且比较棘手的是，小朋友的珍珠瘤复发率比较高。台北荣总的连江峰教授曾经做过一个73例的儿童珍珠瘤追踪研究，而且他做很久，做了大概30年左右。后来发现呢，手术后5年的复发率是 1.4%， 听起来是不是还好？
0: 嗯，
1: 但是呢，15年以后就会飙升到 11.6%， 等于说10个小朋友里面有一个会复发。研究中还有发现有一个小朋友是开完18年后又复发的，所以呢都会建议你如果小朋友得过珍珠瘤的话，必须一直长期追踪，至少要追踪到成年。
0: 虽然它不是恶性肿瘤，但是以不太低的复发率，还是要跟家长说清楚，如果您的孩子耳内有珍珠瘤，即使做完手术，还是要长期定期的追踪，一直到他成年。这听起来真的是一场长期抗战哦。我们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孩子的耳咽管，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吗？这是我想问的。
1: 当然有，而且预防胜于治疗。家长的话有三个可以自己做到的日常保健关键。第一个呢，擤鼻涕的方法要正确。小朋友有鼻涕的时候不可以倒吸哦，因为这样子会把耳咽管往内抽，会造成那个耳咽加速的塌陷。怎么擤鼻涕呢？压住一边的鼻孔，轻轻的把另外一边擤出来，两边轮流，这是最正确的方式。第二个呢，其实可以做耳咽管的体操哦，可以用手指捏住两边的鼻孔，然后嘴巴紧闭，腮帮子鼓起来，做吹气的动作，这样子可以帮助耳咽管充气，保持通畅。第三个呢，总谣言台湾小朋友是那过敏性鼻炎很多的国家，积极的控制过敏性鼻炎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要鼻黏膜长期肿胀，耳咽管的功能就会不好。所以你只要是譬如说季节交替啊，一定要配合医师，真的必要的时候要用类固醇的喷剂来降低发炎，这样才可以阻断中耳积水跟珍珠瘤的发生链。
0: 是，秀敏，您刚刚提到了平时做耳咽管的体操，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搭乘飞机的时候，为了要降低耳压，非常有用诶。再一个，擤鼻涕的方法真的要正确。我从小是一个每天都会有黄龙鼻涕的孩子，那个时候也是我母亲就教我这样的方法，所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哦，最近因为过敏又发作，我有很多的鼻水，我每天还是这样清，清得特别干净。所以鼻子跟耳朵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啦。我们稍后再回来聊聊听力保养的终极密码。第二个一刻钟结束以后要听的歌曲是
1: 五月天的听不到，
0: 绝对不要让孩子听不到。

0: 听完了五月天的听不到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发现秀美今天选的歌哦，告五人五月天，我们待会再来猜猜看 ending 是不是团体或者人名里面有一个五哦，不会是五百的歌吧。最后一刻钟想请三教练继续聊，我们前面聊了耳膜还有可怕的珍珠瘤，接下来真的要进入很实际的日常的听力保养。很多人都有掏耳朵的习惯，分泌物耳屎脏脏的，洗完澡一定要拿棉花棒挖干净才舒服，这样的观念是对吗？
1: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迷思。我曾经跟北荣耳鼻喉科萧安穗教授聊过啊，他亲口跟我说啊，其实耳屎是保护耳朵的天然神物哦。
0: 对吗？耳垢嘛。
1: 对，它不但有很好的杀菌作用，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它其实可以黏住

0: 外来的灰尘跟异物，保护外耳道跟脆弱的耳膜。其实我们的耳朵它自己有自洁的功能，像我们在咀嚼食物啊、讲话的时候啊，下颚的关节活动就会把耳垢慢慢慢慢的往外推，自然排出。正常的状况下其实不太需要特别去掏耳朵。
1: 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洗完澡或者游泳完，听声音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世界闷闷的，自己挖又怕受伤，这时候怎么办呢？
0: 肖安穗医师是建议哦，如果真的要自己清的话，就是用棉花棒沾一点点生理食盐水，在那个耳朵最外层轻轻擦就好了，不要一直捅进去。如果说你觉得耳垢塞得太厉害影响听力，或者是说哎，你觉得外耳道发炎变成耳垢有点黏黏的，最安全的方法其实是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挖耳屎。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都会想笑。肖医师是跟我说，像在台北荣总的话，医师是会用高倍数的显微镜搭配四五种不同角度微型的那种耙子跟抽吸器来清，这看起来好像是雕虫小技，其实要完全不痛不伤耳膜的状况下把很硬的耳屎吸出来是一个技术呢。所以呢，让耳鼻喉科医师清耳屎不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反而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如果说耳屎有时候真的太硬太黏的话，会先滴上滴剂让耳垢先软化再吸掉，千万不要硬挖哦。
1: 是因为医生也都是这么操作的。 Simon 是上个礼拜才寻求医生的协助，之后好轻松哦。听秀美说到这里哦，我今天可以非常有底气的跟我们家里的另外一个人说，因为他是靠耳朵吃饭的，他的听力一定要非常好，学音乐的嘛，可是他就是很喜欢掏耳朵啦。说到了听力变差，现在的人不管是走路、坐捷运，甚至是睡觉，都常常会戴着耳机听音乐，这样子对听力有影响吗？
0: 当然啦，我很早以前就访问过台大听力学专家刘殿珍医师哦，他有特别讲说，大家都以为说，重听是老人的专利嘛，大家是不是都这么想？
1: 对。
0: 但是美国的统计显示啊，45岁到65岁的民众呢，有多少听损？将近两成
1: 啊。
0: 对，然后到了75，
1: 耳朵背不是老年人啊，45到65岁就有可能耳背啦。
0: 嗯，然后一直到75岁左右，大概就一半的人都有听损了。在台湾呢，也有相关的统计，内政部的统计就是65岁以上大概是25% 有听损，等于四个有一个就对了。这也很合理嘛，器官一样嘛，都会老化。
1: 对。
0: 但是比较恐怖的是年轻族群，像美国的话，疾病管制局它有个报告就讲到说，美国6到19岁的儿童跟青少年的话，大概有 12.5% 有高频的听损，20到69岁的成人也有 15%。等于说每六个就有一个有高频听损的问题。台湾的调查是台南有 23% 的国高中生的话有高频听损的前兆，这听起来就跟休闲噪音跟耳机惹的祸有关系。
1: 都是休闲噪音还有耳机惹的祸。我想问什么是高频听损啊？这跟听力有什么关系？
0: 高频听损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楚。像我们的内耳里面有负责接收声音的毛细胞，它可以把声音的振动波经由毛细胞的摆动转化成电波传到大脑，让人听得清楚。但是噪音的暴露，它会让内耳的毛细胞受损。一旦毛细胞的数量少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高阶的听力就会开始受影响，听不清楚语音中的子音，以中文来讲就是 b p g 七，这些音可能会听不清楚。所以呢，七元有可能因为听不到七的发音而听成一元。
1: 哇，那差6块钱呢？
0: 对啊，这样就会变成一种语义上的辨识错误。当然，你在吵杂声音中沟通会更困难。
1: 这是绝对的啦。那我们戴耳机听音乐， 音量到底要怎么样

0: 控制才是正确才安全呢、啊？
1: 在医学的认定上面呢，85分贝的音量持续8小时就会造成伤害，音量每增加3分贝，安全的时间就会减一半。也就是说，像88分贝的话，就变成只能听4个小时。现在手机上面的 MP3 的最大输出量可以大概100到120分贝，所以如果你开到100分贝，只要短短的15分钟，听力就永久受损了。所以呢，用耳机听乐有3个很重要的守则。
0: 好，注意听咯，3大守则。
1: 第一个就是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一半或者是60%。第二个呢，就是每听30分钟到60分钟要拿下来让耳朵稍微休息一下。耳机的选择上面，耳罩式会比耳塞式会安全，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离耳膜比较远，对耳朵的压力比较小一点。
0: 是，还有现在其实比如一个环境啊，我们讲环境噪音很流行的生存游戏，比如去打气弹，这种很嘈杂的环境还是建议大家要戴上防噪音的耳塞吗？
1: 像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佩戴智慧手表、哦、现在很多智慧手表都有音量的侦测功能，分贝数太大就会发出警告，我觉得也是保护听力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问三教练秀美，如果发现自己有一边的耳朵完全听不见了，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有可能是听力的一个急症，就是突发性的耳聋。肖安穗教授有特别跟我讲说，其实我们的听力一出生就决定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变不好。突发性的耳聋跟过于劳累、免疫力下降、内耳的病毒感染、血液循环不好有点关系。
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他自己会好吗？
1: 千万不能拖。其实突发性耳聋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就叫耳中风，所以它跟中风一样，一发生的时候就是治疗的黄金期，通常会需要住院5天，接受类固醇跟血液循环剂的治疗，而且要强迫好好休息，大概有2/3有部分恢复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拖过2个月以上才就医的话，进步的空间很有限，听力要再救回来就非常困难了。
0: 今天的这45分钟，这3个1刻钟哦，从耳膜破洞、可怕的珍珠瘤，到日常的轻耳屎的迷思，还有惊险的突发性耳聋，谢谢三教练黄秀美带来丰富的听力保健知识。
1: 最后提醒大家，听力受损就不可逆，日常饮食的话可以适度的补充维他命 B12 跟叶酸，对于稳定听觉神经是有帮忙的，保护好耳朵才能够听见生活中美好的声音。
0: 没错，守护健康，请听身体的声音。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夏天除了外面的阳光之外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团，这个团让我感觉就是在夏天我非常需要的植物。今天我们专访植物系乐团决明子，欢迎四位团员。
1: 好，大家好。
0: 他们现在非常压抑的收敛的
2: 刚开始嘛，
0: 刚开始不熟真好，我们都喜欢那个暧昧的时段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决明子他们的创作，还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小男生小女生因为他们在做的叫做小男生小女生的梦
1: 哦，
0: 对吗？有没有发现？
1: 对，
2: 所以我
3: 是因为玩团吗？
0: 是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大概到什么时候，可能只在停留在高中啊大学啊，了不起大学毕业一两年，但是好像就觉得那我接下来就做一个一般的大人，但是怎么样可以活成让自己都不讨厌的大人，今天这四位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从我的这个左手边鼓手阿赫来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4: 哦，嗨，我是阿赫，然后其实我是最晚加入的，我去年才加入他们，但他们应该成立已经
3: 三四年
2: 之类的吧。 对
0: 啊，三四年。所以你在里面负责的是？
4: 我是鼓手。
0: 那你介绍一下决明子的节奏是属于什么样的节奏好不好？因为我们对决明子这个乐团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同的曲子曲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嘛。那对你来说，你一定在加入之前你也有玩团或者是练鼓的经历，
4: 是
0: 你发觉我一进了决明子

0: 我只要顾好那几种就 OK 了。
1: 我好像没有这么思考过。对，但我比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它呈现的样貌其实是有这些人的喜好的共同交集来就是定调的。然后其实他们的交集跟我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当初其实是觉得就试试看这样子。对，因为可能会比较偏。
0: 是你被试试看还是他们试试看你？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说我试试看
0: 试试看，
1: 但搞不好他们也想
0: 说
1: 再试试看这样子。
0: OK， 你喜欢植物吗？
1: 我其实还好，但我爸很喜欢，我小时候顶楼家里种很多植物。对，
0: 但是不会怕吗？
1: 我完全不会。对，
0: 对不对？
2: 但他很喜欢阳光。
0: 就是
1: 对，我小时候就在顶楼挖土，然后在那边玩瓜牛。
2: 顶楼为什么
1: 玩鸡母虫这样？因为我爸种超多盆栽，
0: 种在顶楼，
1: 他帮他换土这样，然后没有电梯，要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搬到一楼。
0: 天哪！所以你也有参与过这个苦力的行列。
1: 所以我可能因为这样没有很喜欢吃。
0: 懂了，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好，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鼓手阿赫。那接下来他刚刚一讲你们我们这个结婚太短。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贝斯手。我以为贝斯手应该是楚皮，后来因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他呢？
3: 身高吗？
0: 不是，我觉得那贝斯很重哦。对不对？对，小女生，然后你几乎是那个肩膀很单薄，你不是很肩很宽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你怎么样选贝斯呢？
3: 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 Omoi， 153公分。
2: 你得帮大家补述一下，对不对？
3: 我153，对。然后选贝斯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喜欢低音的声音，应该是说一开始就是想要玩乐团，是从想要玩乐团去想说我想要学什么乐器，
0: 对，
3: 然后有打过一下下鼓，
0: 是
3: 觉得好吵哦，然后也是弹了，
1: 蛮吵的，
2: 不是你玩的，你还是要听鼓声啊，
3: 弹了一下下。弹了一下下吉他，然后觉得封闭和弦好难按哦。对对对，然后就选了贝斯，是个很适合女生弹的乐器。
0: 你鼓励了收音机前面这个网络的很多听众
3: 哦，真的吗？
0: 因为很多人都玩过吉他，只要到封闭和弦就投降了。
3: 那欢迎来学贝斯，可以找我学哦。
0: 所以Omoi平常也有在开课吗？
3: 有有有，我的正职就是音乐老师。然后我教贝斯跟钢琴，小时候是弹古典钢琴这样子。
0: 你打人吗？
3: 打人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以前学古典的都会被砍。
3: 完全不，就是正因为小时候有受过那样的教育，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会，我都是
0: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
3: 对对对，希望能培养学生的喜好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0: 我也是觉得其实有很多方法嘛。
3: 对，喜欢音乐最重要。
0: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就算不能培养一个钢琴家，至少要培养一个愿意买票进去听钢琴的。
3: 对对对，说得很好，
0: 对对，
3: 没错没错。
0: 对，在这个 Omoi 隔壁的是我们的主唱吉他，也是很多歌词的创作人，是吗？
4: 歌词主要是我写的。
0: 孟婷，
4: 我是孟婷。大
0: 家好，我是孟婷伟。
4: 孟婷哦，很多人讲这个
0: 讨厌哈，对不对？
4: 我不会讨厌。
0: 问你姓孟吗？
4: 不是，我姓谢，谢，感谢的谢。但是大家都会问说，我爸妈是不是很喜欢孟庭苇
0: 啊？
4: 对，
0: 他是很资深的一位歌手。
2: 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失敬。
0: 没问题，没问题。他唱的是那个主打歌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4: 就是可能爸爸妈妈
0: 那个年代。
4: 对，
1: 难怪你在玩乐团。
0: 所以家里本来就是有这样环境，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我不是，我是高中参加社团，然后就误入歧途了。就是开始接触比较多音乐，然后大学跟我跟楚皮是大学开始组团，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乐团，然后后来真的像老师刚刚说，就是大家到某一个阶段开始会有自己的工作啊、生活，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前面的团还是很会联络，还是很友好，但是现在比较像是Omoi 啊、阿赫跟我们本业都跟音乐比较有关系一点
0: 啊。
4: 对，我是教流行歌唱，就是也是接学生这样子，
0: 是一对一的教学。
4: 对对对
0: 哇，

0: 待会我们要请那个孟婷教我们两招，好不好？老师怎么讲？
1: 可以可以，我们的表演其实就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都希望台下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合唱，所以对对对，
0: 你们都会现场教两句，然后教他们说待会哪里要跟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享受那个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发出声音的感觉。
0: 嗯，哦，所以刚刚你说阿赫也是现在在当音乐老师吗？
2: 有部分的业务是要教学，没错。
0: 他看起来像业务，
2: 工作的业务范畴，
0: 工作业务
2: 啊，
0: 懂了，
2: 没错，
0: 懂了，懂了，懂了。好，坐在我们这气质的孟婷旁边的是一直很笃定的楚皮，来，吉他手，
3: 大家听了怎么知道笃不笃定呢？
0: 声音音色听得出来，
3: 比较低沉一点。大家好，那个我是吉他手楚皮。那我突然要讲些什么？
0: 我看你打开草稿，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3: 没有啦，我只是就是看一下节目名称而已，确认一下，不要叫错。
0: 节目名称叫 Voice to the World。
3: 对，
0: 好，你现在开始打招呼的意思，倒带。
3: 好。
0: 你知道有个 P 通常都是在这个学术领域会特别被尊重的。
3: 是没错，就是好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误会，但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虽然叫楚皮，可是楚皮只是大家叫着玩的，其实我并不是教授，对，所以
0: 还没有
3: I'm not a professor， 那就是只是我有时候就会戏称这是屁孩的屁，就是那个、这样子好像比较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那
0: 是比较不会防备
3: 对对对，
0: 你那么厉害，对不
3: 对？总而言之就是平常弹吉他，然后呢也是做其他的工作，那我的本业就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的人做参加一起玩团练团，对你来说是哇、另外一片天空可以呼吸，还是说我也是有压力的？
3: 可是因为从以前高中到现在，其实就一直都是热音社啊，然后到后来就是跟孟婷组乐团啊，或者中间还有参与过其他的乐团，就是乐团这件事情也搞了十来年了，所以
4: 真的
3: 对，所以说真的
0: 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对，而且也说认真吗，也还算蛮认真在玩的，所以、已经是双轨并行制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然现在突然要说要不玩，可能也是觉得人生会少了一大块，像这疫情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突然很多事情不能做那种感觉、所以也是经历那一段之后就觉得哦，这个还是蛮想做的事情，才继续又努力的再把它经营起来。
0: 所以通常因为刚刚我们讲到 P 是某种专业领域的一个位置嘛，好，那对你来说你什么是你真的热情，就算没有钱或者是也不一定有什么 要考试啊，要什么阶段啊，或者是排名啊，对你来说什么是你完全可以热情投入的？
3: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也
0: 为什么笑我好好
3: 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但是以我个人的现在目前的体悟，就是它不会被这个会被直接的回答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几选一都不是，就
0: 是
3: 我没有办法一只脚站立，所以我必须要所有的事情都有在做的情况下，我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0: Wow，
3: 就是相对于是一个热情，我是二八法则的，更像那个二八法则的信奉者，所以花两成的力吧，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八成之后，再把剩下留下来的力气去做我想做的几件事情，我的人生好像会活得比较快乐。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真的要追求某个专业，我自认我大概没有办法成为某一个就是 the only one 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最强的那一个。
0: 没关系，爱人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放在对的位置就好。
3: 对对对，但我自己过得快乐比较重要。
0: 我自己快乐比较重要，因为你快乐，整个团才会快乐。
3: 对，然后大家才会过得，可以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0: 对，因为其实很真实的，当你们站在台上，我知道决明子乐团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台下观众、听众互动的，所以你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就是今天不对？可是我还是得上台，或者是还是得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大概压力比例应该不太多啦，
4: 但难免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自己都还有工作啊，然后工作完表演或者是天气啊各种状况。

0: 况都还是会有，对啊。
1: 嗯，好，那我想因为认识一个团最好的方法还是听他们的歌。
0: 嗯，
1: 那首先我们来听哪一首呢？
0: 嗯，入秋的晚上是我们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歌。
1: 嗯，我们一起来欣赏入秋的晚上。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你们第一首发表的歌吗？但在玩的过程中，通常是谁启动？有些乐团是那个鼓手喳喳喳喳，然后大家就就开始也东一个西一个加进来。那有的人是说不，我们都是文字第一。那有的是我们是和弦第一，就是这个和弦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 section 走得很顺，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然后最后那个歌词再丢给孟婷自己回家想。啊，你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欧莫伊。我觉得我们其实各种出发的角度都有，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随手弹一句，然后它就会变成这首歌的主题这样子。对，例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叫做 I can't but I want，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bass 先出来这样，然后入秋好像是从吉他的那个前奏先出来的。对，就是大家就会，就是我们在团室里面卷的时候，大家只要有谁有一个想法，然后其他人 follow 上了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歌词的部分呢，通常
2: 我们有
0: 最后
2: 大部分是我们可能会先有一个整个歌的方向。

0: 比如说想要快一点、嗯、慢一点、亮一点、暗一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框架之后，有一个大家有一个 dream 出一个大概雏形之后，
1: 是，
0: 然后旋律跟歌词我也会去想。哦，
1: 后做的比较难对吧？
0: 可是我喜欢大家先给我一些线索
1: 哦，真的，
0: 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这个宇宙里面捞出一个东西来、
1: 嗯、对对对，
0: 所以我需要大家先给我一个范围。
1: 嗯，真的，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个团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在你们创作的时候，当然第一章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每一次上台是不是都会在演出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即便这首歌已经差不多那个样子了。
0: 嗯，我觉得我可能是感受会比较强烈，因为每一次唱就是啊，因为唱歌是真的很多细微的差别，然后今天身体状况就会有很多的影响，
1: 嗯，
0: 或是观众的那个能量就会差很多。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
1: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北部、中部、南部或东部就不同的地方都市型的啦？
2: 我们好像还没有跑那么远啦、哎、
0: 但我们有去更远的地方过、
2: 啊、是啊，我们有去过日本，
0: 我们去日本演过一次。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你们是因为得奖的关系嘛，对不对、入围
3: 受邀，
1: 受邀，
0: 那次是受邀，
2: 受邀去他们的 Tower Record 演。
1: 嗯，去他们 Tower Record、嗯、
2: 对，算是他们
0: 的地下
2: 室，
0: 真的是踩点的感觉。
2: 对、啊、
1: 是，
2: 平常只会去那边逛逛街、
1: 啊、
2: 结果居然可以走在里面悲情进去，就哇，这个是
0: 真
2: 的。
1: 然后他们是怎么 set 那个现场呢？就是在他们里面，
3: 就是他们
1: 会有个小舞台。
2: 其实应该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类似像 live house、
1: 哦、
2: 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固定在排表演、
1: okay、
2: 我猜应该是给一些乐团或者是艺人多功能空间，就可能他们有些人在跑巡回、
1: okay、
2: 或者他们可能会办一些秀在那里，但 我没有去 follow 他的那个 schedule，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1: 在那边唱跟在台湾的这个 live house 唱最大不同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要讲日文的 talking
1: 哦，所以就要靠
0: 那个时候
1: 吗？
0: 对
1: 啊，真吗？
0: 对，然后还有台下有一部分是当然也有一些日本观众，
1: 是，
0: 但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日本工作的朋友，或是日本、嗯、日本
2: 在日台湾
0: 在日台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看台湾乐团的那个兴奋度跟在台湾完全不一样。
1: 嗯，
2: 甚至是刚刚好共演的其他台湾团、
1: 嗯、
2: 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异乡打拼的感觉。
0: 对对对，台下的人会打气，就是那个、
1: 就是、他们的
0: 能量特别强，
1: 那
0: 个
1: 态度是不同的、
2: 那个心情不太一样
1: 啊、对，真的就是在海外遇到他乡遇故知那种，尤其大家都一起玩团的。
0: 嗯，
1: 当然在日本式的音乐的演唱方式跟、
0: 嗯、
1: 我们在台湾比较多是录音，就一般团是属于如果是录音形态的，
0: 嗯，
1: 这种团的话，他们唱现场就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录音的时候，然后夜晚因为我们录音室离饭店就是，如果坐计程车当然很方便，可是直走就到了、
0: 嗯、
1: 我就想说我们在录音室坐一整天了，那就回来就走路、
0: 哦、
1: 然后在路上就遇到刚好就有这样一团一团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扩音器，他们就是拿着吉他而已、
3: 啊、
1: 然后
3: 在路边，
1: 在路边，然后
2: 接唱的很厉害哦。
1: 对，然后把那歌词印好，就是类似手写影印而已，很简单的纸、
0: 哦、
1: 然后就发给，因为我们是算观光客、
0: 嗯、
1: 他就会发给我们，
2: 是是，
1: 然后我们就哦好，就站在那边听，因为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扩音设备、
0: 嗯、
1: 所以他们说啊全部是用吼的
0: 哦
1: 就
0: 好热血哦。
1: 我后来就对，我就问那个结束的时候，他那个小单张上面歌词以外他会注明礼拜六下午几点我们在新宿车站的哪里，然后第几个出口，
2: 某个 live house 有表演，
1: 然后没有街头、
0: 哦、
1: 后来我去问当地的唱片公司，他们才说他们所有的歌手出身都是这样，就是自己扛着吉他，然后就是养养养。
2: 我记得艾米尔一开始好像也是街唱出来的、
1: 就是、对，然后养出一群就是拿着，然后他们比如说就唱两首、嗯、可能最后最近两首单曲还 cover 一首，然后唱完。

0: 后，所有人跟他们一起搭地铁到下一站，因为他又出来再唱。我想啊，这些都是工作人员吗？不像，比较像歌迷。然后因为没有麦克风，所以他们的唱法就哇，真的是再瘦弱的小女生，一开口就是哇，
1: 能量很大，
2: 不然没有人听得到。
1: 好厉害，
0: 对，否则没有人听得到。

0: 然后有点像我们捷运的那个一站到一站中间的那些，
1: 地下
0: 室的
1: 商
0: 场的那个。我说那音响效果，他说当然也是很弱，所以也是靠他们。我说怪不得日本的团或者很多小女生他们唱法也是属于那种非常 power， 然后非常实音。
2: 原来如此，
0: 对，
2: 因为我常听的时候就想说，哎，他们真的那个能量都很强，然后有一种压跟爆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2: 嗯，
3: 他们就
2: 原来有这个背景故事，
0: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你们没办法轻轻的，在台湾很多我们大部分很多年轻小朋友唱 cover， 他们都是自己在录音室戴着耳机，然后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处理，所以。台湾的歌手的唱法跟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唱法还蛮不一样的。嗯，哎呦，我们怎么在交流起这个
2: 这个故事很有趣。
4: 对啊，
0: 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决明子。为什么叫决明子呢？感觉会想到一种泡水喝的东西。
2: 是
0: 谁想出的这个名字啊？
2: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起在讨论，然后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歌了嘛，
0: 嗯，
2: 然后觉得我们的歌比较柔软一点，
0: 嗯，
2: 就是不是那么直线条或者是那么阳刚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想了一些词汇，然后台湾人就很喜欢谐音梗，就是觉得蕨类这种台湾特有，然后长在角落很潮湿，而且我们最近刚刚有查，台湾的蕨类是真的全世界顶尖的多，
0: 对，
2: 就是种类超级多，蕨类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稀有的，
0: 嗯嗯嗯，
2: 对，然后台湾特有的这种植物，然后名唱，然后再加一个字，就是有一个人名或者三个字的感觉，这样子。
0: 哦，还要配三个字，
2: 三个字感觉喊起来比较顺
0: 啊。所以你们会介绍的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吗？
2: 决明子会，可能
4: 没有那么嗨啦。大家好，我们是决明子，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4: 没有不是那种热血的风格。
0: 有人说取名字的时候可以用两个方式来选，第一个就是小声念也好听，然后第二个就是他、
1: 喊出来很好听吗？
0: 那个得奖的是
4: 决明子。
2: 听起来很顺耶、好
4: 棒，这个名字。
0: 对，是好名字，好名字。嗯，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决明子乐团，然后这个特别是有植物系的这种风格哦，对于台湾原生种的蕨类，我觉得哇，你们的联想力真的很强，在创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人想了，然后其他的人就会跟着丢，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作品，要不要听你们最新的 EP 呢？
2: 嗯，好，再来我们的 EP 里面，嗯，觉得
4: 台语歌，
1: 对，
0: 台语歌，
1: 对，
4: 台语歌，
0: 哎，刚开始有一点吓到，
4: 哎，真的吗？
0: 没有，因为你们的风格、打扮，还有你们过去，我就台语歌，我还以为我耳朵听错了，结果我赶快。跳过来跳听，哎，真的，我以为有些歌台语只有第一句嘛，
2: 嗯，
0: 啊、后面又变
1: 成长一两句了，
0: 对不对？
2: 嗯，
0: 那不是因为爱着你，对对对，然后后面全部都变国语了，
4: 哦，
0: 所以我就赶快跳到后面听，no， 全部都是闽南语，哎，
4: 因为我们还是母语是台语，
0: 平常讲话会讲台语吗？
2: 其实很少，但因为我大学是念，
1: 我现在每天都在说台语啊。我
2: 在
1: 去要讲几早起的台语呢？
0: 可是你讲的有一点怪怪的，你是哪位？
1: 我是台北人
0: 啊。
2: 因为他的工作会跟
0: 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你必须要各种语言都要会一点。
1: 哎，我反而我工作的时候八成时间讲台语的。
0: 哦，真的？嗯，我在学校毕业第一年，然后第一次在唱片公司里头开会，那我。他们讲的我全部听不懂，然后开完会以后他们说那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有谁可以翻译一下刚刚这两个钟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真的可能会听不懂，
0: 因为
1: 有些真的很认真的
0: 我们会
1: 的
0: 是一般语言嘛，
1: 对，
0: 就是什么假爸爸啊摩吉啊这种很生活的，可是开会的时候大家讲的那些
1: 很多形容词
2: 还是
1: 什么，那个是真的难到不行，
2: 他们还是可以用台语讲，

0: 当然还有一些是日语，有一些是英文，
1: 会混一些外来语的台语。
0: 对对对，因为音乐的东西就有很多就是英文了。
2: 嗯嗯嗯，
0: 对，所以哇，为什么想要写一首闽南语的歌呢？
2: 我自己大学是念文化相关的科系
0: 哦，
2: 所以对于去思考自己的来处蛮有兴趣的。
0: 嗯，
2: 嗯，但这也不是很熟练，所以就是可能偶尔穿插几首想要试试看用母语创作。
0: 其实我好喜欢那个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国王排名。
2: 嗯，它是一个动画。
0: 嗯， 嗯，
2: 他在讲，我觉得那个他有很触动我的一幕是，就是那个主角他被他的后母，他在怀疑他的后母会不会伤害他，
0: 是，
2: 然后他身边的伙伴就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就有办法去相信别人。
0: 哇，
2: 对，就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而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可以相信你。
0: 说得好，
2: 嗯，
0: 所以就有这首信任的。
2: 信任的勇气。
0: 哎，闽南语怎么念啊？
2: 信任的勇气。
0: 好，咱来听。不是，还是喝。
1: 都没事。喝跟喝都没事。那我们来讲啦。
0: 咱来听，哎，
2: 信任的勇气。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在我旁边的鼓手阿赫，他一直很想要打开杯子，我们现在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打开杯子喝水。我看他忍好久，他每一次举起又放下，举起又放下，我知道那种忍耐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好、哦、因为今天其实
2: 好好
1: 在大家对听众来说，你们可能只是戴着耳机啊，或者是透过喇叭这样的方式来聆听，但是我们是活的，在现场的，而且是如果你听到不小心有轻轻空空啊，碰到桌子，因为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3: 真的
1: 活的，会动的，偶尔会想要咳一下、清一下喉咙的，对，都很正常哈、嗯。那个楚皮很了解嘛，对不对？
4: 是是
1: 是
4: 是
1: 是是是是。好、哦，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Omoi， 他是贝斯手。
3: 是，大家好。
1: 刚刚 Omoi 说的比较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这个团里头、哦，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除了音乐，大家都知道音乐嘛，对不对？但是除了音乐呢，你觉得？有对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最大的收获、哦嗯、因为我自己目前有玩三个乐团、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1: 有换三个名字吗？
3: 没有没有，都叫做 Omoi、啊、对
1: okay, okay,
3: 然后就是跟不同人相处，然后一起创作出音乐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嗯、然后我觉得如果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就是大家在生活上的连结也很强，
1: 欸、
3: 就是我们很爱在那个乐团群里面说一些干话、嗯、但是那些干话就是会更了解彼此的生活，对、嗯、然后会分享一些其实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想法、嗯、但是看似很像随便聊天，但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创作的层面这样子。
1: 嗯，因为那个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绝对在工作，
3: 嗯嗯，
1: 其实没有工作、嗯、那才是关键的工作。
3: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些细节或是生活上的事情、嗯、它反而会让彼此更信任或是更了解。
1: 是，
3: 对，
1: 是，
3: 如果我今天只是练团，
2: 带回上一首歌，你好厉害哦。
3: 对，
1: 如此无暇的就带过去了、
3: 就是啊啊、如此无暇的带过去吗？
1: 好，就给大家唱一首，
3: 对不对？
4: 有些什么高中社团成八在串场，就是
1: 哦，高中社团很喜欢这样，
4: 非常喜欢、哦、他们会在歌与歌，因为换场要换很久、
1: 啊、
4: 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中间演一个短剧，然后呢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结果就到最后才放了一个烂梗，然后呢跟下一首歌可能有一点谐音两个字一样，
1: 而且只是一点点，
4: 只是一点点
1: 一点点，
4: 然后大家底下人要吐槽也来不及，因为幕就拉开然后就开始演了
1: 啊、
3: 哦、我们真是年轻啊
1: 真好真好，
3: 所以要聊无暇这首歌吗？
1: 好啊，
3: 无暇这首歌从贝斯的角度、
4: 欸對啊、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呢。
3: 对，从贝斯的角度出发，是我应该是在这个团第一次点选，就是贝斯通常就是用手指拨弦这样子、啊、然后点弦就会是双手一起，就是
1: 好像
3: tap 直板的一个比较少见的技巧，
1: 嗯，
3: 对，然后他在音乐上的怎么讲，音符上的编排也会蛮特别的，对对 对, 對，所以
1: 那音色呢跟鼓怎么样避开、
3: 哦、
1: 还是说你们一起怎么搭？
3: 哦，我们不会刻意避开，反而是会、
1: 嗯、Unis 一起，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点弦这件事情其实跟吉他的对话会是更多的、
1: 啊哦
3: 嗯嗯嗯，对对对、嗯、然后他因为他某一个层面是 bass 通常弹下去就是一个一个音，
1: 对，
3: 可是点弦他会更有和弦的感觉，
1: 哦，
3: 对，所以音色的上面我们会 grab 一些像空间系的，让它整个有一个渲染的效果这样子。
1: 嗯，
3: 所以跟这首歌的风格应该还算是蛮搭的、嗯、
2: 画面，
3: 对，画面感，对，
1: 是刚刚讲到跟吉他的搭配、
3: 嗯、
1: 两位吉他手各是一个木吉他一个电吉他吗？还是两个都是电？
2: 我也弹电吉他、
4: 嗯、
1: 那就怎么分、嗯、一个 call，
2: 因为我要弹唱，所以我刷和弦
1: 啊，你刷和弦，
2: 对
1: 啊、
4: 哦，我负责那个比较啰嗦的部分，弹一些微博
2: 讲话
3: 对话的部分，
4: 对对话的部分，
1: 你在台上还要负责对话，
3: 是是是、
4: 不会啦不会啦，我现在尽量要让

0: 那个就是讲话的部分留给孟婷。
1: 哪有？
0: 那是你自己的。
1: 因为我要喝水。
0: 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想看主唱讲话，不是看一个吉他手男生讲话不有趣。
2: 不会啊，绿叶对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
1: 哇！
0: 谢谢。蕨类确实是观叶的，很长的。
3: 哇！
1: 对，
0: 啊、很长是观叶植物的。
2: 对，其实因为台湾的团，我发现就像刚刚欧莫伊说，他在不同的团，我认识很多。贝斯手都在好几个团，
3: 可能贝斯手比较少见吧，就是
2: 但是我觉得贝斯手最重要了。
0: 对，所以就是有兴趣就是弹了封闭和弦弹不了的人一定要找欧莫伊学贝斯。因为多一个人学吉他只是多一个吉他手，但多一个人学贝斯就多一个乐团。
2: 哦，太厉害！
1: 有没有台上就是要听这种 talking， 没有人要听我讲话。
2: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然、啊、后他还有教，
2: 成为 P 是有理由的，
0: 对，教键盘。那如果多一个 keyboard 手，会有三到四个乐团受惠。
2: 哦，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可能还会多一个制作人。
2: 哇，对耶，对耶，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
3: 谢谢我，
0: 不要再学吉他了。
3: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么造福音乐圈，
2: 很重要的，真的。而且很多团的团长是贝斯手
3: 哦、
2: 他们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弹贝斯，因为基本是根音
3: 哦，
2: 而且他们的性格比较稳
3: 哦。
2: 有
3: 我就
2: 有的团可以没有鼓，但是有鼓。跟吉他如果没有 bass 上台一定很可怕
3: 哦，确实确实，
2: 对，
1: 是，
3: 对，
2: 因为那个鼓就是空的嘛，好、
3: 哦，嗯嗯，
2: 对啊、
3: 嗯，
2: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一直没有机会喝水也没有机会说话的阿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在看你们聊天，我看听得蛮开心。
0: 就跟平常那个在台上坐在鼓椅上看前面的人讲话一样。
4: 对，我在做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2: 啊、哦，是哈、哦。对，很多鼓手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重心。
1: 嗯，
2: 我自己的在教会的团，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鼓手，然后每一个鼓手呢都很有各自的特质，所以同样一首只要是换了一个鼓手，那就是换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2: 真的，他们的重音的那个 touch 会让主唱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因为他如果他的 touch 跟你要表达的那个心情不一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能量往前给有的是他太干的话、你也会觉得好吃力哦。
1: 阿赫算是蛮有个人风格的吧，
2: 那阿赫是什么风格，要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来打一段，对不对，在舞台上你们都会有给他秀的机会吗？会不会留一点？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里面最常在表演的时候临时加东西的人吧。
2: 哦，
4: 是哦，
1: 是吧，是吧，
0: 对啊，每次都不一样。
1: 对啊，
4: 可能是因为不是我录的、都不是我录的。都不是我。
1: 他在台上的即时反应算很快的人，
2: 是，所以你是用一边听然后临时会有。
4: 我想说玩团嘛。
2: 对呀、对呀，
4: 就自由一点，又不是工作，
2: 一定要玩。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4: 就是对啊，有时候是在舞台上就是感觉一下当下的 vibe， 然后可能确实这样 不一定特别的稳定，但有时候会有比较好
2: 新的火花，
4: 对对对、比较爽的时候。
2: 阿赫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小时候是有学一点乐器，但我不是科班的、对，就是学一点钢琴，然后国中是管乐班这样。对，那个比较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升学班、
2: 就是为了升旗典礼，
4: 就是那个年
2: 降旗，
4: 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班通常升学的意味比较大，这样子。对，
2: 我还以为为了当兵。
4: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高中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热音社的
2: 啊，热音社。可是阿赫，你有没有觉得从外形上会最不像热音社的？我说打扮。
4: 哦，我以前也是有长头发留超过胸部的，
2: 真的哇！我遇过一个遇过一个团，然后他们平常都在就是朝九晚五的那种标准上班族，他们是日本团。
1: 哦，好，可以想象，
2: 知道吗？他们下班以后全部预备的包包拿出来是橘色的假发，
0: 哇
3: 哇
0: 哦，
2: 真的，然后是皮的，然后衣服都是有很多那个金属
0: 铆钉，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哦，
2: 嗯，太有态度了，
1: 朋克。
0: 对，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板一眼，然后
2: 西装
0: 蓝色，
2: 蓝色衬衫，
0: 蓝色，对，都是就是很稳定的，就是日本都是换季就全国一起换季的那种，
1: 哦，
0: 然后进入工作，他们就会每个人都回到工作的那种标准模式，可是下了班，哇，所有狂野都出来了，所以阿赫是可狂野也可以。
1: 他现在看起来很像上班族，
0: 对，他现在很像。
3: 我想说录音室可能会冷，想说穿多一点好了。
1: 所以你的衬衫是为了冷气而穿。
3: 其实我平常在团就穿无袖，穿了也不要去健身房。
2: 难怪今天觉得哪里怪怪的，
3: 因为我怕录音室很冷。
0: 对
3: 对
0: 对，
3: 因为平常去外面工作的经验就是，只要是录音室就冷气就会特别强。
0: 还好所有的录音室都是标准温度22度。
3: 哦，
0: 如果它不是22，它就不是标准录音室。
3: 因为我很不喜欢25度以下的冷气。
0: 哇、嗯，OK， 好，那我们因为刚刚终于轮阿赫讲点话嘛，所以要请他来介绍无暇这些。
3: 哇，这些也不是我录音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起。但确实，他的我听到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的律动比较是有比较多的频率去促成的，并不像一般典型的。流行摇滚的节奏是、就是 high hat、大鼓小鼓、这三个主要频率，它比较多的 overheads right、
0: 哦、
3: right 和一些像 toms 的东西，
0: 是是是，
3: 然后可能会比较线性一点、就是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鼓的音阶可能会跟刚刚说的 Omoi 的 bass 的点线和楚皮的吉他的编排会有点关系。
0: 好、哦、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耳朵、虽然他刚刚讲的有些很专业的我们不一定懂
2: 真的，
0: 但是呢你就会我们假装懂的情况下来听，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假装就会了、
1: 听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无暇。

0: 张。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决明子乐团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这个团里面他们彼此的互动。我今天感觉自己比较像一个客人，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跟你们在一起。
2: 哦，
1: 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在台上让所有的来听你们的现场演出的那些歌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享受怎样的氛围了。
2: 嗯，
1: 因为只要你们愿意这样子互动，你们在台上都只有这个孟婷一个人说，还是说你们也会帮忙，
2: 就是会像这样子搭话？
3: 对，蛮常像今天这样就是乱讲乱接的。
1: 嗯，
3: 有时候就会
4: 排歌单的时候都要注意留一些 talking 时间
1: 啊，
4: 不然不小心就 会没办法唱完。
1: 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歌唱都还没有机会让孟婷教我们唱，所以最后我们来空中歌唱教室咯。
3: 要学什么啊？
1: 一句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用某一种口腔的或者表达的那种风格，就比较像决明子，好不好？
3: 嗯，
1: 就是比较跟一般的团不一样的某一句。
3: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歌会重复一些歌词，
1: 嗯，
3: 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口唱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是吸气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像下一首歌它会一直重复一定都会成为2、3吸气一定像这样，那个吸气时间很重
1: 要。所以你会叫全场的观众跟你一起吸气？
3: 我们有别的歌交唱的时候会提到吸气的时间点。
1: 哦，所以通常因为你们也是进录音室录嘛，哈，还是宅录？你们是哪一种？
3: 进录音室，
1: 进
4: 录音室的。
1: 哇，成本比较大呢。
4: 但
1: 不过可能你们练好
4: 还是有差了。
1: 肯定的，
4: 啊、
1: 肯定的。早期其实台湾很多团都是进录音室，但不是他们自己录
3: 啊，
1: 哦啊，都是专业的乐手。然后他们可以练团，他们可以表演，但是进录音室他的要求，我想鼓手最懂，就是那个鼓点的，还有他的稳定度，每一个细腻，不管你 write， 不管你什么，你只要一点点不在那个，因为他是被反复聆听的嘛。
3: 嗯嗯嗯，
1: 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嗨嗨就算了。
3: 嗯嗯嗯，
1: 所以在录音室录音那个当然是成本高一点点，可是品质会不大一样，但有些团会不习惯。他
3: 们
1: 后来还是决定比较原始一点的录法，是因为当我们都每个人比如说鼓的前面要排那么多麦克风，那打起来也会觉得

0: 不自在。
1: 嗯，不自在。那你们是把音乐录完然后再唱？
0: 就是乐器通常就是鼓，然后 bass， 然后吉他，然后再录主唱。
1: 嗯，
0: 对，分开录。
1: 好，所以可以教我们了吗？还是刚刚那就算了呢？
0: 可以教第二个，
1: 可以完整一点吗？好，或者是第二个，
0: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后面的嘴巴会比较不会张开
1: 啊。
0: 对，然后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就是上颚最后面跟舌头是黏在一起，讲话就会扁扁的。
1: 对，
0: 然后唱歌也会那如果我们把后面稍微张开一点，它就会比较好听。然后怎么张开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收音机面前打个哈欠
1: 哦，会
0: 后面就会撑开，然后这样去唱的话就会会比较有共鸣一点。
1: 哎，
0: 对，就是这个地方。
1: 所以，比如说一定都会成为哪里你用到了这个？
0: 如果是扁的话就变一定都会，但如果我们把那边撑起来，它就变。一定都会成为，就会多一个共鸣，
1: 不只是多一个共鸣，年龄也倒退好几岁
2: 哇！
0: 年龄倒退好几岁吗？有吗？
1: 你听有
0: 没有，那我以后都要这样子
2: 学起来，学起来！
1: 这一次，我没有把它
2: 学起
1: 来。
3: 这是什么？唱歌的凤凰电波。
1: 对。好，来，我们来听孟婷，孟婷。
0: 一定都会成为，有差吗？
1: 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
0: 我不知道我刚刚唱的什么。
1: 好，回去听录音。
2: 第二次凤凰电波
4: 听
2: 录音，
4: 其实是有点差的，
1: 不一样，
4: 情绪不一样，
3: 对，情绪不一样，
1: 还有打开的程度不一样。
2: 空间感，
1: 我们已经这个听众说，那到底后来怎么呢？后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啦。今天非常谢谢决明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一定都会成为。
1: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至2026年担任台中歌剧院首任的艺术总监，他以一座艺术与生活的绿色剧场为愿景，推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永续的治理。邱总监亦参加许多的国际组织，为亚太表演艺术场馆联盟的理事，亚洲文化推展联盟的主席，展现丰沛的国际连结实力。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 Showtime 音乐剧的九种风情等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播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邱总监，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陈老师的邀请。
5: 你做过很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总监哈，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可以讲开创风。

0: 气质先，因为我想你最早在2006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执行长的时候，艺术管理这一行在台湾还并不是显学。
1: 的确，我其实在两厅院开幕的时候，1987年的时候，我以舞台监督的这个角色已经参加了，那时候还是个小朋友，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艺术行政还完全不认识的时候，那我是从舞台的管理介入，然后慢慢的参与整个节目企划跟营运。
0: 对对对，
1: 在2006年，真的谢谢陈老师的邀请，然后到国家交响乐团做执行长的工作。
0: 对，那我记得那个就是说在国家交响乐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到是行政法人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我们是第一个行政法人的单位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都一一的克服。不过我看你都是开风气之先，因为你也是台中歌剧院第一任的艺术总监那也是 要开创啊。其实任何事情在开创，你说在1987年，其实那一次的开幕音乐会我有担任独奏，
1: 是开幕季，我记得
0: 开幕季。对，我也是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那我记得我非常的兴奋，
1: 真是历史性的一刻。
0: 对对，在1987年的时候台湾真正进入一个专业的剧场。
1: 对, 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还请每一位音乐家演完了还要填一个问卷，你对于这个场地的音响感受如何？
0: 我已经忘记我有没有填但是我是演奏了一场独奏会那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同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一直希望台湾有一个专业的都一直我1975年回到台湾，然后1987也就是12年之后才有这样所以我记得那天开幕真的是非常的
1: 开心，
0: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做这个NSO 对不对？
1: 对，
0: 你有参与 NSO 的开始的工作吗？
1: 那时候NSO 是1986年成立，然后为了国家音乐厅的专业营运嘛。
0: 对 对, 对，
1: 那我一开始像我刚刚讲的哈，我是舞台监督，所以我参与 NSO 的演出，我是参在侧台当舞台监督。
0: 我当时是作为那个咨询委员，然后制定所有这个法规，
1: 对，
0: 然后怎么样组成这个乐团，然后如何邀请指挥，然后还有所有团员的如何选择，如何考试等等。那个时候可以讲说从零开始。
1: 对，因为一个职业乐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个我们叫职业乐团，因为其他都是公务人员的公立乐团嘛。
0: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参与了台湾很多的第一次。
1: 其实老师您是钢琴家你也知道说你教一个学生从零开始比一个全身坏习惯你要改它更好。
0: 对对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NSO 是先跟三个音乐系所合作，叫做联合实验乐团，
1: 是是，
0: 然后刚好设在师大那时候我在师大教学，后来又做主任，所以NSO 跟我有很深的感情。
1: 对，
0: 然后之后呢在整个的 NSO 的发展，你在那里12年，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分阶段性的如何感到这个乐团的成长？因为我觉得当你离开的时候他已经走在国际上，而且我记得我有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主动传简讯给我说他们有去听你们的音乐会，我没有特别说我们有乐团你们要去听他们，因为他们都喜欢听嘛，他就觉得说哇，台湾的乐团真的水准非常的高这个是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请他们去听，他们是自己去听然后他觉得很好他才会 feedback 嘛。
1: 对对 对，
0: 那你要不要把你在 NSO 那个时候是行政法人化的时候，你怎么样把 NSO 带上国际？
1: 好，分刚刚老师，因为 NSO 每个关键性的时刻 陈老师都在，
0: 对对，
1: 现在回想一下还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0: 对对，
1: 那今年正好是 NSO 40周年，陈老师可能没有想

0: 讲到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好像正正好我刚参加 NSO 的时候是2006年，那 NSO 在2005年变成行政法人下的乐团，
1: 对，
0: 所以乐团从我们那时候讲黑机关，就是他身份不明，不知道怎么定位他，到突然他变成是一个真的是专业的职业乐团，法人化就是盈亏自负，
1: 对，
0: 所以你到100%的公务补助到盈亏自负，其实很多磨合团员很多观念，不只是行政，团员也有很多想法要改变，
1: 对，
0: 那等乐团稳定以后我们决定要走上国际，那我也记得我们刚开始的几次日本巡演欧洲巡演，陈老师都是我们的领队，跟着我们一起出国，所以你也看得到我们一开始不是练乐团，是在练行政，因为我们没有出国巡演的经验，这个行政的能量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小小的试了日本定点的北海道的演出，
1: 对，
0: 然后过来是日本的小的巡演，好，比如说两场三场的巡演，
1: 对，
0: 好，然后过来就是中国的巡演，
1: 我们好像有去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新加坡、
1: 新加坡，
0: 对，三场的巡演是小小的测试水温，让行政真的能够练起来。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是练的是团员，
1: 嗯，
0: 因为亚洲你的时区是同一个时区，只差一两个小时，没差，嗯，
1: 对，
0: 但你到欧洲差6个小时以上，美国差12个小时，你如何去克服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对，
0: 哎，所以我觉得从近到远先练行政再练乐团，
1: 对，
0: 所以我离开乐团前我们还包机，好，在欧洲包机巡演，那我觉得亚洲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乐团有这样的能耐，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能够在欧洲包机巡演是相当大的一个勇气跟突破，
1: 对，
0: 那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的赞助才有办法，嗯，因为我刚提到盈亏自负，所以行政从我进团第一个阶段是8个行政到乐团能够出国巡演，我们将近20个行政。
1: 嗯，
0: 等到我离开乐团的时候，已经24个哈，12年后24个行政。那现在乐团有40个行政了，
1: 哦，
0: 所以乐团在经营上面，它不是只有单一一个乐团，它还有青年交响乐团。
1: 哎，
0: 所以我觉得从当时在做因为我记得陈老师那时候讲说培养很重要哈，那个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对于音乐教育的推广，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离开前2年3年我们就开始做 Academy NSO Academy 跟北艺大合作，那就学校学生最后一年可以到乐团来实习，
1: 很好，
0: 这有点跟维也纳爱乐学习他们如何老师带学生，然后把乐团的声音一直维持一样的乐团的声音，那现在那个 Academy 升格为 Youth Orchestra，所以40年我离开的时候是乐团的32周年吧，刚庆祝完30周年庆，31、32周年，好，那现在我觉得乐团又更上一层楼了，所以很高兴看到他们现在这么完整的发展。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乐团它的录音的成果，如何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展现出来？
0: 哦，这个我真的也要谢谢陈老师那时候的提点。说真的，您那时候做的乐点，不知道陈老师还记不记得？
1: 是啊，我那时候特别做，而且那个办法是我们两个人想出来。我们有分年轻的中生辈，还老
0: 前辈
1: 的前辈的这些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如何能够把它留下来？
0: 对，
1: 那我后来。我当然开了这个案子，可是我后来离开，不过我的预算是有框列下来，所以你们做完了这个案子，然后我后来在国际上看到它有被运用，我就非常的高兴。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怎么样把这个推到国际上然后被大家听得见？
0: 好，乐点当时我记得我们录了10张 CD，
1: 对，
0: 后来我觉得 CD 其实你要带出国很重也很难，我就跟 Noxus 那个唱片公司合作，把所有的乐点全部 上线。
1: 嗯，
0: 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所有的乐点的资料都上去了。
1: 嗯，
0: 那就开始慢慢我们。

0: 每半年就会去检查一下下载的次数。
1: 嗯，
0: 所以你想想看，2012年现在2026年，14年，所以当时是很早，现在大家就很自由，可以你可以在 YouTube， 你可以在Spotify 或是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听。可是当时你真的是数位，你要参与一个音乐平台，你才能够download。所以这个我们做的早，就收成的早。那在月点之后，我们找了原委会，原住民委员会，也找了客家客委会。
1: 客委会，
0: 所以经过原委会、客委会几年哈下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或是两年有一个，录音的制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创作国人作品，到我们把原住民的音乐改编成创作，或者是截取精神来创作
1: 、嗯，
0: 它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供国人音乐家创作的元素越来越多，也希望它不是自由的想象，而是能够回到我们的土地上，
1: 对，
0: 去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创作，后来乐团出国巡演都会带一到两首国人的作品。
1: 对，
0: 好，那从早期像金希文的作品，到最后有林金美，有陈可嘉，我都觉得很棒。然后是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也慢慢的被越多人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德国的谱商，他说愿意发行我们的乐谱，我就觉得非常的棒，很了不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乐团借由录音，然后数位发行，也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对，其实我不管在哪个单位，对我来讲最重要是创作。因为只有创作才能留下来，
0: 对，
1: 那个才叫做文化的根。那所以你在做这个案子的当初我做乐点，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台湾的音乐留下历史的痕迹，留下音乐的根。那我想在你的手上它有发扬光大，我有看到，我也非常高兴。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非常谢谢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你在两厅院担任 NSO 的那个
1: 执行长
0: 的时候所做的，如何从行政法人的开始一直走上国际哈，然后完成了月点这样的录音，开拓了我们台湾的声音在全世界被听到，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那个是开始之后它就可以发扬光大。那刚好呢也是在台中歌剧院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担任第一任艺术总监。那做第一任其实它就是开拓的哈，开拓第一个你要定位那个这个歌剧院它的任务因为它跟其他的空间不同的地方，它所可以带给台湾人民还有带给国际上什么样的影响力，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它？
1: 台中国家歌剧院严格来说啦，我是第二任总监，因为第一任总监王文仪他是在、
0: 哦、他很短，
1: 对，他是在筹
0: 备
1: 处的时候就是迎推小组就开始了。那我接任的时候是歌剧院刚开幕后不久，那定位还没有很明确，因为才刚开幕不久，那就是全力对外开放营运。那时候我觉得他以 location 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说，它是在一个商业跟住宅区的中心，也是台中市政府新的都市规划区域中的核心地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跟人的生活是很连结的。那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不管是音乐厅啊剧场，他们都跟人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两厅院呢，因为以前我觉得是在历史当年的历史的定位，它在那个特殊的纪念园区在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它有一个跟大家有点距离、以前有围墙，后来朱宗庆老师的时候把围墙拆掉了，你才有一点开放性。那台中国家歌剧院不一样，它就是一开始就在一个生活的场域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要贴近人的生活，要贴近社区。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来定位它。因为我里面有三个，就是歌剧院里面有三个表演厅大剧院2000席，中剧院800席跟小剧场200席。那在大剧院跟中剧院它都有一个乐池，那大家的概念就有乐池，所以是要演歌剧咯，要演舞剧咯。的确在国外歌剧院的概念就是演歌剧，但是台湾我们不可能只演歌剧，第一个市场不够，第二个能量也不足，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场馆。好，所以当时先定位它是一座艺术与生活的剧场，

0: 愿意来歌剧院走走。
1: 嗯嗯，
0: 那因为伊东丰雄在设计他的时候有很多曲墙，
1: 对，
0: 所以我开幕的第二年第三年还不到，第二年半碰到疫情，很惨。所以那时候也正好那个时候是郑丽君做文化
1: 部长，
0: 对。那因为歌剧院当时在盖的时候70%的预算都在盖这个剧场了，不到30%的钱投在剧场的设备。
1: 嗯，
0: 那陈老师也知道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它的设备就开始招标，所以当我建筑物盖好的时候，我很多设备都是3年5年的历史了，因为招标的时间很早，
1: 对，
0: 器材买进来又早，然后又有一个试营运试开幕，
1: 对，
0: 好，等到真正全力启动的时候，很多设备都已经不是当年最新的设备，
1: 对对，
0: 所以谢谢郑部长以前的支持，我们就有一个造梦计划，把剧场的设备更新，把当时的这个空调系统全部换新，所以呢，台中国家歌剧院为什么大家说它是一个绿建筑？
1: 嗯，
0: 说一开始伊东盖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绿建筑的概念。
1: 嗯、
0: 那我换新的这些空调设备，全部用节能省电的做法，所以永续的概念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做了。
1: 嗯，
0: 所有换的东西一定是要走减碳、永续、节能。
1: 嗯，
0: 哎，那剧场的设备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最早是全部公共区域的 LED 灯全部上架，然后慢慢剧场里面的全部是省电的 LED 灯。好，那歌剧院在这方面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走得很早，所以很多节能的奖标章我们也都拿到了，什么社会影响力或者是一个永续的什么证书我们也都拿到，
1: 对，
0: 好，所以在硬体上面我们的确跟上时代，但是在制作，因为表演艺术，我们常常说表演艺术是个手工业，
1: 对，
0: 全部你要创作需要人力，
1: 人力，
0: 好，排练也需要一个空间，那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机械化，不是说你演一场就可以减半，或是演越多越精简，那倒没有，
1: 不可能，
0: 不可能，都是人力，所以呢我们的开始就思考如何刚刚提到的周间如何有什么样的演出，除了工作坊以外，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很多改善，包括多媒体，还有很多我们装了非常多的投影设备，让音像艺术数位艺术的创作者能够利用我们的曲墙，刚刚讲的伊东丰雄先生的设计是很高的曲墙的墙面，19米高或者是12米高，所以利用这个墙面让音像艺术家数位艺术家能够来做创作，所以有些只能在那个 museum 做的这些视觉艺术在歌剧院就可以做了，所以我们就利用墙面做了很多的展览展演，好，那有些时候会搭配现场的演出。那讲回来，硬体设备除了刚刚说的场馆基本的营运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用投影让展演有更多的样貌，所以歌剧院也在文化部的支持下，我们是发展科技表演艺术，那国美馆在台中的国美馆是视觉的科技艺术，那我们是表演艺术的科技艺术，所以歌剧院一开始它的定位除了艺术与生活，我们也把科技艺术带到这个剧场里面，所以我定位的剧场叫做非典型的展演剧场，因为典型的展演空间就是观众席舞台这个距离，
1: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谈到这个可能就要请你介绍一下伊东丰雄，因为他建筑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他的核心理念是涵动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涵动，然后他怎么会以这个来做这样子建筑的创作，然后他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0: 伊东丰雄先生认为生命三大要素，阳光、空气、水，那人类的发展是从洞穴 开

0: 是
1: 的，
0: 山顶洞人开始。
1: 对，他就想说，既然我们就是从洞穴，因为洞穴有个保护，
0: 对，
1: 那我们人走进剧场，如何把生命的必需品，空气、阳光、水也带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能够让这个山洞里洞穴里面是有生命力道的。
0: 对，
1: 所以他在户外有一个河道，围着歌剧院半边有一个河道，然后把那个河道引到歌剧院里面来。
0: 对，
1: 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里面，你就会有看到河道流水。那剧场通常都是一个黑盒子，
0: 对，
1: 那他觉得应该有阳光透进来，所以歌剧院的墙面有呼吸孔洞，那透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圆形的孔洞，我们把阳光引进到剧场里面来。那山洞呢，他觉得洞穴是弧形的，所以在歌剧院的一楼大厅，我们没有梁也看不到柱，它全部是用曲墙来支撑这个整个天花板，好，跟这整个整体的结构。那因为曲墙很难盖，就像我们盖那个桥一样，
0: 对，
1: 你必须要有个张力。
0: 对，
1: 所以那个这个张力怎么量测量它能不能支撑，所以我们先在歌剧院的外面，你会先看到一个旧旧的曲墙建筑物，它是一个小涵洞盖在户外，就是让大家知道它原型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所以那个试作模型成功了才会在里面盖。所以你在歌剧院你会看到外面有曲墙的样子，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山洞，大大小小的山洞在歌剧院里面。那最难的应该就是山洞本身，
0: 对，
1: 但是楼层跟楼层之间也很困难。在换新那个空调的时候，我曾经钻到楼层跟楼层中间，低的时候你就高度只有蹲在地上，那高的时候你还要搭三层楼音架，所以你会知道说那个山洞楼层跟楼层中间它有个很大的空间，
0: 哎，
1: 所以当时在换那个空调系统的时候，那还真不是人的工作环境。
0: 那个当时在建造的时候，那个营造厂
1: 哦，真的，
0: 其实我也认识营造厂的那个公司哦，他们也是叫苦连天，
1: 真的，
0: 他们也经过很多的尝试，
1: 没错，
0: 因为那是前所未有的，
1: 没错，
0: 所以因为就是这样的建筑才能够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
1: 是，
0: 然后就会有新的艺术的产生，
1: 没错，
0: 创作发生哈，
1: 对，
0: 那这个也就是从实验当中，它的当代性非常的强烈，所以这个在歌剧院，那你在这里八年里面，让你印象最深的三个作品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吗？我相信在这样不同的这个空间，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是传统的歌剧了，对不对？
1: 对。哇，三个很难，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0: 那你随便讲三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
1: 好，我讲 先讲一个最近的，最近是在今年三月的一个作品，那个是我们跟英国曼彻斯特剧场剧院合作的，那另外我们有四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林肯中心，纽约的林肯中心，一个是香港的西九文化中心，然后曼彻斯特跟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个作品呢是一个华裔的音乐家的创作，黄若那他曾经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有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的驻馆音乐家。那他的作品呢，他就说大家都黏着手机，干嘛连听音乐会你手机都还捏在手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想象一场演出是非得要手机不可的演出。然后大家都喜欢沉浸，大家都喜欢一起参与，那是不是我们就带着手机让大家一起参与，那还有大家对于交响乐团的认识都没有很清楚，会觉得说哦，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大的乐器嘛，那这场演出呢我们就让大家就是从城市出发到剧场，就好像我要去听音乐会从我家出发走到音乐厅一样。他说这个作品叫做 City of Floating Sound， 就是 浮生之城。那我们

0: 一开始的地点是在台中市，选了七个公园的起跑点、那七个公园七条路线走到歌剧院、有些你经过三个公园，有些你要经过四个宫庙，有些你要经过旧的市中心到新的市中心、然后有些是你要经过以前的教师新村、七条路线七个不同的感受、然后呢你到定点以后你手机扫描 QR code、它就会有一个声部，比如说我今天拿的是弦乐、可能陈老师你扫的你会是长笛、所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不同的声部、好，所以我们聚集一群人大概100个人、那每一个人手上的声部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手机、走在一起，把手机的声音打开一起分享、大家一群人一起走到音乐厅，因为这样子我如果自己走自己你只有一个声部，但是我们
1: 大家
0: 一起走在
1: 一起，那起点是在哪里？
0: 就是在公园，
1: 公园不是
0: 有公园集合、
1: 就
0: 七个公园七条路线
1: 走，
0: 对、所以七条路线每一个都带着一个乐团的概念、
1: 概念、了解了了解了。
0: 所以当这个七个乐团大家到歌剧
1: 院
0: 的
1: 时
0: 候，你在歌剧院的 lobby就七个乐团的声音全部在那个曲
1: 墙
0: 里面，因为那个曲墙会把声音聚在一起、所以又更符合了易东先生说曲墙里面有一个共鸣共振的效果、所以音场非常的好、然后呢、
1: 那他们的音乐可以结合在一起吗？
0: 是
1: 真的
0: 一个人一个声部，然后我们就是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
1: 然后那个音乐是他们自创的，
0: 就是黄若创作的
1: 哦，黄若创作，
0: 他就先请那个 BBC 交响乐团录好了以后，分成12轨、一个声部一轨、分成12轨、然后大家一个人领一轨音道
1: 哦、
0: 最后这还没完，这只是上半场
1: 哦，上半那下半场呢？
0: 下半场我们回到音乐厅，就是大厅舞台里面是下半场。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请那个总监帮我们分析啊。下半场是什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在前面你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1: 浮生之城，
0: 浮生之城，来到了这个台中歌剧院的楼下，第一次的上半场，那下半场是什么呢？
1: 好，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哈是 BBC 交响乐团把音乐录好以后，各个声部分成一个声部一轨嘛，好，那每个人身上只有一轨，我必须要跟陈老师走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两轨，才有铜管跟弦乐。那我如果十个人走在一起，或者二十个人走在一起，我们就形成一个小的乐团的和声共鸣。那等到500人、600人全部集中在歌剧院的 lobby， 那就是大家的声音全部混合在一起。但是你会有一个
0: 共鸣，
1: 涵动的共鸣，会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哇有点混杂。下半场我们回到戏剧院的舞台上，那戏剧院的舞台，我们把舞台的后舞台、侧舞台全部打开
0: 哦，
1: 观众
0: 大
1: 很大，乐团分成24个组合
0: 哦，
1: 就是我把弦乐每个声部分开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7轨，现在变成24个平台，那乐团就在布满了整个舞台跟观众席，所以大家在

0: 听原音重现。
1: 哦，
0: 就舞台上是台湾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所以刚刚我们听的是录音，回来现场你就听现场演出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坐在观众席欣赏，你也可以坐在舞台上，坐在指挥的指挥台旁边去听。好，那指挥的位置听出来的这些声音融合起来是什么感受？那你也可以站在低小提琴或者是 double bass 前面去欣赏。我如果歪一边，我只坐在一个声部里面，我会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你会感受到音场的不同。
1: 对，那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
0: 对，是一个实验，
1: 实验哈。那最后整体把它录音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呈现什么样的样子？
0: 最后录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最后录音是录音师的
1: 成
0: 音，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那天就是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观众。
1: 哦，对对对对对，那你们演了几场？
0: 演了4场，
1: 4场都爆满吧？
0: 对，
1: 因为可以好像一边玩一边做创作，
0: 对对，
1: 一边做体验。
0: 对 对, 对，那有的人是选了，他买了2场，他选了不同的路线。因为我那天就我就跟音乐家讲说，但是我如果走的一条是在街上，就是不是走公园路线，我走的是那个街区。他说对呀，那天你经过宫庙，宫庙有什么声音，很自然
1: 就
0: 融到
1: 你的音乐里面。
0: 对对，他说这就是生活中里面的音乐感受，
1: 感受。
0: 所以为什么叫 City of Floating Sound， 浮生之城，
1: 就是
0: 你真的要感受这整个城市跟你的互动关系。
1: 那他可以到全世界几个不同的城市去做，他就会有那个城市的声音。
0: 对，所以在曼彻斯特，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陈老师，曼彻斯特呢现在有那种车跟人分开，他把那个道路还给人，所以呢车子不能进城，车子看到城旁边就停下来，大家就是走路进城，还有那个电动的巴士可以进
1: 城，
0: 其他的
1: 都不可以，
0: 都不可以。所以曼彻斯特是一个永续很彻底的城市，所以你走在曼彻斯特你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听到汽车的声音，可是在纽约车子就很吵了，你要到那个林肯中心听演出，你要不然坐地铁，你要不然就是很吵。然后香港西九音乐明年才要开幕，所以老师也知道香港很吵。他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香港坐到九龙，因为那个西九在九龙嘛，所以你还要坐那个渡轮，所以到时候应该有一条是渡轮的路线，
1: 可能还有那个船鸣的笛声等等。
0: 所以我觉得要蛮期待不同的城市，
1: 所以他
0: 不同的声音，
1: 他这样一个作品就可以，我不晓得可以做多少次的呈现。
0: 他可以做很多，
1: 他可以做100个、200个、300个，
0: 都在不同的城市。
1: 对对对。不过，从这个音乐，你刚刚讲 Manchester， 就是说是一个汽车不能进入城市的，那可能就是未来变成是一个模范吧。
0: 哎，我觉得是，
1: 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音乐知道说你生长在什么城市里，你受到噪音的那影响有多大。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师说的很客气，噪音的影响，我会说噪音的污染。
1: 因为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做城市评鉴的时候，
0: 哎，真的
1: 也是一个
0: 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没错，
1: 标准，
0: 没错，
1: 非常非常有趣，这个
0: 非常有趣，
1: 音乐家很有
0: 想法
1: ，很有创意啊、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在台中歌剧院你举办了4场嘛？
0: 对。
1: 那他有可以来台北办吗？或者是台北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可以。是
1: 可以，
0: 只是对当时因为台中国家歌剧院参与共制嘛，所以我们有世界首轮的
1: 优
0: 先权。优
1: 先权，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么？
0: 好，我讲一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开幕的制作。
1: 对，
0: 我刚到 NSO 的时候，老师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 NSO 20周年庆？好，演了指环连篇，
1: 对对对，
0: 那是 semi stage， 是在音乐厅举行，一个礼拜把指环演完。
1: 对对对，
0: 歌剧院开幕的时候我们用全制作 full stage， 但是一年做一个歌剧，花4年把4部指环完成，

0: 那为什么花4年呢？因为那时候跟西班牙拉夫拉剧团合作，那他用大型机械来
1: 呈现
0: 、好，所以一方面因为歌剧院的同仁还对于剧场不熟哈、对于这个剧场不熟，那大家在工作上也没什么默契，好，所以我们想说借由一个4年计划来练兵。练剧场的工作人员也练行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制作嘛，所以我们花了4年把那个《指环》完成。第一年蓝银黄金的时候只演2场、因为测试不晓得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用《指环》来做歌剧，一个新的歌剧院的开幕制作，因为太难了。好，所以第一年演2场，那第二年女武神的时候演3场，那后来齐格飞演4场，到那个最后一档《诸神黄昏》也是演4档，所以第一年的票房真的是需要赞助，半买半送，邀请大家进来。慢慢的，我们有了赞助，慢慢票房越来越好，所以后面2档。票房全卖完了，那大家也习惯是说，歌剧院在就是9月、10月开，就是欧洲来讲吧，就是开乐季开始是在秋天嘛，所以我们就用秋天开季，用歌剧开季的习惯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所以以后每一年我至少会做一出歌剧。全版的歌剧制作，也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1: 那这个歌剧全版制作是跟国外的合作吗？
0: 对，
1: 对不对？
0: 也有国内的制作
1: 嘿嘿，
0: 但是国内的我们就是比较小
1: 嘿嘿，
0: 那或者比较新。那国外的制作我们就是所谓的版权购买共制，
1: 对，
0: 那共制有不同的，像欧洲的苏黎世歌剧院，然后柏林歌剧院，或者是日本的新东京国立剧场。
1: 对，
0: 那今年是跟二期会 Nikki Guy 合作。
1: 其实我对于那种歌剧，你必须连续看一整个礼拜啊、我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大概下午就去，然后你也有晚餐。
0: 哦，对，
1: 然后同一个那个 lodge 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欣赏，然后你整个礼拜就享受那个作品。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那次在两厅院的时候，我从头到尾都有去
0: 听，都在。
1: 对，然后就让我想起我在欧洲的时候，在听歌剧的时候。
0: 对，所以我记得我刚到歌剧院的时候，第一次大家说：“哎，歌剧那么大，5个小时，然后中场休息50分钟，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们就站摆很多桌子立吞。
1: 对，
0: 大家到日本吃饭不是立站着吃吗？
1: 对啊。
0: 然后你听了一场第一阶段的歌剧已经70分钟坐着，那我们中场休息就站着。所以当时为了鼓励大家站起来，或是到户外走走，因为那时候还有天光嘛，我说谁到户外站着吃饭，我请他喝咖啡，所以有茶跟咖啡饮料的招待，对于那些站在户外的人，
1: 对，
0: 所以后来收到的效果很好，就等于是我们卖票是一张戏票，一张餐券，
1: 对。那个我很享受在欧洲这样的这样的音乐会。
0: 对，
1: 那我会觉得其实欧洲很多他们在谈生意，在谈合作，在谈很多重要事情都是在歌剧院里。
0: 对，
1: 我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听，而且他们是每一天哦，每一天不是说像我们只有7天或几天，他们是
0: 对
1: 一个音乐季为什么场场都爆满？原来
0: 是
1: 他们其实是也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0: 对，有一种生活的习惯
1: ，对，
0: 没错。
1: 那我对这种生活都非常的怀念，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再创作。另外呢，其实我对于欧洲的那种 salon music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像以前肖邦的时代，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音乐家他在演奏，可是旁边都是围着朋友，因为你唯有这种音乐会，让参加的人非常的 close。
0: 对，
1: 你会觉得你跟音乐
0: 有老师，你这个例子很好，因为我在歌剧院觉得台中其实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
1: 对，
0: 有古典音乐的传统，可是没有表演艺术的传统，所以我刚开始要把这个节目推给大家的时候，我就是用类似沙龙的概念，就是我自己下去带讲座，然后

0: 观众就是坐得很靠，我跟观众几乎是同一个 level，
1: 对对，
0: 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然后我们有轻食，
1: 对，
0: 那有些示范演出，那甚至其中还有一场我做的爵士，是在小剧场，我摆桌，里面你可以喝酒，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可以让大家亲近艺术，
0: 对，
1: 而且感受很深。
0: 对，
1: 我想这样的活动哈。我现在年纪比较大，所以就对那种庞大的演出已经都做过了可是我后来怀念的就是
0: 亲密性更好的，
1: 亲密性的就是 Salon Music、嗯、
0: 对 对, 对，
1: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歌剧、哦嗯、连续听七天，而且都是同样的人一起听、
0: 嗯嗯
1: 哦、大家可以分享、嗯、那种亲密感非常的，可以讲说是细致，
0: 没错、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请教总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我们都是谈到这个台中的歌剧院啊，那你这个 NSO 你也是接任，就是说在行政法人化刚开始的困难，然后在台中歌剧院也是啊，要开创，然后要培养听众，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想出很多的方法哈、那不过你都经历过了哈，那我们是不是知道你现在担任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他又开创另外一个局面。不过这个场所应该是你很熟悉的哈、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下一周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来诠释你未来还有你对于国家两厅院的期许？
1: 行哈，
0: 好，
1: 谢
0: 谢
1: 老师的邀请。
0: 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2026地方选举。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先后前往苗栗县和台中市，为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陈品安及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助选。由于台中市台湾发展无人载具及无人机的重镇，赖总统在台中辅选时特别表示，基于国安和经济发展，他很希望未来的台中市长能和中央好好合作。记者吴丽君报道。
2: 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陈品安和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12号先后成立竞选总部，赖清德总统也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到场受旗助阵。赖总统肯定台大毕业的陈品安在苗栗院里乡亲发起反风车行动时，和大家一起埋锅造饭挡住政府的推土机，还协助34名被告乡亲打赢官司，甚至留在苗栗结婚生子，投入议员服务。经过八年磨练，走遍大街小巷，才决心投入县长选举，希望带领苗栗成为人人称羡的好地方。总统指出，在陈品安争取下，相当于医学中心的大千竹南医院和通霄的白沙屯妈祖医院都已动土，中央也将斥资新台币21亿，在苗栗新建卫福部部立医院重症癌症医疗大楼。此外，中央还将逐步推动苗栗成为农工科技大县。总统说，
3: 我们十年来总共投注在苗栗的经费高达2188亿元，明年我会比今年多给苗栗20几亿元。另外，在中央的支持之下，台积电封装测试在我们竹南园区，也在我的协助之下，美光已经来到铜锣。所以未来啊，我们苗栗县科技产业的发展会逐步达成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县长。
2: 赖总统也肯定当过三届议员、四届立法委员的何新淳非常了解台中的问题，且提出对策。他特别指出，台中不仅是科技发展的重镇，更是无人机发展的重要基地，因此他身为总统及三军统帅，非常希望未来的台中市长能和中央携手合作。总统说，
3: 请这个新委总统各三军统帅，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国家的安全。无人机、无人载具是非常重要，所以未来台湾要好好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在台中，所以站在台湾国家的安全，我身为三军统帅，我有责任啦。站在台湾经济发展的立场上，我身为总统更加义不容辞啦。我足希望台中市未来市长会当好好啊，参中央合作。
2: 赖总统也呼吁支持者票投核心。选出新的市长，改写台中的历史，创造新的历史，让台中有更好的未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1: 而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今天到位于台中西区的市政工作站，举办海龙挖兵挺江启臣后援会成立大会。他表示自己会用海龙挖兵的精神守护台湾。而前立委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的林丰喜出任后援会顾问团团长，他说执政党已经背离当初创党的基本精神、民意和民主理想。他呼吁大家支持江启臣，并且表示在这次市长选举不仅要赢，

0: 还要赢得漂亮，共同成为推动台中成为幸福城市的幕后推手。新北市方面，为了迎战2026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一早就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则是和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共同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双方阵营互别苗头。记者吴丽君报道。
1: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继上周六成立竞选总部，且邀请的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到场加油打气后，本周六一大早又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希望向乡亲报告苏巧慧准备好了，新北队也准备好了。他表示将继续用快乐阳光的态度和市民一起迎接新北的新时代。苏巧慧受访时提及，日前他和副总统萧美琴一起到金山挖芋头做芋圆，和在地青农交流，感受到大家对新北的山海城镇都有很多期待，因此他提出皇冠海岸钻石山城的愿景。苏巧慧说，
2: 我想新北市因为有这样的山海特色，所以非常值得来发展在地的产业和观光，所以我提出的皇冠海岸钻石山城，就是希望利用这样的特色，能够把新北打造成在地人喜爱、外国人一生一定要到访一次的城市。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向能够有更多的人的认同，我也会跟在地所有的青年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梦想，让大家在自己的家乡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携手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在新庄成立联合竞选总部，除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场，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首度为他站台助选，为川博的选情注入强心针。李四川表示，他对大台北的每项建设都很了解，最近他走遍新北29区，每个人都称赞侯友宜做得很好，但侯友宜任内还有未完成的建设要交棒，他将努力完成。他说，
3: 当初啊，侯市长说，伊还够四万八千，还够温阿子，还够安尼第二运动中心，这拢伫安尼新增，爱继续，我安尼新办，我安尼新增，走上世界的舞台。
1: 双方阵营预计12号下午共同现身在板桥市民广场举行的新北市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活动，李四川晚间还将参加在板桥体育馆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活动，我们都挺李四川，展现蓝营团结气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0: 新闻消息方面，2026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今天在国立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揭幕，今年以《我选择世界》为题，精选了16部国内外的人权电影。记者杨文君报道。
4: 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今年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邀请捷克 One World 国际人权影展、德国纽伦堡国际人权影展以及荷兰海牙人权影展总监来台，三个影展均为世界人权影展联盟成员，盼借此深化台湾与国际人权影展网络的连结。文化部次长王石思致辞时指出，国家人权博物馆从2017年开始举办人权影展，2025年扩大为人权电影节，今年则随着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加入策展，进一步纳入奖项及国际交流，希望让台湾在人权、民主、性别、移民等议题上的经验进入国际分享与交流的平台。他也表示，今年主题我选择世界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格外具有意义，人类经历战争与历史教训，原本期待走向更和平平等的社会，如今却再度面对战争对立与分裂，而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也仍是社会持续讨论的课题。王石思说，
5: 在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今天中正纪念堂的加入是有非常大的意义，我想今天还有这么多在座的政治受难的前辈来到这个空间里面，作为文化部，我们最不安的一件事就是 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

0: 行政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路上。
1: 今年开幕片选映，导演万人1998年的经典作品《超级公民》由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完成数位修复，首度在亚洲公开放映。万人自持时说，他所拍摄的《超级大国民》触及白色恐怖，《超级公民》则是在解严后的社会氛围下，透过小人物与城市生活，呈现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样貌，回望政治压迫下被留下的生命故事。本届影展也将放映叶天伦耗时七年拍摄，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光教会与林义雄宅邸历史记忆为核心的纪录片《义光所在》，以及李慧仁执导聚焦1970年洪文雄刺蒋事件的纪录片《风吹》。影展自9月12日至20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演艺厅、光点华山电影院举行，9月25日至10月4日移师高雄电影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沉浸式作品近年在国际舞台屡获肯定，文化部长李远于巴黎时间11号上午参访艺术探索基金会在大巴黎圣德尼普雷耶车站推动的普雷耶启航计划。基金会数位部主任菲利普·里维耶尔盛赞台湾已经站在沉浸式艺术的最前线，与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如果能加入更将成为计划一大王牌。记者江昭伦在巴黎的采访报道。
3: 法国艺术探索基金会向来访的文化部长李远说明，基金会成立约七年，核心工作是让更多人接触文化并支持艺术创作。基金会过去曾以行动展览车把博物馆作品送到缺乏英文资源的城镇，也打造博物馆船巡回地中海，两年半停靠14站，吸引超过40万人次。普雷耶启航则是大巴黎交通建设中可以说唯一直接把大型文化空间纳入交通枢纽的旗舰计划，由艺术探索基金会与 ESSO 集团共同提出并取得开发案。该计划进驻大巴黎的圣德尼普雷耶车站上方，由日本建筑师魏延吾设计，整体空间约5000平方公尺，横跨4个楼层，其中 70% 将投入艺术与文化使用，未来将以数位艺术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结合 AI 创作孵化、专业人才培育与艺术家驻村，并希望结合庞大的人流，把车站从单纯的转乘空间进一步转化为大巴黎新的文化地标。基金会观众参与部主任艾米丽·布什泰伊表示，圣德尼人口年轻，文化背景多元，文化不只能建立社会连结，也能带来工作与未来发展机会。他们希望新空间不只让旅客停下来看展，也让在地的居民一起参与城市改变，以文化陪伴地方转型。而台湾也成为法方特别点名的合作对象。基金会数位部主任迪维耶尔表示，从台湾作品近年在威尼斯影展等国际舞台频频获奖，就能看出台湾的创作能量。他尤其对陈信仪的作品印象深刻，他速度访台后更发现，除了 XR， 台湾在声音、影像等更广义数位艺术领域同样亮眼。他直言，台湾在沉浸式艺术的领域已经站在世界最前线，与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也将为这座以数位与沉浸式艺术为核心的新场域增添重要能量。李维耶尔说，
4: qui est aussi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c'est pour ça avec vraiment cette volonté d'être sur l'art numérique avec cette côté immersive.
5: 对我们来说，找台湾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相信跟台湾合作，让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很快的成为世界的一个亮点。
3: 李远也当场表达合作意愿，并以文化部近年推动的多人走动式 VR 为例，相关技术已经能支援多人同步沉浸体验，也逐步拓展海外市场。李远说，
6: 尤其这么一个空间。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刚才讲的人才的培育、共创、展览等等。
3: 李远也提到，去年拜会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心时，原本以为双方会从电影影集谈起，没想到法方更感兴趣的是 XR 与沉浸式内容。如今艺术探索基金会也主动向台湾招手，双方未来可以有多面向的合作，让台湾的沉浸式创作有机会进入这座大巴黎新文化地标。李远表达合作意愿后，李维耶尔也开心表示，这将成为他们这项计划的一张王牌。参访过程中，李远也看到法国知名雕塑家普兰努里为车站创作的公共艺术《迪奥尼索斯之维纳斯》作品，以八名圣德尼女性为创作原型，发展成108尊约真人大小的女性陶塑，并以圣德尼及部分女性家乡的土壤作为色彩来源，让每件作品呈现不同的土色。未来这108尊雕像将以悬吊方式呈现在车站挑高中庭。

0: 李远认为，作品一方面呼应旧石器时代女性雕像，另一方面也叠加当代女性的生命经验，仿佛把一段很长的历史浓缩在一件作品里，令她印象深刻。央广记者张伦，巴黎采访报道。
1: 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定不休工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带大家到离岛的马祖去。其实马祖有所谓的四乡五岛，尤其是马祖的闽东文化还有语言等等特殊风情，深受台湾民众的好奇跟喜爱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就透过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洪秀雅老师带领大家来认识南竿，就称叫山弄这个地方，还包括了北竿的桥子村，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4: 有够赞。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那也是志村健书系的执行编辑，我是秀雅。那我们其实志村健已经走了即将要完成第六本了，那目前已经出版了五本。那五本里面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做了两本都是马祖。那马祖其实是一个四乡五岛的地方，我们选了三龙。那三龙其实也不是它的村里的名字哦，三龙是旧聚落的名字，它其实我们很刻意的用了一个旧的名称去当做这本书的书名。另外一本是桥子村，那桥子村是一个曾经很热闹的渔村啊。那现在如果读者到那个地方会发现，哎，奇怪，这么好像找不到一个人影的地方，我们居然可以写出一本书哦，这个也是我们当初自己在设定上很刻意操作的一件事情哦。对，那很开心跟大家分享马祖。

0: 外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了，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爬书整理了。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去过离岛的马祖，也就是我们说的连江县，那有些人可能没去过。不过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不管是山龙或者是桥子村呢，让您去深入，算是比较了解在地的一些相当具特色的文化跟它的一个地景地貌了。首先问候秀雅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秀雅老师，其实我们在过往介绍的志村健当中啊，那其实第一本就是桥子村，对不对？马祖的离岛的桥子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第四本呢，哎，突然间又回到马祖来谈了山龙啊。那可能一开始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请教你咯，因为在台湾的民众，我透过一些旅游业者跟我做的分享，甚至是目前交通部观光署马祖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啊，他是澎湖人，但是跑到马祖去服务了，
1: 这么有缘，
0: 一样是这个离岛的地方，他对马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就笑着说，哎，他后来做了一些试调，有很多在台湾本岛的人不见得到过马祖，哎，早期可能团体旅游比较兴盛的那个阶段的话呢，就是那个中高年龄的人比较会到马祖去旅游观光，但是就是团进团出嘛，哦，但是现在这几年我觉得像马祖的艺术岛的活动之后，年轻人进去了，年轻人也返乡了，哦，那我就想请教洪秀雅老师，特别选了桥子村跟山龙，有一些特别的想法跟意义吗？
1: 是，前面有提到，其实山龙这个旧名称，它是在过往当地人是这么叫自己啊，就是我是山龙的人，我是哪里的人？那山龙他们现在的行政村其实叫介寿了。介寿这个名字，如果大家稍微有概念的话，应该蛮容易联想到，它是一个非常党国思想的一个名字，它其实就是帮蒋介石祝寿的概念。
0: 是，
1: 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现在用的，就我们行政划分上的一个村里的名称。那我们自己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名字跟地方的连结并没有那么大，即便它就是一个官定的一个名字了。
0: 是，
1: 那我们其实是刻意的操作了一个书名的选择上用了介寿，那很幸运的是这一个并没有让在地人给我们太多反对的意见，他们也认为对，我就是山龙人。那山龙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桥子跟山龙在自然条件上有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是在马祖四乡五岛少数有平坦地，那个平坦地稍微大一点的地方，那如果有机会到过马祖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马祖是一个地势非常陡峭的，
0: 我们说卡溜卡溜，
1: 没错没错。如果在那边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其实是非常刺激的，那个坡度是在台湾完全无法想象的陡坡。
0: 你敢在那个地方开车跟骑摩托车吗？
1: 我觉得蛮刺激的啦，我有这么做过。
0: 我不敢，
1: 真的哈，
0: 我怕死了。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到马祖的时候呢，那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个采访嘛，哦，那由这个领队带领啊，那个时候开车，其实每次他在绕弯要往上坡的时候，我都很担心那个车子
1: 冲出去，
0: 你知道吗？
1: 哦，
0: 不是冲出去，
1: 是
0: 我怕他往后倒了。我心想，我的生命堪虑啊。
1: 但我觉得在岛上的车子好像都比较耐操。就是真的是好像那个陡坡就是永远可以征服的上去这样，
0: 是
1: 那我觉得更有意思是我们曾经很刻意的让我们工作团队就是跟着学生，我们在桥子，然后从桥子一路用走的走到唐旗这个村子，那唐旗就是北干乡比较热闹的一个聚落，
0: 是
1: 那我们走的从桥子村一定要经过一个非常陡的上坡的陡坡，我们已经从那时候其实应该已经2021年左右了，到现在还每个人很常念念不忘谈起那个陡坡，因为真的太陡，
0: 很恐怖。
1: 对，那个陡是你身体你的脚都在发抖的状态继续往前走了这样，
0: 所以那个陡就是有发抖的陡，
1: 有
0: 还有斜坡的陡。
1: 对对对，那个陡很有趣哦，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工作有也拉得太晚了，那要当然可以叫计程车让大家一路走回去，但是我们其实很想让大家理解在5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怎么透过 每天凌晨清晨担着菜，担着种好的蔬菜或渔获、嗯、
0: 而且用走的，
1: 对，用走的到其他村子、嗯、相对热闹的村子去把那些鱼、嗯、那些菜卖出去、嗯、他一天的生计才有着落。那、嗯、那个走你想象你还要扛着可能是20公斤以上的重量在身上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走有多辛苦。我们其实让学生也有一点穿越时空的去理解了在岛上生活的不容易、
0: 嗯嗯、
1: 在身体上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0: OK， 你刚刚讲的是北干的一个经验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好，那三农的话呢，它是属于这个南干嘛，
1: 是南干，
0: 是， 是。然后呢三农这个地方呢其实目前就是连江县了，也就是离岛的马祖的四乡五岛当中最重要的行政政经中心嘛。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对南干来讲的话，像连江县

0: 政府前面的那一片的菜园、
1: 哦、没错，果然是去过那里的人啊会讲出那个菜园，
0: 真的那个菜园其实我觉得成为了当地的地标了，
1: 特色了，
0: 对对。然后我对于这个南竿来讲，以三农来说的话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牛角村，
1: 是
0: 就称牛角村，
1: 对，在三农隔壁，
0: 现在叫复兴村、哦、
1: 是复兴，
0: 它又是往上上去的山坡、哦、那我觉得呢，刚才你特别说到

0: 那你现在推动一个非常有趣的游片马祖的方式，就是用走的，
1: 是，
0: 我绝对不会参加。太恐怖了，但是让我骑点车走一下下我可以接受。如果说叫你去四乡舞蹈用走的，
1: 走一圈
0: 你 OK 吗？
1: 我自己觉得四乡舞蹈条件都不太一样，那东引我自己觉得用走的当然没有办法到、
0: okay。
1: 对，没有办法到全岛啦，就东引岛，但是
0: 它的阶梯很多、欸、
1: 对，那个阶梯很
0: 精华区，
1: 我自己觉得很赞欸，所以我在那里扭到脚、因为太专心工作了，
0: 真的是有大马祖的人
1: 真的是扭到那个脚差点筋断掉这样、但我自己觉得那个阶梯延伸出去的两边的聚落、它甚至就是阶梯把一个聚落给切开了， 对，
0: 切成两半，
1: 对对对、他们其实两个村，那我自己觉得在里面走每一个巷弄你一定要穿进去、马祖的房子很特别哦，因为是高高低低的嘛，所以你其实站在你家是踩着别人家的屋顶，对，所以你会在别人家，
0: 对
1: 对对，你会在别人家屋顶上这样子、那个经验非常特别，所以我自己觉得马祖是一个非常适合对这种身体感追求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旅游的地方。
0: OK， 好，我觉得你用字遣词非常的漂亮想要跟自己挑战的人，而且用身体力行。好，继续下来，我想跟洪秀雅老师来聊聊。其实我开始对马祖有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个马祖国际艺术岛的活动啊，它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重要的一个艺术的飨宴哦，而且因为这个活动让很多年轻人返乡，像刚才我们举例的东引呢，就有一群年轻的伙伴呢，他们回家来做文创的工作，甚至也经营一些相当特别的产业哦。好，东引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1: 是
0: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东引都特别有感哈，你们也曾经有这个同学在空明那段期间
1: 被滞留在岛上，
0: 被关在军营，没有，他不是被关了，就是因为暂时要隔离，所以没有马上跟着回来哈。好的，今天我们把重心放在三龙跟乔子村哦。三龙来说的话呢，除了去过的人对于连江县政府前面的那一片的菜园又是公园印象深刻之外，在你们的三种当中，你们爬书整理的其实有很多面向，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成大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跟大家来聊聊。
1: 是三种我们在单元的企划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先设定了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不谈信仰、那并不代表三种没有重要的庙，三种有非常多的庙宇，那我们不谈信仰是因为三种有其他的议题更需要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去做处理，包含了它就是一个行政中心、那这些行政中心不只是当代看到啊，县政府就盖在那里，而是在往前在战地政务的那个年代里面，这里是非常热闹的商店街，因为有非常大量的阿兵哥驻军，十万大军就在岛上、十万大军怎么被一个小小的岛给喂养他们的必要的一些饮食需求也好，消费需求，因为在马祖当兵不是每个礼拜可以回来台湾的这种，它就是一个三个月、对、那个船会不会开还是个问题，
0: 还三个月呢，我老公去了才回来一次、
1: 啊、真的，那
0: 就是要退伍的时候
1: 是因为真的不容易哦要去到马祖也不容易，甚至是当代现在还是哦天气因素之类的，那在岛上尤其是在三龙这里非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跟阿兵哥的生意紧紧绑在一起，
0: 是
1: 无论是开计程车或者是妇女帮忙洗衣服绣那个军衣服，或者是小孩子甚至就帮忙家里的杂货店做买卖，我们这次也邀请到一位是我们连江县文化处曹嘉玲小姐，她帮我们写了一篇她自己小时候在家里跟着做杂货店啊卖鲜奶啊作为她小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小工作来说，她自己怎么跟这个岛一起成长。那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像她这样子的故事，一个阿兵哥的生意如何养起一整个岛屿，所以三种很特别，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跟阿兵哥有关，
0: 没错，而且我讲真的哦，其实在马祖各个岛屿来讲，尤其是在早期的这一个还没解严的时候啊，两岸之间比较紧绷的阶段呢，其实马

0: 祖有很多的驻兵，你说十万大军 对不对？其实在马祖当地呢，在台湾本岛来讲，我们是重男轻女，在马祖是重女轻男，生意都是女人做的，
1: 是没错没错，
0: 所以女人会有极大的权力跟话语权，
1: 是是是 是, 是，
0: 你们从那个过程当中有看到这个遗留下来一个特殊的景象吗？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到马祖去呢，讲话的都是女生
1: 比较多。没错没错，我自己也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我觉得马祖的男生就是比较父亲他们那一辈年纪的男生
0: 都比较安静，
1: 对，他们就是默默的在旁边然后可能要稍微跟他们喝点高粱酒他们才开始有一些
0: 话夹子打开。
1: 那我自己觉得是他们经历过军管时代，在逆政务的时代真的是有点严肃紧张哦。你真的是不能乱讲话的、
0: 是是，
1: 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们可能以捕鱼为业，那捕鱼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你出去在海上的活动，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去踩过了国家说的那一条界限，
0: 那个界限、
1: 对，有时候你不是故意的你就会不小心踩过，那有一些经验成长生活经验是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在马祖岛上的男性们相对来说稍微安静，我自己的观察可能跟这个时代的有点关系、那确实如主持人所讲的，女性因为男性们可能经常就出海捕鱼不在家，所以女性要撑起非常多的事，包含跟阿兵哥的生意的互动往来，女性的角色可能还是比较擅长一点，那他们很习惯去跟外地人也好，很习惯去在作为一个家的门面怎么跟维持、对维持一个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马祖女生非常厉害哦，
0: 而且不只是厉害，蛮强悍的。
1: 对，
0: 而且我真的讲真的、马祖在地的乡亲来讲呢，其实大家都不缺钱，因为早期啊，这个驻军的年代呢，当然阿兵哥不可能那么有机会，就是回到本岛来，
1: 是是是，
0: 不管是休假哦，或者其他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呢，拿到的军饷基本上也就是花在当地哦。那在马祖在地的乡亲提供了很多的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也觉得他们勤俭的个性让他们累积了蛮多的财富，这也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其实在这里看到的不同的性格的男性跟女性嘛，哈，那就好像您特别说到的，过往可能你们会讨论的是像在志村舰当中像是澎湖啦，或者在台湾的这个芦竹沟等等，我们就是以海岸线出发来做讨论，是，但是在山东当中呢，你们讨论更多的一些过去发生的一些历史人文吗？
1: 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在山龙这边它真的是一个马祖四乡五岛的缩影，马祖其他的岛该有的那些现象山龙一定都看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我们聊很多的阿兵哥生意这件事情，其实四乡五岛都有，东营也 是，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在地作者曹雅萍，雅萍其实是从我们乔子这一本他就有被我们
0: 他就参与了，
1: 对，半强迫的邀请进来了这样子，对，
0: 他是少数蛮热情的这个马祖人，
1: 对，雅萍是重要的在地青年，所以他现在已经当妈妈了这样子，对，但我们只要到马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
0: 就找他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找对人了，
1: 是是是，那雅萍自己也就是三农人，三农小孩，然后家里面就是做阿兵哥生意，那他自己因为是自己写自己的妈妈，可以出卖妈妈没问题，这样他就写了妈妈
0: 没有版权问题，
1: 对对对对，他也不顾妈妈的那个意愿就把他妈妈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当初因为做一些阿兵哥有需求什么，比如说需要配眼镜需要修手表，妈妈就去把这些技术都学起来，然后累积了一点点，对，就是什么都可以做，然后雅萍说的一个非常惊人可怕的故事是妈妈甚至是应该是做眼镜吧，就帮阿兵哥做眼镜，做到雅萍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已经要生了，妈妈到最后一刻把生意做完了才去生雅萍，这样，所以雅萍是妈妈一直工作到最后一秒才乖乖愿意去把小孩生下来，为了要做生意这样，那我觉得他自己的故事里面很精彩是他就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放在那个家里生意店门口的玻璃柜里面，他就躺在玻璃柜里面陪着妈妈做生意，
0: 他是负责收钱的那一个吗？
1: 他是婴儿还是婴儿的状态这样子啊，因为家里就是店嘛，对，他们
0: 杂货店嘛，
1: 对，然后从稍微再大一点点的就跟着 姐姐们一起学一些编织，做一些阿兵哥的小

0: 礼物，因为阿兵哥送给女朋友嘛，呵呵，对，一些小编织啊，然后各种合理的生意，不合理的生意，就是说不合理的是其实那就是做一点
1: 有这个需要吗？
0: 对，就是一个小
1: 编织，
0: 对，小手工艺的东西，可能把石头磨一下。有一个年代台湾很流行买一些手工艺品，是一个石头写字的东西，这样那个东西其实到现在三农的街上都还看得到，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应该都不会想买了这样子，
1: 但早期
0: 对，因为早期甚至要透过一些是私下交易的网络，从对岸买了一些高级手表之类的，那个都是那个年代一定会发生的现象。那对在地人来说，那就是一个累积财富或者说很努力赚钱必要经过的一条路，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也影响了三农这个村子的特别之处，之所以 不同于四乡五道，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条件，所以三农的人大部分都离开了捕鱼这个事业了，他们就到了陆地上去做生意这样。
1: 我觉得三农在地的人呢，他们的行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从事这个捕捞的工作，是就是从事渔业，另外一种呢最多人做的就是杂货店，
0: 是没错。
1: 因为在驻军年代，因为这个物资的流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开杂货店的人呢现在都是家大业大，这是我认识的马祖人特殊的现象。
0: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我听到了有一个马祖的老师呢，他也就是马祖高中毕业的吧。在三农来讲，好像只要在马祖念高中都是这个学校，
0: 只有这一所
1: 也只有这一所，除非你离开这个马祖来到了这个本岛念书啊。那他就形容啊，他说他们家开的杂货店啊，然后他的那个阿嬷啊也很会做那个酿那个黄酒啊，所以他说他们家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就是在店门口摆了两个布袋买东西人就把钱丢进去。然后那个过完那个年呢，那两个布袋还不足以装他们收到的这一些现金。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0: 太厉害，因为消费就是岛上这些资源在流通。
1: 对对，在那个年代呢，其实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这是属于南竿的山龙，对不对？好，
0: 是。
1: 好的，洪秀阳老师，继续我们搭船来到北竿的桥子村来讲的话，我觉得卡六卡六最难的是在北竿。
0: 没错，北竿的地势真的很
1: 太恐怖。不要认为秦壁村的那个坡就很陡了，其实有更陡的地方。我跟你讲啊，我到北竿去想去秦壁村逛逛啊，拍照喝咖啡啊，人家借我 一辆摩托车啊，我不敢骑。我放在下面的地方慢慢的爬上去。
0: 是，
1: 尤其是几年前呢，其实有所谓的电动车，对不对？因为想跟绿岛一样，就是不要有空气的污染，不要有 PM2.5 啦。但是电动车不足以应付它的需
0: 要，真的上不去。而且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马祖的马路是水泥地，
1: 对，
0: 所以它非常硬，
1: 而且它很坚固。
0: 对对对，
1: 最主要是因为它坚固，
0: 是
1: 也考虑到那个石材的问题嘛，
0: 是是，所以很硬啊，你的脚板踩在那个地上其实是非常硬的，所以马祖有那个硬地马拉松。
1: 没错，恐怖。
0: 我应该也不会挑战啊。
1: 我跟你讲，我去马祖的时候呢，我都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穿布鞋，而且趁好几个那个鞋垫，
0: 对，
1: 你才会有弹性，对不对？那桥子村呢，你说那个人口不到50人的所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还找不到人可以做填调的工作。
0: 我们在桥子这一本里面，其实桥子这一本应该是我们的系列里面最薄的，就页数最少的。
1: 是，
0: 那时候
1: 吹波浪，你
0: 妈不是吹波浪，就是一开始最第一本的设定上的页数没有要拉到那么多，后来那个都是失控了，所以才变得这么厚。
1: 是因为资料太丰富了。
0: 对对对，那如果读者有翻阅过桥子这一本的话，就会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位第一女主角，就是我们的水莲阿姨一直不断的出现。对，因为就真的是整个村子留下来的人口非常少，那其实就是几位长辈他作为我们很重要的报道人在帮我们讲这些故事。所以在整本书里面，水莲阿姨可能就出现了至少三次以上。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小花絮，就是我们写的一些故事是关于比如说阿姨年轻的时候，其实她丈夫非常早就过世了，因为出海捕鱼意外就过世了。那阿姨为了要养小孩，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游泳 然后也非常会懂得怎么去抓一些野生的罗贝的一个、女性。可是战地政务时代是不允许女性出海的，你只是接近进到海岸线一点点都不允许的。那阿姨想要跟着他的哥哥，他哥哥一起出海捕鱼，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被允许。那他就跟当地的指挥官打赌，我们来比游泳，看谁游得快，如果我赢过你了，那你就给我那个出海的执照。
1: 是，是，
0: 对。那指挥官当然就觉得你是个女生，我怎么可能会输？
1: OK。
0: 然后这个打赌一成立之后，旁边的村民就开始大笑，笑指挥官说你完蛋了，他是我们整个村最会游泳的人了，
1: 胜于男性。
0: 对，对，那其实水莲阿姨的生命非常的厉害，那她也很擅长去运用那些罗贝做成很好吃的料理。那我想分享是我们想采访阿姨，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来来回回跟她田野的访谈好几次了。那我们最后一次要请摄影师正式的去拍补拍她的照片的时候，前一天就跟她先约好，然后也先大概拍了一些她生活的就是做一些家事啦，或者是做料理的照片之后，第二天想要再去补拍她的个人照，发现阿姨居然去剪头发了。就是我们的戏就不联系了，你知道吗？她本来头发很长，长发绑起来这样。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摄影师发现她剪短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也不能怎么办。就是我应该说，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阿姨，其实阿姨的话其实也不多，就是她也还算是比较内敛的人。没想到她其实也会有点在意自己要上镜头了这样子。对对对，她就稍微
1: 她为了你们去剪去 set
0: 是、欸、是，所以如果大家有翻到书里面看到她的
1: 她是短发呀，
0: 她对，可是她那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短发，其实前几天都是一直以来我认识她都是长发。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很好玩，跟这些长辈的互动。
1: 哎、欸、真的耶，我现在翻到了他的长发跟
0: 短发。对，其实不太联系的。
1: 可是他短发真好看嘞。
0: 对啊对啊。
1: 哎、欸、我觉得很有趣，像水莲阿姨来讲的话、从一开始呢在那个戒严的阶段，女性不允许被出海嘛，对不对？然后你刚才还讲到说要拿到执照。
0: 对，
1: 你才可以出去就
0: 对
1: 了。
0: 对，出海捕鱼的人、
1: 等于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可能有那个门禁的观念嘛。
0: 是是是、
1: 但是他现在反而不出海了。
0: 是，他现在其实因为小孩都长大了，你其实也不必再为了生活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那他其实还是很喜欢在我们说那个退潮之后的潮间带上去用一些铁锯啊，铁的工具去捡一些罗贝，因为罗贝其实就是附着在岩石上，你必须用敲的、用挖的。那对他来说，我们说阿姨可不可以带我们去拍你的捡罗贝的地方？
1: 是，
0: 他说不行，那是我的秘密基地，而且你们应该也到不了。就是说那个卡楼其实是有困难的、
1: okay, 那个地是比较陡峭，可能不好走，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马祖的阿姨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就是你知道你想要捡什么罗贝、要去哪里，在什么时候。那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历史系会说那个叫做在地知识，很个人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它有时候是无法用科学去回应说啊哪里就会最好，哪里就会最好。我觉得每个渔村都有这个现象，是非常好玩的。
1: 欸、我回应刚才呢成大历史系的这个洪秀雅老师特别说到的，我讲到的不是马祖，就是说呢有一次呢我跟澎湖在地人呢、他带我到海边去哦，
0: 是，
1: 然后呢其实他的那个私密景点他也跟我讲，
0: 是
1: 不见得澎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0: 对，
1: 我发现呢他们因为对这个地景地貌相当的熟悉，他们都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0: 是的，没错，
1: 我觉得水莲阿姨大概就是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0: 对，那除了捡海边的罗贝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秘密基地是马祖岛上有一个特殊的野生植物叫麦葱。
1: 对，我知道，
0: 就是我们在吃葱油饼的那个葱，只是它是野生，然后叫做麦子的麦葱。他们也有每个人自己比如说麦葱的秘密基地，或者是有一些马祖人的喝的草药，或者是处理身体问题的一些草药，也是这种秘密基地。对，那其实遇到了军管时代官方或军方整个管理岛上的土地的所有权这件事情之后，当代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遇过，就是比如说在东引的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上会公布说，诶，今天军方开放捡麦葱，就是只有特定的时间，然后特定的空间，你开放一般大众可以进到营区里去捡 长得非常好的麦丛。Okay. 那我觉得 这也是当地的居民互动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因为军营不是随时可以进去的，被管制的。那一些麦丛要长在哪里，其实是

0: 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进不去。但军方适度的开放，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我很喜欢看这些很小，我们说马祖资讯网这个网站上会有的小讯息，这样
1: 没错。我觉得在离岛的台湾各个地方，不管是澎湖、马祖啊，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的旅游或者是采访或者短期 long stay 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说呢，那渔船回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庙宇。或者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区域的行政中心就会有广播有放送了，
0: 没错，
1: 那个放送就告诉你哪一条渔船回来了，
0: 是
1: 今天有什么渔获，然后你就看到一堆人骑着摩托车，然后就从四地串出来，
0: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就看到那个渔船的工作伙伴啊，把那个捕捞的鱼类啊渔获呢端到岸上的时候，哇，抢成一团。你很喜欢那个场景，
0: 我也是，对，那个场景非常赞。然后你有时候是作为外人进不了的，你明明就站在他们旁边，可是你完全看不懂他们到底在交易什么，然后到底什么可以买，什么不能买，有一些其实都已经被预定好了，还没上岸就已经被事先用电话预定好了。然后比如说像水莲阿姨，她的哥哥到现在还是在捕鱼，
1: 是，
0: 那桥子其实从以前可能有100艘渔船的时代，到现在只剩2艘了。那其实现在海洋资源的问题，2艘渔船定制渔网，每天回来抓到的鱼量有时候其实真的是好少好少。那水莲阿姨家在比较高的地方，那哥哥家在比较低的，就是港口码头边。
1: 是，
0: 他其实会在跟我们访谈的过程，你一直回头望向海边，我们就有时候觉得很困惑，他在看什么？这样，
1: 他到底在看什么？
0: 对，那后来发现哦，就是大概比如说每天4点或5点一个潮汐的时间，他大概会知道说啊，渔船要回来了，那他就注意一下船回来的那个行踪，那他就会开始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往码头那里走。
1: 他是想去买鱼货，还是说他想去跟别人互动
0: 他
1: 呢？
0: 想要去看看今天有什么鱼货，这样。对，
1: 他不见得会买，是不是？
0: 应该说，这其实有另外一篇我们有一位作者写的小故事，就是说那些鱼货进上到岸之后，未必全部都会被买走，因
1: 是，
0: 为有一些鱼真的太小，鱼
1: 我们
0: 虾，
1: 说的杂鱼嘛，
0: 对，
1: 对不
0: 杂
1: 对？
0: 鱼，它可能甚至是。真的是小到，或者是那个数量是在地人也消耗不了的。那水莲阿姨因为会在自己家，我觉得每个马祖人都会种一点小蔬菜，对，因为马祖有时候海运不方便，一点蔬菜作为存粮这样子。那水莲阿姨就会拿着水桶去把那一些被分配出去卖掉的比较有价值的渔获捡起来，剩下这些小杂鱼、小虾
1: 怎
0: 用
1: 么
0: 成
1: 处
0: 水
1: 理？
0: 桶，对，带回家。然后呢，我们就看着它。把水桶里的鱼虾直接挖一个，在土坑挖一个洞，埋在土里，然后再把土盖起来。原来他是要把它当做肥料，对，因为就是种一些小小东西，然后叶菜，有一点肥料下去，那那个数量当然不会多，不然也不行。我们一直以为那些下杂鱼就是会被丢回海里的，没有，它其实是会成为马祖岛上的大家小规模农耕作业的时候用的肥料。
1: 它是有机肥的概念
0: 是
1: 呢，
0: 是是，
1: 真的忍不住给他们按赞呢。因为
0: 对，
1: 你丢到海洋里头去，它其实已经死掉
0: 对，
1: 的
0: 他已
1: 小
0: 经，
1: 杂鱼，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呢，过往我们知道呢，像在其他离岛澎湖的这个杂鱼，它就是可能去数量够大的
0: 是
1: 话，
0: 是是，
1: 就做成这个饲料嘛。没
0: 是，
1: 有想到马祖人在地的生活
0: 有
1: 的
0: 自己的
1: 智
0: 方
1: 慧，
0: 法，
1: 哎，反而是成为我们在栽植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有机肥哦。
0: 对，
1: 好，
0: 没错。
1: 水莲阿姨现在不太出海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她难道不会怀念那种海的味道吗？
0: 是，我也自己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他对于海的味道的怀念，就完全体现在他怎么接待我们，然后给予我们很多在食物上的关爱，就是说吃的东西的食物。我们每次到他家，跟他说我们要去采访你哦，然后可能需要多少时间的时
1: 他
0: 候。
1: 就开始准备啦。
0: 对，我们就发现，哎，他开始在挖冰箱，然后开始在准备，然后开始做一桌好菜，然后有时候是很私房料理的。那我们有一次是非常严重的霸王级寒流的冬天，到了桥子村，然后去阿姨家的时候，
1: 有东西吃吗？
0: 对，那时候的虾菇， 马祖有非常多的虾骨，然后阿姨用一种生腌的方式处理给我们吃，
1: 很好吃，我吃过。
0: 是，然后阿姨甚至是用一些 新香料，然后醋啦、酱油腌了之后就放在户外，因为是寒流了、根本就不用冰这样、然后就直接生吃。我们自己是非常感动，居然可以吃到这么，那个就是海，就是海的味道。
1: 我懂，
0: 对，
1: 我了解你的明白。
0: 对对对，然后另外是阿姨也很会做鱼丸、鱼面这样子，很马祖在地风格的食物。那一些鱼的海味，其实是在台湾，甚至我自己是台南人，我吃石目鱼吃这么多，我觉得那是一个截然不同于台南海的印象的味道的食物。
1: 没错，
0: 对，那个其实是跟他们喜欢吃什么鱼，比如说他们吃很多鳗鱼、马家鱼这些鱼种有关。那个其实是台湾本岛人比较没有机会去碰触到的海味。
1: 没错，其实以马祖人来讲，就我的印象，不管南干北干或者东引其他地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鳗鱼是他们很重要的食材，尤其是过年过节一定要吃
0: 鳗
1: 鱼。他们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就是鳗鱼，然后年夜餐呢一定要那个糖醋排骨，
0: 是
1: 因为当地的猪肉并不多，
0: 是的，
1: 所以有办法料理糖醋排骨，表示说哎有一定
0: 的
1: 经济实力。
0: 没
1: 错，可是你刚讲到那个 KKO 对对不对？
0: 对，
1: 他们用腌制的那个味道，真的在本岛你吃不到。哎、欸，我很喜欢马祖的淡菜
0: 哦。
1: 我觉得我在台湾本岛吃到的淡菜，没有哪一家比得上在马祖吃到的淡菜。
0: 没错，
1: 而且那个淡菜的料理非常的简单，
0: 没错，
1: 就是清蒸而已，什么东西都不加。
0: 对，
1: 那个海的味道你品尝得到。
0: 对，
1: 哎、欸，我们怎么回到美食节目去了？
0: 对，但这是去马祖一定要体验到的。
1: 没错，但是有它的季节性，
0: 是
1: 对不对？好，在桥子村，因为现在人口数不多了，
0: 是，
1: 所以在采访的过程可能有很多人不断的跟你们做一些分享啊。那在先前我们也聊到了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在桥子村的话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0: 桥子村我们这几年有认识了几位是、他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辈是桥子人、那他自己未必是直接回到桥子、做工作或者是生活，因为确实桥子没有像南干或者是东引有那么
1: 工作机会没那么多，
0: 对，他可能还是必须要有比如说从事观光民宿、那个还是有一定季节的限制、
1: 了解，
0: 对、那比如说桥子这一本其实我们在人物篇就有邀请到、林梦锦，梦锦来帮我们写了他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很有趣，他妈妈是桥子人，但其实读书因为马祖岛上没有大学，所以你要念大学或者高中更早，其实你就要到台湾了、
1: 没错，
0: 对，因为马祖的高中就只有南干有，所以对于很多东引或者是北干的人来说、他甚至是早于高中之前就离家了、所以梦锦的妈妈其实就是很早就到了台北来了，那也在这里成家立业，
1: 是
0: 到了后来才决定退休回到桥子去盖民宿、然后就回去退休生活。梦锦自己就是一个台北长大的小孩、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跟其他同学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在吃东西的味道上、因为妈妈自己在家里面煮的东西是非常马祖的味道的、有时候是那个海味会到台湾的人会认为有点腥、海的腥味了，那个腥味对马祖人来说就是一种餐桌上
1: 熟悉的滋味、
0: 对，餐桌上必要的海味这样、那梦锦一直感觉到自己有点跟人家不一样，可是那到底是什么、他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大学研究所有机会再重新回到桥子跟着妈妈一起生活、他想要重新去理解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至于台湾本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妈妈她的长辈们都在这里长大，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理解，所以他也运用了自己在、外语能力上的优势，然后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旅行团旅游团，他就试着带着他们到马祖四乡五岛去走动、那他自己的在祖父辈的听来的那些马祖经验，那他自己重新理解的一个当代的马祖是什么，那他自己也是、我们在马祖像亚平他们很重要的马青，马祖青年的这个组织很重要的一员，我自己觉得在北干这边要长期的待着其实并不容易、因为 即便是像东引那边就是咸味岛这个组织、嗯、我觉得马祖人的基因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不断的在移动，
1: 没错，
0: 他们其实并没有一直觉得这辈子就要停在某个地方了，对，所以他们其实很小就习惯了搭着飞机来台北，或者是坐着船到基隆，然后到台湾、嗯、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那个不断的移动其实是这两本书想要跟大家说的。我们认为的台湾的海岛这个岛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一个不断有人新的人来，然后有人离开，然后不断的有不同的元素加进来，才走到今天的台湾的样子嘛、嗯、我觉得马祖更明显。
1: 对，
0: 是，
1: 确实如此。回应刚才呢，成大历史系的这个洪秀雅老师特别说到，像东引的咸味岛那一群伙伴，有些人不见得是东引在地人哦，就是台湾本岛的年轻人，然后因为从艺术季的活动开始，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就决定长期的 long stay 在东引当地。那么在北干的桥子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李梦锦来说的话，就好像他的母亲虽然是后来是返乡，但至少他的成长的阶段曾经在马祖这个地方有接触、
0: 嗯、
1: 所以他回去可能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是理所当然。那孟锦是在北部，在北台湾长大的孩子、哦、其实只有在过年过节跟着妈妈爸爸返乡回去才有感嘛。
0: 对，
1: 决定留下来，他母亲的那句话也非常有意思，
0: 没错，
1: 你真的待得住吗？
0: 没错，
1: 但他呆住了，
0: 是，
1: 而且他蹲点了。
0: 是，我觉得年轻世代有年轻世代自己的方法，重新去看待什么叫做故乡、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跟故乡的关系是什么、嗯、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跟谢老师我们在讨论这一些地方的题材的时候、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这些受访者的故事也好，其实没有一个叫做我只能够有一个故乡这件事情、嗯、每个人其实都有好几个故乡，
1: 是是，
0: 对，那包含澎湖的人也是，马祖的人也是、嗯、他们其实都有两个家。其实在1980年代台湾的整个经济正在发展的时候，非常大量的马祖人是直接搬到桃园的巴德、
1: 嗯、或者像中壢，
0: 对，中壢或者是新北的永和这一带、嗯嗯，就在这里找工作，然后就住在这里了，然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在这里长大、
1: 嗯、
0: 其实那是一个1980年代因为岛上的军的那个消费需求也没那么高了，然后捕鱼也捕不到鱼了，所以
1: 为了孩子的求学，
0: 对、嗯、各种考量之下，当然是来台湾比较合理、
1: 嗯、
0: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大部分马祖人都有两个家的概念、
1: 嗯、
0: 那因为现在搭飞机也方便了，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认识了非常多的伙伴，在地伙伴，他们其实就是不断在移动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甚至其实很常在松山机场候机室遇到认识的朋友、
1: 嗯、
0: 其实大家就是这样子飞来飞去的。对，那我们想要做更多这种像离岛的议题，其实是想要去回应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复数的家，就是 N 个家的这个概念、嗯、我每一个家对我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
1: Okay,
0: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对所有台湾人一定都有很有感的议题，这样。
1: 了解，在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呢，我请教洪秀雅老师，
0: 是
1: 对家下个定义，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啊、
0: 我觉得家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你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是让你想要回去的地方。
1: 好，你们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也透过你们的田野调查，让我们看到台湾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所在，还有人事物。谢谢你们辛苦的田调工作，
0: 谢谢，
1: 更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0: 好的，没问题，谢谢，
1: 谢谢，谢谢秀雅老师，那我们就下回再会咯。
0: 好的，大家拜拜，
1: 拜拜。今天的节目呢，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新闻要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就在礼拜台北时间星期五的早上，突然从意大利传来了一个消息，台湾的外交呢又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也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呢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之下飞到意大利参加这个文托泰内岛第民主与自由会议这是这场会议的第二届，这是由欧洲议会的副议长皮奇耶诺他所正式宣布的，而且他在这个新闻稿里面呢特别强调北京无权干预那这件事情呢事前保密到家，完全没有人知道，在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想国内知道这个行程的人应该不超过五个应该不超过五个。根据这个安莎跟社群网络的影片，皮奇耶诺在会议中宣布，他延迟抵达会议是因为议程有个部分先前没有公开接着他说，我很高兴的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刚刚抵达文托泰内岛，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他莅临我们的自由与民主会议，现场呢就响起如雷的掌声。皮奇耶诺表示，萧副总统与会的行程事先不能公布，主要是有一位干预者，中国政府。他紧接着强调，我想表达的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在内，可以决定谁能或不能在这里发言。文托泰内岛是一个象征自由、抗争与民主的地方，我们非常自豪能够倾听那些每天都在抵抗威权威胁的压力，捍卫自身自由民主的声音。接着皮耶诺在脸书写着，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讯息，恐吓不能决定谁能参与我们的民主辩论，言论自由不能与专制政权谈判。文托泰内岛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继续成为捍卫自由与民主无所畏惧的地方。那根据意大利的通讯社的报道标题呢，上面是这样写，台湾副总统抵达文托泰内岛，北京无权决定，副标题是为避免来自中国干预，台北代表的行程先前处于保密状态。文托泰内岛欧洲自由与会议呢是由皮奇耶诺在2025年发起的，邀请全球异议人士、运动倡议者与欧洲各界领袖与会，讨论如何对抗威权、守护民主。今年的会议在9月10号跟12号举行与会者包括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主席马特维丘克。文托泰内岛它的地理位置呢，它是在意大利的南方一个城市加艾塔外海46公里，目前岛上呢只有大概700人只有大概700人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渊源的一座岛屿那副总统萧美琴呢可以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之下抵达这个岛，这比他上次去比利时会更行程更复杂也更辛苦，因为上次去比利时呢是飞机可以直接飞到布鲁塞尔，但是文托泰内岛呢飞机没办法直飞，它必须搭乘国际航线的话，它必须先到罗马然后呢再转乘其他的交通工具，所以整个在行程安排上还有安全的考虑上应该会更为复杂应该会更为复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对于外交团队来讲，我们必须给他非常大的掌声啊，因为他们克服了万难哈，终于让副总统萧美琴呢可以在事前完全保密的情况之下抵达意大利参加一个这么重要会议。这是萧美琴副总统任内第二次秘密出访欧洲，上一次是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接受这个IPAC 和国际自由联盟的邀请，在欧洲议会的议事厅发表演说。那这一次呢是到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加会议啊，这是他任内第二次秘密出访欧洲，对于增加台湾在欧洲的能见度具有高度的意义。因为过去欧洲对台湾相对是陌生的啊，他们只知道啊，欧洲台湾啊，这个中国宣称台湾属于它的一部分，台湾是位于这个西太平洋里面上面的一个岛啊，大概就这样。那随着疫情，然后台湾利用自己的台湾 Can Help 自赠给欧洲很多国家防疫物资之后，再加上疫情紧接着来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紧缩，台湾台积电啊跟其他半导体供应链慢慢的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之后呢，诶，这几年欧洲国家对台湾的认识越来越多啊，再加上我们前后几位驻欧盟的代表跟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呢，都在岗位上非常认真的努力啊，非常努力在执行。所以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其实都知道台湾，也都听过台湾啊。像比如说，同一时间在波兰，波兰正在进行一个台湾庙口文化节啊。台湾的庙口有非常特殊的庙口文化啊，那波兰呢特别举办台湾的庙口文化节，就是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台湾的特殊的在地文化啊，这个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他所没有的啊。好，继续来看的是呢，这个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啊，原本检方查的是他一个涉贪的案件，就可能诈领助理费、诈领补助费等等，但是没想到呢，随着他的大账房张俊杰啊，放弃100万的交保金弃保潜逃之后呢，结果没想到呢竟然爆出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共谍案啊，共谍案。原来检方怀疑张俊杰担任共谍呢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为什么对于他跟他相关周边的人的电话监听长达10年，哈，原来不是只是查贪污案，原来重点是放在共谍案。那在张俊杰，也就是张俊杰在检方收网前2天突然弃保潜逃，哈，那检方呢马上就在约谈高金素梅国会办公室主任陈志煌跟公费助理林怡君，后来呢向他们两个将他们两个声押进见获准啊，获准。根据检方调查呢，张俊杰2002年进入高金素梅的团队，就负责对中国的交流事宜。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担任百人原住民民族演出团领队，率团到北京参加开幕式前的演出，接着又到中国很多地方参访啊，那多年来持续穿梭在两岸原住民族交流的场合，接触层级横跨中国涉台跟民族事务系统。2009年台湾遭遇到莫拉克88风灾，国台办呢拿出2000万人民币，大概1亿台币啊，救助。那台湾的对口呢就是由高金素梅成立的台湾原住民族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张俊杰负责实际经手，后续也参与协会的运作，他跟中国的往来一直相当密切。检方呢，检调长期监控张俊杰，发现他被中国吸收在台湾发展组织，现阶段呢就是以张俊杰、陈志煌跟林怡君三个人为主要追查的对象，要清查资金来源哈。那这个可能涉及的是共谍案啊，共谍案。那至于高金素梅本人有没有涉案，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有或没有，但是需要进一步追查。但是张俊杰这个案子呢，越挖你会觉得越可怕，因为他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哈， 检方发现有一个有帮派背景的男子叫周焕凯，中间提供车辆让他换车，因为他是从台北先搭计程车到桃园，然后接手周焕凯帮他换的提供的车辆之后呢，一路往南开走，中间呢多次换装。

方换车，而且故意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希望能够制造断点哈。那检方研判，目前他人应该还在台湾，还没有逃走。但是这里面可怕的地方是，第一个，周焕凯具有帮派的背景，但是最可怕的是，他跟张俊杰根本不认识，根本不认识，就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为什么会提供他一辆车？因为张俊杰在计程车上就打电话给周焕凯，好，然后呢，竟然就提供他车辆，所以检方怀疑说这背后有一个居间穿梭指挥联络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好，这个人是谁？因为现在张俊杰在逃，那周焕凯到案，那检方呢就只好从周焕凯身上看能不能够突破他的心防哈，供出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在幕后主使？到底是谁在幕后主使？让他提供车辆给张俊杰换车，要用这个方法来呢？这个希望能够制造行踪上的断点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令人玩味哈，就是说这背后这个集团到底有多大？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呢，把它一网打尽啊。好，另外来看呢，最近有不少国人哈到中国之后呢，常常是要么被带去小房间问，然后问了半天才回来，要么就根本无声无息。前一阵子桃园的检方还破获了一个人口贩运集团哈，他们用这个高薪要骗所谓的猪仔啊到中国去贩卖器官啊，当然贩卖器官绝对不会是自愿的，基本上你只要被带到中国去之后呢，你大概就会行踪被控制，最后就是一条命没有了啊。你不要想说他割完你的器官之后还放你回来，不可能，人都来都来了嘛，对不对？当然身上能用的全部挖光啊，挖光之后就把你随便看是丢在海里，丢在河边或者山上，随便找个洞埋起来嘛，哈。还好那三个人都被救回来了，哈。那美国国务院呢，最近更新了对于中国的旅游警示，维持第二级，应该提高警觉，而且特别警告华裔的美国人到中国有很多风险。好，那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中共向来对华人、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这些概念呢分得不是很精确，只要曾经有中国公民身份就会被一直当作中国公民。他提醒我方公务员没事不要去中国，因为最近发生好几件，你不要以为是高阶公务员哦，甚至连很基层的公务员都会被盘问。美国总统人职事务特使办公室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指出，已经更新中国旅行警告内容，提醒美国公民如果去中国可能会面临中国自疫执法实施监控、出境禁令以及不公正的拘留逮捕等风险。那国务院呢也更新了旅游警示说明，中国的间谍调查对象不成比例的针对华裔美国公民以及已经归化美国籍的华裔人士，尤其针对曾经受雇于美国政府者或者与美国政府有关联者。旅游警示强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美中双重国籍者、前中国公民、持台湾旅行文件者、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都可能在赴中国的时候受到额外的审查以及骚扰，如果持台胞证入境中国也会被视为中国人，不承认其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此梁文杰特别提醒，美国国务院的警告是因为最近有几个案例，有些人原本是中国公民，后来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去了中国大陆之后呢，被中国当作中国公民处理或拘留，相关案子发生了好几件。所以他特别提醒，对台湾来讲也是如此，因为对中共而言，向来对华人、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这些概念不是很精准，甚至只要曾经有中国公民的身份都会被当作中国公民，都是有可能的。他特别提醒台湾公务人员没事不要去中国，
至于一般人，还是希望到中国前多思考一下，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禁止人民到中国去啊。但是呢，真的再三提醒大家，没事真的不要去中国啊。去那个国家有什么好呢？真的有点没意思啊，有点没意思了啊。即使你是为他喉舌，那又怎么样呢？他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不也是一脚把你踢开吗？啊，也就是台湾礼拜五清晨的新闻啊，这个向来为在台湾为中国喉舌的中天电视台的主播周玉琴突然就被开除了。他去重庆放假回来，度假回来就被开除了。然后他的先生赖月谦是中天政论节目固定的评论员，那个舔中不遗余力也收到中天的通知，说以后你不要再来上政论节目了。诶，这两个人够舔中吧，对中国够友善吧。诶，中天突然就把一脚就踢开了，这就可能我研判，当然真正原因我们还不知道啦，但是我研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好，所以就拜拜，好，中国共产党向来是如此的现实，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美国11月呢就要进行其中选举了齁，那目前的选情呢对于现在执政的共和党看起来不怎么有利齁，因为呢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在其中选举之后痛失国会参众两院的主导权。选情预测网站叫做决策台总部预测，民主党在众议院可能拿到230席，共和党只有205席。在参议院呢，民主党会51席，共和党只有49席。好，那如果是这种结果，对川，这当然是川普非常不愿意见到的。好，所以前几天他在德州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上呢，开出这个政策买票大红包。他说只要共和党胜选，你们会拿到，每个美国的成年人会拿到$5000。好，这个叫做川普红利。$5000大概是约当16万台币哦，不过它只限成年人啦、啊、齁、哦。那根据如果计算下来呢，全美国大概有2亿7000万成年人，一个人发$5000的话，总共要发$1.35兆。啊，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呢已经负债超过$40兆了，而且这笔钱需要经过国会批准。啊，那这个算不算买票呢？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判例啊，这个并不构成买票啊，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只要个人利益透过正常政府程序而不是私下安排达成，以金钱换取选票的承诺既受言论自由保障，所以不构成买票，这个算是政策支票。那就看美国选民会不会因为$5000决定投给共和党呢。$5000其实对美国人来讲蛮多的，因为美国人你要知道，美国虽然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啦齁，但是说实在的齁，他其实身上现金不多，大多数美国人身上是没什么现金的，齁，大多数美国人身上现金其实不多，齁，所以你说突然发给他$5000，几乎是很多美国人的一个月甚至是超过一个月的收入，那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笔大钱齁。那美国人吃不吃这一套呢？不知道齁。但是呢川普丢出这张支票齁，丢出这张支票齁。对于11月的选举呢，会不会投下一个震撼弹齁，因为其实现在整体美国的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主要是因为油价高涨。好，再加上这个通膨，好，始终虽然没有在恶化，但是也没有改善，好，也没有改善。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对共和党执政的共和党来讲，他们可能觉得会有点担心，主要是因为，最近的冲击当然就是伊朗的战争了，因为油价一直居高不下，那当然美国自己因为有产油，所以他对油价的反应没有那么敏感，齁，没有那么敏感，齁，但是呢，如果说，齁，如果说，这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齁，可能对于共和党选情是不利的，齁。好，另外来看的是呢，台湾的这个 PCB 载板的造厂新兴，齁，前一阵子才被桃园警方查到可能涉嫌洗产地，齁。那当然对于这个 PCB 板厂来讲，齁， PCB 板厂来讲，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冤枉，因为过去他们因为 PCB 板在制造过程里面需要用大量的药剂，所以呢在台湾早就被视为是这种高污染的行业，所以呢他们早期到中国去设厂，那在中国完成一些基本的工作之后呢，再回到台湾做最后的完工，那他们在业界称为两岸合作但是呢却有可能被美国视为这个叫做洗产地啊。那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厂商现在也在调整当中。那接下来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呢可能对于洗产地的规定会
认定会越来越严格，因为有没有习产地齁，你产品进到美国去是由美国海关来认定，你台湾海关认定没有习产地没用，要美国海关说没有才没有齁。根据美国的智库韩理士基金会齁最近提出一份警告，他说川普政府正在扩大非法转运的定义，美国未来可能不只是追查商品最终在哪里生产，可能会更进一步检视其中是否使用中国原料跟零组件，甚至是不是涉及中国投资或企业的参与。这个基金会的贸易政策主管叫艾默斯，他在亚洲新闻台网站发文说，白宫经济顾问纳瓦洛在8月发布报告，指控全球超过40国参加所谓的大型转运骗局，协助中国商品经由第三国绕道进入美国以规避关税。非法转运商品通常是指商品本身没有实质加工，只有重贴标签或伪造文件，

素原料来源。好，艾默斯说呢，这个最终可能演变成商品的纯度测试。虽然商品已经在第三国完成合法生产，但只要中国的占比过高，仍然可能被美国认为是洗产地哦。啊，我台湾的经济部贸易署说，进口货品之原产地是由进口地海关认定。美国海关是考量货品名称、特性、用途是否改变、加工过程、过去的判例、解释函等进行实质审查。业者出口美国前，应该跟客户充分沟通，或透过美国海关申请预审产地，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你总不能说东西到美国之后被退件，那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恐怕这个台湾的经济部这个贸易署要多跟美国政府沟通，最好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啦。如果说你连零组件都不能来自中国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零组件是百分之百都不可以？我觉得现在务实上很难做到啦。那还是说哪些比较重要零组件或是部分零组件不可以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哈。好，另外来看呢，最近在这个暗网上哈流传了一份据说是中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哈。这个秘密文件呢，经过我方的检视之后，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黄崇彦他认为说呢，跟我方掌握的情资高度吻合，所以这个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应该是真的啊。其中呢包含两大件事，第一件就是北京呢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馆今年三月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密国签名联署支持中方在 WHA 的涉台立场。就4月8号他们就致函四位秘书长谭德赛，要求不得讨论台湾议题。5月份 WHA 成功排除台湾的提案。中国在6月10号确认以采购礼宾车名义提供100万人民币赠款。密克罗尼西亚在6月23号签收。另外呢非洲联盟也一样。今年4月收下中国2亿人民币装修赠款之后，开口加码要求5000万美金新建新大楼跟休闲中心。中国外长王毅年初访问非洲之后呢，马上在4月份总统的专机临时被取消飞航许可，肯亚阻止我国参加海洋大会，7月份摩洛哥停办签证，8月乌干达扣留护照等连串的打压。那这个时间点呢跟我方掌握的情资还有叙事的内容细节高度吻合，所以看起来这个暗网流传的所谓的中国的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呢应该是真的。应该是真的。好，那既然是真的，那就代表中国的金钱外交今年的重点是放在南太平洋的岛国跟非洲国家。不过提醒这些国家啦，你看看洪都拉斯就好了，他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之后白虾越卖越少，中国的空头支票巴拉票呢是经常性的在开，所以你们如果相信的话，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啦。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旅游。

0: 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
1: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芳姐来呢、啊、我每次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她是一个很会整理不同主题旅游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她所介绍的路线呢都特别的有趣，而且很独特，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样子主题类型旅游的话，听这一集就没有错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山城里面。
1: 是的，山城这两个字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对我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0: 哦，
1: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集都听完了，您、也会发现对你自己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0: 嗯，
1: 最主要是这样子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军人子弟嘛，所以爸爸呢，就是我们是跟着部队然后去住眷村，然后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你知道吗，他每次回来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0: 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时候的玩具，
1: 可以
0: 了，我来想一下。我想一下哦，你的乐高吧。
1: Oh my god， 对我来讲还有点远、
0: 太新了吗？
1: 对，太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啊，爸爸利用他仅有的时间，在家里的时间、他会做竹蜻蜓给我。你知道什么是竹蜻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哆啦 A 梦头上那个可以飞的
1: 哆啦。哦，
0: 对吧？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有两个翅膀呢，咻。
1: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竹蜻蜓可不是像现在什么很科技很什么的，完完全全是用木头做的。
0: 爸爸自己做给你、
1: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你
0: 爸爸自己做给你。
1: 对，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依稀记得，我们常因为是住眷村的关系，有时候会回外婆家。我的外婆家就是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一种。
0: 我可以唱歌
1: 哦，可以，真的可以。
0: 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就是你们家的样子。
1: 这是我外婆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外婆家。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的玩具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现在那么幸。所以爸爸他们还有我的舅舅他们呢、他会做类似跟木头或竹子有关的玩具给我们。首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竹蜻蜓，因为它是用木片做的。然后每个人拿到手上就开始比谁转飞得越高，
0: 飞得越飞得高。
1: 你真的有玩过吗？
0: 有啦，我有玩过。我也算是眷村小孩。
1: 好啦好啦，
0: 我爷爷也是，
1: 不相信啦。还有一个就是竹枪或者是木枪，
0: 是弹橡皮筋的那个吗？
1: 没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但是我们玩的都是我们家人爸爸或舅舅他们做给我的。
0: 他们好厉害，
1: 好厉害！
0: 我们都是外面买的啦。现在老街会有很多这一种，他也是竹子跟木头做的，只是不是我爸做的。
1: 好啦好啦，所以呢，我对木、树林、竹林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陪我长大的这些玩具的原材。因此在台湾，在我们游玩的路线，我特别会注意所谓的台湾山城。那说到台湾山城，如果像杰儿还有听众朋友知道我的习惯，就会一样会觉得台湾山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跟所谓的发展史。那我们真的在台湾山城的历史会有跟开拓，还有河流贸易，还有采矿业以及日治时期铁道开发密不可分。大家可以把它整个这样子，你可能猜想你都知道，可是把它集合起来，你会说，真的耶，原来我们的台湾山城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因为后面用休闲啊或者娱乐的需要，所以政府就开发了很多森林的游乐事业。说到森林游乐事业，随便你们朗朗上口的好几个，对不对？那因为当初依照各地区的资源特性，它就整建了台湾有19处的森林游乐区。
0: 哎呦，这么多
1: 哟！
0: 所以哇，那去过的好像真的是蛮少的。应该五六个吧，
1: 我可能有几个大家是会常去，可能有几个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去，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你会想去。但今天最主要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山城跟林业历史，你要怎么样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的旅游方式呢去认识它。其实你就是要造访一些林业文化园区、地方产业园区、还有木工体验馆。我的重点当然是木工体验馆，因为我想
0: 听得出来，
1: 对，我想重拾旧梦，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当初这些是怎么做成的。那当然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大人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那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山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那我特别喜欢去台湾中部的山城。
0: 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城山区的话，
1: 北中南都有，
0: 对，北中南东都有啊。
1: 对，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住的眷村的一个区域性，最主要在中部的一个山城，大概我们先讲山好了，有武陵、合欢山、大雪山、八仙山， 还有奥万大这

0: 一些森林游乐区，
1: 嗯，
0: 其实你会觉得，哎、欸，我们好像也去过这些地方，
1: 对，看枫叶的地方，奥万大，
0: 你看大雪山，我跟吉儿还一起去入住小木屋，对不 对？然后听导览，看星星，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只有山城代表，而是有好多好多自然生态，
1: 嗯，
0: 以及我们根本在大都市完全碰触不到的一个部分。
1: 对，因为其实走进山城里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见的是他们这个历史的过程，因为有些地方开发其实是从日治时期甚至更之前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它会留下一些当时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山城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是走进大自然，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有人文的。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台湾中部的山城，它当然一定是充满了一个林业文化历史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就从大雪山先讲起好了。
1: 好的，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0: 是的，其实政府早期为了推动林业的工业化还有企业化，所以一并发展了这个中部的区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大雪山，然后呢东势丰原石冈。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中部山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有琢磨，当然其他北部南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最主要是后来因为社会的需求，然后也重视了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发展出森林更多面向，因此现在台中商城已经是大家公认好玩的地区。
1: 真的，而且其实像小芳姐刚刚提到，比如说东势丰原，根本他们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附属的区域范围而已哦。
0: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除了想表达我对山城的一个喜好之外，还要帮大家规划出几个景点让你能够完成一日游或二日游。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
1: 我也很喜欢这个区域。
0: 对，我觉得它，你其实每次我们讲一个地方都说，哦，这个地方在几，就是有几坪有多大，但这个区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有几坪大。我先告诉你，它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历史是60年代，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制材厂，就是木材的材，又是全台湾唯一首先导入这个美式一贯作风的，所以它是台湾示范性的林产工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的木料主要供应为什么会可以给丰原、后里、东势他们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他们可能会做什么钢琴啦或是家具啦，
1: 哦，
0: 所以这样整个带动台东的山城的一个地区的繁荣。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可能以前最繁荣的部分你会想到所谓的河边港口之类的会比较发达，可是你曾几何时会去想想原来山城跟木材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繁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1: 而且我觉得去到这边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示范的工厂啦，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是可以打开你对木头的想象。
0: 是，
1: 因为大家想象到林木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大家看到神社啊，或者是大家原木的家具啊等等。但其实木材可以使用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广，
0: 很多，
1: 非常非常多。
0: 对，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视永续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观光，
1: 嗯，
0: 其实这是概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觉得，哎，你进入僧多精，就是那种僧多精很多的森林里面，你就会比较对人体好，到底是怎么样才好，
1: 嗯，
0: 到底木材跟环保永续这个部分是怎么结合，我真的是去了这几个地方才发现了。所以当初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自己先去过，我就先把最最最大家都能走的，可以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侄儿这样去玩的一个所谓的东风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玩，
1: 嗯，
0: 因为他就一路你可以骑着单车去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现在接下来讲的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完成。那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呢，其实一般来讲它跟所有的林区唯一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保有原来的林业机构群，这个包括什么，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它有厂房，然后这边会有炉锅间、燃料仓、切片仓，其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他们伐木的时候怎么把这些木材弄下来之后变成可用的外销出去。
1: 哦，就是那个过程怎么说，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只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0: 没错，没错，但它保留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只能看照片，其实你不是很有感觉。那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以前牧童弄上来，其实都要在一个池里面，就是除木池的概念。但这个池当然现在看不到我们大量的木头在，它就是变荷花池。但这个荷花池很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很多漂流木跟浮岛。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人工做的，但是它因为把原来旧有的东西再加一些新兴，我们感觉比方说荷花啦，或者是环湖步道，这个步道长1公里，不好意思，只能用走路的，不可以骑单车。
1: 各位，1公里就算了啦，用走的好吗？15分钟就走完了。
0: 可是这15分钟给你的绝对不是只有散步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沿着这个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木雕，这个木雕都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然后在现场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注意哦，现场创作，他不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室刻完送过来，表示每一个作品都很大。然后因为他是在现场做的，因为漂流木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会雕成什么样，刚刚看我们的雕刻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台中地区非常知名的赏荷地点。因为呢我们可以边赏，如果是5到8月是荷花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漂亮的荷花，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绿油油的，再加上看这些我们所谓的木雕艺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散步可以给你的获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样走一走，因为最主要除了这些所谓的雕刻艺术啦、荷花池啦，还有一些国宝级的红豆杉等等的，那我个人一定要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多留一点时间在这边听他的导览，免费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园区有丰富的生态，比方说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当然我刚刚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制材厂的历史跟遗迹，所以你如果听导览就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1: 这个导览要预约吗？还是说反正要 okay,
0: 它是这样子，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定时导览，
0: 你有预约其实说实话比较能确保你是参加这一场的。那如果你万一是临时现场，他还有这个人，你当这个所谓空位，对，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导览，然后一堆人都挤着，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符合他们官网上面说明，
1: 先规划好行程再出门。
0: 的确的确。然后这天我除了去这个地方，我当然就骑自行车嘛，所以在后丰铁马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它很不错，然后我听了这个所谓成立，就是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哦，就跟我们的朋友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一看好了。
1: 这是哪里呢？
0: 这个是在石冈的九甲林小木屋。听到九甲林，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猜了，那面积铁定有九甲，真的就是有九甲。我说九甲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很大吧？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应该说当初这个妇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去问了，他说其实呢，这个负责人他小时候就老板，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在小的时候啦，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朋友在这边骑单车啊玩耍，而且这边是蒋经国先生钦点的五福临门神木，五福临门就已经哇，这个听了就要去沾染，就是感染一下这个福气。这是有五种树，就是樟树、香树、楠树、榕树、朴树，这个合成的一个奇景
1: 哦。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像五个春联，或是有
0: 五个春联你也想得出来，
1: 或是拼出一个福的样子啊，都有可能嘛。
0: 不是五福临门的神木，就是这我刚刚讲
1: 五棵不同的，
0: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就觉得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可是后来老板本来就是早年经营木头出口的，所以呢在他认为这一片的森林非常的美，台湾原生树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即便这个林业没落了，他也不应该把这片土地给没落，所以他就想带动了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可以发展的观光，于是花了2年多去创立了九甲林。那九甲林真的就有九甲这么大，那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了？其实就是可以去露营，还有住小木屋，那还有一些咖啡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所谓的小木屋旁边露营区，你可以做选择，你想露营你就去露营，你想住在小木屋就住在小木屋。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森林游戏区，里面有体训场。讲到体训场，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1: 感觉好像
0: 会是。你有去玩过这个吗？
1: 是那一种，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吊桥啦，然后有绳子、
0: 绳梯
1: 啊，
0: 然后利用木头，然后绑着，你要这样爬过去啊，或荡过去，真的有。
1: 有啦！
0: 哎，我告诉你，不要看人家这样走来走去很容易，
1: 那个很好玩
0: 那个需要体力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核心力量，你可能还不见得能走完哦。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有讲了，有绳索啊，然后有步道，那还有一些攀树、爬树，对。我不知道杰会不会爬树。
1: 有，我最近才去做了攀树体验。
0: 我小时候很会爬树，我超会爬树的。
1: 但小芳姐最

0: 近那个最近他们现在的那个攀树，它是用一根绳子，然后不会接触
1: 到树干。这个我早就去过了，
0: 啊、
1: 我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就做过攀树。你知道，它就是用一根绳索，它、
0: 哦、
1: 帮你弄好，但是你要。根据他的规定，你要所有都自己，但是这之前你会听他讲解嘛？这个绳索是怎么用的？你要该怎么握？然后你要该用自己身体上什么样的力量爬上去的？因为他们以前爬树对小朋友来讲，小以前时候啦，真的是一个，你若不爬树，好像很弱，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很会爬树，但我有摔下来经验，那个就不追究了，就是没有听话，然后就摔下来。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体验，或者是小朋友，一定要听他们的讲解，然后跟着他们。我觉得探险很重要，但是也要安全。
1: 的确，的确、那后来我到后里呢，我又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认识所谓真正的 FSC， 是各位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个标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0: 就是 FSC 吗？
1: 对，就所谓森林的验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好，我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认识、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其实结而有趣，但他现在的表情让我觉得他没
0: 有
1: 印象。有
0: 啦，我记得啦
1: 很好很好，因为呢这个地方他现在是叫做木匠兄妹木工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上一代他可能下一代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不见得会承接上一代，也许很多事情到这边就没了。事实上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比方说真的是那种国民美食或者是像那种小吃店，如果没有人接其实就真的熄灯好了，会蛮可惜的。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在讲中部的一个所谓的木材的一个发展史，就是大概都在60年代，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木材加工的一个重镇都在这一区。那木匠兄妹的爸爸呢就成立一个木工厂，那主工会主工哦，大家都有去过日本的窗花是不是很精细？
0: 没错。
1: 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是台湾做的。
0: 哇，所以是从台湾这边刻好，
1: 是然后再
0: 外销到日本。
1: 对，然后我就觉得窗花啊，不就是窗的雕刻。后来当下看了一些示范跟应该说 sample 啦，你才知道哇，那怎么那么多细节，好恐怖哦！
0: 那根本就是用木头在作画，
1: 真的，那太夸张了，而且精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原来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把它做好才外销到日本了。那所以当时他们在最全盛的时期，那个哥哥说他就是有30几位木工的师傅。
0: 哇、
1: 后来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个订单都不是在台湾了。所以呢人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部分了，
0: 是真的。
1: 所以台湾的木加工产业就没落。可是这个兄妹觉得不要让父亲的心血就这样因为时代潮流倒闭，所以他传承了父亲的细木做工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他不但传承父亲的手艺，他还加入了很多设计，有包括比较童趣的啊或者好玩的元素，甚至有的作品还得奖。
0: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打破了对于木材木头的想象，
1: 对，
0: 而且有的东西真的做得超级可爱的，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其实放在家里当摆饰，还可以给小朋友当玩具，也有很多是有功能性的。
1: 对，
0: 對，
1: 對，
0: 我觉得收纳什么都还蛮不错。
1: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 DIY 做了像比方说手机的架子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我最大印象深刻的部分，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 FSC 森林验证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树大家都知道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藏库，就是它会把二氧化碳给吸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用的木材是它对低固碳率是比较有能够 keep 住的，也就是固碳率高的树木会留在森林里，不能被我们作为家具或者其他木制品。最主要是因为固碳率高，留在森林里才能够怎么样把二氧化碳 keep 住，它才能会怎么样吐出所谓我们可以用的氧气之类的。因此呢，永续的人造林这是我们要用的，因为它是减少大气中那个碳含量，然后创造我们讲的低碳生活，这跟永续就有关系了。
0: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会想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有没有这个验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理念上面的认同。
1: 没错，
0: 就是你认同你所使用的这一些木材的原料，它是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地球发展，让你的孩子现在在玩这些童玩的时候，你的孙子曾孙子他们依然能够用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方式，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自然物木材，它还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FC FA

0: SC 的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用所谓的不破坏原始热带雨林的这些木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碳率好的，它会放在，所以我们就不要乱伐树，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简单来讲，对我们能做的就是你购买跟木质产品有关的就要认 FSC 这个标志。嗯，对，
1: 我觉得其实去的时候蛮感动的啦，就是，嗯，就是他们有讲嘛，是承接了爸爸这边的事业下来，然后年轻的一代还能够去顾及，
0: 对，加了创意，
1: 对，加了创意，然后又顾及到永续。
0: 对，
1: 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以前木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传统或是老一点点的产业，但他给了他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诠释方法。
0: 对，而且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推低碳交通，就是搭
1: 台湾好行，
0: 对，他连那个握把，嗯，他都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FSC 认证的这个木林去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低碳或是这个永续旅游，我们今天一起在山城里面讲的话，其实也包含像是自行车道。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丰东自行车道。
1: 对，
0: 以前我会对丰东自行车道有点 confused， 到底是哪里到吗？真的后来一去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台中的后丰铁马道跟东丰绿廊自行车专用道，嗯，所以实际上是两条自行车
1: 连起来，
0: 对，连起来的，嗯，所以起点就是从后里车站一直往东走到所谓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1: 对，
0: 相信我，光这一条16公里，它贯穿了后里、丰原、石冈、东势这四个行政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行车道上有很多绿色隧道跟林荫是一定的特色，但是它相对应的一些景点也很值得大家下车停好，然后去走走看看的。
1: 对，
0: 对，其中我觉得有一些重点景色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好了。例如我们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我们就骑那四个人的那个， 对，
1: 对
0: 不对？
1: 家人号的那个脚踏车。
0: 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子骑，就是有一个人骑，我们其实在后面看风景的那些，
1: 负责拍照，
0: 真的。然后你会，会经过九号隧道，还有这个花梁钢桥啊，还有荣丁杂货店。我觉得每个地方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视野放得这么远。
1: 嗯，
0: 然后你看看风景之后，你还可以停下来吃吃喝喝，然后再拍照，都很不同。所以这是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地方。
1: 其实很悠闲，而且
0: 超悠闲的。
1: 对，其实是不晒，
0: 因为有林荫大道
1: 嘛，对，然后又有隧道，所以很舒服。
0: 那最主要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横跨大甲溪的时候，这个花梁钢桥很漂亮哎，因为它是这个后丰铁马道的一个招牌景点。它建于的时间是1908年日治时期，那全长380公尺，每一个桥墩上都有一组俗称花梁的钢制架子。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所谓跟木材有关系，我们去玩木有这么多的乐趣，原来钢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花梁钢桥上每一个小细节，你在骑单车或者是你在，因为它也可以步行在旁边嘛，你慢慢走慢慢看，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好像画架一样，一条一格一格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是其实慢下脚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跟以前的设计。
0: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山城区域了，小芳姐最后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0: 你想想看，你都在中部了，那我还要介绍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往南边走了，就是这个南投水里。
1: 嗯，
0: 车城知道有印象吗？
1: 有，当然这里其实是蛮重要的木材。
0: 其实如果说你对车城我一开始有印象，其实是搭那个吉吉小火车，你记得吗？那我于是我就把这个串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要去车城，因为它是台湾最重要曾经啦最重要一个木材集散地。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车城就是一个伐木加工重镇，就是把木头弄下来要加工，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样保留了所谓的日式
1: 风
0: 情。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景点一直在那边仿之前的那种感觉，复古怀旧，那事实上它之前就有，所以它保留了一个下来。那这边呢会有展示馆，还有这个木工的工坊，还有这个旧铁道聚落，你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一整个你会觉得充满了一个所谓的山城风情。那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先讲一下它成立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日治时代嘉义这个木业很就是非常发达，所以他有个叫郑昌木业的创办人一样，他出生虽然是在云林，可是因为早早就离乡到了阿里山，当这个贩仔，贩仔就是靠木头。

0: 去谋生的。那他就在车城开了这家所谓的木材加工厂。那一直到19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山中小台北。
1: 哇，表示这边很热闹，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的交易。
0: 没错，而且全村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上
1: 班，撑起了一个村落。哎
0: ，Oh my god！ 那当然，后来因为921的地震呢，当然就是觉得有些遗憾，他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危机就是转机。他觉得，哎、欸，我就是要重新的把它舒活起来，所以他把它打造成所谓的观光休闲产业，来到这个车城。那这个车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得了的部分，就是一般来讲，从地震后，然后你要去转换成观光这个休闲产业，有很多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例如。他把老屋重建、新旧重叠的理念，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需要很大的智慧。他需要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做讨论，才会有新旧重叠这种感觉。于是他得奖了，于是他得了台湾建筑奖。所以你不觉得去那边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巡礼吗？
1: 嗯，
0: 所以来到这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到楚木址，因为大家 每次都会知道车程有跟木头有关的，我会从楚木址开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展示馆，这就在二楼。这个展示馆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型在馆内会展示一些木做的文具跟玩具。那因为我之前有讲，我小时候的玩具跟木头是有关，但我也忘了告诉大家，我小时候铅笔其实一定都是木头做的嘛，因为不是什么自动铅笔、然后我妈烧铅笔烧的整个有够漂亮的，我都不懂，我们都要排队，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排队，我们一个礼拜我妈只说只能烧一次，她烧的好漂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铅笔而且握起来的手感已经没有办法照现在的自动铅笔可以带给我那种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木头铅笔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喜爱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当初、这些所谓的木质作品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些商品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去 DIY， 这边很多 DIY 的课程。好了，重点又来了。其实大家在与日俱进的情况之下呢，除了 DIY 做这些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木制品之外，它还有新增了客制化的雷雕区。
1: 哦，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0: 没错没错。那我最开心的，尤其是我们家我妈妈跟小朋友爱逛那个小城市集，就是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木业文创啊，还有在地农产，还有一些特色伴手礼，然后是一个很长廊，我觉得那边很好逛。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这种手工艺品，你也感觉到台湾当地农产品的一些自然的味道，这是双重乐趣。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超出了山城给我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feedback。
1: 好的，所以呢今天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这山城要怎么样子玩，我都觉得山城好像可以直接分成北中南东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集数，所以没关系，我们再选了一个台中的位置来作为起点。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论你住在哪里，台中南投，我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以前的山城那个林业、竹业、木业，大家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一个时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杰菲娃娃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她是一个部落格写的非常详细的人包含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导览什么时候啊，要怎么样子来预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0: 杰菲娃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咯。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哇，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呢有一个场合吸引了好多媒体记者的摄影机哦。因为呢今年来讲在台湾，这是蓬莱米命名刚好满100年，而它在台湾呢这个历史原点就是从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开始的。那当初呢在这里有事先就种植了这个蓬莱米，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收割哈，同时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哦。哇，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特别是农业界来讲这也是年度盛事。那蓬莱米在台湾的这个命名已经100年了，这之中呢因为呢培育出很多不同新的品种，而这么多品种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挑选一个叫做高雄147号。哦，这个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出国比赛就拿到很多很多的金牌回来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正是这个高雄147号非常重要的推手，他目前呢就职于高雄农改场，这是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我们要来聆听蓬莱米百年故事，还有高雄147号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来，现在在我们线上呢，这是农业部高雄农改场的副厂长，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嗨，副厂长你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很忙哈。好，那副厂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今年蓬莱米命名说到今年刚好整100年嘛。我请问一下，蓬莱米命名跟在台湾栽种蓬莱米是一样的时间吗？
3: 应该是比较晚一点
1: 哦，比较，所以先种蓬莱，因为这个蓬莱米如果100年，就代表着日治时期日本人引进来台湾的嘛。
3: 是哦，为什么会有蓬莱米这个名称？其实是当初日据时代哦，日本人为了吃他们喜欢吃的梗道，就是日本型道。
1: 我请问一下，那时候在台湾不是种，那在台湾那时候是什么米，是什么道
3: 啊？那时候台湾种的是仙道，就是跟现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南部这些同样的都是
1: 仙
3: 道。仙道
1: 是比较长还比较短？
3: 比较长，然后比较细。
1: 哦，比较长比较细，所以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那个泰式料理，
3: 呵呵，就是
1: 您说就是那种泰国人吃的那一种饭哦。反而早期台湾是那样的米啊。
3: 没错，早期台湾是吃这个，因为台湾种稻的历史也是有一点的啦，就是当初刚开始是入稻，后来有一些仙稻引进啦，就开始种仙稻。
1: 哇，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同民族口味不一样哈，所以日本人不喜欢这种，那是因为这个米跟蓬莱米差别是说口感还是粘度怎么样不一样吗？
3: 口感跟粘度都有，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比较软黏的梗稻品种。
1: 哦，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软黏的。但是如果台湾早期这种您说叫鲜米吗？
3: 对，
1: 它是
3: 比较硬。
1: 哦，我知道，而且它吃起来粉质感觉没那么高，对不对？
3: 对，而且 你煮好的那个米饭，其实你丢下去是粒粒都散开的。
1: 对，
3: 那
1: 个就鲜到。哦，那我觉得我跟日本人的口味比较像。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软黏的，淀粉质高一点。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就因为这样想要在台湾也吃得到他们喜欢的米，所以就引进来了嘛。
3: 对，就引进日本当地的品种过来台湾种。
1: 嘿， 那是已经种到差不多觉得哎可以了，所以开始来想命名这件事吗？
3: 因为一开始引进来种日本，你知道它是温带嘛？
1: 哎，对。
3: 那到我们台湾这种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梗稻是种不起来，因为它有感光线，
1: 哦、
3: 所以一直在试，一直试，然后加上驯化，很多前辈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最终找到为什么到竹子湖？因为阳明山竹子湖那里算有一点的海拔，比较冷凉，
1: 比较冷，对，
3: 对，那所以在那边刚。

0: 开始试种的时候有成
1: 嘿，
0: 功，哦，
1: 哦，
0: 所以才在那个时候，
1: 嘿。
0: 那个试种成功就叫中村种，就是我们这一次种的那个品种。
1: 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的蓬莱米真正的最初的起点，真的就在竹子湖，因为这边
0: 对，
1: 是种成功的点哈。但是我想请
0: 对，
1: 教，因为我们副厂长是农业专家，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通常在那个你要去驯化，你要去试种，都要花好几年了。那我请问下，从他开始试种，然后到终于种出来了，这个有花好几年的时间吗？
0: 哦，这话很久，
1: 哦，真的哈、哦，因为你要
0: 对
1: 把
0: 对。
1: 温带适合在温带生长的这个稻米，然后搬到台湾亚热带这边来，
0: 对，
1: 哇，所以哦，那从他开始在这边想办法让他可以适应，然后到最后终于种出来，所以之后再进行命名的嘛，
0: 蓬莱米这个名称哦，
1: 嗯，
0: 其实为什么叫蓬莱米？这
1: 嘿。
0: 是因为它要区别台湾种的这个粳米跟日本种的粳米，也就是说，他
1: 哦，
0: 们当初讲日本是内地。
1: 对对，
0: 那台湾种的粳米是一样，都是那个粳稻嘛。
1: 嘿，
0: 可是它为了要区别台湾种出来的粳米，所
1: 嗯哼，
0: 以特别给它取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蓬莱米，
1: 哦，
0: 它有选三个名字给当时的那个总督
1: 总，
0: 叫伊泽多喜郎去勾选。
1: 哎。
0: 刚开始的三个名字是新台米、新高米跟蓬莱米。那
1: 哦，
0: 新台、新高跟蓬莱
1: 嘿，
0: 当然有它的个别意义在。
1: 对，
0: 那后
1: 嘿，
0: 来伊泽多喜能勾选蓬莱米这个名称，所
1: 嘿，
0: 以在台湾种的粳米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1: 变
0: 叫
1: 成蓬莱
0: 蓬莱。
1: 米。不过坦白讲哦，虽然那是总督勾选啊，如果现在来票选，我认为蓬莱米也是会胜出哦。哦，他感觉，因为我想到台湾，我们就是被称为自古以来，我们就说这是蓬莱先导嘛。哦，那你说新高也好，新台都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我真的觉得票选的话，蓬莱米绝对会赢哦。这
0: 还
1: 个，
0: 是比较适合啦，哈，
1: 哎，而且我觉得很台湾，非常有台湾特色，哇！所以我们讲的只是到今天100年，只是从它命名开始算哦，哈、哦。如果你从它更早开始试种，那个整个过程，哇，那这个时间更加漫长哈。哦哇，所以那我们因为有看到在竹子湖，真的很感动啊，哈，在这个满100年的时候，然后是之前就已经有种下去，然后是在8月初的时候收割嘛，对不对？
0: 对，我们刚
1: 嘿，
0: 开始是在今年四月底去做
1: 去
0: 发
1: 种，
0: 秧的，
1: 嘿，
0: 对，然
1: 哇。
0: 后8月26才去收割。
1: 是，那我想我们吴志文副厂长，因为说您在高雄农改场，你进入你工作的主要职场就都一直在这里嘛，哈，
0: 是。
1: 哈，然后呢，说副厂长说他光在稻米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哈，那因为蓬莱米在台湾，我是很好奇，当初试种出来它的品质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哈。
0: 当然差很多了，
1: 差很多，
0: 因
1: 就
0: 为
1: 是嘿，
0: 我们那天也有吃，
1: 你
0: 现
1: 们
0: 在
1: 有
0: 种
1: 吃哦？
0: 中
1: 现
0: 村
1: 在
0: 种，
1: 跟有现在还能吃到那种早期的那种品种吗？真
0: 对，没错，
1: 的啊？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0: 与会的这些
1: 嘿，
0: 场所长呢来进去吃的
1: 对，
0: 话，当然
1: 嘿，
0: 一致认定跟我们现在改良过的这个蓬莱米差异太大。
1: 差很多，就是有没有
0: 差
1: 盲
0: 很多
1: 测
0: 了，
1: 那一种，就是让大家不知道这一碗里面是什么，光吃都可以吃得出来，那个口感差异很大哈。
0: 没错，
1: 哇，你看哦，因为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听到农业专家讲，不要说这个稻米的一个变化，任何的这些植物啊，农产品，它的包括就是说它要去改良，没个10年十几年是办不到的。哦，
0: 是。
1: 那更别提，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粮食，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它开始命名到现在100年，台湾的各地的蓬莱米，那您所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台湾农业专家改良出来的蓬莱米，有超过100种吗？
0: 有，
1: 真的啊？
0: 包括啊。

0: 我们改良场就
1: 你
0: 至
1: 们，
0: 少五
1: 哎，
0: 十七、五十六种，
1: 哇，高雄农改场就有50几种品种啊！
0: 对。
1: 哇，那这个蓬莱米在台湾不得了哦，吼，这是在
0: 但
1: 稻
0: 是，
1: 米界大家族呢，吼。
0: 对，但是不一定每个品种都会在市场上发光发亮啊，
1: 没错，没错，
0: 因
1: 嘿，
0: 为品种命名当然都有它的特性跟特殊性，
1: 是，
0: 那至于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存活，还是得在市场上去试炼，那个农民可以做选择，
1: 哦，我
0: 对。
1: 知道，农业专家就负责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那在农民这边还有市场的接受度，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啦。
0: 没
1: 哈、哦，
0: 错，
1: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符合这一些，就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个接受度又比较高的，有超过10种吗？
0: 会有，当然
1: 哦，
0: 超
1: 会
0: 过，
1: 有哈、哦。好，
0: 对。
1: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谈到蓬莱米、台湾稻米，在各地的农改场都有很多专家团队投入嘛，高雄农改场当然也是。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访问到吴志文厂长、副厂长，就是因为呢，那个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高雄147号，哈、哦。说呢，
0: 是，
1: 从2013年到现在算一算，光是拿到金牌次数就已经有25面金牌了呢，哈。
0: 嘿，没错，
1: 而且，
0: 这是国内外的比赛啦。
1: 哇，太厉害！而且我跟你讲，副厂长，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个网购的平台啊，他们会特别标示说，我这个米是高雄147号哦，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亮眼的招牌哈、哦，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好，在众多蓬莱米这种改良米里边，高雄147号为何可以这么脱颖而出哈、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听我们吴志文。

0: 哇，听到这个有环境声，还有虫鸣，在夜间的这种感觉，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在现在这样的季节，进入秋收时候了，台湾呢，在江南平原还是看到很多那个稻浪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应呢，今年2026年在台湾的这个粮食来讲，我们主要粮食是稻米嘛，哈。那我们有个非常特色的稻米叫做蓬莱米，它在100年前命名，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百年来经过台湾多少的农业专家的改良与精进哦。当然，如今品种很多，而且这个口感是更加的多元哈，也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而我们呢，在众多蓬莱米的品种里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最近这几年，这在米界里面招牌非常亮眼，这是来自高雄农改场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高雄147号。而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正是呢，当年其实这个高雄147号，也是在这位受访者跟他的团队们哈，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共同努力呢培育出来的。我们今天访问到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哈。好，副厂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
1: 是，
0: 这个高雄147号哈，它是真正你们开始去发想，然后开始去尝试要培育，大概是在几年前？
1: 其实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啦。那
0: 零
1: 当
0: 二
1: 然，
0: 年，嘿，
1: 当然整个育种的过程当中都是持续每年都在进行，包括杂交、后代的选拔。还有评估等等，那为什么会有147？其实它要从整个育种制度来谈起，因为之前在我刚入这个刚来到改良场那段时间之前，水稻的育种是统一做杂交，那就是由农事所还有嘉义分所跟台中长统一做杂交。杂交完的后代才送到各场所去观察跟选拔。那可是自从动省了以后这个制度就有一点改变，因为统一做杂交是由当时一个农林厅联编单位叫育种小组，水稻育种小组来
0: 负
1: 执行。
0: 责这样哈，
1: 对对，那可是动省以后这个联编单位就自动就解散了，那所以当时候是统一命名，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外面讲的台庚9号啦、台庚啦、台鲜啦，这个都是当时统一命名的品种。那动审完了以后，就是分散各个场所，他们可以自己做杂交。所以后来命名的像高雄几号、高雄139啦，不是，高雄139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高雄145啦、143、146等等，这个是那个时代以后我们自己在
0: 自
1: 杂交
0: 己
1: 命名的。
0: 就你们直接在高雄这边就可以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去进行培育了，哈。
1: 对对，
0: 那所以
1: 那。
0: 就是说他，所以你们，你就是因为现在是147嘛，代表147的意思是前面你们是从一这样子不会间断的顺序一直排下来，还是说不一定？
1: 最早期那时候有一些有跳号，那不是说我们到现在就育成147个，没有这么多，因为早期在命名的时候，可能，当这个我不太。

0: 清楚了，不过我猜想是
1: 嘿，
0: 他们当初的品系代号直接转成高雄几
1: 哦，这
0: 号。
1: 也有可能，没错，
0: 对，
1: 哦。
0: 那现在因为从高雄139以后，138、137以后都是顺序拍下来的。所以高雄147就是前面也有146、145、144、143等等。
1: 嘿嘿，
0: 对，那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遇147要拉
1: 对
0: 回来。
1: 呀、啊，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哈、哦，特别在台湾农业界的改良，我说新品种，坦白讲，你在蓬莱米这个领域真的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品种，哈、哦，
0: 是。
1: 又不像说一个新的，就是说它的那个空间没有那么大，大家差异不大嘛。所以你们那时候要培育出高雄147，应该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育种小组解散动程以后解散，
1: 嘿，
0: 我们就自己有在厂里有做规划。那139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品种，民国64年就命名了，到现在还在种，而且西在东部种的还算蛮多的。我们在自己要做杂交育种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139它的品质很好。可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观不漂亮。
1: 长得不好看呐、
0: 对，所
1: 啊，
0: 以日本人给它一个称号叫“丑美人”，就是内在很好，但是外
1: 就
0: 在不
1: 是
0: 见得
1: 吃
0: 漂
1: 起
0: 亮。
1: 来，你如果不要看它，你直接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是很好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我
1: 它
0: 想，
1: 的外表，那个副厂长，我请问一下，请问稻米你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美丑啊？
0: 就是外观品质。
1: 外
0: 一开始我
1: 观，
0: 们会看那个
1: 哎，
0: 米粒的外观，
1: 是说要
0: 比如说，
1: 饱满还是晶莹剔透还是怎么样啊？怎样
0: 对，
1: 才
0: 就
1: 算
0: 是，
1: 美啊？
0: 对，就是
1: 嘿，
0: 你碾成白米以后，要那
1: 嘿，
0: 个外观要，亮晶晶的哦，那表
1: 啊，
0: 示它很饱满，
1: 嘿，
0: 然后没有一点，就是心腹白要少，
1: 嘿嘿，
0: 所谓心腹白，就是你有时候看米粒里面
1: 它
0: 呢有一
1: 中
0: 点
1: 间会
0: 白
1: 有一
0: 白
1: 个白白的心，对不
0: 的，
1: 对？嘿。
0: 对对，那个叫心腹白，那我们专有名字那个叫白垩质啦。那因
1: 哎，
0: 为外观品质可能是大家消费者购买的第一个印象。
1: 所以外观对你来讲，你们包括在改良过程当中，这个也有可能是重视的点，是吧？
0: 对，也是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不只要好吃，外观也要漂亮。
1: 所以你刚说是139号吗？高雄139号吗？
0: 对
1: 那
0: 对，
1: 给他一个命名叫丑美人，没关系啦，还有一半是美的啦，哈，但是就是意思标明了它不好看哦，所以是因为在这样基础下，你们想要把它变美吗？
0: 对，所以它因为
1: 嘿，
0: 好吃，但是我们要先
1: 对，
0: 把它改外观，把它改良变好看，所以就有这样
1: 嘿，
0: 的一个发想嘛。
1: 是。
0: 那当然，你要外观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外观不错
1: 哎，
0: 的一个亲本来跟它做杂交。
1: 对，
0: 对，所以当初我们就用139，然后找了一个日本的品种叫那个绢光。
1: 哦，日本的品种，然后跟台湾蓬莱米，然后再进行培育，这样子
0: 对，这个绢光
1: 啊，哦，
0: 它的特性就是不但它好吃，品质不
1: 嘿，
0: 错，而且外观很漂亮。
1: 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外表发亮的感觉。
0: 对，对，那杂交以后，我们再选出高雄145。
1: 是，
0: 那145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很，就对他很熟悉。他
1: 哎，
0: 在十大经典好米比赛也常常得奖。
1: 哦，这样子，那高雄145，它是不是真的就具备了两大优点？一个口感一样很好，哈，然后
0: 是。
1: 呢，外观真的颜值真的变高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然后
1: 哇，
0: 米质也很好吃。
1: 哦，那真的好棒哦！那请问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0: 一个品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啦。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也就是说，它的一般农民比较不喜欢的是，它成熟的时候，假设 农民种植的时间。

0: 不对，
1: 对，
0: 吃的肥料太高，
1: 哎，
0: 它很容易掉粒。那所以好
1: 哦，
0: 的，当它收割的时候，好的谷粒都掉到田里，
1: 哇，那
0: 这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1: 那个谷粒掉在田里，那是说也不能，它是
0: 就
1: 不
0: 收
1: 能。
0: 不回来了。
1: 哦，收，而且它掉到土里面，搞不好有水分，它可能容易发芽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0: 它就会再长。

0: 农业专家有时候被要求的，那真的要尽善尽美哈。就是我们说也要这个，也要这个好，也要那个好，有时候很难兼具。所以听起来它的这个品种虽然已经兼具了外表跟那个内在嘛，有外在美跟内在美，但是它比较娇生惯养啊齁。那个种植的技术感觉要拿捏的，要门槛是比较高。所以
1: 没错，
0: 所以你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让它比较好好养吗，还是怎样？
1: 当然，就是其实外面农民也会反映，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后来其实我们有改良一个 不容易掉粒的。然后米质也跟它差不了太多。
0: 那都 OK 啦，那。
1: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啦。
0: 又有新的缺点。
1: 不容易掉粒以后，它就那个小枝梗比较容易残留。
0: 小枝梗是什么意思？
1: 就在碾米或烘干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
0: 哦、
1: 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私心、啊、
0: 是
1: 说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我刚才有提到了，意思如果下过多的氮肥，
0: 对，
1: 过多的肥料它就比较容易掉
0: 掉，对。
1: 那万一我把它改成它不容易掉，那农民为了要抢收那个产量，它会下比较多的氮肥那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品质是不利的，就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本来我们那个不容易掉粒的那个品系，本来还想再把它改成掉粒率适中，可是后来我一想齁，还是不要改它好了。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改成这样，农民就拼命投肥料，这个就不是我们的初衷、哦、
0: 这不是你们的初衷，因为还是希望它兼顾品质，也兼顾一个好的食品，怎么讲，这是我们食用的，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比较健康嘛。你如果施肥过多哈，
1: 对，
0: 嗯，
1: 那会造成环境的影响嘛。
0: 对对，
1: 我们现在追求高品质，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就反其道而行了。
0: 就是你看，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但是它总会衍生出新的一个问题，哈。
1: 对，
0: 所以于是
1: 现在我们才有工作可以做、啊
0: 哦。也是也是，不过应该是不是在农业改良里面，对你们来讲没有真正十全十美的。
1: 是没有
0: 错，是吧？齁，
1: 对，
0: 因为任何都觉得还是有改进的、改良的这个空间，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转到，就终于诞生了这个高雄147嘛。
1: 这个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0: 哦，太好了，
1: 因为145改良出来，其实也有很多农民种嘛，也作为那个生产专区的品种
0: 哦。
1: 那可是那个时代有一个虾米品种就是突出来了、就叫义泉虾米。那像即使早期就有虾米品种，可是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那个眼光的注目。那义泉虾米出来以后啊，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有偏好这样的香味。
0: 他虾米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的是香米嘛，因为名字叫香米，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对不对？
1: 对，就是有别于
0: 传统蓬莱米
1: 香的其他味道、
0: 哦、因为那个香米我听说有的会有什么芋头香啊什么，是不是这一种？
1: 对，比如说芋头香或者是青草香，
0: 哇，
1: 那也有讲爆米花香
0: 哦，爆米花香，我觉得这个不错哦，天然就有自己爆米花香啊。那我不懂，照理来讲，这是它很大优势。为什么当初你说，其实早期一开始也有香米的品种，可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是说它的口感也还可能跟不上蓬莱米吗？
1: 嗯，它也是蓬莱米
0: 哦，它也是蓬莱米，嘿，
1: 对啊，也有人把那个鲜稻的香味引到蓬莱米
0: 哦。
1: 不过虽然是香米，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香味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喜好、
0: 哦、对，这个非常主观的，
1: 嘿，对啊，有的人喜欢浓香，
0: 嗯嗯嗯，
1: 有的喜欢淡淡的清香，
0: 淡淡的，
1: 对
0: 对对，
1: 那我自己的偏好是不喜欢浓烈的香气、
0: 哦、不喜欢浓烈，你喜欢淡淡的
1: 对，因为太浓我都感觉、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 处在一个很

0: 浓烈香味
1: 哦，
0: 的那个
1: 环境里
0: 环
1: 边
0: 境下，我
1: 久
0: 感
1: 了，
0: 觉它变成臭了。
1: 我们的嗅觉也会比较麻木一些了，没那么
0: 对
1: 灵敏
0: 对对，而且我
1: 了。哦，
0: 让我会不太舒服，就那好像
1: 哎，
0: 臭掉的那种
1: 哦，这样子哦，那我们副厂长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哦，所
0: 要
1: 以。
0: 吃，嗯，
1: 您
0: 是。
1: 说就是说，早期虽然已经有香米，但它不见得讨巧哈，因为这个
0: 但有
1: 有，
0: 香米，
1: 嘿，
0: 对，有香米还是还要兼顾品质的。如果品质不
1: 对。
0: 够好，也
1: 可是
0: 是
1: 你说后来出现的这个品牌，它已经基本上在市场接受度算很高了。
0: 对对。
1: 哦，
0: 那我们就
1: 嗯，
0: 看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嗯嗯。
0: 刚才讲的145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外
1: 对
0: 观品
1: 呀，
0: 质好，米
1: 嘿，
0: 饭也好吃。
1: 嘿，
0: 那现在就是检视我们这些品种里面还少了一个有香味的这样的品种，
1: 比如说，
0: 所以我进步改良。
1: 大家如果来打擂台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香气可能还是某一种优势，就对了。
0: 应该来讲应该是多样性吧，
1: 哦，
0: 就是
1: 多样性，
0: 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1: 嘿。所以你们就想要再加一个，让它可以有香气。所以高雄147号是香米吗？
0: 是，它就是
1: 哦，
0: 从145改良过来的，也就是我刚才讲145，它已经
1: 哎，
0: 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米值是符合我们
1: 已经
0: 要
1: 算
0: 求。
1: 没有100分，也有98分了啦，哈，
0: 对，然后我
1: 对。
0: 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香味
1: 香
0: 引进
1: 味，
0: 来，
1: 所以它
0: 对，
1: 的清本等于是没有香气的，对不对？好，
0: 145是没有
1: 一
0: 香
1: 四
0: 气，
1: 七
0: 对。
1: 五没有，那147有香气。但我想请教副厂长，因为我看到有个形容词说高雄147号是不香的香米，这个形容也让人印象蛮深刻。为什么香米然后又不香呢？
0: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
1: 嗯，
0: 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太香，所以
1: 哦。
0: 它有一个淡淡的芋头
1: 是
0: 香，它
1: 淡
0: 闻
1: 淡
0: 起来
1: 的
0: 就很清
1: 清
0: 爽。
1: 香，哎，
0: 对，
1: 这个应该在市场上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啊，
0: 对，所以
1: 哦，
0: 应该是它比较一般大众会喜欢的一个味道了。
1: 哦，哦，所以哦，你们终于研发出，你看嘛，各方面都兼顾了，坦白讲，应该没得挑了吧，
0: 还
1: 哦。
0: 有啊，
1: 你觉得，如果在高雄147上，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提升它吗？
0: 现在它
1: 嘿，
0: 有一个栽培上的问题，它就比
1: 哦，
0: 较高啦。它比
1: 高，
0: 较高的时候，就
1: 它
0: 是株
1: 长
0: 高会
1: 得，
0: 比较
1: 哦
0: 高，长得比较
1: 哦哦哦，
0: 高。
1: 那这样会怎样？
0: 如果说肥料控制的不好，
1: 嘿，
0: 然后加上环境的因素，它会有倒伏的疑
1: 啊。
0: 虑
1: 啊，对，万
0: 啊。
1: 一因为有台湾蛮多台风的哈，它等于
0: 对，
1: 是太高，它承受风的阻力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哦，所
0: 不过
1: 以，
0: 好在的是，它
1: 嘿，
0: 现在虽然高，可是
1: 嗯，
0: 它的
1: 植株
0: 那个，
1: 算很健康吗？很健
0: 嘿，而
1: 壮。
0: 且比较有那个弹性，那茎秆也
1: 啊，
0: 比较粗，
1: 嘿
0: 所以
1: 嘿
0: 它虽
1: 嘿。
0: 然会倾斜，可是不完全倒下去。
1: 是
0: 那这
1: 是
0: 样的
1: 是，
0: 状况下，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还是可以继续有光合产物的流通。
1: 不过，我听副厂长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高雄147可以拿那么多金牌了。它 本身，真的，我们在想，当然刚说植株如果不要那么高，这是在农业专家他们要精进中更加精进哈。当然
0: 是。
1: 是以这个米的品质在市场上，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等于是台湾的农民种米，然后出国，不止在台湾，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在日本也有参加比赛嘛，哈，
0: 对，
1: 日本也有那个米非常专业的、很国际性的比赛，也是获得很好成绩，就是大部分就是拿高雄147去比赛，
0: 其实不是只有147，那
1: 嗯
0: 个
1: 嗯。
0: 业者也送了很多个品种去，
1: 哦，
0: 比如说之前的台南11啦、
1: 啊
0: 16啦
1: 哦，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都
1: 对，
0: 有。
1: 台南那边也有蛮会得奖的米哈，
0: 对对，
1: 哦，
0: 那 唯一两次获得，当然之前有送去。

0: 有一些得到特别优秀了。
1: 嘿嘿。
0: 那只有就是得到两次金赏的，就是
1: 一
0: 147。
1: 四七呢？那请
0: 对。
1: 问一下，因为他们在这种国际的竞赛里边比赛啦，通常看的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也会办那个稻米的竞赛嘛，对不对？好，
0: 是。
1: 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厂长，来看一下那个稻界选美哈，或
0: 好
1: 者
0: 啊，
1: 他是他的品质为什么可以好到他出国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常常就是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斩获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副厂长来做一个介绍了。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哇，这是非常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我愿》。这个歌描绘的是他走在那个田园啊，那个田埂上啊，哇，看到这个美丽的风光。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今年2026年是台湾蓬莱闽正式命名，到现在呢刚好满100年哈。那蓬莱米在台湾来讲，这100年下来呢，真的是开枝散叶哈，很多的品种，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台湾有无数的农业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付出很多的心血，而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呢，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因为副厂长他当初呢，在这个农改场他负责水稻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尤其培育出好多的那个新的品种。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在高雄147号哈。好，

0: 部长长，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身为农业专家，然后又做稻米，你是不是常常都会去损残罪啊？你在稻田的机会应该比在办公室还多吧？
1: 在做研究那个阶段是了、
0: 真的、
1: 因为以前一到厂里面、第一个动作，签到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去看看。
0: 哦，到田里，你的田里是说你们自己在农改场也会有实验的那个田地吗？还是说到农民的地方去看？
1: 我们自己的试验田。
0: 自己有试验田啊？你们的试验田就是因为你们在进行培育过程当中要实际栽种嘛？
1: 是
0: 哇，所以每天这个农业专家过得生活也是挺忙碌的哈。好，那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因为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不管是农民种植或他送，就是拿去国外去做竞赛的哈，获得了至少25面金牌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因为您说基本上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可能你们想要的，第一个口感的品质嘛哈，第二个就是他的外观嘛，再来就是它是比较健壮的齁，比较就是说不会让农民去过度施肥的齁，也不会掉谷粒的齁。
1: 是。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不管是说国内或者是国际，像对米的这个竞赛，通常你们是用什么样标准去评判它？
1: 以国内来讲，当然你的外观品质要
0: 你们很重，就是第一个外观品质，这是很重要打分。
1: 对，第一个，那它有占有一定的分数、那再来就是它的规格。
0: 规格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的规格就是粘米啦，或者是它有没有病害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格。饱满度啦等等，这些都是规格。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靠我们人来吃的一个那个
0: 口感哈。
1: 口感，对。
0: 所以真的就一定要试吃哦。这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们说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大家口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齁、那我们说难能可贵的台湾米在最近这几年不是只有在自家人这里获得肯定，我们在国际上成绩也非常亮眼齁、所以你看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评审他也能够接受，是说在国际上是有什么是绝对都是共通的呢？
1: 就是其实以日本来讲，他们、外观品质部分我们看不到，他是用机器来测。
0: 他用机器测他是怎样，所以他不是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他是有要去测什么颗粒大小什么均匀度之类的吗？
1: 他主要是分开那个完整的米粒还有有没有被害粒、那另外他们有一种叫食味剂、那用食味剂去测他的食味品质，
0: 用测的食味品质指的是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1: 它所谓的食味品质，它有机器测几种成分，大概不外乎是直链淀粉、蛋白质等等，还有脂质，然后去跟我们，当然它要做这样的机器出来，就要跟人去做比较，那做求出一个相关跟权重。然后因为刚开始参加的品种数很多嘛、
0: 对，
1: 那他就用机器先筛选一部分、
0: 先这算初赛是不是？
1: 对、所以他从机器比如说他要规定要几分以上、用食味剂跟味毒剂的分数加总起来要几分以上才能进到复赛、那复赛就是用人的人真正的这个品评
0: 来人，就是包括他用眼睛看然后真正去试吃这样是不是？
1: 对对，
0: 只是说那评审，如果我觉得我们台湾米在日本竞赛上可能还比较有优势哦，因为我们那个蓬莱米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口感嘛，
1: 但是我们比赛要跟日本人比啊。
0: 也是哦。所以
1: 去是跟日本比。
0: 跟日本，所以而且坦白讲日本的米有名的也很多
1: 当然。当然
0: 所以我知道了，在台湾农业界来讲，如果你有办法去日本还打扮日本的米，那真的蛮值得骄傲的，很有。

0: 有成就感哦。
1: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
0: 哦，
1: 其实觉得我们的米
0: 嗯，
1: 已经不输日本了。
0: 对呀，对对，哦，所以真的太有趣。那你们高雄147啊，你觉得，而且它有香气嘛？你说是淡淡的芋头香嘛？
1: 是。
0: 哦，所以现在比如说高雄147是从农改场这边培育出来，那现在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1: 大概全省都可以种，因为它
0: 嘿，
1: 当初命名，在做试验的时候啊，
0: 嘿嘿，
1: 我们就考虑它在各地区的适应性，所以不
0: 嗯，
1: 止我们南部啦，东部还有北部
0: 北
1: 都有，
0: 部
1: 农业
0: 也
1: 都
0: 可以种了。
1: 对，
0: 哦，可是坦白
1: 像
0: 讲，东部、北部、南部那个气候条件差很多
1: 以台湾来讲，虽然小，但是还有，对，它还有一些差异在。
0: 对呀、啊，
1: 那
0: 那
1: 就看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如何。
0: 就是说，你们在培育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说，我这个是要在全台湾都能栽种的吗？
1: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水稻研究是一个团队哈？
0: 嘿嘿。
1: 那我们在命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验叫区域试验，
0: 嗯
1: 那这个区域试验就是把我们的材料拿到各改良场他们的试验地去种。那我们要命名的时候，就会做综合的评估，看它在各地区的实验情形怎么样。
0: 嘿嘿，所以这个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台湾的蓬莱米，然后正式命名到现在100年，更别提它的品质有越来越精进，很多的一个变化。哈、哦，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听吴志文副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了解这背后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团队呢。
1: 对，
0: 哦。
1: 我们其实所有改良场都有在做水稻的改良嘛，
0: 嗯
1: 那
0: 嗯。
1: 大家都各司其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性的检定的部分，
0: 嗯
1: 不同改良场有不同负责的项目。那
0: 嗯
1: 试验完了以后，大家把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去检视说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命名。这个都是就是各个改，我
0: 哦，
1: 刚才讲的各个
0: 这个
1: 改良场都
0: 不是
1: 做了什
0: 说
1: 么
0: 你
1: 事。
0: 自己决定，自己改良场决定就可以了，这等于
1: 当
0: 是
1: 然
0: 全
1: 是
0: 台湾，嘿，
1: 改良
0: 哦，
1: 场决定，但是那
0: 嗯，
1: 些试验的数据
0: 要
1: 要从不
0: 从
1: 同
0: 各
1: 改良
0: 地，
1: 场收集过来。
0: 哦。所以它不容易，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个农产这样的一个稻米，它你看嘛，它要兼具品质、外观、口感，对不对？然后
1: 对。
0: 就是连香气都要兼顾，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要考量栽种这一端农民的需求，农民要的我就是要好种嘛，然后产量
1: 对，
0: 要高嘛，对不对？哈，诶，那147在这个产量上有没有？这是，比如说会，它也是属于产量是有提升那样子。
1: 那刚刚讲的重点，为什么会到
0: 嗯，
1: 各地区去种，然后不
0: 嘿嘿，
1: 同的特性检验，除了要兼顾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今天重点的重点就是米质跟其他的，但是我们还考量的就是栽种时的那个对环境的韧性表现，比如说一些抗病虫害性，一
0: 嗯嗯嗯。嗯
1: 些像耐寒性啊，或者是对病虫害的抵抗性等等，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那最后我们才会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命名。那这个当然很多特性是各场所他们来帮忙进行。
0: 嗯嗯，
1: 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育成场所。
0: 育成的这个场所，但副厂
1: 对。
0: 长，我请问一下，这样听起来，你们有可能一边在培育很多的品种，对不对？但
1: 对。
0: 是最后会被命名的，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被命名吗？
1: 当然，当然，
0: 哦，
1: 不然这几乎就每年都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命名一个了。
0: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这个过程，那是经年累月，有时候长度都要超过10年以上嘛，所以不会只种一种品种嘛，你可能同
1: 对
0: 时试的是好几种嘛，对不对？
1: 对
0: 哈、哦，然后依照不同的时间，大家这样来进行。可是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努力的，这样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真的可能栽种好多种，但是其中也许只有部分它可以被命名，因为命名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通过肯定， 他确认是可以

0: 被推广出去的吗？
1: 是，通常是这样啊，我们才会去做命名的工
0: 哇，
1: 作。
0: 我跟您讲，我真的听您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米现在品质这么好，哈，这个竞争很激烈，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很严格的呢，哈，
1: 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品种要出来都经过千锤百炼嘛。
0: 哇，
1: 而且我们台湾的水稻育种是所有
0: 嘿。
1: 作物育种上的典范，因为这个它整个制度是最完善，也是其他作物可能模仿的一个指标作物。
0: 您说它在其他跟农作物比起来，它是一个典范，哈，所
1: 就
0: 以，
1: 是它的育种的这个
0: 嘿，
1: 制度啦，它应该是跟其他品，
0: 哦，
1: 其他作物的学习对象。
0: 嗯，当然一来历史悠久了，哈。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粮食，哈。
1: 没错，没
0: 第
1: 错。
0: 三，你如果前面都不算，这光这100年以来投入的相关的人员专家，哈，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哦。
1: 这没有错啊。
0: 哇，所以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先前也跟我讲说，任何一个新的品种培育出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心血了，哈。哇，
1: 对。
0: 而且当然，我觉得身为农业专家，你们考量的还蛮多面性的。因为现在台湾米，你看品质这么好哈，我有时候在那个超市，我要买一包米，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哈。然后那个品牌哦，那个不是
1: 是，
0: 只有一排耶，那是整个架子哎，哦，真
1: 对，
0: 的好多种，而且每看都觉得哦，这个有机米哦，这个香米，又觉得品种好，那个品质好棒哦。但是不可讳言的，因为在台湾现在我们的饮食真的也比较西化，哈，所以是不是说在您所认知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米的品质这么好，但是我们可能在数量上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以前比
1: 是。
0: 的，哈，
1: 其实我要呼吁一下，在这里，
0: 嘿，是。
1: 台湾，我们米食是其实是我们的主食嘛。那一直以来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在消费量一直在减少。那可是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这个是减少的量是非常
0: 就
1: 大
0: 是你需求量如果少，那这个农民他也没办法种太多嘛，哈。
1: 对，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少，其实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不吃健康一点呢？
0: 对，我们因为现在的确有的人为了健康考量，比如说以往那个饭碗都添得满满的，还煎出来那一种，现在很多人都只吃半碗，你知道吗？哦，但是如果你吃的是高品质的米，其实你量不用多，哦，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稻米可以是走向比较精致农化的，精致化的农业这样。那我很好奇，是因为现在等于台湾也在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米不是单纯的拿来吃，可以做多元的那个食品嘛？哈，你们在农改场这个部分也要不要帮忙啊？
1: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
0: 你们也要
1: 加工用
0: 去
1: 的品种，
0: 哦，
1: 比如说酿
0: 嘿，
1: 米的品种啊，比如说做炖饭的品种啊，
0: 哦，
1: 比如
0: 酿
1: 说
0: 米
1: 做
0: 跟
1: 其
0: 炖
1: 他的
0: 饭那品种是不太一样，它
1: 特
0: 的。
1: 性不一样，
0: 哦，特
1: 特性
0: 性
1: 不
0: 不
1: 一样，
0: 同哦，我们知道，像现在就把那个米谷粉嘛，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嘛，哈。但现在我看啊，面包拿米来做面包
1: 是，也
0: 哦，哦，
1: 可以啊。可是
0: 嘿，
1: 米的特性就是，它比较，因为淀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没有那个筋度，就不像我们面包
0: 没有
1: 做
0: 那
1: 起
0: 么
1: 来就，
0: Q，对不对？
1: 对
0: 哈，
1: 对对。但是适当的加一些米粉，甚至现在有人已经纯米粉去开发做出米的吐司，或者是米的汉堡。都有开发出来
0: 哦，
1: 了，
0: 有米的汉堡，这是行之有年了哈。
1: 对，
0: 所
1: 那所
0: 以，
1: 以
0: 就是说，我们那个发现台湾的稻米现在是越来越精致、高品质，哈。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也许不是用量取胜，可是价格上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哦、因为呢这一条道路农业专家这么多农业专家他们还一直努力在精进啦。

0: 哈、哦，
1: 是。
0: 哇，哦，那那个，我最后问一下副厂长，你说你们在那个百年的在竹子湖那边呢、啊、收割，然后大家试吃米饭呐、啊，哦，你说那
1: 是，
0: 个以前的蓬莱米跟现在真的差很多，你个人觉得它的差异在哪里？你会去怎么去形容？哼、嗯。
1: OK，早期的蓬莱米当然有维持有它梗米的特性，梗米特性其实就是比较
0: 软，
1: 软
0: 嘿，
1: 绵
0: 嘿，
1: 跟黏哈。
0: 嘿，
1: 那但是那时候的米饭跟现在米饭比起来，我们除了软黏以外，还有 Q 弹。所以，
0: 哦，
1: 在整个口感
0: 嘿，
1: 起来，还有在我们在吃舌尖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会不会戳到这个是台语啦，就是
0: 就是有没有
1: 有一
0: 比
1: 点，
0: 较润，还是会说有一点好像粗糙的感觉？哦。
1: 哦，你解释的很
0: 哈哈
1: 好，
0: 因为我知道"床床"是什么意思呢？
1: 那所以早期的这个粳米啊。就是有一点偏硬，然后没有那么黏，然后就是有点稠稠的感觉。那后来我们越来越改良，这个米饭就很圆润。你如果好的米饭，到入口以后就感觉有滑润的感觉，那咀嚼起来就有 Q 弹的感觉。
0: 真的不
1: 那
0: 容
1: 当然
0: 易
1: 黏
0: 嘞，
1: 也，
0: 哈。
1: 对，当然黏的部分也是要有它的特
0: 你
1: 性
0: 看
1: 的。
0: 软黏嘛，又绵嘛，然后又 Q 弹嘛，然后又滑顺嘛，哈。有时候我跟您说，我光是要吃饭之前，我看一下那一碗饭，我觉得那个饭看起来好漂亮
1: 那就是保水膜。保水膜
0: 哦。
1: 如果够厚的话，
0: 哎。
1: 那米饭外观就看起来很油亮。
0: 对呀，有时候你好好的吃一碗米，其实你都会得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哈。
1: 没错，没
0: 那
1: 错。
0: 今天我们听到高雄农改场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他的一个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米它的品质可以这么好，这个背后真的好多好多心血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谢谢哦。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燕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

0: 优雅啊，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啊，他也出版了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哦重新赴任之后，哦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哦然后那个鸡飞狗跳，哦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哦内部啊、那个最高法院哦那样一个变成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中国本身的经济、有他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我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都有谈到、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所以变成说、然后他的外销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的一个、生存机会、然后你这样 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哎，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两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那个掠夺了、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那个所以变成说、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必须要不断的增资、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的那样一个关税战、的一个缠斗，柴荣你怎么看呢？
1: 对，刚刚主持人有帮我打书了，就是我最近、在蔚成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叫《大怒神来了》，大怒神就讲的六五村嘛，然后有玩过嘛，忽上忽下、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然后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四月二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对全球发动那个关税战、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哈，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哈。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呐，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呢，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那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那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好像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啊、就是因为你各国啊中国在内盟友在内啊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啊、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啊，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啊，我们的关税很低啊、我们很自由啊，结果是你们在、在搞我们啊，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啊，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啊，所以说川普他这种 MAGA、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以前我们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当然中国经济崛起他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 已经到

0: 到多少了嘛？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
1: 嗯，
0: 哦，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三成以上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哦，像什么，你刚刚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啊，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它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它蓬勃发展啊。当然这有它被国家支持啦等等啦一些原因哈，哦，啊，那当然它的成本的，还有规模啊等等的因素啊，哦，所以大家在讲这种，就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啊，哦。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啊，哦，那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的眼花缭乱哈。那，哦啊，所以我是想说，我的哎，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啊哈，哦，就是说哎，整理这一些那个基本概念啊，还有说对川普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啊，哈，来龙去脉啊，稍微整理，所以有《大陆城》这本书啊，哦，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1: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回复到我们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啊，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哦所谓的半导体啊，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你说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哦，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历山大啊，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哎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哎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我想去年那个查到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啊，那我想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0: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哈，那个用意之外，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好，那再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哎，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啊，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好，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啊，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因为辉达啦哈，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那客户都在美国嘛，啊，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哦，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哈，所以基本上，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一些商业考虑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入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要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那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到越战更是重要。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整个那时候是美军全胜。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就是说 choke point， 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像荷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者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哦，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啊，晶片的技术，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他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哦，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

0: 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那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也许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呢，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他刚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哦，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是中国。
1: 对，
0: 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一度就是说喊到 145% 的关税啊，但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这个川西有一个在那边会面啊、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龟缩了啦啊，就又收回去了，他主动就说跟中国提议和啊，就休兵一年。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美国，欧盟现在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啊，那个还限量啊，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10%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这个惩罚啦，只是相对就是说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12.5%。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12.5%，日本12.5%，所以实在10%跟12.5%差多少？不多啊。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2.5%，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零啊、一啊、二啊，突然增加到10%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这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啊，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做了很苛刻的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纷纷离开不是回来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就是课以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关税基本上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当然就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

0: 关税通常 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都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 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啊，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今年2月20嘛，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样的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所以他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就大幅度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是国家别的。另外当然还有产业别的232嘛，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都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高待遇大家一视同仁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之后，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就是说那我把我这边东西就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那通常那这样都很容易就会洗产地啊。所以这个洗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本来就会有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最高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西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很多走私啊什么的都会又会产生因为那个税率不一样。好，那有回到今天的重点是说那这个台商的那个情况跟中国刚刚我有提到说川普这一波关税战那让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因为你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对，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那他们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有没有在第一任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去去做布局啊。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那个什么春风在马来西亚做的而且是中国品牌那会进口到台湾来，所以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战缓的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所以基本上都会反而会比较大家不敢动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20%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的大概是 20%所以这个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那个九月那个川习会又要在华府那边举行了因为你看今年那个四月嘛那个川普五月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去中国然后这次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那个会有什么结果我想

0: 全世界都在看呢、啊，哦，看了那个结果之后，诶，那个整个接下来，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会怎么样啊？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啊，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荣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哦，好像是完全被迫的哦，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这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提到过了啊，那个不是说哦，那个台积电啊，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主动选择哦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然后日本熊本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那接下来呢？
1: 是这样子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哈，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哦，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这个高度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特别是美中之间，哇，这个中国整个全国都在封 AI 嘛，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啊，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哦，它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进驻是大家关到高度专那个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是那个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算力啊，就除了大家知道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啊。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都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所以这个美国都是说把台积电当成它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说它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所以有风险，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红萝卜嘛所以他美国晶片法案那个川普当然都是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那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所以台积电都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累斯登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这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那大家知道高阶是它的南科啊等等啊，这个从二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成5左右。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就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移植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通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成，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剩0.7个台积电当然0.7个台积电也很大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个台积电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0: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

哦，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

0: AI 啊，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啊，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啊一个中心啊，所以未来啊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啊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啊那个。蔡荣，最后你做1分钟的一个结论。
1: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啊，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好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啊，当然最近对加拿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个338啊，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10%到20%中间在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那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的等等的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开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的，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我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0: 好，那非常感谢啊，蔡龙啊，2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啊，不管说是普华现金啊，或是川普关税啊，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啊，非常感谢。
1: 啊，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0: 就是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政党轮替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直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呢可以说是由李登辉先生当选总统，当时他是这个国民党籍的。那2000年之后呢由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啊，可以说是2000年从1949年以来啦首次由这个民进党籍的这个总统这个当选然后到2004年的连任。那我们看到到2008年呢是由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他是国民党籍的，那也连任2012到2016。那2016年由蔡英文女士呢当选总统，那她是民进党籍的一直到2024年卸任，也连任过一次。那接下来是由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史我们来讨论可以说是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是

像从1949年到2000年啊，这个长达51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啊，可以说是当时当然他的背景是一个在一个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啊，当然从李登辉先生在这个1988年蒋经国前总统去世以后呢，开始推动了这个民主化的运动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国会的全面改选，当时从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老的国民大会代表、老的立法委员，他们一一的退职啊，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了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包含我们的立法院啊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也改选，然后到最后当然就是把国民大会给终结掉了啊，那直接进入了台湾总统的直选啊。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1949年，应该从更早了，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在中国的南京实施以来，总统都是由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来选举。那一直到1988年之后，这个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时候呢，进行了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呢，让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呢终结，而由人民来直选，由人民来直选啊。那在这个直选的过程展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民意的展现啊，直接展现。当然，在当时在整个的90年代的修宪过程当中了、到底是要国会直接选举总统，还是间接选举啊？这个当时曾经是一个争端啊，有个彼此不同的意见啊。那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模式，那由人民直接选举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素质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直选牵涉到是人民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人民的直接行使的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以当时来讲，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台湾人民如果由直接选举的话，可能会不会造成啊这个人民的素质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台湾其实实施地方自治已经很久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总统直选，可是我们包含县市首长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民主的经验啊、因此呢，台湾人民是有素质、有素养可以来实施这个人民的直选啊、那当时这个所谓的直选派跟这个伪选派，就是间接选举派呢，可以说是争执不下啊，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以这个直接民主派呢当选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成为一个直接选举啊总统的一个国家啊。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未来这个国民党呢，他是不是能够在未来2028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获得重新执政，我想这个是外界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近以来，包含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实际上是备受相当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啊。那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从来以来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当然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啊，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两岸议题是最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包含在马英九总统，我们常讲过，他要从2008年以来到2016年他这个卸任以来呢，他所走的这个两岸路线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亲美就是跟美国亲近，友日就是跟日本友好，和中就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和平的方式啊。那基本上当时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到2016年这8年时间呢，但我刚才讲过了啊，因为他经历了就是陈水扁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啊，那陈水扁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主要在于说，第一个，台商落意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啊。那我们知道，特别是2001年呢，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凭借着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呢，他可以用一个对于外来的进口产品可以用比较高的关税去防止，同时呢，中国大陆可以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进步的国家、特别先进的国家，例如说欧美国家降低关税啊，让中国大陆的产品能够
行销到各个国家去。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说中国是号称

世界工厂啊。那台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啦，从90年代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不绝的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劳动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的土地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对环保的要求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对于台湾的传统产业来讲呢，可以说是带来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知道从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那从1990年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即便中间发生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啊，可是并没有影响台商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啊。那当然台商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中国大陆呢在当时呢是急需要外资啊，所以说对台商台资可以说非常的欢迎啊。那这样中国大陆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廉价的土地成本，廉价的生产成本啊，加上两岸可以说是语言相通啊，文化接近啊，所以就提供了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90年代刚才讲过，就是中国大陆也属于一个经济要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要重新崛起啊。那加上当时的领导人是江泽民啊，他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啊，所以当时1990年代台商到中国去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啊，前仆后继啊。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跑到中国去了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啊，产业空洞，台湾的产业不断的外移啊。到了2000年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它在整个的外销上是如虎添翼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大陆可以凭着它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禁止外商或者是国外的产品进入啊，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限制，因为我是开发中国家嘛，我还在开发当中，所以说我的实力是没办法跟这些已开发国家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凭着中国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它可以要求这些已开发国家开放市场啊，开放门户，让中国的产品大幅的销往这些已开发国家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前景，那也更增加了2000年之后呢台商到中国去投资的热潮啊。那也从这个90年代的这种传统产业，例如说做这个帽子啦，做衣服啦，做橡胶啦，做球鞋的 啊转向了高科技产业，包含做 PC 电脑啊，这个平板啊，甚至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型电脑等等啊，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人流啊，台湾的人才大幅的吸进啊。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一片荣景，两岸的这个关系互动也，虽然当时2000年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可是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在官方上的互动是几乎是归零了啊。但是在民间、在社会、在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却是不断的增加啊。那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办，2010年的上海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更是让外界认为啊，台湾未来呢，只有经济上只有导向一边倒，导向中国大陆呢才有希望啊。那台湾人也开始积极的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求学就业啊，这个不断的去啊，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台湾人也以到中国去发展为荣为傲啊，例如说你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那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你在北京找上工作，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念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啊，这个广州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高校啊，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阿扁执政的时候呢，那可以说是当时呢两岸关系是紧张的啊。那国际间呢，国际间当时这个包含当时美国是总统小布希啊，他们当时还是非常的期待呢能够透过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改变中国啊，包含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合作，包含到中国大陆投资，包含吸引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能够慢慢的改变中国啊，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熊猫派。这可以说是从1977

2019年，我们可以说到川普上台以前呢、啊，2016年川普上台啊，可以说是这个将近3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都认为说跟中国交流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啊，让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能够吸引他们对美国的文化的向往，对民主政治、民主自由、法治生活的这种憧憬啊，那进而就是能够带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那另外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能够跟美国互动、跟美国交流，那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啊，让中国更加的依赖美国。那特别是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呢，中国加入 WTO， 它更加的就是融入了国际的体系，融入了国际的建制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从2000年到2008年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呢，这个陈水扁担任总统呢啊，他当时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呢，事实上是对台湾是相对的不利啊，相对不利啊。那因此呢，在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当上总统之后，他强调就是这个亲美友日和中的政策啊，那希望呢能够各方讨好，一方面跟美国能够建立关系，那第二方面能够跟日本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个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啊。那当时的这个马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各方讨好啊。当然马英九先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沾沾自喜了啊，就是说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成功的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当时地方面呢，2008年到200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也跟现在不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2008年到2016年当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担任总统啊。那奥巴马是民主党籍的，那民主党籍一般来讲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平权，比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较强调的是跟各方交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呢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最明确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我们知道1995年呢李登辉前总统要到美国访问，要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呢，那当时呢这个总统就是克林顿啊。那克林顿当时对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保证就是不会让李登辉进入美国啊，但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国会啊，参众议会啊都支持这个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使得李登辉呢这个后来还是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去访问，而且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去访问啊。那这个引发中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个不满啊，而且就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给予高度的批判啊。所以后来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呢，克林顿对台湾极不友善啊，极不友善。他当时呢访问中国啊，提出了所谓的新三不啊，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权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啊，叫新三不政策啊。所以说克林顿他是一民主党籍的，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中啊，那对台湾是极不友善啊。那克林顿之后当然是小布希，那之后就是奥巴马。那奥巴马呢其实上他在两岸议题上呢，当然他还是依循了过去民主党的传统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但是呢他也发觉就是在这个胡锦涛，因为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刚好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任啊，他发觉中国开始在往南海东海开始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奥巴马当时提出就是叫做重返亚洲政策啊，就是说从这个1979年之后呢，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建交，所以美国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这个防御对象呢就从中国转变成了苏联啊，苏联。那但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把主要的安全的重心摆在是中东啊，特别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啊。那因此对于亚洲地方呢就比较忽略啊。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啊，就开始了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呢移往了亚洲啊，
特别是他把这个

0: 亚太美国的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把美国对于亚洲的重心呢，从这个更关注于印太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情势呢慢慢出现转变了。然后等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奥巴马之后的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开始把重心呢更加的着重在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川普呢第二任之后呢，是把印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呢，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又回归到亚太司令部啊，也就是说他逐渐的要把印度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而这个亚洲当然就在于中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这个政策呢，当时在整个国际情势来讲呢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来看呢，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啊，特别是从2016年以后川普上台，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018年开始的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再来就是安倍晋三的第二次上台，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印太有事，还有就是高市早苗的上台啊，然后中美关系的科技战、关税战，以及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决裂啊。所以说从川普2016年到2022年卸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又由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然后到了这个川普第二任之后呢，整个的国际情势呢依然就是存在一个中美关系极度高度的对立啊。然后呢，中美的关系也是相当紧张，那中日关系也因为高市早苗的上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恶化情况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整个国际情势出现改变，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还是活在2008年到2016年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它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势的误判呢、啊？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未来202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啊。好，那所以我想去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由郑丽文女士当选之后呢，她是积极的采取一个对中国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啊，包含她见了习近平，在今年见了习近平等等啊。那因此这个东西，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会不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国民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11月28号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黄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
0: 我想我在前面大概爬梳了一下，就是台美美中台三边关系，从过去从李登辉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那马英九所采取的亲美友日和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津津乐道了，而且马总统一直认为他过去八年呢所处的当时可以解决好美国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啊。那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当初2008年到201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跟当前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哦、其实就是中国本身、
0: 对、
1: 不管是中国本身的转变，或者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转变。那我觉得范老师的印象感受一定非常非常深刻、其实2008年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有一股所谓的你说永中潮也好，或者是这个热中也好、为什么2008北京奥运、那时候中国刚崛起，那时候的中国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民主转型可能性的那样子的遐想的国家。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北京奥运，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中国给各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既温和又可爱的大熊猫、然后国际社会络绎不绝，那时候有一股那种所谓的中国热嘛。
0: 对、
1: 可是你会看到那样的状况大概其实就是2012年，大概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
0: 对，
1: 那个氛围就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有提到的，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奥巴马的后期，
0: 对，
1: 其实从亚太再平衡，然后转变到后来对这个川普第一任任期开始遏制中国，然后开始到拜登的印太战略等等，
0: 对，
1: 你就发现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从一个原来形象温和、和平崛起，而且被认为是有可能，你说和平演变也好的这样的大国，变成习近平上来之后，越来越趋近于威。

0: 权独裁、嗯、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修宪，
1: 对、
0: 哦、延长自己的任期，
1: 对、
0: 哦、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历历在目了嘛，对、哦、2019的反送中的整个的压力，然后2020对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 COVID-19、
1: 嗯、
0: 去整个中国本身在习上来之后的领导的路线、嗯、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嗯、
1: 对，
0: 也让全世界对于过去对于中国存在幻想的这种就泡沫化了，泡沫化的结果大家就更认清楚了威权中国或者是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走向，
1: 嗯，
0: 那才会慢慢慢慢所形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以西方民主国家为首在对于中国的围堵，
1: 嗯，
0: 只是遏制，而以中国为首在对于俄罗斯跟北韩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连结、哦、那当然有人认为是新冷战，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20年来的转变，
1: 嗯，
0: 其实让人不生唏嘘啦、哦、
1: 就
0: 是、其实你会看到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
1: 对，
0: 还有对于一个制度的破坏，
1: 嗯，
0: 最后带来的是全世界对于中国重新的再认识，
1: 嗯，
0: 而形成现在这样子新的世界格局。
1: 嗯，其实我记得胡锦涛时期啊，就是说从2002年16大到18大这10年时间，胡锦涛曾经讲过叫不折腾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折腾三个字，我当初自己看这个三个字，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发觉，经过习近平这10多年的执政啊。竟然已经迈入第15年了啊！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折腾，
0: 对，他折腾自己，折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折腾自己啊？好，那你刚刚讲，其实那我在谈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跟台湾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到说，2016年蔡英文能够当选，当然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0: 嗯，
1: 啊，不然本来是洪秀柱，后来变朱立伦，然后蔡英文当选啊，但我觉得那个当选的因素。比较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纷乱跟分裂了，但中国因素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2016年我们都对习近平还不是那么了解，而且还没有那么张牙舞爪啊，但是2020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次第一个、嗯、当然国民党派出的是很强棒的韩国瑜，
0: 是、
1: 他刚刚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
0: 对，
1: 我可以说是击败陈其迈，
0: 对，
1: 然后翻转了整个台湾的政局，
0: 而且当时2018年的地方选举9合1，其实国民党可以用大胜来形容，
1: 大胜，大胜，
0: 对、啊。
1: 啊啊嗯、但是因为当时从你讲的，就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等等等，让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说是除了高票连任，还创下台湾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的817万票，
0: 是
1: 啊，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那次其实对选举其实很大因素来自于中国，
0: 嗯哼，
1: 对，所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会当选，
0: 那是有机会的，
1: 是有
0: 的，没有那些从习武点到反送中那样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
1: 对
0: 国民党一副要觉得重返执政有望的情况。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习武点，习武点是2019年提出来的，
0: 对，19年初，
1: 年初，
0: 对，
1: 對，那我认为那时候习近平也认为是有让国民党有机会重新执政，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抛出习武点，
0: 对，
1: 也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当选，那可能两岸就会进入到一个政治谈判的阶段，
0: 是没有错
1: 啊。那但是后来当然是不从人愿了、那我要讲就是说，那直到2024年这次选举，当然赖清德虽然当选，可是立法院没有过半啊、所以国民党后来我们知道去年选出了郑丽文当选党主席，那包含像最近翁小玲立委的一些言行，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2028年这个选举会不会跟两岸的议题还是有关系？
0: 是，我相信是了哈。就是说，基本上台湾大概从我觉得2012其实就是一个分水点
1: 了。嗯，
0: 因为2008年那时候蛮久的上任，当然就有听到那时候刚好搭上那波中国热嘛。
1: 对。
0: 那可是2012年大家就发现，过度就开始去思考过度亲中是不是对的？
1: 对。
0: 好，所以你从台阳花学运一路下来 ，ECFA 一路下来，其实2012年不要忘了，其实当时的马英九跟蔡英文的竞选并没有像相中差距这么大，
1: 对，
0: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1: 对，
0: 那所以可是你看2024，你会发现只要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议题，
1: 对，
0: 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啊，
1: 对，
0: 会是民众投票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大家不会单纯只思考单纯的经济议题，当然两岸跟经济还是有挂钩的，
1: 对，
0: 可是更多会去思考这个国家领导人能不能确保台湾的主权跟安全，能不能确保台湾在两岸互动当中的对等跟尊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的是只要是民众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必然会考虑的因素，那这个因素是贯穿的，
1: 对，
0: 所以换言之2028年这个

0: 因素必然还是存在。
1: 嗯，
0: 而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如果像这两年从、特别是今年，
1: 对、
0: 你从郑丽文访中开始一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应该讲说什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对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
1: 赞美，
0: 对对对对的态度赞美等等、嗯嗯，然后到翁小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会折射在2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众对于不同政党，特别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跟对于台湾主权维护的忧虑，那绝对会折射在投票当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就已经这样趋向，那其实这个趋向越来是越清楚而明显的。
1: 嗯嗯，对，的确啊，我想。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最主要还是选的就是两岸跟国际路线。
0: 对对对。
1: 那因此我觉得国民党他是不是能够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他们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选举的一个结果啊。那因此呢，我想包含最近从去年国民党产生出了这个郑丽文，当然他在今年也到北京去访问了，然后见了习近平，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表了非常多跟中国友好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说握到中国习近平又大又软如云朵般的手，然后非常的这个沾沾自喜啊。那但是他到美国去访问却遭受到了一个非常低规格的待遇啊。那因此未来来讲，我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路线，我想也会影响到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这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慧芝姐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谈预防失智，失智的预防方法。因为目前台湾这个失智好像蛮盛行的，那有一些数据显示失智的人口其实是蛮多的。
2: 对对，
1: 那来谈一谈这个目前的盛行率如何呢？
2: 好啊，我们先看全世界的好了，就是这个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提供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在国际失智症协会有统计，在虽然有点久，2019年的时候，大概全球就有超过5000万个失智症患者，对，很多欸。
1: 对，
2: 那他当时是预计说，到了2050年的时候会成长到1.5亿人。等于说每3秒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症。然后失智症的照顾成本是非常高的，大概每年会花掉1兆美元、而且预估到2030年会再增加一倍，所以非常的惊人。对，

0: 那我们再看台湾的状况啦，这个是民国100年的一个人口统计资料估计，大概台湾的话65岁上的老年人在认知轻微障碍的大概占 18%， 其实也很多，等于五个里面就有一个嘛。然后真的到失智症的话大概占 7.64%。然后所以这个在台湾也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年纪大家越活越久，我觉得身体所有的器官本来就都会退化嘛，对啊，然后头脑也是其中一个。像我自己的外公外婆现在都还在，他们90几岁，但他们没有失智的问题，可是我
1: 很棒，
0: 对对对，他们两个，但我先生的爷爷奶奶两个都失智，当时啊，他们现在去世了，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奶奶是会走失的那种，就走出去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对，所以后来是专门找一个外佣，就是跟他一起住，然后照顾他，所以我觉得失智应该是现在大家都会蛮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因为目前失智症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治疗的方法啦，能够做到的就是延缓他病情的进展嘛，对，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到已经失智了然后再预防他越来越糟，还不如在一开始还没失智的时候就做一些前端的预防医学的东西，让你不要经历到这个状况。
1: 对啊，我们都希望是能够预防啦，但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也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出一些方式啊，让它会比较好，至少延缓它或者说状况比较好一点，这很重要啊。
0: 对，
1: 其实现在有谈到一个叫做最终糖化蛋白哈，这个糖是米字旁的糖，
0: 对，
1: 好，那感觉上跟糖是不是有点关系哈，
0: 对对对，
1: 跟甜分有关系，那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存在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好像是失智症的
0: 因素，
1: 对，引起失智症其中的一个，
0: 对对对对，最终糖化蛋白的话，它是我们体内过多的糖分跟蛋白质或者是跟油脂结合起来，然后会产生一个叫梅纳反应，我不知道会怎么听过，对对对对，产生了一个变质的东西啦，
1: 是是是，
0: 对，那它因为有粘性然后又很难代谢掉，所以就是常常被视为我们身体老化或慢性疾病的一些毒素的东西，对，那体内生成它的来源啦，一个是体内自己生成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额外摄取的嘛，那体内生成的话就是说当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血糖太高的时候，或者是高血糖的状况太久的时候，那我们体内一定会有蛋白质啊，比如说胶原蛋白等等的，那它可能就会被葡萄糖附着，然后就产生所谓的糖化作用，这个是体内的，那另外一个是体外摄取，那体外摄取的话就是如果你吃一些高温烹调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烧烤或是焦糖化的东西，它也很容易会含有大量的这个最终糖化蛋白的东西，这个它的英文叫 AGES 啊，它的话对健康有非常多的危害，除了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失智症有关，其实它也会增加皮肤的老化，现在大家很喜欢抗老嘛，做医美啊什么的，可是其实你一开始就避免这个的话，其实你就不会皱纹长了这么多，对，就是
1: 跟我们饮食很有关嘛，
0: 很关，
1: 你刚刚讲到梅纳反应，它就是指食物中的这个还原糖跟氨基酸，也就是蛋白质，
0: 对啊对啊，
1: 在加热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复杂的化学反应，
0: 没错，
1: 但就是说它在烹饪里面呢怎么达到这个部分，就是你会有高温的这个问题，
0: 对，高温的条件，
1: 在140度到170度 C 之间，比如说煎牛排表面的这种焦脆啊，
0: 是好吃的东西，
1: 对，然后烤面包金黄色的色泽，还有烘焙咖啡豆哦，以及炒洋葱的那种甜香味，所以其实在很多料理里面都会有，
0: 没错，它其实在料理里头反而会是一个增加风味的方式，
1: 没错，
0: 对，那我的看法是它不是一个需要到完全不敢碰的东西，对，重点还是频率跟量嘛，对啊，就说因为像你，我也很喜欢喝那个洋葱汤，西式的那个，它不是就是要炒到那个洋葱焦了嘛，甜甜的这样，但我不会常喝啊，洋葱汤我看我一年有没有喝3次啊，可能都没有，对，就是但是你不要就是不是频率太高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问题啦，对，而且你可以藉由比如说多吃一些蔬果抗化的东西，或是你有运动什么的，去把这些东西稍微至少代谢一下，对对对，所以就是介绍这个东西是要讲说你不要太长太频繁的 接触它，不是要大家完全避免这个东西。嗯，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人生还是要点趣味嘛，吃点好吃的东西。

0: 对，所以它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增加失智风险、加速皮肤的老化，它也会影响血管啊，增加血管硬化的那个风险。嗯，然后它会恶化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1: 哦，
0: 对，
1: 这个就很，
0: 因为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内生性的这个 AGS， 就是你如果血糖浓度一直很高，对，那糖尿病的人他们本来就血糖浓度比较高嘛，所以你就比较多身体里面内生性产生这个最终糖化碳排的一个风险，对，所以即使你罹患了糖尿病，你也要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跟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油的东西有点相关，对对对，就是都是一些高温然后去烹调之后产生的一些产物，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少接触啦，油炸然后烧烤，
1: 对
0: 对，偶尔吃，不要太常吃，
1: 对对对对，其实这都是一个健康的准则，像这些东西就是偶尔吃，如果你常吃绝对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哦，
0: 没错，
1: 那失智症只是其中的一环，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哦要谈一谈哦这个今天很重要的重点哦，
0: 是
1: 就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防患于未然，那也就是说预防失智哦是很重要的，那预防失智呢其实从饮食生活上可以有一些重点，我们如果拿捏住的话，
0: 对，
1: 其实是很有预防的可能性的，那这个我们大家就会非常开心，那如果说能够做到是非常好，
0: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谈预防失智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好，一一来跟大家分享。
0: 好啊，这个是之前看的一篇 paper 它整理出来的重点，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就是所以跟大家分享，那里面有饮食的也有生活习惯的，我们先从饮食讲起，那第一点呢其实是我们节目中也常谈到的，就是要减少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的一个摄取，对，所以这个原因是有些研究发现，就是摄取比较多饱和脂肪的个案啊跟摄取比较少的个案比起来，它在这个研究的四年期中间呢，吃比较多饱和脂肪，他们发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增加了两倍，两倍，所以蛮惊人的一个数据。然后另外一个研究是发现，这个血胆固醇如果长期高于240，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在30年后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血胆固醇低于200的人多了 57%， 对，所以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据。所以因为失智症有很多种嘛，就不管是阿兹海默还有一种血管性的失智症，对，血管性失智症有时候就是因为中风导致的，因为像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有照顾那个复健科病房里面很多中风的患者，然后所以我就有看过这种血管性失智症的患者，对，就是他是因为中风然后后面导致变失智这样，所以你要把你的血管照顾好，其实不只对心血管好，对你的头脑也好，对对对对，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饱和脂肪主要的来源就是动物油嘛，猪油、牛油、奶油这些啊，你吃红肉吃太多的时候也会变成饱和脂肪整体的摄取比较多，
1: 没错，
0: 然后植物性的话就是我们也谈过很多次的热带植物油也是饱和高的，像椰子油、棕榈油，或者是烤酥油，我们在做一些糕饼类会用的这个东西，它也是饱和脂肪高，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加工肉品，香肠啊，就是腊肉啊、热狗啊这些里头的饱和脂肪都非常的高，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你也是要去控制它的分量，就是我觉得那些不好的油，比如说椰子油这些东西，基本上你能不用就不要用啦，就是用一些比较橄榄油啊等等比较好的油脂，
1: 对，
0: 但是至于红肉的话，我也不会说要全然的避免去吃它，因为红肉油比如说它的铁可能会是其他东西比较难摄取到的，就除非你是吃素食的，那不然你荤食者偶尔吃点红肉是不会有问题，但你不要就是每天然后又大量的吃嘛，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的话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它是炸的东西，也是高温烧烤，跟刚刚那个最终糖化蛋白会产生的条件很像啦，
1: 像
0: 对，都是高温然后长时间，它就会从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变成反式脂肪酸，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本来就要少吃，就是对于你预防失智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对，
0: 这个就是第一大的重点，
1: 这个重点就很重要。

0: 重要，所以就是饮食要很注意啊、哦。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了解也很重要，其实这个都是老生常谈的，我们之前就常讲过这个，对，在各种营养学里面或者说各种专家学者，这个是一种共通的知识了，所以大家其实真的要小心摄取，不是叫你完全不吃，
1: 没错，
0: 但是你对这些食物要有认识，而且你的摄取真的要非常的少、嗯、适量就好。
1: 就我突然想到我礼拜一看的一个个案、欸、
0: 是
1: 他跟失智没有关，他来减重啦、嗯、但他抽血发现他的那个坏胆固醇很高，嗯，就是坏胆固醇一般的标准是130以下，然后如果到100以下会就糖尿病患者要更严格，可能100以下，嗯，对啊，那个个案他34岁算年轻嘛，可是他的坏胆固醇就有150几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问了他的饮食模式这样子，他的饮食其实三餐算是偏健康的哟，就是因为他在来我们诊所之前他已经有曾经配合过营养师跟健身房减重过、哦嗯、所以比如说他会吃健康餐盒，然后他早上可能就是豆浆茶叶蛋、嗯、类似这样子，然后后来问到一个他自己讲出来，他说他很爱喝手摇饮啊、嗯，然后我就说那你喝哪一种，你有加料吗？他说他没有加料，我说没有加料那应该还好，他说可是呢他喜欢喝奶茶，我说那你是喝鲜奶茶吗？他说不是，他说他喜欢喝奶精奶茶、嗯、啊，奶精粉就是它就是一个饱和脂肪，嗯，奶精粉通常就是用那个植物油然后去把它清化，完全清化油就会变饱和的这样子、嗯、它就会有那种奶精好喝的味道。
0: 那一般市售的不管是罐装或者盒装的奶茶是不是也都是这种成分、嗯、
1: 大部分是哦、
0: okay,
1: 除非他说他是鲜奶茶、嗯、是加鲜度的，
0: 标明标识，
1: 对，不然大部分都是加奶精、嗯、对，所以你反过来看什么棕榈油氢化棕榈之类的，
0: 是是是，
1: 那些就是奶精的成分嘛、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我就提醒他，我说哦，那你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喝多了，所以你的胆固醇有一点高、嗯、我就不建议他继续喝啦、嗯、对，不过他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要来减重的嘛，所以他也知道之后可能不能这样继续喝下去、嗯、对，就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啊，我妈妈之前也是啊，嗯
0: 嗯，对，他喝三合一咖啡，
1: 对，你还记得，对，
0: 是的，因为我也很爱喝三合一咖啡，
1: 没错、嗯、然后就是也是喝到胆固醇有一点高，因为他本来的血脂是很漂亮的、嗯，因为我妈妈那边家族没有这种遗传、嗯哼，所以那时候她有一次检查到红字我也吓一跳，然后我只能归纳哦、嗯，你那个每天一杯实在是有点太频繁。
0: 后来她有戒掉吗？戒掉是不是就好了？
1: 我跟你说她、嗯、戒掉了一阵子，
0: 然后的确数据就回来很漂亮，
1: 然后她最近变漂亮，她又开始喝了，
0: 人生还是要有点乐趣啦，真的。
1: 我就
0: 对，
1: 我就说你不要喝的太，可能两天一次吧，不要喝太频繁，
0: 不要像之前那么频繁。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因为有些事情你越禁止，他越想做。
1: 真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嗯嗯，饮食生活习惯的重点，预防失智症的第二个重点。
1: 好，第二个的谈到的是蔬菜类啦、哦，就是他建议多吃一点蔬菜类。而且他很强调有豆荚类的蔬菜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有豆荚类的蔬菜，他们的水溶性纤维含量会蛮高的。嗯嗯，对，就是豆荚，像什么荷兰豆、
0: 嗯、
1: 连豆
0: 都
1: 豆荚一起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反正就有扁，对对对，那一类的蔬菜类，嗯、就是他鼓励可以多吃一点，对、嗯、这一类的。嗯、然后还有水果跟全谷类，没有精致的全谷类。嗯、他鼓励以这些东西取代部分的肉类还有乳品类、嗯、可是乳品类这个又有其他的研究认为这个是有保护的，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嗯，对，那他很强调的还有是莓果啦、嗯、莓果就超级食物嘛、嗯、对对对对，那因为他们里头不管是蔬菜还是莓果还是全谷类，基本上里头都会有很多对脑部有很重要的微量营养素，嗯，然后另外它几乎不含有饱和脂肪，我们刚第一点说要避免嘛、嗯、对，那有很多研究发现哦，其实你光是吃比较多蔬菜这件事情就可以造成那个认知功能退化的比较少，嗯，对，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多吃蔬菜就会有效、嗯、而且多吃蔬菜跟上面那个少吃饱和油一样，就是它也都会有降低肥胖风险，降低罹患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效果嘛、嗯、对，所以多吃蔬菜真的对脑部是很有益的、嗯、对，所以就真的很鼓励大家啦，就多吃，然后里面因为蔬菜植物里面有很多维生素 B 群，
0: 是，
1: 对，那其实 B 群 尤其是 B6 B12 等等啊，它对我们的脑部也蛮重要的、嗯、对，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0: 从天然食物去摄取，
1: 对，多吃一点、嗯、对，那

0: 蔬菜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就是一天的分量要多少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台湾习惯吃熟的蔬菜嘛，
1: 对，
0: 嗯，熟的蔬菜大概放在饭碗一般的标准饭碗里面，半碗到八分满是一份蔬菜啦。嗯，那我们最低最低最低的要求是一天三份。嗯，对，
1: 哇，那其实量还蛮多的。大家一听到这个量，就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自己吃的不够了。
0: 是是啊，最低哦，因为三份其实是对小朋友的标准。那成人我们希望吃到四份以上。
1: 对啊，有些成人还是问他说：“哎，你吃的青菜没有？吃了，吃了好几口了。
0: ”就是对青菜真的要多吃啦。嗯 嗯， 嗯，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啊。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跟大家谈预防失智症的饮食生活习惯这个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预防失智症哦。这个从营养学还有这个生活习惯、饮食等等着手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了预防失智症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啊，前面两个我们讲到是减少反式脂肪啦、饱和脂肪等等这些摄取，然后呢再就是要多吃蔬菜类、水果啊、全谷类等等这些。然后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呢是跟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有关，是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有分水溶性的跟脂溶性的嘛，像 ADEK 就是脂溶性的，那 E 这个东西它会跟失智有一点相关。对，那它是鼓励呢你尽量是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摄取到这个维生素 E。 像是坚果种子嘛，然后或者是绿叶蔬菜，虽然它是蔬菜油脂不多，但里头有些也会有 E， 还有全谷类里头也会有 E。然后它强调的就是你要从天然食物中摄取，而不是从保健食品中摄取哦。这个很有趣。
0: 对，
1: 那原因是研究发现呢，我们如果可以从这些天然食物中吃比较多的维生素 E， 其实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率就会降低。但是呢，目前并没有研究可以证实你是吃保健食品的维生素 E 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这很有趣。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年以来就是不主动推荐吃保健食品的原因。
0: 是，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研究就是很奇妙，吃天然食物有效，可是你吃保健品就不一定有效。
0: 对
1: 对，像我们之前谈到那个鱼油，就是尤其是对于那个怀孕妈妈，她想要促进小朋友的认知功能的这个部分，也是诶、研究也是发现说你怀孕期间补充那种定状的鱼油，其实未来追踪这群小孩他们的认知功能发展没有比较好，可是他是如果怀孕期间吃比较多天然的鱼类的妈妈，他们的孩子在未来就会比较好。对，就很有趣。对，那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多吃一点杏仁啊、松子啊、榛果啊、葵花籽这些坚果种子类的，还有像小麦胚芽。然后其他的各种植物油里头其实也都会有维生素 E。对，所以这个 E 比较少被大家提及的一个维生素啦。但它其实对这个有一些预防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哦，尤其是刚刚讲到让大家真的是会比较了解，就是维生素 E 我们要尽量

0: 从天然的食物里面摄取，而不是就是直接吃这个所谓的维他命的这种方式、合成的东西、这个化学合成反而没有帮助、没有什么研究显示它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点
1: 、对，第四点要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就是 B12 的部分。他说每天需要摄取达到我们的 RDA 建议量的维生素 B12、那根据我们自己台湾的啦国人这个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它是建议成人每天要摄取到 2.4 微克的维生素 B12。 那 B12 呢，它对我们的脑部，然后对于神经系统或者是血球生成红血球的部分，它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啊。对，那因为维生素 B12 有个特性是它主要存在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对，所以如果是长期吃纯素食，就是它如果连奶跟蛋都不碰的话，确实会有这个缺乏维生素 B12 的风险，所以会建议就是你要去额外补充，这就真的要补充了。对，所以这蛮重要的，提供给大家。那另外就是维生素 B12 它的吸收的机制很特别、它需要胃里面一个东西叫做内在因子的帮忙，它才可以吸收维生素 B12。 所以我之前照顾老人医学病房的时候、有发现一些老年人他们血清中的维生素 B12 不足、就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然后胃会退化嘛，然后他胃酸分泌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B12、对，所以如果是特别老年人的部分，可能也要加强 B12 的摄取、就是他因为一般人如果你是吃荤食的话啦，基本上不太会缺 B12， 因为你一定吃得到足量。如果他是老年人，然后他胃部退化的话，那可能他需要特别注意，就是维生素 B12 要多吃一点点才会有帮忙、那像青鱼、鲑鱼、秋刀鱼，还有像是文蛤还有牡蛎啊等等这些东西里头的 B12 特别的高、对，但是并不是说其他东西就没有啦，就像我刚刚讲的，基本上只要是动物性的里面都会有、对，
0: 再来第五个呢，
1: 第五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在补充综合维他命的习惯的话、记得要选择里面没有包含铁跟铜这两个矿物质的东西、而且他说除非是医师自己开处方让你补铁的话，不建议一般人自己去乱补铁、那为什么？因为虽然说铁跟铜他们也都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矿物质，但是有一些研究显示啦，你就是摄取太多的铁跟铜的话，就会导致部分的人认知功能出现一些问题、对，而且有研究也有发现血液里头的铜浓度比较高的这些人，他们未来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综合维他命其实会有这两个东西、对，但如果你担心自己会有失智的风险的话，可能可以去特别找一些不含这两者的综合维他命啦。
0: 那像有一些欧洲的矿泉水、就含有很多的这些矿物质、
1: 是，
0: 所以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成分、那不是很多人也说喝这个是很好的吗？
1: 对，我是觉得水就水啦，没有必要特别去补充含有什么矿物质的水。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是剂量的问题啦、就是我觉得它加在水里的话剂量应该不太可能太高，不然它会有不好的味道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喝水一点点的话，然后喝一罐应该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
0: 对，像我们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因为有一些国家它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 的，那它这个就是矿泉水，
1: 是，
0: 可是它这个矿泉水里面就是含有矿物质，因为你喝起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就是有利弊的两面啦，
1: 是，
0: 就是说可能它对某一些部分是好的，但是可能也会造成某一部分的伤害，
1: 是，
0: 适量还是一个重点。
1: 对，适量是一个重点、然后第六点其实也跟矿物质有关系哦。刚刚是铁跟铜嘛，第六点谈到的是铝。
0: 就很多人说它跟失智是很有关系的。
1: 对，但是这个研究是讲啦，他说铝对于阿兹海默症的影响没有一个太定论、但是他还是建议先避免、对，所以比如说你用铝锅你可能就要很小心。 对，然后还有一些烘焙粉或者是制酸剂里头也会有铝的成分。对，烘焙粉 我因为我会做烘焙，
0: 是，
1: 然后它会有一些发粉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嗯嗯，然后它都会特别标说这个我们不含铝这样子，
0: 哦，
1: 欸，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定跟这个有关系啦，嗯，对。那像刚刚那个慧芝姐提到欧洲的部分哦，喔，蛮，嗯。

0: 的嘛，而且就会告诉他说这个铝对于失智症是有影响，就是脑部的健康有影响。
1: 对、
0: 哦、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就知道比较要用不锈钢的这些锅具啦、嗯、那铝就比较少，但后来我发现啊，在外面的一些餐厅或者小摊贩啊、嗯、各种餐馆，它还是有很多的餐具是用铝制的，
1: 是哈、
0: 哦，你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在街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烹调就是用铝制，可能它也比较轻吧，然后可能比较容易、
1: 哦啊、
0: 就是说它比较容易煮吧，
1: 嗯，
0: 对，类似这个，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
1: 要小心、嗯、还有像那个铝箔纸、嗯、就是烤东西用的，
0: 对，
1: 如果它有铝的成分的话，其实你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加到酸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你烤鱼，然后有人喜欢挤柠檬吃嘛、嗯、那你如果要挤柠檬的话，你就不要在那个纸上了，你要把鱼拿起来，因为加了酸之后那个铝会游离出来更严重，
0: 更严
1: 重，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要很小心，不要用使用铝箔纸的时候千万不要加酸、嗯、酸性的东西，
0: 嗯
1: 对啊，
0: 这个很重要，
1: 嗯嗯嗯嗯，
0: 对，所以铝这个东西一些重金属大家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有一些深海鱼也有检测出来，就是他们是含
1: 有铝，是不是重
0: 金属？重
1: 金
0: 属的问题，对，所以就有人又讲说，你深海鱼就是不要吃。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又有人说啊，你深海鱼其实它可能含的营养素又比较好，
1: 对啊
0: 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所以就有很多的争论
1: 哦，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0: 大型鱼类体内的残留会比较多嘛？
1: 大型的那个大型的是一定会比较多，就是像尾鱼这一款的。嗯、然后我先帮他证明一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习惯讲深海鱼，但是我后来发现深海海鱼是不对的讲法、嗯、对，因为像鲑鱼、青鱼、尾鱼这些东西不能算是深海鱼，对对对，不能算它，因为它不是生活在深海啦、对，那如果
0: 是、哦、但它也很大吗？
1: 鲑鱼、哦、
0: 鲑鱼是比较大的，
1: 鲑鱼比较大，但是很有趣的是鲑鱼它大部分是养殖的、
0: 哦、
1: 所以它不会有这么多的重金属残留的问题、哦、因为重金属是那个在食物链里面自然生存的鱼类嘛，大鱼吃小鱼、嗯、越累积到越上层的这些就会越多、
0: 嗯、
1: 对，那但是鲑鱼现在市售了，尤其是如果是买到挪威鲑鱼的话，挪威鲑鱼是百分之百养殖，所以你不会买到，因为他们是百分之百养殖，所以他们是在严格的环境管控，然后他们吃的不会是大自然的东西，他们都吃饲料、
0: 嗯、
1: 所以饲料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重金属的问题、嗯、对，这个部分所以蛮有趣的，反而鲑鱼它虽然比青鱼还要大只，但是它的因为之前有美国的研究报告在测各种鱼类啊、嗯、海鲜的重金属残留，发现诶鲑鱼竟然是比我想象的低，
0: 嗯
1: 对，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它大部分是养殖的，
0: 嗯
1: 那青鱼的话，因为它是小型鱼嘛，青鱼很小只啊，它虽然没有秋刀鱼那么小，但它也是偏小型鱼所以它不太会累积到太多的这个重金属，就青鱼也不用担心，鲑鱼也不用担心，然后比较真的要注意一下的可能就是尾鱼啦、
0: 嗯、
1: 尾鱼因为它真的大型，然后它也是直接捕捞的， 对，
0: 对，
1: 青鱼也没办法养殖哦、
0: 嗯、
1: 对，可是因为它小所以它没问题，对啊，尾鱼就是大，所以它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控制一下，然后还有我之前查到特别高的一个是旗鱼、
0: 哦、
1: 旗鱼蛮高的、
0: 嗯、
1: 所以重金属残留啦，
0: 是
1: 所以可能旗鱼就嗯
0: 对，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知哦，这蛮重要的。
1: 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有人会吃鲨鱼 啊，
0: 对啊，
1: 第一个是保育类很
0: 不
1: 好啦，
0: 对
1: 对，就是不要吃鲨鱼、
0: 嗯、
1: 他们都快要绝种了、
0: 嗯、
1: 对啊，再来就是鲨鱼它都已经是一个猎食性的大型鱼了，你想它的重金属有可能是低的吗？
0: 对，而且像吃鱼翅，这个就是鲨鱼的鱼翅嘛、嗯
1: 也很不好，
0: 对，而且不但是非常的贵，然后也非常的少，
1: 对，
0: 可是也有人还是这样子吃，然后他其实对你的健康也不好，
1: 我是觉得
0: 你等于花了钱
1: 没有必要，
0: 还损害了健康，
1: 是、啊、
0: 然后又非常的残忍，
1: 是是，所以这个
0: 是
1: 重金属的问题，就是替大家解答一下，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蛮重要的一个知识了啊，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信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继续跟大家谈预防失智的一些饮食方式还有生活习惯等等，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预防失智的方法，从饮食、生活习惯、运动等等哦，通通都包含在内哦。那一一的请教孟凡，那孟凡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现在盛行率如何，还有就是也为大家解释了这个最终糖化蛋白哦，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清楚的，因为它是造成失智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就是预防失智的九大饮食生活重点，
1: 对，
0: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了六个，
1: 对，
0: 一个就是你要少吃反式脂肪啦、饱和脂肪这些少摄取，然后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再就是维他命 E 的摄取，
1: 是
0: 从坚果类这些天然食物摄取会比较好。然后再就是 B12 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吃素的朋友，可能就是你要想办法看从什么地方可以摄取啊、
1: 对。
0: 那么第五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矿物质的问题，像是铁啊、铜啊等等这些、如果你吃综合维他命的话，那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里面就含有这个物质。如果你是长期的吃，因为有些人他的保健方式就是每天一颗综合维他命，他觉得就 OK 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应该不缺了，
1: 对、
0: 他也会觉得精神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呢，他当然有相对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1: 是是是。
0: 所以呢，通常吃这个综合维他命，我觉得是在你精神比较不好，有感冒，或者是说就是某一些情况下，但你不要长期每天的吃、我觉得任何东西这样吃可能都会有些问题、除非这个是一个纯的主食或者纯的天然食物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你可以这样吃，
1: 没错，
0: 其他这些合成的东西都不建议。然后第六个就讲到铝、的确这个铝会造成失智症，虽然目前好像没有百分之百的定论，
1: 对，
0: 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存在很久了，
1: 是，
0: 那我相信一定也是有所本，不然的话不会把它提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七个，
1: 对，
0: 预防失智的饮食生活重点是什么？
1: 七八九都是生活的。
0: OK， 還有
1: 对，
0: 好，
1: 七就是运动
0: 啊。
1: 对，他建议培养规律的有氧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每周至少进行3次40分钟的快走。就很具体啦。
0: 对
1: 对，因为研究发现呢，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他们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比较低的。而且运动就是本来除了预防阿兹海默之外，对其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有血糖、血脂、血压全部都有帮助。对，所以就是鼓励培养运动的习惯啦。然后他也说不用太剧烈没有关系，像快走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就是
0: 它又达到有氧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啊，40分钟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之前谈过嘛，就是太短时间的运动它没有虽然说阿兹海默跟我们要谈减重是不一定直接相关啦，可是其实就是减重也是啊，因为你40分钟是至少有让它耗到脂肪啦，前20分钟都不会耗到脂肪啊，减重的人都想要减脂嘛，所以我都会建议拉到40分钟以上。对，那预防阿兹海默症的话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对，而且运动就真的是对整体的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死亡率。对，因为之前糖尿病学会他也有说每天增加就是5到6分钟的快走，就是死亡率就可以降低啦。所以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就是大家就是真的要习惯去运动一下啦，不要都就是懒在家里面没有动，对你的身体健康是真的蛮不好的。然后我觉得运动就是还可以出去走走吧。对，就是增加一点，
0: 不要一直窝在家里，
1: 对，不要一直窝在家里面啦。然后晒太阳其实也很好啊，晒太阳有维生素 D 嘛，维生素 D 其实也跟那个失智有一点相关哦，所以你可以让你的皮肤合成多一点的维他命 D，可能也有预防失智的效果。而且我最近发现啊，晒太阳其实可以帮助睡眠呢、欸。
0: 是，
1: 蛮明显的，就是我。
0: 可是现在太阳很热，很大呢。
1: 对，我刚走过来，我热快，我有撑伞了。就是，可是我真的观察到，就是我还没有去查文献，可是我真的观察到，我只要那天有晒太阳的话，我那天晚上特别好睡。很明显。甚至我如果早上晒了太阳，然后我下午回来，我平常从来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我如果那天有晒太阳，然后我下午坐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就会好想睡觉。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晒太阳真的还蛮不错的，虽然我也很讨厌被晒黑啦，就是我的话就是脸部会加强防晒，可是四肢我就没有认真在防，所以我最近被人家说我晒黑了。
1: 嗯，没关系，会白回来就好。所以以前我们有一句话说夏日炎炎正好眠哦，有时候太热睡不着嘛，但是他这样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我就记得哦，我觉得人生中第一次打瞌睡，那是在国小好像三年级的时候，那上什么课呢哦，大概数学课之类，本来就不喜欢数学，但是我平常是不会，就是你小孩子嘛，你怎么会有那种打瞌睡的经验，是不太会有的，你不会有这种机会，而且平常你上课也不会这样，但那天就是 是夏天，然后那个清风徐徐的吹来，太阳是温和，当然不是那种非常炎热，但它其实也算是热天，然后那一天我的印象非常清楚，就是那天上课哦，你就整个昏昏欲睡，然后你就几乎有点睡着了，还好没有被老师骂哦，你就睡着了，然后一阵期间，又起来哦，然后又就有点昏昏欲睡，那个感觉哦，非常的鲜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夏日炎炎正好眠，可能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0: 对，
1: 那时候自己心中也会这样想。
0: 对
1: 哦，所以阳光哦，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睡眠。我想阳光的这个好处也是不少的，
0: 蛮多的，
1: 但是不要过度。
0: 对对对，
1: 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你适度的晒是可以，可是你过度晒不行，而且还有太炎热，你中暑了，那你就去找麻烦。还有就是它这个紫外线，我们要
0: 皮肤癌啊，
1: 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眼睛都不好。
0: 对，
1: 你白内障的提早发生，其实跟这个就有相当大的关系。很多人都不喜欢戴太阳眼镜啊，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
0: 就是、
1: 对，其实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比较容易提早发生白内障这个事。
0: 对，好，
1: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对，
0: 好，
1: 夏天我们要做好防晒，然后还有就是
0: 戴太阳眼镜，
1: 戴太阳眼镜，对，这个很重要，然后补充水分。对，但不要这么怕阳光，但是也不要故意在酷暑这种炎热的气候下在那边狂晒，那可能也不行，会中暑昏倒，所以自己要聪明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我刚从捷运站走过来的路上，然后我就撑伞嘛，然后我就看旁边有人在骑脚踏车，我就觉得好佩服哦，
1: 真的，这个就是
0: 这个，
1: 所以说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像刚刚讲说啊，你在黄昏的时候去健走40分钟，或者太阳不太大，你尽量走一些山边啊什么都还好一点。可是这个有些人他是在酷暑下就是骑长途的那个单车，
0: 对，
1: 我觉得除非你是那个运动选手要去夺牌或者是说参加比赛当然这个他有他这个体能啦，他有他这个兴趣，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要小心啦，这种方式可能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0: 是是，然后再来第八点的话就是睡眠，刚刚讲到有关，对，他说要维持每天大概7到8小时的睡眠，因为也是研究发现啊，老年人他的睡眠如果不好的话就是会跟他认知损伤有相关，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睡觉。睡觉的时候我记得这边研究我没有写到，但是我印象中他睡眠的过程中也会清除我们脑部里面堆积的一些废物，对，所以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了。前阵子不是那个谁蔡依林不是说他每天9点就睡觉吗？对，诸如此类的。然后所以
1: 到了一个年龄了啦，
0: 就是
1: 有体认。
0: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小孩可以那么早睡。
1: 是是是，也是啦，
0: 就是，
1: 对。
0: 但我最近真的也是，我最近陪小孩睡觉，我以前陪小孩睡觉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睡着，我会再爬起来做事情。对啊，因为小孩睡着晚上比如说你要做家事什么的，就是那个时间他们两个睡着了，我就可以做家事，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嘛，所以就不是
1: 这样蛮好的。因为有些是妈妈睡着了，小孩还没睡着。
0: 有一句话不是说那个吗？妈妈熬的夜不是夜，是自由，就妈妈熬自由。对，然后我以前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哥哥上小学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这样好累，因为我早上他小学7:30到50要到校啊，我6:30就要起来嘞，然后我如果又像以前那样子弄到1点才睡的话，我每天睡5个多小时，就真的是太累了。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就是陪他们睡我就睡着，而且坦白说啦，我每次陪他们睡我都比他们两个早先睡着吧，我昨天应该也是，对，所以今天慧智姐说我眼睛特别有神，应该是因为我昨天也是10点多就睡
1: 没错，所以睡眠真的差很多。我觉得睡饱的时候你不然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的，头脑也比较清楚啊，各方面都会好很多。
0: 对对对，所以睡眠超级重要。
1: 对，但是我不可讳言哦，睡眠是随着年纪其实会有变化。为什么老人家他的睡眠时间就会不够多？因为他就会常常起来，或者睡得不够深沉，是不是应该跟活动的减少是不是有关系？ 总之就是睡眠状况会不好，然后现在还有年轻人睡眠状况也不好、哦、
0: 对啊，
1: 压力大哦，对，睡眠不好哦，很多年轻人是用安眠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
1: 因为安眠药其实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提早应该是有关系的。
0: 有妈那天才在讲，因为我妈常年有睡眠问题哦，然后她也是说她之前都会很抗拒吃安眠药，对，可是他最近觉得真的不行了，所以他最近就是怎么讲，放宽心的吃下去。但他那天也自己跟我说，可是他又看到失智症跟安眠药有关的一些研究，然后他就觉得很两难，就是到底是要选择好好的睡得好还是怎么样、嗯、对，我觉得这中间要做一个取舍。
1: 对对，没错。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目前是没有睡眠的问题，所以我很难体会、嗯、我很难体会为什么会有人就睡得这么不好。
1: 对，像我亲人中也有这样子，就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眠，然后他现在因为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
0: 他开始，
1: 然后有一天开始，
0: 是是，
1: 对，有一天开始说，哎，原来这就叫失眠。
0: 对，
1: 就是比如说睡了几个钟头就起来嘛，就睡不着啦，他就想这个就是失眠，看多幸福，他从来没有失眠。但是退休以后你的年龄也到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个症状出现。但我觉得不要太挂碍啦，有时候就是你白天活动多一点就会睡得比较好，然后睡不着就睡不着，你也不要太去想他，你这样子会双重焦虑，会更不好。
0: 真的。
1: 对，
0: 但睡不着也是真的蛮痛苦的。
1: 对，的确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是、
1: 啊、有失眠经验的人都知道啊。
0: 对，
1: 其实讲到说这个安眠药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到最后要吃安眠药，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睡不着，然后安眠药可以帮助他一点。
0: 真的，
1: 但是他一定是有副作用的嘛，所以说你可以慢慢的不要那么依赖他，慢慢的减药、嗯、或者慢慢的不需要他，那是最好的啦。 嗯,
0: 嗯，是，
1: 因为你吃久了你就会依赖他。那我之前访问过一位老医师、哦嗯、他就是也出跟这个失智相关的书，然后有提到这些问题，他里面提到的一个特别的东西我就很惊讶。你知道 GABA 这个成分？
0: 我知道啊，
1: 在很多的饮料啦或者什么里面有加，他就说会帮助睡眠嘛。
0: 是是是、
1: 哦、那当时啊，这位老医生有特别提到，他说 GABA、哦、其实是会引发失智症，而且他是说他是有看过研究报告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我就想到我之前喝的一个饮品、嗯、里面就有加 GABA、
0: 嗯、真的、
1: 哦、那时候我还特别要去买。为什么我要买？就是因为我觉得喝了他那个有 GABA 成分的、哦、睡眠的确比较好。
0: 是，
1: 所以这个 GABA 呢的确它是一种大脑中的天然神经传导物质，
0: 是
1: 具有帮助入睡、放松心情还有调节生理机能的重要功效，就是帮助你放松嘛，又缩短入睡的时间，然后又可以减轻你的紧张跟调节身心的压力。好，所以就很好。但是这个天然食物里面是有的，比如说番茄、糙米啊、泡菜啊，
0: 是
1: 发芽的玄米、黑巧克力等等都有。可是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东西
0: 是
1: 它如果是变成一种物质，像我们讲就是化学合成的物质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0: 对，
1: 所以我这种听了那个老医生的话之后呢，我就马上我就几乎要去退货了，我就都不敢再喝了。
0: 是是是、
1: 哦、的确就不要去透过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因为那也是偶然，你只是喝那个东西它本来是让你精神好的嘛。
0: 对，
1: 我就发现哎，怎么精神好里面它加了 GABA 以后你晚上还好入睡，我就觉得哎，蛮神奇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
0: 是，
1: 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喝了之后好像是不是记忆力真的有点不大好。
0: 是，
1: 就是完全是心理作用也许啦啊、
0: 哦。
1: 那这个跟褪黑激素有什么相关？因为褪黑激素也是啊，就是在飞机上很多人都会吃个褪黑激素、嗯、然后可以调节时差嘛、哦、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说晚上睡觉睡眠的时候你就是要有褪黑激素的分泌才好睡。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那有些人就觉得它不足，所以他也会吃药。
0: 对，
1: 就是这个药就是褪黑激素。所以我觉得这种都是求助于外力的啦。那这两个对我们就特别小心，那来讨论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0: 对，像那个褪黑激素，因为它的前驱物是血清素嘛，然后再来前面还有一个跟色氨酸有关。
1: 嗯嗯，
0: 就是色氨酸就被认为多吃一点就会增加那个褪黑激素的分泌，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中间已经略过太多步骤了，就说你吃了色氨酸它真的可以通过你的血脑障壁然后进去然后怎么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没有一个定论啊、嗯、就是说一定。但是我也看过研究，他说研究发现你如果一次吃到一毫克量的色氨酸，它就真的会有帮助睡眠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欸，不是一毫克，一公克吧，我有点忘了详细的那个单位。 嗯, 嗯，所以我知道最近有些产品的研发会强调它有这个量的色氨酸。
1: 嗯, 嗯，
0: 但是讲到色氨酸，我又想要讲香蕉了，因为之前很多人说吃香蕉，
1: 香蕉有色氨酸很多，
0: 对，但它没有，它没有，香蕉真的没有很多色氨酸。
1: 很多人觉得哈，香蕉又可以抗忧郁，又可以帮助睡眠，又可以如何如何。

0: 合的，所以很
1: 多
0: 人
1: 就是说也是提到讲到抗忧郁，他也是讲到他什么血清素、色氨酸之类的东西。但坦白说，你香蕉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水果耶，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少啊，所以它的这个色氨酸的量绝对不可能太高啦。所以就是我先不管香蕉可不可以助眠，也许它真的可以，但是绝对不会是因为它色氨酸含量很丰富这件事情。对，所以睡眠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困扰，是因为我妈妈她长期就有这个问题。我之前为了这件事情买一本书给她，结果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帮助，就是对，他就是还是睡不好。嗯，对，但就是如果能好好的睡觉，如果你不是有失眠问题的人，你就不要浪费你的天赋了，你就晚上还在那边滑手机什么的，就赶快睡觉，睡足7到8个小时，研究显示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
0: 是是是，
1: 对。
0: 再来最后一个呢，也是一样生活方式的重点。
1: 最后一个就是对，就是要有社交活动，要增加你社交的一些机会啦。就是因为研究也是发现有社交活动的老年人他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低。你也可以想象，你说整天都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人跟你讲话什么的，就是
0: 越来越呆了，会不会？
1: 对 对，一定会的，怎么可能不会？就是一定会，
0: 而且甚至你也不接触外界的一切事物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关心这些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对，不管是精神或是心理活动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有帮助的。那比如说打麻将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啦，至少你会跟人家聊天嘛。我们先不管他有没有在动脑打麻将这件事情，但至少你会跟人家社交，或者是你很怕社交的，你去画画啊什么的，就是你有在动头脑，
0: 要有个嗜好啦，
1: 对，一定要有，都会有帮助啦。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的，就不要说自己很宅或什么的，就常常宅在家里都不出门这样子。对，我妈妈就常说自己很宅，然后她就是很担心自己以后会失智。可是他现在还是有在做志工，他会去，
0: 那就很好啊。
1: 他其实就是去照顾失智老人啊，他去那个志工，对，他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
0: 他就会很了解了，
1: 对，然后其他时间他确实是待在家里居多啦，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要多走出去一点，像他带小孩也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爸妈跟我公婆都会帮我带小孩。然后他们两边的玩法完全不一样，我妈妈真的就是在家，就是我的孩子如果去那边待一天大概就很高几率不会出门，然后我妈就会跟他们玩什么很静态的游戏，比如说跳棋啊，或者是，当然这也很好，对，可是我公婆的话是一定带出去，他们带走我小孩之后一定带出去，不管是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去山上什么都有，
0: 所以这样很好啊，
1: 蛮有，他们两个都有，对对对，两个都有碰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蛮好的。
1: 可是我妈妈其实我上个礼拜，因为我两个礼拜回娘家一次嘛，然后我妈才自己在跟我说，她觉得她人生过得太宅了，
0: 安适安逸啊，
1: 对，
0: 他
1: 现在觉得不好，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社交上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我没有很喜欢去跟人家社交，可是其实我很爱往外跑，我妈每次都说你为什么那么爱往外跑，因为我觉得出去走走看看什么都蛮好的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什么的，我很能自己一个人吃饭啊，自己一个人干嘛，有些人会觉得不行一定要找人陪，我不会，我都自己一个人，然后走在路上有时候看看路边的那些花花草草我也很开心，
0: 这样子是蛮好的，蛮好的一个个性跟生活方式，
1: 就是像我刚走过来路上我就在观察旁边有什么草啊花啊之类的东西，
0: 这样不是很开心吗？
1: 对啊，
0: 对，就是也是人生一种
1: 鼓励，大家就是多看看多走走，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些讲都是重点，真的是要这样子，睡眠啦，社交活动啊等等都是要的哈。刚刚前面你有讲到，比如说你补充一些维他命 E 坚果等等，主要是希望帮助我们脑部的健康，
1: 是，
0: 所以保护脑部其实就变得很重要，你不要去伤害它，所以我们讲到一些重金属等等，是这些物质会伤害脑部，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了，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对脑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你就是要避免或者要多做。在中医里面也有一个天麻，对脑的功效很好，就天麻汤是个很有名的药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中药材里面或者是说各种的矿物质坚果类的什么这些东西里面，其实它都有一些帮助我们哪一些器官好的，比如说帮助脑的的确有很多，让我们的脑能够灵活，这是在饮食上的，还有就是你在平常生活上要多动啊，这个就是全身性的一个活络，血管也能够顺畅，就像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说有中风的它就可能也会影响到脑部，所以这些都环环相扣的，
1: 是
0: 很多老人家不只是年纪越来越大，睡眠不好，他的饮食可能也越来越不好，因为可能呢他的代谢慢， 牙口不好啦，或者年纪大了胃口

0: 不好，活动力少了嘛，所以他的饮食就会变得有点不是很健康，或者说比较单一，那预防失智哦，有没有一种饮食模式是大家可以来参考的？
1: 有啊，就是之前早期的话比较常讲到预防失智的饮食模式，就一个是地中海饮食嘛，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叫德舒饮食。德舒饮食它的设计其实是预防高血压或者是改善高血压的一个饮食模式，对。那后来又有一个学者提出了把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叫做麦德饮食。麦德就是结合了地中海跟德舒饮食的模式，它就是预防是神经退化或是降低失智风险的一个饮食啊。那其实它的原则你整个听下来，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九点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第一个它很强调要吃绿叶蔬菜，对，就菠菜、地瓜叶、空心菜等等的，每天都要吃，然后其他蔬菜类不同颜色的他也觉得要多方摄取，因为蔬菜它不一样颜色它会有不一样的植化素嘛，
0: 对，
1: 比如说红色茄红素、黄色什么的这样子啊，花青素啊、紫色的花青素，这些不同的植化素基本上它们一定都是抗氧化物质，但它们也会有各自不一样的稍微不一样的一些功能，对，所以它很强调蔬菜类，然后也是跟我们刚讲到一样，他也强调莓果类，那超级食物嘛，蓝莓大家都知道，然后草莓这些富含花青素的天然抗氧化物，然后他说每天可以吃2到5份这类的水果类，像现在很流行吃那个呀，蓝莓优格再加燕麦啊，对啊，然后我最近也这样弄给我小孩吃，他们很爱，今天早上他们
0: 就
1: 吃那个，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强调坚果，也跟我们刚刚讲的维他命 E、维生素 E 不谋而合嘛，就是多吃核桃、杏仁等等，然后他强调是没有调味，核桃的 Omega 3特别高，就是各种坚果里面 Omega 3特别高的大概就核桃，然后那个亚麻仁籽也是特别高这样子，但说到这个就是其实 Omega 3当然很好啦，但是 Omega 6真的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坏啦，不要再把它污名化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它也是强调全谷类糙米、燕麦、藜麦这些东西没有精制过的，然后呢多选择植物性的蛋白质、豆类的黄豆啦，就是大豆类的，然后多吃白肉、鱼类跟去皮的鸡肉等等的，少吃红肉，你看都跟我们前面一样，
0: 对，
1: 然后他很强调橄榄油，因为地中海饮食就是主要用油
0: 橄榄油
1: 嘛，所以他也强调可以把橄榄油作为你日常烹调主要用的这个油品，对，然后另外呢刚刚讲的是要多吃的，那他另外有强调要少吃的，第一个就是红肉跟加工肉品，
0: 加工肉品就像香肠等等这些的，
1: 对，他写每周小于4次啦，对，就是我觉得4次也很多了，
0: 多了，对啊，
1: 红肉的话4次不多啦，可是如果是加工肉品要吃到4次真的很多了，然后少吃一点奶油跟人造奶油，他很特别是 cheese 他也不建议吃太多啦，可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比较存疑，就是没有觉得要吃这么少啦，然后再来就是糕点跟甜食要少吃，蛋糕、饼干、糖果等等的，然后油炸跟素食的食品每周小于1次，对，所以
0: 就像麦当劳这些，
1: 对，可是我是觉得麦当劳它也有健康的吃法嘛，
0: 吃法
1: 我去吃麦当劳我就是点那个
0: 麦香鱼，
1: 非油炸的堡垒，麦香鱼是炸的，我是点非油炸的堡垒，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薯条换成沙拉，对对对对对，然后饮料就是无糖的嘛，它有无糖绿啊，现在有，其实它还是可以吃的比较 OK 一点啊，对，所以就是可是有些人就会回我说我都去吃麦当劳就是要吃它的薯条，为什么还要换沙拉，对，那你真的喜欢吃薯条的话你就是控制频率啊，你不要太常吃，我是觉得还行，
0: 对，这些都是好的饮食的指南一些方式哦。其实不只是失智症，它是对我们的身体全体
1: 健康，
0: 对整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哦。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梦凡营养师跟大家谈的这么丰富的话题，告诉大家如何预防失智症，饮食生活的重点有哪些，非常的谢谢梦凡，
1: 谢谢慧芝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小芳姐来呢，我每次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她是一个很会整理不同主题旅游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她所介绍的路线呢都特别的有趣，而且很独特，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样子主题类型旅游的话，听这一集就没有错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山城里面。
4: 是的，山城这两个字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对我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2: 哦，
4: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集都听完了，您也会发现对你自己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2: 嗯，
4: 最主要是这样子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军人子弟嘛，所以爸爸呢，就是我们是跟着部队然后去住眷村，然后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你知道吗，他每次回来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2: 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时候的玩具，
4: 可以
2: 了，我来想一下。我想一下哦，能乐高吧。
4: Oh my god， 对我来讲还有点远，
2: 太新了吗？
4: 对，太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啊，爸爸利用他仅有的时间，在家里的时间，他会做竹蜻蜓给我。你知道什么是竹蜻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哆啦 A 梦头上那个可以飞的
4: 哆啦。哦，
2: 对吧？对吧？
4: 没错，没错，
2: 有两个翅膀呢，咻。
4: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竹蜻蜓可不是像现在什么很科技很什么的，完完全全是用木头做的。
2: 爸爸自己做给你啊？
4: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
2: 爸爸自己做给你。
4: 对，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依稀记得，我们曾因为是住眷村的关系，有时候会回外婆家。我的外婆家就是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一种。
2: 我可以唱歌
4: 哦，可以，真的可以。
1: 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2: 就是你们家的样子，
4: 这是我外婆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外婆家。

0: 家。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的玩具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现在那么幸福，所以爸爸他们还有我的舅舅他们呢，他会做类似跟木头或竹子有关的玩具给我们。首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竹蜻蜓，因为它是用木片做的，然后每个人拿到手上就开始比谁转飞的越高，
1: 飞得越飞得高。
0: 你真的有玩过吗？
1: 有啦，我有玩过。我也算是眷村小孩。
0: 好啦，
1: 我爷爷也是，
0: 不相信啦。还有一个就是竹枪或者是木枪，
1: 是弹橡皮筋的那个吗？
0: 没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但是我们玩的都是我们家人爸爸或舅舅他们做给我的。
1: 他们好厉害，
0: 我
1: 们都是外面买的啦。现在老街会有很多这一种，它也是竹子跟木头做的，只是不是我爸做的。
0: 好啦，所以呢，我对木、树林、竹林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陪我长大的这些玩具的原材。因此在台湾，在我们游玩的路线，我特别会注意所谓的台湾山城。那说到台湾山城，如果上节还有听众朋友知道我的习惯，就会一样会觉得台湾山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跟所谓的发展史。那我们真的在台湾山城的历史会有跟开拓，还有河流贸易，还有采矿业以及日治时期铁道开发密不可分。大家可以把它整个这样子，你可能猜想你都知道，可是把它集合起来，你会说，真的耶，原来我们的台湾山城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因为后面用休闲啊或者娱乐的需要，所以政府就开发了很多森林的游乐事业。说到森林游乐事业，随便你们朗朗上口的好几个，对不对？那因为当初依照各地区的资源特性，它就整建了台湾有19处的森林游乐区。
1: 哎呦，这么多哟！
0: 所以
1: 哇，那去过的好像真的是蛮少。应该5-6个吧，
0: 我可能有几个大家是会常去，可能有几个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去，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你会想去。但今天最主要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山城跟林业历史，你要怎么样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的旅游方式呢去认识它。其实你就是要造访一些林业文化园区、地方产业园区，还有木工体验馆。我的重点当然是木工体验馆，因为我想
1: 听得出来，
0: 对，我想重拾旧梦，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当初这些是怎么做成的。那当然现在不会有什么大人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那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山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那我特别喜欢去台湾中部的山城。
1: 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城山区的话，
0: 北中南都有，
1: 对，北中南东都有啊。
0: 对，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住的眷村的一个区域性，最主要在中部的一个山城，大概我们先讲山好了，有武林、合欢山、大雪山、八仙山，还有奥万大这些森林游乐区。其实你会觉得我们好像也去过这些地方，
1: 对，看枫叶的地方，奥万大，
0: 你看大雪山，我跟吉儿还一起去入住小木屋，对不
1: 对？
0: 然后听导览看星星，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只有山城代表，而是有好多好多自然生态，以及我们根本在大都市完全碰触不到的一个部分。
1: 对，因为其实走进山城里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见的是他们的历史的过程，因为有些地方开发其实是从日治时期甚至更之前的时候，所以它会留下一些当时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山城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是走进大自然，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有人文的。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台湾中部的山城，它当然一定是充满了一个林业文化历史的地方。我们就从大雪山先讲起好了。
1: 好的，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0: 是的，其实政府早期为了推动林业的工业化还有企业化，所以一并发展了这个中部的区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大雪山，然后呢东势丰原石冈。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中部山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有琢磨，当然其他北部南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最主要是后来因为社会的需求，然后也重视了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发展出森林更多面向。因此现在台中商城已经是大家公认好玩的地区。
1: 真的，而且其实像小芳姐刚刚提到，比如说东势丰原，根本他们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附属的区域范围而已。
0: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除了想表达我对山城的一个喜好之外，还要帮大家规划出几个景点让你能够完成一日游或二日游。

0: 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
1: 我也很喜欢这个区域。
0: 对，我觉得它，你其实每次我们讲一个地方都说，哦，这个地方在几，就是有几坪有多大，但这个区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有几坪大。我先告诉你，它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历史是60年代，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制材厂，就是木材的材，又是全台湾唯一首先导入这个美式一贯作风的，所以它是台湾示范性的林产工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的木料主要供应为什么会可以给丰原、后里、东势他们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他们可能会做什么钢琴啦或是家具啦，所以这样整个带动台东的山城的一个地区的繁荣。大家都知道可能以前最繁荣的部分你会想到所谓的河边港口之类的会比较发达，可是你曾几何时会去想想原来山城跟木材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繁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1: 而且我觉得去到这边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示范的工厂啦，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是可以打开你对木头的想象。
0: 是
1: 因为大家想象到林木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大家看到神社啊，或者是大家原木的家具啊等等，但其实木材可以使用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广，
0: 多
1: 非常非常多。
0: 对，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视永续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观光，其实这是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觉得哎，你进入森多就是那种分多精很多的森林里面你就会比较对人体好，到底是怎么样才好，到底木材跟环保永续这个部分是怎么结合，我真的是去了这几个地方才发现了。所以当初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自己先去过，我就先把最最最大家都能走的可以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侄儿这样去玩的一个所谓的东风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玩。因为他就一路你可以骑着单车去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现在接下来讲的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完成。那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呢，其实一般来讲它跟所有的林区唯一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保有原来的林业机构群，这个包括什么，就是所谓的它有厂房，然后这边会有炉锅间、燃料仓、切片仓，其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他们伐木的时候怎么把这些木材弄下来之后变成可用的外销出去。
1: 哦，就是那个过程怎么说，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只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0: 没错没错，但它保留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只能看照片其实你不是很有感觉。那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以前木头弄上来其实都要在一个池里面，就是除木池的概念，但这个池当然现在看不到我们大量的木头在，它就是变荷花池。但这个荷花池很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很多漂流木跟浮岛，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人工做的，但是它因为把原来旧有的东西再加一些新兴，我们感觉比方说荷花啦或者是环湖步道，这个步道长1公里，不好意思只能用走路的，不可以骑单车。
1: 各位1公里就算了啦，用走的好吗？15分钟就走完了。
0: 可是这15分钟给你的绝对不是只有散步的感觉，
1: 是
0: 因为你知道沿着这个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木雕，这个木雕都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然后在现场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注意哦，现场创作，他不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室刻完送过来，表示每一个作品都很大。然后因为他是在现场做的，因为漂流木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会雕成什么样，刚刚看我们的雕刻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台中地区非常知名的赏荷地点。因为呢我们可以边赏，如果是5到8月是荷花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漂亮的荷花，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绿油油的再加上看这些我们所谓的木雕艺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散步可以给你的获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样走一走，因为最主要除了这些所谓的雕刻艺术啦、荷花池啦，还有一些国宝级的红豆杉等等的，那我个人一定要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多留点时间在这边听他的导览，免费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园区有丰富的生态，比方说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当然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制材厂的历史跟遗迹，所以你如果听导览就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1: 这个导览要预约吗？还是说反正要 okay,
0: 它是这样子，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定时导览，
0: 你有预约其实说实话比较能确保你是

0: 参加这一场的，那如果万一是临时现场，他还有这个人，你的这个所谓空位，对，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导览，然后一堆人都挤着，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符合他们官网上面说明，
1: 先规划好行程再出门。
0: 的确，的确。然后这天我除了去这个地方，我当然就骑自行车嘛，所以在后丰铁马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它很不错。然后我听了这个。所谓成立就是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哦，就跟我们的朋友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一看好了。
1: 这是哪里呢？
0: 这个是在石冈的九甲林小木屋。
1: 嗯，
0: 听到九甲林，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猜了，那面积铁定有九甲。
1: 九甲，
0: 真的就是有九甲。我说九甲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很大吧？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应该说当初这个妇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去问了。他说其实呢。这个负责人他小时候就老板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在小的时候啦，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朋友在这边骑单车啊玩耍，而且这边是蒋经国先生钦点的五福临门神木，五福临门就已经哇，这个听了就要去沾染，就是感染一下这个福气。这是有五种树，就是樟树、香树、楠树、榕树、朴树这个合成的一个奇景
1: 哦。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像五个春联，或是有
0: 五个春联，你也想得出来，
1: 或是拼出一个福的样子啊，都有可能嘛。
0: 不是五福临门的神木，就是这我刚刚讲
1: 五棵不同的，
0: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就觉得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可是后来老板。本来就是早年经营木头出口的，所以呢在他认为这一片的森林非常的美，台湾原生树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即便这个林业没落了，他也不应该把这片土地给没落，所以他就想带动了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可以发展的观光，于是花了2年多去创立了九甲林。那九甲林真的就有九甲这么大，那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了、其实就是可以去露营，还有住小木屋，那还有一些咖啡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所谓的小木屋旁边露营区，你可以做选择，你想露营你就去露营、你想住在小木屋就住在小木屋。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森林游戏区，里面有体训场。讲到体训场，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1: 感觉好像
0: 会是。你有去玩过这个吗？
1: 是那一种，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吊桥啦，
0: 是，
1: 然后有绳子、
0: 绳梯
1: 啊，
0: 然后利用木头，然后绑着，你要这样爬过去啊，或荡过去，真的有，
1: 有啦。
0: 哎，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人家这样走来走去很容易，
1: 那个很好玩
0: 那个需要体力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核心力量，你可能还不见得能走完哦。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有讲了有绳索啊，然后有步道，那还有一些攀树、爬树，对。我不知道杰会不会爬树。
1: 有，我最近才去做了攀树体验。
0: 我小时候很会爬树，
1: 但是
0: 我超会爬树的。
1: 但小芳姐最近他们现在的那个攀树，它是用一根绳子，然后不会接触到树干。
0: 这个我早就去过了，
1: 啊、
0: 我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就做过攀树。你知道，它就是用一根绳索，它帮你弄好，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根据他的规定，你要所有都自己，但是这之前你会听他讲解嘛？这个绳索是怎么用的？你要该怎么握？然后你要该用自己身体上什么样的力量爬上去的？因为他们以前爬树对小朋友来讲，以前时候啦，真的是一个，你若不爬树，好像很弱，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很会爬树，但我有摔下来经验，那个就不追究了，就是没有听话，然后就摔下来。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体验，或者是小朋友，一定要听他们的讲解，然后跟着他们。我觉得探险很重要，但是也要安全。
0: 的确，的确。那后来我到后里呢，我又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认识所谓真正的 FSC， 是各位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个标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就是 FSC 吗？
0: 对，就所谓森林的验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好，我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认识、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其实结而有趣，但他现在的表情让我觉得他没
1: 有
0: 意思。有
1: 啦，我记得啦
0: 很好很好。因为呢这个地方他现在是叫做木匠兄妹木工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上一代他可能下一代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不见得会承接上一代，
1: 对，
0: 也许很多事情到这边就没了、事实上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比方说真的是那种国民美食或者是像那种小吃店，如果没有人接，其实就真的熄灯号了，会蛮可惜的。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在讲中部的一个所谓的

0: 材的一个发展史就是大概都在60年代，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木材加工的一个重镇都在这一区。那木匠兄妹的爸爸呢就成立一个木工厂，那主工会主工哦，大家都有去过日本，日本的窗花是不是很精细？
1: 没错。
0: 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是台湾做的。
1: 哇，所以是从台湾这边刻好，
0: 是然后再
1: 外销到日本。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窗花、啊，不就是窗子的雕刻？后来当下看了一些示范跟应该说 sample 啦，你才知道，哇，那怎么那么多细节，好恐怖哦！
1: 那根本就是用木头在作画，
0: 真的，那太夸张了，而且精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原来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把它做好才外销到日本了、嗯、那所以当时他们在最全盛的时期那个哥哥说他就是有30几位木工的师傅。
1: 哇、哦、
0: 后来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个订单都不是在台湾了、
1: 嗯、
0: 所以呢人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部分了，
1: 是真的。
0: 所以台湾的木加工产业就没落。可是这个兄妹觉得不要让父亲的心血就这样因为时代潮流倒闭，所以他传承了父亲的细木做工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嗯、
0: 他不但传承父亲的手艺，他还加入了很多设计，有包括比较童趣的啊或者好玩的元素，甚至有的作品还得奖。
1: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打破了对于木材木头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有的东西真的做得超级可爱的，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其实放在家里当摆饰，还可以给小朋友当玩具，也有很多是有功能性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收纳什么都还蛮不错。
0: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 DIY 做了像比方说手机的架子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我最大印象深刻的部分，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 FSC 森林验证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树大家都知道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藏库，就是它会把二氧化碳给吸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用的木材是它对低固碳率是比较有能够 keep 住的、
1: 嗯、
0: 也就是固碳率高的树木会留在森林里，不能被我们作为家具或者其他木制品、嗯、最主要是因为固碳率高，留在森林里才能够怎么样把二氧化碳 keep 住，它才能会怎么样吐出所谓我们可以用的氧气之类的。因此呢，永续的人造林这是我们要用的，因为它是减少大气中那个碳含量，然后创造我们讲的低碳生活，这跟永续就有关系了。
1: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会想说，诶，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有没有这个验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理念上面的认同。
0: 没错，
1: 就是你认同你所使用的这一些木材的原料，它是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地球发展，让你的孩子现在在玩这些童玩的时候，你的孙子曾孙子他们依然能够用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方式，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自然物木材，它还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嗯、
0: 所以简单来想就是 FSC 的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用所谓的不破坏原始热带雨林的这些木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碳率好的，它会放在，所以我们就不要乱伐树，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简单来讲对我们能做的就是你购买跟木制产品有关的就要认 FSC 这个标志、嗯、对，
1: 我觉得其实去的时候蛮感动的啦，就是、嗯、就是他们有讲嘛，是承接了爸爸这边的事业下来，然后年轻的一代还能够去顾及，
0: 对，加了创意，
1: 对，加了创意，然后又顾及到永续。
0: 对，
1: 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以前木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传统或是老一点点的产业，但他给了他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诠释方法。
0: 对，而且杰儿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推低碳交通，就是搭
1: 台湾好行，
0: 对，他连那个握把、嗯、他都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FSC 认证的这个木林去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低碳或是这个永续旅游，我们今天一起在山城里面讲的话，其实也包含像是自行车道。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丰东自行车道。
1: 对，
0: 以前我会对丰东自行车道有点 confused， 到底是哪里到哪真的后来一去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台中的后丰铁马道跟东丰绿廊自行车专用道、嗯、所以实际上是两条自行车
1: 连起来，
0: 对，连起来的、嗯、所以起点就是从后里车站一直往东走到所谓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1: 对，
0: 相信我，光这一条16公里，它贯穿了后里、丰原、石冈、东势这四个行政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行车道上有很多绿色隧道跟林荫，是一定的特色，但是它相对应的一些景点也很值得大家下车停好，然后

0: 去走走看看的。 对，其中我觉得 有一些重点景色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好了。例如我们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我们就骑那四个人的那个，对不对？
1: 家人号的那个脚踏车。
0: 然后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子骑，就是有一个人骑，我们其实在后面看风景的那些，
1: 负责拍照，
0: 真的。然后你会。会经过九号隧道，还有这个花梁钢桥啊，还有荣丁杂货店。我觉得每个地方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视野放得这么远。然后你看看风景之后，你还可以停下来吃吃喝喝，然后再拍照，都很不同。所以这是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地方。
1: 其实很悠闲，而且不晒，
0: 超悠闲的。
1: 对，其实是不晒，
0: 因为有林荫大道嘛，
1: 对，然后又有隧道，所以很舒服。
0: 那最主要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横跨大甲溪的时候，这个花梁钢桥很漂亮哎，因为它是这个后丰铁马道的一个招牌景点。它建于的时间是1908年日治时期，那全长382公尺，每一个桥墩上都有一组俗称花梁的钢制架子。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所谓跟木材有关系，我们去玩木有这么多的乐趣，原来钢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花梁钢桥上每一个小细节，你在骑单车或者是你在，因为它也可以步行在旁边嘛，你慢慢走慢慢看，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好像画架一样，一条一格一格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是其实慢下脚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跟以前的设计。
0: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山城区域了，小芳姐最后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0: 你想想看，你都在中部了，那我还要介绍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往南边走了，就是这个南投水里。车城，知道有印象吗？
1: 有，当然，这里其实是蛮重要的木材。
0: 其实如果说你对车城，我一开始有印象，其实是搭那个吉吉小火车，你记得吗？那我于是我就把这个串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要去车城，因为它是台湾最重要，曾经啦最重要一个木材集散地。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车城就是一个伐木加工重镇，就是把木头弄下来要加工，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样保留了所谓的日式
1: 风情。
0: 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景点一直在那边仿之前的那种感觉，复古怀旧，那事实上它之前就有，所以它保留了一个下来。那这边呢会有展示馆，还有这个木工的工坊，还有这个旧铁道聚落，你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一整个你会觉得充满了一个所谓的山城风情。那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先讲一下它成立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日治时代嘉义这个木业很就是非常发达，所以他有个叫正昌木业的创办人一样，他出生虽然是在云林，可是因为早早就离乡到了阿里山，当这个贩仔就是靠木头去谋生的。那他就在车城开了这家所谓的木材加工厂。那一直到19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山中小台北。
1: 哇，表示这边很热闹，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的交易。
0: 没错，而且全村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上班，
1: 撑起了一个村落哎。
0: Oh my god！ 那当然，后来因为921的地震呢，当然就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他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危机就是转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新的把它舒活起来，所以他把它打造成所谓的观光休闲产业，来到这个车城。那这个车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得了的部分，就是一般来讲，从地震后，然后你要去转换成观光这个休闲产业，有很多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例如。他把老屋重建、新旧重叠的理念，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需要很大的智慧。他需要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做讨论，才会有新旧重叠这种感觉。于是他得奖了，于是他得了台湾建筑奖。所以你不觉得去那边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巡礼吗？所以来到这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到楚木址，因为大家 每次都会知道车程有跟木头有关的，我会从楚木址开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展示馆，这就在二楼。这个展示馆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型在馆内会展示一些木做的文具跟玩具。那因为我之前有讲，我小时候的玩具跟木头是有关，但我也忘了告诉大家，我小时候 铅笔其实一定都是木头做的嘛，因为不是什么自动铅笔、
2: 嗯、
0: 然后我妈削铅笔削的整个有够漂亮的，我都不懂，我们都要排队，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排队，我们一个礼拜

妈只说只能削一次，它削得好漂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铅笔而且握起来的手感已经没有办法照现在的自动铅笔可以带给我那种满足感、嗯、所以我觉得 木头铅笔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喜爱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当初、哦、这些所谓的木质作品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些商品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去 DIY， 这边很多 DIY 的课程。好了，重点又来了，

0: 我最开心的，尤其是我们家我妈妈跟小朋友爱逛那个小城市集，就是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木业文创啊，还有在地农产，还有一些特色伴手礼，然后这个很长廊，我觉得那边很好逛哎，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这种手工艺品，你也感觉到台湾当地农产品的一些自然的味道，这是双重乐趣。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超出了山城给我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feedback。
1: 好的，所以呢，今天小黄姐跟我们分享了这山城要怎么样子玩，我都觉得山城好像可以直接分成北中南东，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集数，所以没关系，我们再选了一个台中的位置来作为起点，
2: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论你住在哪里，台中南投，我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以前的山城那个林业、竹业、木业，大家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一个时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杰斐娃娃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她是一个部落格写的非常详细的人，包含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导览什么时候啊，要怎么样子来预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0: 杰斐娃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咯。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关于这个中尼边境的冰川崩塌事件，这个礼拜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中尼边境牵涉到天灾，但是也免不了人祸。生态的灾难问责问题要怎么处理，我们会专门探讨。我还记得那个当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共的态度都一般都是等等领袖，就是慢半拍，领导不说那下面媒体就不报，那甚至也不准报。那这个是新华社通稿的制度，还有这个中宣部的基本规定。而且习近平一旦讲了一定要全力救灾，那他自己不去，派谁去？派了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去，那到那边悻悻然，到了那边去去视察灾情，那摆拍。那你看得到，真的领导人不去那个地方，那却派了那个所谓的国务院总理去那边，其实情何以堪？习近平是有身体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亲自去那个地方？这个是难以理解。我还记得每一次台风，当有风灾的时候，赖清德总统都会亲自到那个地方去巡视，而且要做出一些指示跟关怀。但是那个地方似乎是习近平没有。重点不在于你的关怀跟那个指示，而在于说责任要不要追究。那你看到中国一贯的说法是尼泊尔一侧发生的事情，但却不告诉大家其实起源应该在于西藏的山区爆发的山洪冰洪，那结果是才出现了后面的问题。那不论是就好像宋老师上个礼拜讲到的天灾，尤其冰川的崩塌，不问国籍了，重点在于说这个生态灾难，中国可以寂然一身，就是说觉得说完全没事，无事一身轻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吗？我们想请教宋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是的，上个礼拜我们分别从气候变迁嘛，其实是气候这个恶化，以及这个人为的过度的开发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一次这个尼泊尔，就是8月26号吧的这一次的这个山洪这个事件。这个礼拜我就想谈的生态灾难本身，当然有它的一个问责的问题嘛，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毕竟中国是控制了整个青藏高原还有

0: 这一个喜马拉雅山上游地区的一个所谓的上游国家啊。所以我感觉到中国的历史，就反正这个灾难主要，其实中国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灾难，它只是把它封锁而已啊。那么他强调就是在尼泊尔那一侧，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跟我中国无关啊，就采取一种防御性，而且是高度这个规避责任的立场啊。所以为什么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一定要命令全国的媒体第一句话一定要讲尼泊尔那一侧啊，来作为开头啊，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啊，采取一种这个高度的这种规避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中国外长王毅发表声明嘛哈，他说这个中尼两国应该要站在一起，共同来解决这个难题。哎呀，什么叫站在一起？就是你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的意思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地质的灾害呢，中共第一个他把它定性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主要的这些峡谷的这些灾难，我们放眼过去100年或者是200年啊，没有发生过嘛。啊，没有发生过这么像这次这么巨大的一个灾难。为什么这几年来会这么密集的？而且这一次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洪灾本身不是第一次了，它严格来讲应该是属于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了啊。所以这里头就是说，中共一开始就把这个地质的灾害定性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啊。所以这个中共官方的叙事呢，始终把这个冰川的崩塌、爆洪还有这堰塞湖溃堤的责任归责于全球这个气候变迁跟喜马拉雅山脆弱的自然地理条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强调就是说这个灾害就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所造成的啊。这种说法其实是刻意去切断了这个上游这个大规模的水利开发还有道路的挖掘、边坡的扰动之间的一种因果的关系啊。换句话说，把这个中共的这种人为的活动对生态的这种加成性的破坏呢彻底排除到这个问责的范围之外了啊。这是第一个中共的一个立场，反正就是自然现象嘛啊，自然不可抗拒啊，所以中共就摆脱了他的这个地区里面长期以来的过度性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它是始终以这个国家安全跟这个所谓资讯主权的这个概念啊，来封锁这个地区的这个水文的数据啊。所以对于这个跨境河流的这一种源头的数据，还有上游的这个冰川的这个监测，还有这个水坝这个调度的资讯，中共长期以来都把它当作是一种高敏感度的国安机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称之为资讯不对等，不仅是剥夺了下游国家可以依据这个数据来建立早期的预期系统的能力之外啊，也让这个外界根本难以透过公开的这个科学数据来检验你上游的工程是否直接诱发了特定的灾难嘛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国家安全这个资讯的这种封锁的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一开始就可以逃脱或者规避责任的追究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实质的问题转化为你刚刚提到一开始中共就摆拍嘛啊，然后什么运20啊，然后上飞机然后起飞等等的啊，然后这个习近平下令无论如何要怎么搜救这个失联人员，然后李强又跑去那边做这种高层的这个政治秀。这意思就是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他就摆出一副人道主义外交，这其实是一场烟幕，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啊。所以你看看哈，在这个下游因为这些跨境的灾害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还有经济的损失的时候，中共往往不愿意进入到国际环境法啊，这个或者是主权赔偿的这样的讨论的框架，反而是怎么样？我提供物资啊，我派遣救援队啊，我进行这个第一时间的人道主义援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做法呢，一方面要维持啊我是区域大国的这样的形象，一方面也是怎么样把一场可能涉及到国际环境侵权的法律还有责任的问题把它降格为展现这个邻国友好的慈善外交，以人道来怎么样遮掩他的应该要有的责任了啊，这叫变装外交了啊等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一直是拒绝多边的约束还有跨环境的影响评估啊。 中共

0: 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加入具有约束力的这个国际跨境河流的公约。你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个水资源公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跨境河域治理公约啊。那么在跨国流域当中的开发行为上，中共一直是倾向于就是说单边协商，双边协商，而不是多边共同治理啊。那么这使得很多的下游国家在面对上游的大型水电还有基建开发的时候，他就缺乏一个法律施压的筹码，也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透明化或者是独立的跨国环境影响评估来进行介入和调查等等的。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关于这个喜马拉雅上还有澜沧江、怒江等等的这些河域呢，国际社会曾经定出一个叫跨境河域治理公约。中共常说它叫上游国家，底下的这些印度、孟加拉，甚至包括就湄公河系的这个辽国，还有这一个泰国、缅甸啊、越南等的这个国家哈。根据这个跨国河域治理呢，没有什么上游国家、下游国家，它只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一个流域国家，就是这个河流流域到你的国境，而你在这个流域的边缘的这些国家，流域国家没有什么上游下游啊。所以上游国家下游国家这是不对的，按照这个公约上来讲啊。所以中国本身既不它没有什么上游国家，它就是流域国家啊。然后这一个印度还有这个孟加拉也是流域国家。那么在湄公河的这个流域管理公约里面也规定中国啊、辽国、泰国、缅甸还有这个越南五个流域国家啊。那么这个公约有三个要素，第一和平利用啊，和平利用，你不能够拿这个流域的优势来作为一种战争的武器。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有这种预警系统还有数据的分享啊。最后的话你不得在这个流域当中里面新建有害于影响所有流域国家本身的啊这种灾难性的一些工程和设施，中共完全违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中共拒绝多边的约束，那么完全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国家，我称为国家自私主义了啊。然后占据上游的这样一个优势，甚至用水源本身来作为一种战略的要挟的工具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不仅是责任规避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是叫做战略霸权。所以在盖里达特的水坝，哎呀，不是叫水坝啊，那叫做恶霸了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在国际战略上来讲，中共更是这个处于一种傲慢和霸权的地位啊。
1: 当恶霸盖上了水坝，好，问题就出现了。那大家知道，刚刚宋老师讲得很清楚了，那中共就知道说我们一个灾难发生，第一个是救难嘛，救急嘛，那第二步就是开始追究责任跟索取赔偿跟改善有关的工程。现在没有反省的，现在是中共整个舆论是导向在救灾，是多么的勤恳的救灾，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在于说现在有多么多的堰塞湖还是在那个地方。刚刚宋老师就是上个礼拜讲到冰湖的这个概念还在那个地方，所以随时有崩塌的危险。那他就觉得说，哎，你不要谈追究责任跟赔偿。那当救难完成了，他就开始总理换主席，那个叫做总理换主席换哈，那做鬼也幸福那种王兆山的术语啊，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个事情压下来。那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发觉到非常的清楚，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西藏从1959年那个扫除了达赖喇嘛之后，那之后统治的西藏其实利用这个地方开垦了多少的田地，开挖了多少的矿物，盖了多少个水坝，破坏了多少当地的资源。那这个对于当地的宗教、当地的人文地理有非常大的冲击，而且成为做一个流域国家不加入有关的国际公约，也不信守有关的事情，即便要双边协商，其实就是没有协商，本身协商了也没有和平利用，也没有预警分享，也没有新建有关的也不断的新建有关灾难性的工程，结果是非常严重。 这一种

0: 就是以国家安全之名切断了有关的资讯，切断有关的因果链，导致后面的问题重生。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大家看到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在整个青藏高原的那个地方啊，上个礼拜宋老师也提到，澜沧江22个水坝，雅鲁藏布江12个水坝，更不用说怒江还有其他金沙江等等的，他们的那个水坝的工程盖了那么多，不要说只是对尼泊尔，是对整个中国，还有湄公河流域，还有整个东亚、东南亚跟南亚的生态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巨大影响不但是对他们而已，三峡大坝已经对于当地的生态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了。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一旦出现了战争，一旦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那个生态的灾难，包括这个这一次发生的冰川的崩塌，结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想想看这个情况，中国有没有一个交代？我说你不问责这个地方是一回事，以后潜在的责任你要不要说清楚讲明白？有没有半个中国的舆论人可以，那个评论人可以讲出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功德无量，起码对于这一个事情的解决会有更彻底的那个目标跟那个角度。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探讨相关问题。
1: 这里是台湾

0: 好，我们回来第二节的港观大时代节目，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中国可能是喜马拉雅生态灾难的一个元凶，而且宋老师也抛出一个词语叫国家自私主义。那这个想法，那个就等于说中共是不是要为这一次的生态灾难买单呢？
1: 嗯，即便说是可以不必为这一次，就是8月26号这一次的中印的这个山洪的这个单一事件去扛起责任，但是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这种生态这个系统，中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生态搅动者，生态扰动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这个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当然中国握有地理上的一种上位啊，就是绝对的这个优势的这个位置，因此就构筑了它在这个生态系统所谓的这种生态谈判或者是环境治理上一种权力上的不对等啊。我们假设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如果中共的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这是水电工程如果盖起来，现在已经在盖啊，那么我讲一下这一段，就是说他是采取一个从林芝到这一个墨脱这一段的那个大转弯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大转弯那个地方截直之后截流，然后挖了四五个那个埋在地底下的那个水管，然后前面在地建一个叫做雅江水坝，把那水拦起来之后引水进入到那个隧道，一旦进入隧道的时候落差两千公尺，然后利用那个水差来造成发电。那么这样的一个水电这个工程呢，它拦截水是拦截了河域上三分之二的水，留了三分之一的水继续在雅鲁藏布江往下流。那印度呢，当然一定是叫苦连天嘛。所以你今天如果中印发生冲突，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我们叫雅江这个工程，能不能作为一个战略威吓的工具？当然可以，
0: 当然可以。
1: 我遏制你的上游的水源的咽喉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种当然我们刚讲，我们上礼拜有讲嘛，就是跨国河域治理公约里面是没有分上游和下游的啊。如果按照那个条约来约束的话，中共基本上是根本就不可能不允许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来盖这个水电的工程了啊。那么当然还有更复杂因素，中国有一个叫做自然保护法，中共自己违反了自己的自然保护法来搞这个雅江这一个水电工程啊。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中国因为还是位居亚洲主要的这一个

0: 国际河流的我们姑且说它是绝对的上游啊，那么或者叫做源头的一个控制者啊。所以它在青冈藏高原上面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还有跨境的这个基础建设啊，开矿啦、啊、哈、啊，炸山啊，挖洞啊，开公路啊等等的，都对整个喜马拉雅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扰动效应。而且这种扰动效应所可能产生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压力或者生态的危机，完全可以往下覆盖。
1: 嗯
0: 啊，就是他得了利益发了电啊，但是所有的这个生态的疑患啊，都可以往下游去啊推卸啊。所以这意味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是上游所累积的这一种开发的压力跟生态的代价，不是由中国自己来承担哦，而是由下游国家尼泊尔、印度、孟加拉等个国家，几乎是完全的承担呢 啊。第一个就是绝对的地理上所造成的一个权力的不对等，另外更严重就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啊。政治因素的话，就是以国家之名来切断这个生态的这种灾难的因果链啊。怎么讲呢？它透过中共透过上游这个水温的数据、冰川的监测，还有巨型水坝的运作等等这些高度的保密，那么在总上游大国就可以成功建立了一道资讯的防线，阻断了这个国际社会跟下游国家足以进行依据客观的科学调查啊，还有责任的这个归因啊，来进行这种救责啊。所以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这种资讯的防线或者是资讯的不对等，就让实质的环境这个问责，还有这个因果的这个调查等等，根本就无从谈起吧。资料都在你那个地方嘛啊。那么你列为国家机密啊、哦、等等的。在这样的根本没有数据，也没有这个科学的这种调查的这种报告等等，那就让下游的国家本身面临到这个跨境灾难的时候，处于一个绝对被动，而且是承受啊，承受了这样一种角色嘛啊。所以以国家安全之名来切断因果链嘛、啊、这个是中共最擅长的一种策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谈到中共的这个关于发展观嘛，他们讲的发展观，发展本身是一种扭曲的，或者是一种人定胜天的这样的一种，我称为这种魔咒啊，人定胜天的魔咒。所以胡锦涛不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嘛？可是这个发展观一点都不科学，但是它有政治正确啊，不科学，但是它有政治正确啊。中共现在在所谓的绿色叙事当中里面提出两个口号，叫做双碳。什么叫双碳呢？就是这个2030年达到碳达峰啊，然后这个应该是2060年嘛，达到所谓的碳中和。那么这两个目标的这一种叙事和驱动之下呢，那么大规模的这种水力发电还有交通的这一种通道，被赋予了很高的这个政治的正当性嘛啊。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碳中和，所以我们要用水力发电来取代火力发电。注意啊，中共不缺电哦，它只是缺什么东西呢？它只是缺水力发电来取代目前烧煤炭的这种火力的发电啊。那么而且也没有造成，对人民来讲没有造成电价的这个下滑呀。所以亚江工程哈。说什么发电量是三峡的三倍啊，吹牛了，没有，达不到三倍啊，你科学计算一下就达不到三倍，然后投资是三峡的五倍，所以他这个为了要成本的效益，这个上网之后的那个电价一定是高于原先的这个啊网上的这个电价啊，那么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水利的工程呢，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系统还有全球可以说最脆弱的而且板块活动最剧烈的这样的生态这个地区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生态的可容忍度啊。像这次冰川啊，为什么会崩塌啊？除了气候条件之外啊，那个东林藏布江还在继续开啊，往上挖呀啊，你看那个水冲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视频表现就是说他们还在河道上面开挖呀，继续往上游开挖啊、嗯、所以已经超过了生态的容受度容忍度啊、嗯

0: 所以本来气候暖化就已经是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破坏或者是威胁，再加上这个中共这一种，哎，我觉得是叫做基建磨人了哈，这样的一种魔咒啊，哈，基建魔咒吧，我们不要讲基建磨人，那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这种生态的破坏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危机凸显了当代这个跨国生态政治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当气候变迁以跟这个无所节制的这种边境工程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自然的这个破坏啊，与这个人为的干预产生了加成的其实是一种乘数加害效应啊。那就会使得有时候天灾跟人祸到底什么区分，难以去区分了啊。所以处于权力不得已等结构之下的下游的国家跟人民，你看那个山洪来的时候，哎呀，我看到那个居民人民在那里逃啊，逃生啊，然后呼喊啊，亲人眼睁睁的看着亲人被洪水淹，冲走等等，这只有用"惨绝人寰"四个字来形容嘛。你哪还有心情去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所以，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生存的代价，是中共在这个系统当中里面人为的开发所造成，而这个代价却有下游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尼泊尔，事实上这个穷苦的人民占多数，经济也不发达嘛，承受这种我认为是一种沉重的生存代价。
1: 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呢。当我看到那个很多的影片，发觉得到很多人被冲走整个吉隆口岸根本就是被完全摧毁那而且在尼泊尔下游有很多人就是在水里面泡，那基本上是很难去脱身。我看到有关的报道，如果泥石加上水，它的冲刷力是比一般光有水是多3倍，等于说它的那个对于旁边的建筑物跟人身的伤害其实是3倍的大。那中间有一栋是绿色的矮的建筑，那家人都在上面，两边的水都在流，那他刚好侥幸的逃过一劫，是非常的幸运。那我看到有些影片，甚至是一直跑上山，一直用那个手机来去拍摄有关的那个片段，水都快涌到来了，他是千钧一发要逃上去。也很感谢尼泊尔有一个老师带着1000多名的学童，那跑到山上去，及时的逃避了这个灾难。
0: 救了900条人命，
1: 没错，救了这接近上1000条人命，
0: 对，
1: 这个是非常令人家感动。所以这个天灾无情那我们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当然了，就是以前日本也有熊本，刚刚也过去，熊本有地震，我也到日本的时候也是捐助到那边去一个善款，可以给当地的政府跟红十字会能够帮他们忙。那这个情况，那台湾要不要去？可以又有效的方法来捐助，到现在我还在摸索当中。可能我在录音的时候不清楚，可能在大家那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个人觉得不要捐助给中国跟他任何的红十字会等机构，但是你说那个尼泊尔政府呢，那也是非常的贪腐那问题是要不要有一些可靠的机构可以给我们去捐助，我们也在探索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重点不是在于捐助了，每个地方也是有他自己的财源可以去兼顾。但是问题如果没有彻底的解决，就好像老师这2个礼拜讲到的，就关于中国这一种叫基建魔咒，一直没有办法去拔除的话，问题一直来，你捐多少都没有用，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会越演越烈。所以我希望国际的同道也一起去监督跟扭转中共这一种基建魔咒的行为，因为影响的真的不是只有中国而已，是东南亚跟南亚很多的国家。台湾以为离开这个事情很远，但实际上它的冲击波会非常的大。你想想看，有多少台商在东南亚或南亚在那边去生活投资，也会受到一。

0: 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中国的，宋老师讲的国家自治主义，能够把它那个搞清楚、弄明白，也看中国在那个数据的垄断、资讯的垄断怎么去做。那宋老师也讲到哈，流域国家按照跨境河域治理公约有和平利用，还有预警跟那个
1: 数据共
0: 数
1: 享，
0: 据分享。
1: 嗯，
0: 预警、数据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预警、数据分享，你根本没有办法追责，
1: 对，
0: 也没有办法去预防。那这种分享是这个公约的最重要的一点。即便你不加入那个多边公约，你双边都要达成有关的东西，而不是达成协议而已，要信守承诺。那中共是历来都是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国家，他信守一些或者抓住一些对他有利的部分，而且要把不利的部分完全稀释或者去除，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了解中国也是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避免中共继续用绿色能源的叙事来包装起生态的灾难。
1: 嗯，
0: 因为继续用这个双碳策略讲这些非常高大全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根本的弊在眉睫的问题、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演越烈。希望大家知道，人道的真相远高于什么主权优先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对峙有关的局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夏天除了外面的阳光之外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团，这个团让我感觉就是在夏天我非常需要的植物。今天我们专访植物系乐团决明子，欢迎四位团员。
1: 好，大家好。
0: 他们现在非常压抑的收敛的
2: 刚开始嘛，
0: 刚开始刚开始不熟真好，我们都喜欢那个暧昧的时段。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决明子他们的创作，还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小男生小女生因为他们在做的叫做小男生小女生的梦
1: 哦，
0: 对吗？有没有发现？
1: 对对对，
0: 所以我
2: 们 是
3: 因为玩团吗？
0: 是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大概到什么时候，可能只在停留在高中啊大学啊，了不起大学毕业一两年，但是好像就觉得那我接下来就做一个一般的大人，但是怎么样可以活成让自己都不讨厌的大人，今天这四位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从我的这个左手边鼓手阿赫来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4: 哦，嗨，我是阿赫，然后其实我是最晚加入的，我去年才加入他们，但他们应该成立已经
2: 三四年之类的吧。
4: 对,、
2: 对
0: 三四年，所以你在里面负责的是？
4: 我是鼓手。
0: 那你介绍一下决明子的节奏是属于什么样的节奏好不好？因为我们对决明子这个乐团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同的曲子曲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嘛。那对你来说，你一定在加入之前你也有玩团或者是练鼓的经历，
4: 是
0: 你发觉我一进了决明子，我只要顾好那几种就 OK 了。
4: 我好像没有这么思考过对，但我比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它

0: 呈现的样貌其实是有这些人的喜好的共同交集来就是定调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们的交集跟我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当初其实是觉得哎、欸、就试试看这样子，
1: 哦，
0: 因为可能会比较偏，
1: 是你被试试看还是他们试试看你、
0: 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说我试试看
1: 试试看，
0: 但搞不好他们也想说再试试看这样子、
1: 啊、OK， 你喜欢植物吗？
0: 我其实还好，但我爸很喜欢，我小时候顶楼家里种很多植物、
1: 哦、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怕吗？
0: 我完全不会，对
1: 对不对？
2: 但他很喜欢阳光，
0: 对、
1: 哦、
0: 我小时候就在顶楼挖土，然后在那边玩瓜
2: 顶楼，为什么
0: 玩鸡母虫这样、嗯，因为我爸种了超多盆栽，
1: 种在顶楼，
0: 他帮他换土这样，然后没有电梯，要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搬到一楼。
1: 天哪！所以你也有参与过这个苦力的行列。
0: 所以我可能因为这样没有很喜欢吃。
1: 懂了，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好，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鼓手阿赫，
0: 嗯，
1: 那接下来他刚刚一讲你们我们、
3: 哦、
1: 这个结婚太短。好，接下来、啊、是我们的贝斯手，我以为贝斯手应该是楚皮，后来因为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他呢？
3: 身高吗？
1: 不是，我觉得那贝斯很重
3: 哦，
1: 对不对？对，小女生，然后你几乎是那个肩膀很单薄，你不是很肩很宽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你怎么样选贝斯呢？
3: 哦、oh,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 Omoi， 153公分。
2: 你得帮大家补述一下，对不对？
3: 我153，对。然后选贝斯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喜欢低音的声音。
1: Oh.
3: 应该是说一开始就是想要玩乐团，是从想要玩乐团去想说我想要学什么乐器。
1: 对。
3: 然后有打过一下下鼓，
1: 是
3: 觉得哦，好吵哦。然后也是弹了。
0: 蛮吵的。
2: 那、啊、不是你玩的，你还是要听鼓声啊。
3: 弹了一下下，弹了一下下吉他，然后觉得、封闭和弦好难按哦。
1: 哦、
3: oh.。对对对，然后就选了贝斯，是个很适合女生弹的乐器。
1: 欸，你鼓励了收音机前面这个网络的很多听众。欸、
3: 哦、真的吗？
1: 因为很多人都玩过吉他，只要到封闭和弦就投降了、
3: 啊、那欢迎来学贝斯，可以找我学。 哦， 哦、啊、
1: 所以Omoi平常也有在开课吗？
3: 啊，有有有，我的正职就是音乐老师，然后我教贝斯跟钢琴，小时候是弹古典钢琴这样子。
1: 你打人吗？
3: 打人？为什么？
1: 哦，因为我们以前学古典的都会被砍。
3: 哦，完全不，就是正因为小时候有受过那样的教育，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会，我都是
1: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
3: 对对对，希望能培养学生的喜好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1: 嗯，我也是觉得其实有很多方法嘛。
3: 嗯嗯嗯嗯，对，喜欢音乐最重要。
1: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就算不能培养一个钢琴家，至少要培养一个愿意买票进去听钢琴的、啊。
3: 哎、欸，对对对，啊、说得很好，
1: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1: 对，在这个 Omoi 隔壁的是我们的主唱吉他，也是很多歌词的创作人，是吗？
4: 嗯嗯，歌词主要是我写的。
1: 孟婷，
4: 我是孟婷，
1: 大家好，我是孟婷伟哦。
4: 孟婷哦，很多人讲、这个、
1: 讨厌哈，对不对？
4: 我不会讨厌。
1: 问你姓孟吗？
4: 不是，我姓谢，谢、oh. 感谢的谢，但是大家都会问说我爸妈是不是很喜欢孟庭苇
1: 啊、
4: oh. 对，
2: 他是
1: 很资深的一位歌手
2: 哦、oh, 对不起、oh. 对不起，失敬失敬。
1: 没问题没问题。他唱的是那个主打歌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4: 嗯，就是可能爸爸妈妈
1: 那个年代。
4: 对，
0: 难怪你在玩乐团。
1: 哦，所以家里本来就是有这样环境，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哦，我不是，我是高中参加社团，然后就误入歧途了。就是开始接触比较多音乐，然后大学跟我跟楚皮是大学开始组团，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乐团，然后后来真的像老师刚刚说，就是大家到某一个阶段开始会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嗯、
4: 生活，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前面的团还是很会联络、
1: 嗯、
4: 还是很友好，但是现在比较像是Omoi 啊、阿赫跟我们本业都跟音乐比较有关系一点
1: 啊、
4: 哦、对，我是教流行歌唱，就是也是接学生这样子、
1: 哦、是一对一的教学。
4: 对对对
1: 啊、哦，哇，待会我们要请那个孟婷教我们两招好不好？耶、yeah, 老师怎么讲？
3: 可以可以，我们的表演其实

0: 就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都希望台下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合唱，所以对对对，
1: 你们都会现场教两句，然后教他们说待会哪里要跟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享受那个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发出声音的感觉。
1: 嗯，哦，所以刚刚你说阿赫也是现在在当音乐老师吗？
2: 有部分的业务是要教学，没错。
1: 他看起来像业务，
2: 工作的业务范畴，其中一部分是要教学，没错。
1: 懂了。好，坐在我们这气质的孟婷旁边的是一直很笃定的楚皮。来，吉他手，
3: 大家用听的怎么知道笃不笃定？
1: 声音音色听得出来，
3: 比较低沉一点点。大家好，那个我是吉他手楚皮。那我突然要讲些什么？
1: 我看你打开草稿，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3: 没有啦，我只是就是看一下节目名称而已，确认一下，不要叫错。
1: 节目名称叫 Voice to the
3: World。对，
1: 好，你现在开始打招呼的意思，倒带。
3: 好，
1: 你知道有个 P 通常都是在这个学术领域会特别被尊重的，
3: 是没错，就是好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误会，但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虽然叫楚 P， 可是楚 P 只是大家叫着玩的，其实我并不是教授，对，所以
1: 还没有
3: I'm not a professor， 那就是只是我有时候就会戏称这是屁孩的屁，就是那个这样子好像比较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那
1: 是比较不会防备
3: 对对对，
1: 你那么厉害，对不
3: 对？总而言之就是平常弹吉他，然后呢也是做其他的工作，那我的本业就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
1: 嗯，没有关系的人做参加一起玩团练团对你来说是哇、哦、另外一片天空可以呼吸，还是说我也是有压力的
3: 哦。可是因为从以前高中到现在其实就一直都是热音社啊，然后到后来就是跟孟婷组乐团啊，或者中间还有参与过其他的乐团，就是乐团这件事情也搞了十来年了，所以
4: 真的
3: 对，所以说真的
1: 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对，而且也说认真吗，也还算蛮认真在玩的，所以已经是双轨并行制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然现在突然要说要不玩，可能也是觉得人生会少了一大块，像之前疫情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突然很多事情不能做那种感觉、所以也是经历那一段之后就觉得哦这个还是蛮想做的事情，才继续又努力的再把它经营起来。
1: 所以通常因为刚刚我们讲到 P 是某种专业领域的一个位置嘛，好，那对你来说你什么是你真的热情，就算没有钱或者是也不一定有什么 要考试啊，要什么阶段啊，或者是排名啊，对你来说什么是你完全可以热情投入的？
3: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也
1: 他们为什么笑我好好
3: 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但是以我个人的现在目前的体悟就是他不会被这个会被直接的回答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几选一都不是，就是我没有办法一只脚站立，所以我必须要所有的事情都有在做的情况下我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1: 哇，
3: 就是相对于是一个热情，我是二八法则的更像那个二八法则的信奉者，所以花两成的力吧，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八成之后再把剩下留下来的力气去做我想做的几件事情，我的人生好像会活得比较快乐，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真的要追求某个专业，我自认我大概没有办法成为某一个就是 the only one 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最强的那一个。
1: 没关系，爱人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放在对的位置就好。
3: 对对对，但我自己过得快乐比较重要，
1: 我自己快乐比较重要因为你快乐整个团才会快乐，
3: 对，然后大家才会过得可以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1: 对，因为其实很真实的当你们站在台上，我知道决明子乐团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台下观众听众互动的，所以你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就是今天不对可是我还是得上台，或者是还是得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4: 嗯，
1: 大概压力比例应该不太多啦，
4: 但难免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自己都还有工作啊，然后工作完表演或者是天气啊各种状况都还是会有，对啊。
1: 好，那我想因为认识一个团最好的方法还是听他们的歌，那首先我们来听哪一首呢？

0: 入秋的晚上是我们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歌。
1: 我们一起来欣赏入秋的晚上。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你们第一首发表的歌吗？但在玩的过程中，通常是谁启动？有些乐团是那个鼓手喳喳喳喳，然后大家就就开始也东一个西一个加进来。那有的人是说不，我们都是文字第一。那有的是我们是和弦第一，就是这个和弦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 section 走得很顺，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然后最后那个歌词再丢给孟婷自己回家想。啊，你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欧莫伊。我觉得我们其实各种出发的角度都有，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随手弹一句，然后它就会变成这首歌的主题这样子。对，例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叫做 I can't but I want，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 bass 先出来这样。然后入秋好像是从吉他的那个前奏先出来的，对，就是大家就会，就是我们在团室里面卷的时候，大家只要有谁有一个想法，然后其他人 follow 上了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歌词的部分呢，通常
2: 我没有
0: 最后
2: 大部分是我们可能会先有一个整个歌的方向，比如说想要快一点慢一点亮一点暗一点，然后有一个框架之后有一个大家有一个 jam 出一个大概雏形之类的。

0: 候，然后旋律跟歌词我也会去想。
1: 后座的比较难，
0: 对吧？可是我喜欢大家先给我一些线索
1: 哦，真的。
0: 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这个宇宙里面捞出一个东西来。
1: 对对对，
0: 所以我需要大家先给我一个范围。
1: 嗯，真的，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一个团也不一样，所以在你们创作的时候，当然第一章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每一次上台是不是都会在演出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即便这首歌已经差不多那个样子了。
0: 嗯，我觉得我可能是感受会比较强烈，因为每一次唱就是因为唱歌是真的很多细微的差别，然后今天身体状况就会有很多的影响，或是观众的那个能量就会差很多。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
1: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北部、中部、南部或东部就不同的地方都市型的？
2: 我们好像还没有跑那么远了，
0: 但我们有去更远的地方过。
2: 是啊，我们有去过日本，
0: 我们去日本演过一次。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你们是因为得奖的关系嘛，对不对？入围
3: 受邀，
1: 受邀，
0: 那次是
2: 受
0: 邀，受
2: 邀去他们的 Tower Record 演。
1: 嗯。去他们 Tower Record，
2: 对，算是他们
0: 的地下
2: 室，
0: 真的是踩点的感觉。
2: 对啊，
1: 是
2: 平常只会去那边逛逛街，结果居然可以走在里面悲情进去，就哇，这个是
0: 真
2: 的。
1: 然后他们是怎么 set 那个现场呢？就是在他们里面，
3: 就是他们
1: 会有个
3: 小舞台。
2: 其实应该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类似像 live house， 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固定在排表演。
1: Okay.
2: 我猜应该是给一些乐团或者是艺人多功能空间，就可能他们有些人在跑巡回，
1: okay.
2: 或者他们可能会办一些秀在那里，但我没有去 follow 他的那个 schedule，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1: 在那边唱跟在台湾的这个 live house 唱最大不同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要讲日文的 talking
1: 啊，所以就要靠
0: 那个时候
1: 吗？
0: 对
1: 啊，真吗？
0: 对，然后还有台下有一部分是，当然也有一些日本观众，
1: 是，
0: 但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日本工作的朋友，或是日本
2: 在日台湾人，
0: 嗯，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看台湾乐团的那个兴奋度跟在台湾完全不一样，
2: 甚至是刚刚好共演的其他台湾团，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异乡打拼的感觉，
0: 对对对，台下的人会打气，就是那个
1: 就是他们的
0: 能量特别强，
1: 那
0: 个
1: 态度是不同，
2: 那个心情不太一样
1: 啊，对，真的就是在海外遇到他乡遇故知那种，尤其大家都一起玩团的。当然在日本式的音乐的演唱方式跟我们在台湾比较多是录音，就一般团是属于如果是录音形态的这种团的话，他们唱现场就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录音的时候，然后夜晚因为我们录音室离饭店就是如果坐计程车当然很方便，可是直走就到了，我就想说我们在录音室坐一整天了，那就回来就走路。然后在路上就遇到刚好就有这样一团一团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扩音器，他们就是拿着吉他而已
3: 啊，
1: 然后
3: 在路边
1: 然后
2: 接唱的很厉害哦。
1: 对，然后把那歌词印好，就是类似手写影印而已，很简单的纸，然后就发给，因为我们是算观光客，他就会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好，就在那边听，因为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扩音设备，所以他们说全部是用吼的，就
0: 好热血哦。
1: 我后来就对，我就问那个结束的时候，他那个小单张上面歌词以外，他会注明礼拜六下午几点我们在新宿车站的哪里，然后第几个出口，
2: 某个 live house 有表演，
1: 然后没有街头。后来我去问当地的唱片公司，他们才说他们所有的歌手出身都是这样，就是自己扛着吉他，然后就是养养养。
2: 我记得艾米欧一开始好像也是接唱出来的，
1: 就是，对，然后养出一群就是拿着，然后他们比如说就唱两首，可能最近两首单曲还 cover 一首，然后唱完以后所有人跟他们一起搭地铁到下一站，因为他又出来再唱。我想这些都是工作人员吗？不像，比较像歌迷。

0: 然后因为没有麦克风，所以他们的唱法就哇，真的是再瘦弱的小女生，一开口就是哇，
1: 能量很大，
2: 不然没有人听得到。
1: 好厉害，
0: 对，否则没有人听得到。然后我说，那他们接下来下一步，他们说就从这个车站，然后接下来有可能进入百货公司。我说那也是很吵啊。他说对，百货公司的类似的什么地下一楼或哪里有个小舞台，然后有点像我们捷运的那个一站到一站中间的那些，
2: 地下
0: 商
2: 场之类的商
0: 场的那个。我说那音响效果，他说当然也是很弱，所以也是靠他们。我说怪不得日本的团或者很多小女生他们唱法也是属于那种非常 power、然后非常实音。
1: 原来如此。
0: 对，
1: 因为我常听的时候就想说，他们真的那个能量都很强，然后有一种压跟爆的感觉。
0: 对，
3: 他们就
1: 原来有这个背景故事
0: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没办法轻轻的在台湾很多我们大部分很多年轻小朋友唱 cover， 他们都是自己在录音室戴着耳机然后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处理所以台湾的歌手的唱法跟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唱法还蛮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在交流起这个
1: 故事很有趣
4: 对啊。
0: 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决明子。为什么叫决明子呢？感觉会想到一种泡水喝的东西。
1: 是
0: 谁想出的这个名字啊？
1: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起在讨论，然后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歌了嘛，然后觉得我们的歌比较柔软一点，就是不是那么直线条或者是那么阳刚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想了一些词汇，然后台湾人就很喜欢谐音梗，就是觉得蕨类这种台湾特有，然后长在角落很潮湿，而且我们最近刚刚有查，台湾的蕨类是真的全世界顶尖的多，
0: 对，
1: 就是种类超级多，蕨类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稀有的，对，然后台湾特有的这种植物，然后名唱，然后再加一个字，就是有一个人名或者三个字的感觉，这样子。
0: 还要配三个字，
1: 三个字感觉喊起来比较顺
0: 啊，所以你们会介绍的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吗？
1: 决明子会，可
4: 能没有那么嗨啦，是大家好，我们是决明子这样子，
2: 对，
4: 没有不是那种热血的风格。
0: 有人说取名字的时候可以用两个方式来选，第一个就是小声念也好听，然后第二个就是他、
2: 喊出来很好听吗？
0: 得奖的是。决明子，
1: 听起来很顺耶，好
4: 棒，这个名字
0: 是好名字，好名字，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决明子乐团，然后这个特别是有植物系的这种风格对于台湾原生种的蕨类，我觉得哇，你们的联想力真的很强，在创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人想了，然后其他的人就会跟着丢，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作品，要不要听你们最新的 EP 呢？
1: 好，再来我们的 EP 里面，觉得
0: 台语歌，刚开始有一点吓到，
4: 真的吗？
0: 没有，因为你们的风格打扮还有你们过去，我就台语歌，我还以为我耳朵听错了结果我赶快跳过来跳听，真的，我以为有些歌台语只有第一句嘛，后面又变
2: 成长一两句
0: 了，对不对？
1: 那不是因为爱着你，
0: 对，然后后面全部都变国语了，所以我就赶快跳到后面听，no， 全部都是闽南语，
4: 因为我们还是母语是台语。
0: 平常讲话会讲台语吗？
1: 其实很少，但因为我大学是念，
2: 我现在每天都在说台语啊，我早起要说几早起的台语而已。
0: 可是你讲的有一点怪怪的，你是哪里的？
2: 我是台北人
0: 啊，
1: 但是他的工作会跟
0: 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你必须要各种语言都要会一点。
2: 反而我工作的时候八成时间讲台语的
0: 哦，真的， 我在

0: 所以我
1: 为什么想要写一首闽南语的歌呢？
0: 我自己大学是念文化相关的科系，所以对于去思考自己的来处蛮有兴趣的。但这也不是很熟练，所以就是可能偶尔穿插几首，想要试试看用母语创作。
1: 其实我好喜欢那个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国王排名。
0: 它是一个动画。
1: 嗯，
0: 他在讲，我觉得那个他有很触动我的一幕是，就是那个主角他被他的后母，他在怀疑他的后母会不会伤害他，
1: 是，
0: 然后他身边的伙伴就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就有办法去相信别人。
1: 哇，
0: 对，就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而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可以相信你。
1: 说得好。所以就有这首信任的
0: 信任的勇气。
1: 哎，闽南语怎么念啊？
0: 信任的勇气。
1: 好，咱来听。不是，还是好，
2: 都会说好跟好都会说，那有人说啦。
1: 咱来听，
0: 信任的勇气。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在我旁边的鼓手阿赫，他一直很想要打开杯子，我们现在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打开杯子喝水。我看他忍好久，他每一次举起又放下，举起又放下，我知道那种忍耐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哦。好、哦，因为今天其实在大家对听众来说，你们可能只是戴着耳机啊，或者是透过喇叭这样的方式来聆听，但是我们是活的，在现场的，而且是如果你听到不小心有轻轻空空啊，碰到桌子，因为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2: 真的
1: 活的，会动的，偶尔会想要咳一下、清一下喉咙的，对，都很正常哈、嗯。那个楚皮很了解嘛，对不对？
3: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Omoi， 他是贝斯手。
2: 是，大家好。
1: 刚刚 Omoi 说的比较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这个团里头、哦，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除了音乐，大家都知道音乐嘛，对不对？但是除了音乐呢，你觉得？有对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最大的收获、因为我自己目前有玩三个乐团、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1: 有换三个名字吗？
2: 没有没有，都叫做 Omoi、对
1: okay, okay,
2: 然后就是跟不同人相处，然后一起创作出音乐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就是大家在生活上的连结也很强，就是我们很爱在那个乐团群里面说一些干话、但是那些干话就是会更了解彼此的生活，对、然后会分享一些其实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想法、但是看似很像随便聊天，但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创作的层面这样子。
1: 嗯，因为那个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绝对在工作，其实没有工作那才是关键的工作。
2: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些细节或是生活上的事情，它反而会让彼此更信任或是更了解。
1: 是，
2: 对，
1: 是是。
2: 如果我今天只是练团，
4: 带回上一首歌，你好厉害哦。
2: 对、就是，
1: 如此无暇的就带过去了，
2: 如此无暇的带过去吗？
4: 大家唱一首，
1: 对不对？
3: 有些什么高中社团惩罚在串场，是不是？
1: 哦，高中社团很喜欢这样，
3: 非常喜欢。他们会在歌与歌，因为换场要换很久、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中间演一个短剧。然后呢，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结果就到最后才放了一个烂梗。然后呢，跟下一首歌可能有一点谐音，两个字一样，
1: 而且只是一点点，
3: 只是一点点，
1: 一点点。
3: 然后大家底下人要吐槽也来不及，因为幕就拉开，然后就开始演了。
1: 啊，
2: 我们真是年轻啊！
1: 真好真好，
2: 所以要聊无暇这首歌吗？
1: 好啊，
2: 无暇这首歌从贝斯的角度、
3: 对啊，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呢。
2: 对，从贝斯的角度出发，是我应该是在这个团第一次点选，就是贝斯通常就是用手指拨弦这样子、然后点弦就会是双手一起，就是
1: 好像
2: tap 直板的一个比较少见的技巧。对，然后他在音乐上的怎么讲音符上的编排也会蛮特别的。 对， 对对对，所以
1: 那音色呢跟鼓怎么样避开、
2: 哦、
1: 还是说你们一起怎么搭？
2: 哦，我们不会刻意避开，反而是会、
1: 一起。
2: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点弦这件事情其实跟吉他的对话会是更多的、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某一个层面是贝斯通常弹下去就是一个一个音，
1: 对，
2: 可是点弦他会更有和弦的感觉、
1: 对，
2: 所以音色的上面我们会刮一些像空间系的，让他整个有一个渲染的效果这样子。所以跟这首歌的风格应该还算是蛮搭的，
4: 画面，
2: 对，画面感，对，
1: 是。刚刚讲到跟吉他的搭配，两位吉他手各是一个木吉他，一个电吉他吗？还是两个都是电？
4: 我也弹电吉他，
1: 那就怎么分？一个 core，
4: 因为我要弹唱，所以我刷和弦
1: 啊，你刷和弦，
4: 对
1: 啊。
3: 我负责那个比较啰嗦的部分，弹一些微博
4: 讲话
2: 对话的部分，
3: 对对话的部分。
1: 你在台上还要负责对话。
2: 是是是、
3: 不会啦不会啦，我现在尽量要让那个就是讲话的部分留给梦婷。
4: 哪有
3: 那是你自己不讲
4: 因为我要喝水
3: 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想看主唱讲话，不是看一个吉他手男生讲话。

0: 哇，不有趣。
1: 不会啊，绿叶对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
2: 哇，
0: 谢谢。蕨类确实是观叶的，很长的。
2: 哇，
1: 对，
0: 很长是观叶植物的。
1: 对，其实因为台湾的团，我发现就像刚刚欧莫伊说，他在不同的团，我认识很多贝斯手，都在好几个团。
2: 可能贝斯手比较少见吧，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贝斯手最重要了。
0: 对，所以就是有兴趣，就是弹了封闭和弦弹不了的人，一定要找欧莫伊学贝斯，因为多一个人学吉他，只是多一个吉他手，但多一个人学贝斯就多一个乐团。
1: 哦，太厉害！
2: 有没有台上就是要听这种 talking， 没有人要听我讲话。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然后他还有教
1: 成为 P 是有理由的，
0: 对，教键盘。那如果多一个 keyboard 手，会有三到四个乐团受惠。
1: 哦，对，
0: 然后可能还会多一个制作人。
1: 哇，对耶，对耶，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
2: 谢谢我，
0: 不要再学吉他了。
2: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么造福音乐圈，
1: 很重要的，真的。而且很多团的团长是贝斯手
2: 哦、
1: 他们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弹贝斯，因为基本是根音
2: 哦，
1: 而且他们的性格比较稳
2: 哦。
1: 有
2: 我就
1: 有的团可以没有鼓，但是有鼓。跟吉他如果没有 bass 上台一定很可怕
2: 哦，确实确实，
1: 对，
3: 是，
1: 对，因为那个鼓就是空的嘛，好、
2: 哦，嗯嗯，
1: 对啊、
2: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一直没有机会喝水也没有机会说话的阿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在看你们聊天，我看听得蛮开心，
0: 就跟平常那个在台上坐在鼓椅上看前面的人讲话一样，
4: 对，我在做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1: 啊、哦，是哈、哦。对，很多鼓手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重心。
2: 嗯，
1: 我自己的在教会的团，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鼓手，然后每一个鼓手呢都很有各自的特质，所以同样一首只要是换了一个鼓手，那就是换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嗯、
1: 真的，他们的重音的那个 touch 会让主唱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因为他如果他的 touch 跟你要表达的那个心情不一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能量往前给有的是他太干的话、嗯、你也会觉得好吃力哦。
2: 阿赫算是蛮有个人风格的吧，
1: 那阿赫是什么风格，要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来打一段，对不对，在舞台上你们都会有给他秀的机会吗？会不会留一点？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里面最常在表演的时候临时加东西的人吧。
1: 哦，
4: 是哦，
1: 哦，
2: 是吧？是吧？
0: 对啊，嗯、每次都不一样。
2: 哦、对啊、
4: 哦，可能是因为不是我录的、啊，都不是我录的。
1: 嗯嗯，
4: 都不是我。
2: 他在台上的即时反应算很快的人，
1: 是，所以你是用一边听，然后临时会有。
4: 我想说玩团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4: 就自由一点，又不是工作，
1: 一定要玩，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4: 就是对啊。有时候是在舞台上就是感觉一下当下的 vibe， 然后可能确实这样 不一定特别的稳定，但有时候会有比较好
1: 新的火花，
4: 对对对、嗯、比较爽的时候。
1: 阿赫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4: 小时候是有学一点乐器，但我不是科班的、
1: 嗯、
4: 对，就是学一点钢琴，然后国中是管乐班这样。
1: 嗯，
4: 对，那个比较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升学班、啊、
1: 就是为了升旗典礼
4: 就那个年
1: 升降旗
4: 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班通常升学的意味比较大这样子。
1: 哦，
4: 对对对，
1: 哦，我还以为为了当兵。
4: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高中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热音社的
1: 啊，热音社。
2: 嗯
1: 嗯，可是阿赫你有没有觉得从外形上会最不像热音社的我说打扮。
4: 哦，我以前也是有长头发留超过胸部的，
1: 真的哇！我遇过一个团，然后他们平常都在就是朝九晚五的那种标准上班族、嗯、啊，他们是日本团。
2: 哦，好，可以想象，
1: 知道吗、嗯？他们下班以后全部预备的包包拿出来是橘色的假发，哎，
2: 哇
0: 哇哦，
1: 真的，然后是皮的，然后衣服都是有很多那个金属
0: 铆钉，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2: 哦，
1: 嗯，
0: 太有态度了，
2: 朋克。
1: 对，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板一眼，然后
0: 西装
1: 深蓝色，
0: 蓝色衬衫，
1: 蓝色，对，都是

0: 就是很稳定的，就是日本都是换季就全国一起换季的那种、
1: oh.
0: 然后进入工作他们就会每个人都回到工作的那种标准模式，可是下了班哇所有狂野都出来了，所以阿赫是可狂野也可以，
1: 他现在看起来很像上班族，
0: 对，他现在很像
2: 我想说录音室可能会冷，想说 穿多一点好了。
1: 我说你的衬衫是为了冷气而穿。
2: 其实我平常在团就穿无袖，穿了衣服要去健身房。
3: 难怪今天觉得哪里怪怪的，
2: 因为我怕录音室很冷。
0: 对，
2: 因为平常去外面工作的经验就是，只要是录音室就冷气就会特别强。
0: 还好所有的录音室都是标准温度22度。
2: 哦，
0: 如果它不是22，它就不是标准录音室。
2: 因为我很不喜欢25度以下的冷气。
0: 哇、嗯啊、，OK， 好，那我们因为刚刚终于轮阿赫讲点话嘛，所以要请他来介绍无暇这些。
2: 哇，这些也不是我录音的，我一时不知道怎么介绍起。但确实，他的我听到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的律动比较是有比较多的频率去促成的，并不像一般典型的。流行摇滚的节奏是、就是 hi-hat、大鼓小鼓、这三个主要频率，它比较多的 overheads right、
0: 哦、
2: right 和一些像 toms 的东西，
0: 是
2: 然后可能会比较线性一点、就是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鼓的音阶可能会跟刚刚说的 Omoi 的 bass 的点线和楚P的吉他的编排会有点关系。
0: 好、哦、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耳朵、虽然他刚刚讲的有些很专业的我们不一定懂但是呢你就会我们假装懂的情况下来听，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假装就会了、
1: 听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无暇。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决明子乐团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这个团里面他们彼此的互动。我今天感觉自己比较像一个客人，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在台上让所有的来听你们的现场演出的那些歌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享受怎样的氛围了。因为只要你们愿意这样子互动，你们在台上都只有这个孟婷一个人说，还是说你们也会帮忙，
1: 就是会像这样子搭话？
2: 对，蛮常像今天这样就是乱讲乱接的。有时候就会
3: 排歌单的时候都要注意留一些 talking 时间
0: 啊，
3: 不然不小心就 会没办法唱完。
2: 对，
0: 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歌唱都还没有机会让孟婷教我们唱，所以最后我们来空中歌唱教室咯。
2: 要学什么啊？
0: 一句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用某一种口腔的或者表达的那种风格，就比较像决明子，好不好？就是比较跟一般的团不一样的某一句。
2: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歌会重复一些歌词，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口唱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是吸气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像下一首歌它会一直重复一定都会成为2、3吸气一定，像这样那个吸气时间、
0: 所以你会叫全场的观众跟你一起吸气？
2: 我们有别的歌交唱的时候会提到吸气的时间点。
0: 所以通常因为你们也是进录音室录嘛，还是宅录？你们是哪一种？
2: 进录音室。
0: 进录
3: 音室的。
0: 哇，成本比较大呢。
3: 但
0: 不过可能你们练好
3: quality还是有差了。
0: 肯定的，
3: 啊，
0: 肯定的。早期其实台湾很多团都是进录音室，但不是他们自己录
2: 啊，
0: 都是专业的乐手。然后他们可以练团，他们可以表演，但是进录音室他的要求，我想鼓手最懂，就是那个鼓点的，还有他的稳定度，每一个细腻，不管你 write， 不管你什么，你只要一点点不在那个，因为他是被反复聆听的嘛。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嗨嗨就算了。所以在录音室录音，那个当然是成本高一点点，可是品质会不大一样，但有些团会不习惯。他们后来还是决定比较原始一点的录法，是因为当我们都每个人比如说鼓的前面要排那么多麦克风，那打起来也会觉得
2: 不自在。
0: 不自在。那你们是把音乐录完然后再唱？
2: 就是乐器通常就是鼓然后 bass

0: 吉他，然后再录主唱。
1: 嗯，
0: 对，分开录。
1: 好，所以可以教我们了吗？还是刚刚那就算了呢？
0: 可以教第二个，
1: 可以完整一点吗？好，或者是第二个，
0: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后面的嘴巴会比较不会张开
1: 啊。
0: 对，然后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就是上颚最后面跟舌头是黏在一起，讲话就会扁扁的。
1: 对，
0: 然后唱歌也会那如果我们把后面稍微张开一点，它就会比较好听。然后怎么张开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收音机面前打个哈欠
1: 哦，会
0: 后面就会撑开，然后这样去唱的话就会，会比较有共鸣一点。
1: 哎，
0: 对，就是这个地方。
1: 所以，比如说一定都会成为哪里你用到了这个？
0: 如果是扁的话就变一定都会，但如果我们把那边撑起来，它就变。一定都会成为，就会多一个共鸣，
1: 不只是多一个共鸣，年龄也倒退好几岁
2: 哇！
0: 年龄倒退好几岁吗？有吗？
1: 你听有
0: 没有，那我以后都要这样讲，
1: 学起来，学起来，
3: 这一次，
1: 我们要把它
3: 学
1: 起来。
3: 这是什么？
4: 唱歌的凤凰电波。
1: 对。好，来，好，我们来听孟婷，
0: 一定都会成为，有差吗？
1: 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
0: 我不知道我刚刚做的什么。
1: 好，回去听录音。
2: 第二次凤凰电波
1: 听录音，
5: 其实是有点差的，
1: 不一样，
5: 情绪不一样，
4: 对，情绪不一样，
1: 还有打开的程度不一样。
2: 空间感，
1: 我们已经这个听众说，那到底后来怎么呢？后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啦。今天非常谢谢决明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一定都会成为》。
1: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来。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性之前，想先请教，你喜欢吃火锅吗？在台湾，火锅是一个显学，大家都爱吃，尤其现在呢慢慢入秋了，冬天吃火锅是一种享受。但你可能没想到，在台湾的民众呢夏天更爱吃火锅，为什么呢？夏天进到火锅店，冷气开得特强特强的，所以吃起火锅来相当的过瘾。但是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我们通常会讲究食材，它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如果说您购买的食材跟永续这两个字挂在招牌上时，经常就会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访问这位认真又有热情的女性，小川锅物的创办人 Demi 吴雅慧，她就是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商业现实里头，使用进口食材通常意味着稳定的供应还有可预期的价格，但是他却选择一条辛苦的路去对接台湾那些看天吃饭的小农。怎么说呢？谈到这几年原物料跟气候的波动让经营压力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小川锅物的 Demi 吴雅慧，她总有一股的迫切感。她说，如果连我们这些做餐饮的都不在乎，都不肯用，这些好的物产迟早会消失。她指的是台湾小农的物产。对 Demi 来说，持续采购永续的态度不只是商业行为，更是让生产者能够继续守护土地最实质的力量。Demi 吴雅慧到底怎么做？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进行今天我和他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小川锅物的吴雅慧 Demi， 很高兴今天来到祝玉姐的节目。我们的火锅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火锅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优先选用台湾物产的火锅店。那我的动心起念是，如果我们不珍惜台湾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想跟大家透过祝玉姐的节目来分享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采用有机蔬菜还有友善种植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商业模式与理想之间拉锯的一个抉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么说到了吴雅慧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学设计的人，对不对？
1: 是。
0: 忍不住要跟你说学妹好哦。
1: 学姐好。
0: 我们都是台艺大毕业的，不过我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Danny 吴雅慧你非常有趣，在学校其实从中学开始你就接触设计的工作，对不对？复兴美工，然后后来呢到台艺大来就读啊。那其实你的工作呢都脱离不了接案设计这样的工作。
1: 是。
0: 但是我又觉得你非常有趣，你的斜杠人生成为了老板哦，开了这个火锅店。那一般人开火锅店呢可能想法就是哎，以盈利为取向。没有哎，你跟土地连结，而且你友善小农哈，甚至你提倡所谓的永续的概念。这个待会儿再请那个 Danny 吴雅慧跟大家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么傻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先请教雅慧，雅慧请教你哦，因为你原本学的是设计嘛，
1: 是，
0: 而且呢，其实你接的这个案子，你的专案或者说你的业主都相当具知名度哦，
1: 是，
0: 也代表说您的设计的成果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你为什么想要斜杠来当一个老板要创业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我早期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是接日本在台协会观光月刊。
0: 哦，
1: 对，那后来离职
0: 是小编美编，
1: 美编，对。那后来离职之后，我有接农委会的一个转刊，那就这样我接了两三年。那之前的灾损农损的数字在我的手上，它只是一个资料而已。那直到我自己开了餐厅，我才知道说这些生产者的背后真的可能是承载了一个家庭，他可能是就是这一季的收成可能因为某一个农损整年都没东西吃，就是经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富裕。那在我创业的第一年呢，我曾经跟一位农友就是有接触，那这位农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明天可以来采收了，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努力已经明天可以收了。
0: 就说跟你固定合作的小农吗？
1: 其实第一年是我们到处在探索小农。
0: OK。
1: 对，那找到这位农友，那就是我很兴致冲冲开了很远的车去找他，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发现，诶，在哪里？在哪里？
0: 什么意思呢？
1: 其实你就是那个时候就看到，诶，一个男人坐在地上。
0: 嗯。
1: 然后就望着远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嘿我来了，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然后也没有跟我搭话，
0: 然后
1: 他就指前面土石流，因为他其实他的温室是筹备了很久去贷款来的，
0: 是，
1: 那一夕之间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老天的天灾人祸。
0: 是，
1: 那当下其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话可以
0: 安慰他
1: 哈，啊，我现在想一想还是发抖。
0: 嗯，
1: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更确定我可以做什么，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
0: OK， 好，我想请教这个雅慧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其实你不断的透过您的这个台湾走透透去探寻找寻合作的这些小农嘛，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您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丰富哦，为日本的像类似这样的宣导的机构来做这个美编，然后后来呢也有机会跟农委会的一个工作专业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甚至为他们做服务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个跟土地的连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又很好奇想请教Danny 吴雅慧咯，你是哪里人？老家？
1: 我是云林人。
0: 哦，不乖。
1: 我爷爷是乡长。
0: 嗯哼。
1: 那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在台北奋斗，所以就把我丢给爷爷带。
0: 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记忆都是在云林。
1: 对，在拔芦笋，然后跟着爷爷到处到农地去开会。
0: 嗯哼。
1: 那爷爷开会的时候就是把我丢在旁边的农田里面玩。
0: 嗯哼。
1: 那他们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跟爷爷一起回家这样子。
0: 云林的哪里？
1: 四湖。
0: 哦，细哦，
1: 对，
0: 整卡还整卡，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因为我是嘉义人，我住民雄哦，所以。

0: 特别有地缘的关系，我姐夫还是四五的人 哦，所以我可以理解呢。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其实对吴雅慧来讲有很大的影响。
1: 是是是。
0: OK。所以也就让您自己在创业成功，应该是说在你的专业相当成功之后，你决定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自己当老板。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咯，想帮小农，想认识台湾各地这些友善的农夫。
1: 谁不想赚钱呢？
0: 可是你现在目前做的
1: 事情都没在
0: 赚钱。
1: 对，这条路真的很难，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在新义店有店，那星光三月的那个副理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
0: 你说你自己经营的门市，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些中间的主管，
1: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百货公司就看坪效嘛，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食材成本这么高，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对，那我们顶多就是打平而已，打平我们就觉得哦，今天没有亏。
0: 对，其实刚才呢 ，Danny 特别跟朱瑜说到，就说呢自己后来开业之后呢，那也养了不少的员工，对不对？二三十位嘛。其实你肩膀上就肩负了这些员工他们的家计喽。
1: 哎，是
0: 是，所以想收也收不了了。而且你跟这些小农也建立非常好的感情哦。
1: 对，有时候小农是督促我往前走的动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常常会去产地探访。
0: 嗯哼。
1: 那产地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当下是觉得说，哎，营运很辛苦，或者是被人事磨得很累的时候，我们也有放弃过，想过放弃的时候。然后就去产地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些哦热情的农夫大哥，然后他们可能整年的收入，他讲出来的数字让我们觉得哈就这样，可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我整年的收入，我很棒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很。活在当下，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是专心务农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真的，我觉得从刚才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分享呢，这些农夫们他们乐天知命，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其实靠天吃饭哦。
1: 真的。
0: 然后我相信从小呢，您在这个农田的土地里头呢，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触摸跟接触，加上呢，我相信你的阿公哦，乡长的阿公也应该是一个蛮热情、很关心在地乡亲的这个主政官，所以您对于跟农夫的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是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过往跟阿公相处的情境呢？
1: 也是有啦，因为回到那个农业大镇的云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熟悉。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云林有很多很多的生产者，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物产。
0: 嗯哼，
1: 对，那我想讲的就是举例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物产，昆布啊、鱼干啊，
0: 是，
1: 然后干贝啊这些的。那其实台湾真的也有很棒的物产，只是它常常是被忽略掉了。
0: 对，我觉得就我观察，像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啊，他们就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的物产，各县市啊，包括二级三级的县市，他们这些农特产品呢，其实在公单位来讲都会用力做一些推广行销的工作。
1: 对，对，
0: 相信很多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海外甚至中国，在台湾的朋友也一样哦，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团队，对不对？比方说哪一个县呢、啊、就到台湾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相对之下，这几年我们慢慢有跟上，虽然我们的脚步比较慢，但是至少在做了哦。其实雅慧 Danny， 我突然觉得你应该回去四湖选乡长。我觉得你有那个条件，
1: 差得远了，差得远了。
0: 要不要考虑再来一个斜杠人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个朱玉姐
0: 因为你对那块土地很有感情。
1: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啊，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因为对云林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特别做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采用全台湾的岛屿物产、所以我们的采购的这些农民就是遍及全台湾。
0: 可是你怎么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些资料呢？
1: 有一些就是农民介绍农民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刊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口袋名单，
0: 像你在农委会对不对，你就认识很多人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口袋的名单包括呢可能后来慢慢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成立的小川锅物那么开始做商业的经营的时候呢，跟你合作的小农他们假后到修补了，
1: 对、
0: 就觉得说他的东西还不错，您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0: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农民就有说，经营者自己到产地的真的很少，
1: 真的，
0: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是很诚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对，但是其实让我为难的就是小农的东西就是贵，它的肥料成本也高，然后再加上要运输的成本，那运输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小川国五吸收
1: 是。
0: 啦。对，那我们也很少去跟农民做一个杀价动作，因为你有。
1: 他说多少你就多少啊？
0: 大部分是这样子，哎，这个不可以，其他的农民来故意报贵给我，对
1: 没有
0: 对对。
1: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有趣，Danny 雅慧，雅慧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创业家，
0: 但
1: 但
0: 是其
1: 是
0: 实没有，我很不精明，
1: 对
0: 对，
1: 你不只是不精明，还有点傻劲。
0: 是，
1: 你今天好练阿公还加惨
0: 啊，
1: 哦。
0: 是还好家庭也支持啦，对
1: 是哦
0: 对对对。
1: ，OK，好的，哎，你真的开始来创业，然后透过你的小川购物跟大家分享台湾真正的好滋味，这个土地的甜美哦，是大概在多久前呢？
0: 我们开小船已经10年了，
1: 有10年的时间
0: 对，有
1: 哈。
0: 10年，其实交了不少的学费，也是跌跌撞撞。对，
1: OK。
0: 那一开始我们去找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找台湾物产，毕竟没有那么的足够资源，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去跟一些市场的采购。
1: OK，
0: 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都被骗
1: 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在你的小川购物当中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素材都是直接跟小农
0: 有百
1: 来
0: 分
1: 采
0: 之
1: 购啊？
0: 七八十都
1: 哦，
0: 是，
1: 那个比例很高呢。
0: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1: 所
0: 甚
1: 以你下
0: 至
1: 面
0: 对。
1: 训练了一批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一个企划行销或者是采购的人
0: 没有，
1: 员
0: 全
1: 吗？
0: 部都是我自己。
1: 你一个人哪会有空？哎，其实你有
0: 是，
1: 小朋友，虽然即便已经成年了耶，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妈妈都经常不在家喽。
0: 啊呀，
1: 所以这个
0: 是，
1: 太太也不会陪老公吃饭喽。
0: 哎，老公来找我吃饭，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哈、哦，来吃火锅。
0: 对对对对，老公来找我吃
1: 你为
0: 饭，
1: 什么要
0: 对，
1: 这么做哈、
0: 哎，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静不下来的人，
1: 啊？哦，
0: 对，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哎，哪里可以改更好。应该还有什么没做到？我都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诶，我还可以怎么做？
1: 哎，可是我问你哦，因为你现在的设计公司其实还在营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您自
0: 对，
1: 己也接了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专案嘛，对
0: 是
1: 不对？
0: 是是。
1: 那你还要花设计稿哦，提供我们的这个跟您来要求您做服务的厂商来做配合，但
0: 是。
1: 你又要经营你的这个锅物的小店，
0: 是。
1: 而且你不是只有在淡水这一家嘛，对不对？小
0: 是。
1: 川锅物淡水是一个门市。好，
0: 是，
1: 那你像你在百货公司，
0: 对，
1: 其实你有这个门市，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那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时间给匀出来呢？不会分身乏术吗？
0: 应该是说设计公司的话，我们大家都是20-30年广告公司的经验，伙伴
1: 哈哈
0: 其实都可以自动导航。那当然，
1: ，OK，
0: 我们都会经过讨论，最后的决策还是在我身上。那至于餐厅的一些文宣啊、品牌定位啊、美术编辑，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
1: 那你晚上睡觉吗？
0: 哎，我平均睡觉是4点，早上4点，然后
1: 早上
0: 起
1: 是
0: 床，
1: 几点起
0: 对，
1: 床？
0: 8、9点，
1: 所以你一天，哎呦，你跟
0: 对，
1: 艺人一样，一天只睡3个小时啊？
0: 3、4个小时差不多。
1: 你这
0: 那，
1: 样 OK 吗？
0: 哎，其实不觉得累，而且没有午睡的习惯。
1: 我现在
0: 对
1: 知
0: 对。
1: 道了，成功的女性呢，她如果把事业做得好，可以兼顾家庭的话呢，睡眠时间不能太长。好，我放弃了创业的理念
0: 没有
1: 了，
0: 没有，还是要
1: 对，
0: 睡觉
1: 我一天起码要睡10个小时，好不好？哎呦，我开玩笑的。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雅慧像你刚刚说到呢，在你第一年创业哦，成立小川锅屋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去找那个小农要去跟他采购啊，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哈、哦，一块农田，
1: 是
0: 那因为土石流，因为气候的关系，让他的收成全部毁灭哦。你就想到你要怎么做？那时候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就是以后你的采购都要以帮。

0: 住乡亭小农为主吗？
1: 对，那让我更决心，我要去发掘更多没有被看到的小农。对，那因为之所以是小农，就是他不会行销自己，然后他也没有一些平台可以去展演自己，所以我们都会跟农夫朋友说，哎，您有没有可以介绍我的人？那这位农友他有什么样的物产？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
0: 了解，
1: 对，
0: 我问个比较直接问题，Danny，像刚才你一开始就有说到了，有很多小农都弄起打给倒修补，对吧？哈，你可能跟他采购的小农，然后他就会跟你推荐他觉得还不错、优质的小农，然后大家介绍过来之后，慢慢的有尝试，对不？踹过之后有互动，就觉得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嘛？哦，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被欺骗的经验？对不起，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
1: 小农也有那种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然后别人的东西都不好。也曾经有农民到我的火锅店来吃，然后他就带自己的蔬菜，因为他觉得我的蔬菜都不够他的好吃。
0: 哦，这个很挑剔，处女座的。
1: 对，也有这样子的农民。那也有农民是觉得他的东西就要卖很高的价钱。那他完全不会做一个让步妥协。
0: Okay，
1: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去跟农民议价什么，那我们就是默默的飘走就好了。
0: Okay，
1: 那就是契合的人，然后长期可以合作的人就会留在小船。
0: 了解，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其实一个从事农事栽种的人，对于自己的物产或者他自己所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呢，经济作物有信心，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价值或标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嘛，认知也不同。但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的，就是说呢，你推动的绿色餐饮的工作，就说友善小农之外，然后在你的物料上的选择，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巧思跟想法。我忍不住想跟你讲，虽然有些外国人说在台湾来讲吃火锅好像是一个显学，然后又觉得吃火锅好像也没有办法吃出那个主厨他真正的手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锅呢，它是一个代表。如果说这个业主本身有用心经营，然后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支持友善小农为你的创业的目标，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以上了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真的很辛苦。因为农损他，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部门叫做小川变店。那个变就是很急，不等人。那农产品它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它就是不会等你我后天再吃，然后我等下一季什么的。常常我们跟农民约说，欸，下一季我要来收你的收成的东西，结果常常时间到了他告诉我没有东西可以收。
0: 不能收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变化，
1: 天气太热，天气太热，或者是农损那个虫损啊这些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要再找另外一块农地，再找换一个小农这样子。
0: 可是这样的速度来得及吗？因为你
1: 我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像我们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处理今天的栗子地瓜，它怎么长得这么歪七扭八，我们就要沟通，我们要怎么样下刀让它是最精简，不要有耗料的。
0: 对，
1: 那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呢 ，Danny 吴雅慧，你又说出了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了。因为在过去来讲，我对于像一个友善土地的，或者说这些从事生态维护工作的这些不管是经营美食或者是从事农事的工作的朋友呢，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们平常到所谓的五星级的饭店吃饭呐，那我们都很在乎所谓的那个摆盘，对不对？像米其林这个餐厅啊，它的摆盘啊，它的食材运用都相当的高档。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哦，那些长得歪七扭八的食材并不见得不好吃哦。
1: 对，
0: 而且你如何去习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
1: 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歪七扭八的东西。
0: 嗯哼，
1: 对。
0: 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会 特别去叮咛这些农户，就说

0: 我可能要的，您送过来的食材要有大概一个标准的规格吗？
1: 这
0: 还是
1: 很难
0: 抱着
1: 去界定
0: 很
1: 它
0: 难
1: 也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农夫他会突然就是，诶，David，我现在有一批这样子的地瓜，你可不可以收？那通常跟我讲的我就收，我们就来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上餐桌的。
0: 你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些呢，经常合作的小农，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跟您发出求救讯号的时
1: 对，
0: 候，能帮就帮。
1: 我会，
0: 你会
1: 对
0: 啊？
1: 对。那之前因为有一批玉米笋长得太热了，它长得太快了，那根本就是来不及市场的消化。那我们就发起团购，就是现场让大家用产地的价钱去帮忙消化这一批。还有高丽菜也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跟一个塞德克巴莱的一个农友去抢救高山的高丽菜。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仰马翻呢，就20几笼的高丽菜就堆在我的店面前面。那我们专门还要派2个员工去处理那些烂叶，然后去发放，然后去对名单去预购的人。对，其实这个都是隐形的成本。可是动心起念就是，哎，我不帮他赶快卖掉这些，他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会少哦。
1: 哎，这几年比较没有了，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些农夫也不在了，因为去上班了。对，所以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无法为生，所以他只好为了养家糊口去上班。
0: 了解，好，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来创业，其实你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公益，
1: 没有啦，也是希望可以活下去啦。
0: 对啊，当然要
1: 对，
0: 活下去，但是
1: 对。
0: 你把时间匀出来，只要能帮小农的事情，你都会做，
1: 对，
0: 而且
1: 有一
0: 你好
1: 点
0: 像不
1: 傻，
0: 太会拒绝人哈、
1: 哎，对，怎么办？
0: 所以给颈酸凉掉。
1: 对，
0: 乡长就是要这样的个性
1: 那
0: 哦，就是很乐观的。
1: 我是想说，我们对人家好，老天会看到。
0: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说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后来我跟爸爸讲，不见得，但是至少我们心安理得。
1: 真的可以好好睡觉，
0: 对，没
1: 对。
0: 错。所以即便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
1: 哈哈，
0: 但是觉得
1: 三
0: 也
1: 十
0: 足
1: 个，
0: 够了。吴雅慧，你自己在设计经营餐饮，你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分配会占用你多少呢？那个比例上。
1: 没有实际算过哎，但是无时无刻我都是在跟2件事情为伍，
0: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
1: 是，
0: OK，你
1: 小时
0: 为，
1: 候带小朋友去补习，我就是带着笔电，哈哈。
0: 你为什么乐此不疲？除了说你静不下来之外，还有
1: 哎，我
0: 呢？
1: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真的，没有
1: 对，
0: 人问过你吗？
1: 大家只是说，那个精力很好，就这样子而已。
0: 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让自己先喘息，喘口气？
1: 最近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其实现在餐饮缺工非常非常严重。那有时候我也必须在现场。那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整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动。这个就是连锁餐饮所说的不具备商业模式，
0: 了解，
1: 对对。
0: 哎，其实刚才我听到，雅慧，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您自己呢，其实原本有好几家店，对不对？后来因为缺工的关系，有的可能先暂时休息啊，停止营业。那缺工这好像也在从疫情过后，成为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
1: 是，
0: 对，那您如何观察这件事情呢？
1: 我们只能接受啊。
0: 不是，为什么会缺工呢？年轻人，工读生。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的工读生为了打工，其实愿意出来工作的啊，
1: 哎，对，我发现疫情反而是一个分界点
0: 是一个转捩点
1: 嘞。对
0: 哦。
1: 对对，后来的孩子不太奔跑了，可能有很大的散，比如说他觉得洗碗太累了，他就不想上班，他就换一个工作。那这样的孩子回家跟父母说：“哎，好累哦，什么的。”那父母当然会劝他：“要不然你换工作试试看。”对，
0: OK，
1: 那
0: 对，
1: 所以现在抗压性，我觉得普遍的是没有以前的 优势这样子。
0: 没错，其实我后来最近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尤其做餐饮的人啊，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到了现在你记不记得20年前，其实台湾各个学校像职业学校的餐饮的学校特别的多，
1: 哦，对，很热门，
0: 很多人。

0: 去就读。
1: 对，
0: 但现在疫情过后，我慢慢观察到，其实学餐饮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耶。
1: 对，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
0: OK， 好，那 AI 时代，我们又觉得好像科技网络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蛮多的帮忙。那相对之下，可能孩子的选择性更大吧？
1: 对，可能他们的另外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时代。

0: 这几年特别看到了，因为像是我们在餐饮像餐厅对不对？然后洗碗盘的早期都会看到一些年纪稍长的大哥大姐哈，愿意投入这样的行业跟工作。但是这几年我看到
1: 很
0: 做这
1: 少。
0: 些事情的人都是所谓的新住民，
1: 是，我
0: 你
1: 觉
0: 也碰
1: 得，
0: 到这种情形吗？
1: 对，他们会特别的愿意待在同一个岗位去做
0: 愿意
1: 事
0: 蹲
1: 情。
0: 点。
1: 对。
0: 对，而且劳力活的工作，基本上他们是愿意撑起。
1: 愿意做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强大的，因为要学不同的语言，
0: 嗯
1: 然后可以把语言讲得很好，然后又愿意在这里跟你这样子蹲点。
0: 哼，嗯哼，
1: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的，
0: 对，
1: 对，而
0: 哎，
1: 且
0: 可
1: 态
0: 是
1: 度又好。
0: 我们台湾的这些那个大哥大姐，中年人都跑哪儿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包括你看哦，像那个照管员。也现在几乎都是靠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新住民来做这样的一份的工作了。
1: 我们餐厅也用过二度就业或者是
0: 是，
1: 退休的人。
0: 嗯，
1: 那退休的人来呢，他就会告诉你：“喂，我不想太累。”那我
0: 哦，
1: 们就会
0: 啊，我安
1: 思，
0: 内哦，
1: 对，我们就是思考：那我餐厅如果不缺人，你不想太累，那我为什么要征人？对，那二度就业通常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啦，或是再度退休的，他本身就有一笔资金了，
0: 是，
1: 他就是希望悠闲的过下半辈子这样子。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像在台湾的民众啊，如果退休之后呢，他在找寻他的第二春啊，就工作上、就业上的第二春，他可能只是想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
1: 让自己舒服
0: 对
1: 为
0: 对
1: 主，
0: 对，然
1: 对，
0: 后他不会为五斗米折腰。哦，所以那个出发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
1: 不一
0: 对？
1: 样，不一样。所以我买断一只机器
0: OK，干脆让机器人来帮忙，对不对？洗碗机 这样比较直接
1: 有，
0: 哈。
1: 都趋势啦，对。再来就是越来越靠机器去过，
0: 你
1: 可
0: 说
1: 是
0: 的是那种
1: 对。
0: 送菜的那个机器人吗？
1: 对，可是你要传达产地、传达理念、传达物产，这个还是要靠人。
0: 没错，
1: 对，还
0: 所以。
1: 是要有温度。
0: 你会特别去培训你的员工要有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吗？
1: 就是要来小川工作，你都要介绍菜单、介绍产地、介绍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的这个玉米笋是云林的农友种的，然后品种是什么？那今天的绿色的叶子是淡水在地阿嬷种，今天吃黄公菜，今天吃红凤菜，也许同一桌会有不同的菜色。
0: 你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特别要求吗？
1: 现在有人来应征就很棒了，我们就要做训练，
0: 你大
1: 训练
0: 概
1: 说菜。
0: 一个员工的培训时间要花多久？
1: 一直在培训啊，就是他哪里没有讲好，我们就在修正。或是他哪里没有做到，没有传达到理念，我们就在加强。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像这些年轻的员工，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兼差的工读生，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而退
1: 却？非常多。
0: 他们会嫌麻烦的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很多原因呢，有的是觉得这里比较累，我不做太多事情的。那我也许去连锁餐饮店，我只要带一个位置就好了。一直待在同一个位置就好。
0: 我懂你意思。比方说像素食，对不对？有个人负责那个炸薯条的就炸薯条就好。
1: 对。
0: 然后包汉堡的就包汉堡。
1: 对。
0: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他
1: 是全方位。对。
0: 可是我又这样看待他，全方位的学习难道不是为你自己未来如果有机会想创业打下相当好的基础吗？
1: 我认为餐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程，
0: 是一个过渡的事业，
1: 只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孩子都还在念书，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我们都只是他的人生的一站而已，对，那当然也有很认真想要证明自己的孩子，
0: 是，
1: 那个就会一直留到现在。
0: 了解，好，你现在目前员工留的最久的是几年了？

0: 你创业十年嘛，自己开店十年，有没有超过五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哈，
1: 没有，对。
0: 所以你看哦，现在的环境真的跟过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能年轻人的选择多，可能他选择到24小时服务的超商服务啦，或者到速食店去哦。那他就是一个工时的概念，做完了就下班了，那也不用去担负更多的责任。我在想哦，可能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反正那都是一个过渡嘛。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为你自己未来的创业可以打下一些蛮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在我这里是卖劳力给我，那我会思考我可以给你什么。
0: 嗯哼，
1: 我可以给你产地的食农教育，或是、嗯、或者是跟土地的链接。
0: 嗯哼，
1: 那我到底可以回馈你什么？
0: 嗯哼，
1: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大型的企业去做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可能小川就不适合你。
0: 了解，其实你也是很坦诚的，跟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说的蛮直白的。
1: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品牌的光环。
0: 嗯哼，
1: 那现在孩子要选择工作，都会去大企业。
0: 是是是，哎，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吴雅慧，等你就说呢，像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都靠你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都请晒的是给龙六连，或者是全台湾赵涛涛
1: 哈，没有啦，因为走不开，所以我们都是用赖联络，
0: 哦，用赖联络哈。哎，我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自己不管在百货公司有门市，对不对？或者是说在淡水你是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餐厅嘛，哦，那你的食材的用量相对之下跟一些连锁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食材的成本因为量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你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然后相对的我们也特别的选品，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产地溯源，
0: 嗯哼，
1: 重视 SGS，
0: 嗯哼，
1: 然后有一些小农他即便是没有证书，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掏腰包去帮他送检验。
0: Oh, OK， 你还要自己掏腰包帮他送检，
1: 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有店，所以百货公司要看这些东西，
0: 有这个要求就
1: 对，
0: 要贴出来，对不
1: 对？
0: 有经过一个检验，
1: 对对 对，
0: 这个都是你负责这个成本跟开销，
1: 是是是。
0: 哦，好吧，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先以这样子的农民，我们先去promo他，
0: 嗯嗯，了解，好，愿意配合，然后有这个友善土地概念，甚至说他用有机概念来经营他的农场，这个部分呢，会是你优先选择的对象。
1: 对，但是也没有，
0: 成本很高呢，
1: 真的成本很高啊，因为还要挂运费。
0: 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人来跟你那个那叫什么打擂台的，自己吃火锅还带蔬菜来的，我很想认识那个小农，到底他的东西好到哪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雅慧，其实我是一个火锅控，我蛮喜欢吃火锅，可是讲真的。这几年因为食安的问题，我平常去吃火锅，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因素，因为我不能摄取太多的像一些高汤啦，或者是盐的成分的这个汤头啊，
1: 嗯嗯，
0: 大骨头汤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清淡一点点，所以现在跟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个胖子，我们吃火锅基本上是不碰汤底的，可是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或许有些业者，餐饮业者，他想要去缩减他的成本的付出，嗯，然后我们就听到呢，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啊，就泡粉，甚至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个火锅店啊，他还特别跟你标明他泡了什么样的汤粉呢，哎，他也蛮大方的啦，这个也算老实诚恳啦，哦。但是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到呢，其实在小川锅物一吃就一世成主顾的人，在这个部分他是很放心，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所以你在取材的部分都是有一个概念，天然的雄厚，
1: 一定的，这是一定要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那成本又高了呢？
1: 成本很高啊，那来我们家真的可以放心喝我们家的汤。
0: 你是自己熬汤啊？
1: 我们是取
0: 食材自己来啊，
1: 就是汤头的话我们是从日本 原物料空运来的、
0: 哦 okay、
1: 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的老店帮我们搭配汤头的鱼干昆布的比例、嗯嗯啊

0: 那为什么采用日本的汤头？其实日本在昆布是很具名的，
1: 他们
0: 那他
1: 很
0: 们
1: 厉害。
0: 对他们在鱼介跟昆布之间的一个调配，在他们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他们不是在另外加东西，他们是把东西精华提取出来。
1: OK，哎，可是台湾的这一个主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吗？
0: 台湾也有，但是这是我当初设定想要它的味道，它的风味就是在这个线里面。
1: 是因为你到日本有品尝到这个味道吗？
0: 是。那
1: 哦，
0: 当初日本人也不卖我，
1: 嗯，
0: 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在
1: 嗯，
0: 日本观光在台协会的那个刊物的时期，我们认识了一个主编，叫做 Kinoshita 桑。
1: 嗯，嗯哼。
0: 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1: 是，
0: 他也是来台30几年的朋
1: 嗯
0: 友。那
1: 嗯，
0: NHK 还特地来台采访他，
1: 是，
0: 那就是透过他去帮我跟日本人去
1: 炉就
0: onegai，
1: 对了
0: 对，
1: 啦，
0: 去 onegai 去拜托，然后
1: 对，
0: 最后就是写很多敬语的信，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如愿以偿，让我自己带回来了，这样子
1: 所以
0: 让我
1: 你这样
0: 进
1: 就这
0: 进
1: 样
0: 来
1: 合
0: 了，
1: 作10年的时间呐、啊。所以也代表说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老店哦，他们很重视这个商誉哦，对，他们重视商誉。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的话，会影响到它，其实它就
0: 是，
1: 会断绝提供这样的
0: 没
1: 货
0: 有
1: 源。
0: 错，没有
1: 所
0: 错，
1: 以也代
0: 对，
1: 表你这么多年10年的经营，他看到了，他
0: 对，
1: 了解你的用心。
0: 是，而且所有的农民都知道，我不会拖欠货款，对，所有的厂商、农民都知道，所
1: 要
0: 以
1: 不
0: 他
1: 我
0: 们都。
1: 来租一块地，我来种菜卖你好吗？听见我退休有事可以做。
0: 没有，我觉得这个信誉真的很重要。你有
1: 嗯
0: 一次不 OK，人家就跟你断了合作，我觉得这个划不来。对，你会自己还要再想办法再去找产地，
1: 是
0: 然后
1: 是。
0: 再去伤脑筋你的原物料。
1: 哎，可是我讲真的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您营业10年的时间，你当创业家当老板呢、哦，这10年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能打拼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其实在
0: 真
1: 做
0: 的。
1: 的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种理念，这种饮食的概念而已。
0: 也非常那个绿色餐饮，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
1: 嗯哼哼，
0: 了，对。
1: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吴雅慧，Danny，为什么叫小川锅物呢？因为刚才你有特别聊到嘛，你特别请日本的师傅啊、老店啊，帮你熬煮适合台湾的口味，对不对？那跟日本有关吗？
0: 没有，小川其实就是当初的利益是我们不求大海澎湃的那种奢华的食材，我们希望像小川一样细水长流的流过每个农田。
1: 你真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意人，优雅的创业家，真的，听你讲的这一段呢，我都非常感动了。我好奇想请教啊，这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哦，雅慧，当然汤头我们特别请这个日本的老店帮你们做熬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日本来讲，其实除了昆布、小鱼干之外，味噌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食材呀。你有入菜吗？
0: 有，我们有味噌汤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家的味噌是由一位已经过世的职人，手工职人，汉克大叔手工味噌。他是中年失业之后，他去日本的金山寺味噌那边去拜师学艺。金山寺不是一个寺庙，它是一个地名。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把这种技艺做外传，但是在三一一的时候，我们真的帮助日本人的善举，让他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汉克大叔呢，他本身是在苗栗生长的一个职人，那他客家人他就是非常的勤奋，他可能就是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然后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做。
1: 跟你一样啊，
0: 他比我更勤奋，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味噌的一个厂家。然后，这个味噌已经750年了，所以他要离开当地，老爷爷就送他一包曲种。那个汉克说，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他因为回来台湾之后，他去做发酵，要克服台湾的湿度跟温度，所以他本身就没有写笔记。那他可能把今天黄豆打开，觉得诶，今天不够膨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他再盖回去。那他再等待一天，可是因为每一批来的黄豆都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靠经验去做判断。那所以他就没有写任何的笔记。然后有一天，

0: 他其实是跟小川是同一年去创业的。那当初会认识这位汉克大叔了，就是那一位做化学的有机蔬菜的农友介绍我的。那我们有创业的革命情感，所以我过多年来我都没有跑单。有一天要叫货，就发现说他突然过世，然后我都叫不到货，然后我就辗转就联络到他太太。然后请他把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那他太太，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交涉，也是沟通一段时间，他太太终于愿意把他剩下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
1: 嗯哼，
0: 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味噌就是吃一锅就少一锅了。
1: 你还有多少库存呢？
0: 可能几百瓶吧，其实用的还蛮快的。
1: 所以也做不出那种好味道了。
0: 卖
1: 如果
0: 完，
1: 这个断货
0: 吃
1: 之
0: 完
1: 后，
0: 就没有了。
1: 没有
0: 对
1: 人
0: 对
1: 有
0: 对，
1: 接续下来，汉克大叔没有去教学。
0: 他的遗孀也没办法承接。
1: 哇，
0: 那
1: 好可
0: 曾经
1: 惜哦。
0: 有一个团体说要承接他的曲种跟发酵的味
1: 嗯，
0: 噌，
1: 嗯哼，嗯哼。
0: 就后来评估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可以
0: 所
1: 看
0: 以，
1: 得出来那个难度有多高，对不对？好，那我觉得我是跟时间在赛跑，
0: 一定要来吃，它真的
1: 真
0: 很
1: 的
0: 特别。那
1: 了
0: 一般的
1: 解，
0: 味噌下锅之后要去拉，去把它拉散。
1: 里面拿
0: 汉克的味噌，它其实在装罐之后，它是在继续发酵的，继
1: 啊，
0: 续
1: 它是
0: 活菌
1: 活
0: 了，
1: 菌
0: 活味噌。
1: 啊，
0: 所以
1: 我
0: 它遇
1: 懂，
0: 到汤，它就化掉了。
1: 了
0: 对，
1: 解
0: 所以我们会
1: ，OK。
0: 建议客人在吃汉克的味噌的时候，是最后食材熟的时候，我们才下去。
1: OK，在炸炊的时候就可以把味噌给下下去吗
0: 炸炊可能要捞一些汤起来，因为它非常浓郁。
1: ？OK，
0: 对，如果太
1: 好
0: 咸，我
1: 的。
0: 们就要调整。
1: 哎，不过呢，哎，有一个提问要请教这个雅慧啊，就说呢，吃火锅呢，有人都喜欢蘸酱，对不对？那我平常的蘸酱呢，其实我用的很简单，就是我会用柚子酱油，然后我会用那个研磨的白萝卜。然后一点点的日式酱油就这样子哈，那当然蒜大酱那都可以沾一点，我完全不用沙茶酱。那你自己呢？
0: 我们当然也不用沙茶酱啊，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食物的原味。
1: 对
0: 我
1: 呀，
0: 不是说沙茶酱不好，而是它太抢味了。那我们店里面的酱料就是我们自己熬煮的柚子酱油加柚子胡椒，那就是提鲜，然后把食物的原味引出来。然后柚子胡椒有一点点的刺激感，又有不同的风味。
1: 柚子酱油是有，但是柚子胡椒，
0: 对，
1: 这又是很特别的口味
0: 这个
1: 喽，
0: 在日本的九州那边还蛮
1: 很流
0: 广
1: 行
0: 泛
1: 的是
0: 运
1: 不
0: 用，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也是我们自己进
1: 哦，
0: 口进来的，
1: 了解
0: 对。
1: 了解，哎，那你真的是把那个日本的全部呢，不是复刻喽，是全部直送搬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滋味喽。
0: 是值得。

0: 其实最后面呢有个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吴雅慧 Danny。 刚才你特别跟我聊到啊，其实你现在在推倡倡议一种永续的概念，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讲到台湾的火锅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各种滋味都有，但是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川郭务的Danny 吴雅慧你真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但是你又看到了食材的永续这个问题哦，好像目前有一些倡议，是不是跟一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台湾文蛤最容易死掉的季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客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季节我们会采购彰化王宫的赤嘴蛤蜊。
0: 是。
1: 那去年我们停卖了一年，是因为挖不到蛤蜊，挖不到赤嘴蛤蜊。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这位生产者，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今年要想办法帮我挖到。对。那当然就是。
0: 那都是野生的吗？
1: 是野生的。
0: Oh, okay.
1: 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这位职人要走很远的外滩，去用一只钉子这样子去一颗一颗勾出来。那他也感叹

0: 能说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
1: 嗯
0: 不管大小颗，同行的都会去挖它，所
1: 嗯，
0: 以明年可能也有可能再吃不到了，因为中颗小颗都被抓起来了。
1: 哎，我懂你的意思，
0: 对，所以我最近就觉得，哎，这
1: 嗯
0: 件事情有一点要去正视它的严重性了。所以
1: 哼，嗯哼。
0: 我有跟绿色餐饮指南的总招人，我们有在聊这个议题。那大家目前都还没有去找到方法，所以大家都还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去讲这个永续的事情？
1: 哦，了解。好，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小川国务的负责人呢，吴雅慧 Danny，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0: 是。
1: 那我的阿美族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到了，其实以阿美族的捕鱼的方法，他们是抓大放小，所以他们的渔网的设计呢，其实跟一般的渔民朋友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的渔网的洞是大的，所以大鱼可以抓起来，但小鱼的话要放回去。因为我在台东呢，阿密斯朋友他说呢，太平洋是他的冰箱，他的海鲜冰箱。如果你把鱼都给抓起来，连小鱼都吃掉了，其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食材。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这个刺嘴蛤蜊的一个问题了耶，
0: 对，我
1: 就是
0: 有，
1: 大小都抓，那怎么
0: 对，
1: 办呢？
0: 我有跟这位生产者，就是这位职人，就是我们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虽然跟同行讲说中科以下的不要抓，可是大家不管啊，继续抓，因为有餐厅要采购，那小川国务采购的就永远就是大的。那他也很无奈，然后我们大家同时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没有办法去。就是发起这个探讨的议题，那也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协助。
1: 对，
0: 对，
1: 你看澎湖。澎湖的海胆的问题，对不对？那早期澎湖海胆呢，就是你到海边去随地可见，但后来海胆呢，因为这一个老饕啊食客的喜爱，餐厅就委托渔民呢，就大量的去捡拾海胆。
0: 对。
1: 到后来，甚至现在每个特别的季节，生产季节都做那个保护的动作，但有用吗？其实也还是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呀，其实刺嘴蛤蜊现在就碰到这个问
0: 对，现
1: 题了。
0: 在对，我觉得数量真的少非常多了。跟我们第一次合作，5年前第一次合作到现在，我几乎要跟他用说：“大哥，帮我插队，拜托你的，我知道你的单排很长了，但是帮我插队。”对，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拜托到让大家吃到这种野生在地的美味，它真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1: OK，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雅慧老板，你其实也跟我说到
0: 是，
1: 了，在目前来讲，赤嘴蛤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养殖嘛，还没
0: 对，
1: 有到这个阶段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台湾真正的好滋味它消失不见了。所以在目前这段期间，就是要让它有休息生养的机会。他们才有可能，就是延续下去，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
0: 对，所以要
1: 但，
0: 呼吁一下，
1: 对，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靠个人呢，
0: 真的
1: 公单位
0: 啊。
1: 的力量也要进来，哎，
0: 太难了，
1: 真的太难了哈。
0: 对，太
1: 比
0: 难
1: 方
0: 了。
1: 说像一些生态关怀的团队，对不对？然后像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这样餐饮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急切性，你也投入这样的一项的呼吁。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讲到云林或者彰化在地嘛，哈，那可能公单位，像他们相关的局处，可能要有更直接的力量去介入，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吃到赤嘴蛤蜊。所以今
0: 是，
1: 天我去找你吃不到赤嘴蛤蜊
0: 啊，
1: 喽，
0: 现在有，
1: 啊，现在有。
0: 9月下旬可能就没有
1: 啊，
0: 了，
1: 9月下旬就
0: 对
1: 没有
0: 对
1: 了
0: 对
1: 哈。
0: 对，
1: 好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而且我们的农民朋友很认真，加上呢，在我们的小川国务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努力之下，你友善小农，乡亭小农，然后希望把真正的好滋味留在台湾，也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你的努力，你的热情，我都看得到，还有。当然，我要谢谢雅慧呢。你要透过您个人的恶势力哈，官说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务汤洞的老店愿意把好滋味直送到台湾来。我不用去日本啦，我在台湾就吃得到了。
0: 是，可是日本的风味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太清爽。对，
1: OK，
0: 那
1: 所
0: 我们
1: 以
0: 就是要有 文雅的内敛，它是

0: 生成的，它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它是可以把食物的原味体现出来的。
1: 嗯，
0: 曾经我们有一位是读化学的农友，他后来跑去种有机蔬菜。
1: 嗯，
0: 那他也来这边品尝了我们的锅物。
1: 嗯，
0: 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他在家吃的还要甜？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
1: 蔬菜是不是？
0: 对，
1: 他自己的蔬菜、啊，
0: 对比在自己家里吃的还要甜、
1: 问题出在哪里？
0: 他喝了一下我的汤，然后再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哦，就是在他的汤桶秘诀里面，他有很多的氨基酸跟动物蛋白质，
1: 嗯，
0: 是可以把蔬菜的鲜甜更提出来的。”
1: 我知道你说日本人他们用昆布小鱼干特别会熬出好汤头，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跟着你回家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其实，在火锅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有一道手续。
0: 是
1: 以前早期吃火锅会做，但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汤头就是用粉去泡的话，我就不再吃了哈、
0: 是。
1: 就是说吃完之后有一点汤底，对不对？
0: 对，
1: 把那个粉丢进去，
0: 是，
1: 然后熬成粥，那种杂炊的感觉，是不是？
0: 这个也是永续的一环。不要有剩食、
1: 哦、
0: 对，把汤用到最后一刻，它的精华都在里面。
1: OK， 好，我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你用绿色的态度将你的这个创业的理念跟大家做分享哈，期待有更多朋友愿意来共享盛举。
0: 好，谢谢，
1: 那当然
0: 谢谢，
1: 我们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这些友善土地的小农。
0: 是，
1: 好，那今年重心我们放在那个赤嘴蛤蜊，
0: 好，
1: 希望他的那个妈妈可以生出小宝宝，啊，宝宝可以长大，
0: 是，
1: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品尝到这些好滋味、
0: 好东西，对，
1: 真的，谢谢小川光物的吴雅慧，跟你在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和大家分享，
0: 谢谢。
1: 哪天真的想不开了，回去四湖灯戏哦，酸凉掉
0: 啊！不要了，我的志向是当贵妇，
1: 当贵妇，你这辈子当不了贵妇，因为你闲不住，
0: 真的真的。
1: 老公即便让你当贵妇，我看你也不可能关在家里头。
0: 对，我老公也常常说关不住，
1: 真的，你不太可能坐在阳台，然后泡个一杯红茶，吃点小甜点，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吗？加油，
0: 谢谢
1: 雅慧，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小川锅铺的创办人 Demi 吴雅慧。虽然自己在学校学的是艺术设计的工作，但是斜杠人生开启了这个餐饮还有这个火锅的一些专业工作。不过从他刚才的分享，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执着，还有疼惜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了？即便在最后他说到呢，他想当贵妇，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吧。不管是他的家人，或是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认同我的说法。当然也谢谢他为台湾的物产说出了真话，也相挺台湾的小农，让这些真正台湾的好滋味可以持续下去。透过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跟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三，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懂得运动，也愿意为运动付出的人，在三门看来，台湾不是说不多，但是像我们今天邀来授课的张克明老师，他是其中的代表。我们欢迎
2: 范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刚要恭喜你吗？
2: 恭喜哪件事情？我没有再婚呢、
1: 哦，再婚要恭喜啊。这个话如果传到了少夫人耳里，
2: 哎、
1: 你
2: 可
1: 能
2: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1: 哎、
2: 那可不行、哎、
1: 你没有问我何喜之有，
2: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1: 听说你任重道远，肩膀上又担负了重任。
2: 应该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任重道远中。
1: 嗯，
2: 对，而且这个道好像都还没有办法看到一个
1: 看到光亮、
2: 哎、对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你今天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嘛，带我们来认识在台湾现行环境之下，第一个，台湾的足球还没有职业化，第二个，女子足球的实力如果比起男子足球在国际间的实力是比较好的哦。
2: 确实是这么说没错，因为我们现在以台湾的女足来讲的话，大概世界排名都是在40嘛，40左右。
1: 是。
2: 男足虽然说过去有一度冲到120啦、哦、但现在大概也就是在160到170之间。
1: 是。好，这是讲实力啦。其实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没有关。反而是我刚要恭喜张克明的，就是你担任了台湾女子足球木兰联赛其中一支球队的营运长嘛？
2: 是的，这个工作真的太累了。
1: 营运长 CEO 哎、欸，权力很大哎、欸。
2: 对，不好意思，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各位带来一些正能量的话语，但因为这份工作其实真的是挺辛苦的哈。为什么呢？哈，因为其实现在台湾所身处的环境哈，无论是男足或女足，实际上都还不能算是职业联盟，职业的联盟哈。那实际上，真台湾的职业联盟大概就是棒球、篮球哈。去年有个排球，实际上我不知道排球最后它的发展怎么样哈。那
1: 基本上虽然排球联赛的历史不如足球联赛这么悠久。可是因为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刚刚还是讲到在国际上的成绩、
2: 嗯、
1: 不管是男女排或者是在青少年的排球，在国际间的成绩都还不算差、哦、
2: 是。
1: 再加上很现实啦，一支球队需要的人少嘛。
2: 啊，对，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位置很累、哦、因为其实夯不啷当张加起来，你球员以台湾来讲他报名至少要18个球员嘛，通常

0: 我们不太可能真的就是所谓18个啦，大概就是会落在20到23个左右，
1: 就是可登录的、
0: 可登录的。对，那你再加比如说什么助理教练、门将教练、总教练、防护员、体能教练，好一点球队可能还有什么分析师，一堆职位都会出来，
1: 相关人员
0: 对，相关人员
1: 在一支还没有职业化的球队、因为既然你是 CEO， 你出估哦，一年的营运大概要新台币的多少钱？
0: 如果真的少一点，大概就是600，
1: 就是非常尊节开支的情况之下，
0: 对，尊节开支。那他可能不找外援，可能他有些球员是所谓学校合作的。这个行业为什么会觉得累哦？没有职业化，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任何运动职业化，第一个相对应的出来就是你要有很多的人，
1: 不只是球员哦，而是相关从业人员，你才能产业嘛。你产业很自然就容易职业化。
0: 对，
1: 我们都讲各项运动职业化以后，就是那一项运动的火车头，有火车头带动，再加上刚刚克明讲的人员，其实就是火车其他的推力。火车头带动，火车车厢要够多，而且它也能够有助力，这个产业才有可能发展。
0: 对，
1: 克明一开始就诉苦哦，我本来还想访问到了一支女子足球队的营运长，会给节目带来什么 bonus 啊？比如说，也许你们比赛的幸运小物啊，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小小的幸运？那好像现在不太可能哦。
0: 是负能量稍微多了一点哈。那刚才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
1: 就是，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问题，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这一集他听完以后，他很想深入了解女武神这一支台湾年轻的女子足球队现行的状况，也顺便让你们涨涨粉丝嘛？
0: 研发中，研发中，嘿，我还在研发当中，因为今年有新的球衣。
1: 那很好啊，因为这是一条路，
0: 是
1: 你有相关的商品，如果再有幸运小物，在营运的角度来讲，也许就多了一些台源的开辟嘛。
0: 对，是。回来这个话题齁，就是说第二个我要讲，因为刚第一个讲是说人的问题齁。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现在是职业队的话，其实这些球员来讲的话，你的规范的力度会可以比较强一点，因为他毕竟是拿你正职薪水的。
1: 你讲的是约束力就。
0: 对，约束力。对对对对。就以我们球队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球员并不是签所谓的一个正职的合约，他们可能有些是所谓的兼职。
1: 天天我没有听错。正式的合约是正式
0: 正职正职、
1: 哦、正职的。
0: 对，那所以大部分都是属于兼职啦，可能有一些球队是把它做成比较像所谓的承揽合约。对，好吧，这个合约的方式很多，因为你跟他签兼职，其实说真的，其实你有时候你很难掌握他的态度，或者是掌握到他的练球
1: 出勤
0: 这类的事情，并不是给他一个正职工作，所以说你很难去要求他什么东西。
1: 可是我就想请问克明，因为我不是你的角色，但是我脑袋里会有个问号，比如说像是承揽，还是应该会有考勤啊？
0: 对，是有考勤的，但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无法去要求他更多东西，
1: 就是只能基本上的。
0: 对，我只能基本上要求，因为他其实兼职嘛，有些球员他会觉得那么辛苦，那么痛苦啊，算了，我不待了。
1: 哦，你就是他不会非常看重这支球队。
0: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在约束力这方面比较没有办法很实际的 OK boss 你一定要几点来几点来，我们的规范怎样，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个基本的球队规范啦。
1: 但是站在你这个一支女子足球队的营运长的角度来看，你面临的困境就是你很难许这些不只是球员也好，或者是球团的教练啊，各种角色一个很清楚的未来就对了。
0: 嗯，对，是因为我没有办法 guarantee 他什么东西。
1: 其实就又讲回来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又是因为台湾整个不管是男子或女子的足球都还没有形成职业化有关，或者是也许在不管男子联赛或者女子联赛有一些经济规模或他资金比较雄厚的球队，相对这些约束力就比较强呢？
0: 必须得说是确实是如此，因为现在其实台湾有些球队也有开始给所谓全新的制度。

0: 了，全职薪水制度，也就是说我给你全职薪水好吧，那但你就是得要配合我，
1: 你就要属于我了，
0: 那你就要配合我，因为这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合约嘛，
1: contract
0: 嘛，对不对？那通常这类球队他们无论在比如说训练上，或者是在比赛上，或者是在一些球员自我的约束力上面，他的这个值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我还是习惯用数字说故事啊，因为我在去年曾经访问过台湾有一支非常老牌的男子足球队，大同足球队，后来那阵子是叫做石虎队哦。
0: 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一年呢运作是3000万新台币起跳。我们虽然不能说金钱是万能，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好像坐在现场热情如张克明，你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是，因为其实做一支球队，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全都是关于这些人的部分啦，它其实还有什么东西，它有些硬体包含，因为像台湾的球场场地不是很多，所以说你也不太可能拥有个这是属于我的练习场，你要去到处去租借场地，
1: 这些是也归你管。
0: 是的，是也归我管。那还有包含就是你要开支，比如说买训练的标盘啊等等啊，那出去比赛，水啦、冰块啦、香蕉啦，财务有财务的东西，但就是像类似像诸如此。
1: 我不敢相信哦，你这样一讲，我不禁想要问，难道目前你担任营运长的这一支女子足球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你刚讲的这些事项吗？
0: 应该就是说，因为我在最上面的位置嘛，就是要去，有时候你就是要去盯这些事情。
1: 你手下有没有兵？
0: 手下是有的，但就是你得去盯，因为他必须得跟你汇报嘛。好，我就拿借球场这件事情来讲好了。有时候这天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但也许这一天不好找，他要干嘛干嘛干嘛，不好意思，你不能练了，那你就是得再去协调比赛场
1: 地。哦，就是也许是你手下的兵主动性并没有这么强，跟所属的球员一样，你可能没有办法，就很现实嘛。
0: 是，那因为这东西就也牵扯到成本嘛，那你买东西，你要买一些吃的喝的，当然你也会要去比价嘛。比价，那这当然有部分就是还要说去谈一些，比如说什么业务合作啊、商品交换啊，好比说做球衣嘛，哦，我们做球衣也要钱嘛，做什么做什么都要一些费用嘛。这个我不敢说就是全部都是由我去管，但身为球队营运长，你必须得知道，
1: 你要掌握就对了。
0: 你必须得知道，
1: 置身事外啊。
0: 是啊，对，因为这个都是关于钱嘛。对，那你钱怎么花？花在哪里？
1: 花在刀口上，
0: 对，
1: 一定
0: 是这样子的。是对。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或者是说到了热爱足球，他最爱了。因为今天在现场访问到的是台湾一支木兰女子足球联赛当中新成立的劲旅女武神队的营运长张克明，可能。大家听说怎么一个营运长公开的抱怨，其实没有，他只是在说出一个事实哦。其实那个事实不只单属于这支球队，而是台湾整体的足球环境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的球队经济稍微宽裕，有的球队真的就是经费哦比较紧张一点。谈到了这里要稍事休息，暂时的画下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就请克明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也提到了当个营运长各种小事麻烦事，刚刚举了一个租借场地，还有哪些小事，还有哪些麻烦事？既然是这个样子，哎呀，这么忙这么累，这份工作到底哪里有趣值得你一再付出哦？马上回来。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0: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当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 Simon 不太相信今天访问到的来宾他是这么一个有负能量的人，负能量满满，因为以往看到他就是充满了希望，他为着运动，为着他钟爱的足球付出心血，而且充满了热情。为什么到了现在他成为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其中一支新兴队伍的营运长之后，不能说他老了好几岁，可是一开始跟我抱怨好多啊。
1: 因为这份工作确实它的杂事是比较多啦，那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依然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人与人之间交流，那这份工作可能会蛮适合你的。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一口气就是要去每天也不是去到每天，但就是你练球比赛时候你就是要跟二十几个人嘘寒问暖，聊聊天，打打屁，
0: 你就是一个大家长了啦。
1: 对，
0: 一个球队的大家长了嘛。
1: 对，可以这么说。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运动团队，喜欢那种气氛的话，这个工作可能也蛮适合你的。因为个人运动跟团体运动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啦，
0: 是最大的差别就在
1: 对对对，
0: 其实团体运动 teamwork 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对，这个东西是你可能在个人运动上面比较难找到的一种特质。再来第三个，如果你真的是很热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我觉得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可能也会感受在其中。因为
0: 是因为经营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最记得那时候不能讲第一份工作，就是那时候跟随着国家代表队外出征战，你是新闻官，
1: 是，
0: 然后接着有好多角色你都扮演过，如今转换到现在这个角色，我还是要直接的问你啊，虽然你刚刚讲了一点点，这份工作你刚刚讲了一点，还有哪些点是让你觉得有趣而让你继续投入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1: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你去实际营运支球队，那它的面向很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签了这个球员，我花了这些钱，好像我战绩应该会提升，但最后现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个很有趣，因为这就有点像是你在创业一样，你投资这些东西你以为会赚钱，你以为会有一些名声等等的，但是它其实并不会。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说你实际上真的在经营一支球队，就像你在玩那个什么电动那个 Football Manager 一样，就是你也会开始参与到教练的一些战术什么的，在你这边看他排兵布阵，然后你会开始跟一些外援，如果你要签外援的话，你会开始跟一些经纪人，然后实际上跟球员谈判什么薪资等等待遇的过程，
0: 所以就是你的involve更深了。
1: 对，因为这个我必须说其实是在你平常一般人的工作当中你很难遇到的。
0: 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一点，我觉得那一点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哎呀，你也许投入这么多反馈并不是如此，可是也许会有一些彩蛋蹦出来吧。你没有想到，比如说用球员来当例子来讲好了，你签了他并没有看好，可是他在球队中也就起了关键角色。
1: 这有时候就像是在开盲盒一样啊。对，你以为

0: 签了这个人，然后会变好，但是其实也没有，但是反而是一些 OK 好吧，这个球员当初我们并不是所谓的重金礼遇，哎，反而他打得不错，哎，
1: 对，那个时候会不会有那种他是千里马，你是伯乐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份工作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跟人有关的工作，它跟像台湾很流行的所谓科技业哈，比如说像什么晶片做晶片的东西，你不可能对晶片讲话嘛。他也不会给你什么任何回馈，他只会告诉你良率好或坏，好吧？那就得好，你就得再去重新再去重新再做一次这样。但是这份工作就是他一直在跟人对话，他一直在考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他一直在给你一个就是你看起来有希望的东西，但最后却落空了。然后在你觉得好像穷途末路的时候，却又会给你一些些的希望。这全都是跟人有关的一份工作。
1: 是。柯明，从你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也一路看到你的转变，我发现了越来越有温度，还是以前我没有看到你有温度的这一面。
0: 可能因为步入中年，现在对这些事情
1: 没有啊，这应该是天性啊。另外，我们今天在对话，是你担任 CEO 的第二年，
0: 第二年了。对，
1: 我们有一个契约，也许。不是贿选啊，这个要讲清楚啊。现在这种时期，我讲的就是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度能够坐在这里，回首你担任球队的营运长、CEO 这一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好不好？
0: 也许球季末，结束之后，可以再
1: 我觉
0: 来
1: 得
0: 分
1: 稍
0: 享
1: 早了一
0: 一
1: 些，
0: 次。是。
1: 我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台湾足球职业化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
1: 是，好吧，我们还是要回到万丈高楼平地起，担任一个球队的营运长。我们前面访问的后半部有提到了各种小事、麻烦事很多，这个时间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吧，让大家也知道。你不要看哦，营运长 CEO 很风光啊。其实，作为一支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球队的营运长，他可是要面对很多事情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正如我说，这份工作有趣的是人哦，那烦的也是人，对，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生物啦，你要
1: 你会
0: 想，
1: 用控制嘞？
0: 不是，因为你要想的是说，因为我们球队其实球队要有它的纪律性跟规律嘛，哦，这个纪律性是怎样的？就是说，好吧，我们希望就是你让我们这球队踢球，我们允许你一部分的自由度。但是你至少在练球这些上面要配合我们，但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因为23个人就是会有23个的想法，23个人就是会有23个不同的个性。就是说像，以去年球季来讲的话，我好几次就是会发现说，好吧，同样的方法可能我对这几个人可以，好，但对其他的一些人，你跟他讲话的态度就不能那样子。
1: 是，这个就是对人的有趣，但是我们讲管理哦，其实有一点很重要，除了人跟人之间有温度，要谈感情以外，又回到管理的话，还是要回到制度面嘛。
0: 是的，因为像有事情，像我觉得去年我最恼火的哈，就让我最恼火的事情是，我一直提醒他们说，不好意思，你去外面搭的车票哦，你要尽量在1个礼拜之内拿给我，因为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什么核销等等之
1: 对
0: 类
1: 啊，
0: 的。
1: 这个是制度性的事情
0: 对，
1: 啊。
0: 但我都还是会遇到这种，3月比赛就什么，我5月才拿到。
1: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断然的处置？就是说，你过了核销的阶段。
0: 对，这当然是就是处置，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哎，你怎么
0: 对，
1: 会问为什么？因为其实人上一百，形形
0: 但我知
1: 色
0: 道人在
1: 色。
0: 买，所以说，我的意思说，我当然也知道这个东西要做处置什么东西，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是这样子做
1: 没
0: 的
1: 有，
0: 吗？
1: 你
0: 对，
1: 心软了，我还是回
0: 不，
1: 到
0: 换着我必须得说，因为处置我们是处置，但是我当下的想法会觉得，那我们讲话这些东西你没在听吗？所以你现在给我。那你意思是我要给你钱吗？我不一定要给你啊，因为你根本违反了我们的规则嘛。对，
1: 是啊，所以我在讲了，柯明，你的好处，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我必须说， 刚刚一再强调你是一个有温

0: 度的人，你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但是就在于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之后，我会给你一些建议，良性的建议，就让你可以不要这么辛苦，多回归制度，事前讲清楚，事后就少啰嗦了。这个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你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啊，毕竟你管理就是牵扯到众人之事了嘛。一个球队你说不大，也二十几号人物，哎，二十几号人物就有可能有二十几种性格。
1: 这就是
0: 让可能大家在一个团体里面趋近于一致，不要说完全一致，但是大家的痛不要拉得这么远，团体运动也才能够让他们在场上专心的征战了、啊，这是我给你良心的建议。
1: 对，因为这也就是这份工作我觉得最难的一部分，因为这都是跟人有关的事情。
0: 是，我还是对于克明哦，你这么样的有担当，能够接下这一份挑战，对你智商最高敬意 ，respect。谢谢营运长 CEO， 也祝福你在未来担任营运长的这段日子，能够越来越上手，
1: 大展宏图。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多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人士在12号透露，中国已经告知美国，如果华府于两国元首会谈之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湾军售案，北京有意取消原定本月稍晚举行的领袖会谈。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显然希望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展现一番外交成就，极为重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峰会。消息人士指出，在着手准备习近平出访美国之际，中国重申其立场，表示台湾议题是双边关系当中的红线。习近平在5月中旬在北京与川普会晤时，向美国总统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警告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发生冲突。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总额达到110亿美元的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弹。川普已经表示，将在24号在白宫接待习近平以及他的夫人，并且为他们举行国宴，而中国政府则尚未就习近平访美做出正式宣布。我副总统萧美琴前往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且与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和意大利前外交部次长耶尔内蒂同场进行座谈。他在论坛当中说明台湾是从乌克兰汲取教训，致力于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以及供应链韧性，以吓阻防止冲突发生。面对中国的打压和威胁，萧美琴则是以战猫为例，说明台湾虽小，但是具有韧性，而且力量强大。台湾有交朋友的权利，也将持续争取这些机会。萧美琴指出，台湾与欧洲不只面临新的挑战，也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就是确保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确保民主意志受到尊重，以及大国不应该透过威胁与胁迫决定小国的未来。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华府，再度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主持人关切在这一场会面之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对台支持以及对维持台海现状的立场是否将延续。萧美琴对此强调，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尽管双方具有特殊的外交处境，但是这项伙伴关系数十年来都始终持续。台湾关系法也包括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以确保台湾持续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萧美琴应邀到意大利发表演说，中国外交部扬言向意大利与欧盟提出严重抗议。意国外长塔加尼12号表示，针对此事和北京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意大利虽然遵行一中政策，但是也同时支持维持区域现状，这是意大利政府高度平衡而且极为严肃的立场。据将焦点转到国内政坛，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下午先后前往苗栗县及台中市，为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陈品安以及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助选。由于台中市台湾发展无人载具的重镇，赖总统在台中辅选时特别强调，基于国安与经济发展，他很希望未来的台中市长能够与中央好好合作。前天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陈品安和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12号先后成立竞选总部，赖清德总统也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到场受旗助阵。赖总统肯定台大毕业的陈品安在苗栗院里乡亲发起反风车行动时，和大家一起埋锅造饭挡住政府的推土机，还协助34名被告乡亲打赢官司，甚至留在苗栗结婚生子，投入议员服务。经过8年磨练，走遍大街小巷，才决心投入县长选举，希望带领苗栗成为人人称羡的好地方。总统指出，在陈品安争取下，相当于一

0: 学中心的大千竹南医院和通霄的白沙屯妈祖医院都已动土，中央也将斥资新台币21亿，在苗栗新建卫福部部立医院重症癌症医疗大楼。此外，中央还将逐步推动苗栗成为农工科技大县。总统说，
1: 我们十年来总共投注在苗栗的经费高达2188亿元，明年我会比今年多给苗栗20几亿元。另外，在中央的支持之下，台积电封装测试在我们竹南园区，也在我的协助之下，美光已经来到铜锣。所以未来啊，我们苗栗县科技产业的发展会逐步达成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县长。
0: 赖总统也肯定，当过三届议员、四届立法委员的何新淳非常了解台中的问题，且提出对策。他特别指出，台中不仅是科技发展的重镇，更是无人机发展的重要基地。因此，他身为总统及三军统帅，非常希望未来的台中市长能和中央携手合作。总统说，
1: 现在的新委总统和三军统帅，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国家的安全。无人机、无人载具是非常重要，所以未来台湾要好好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在台中，所以徛在台湾国家的安全，我身为三军统帅，我有责任啦。徛在台湾经济发展的立场上，我身为总统更加义不容辞啦。我足希望台中市未来市长会当好好啊，跟中央合作。
0: 赖总统也呼吁支持者票投核心。选出新的市长，改写台中的历史，创造新的历史，让台中有更好的未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2: 为了迎战2026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昨天一早就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与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共同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双方阵营互别苗头。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0: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继上周六成立竞选总部，且邀请到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到场加油打气后，本周六一大早又前往土城学府市场扫街，希望向乡亲报告苏巧慧准备好了，新北队也准备好了。他表示将继续用快乐阳光的态度和市民一起迎接新北的新时代。苏巧慧受访时提及，日前他和副总统萧美琴一起到金山挖芋头做芋圆，和在地青农交流，感受到大家对新北的山海城镇都有很多期待，因此他提出皇冠海岸钻石山城的愿景。苏巧慧说，
3: 我想新北市因为有这样的山海特色，所以非常值得来发展在地的产业和观光，所以我提出的皇冠海岸钻石山城，就是希望利用这样的特色，能够把新北打造成在地人喜爱、外国人一生一定要到访一次的城市。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向能够有更多的人的认同，我也会跟在地所有的青年们一起来实现这样的梦想，让大家在自己的家乡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携手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在新庄成立联合竞选总部，除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场，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首度为他站台助选，为川博的选情注入强心针。李四川表示，他对大台北的每项建设都很了解，最近他走遍新北29区，每个人都称赞侯友宜做得很好，但侯友宜任内还有未完成的建设要交棒，他将努力完成。他说，
4: 他都啊侯市长都一样够四环八线，他够温拉子，他够他的第二运动中心，这都在新增爱继续，我的新北

0: 双方阵营预计12号下午共同现身在板桥市民广场举行的新北市原住民族岁时记忆活动，李四川晚间还将参加在板桥体育馆举行首场大型造势活动，我们都挺李四川，展现蓝营团结气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1: 而在台北市长选战方面，台北市长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昨天访问日本，他表示此行有成立海外后援会、国会外交以及城市外交三大任务，也将考察东京运动驿站、大众运输等城市治理经验。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沈柏阳12日展开日本行程，他在受访时表示此行有三大目标，首先是成立海外后援会，其次是以立法委员身份进行国会外交，预计下周一展开多项交流，第三则是台北市长选举进行城市外交，透过考察及与日方交流，了解东京的城市治理经验。沈柏阳稍早也与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奈良县高取町议会议员新泽良文互动。至于此行还将拜会哪些日本政界人士，沈柏阳表示，日方对外交会晤及事前公布对象有相关考量，必须尊重对方意愿，因此目前不便透露，会在适当时机对外说明。此外，有媒体注意到沈柏阳此行身穿防弹背心，沈柏阳表示他只要出国都会穿着，上次访美期间也几乎全程穿防弹背心。他说
3: 另外呢，这个防弹背心我只要是出国我都会穿，上次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几乎都全程穿着。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选民负责，我觉得说呢，我现在被这个中国所通缉，那我自己的安全我们就应该要多加注意，那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什么闪失。
2: 沈柏阳此行也将东京交通治理列为考察重点，他指出台北公车目前面临驾驶过劳、薪资福利等问题，东京对于各运输路线的责任归属较为清楚，并透过制度降低交通事故风险，把安全放在班表前面，值得台北借鉴。他也预告自己将提出完整交通政策，包括捷运基金运用、改善蓝线经常误点及公车路线重新规划等。他认为若台北要自称 AI 城市，就应思考运用科技重新检视公车路网，维持运量的同时也降低驾驶的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地方选战蓝白合作受到关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昨天出席台北市议员张志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力挺，而这也是蒋万安首度替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蒋万安希望今年的选举蓝白席次能够最大化，而黄国昌则是喊出民众台北队六席全上的目标。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议员张志豪12日在大安文山区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党籍立委及议员都到场力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首度现身民众党议员的竞选活动，蓝白在地方选举的合作备受关注。对于首度替白银议员参选人站台，是否可能影响同选区国民党议员的选情，蒋万安在受访时表示，国民党议员也都非常优秀，大家会共同努力，目标仍是蓝白席次最大化。蒋万安说，
4: 志豪议员他在议会不管是问政或在我们地方上面大安文山区的服务非常的扎实，一直以来非常认真，所以我一直强调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我们就是有共同目标，在今年选举让蓝白席次最大化，一起携手努力为市政来打拼。
2: 黄国昌受访时也表示，张志豪是现任议员，邀请台北市长参加竞选总部成立活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并强调，民众党在台北市提名的六席议员参选人都非常优秀，目标是全数当选。黄国昌说，
5: 那台湾民众党六席的议员候选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的目标就是民众台北队六席全部都要到位。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当中大家真的不用那么肃杀那么紧张啦，一切自然就好。
2: 在被问到蒋万安是否也可能替其他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时，黄国昌表示，如果其他参选人提出邀请，蒋万安的行程也能配合，

0: 以平常心看待即可。黄国昌说，他之前也曾跟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过这个问题，感觉川博的态度非常宽厚。黄国昌并强调，议员选举难免竞争激烈，但若能多相互帮忙拉台，对彼此都是好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文化部长李远12号与42年前因为台湾新电影而结缘的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再度碰面。当年人在中影工作的李远曾经负责接待来台采访的阿萨亚斯，42年后两人在巴黎艺文空间再度同台。李远说，第一次相遇是一个历史时刻，他要特别感谢阿萨亚斯当年一篇介绍台湾新电影的文章，让台湾新电影被世界看见。座谈也从台湾电影新浪潮的诞生一路谈到不同世代的传承，以及今日台湾年轻导演的多元创作。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巴黎的采访报道。
3: 驻法国台湾文化中心安排这场电影座谈，座谈前并放映杨德昌1986年的作品《恐怖分子》，李远正是共同编剧之一。与谈人除了阿萨亚斯，还有常年关注台湾电影的法国影评人傅东。李远回忆1984年5月，当时仍是年轻影评人的阿萨亚斯从香港来到台北，想看看正冒出的台湾新电影，负责接待他的正是自己。李远陪他在中影试片间看了8部电影。阿萨亚斯返回法国后，就在电影笔记写下在世界电影工业的边缘，介绍当时正在崛起的台湾新电影。李远盛传这篇文章影响深远，他说当时台湾仍处戒严，新电影发展不易，也不断遭受批评。时隔42年，他仍要再次感谢阿萨亚斯在最关键的时候来到台湾，让我们不寂寞。李远说，当时白色恐怖、228等历史议题难以公开碰触，电影资源又高度集中，从资金、制片厂到戏院都掌握在政府体系手中。年轻创作者最难的就是先让新的想法通过第一道门。李远说，
4: 我们那时候刚好很想透过电影来重新回看台湾，也很想让电影让世界看到。所以如果你问我在那个年代我工作了8年做了什么，其实我简单讲，我就打开一个门。
3: 他也引用侯孝贤、杨德昌的话形容当时台湾电影人的处境。侯孝贤曾以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形容困境，杨德昌则说，我们何其幸运生长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成为一个完全的电影人。李远解释，所谓完全的电影人，就是导演从头到尾几乎什么都得自己做。李远也提到，李安错过19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直到1990年代才等到拍摄首部长片推手的机会。当时中影只愿意提供新台币1000万元预算，他劝李安，如果你不做，这辈子就当不到导演。最后李安签约开拍，还因为预算压力烦恼到头发全变白了。阿萨亚斯则说，40年后重新回顾，更能看出台湾新电影浪潮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影响了世界电影。当年能亲眼看到这批电影诞生与萌芽，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他也认为这群年轻创作者有勇气发展全新的电影语言，是他们打开的大门，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探索台湾历史。台湾电影新浪潮不只是一种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知识反省与社会创新的呼声。台湾电影新浪潮对于电影来说当然是一场彻底的变革。他也强调，这样的历史时刻无法复制，每一代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式。阿萨亚斯说，傅东则从世代传承谈台湾电影，他表示，一代一代的电影导演承先启后都有其地位，许多经典电影如今经过修复重新上映，而这些成果当年都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完成。谈到今日，傅东认为台湾仍有活跃而且充满生命力的电影创作。他还提到，台湾电影在法国及欧洲的能见度，除了创作者本身，也与影展、影评、策展、发行及文化交流等环节有关。他并预告，由数名法国年轻人组成的电影发行公司逆光，近期一口气购入3部台湾电影，将在年底陆续在法国院线上映，包括王童的《自由门神》修复版、陈永清的《女孩白日梦》及林龙宁的《科崩村》。座谈结束后，现场也有温馨插曲，有刘。

0: 法台湾观众带着杨德昌恐怖分子相关作品请李远签名。一名92岁法国长者则自称是台湾忠实粉丝，2年前才到台湾爬山，见到李远后还兴奋拿出台湾地图分享旅台回忆。中广记者周伦巴黎采访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在昨天于国立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揭幕。今年以《我选择世界》为题，精选了16部国内外人权电影，并且邀请捷克、德国以及荷兰三大欧洲人权影展代表来台交流，希望能够从台湾的历史记忆出发，与当代多元人权议题进行交流。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国际人权电影节今年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邀请捷克 One World 国际人权影展、德国纽伦堡国际人权影展以及荷兰海牙人权影展总监来台，三个影展均为世界人权影展联盟成员，盼借此深化台湾与国际人权影展网络的连结。文化部次长王石思致辞时指出，国家人权博物馆从2017年开始举办人权影展，2025年扩大为人权电影节，今年则随着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加入策展，进一步纳入奖项及国际交流，希望让台湾在人权、民主、性别、移民等议题上的经验进入国际分享与交流的平台。他也表示，今年主题我选择世界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格外具有意义。人类经历战争与历史教训，原本期待走向更和平平等的社会，如今却再度面对战争对立与分裂。而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也仍是社会持续讨论的课题。王石思说，
3: 在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今天中正纪念堂的加入是有非常大的意义，我想今天还有这么多在座的真实受难的前辈来到这个空间里面，作为文化部，我们最不安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转型正义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路上。
2: 今年开幕片选映导演万人1998年的经典作品《超级公民》，由国家电影与视听文化中心完成数位修复，首度在亚洲公开放映。万人自持时说，他所拍摄的《超级大国民》触及白色恐怖，《超级公民》则是在解严后的社会氛围下，透过小人物与城市生活，呈现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样貌，回望政治压迫下被留下的生命故事。本届影展也将放映叶天伦耗时7年拍摄，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义光教会与林义雄宅邸历史记忆为核心的纪录片《义光所在》，以及李慧仁执导聚焦1970年黄文雄刺蒋事件的纪录片《风吹》。影展自9月12日至20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演艺厅、光点华山电影院举行，9月25日至10月4日移师高雄电影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台湾队王牌刘任佑在昨天先发 4.2 局丢掉2分，表现毫不逊色，但是打线受制于日本王牌投手织田翔希，台湾队仅在一局攻下1分，中场是以1-2落败，无缘冠军战，将与菲律宾争夺季军。昨天晚间两队都派出王牌投手先发，日本队由最快球速可达157公里的右投织田翔希先发，而台湾则是由最快球速154公里的王牌左投刘任佑先发。台北大巨蛋现场聚集了大批球探，有近20支美职大联盟球探到场。昨天晚间的比赛，台湾队在一局上就先把握机会，刘成瑞选到保送上垒，牺牲触及上到二垒，靠着抱头再上到三垒，而刘环宇敲出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台湾队跑回第一分。刘任佑在一局下进行防守的投球的防守局面，在一局下让一人出局之后，让石田雄心跑出了内野安打，两出局之后先被山田林虎敲出右外野方向的二垒打被扳平比数，再被万古艰辛敲出安打之后再掉一分，总共被敲出3支安打丢掉2分。而台湾队在二局上虽然靠着单局2次4坏球保送，全永乐安打攻占满垒，但是缺乏适时一击，没能拿下分数。三局上刘环宇、黄世尧都有敲出安打，但是攻势并没有串联，也没能够拿下分数。中场台湾就是以1分之差落败。 台湾队中断连续三届进。

0: 及亚勋冠军战无缘挑战连霸，今天将与菲律宾争夺季军，而冠军战则是由日本和韩国交手。两队目前在亚青队史都是五冠，在今天都将挑战队史第六座冠军。行政院日前通过，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现有体育班已将逐渐朝向社团化和社区化发展。不过这势必影响相关教练的职涯和权益。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表示，应该从运动科学的角度尊重运动项目特殊性考量，才能够让台湾体育朝正向前进。前年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为国民运动法，以落实竞技运动全民化并行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此外，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也将朝社团化及社区化发展，以平衡学习与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不过，这对现行国小体育班专任教练的职涯未来将造成一定影响。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就指出，每项运动有其特殊属性，应该尊重运动科学来做规划及转型。他说，
2: 像有些特别的像小球类的项目，或是神经反射需要提前就是强化的这些运动项目，或是体操这种的，那你不可能到高中之后才去发展，那这种就是在国小类，我们就是一直在跟之前就是运动部也有在沟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尊重这个就是运动科学，我们项目特殊性，然后去做规划。那像有些像我们田径项目，它可能就是有很多都是以前玩过足球其他项目，我们这时候就会比较强调说多元性的发展。
1: 另外，关于体育班教练过度管教的情况，林之宇指出，现在基本上都透过科学化方式来引导选手，从生理学、心理学还有力学的角度来指导，这三项若能达到平衡，相信选手的成绩也会有正面提升。他认为教练的角色应该帮助选手设定目标并阶段性达成，在辛苦的训练过程中透过教练的正向鼓励，相信教练跟选手之间应该是最好的伙伴。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接受财新杂志专访时表示，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因为这家人工智慧公司正在专注于解决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阿特曼表示，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并不明智，上市行动最快也要等到明年。阿特曼同时透露，包括 OpenAI 在内的主要 AI 公司可能即将宣布放慢 AI 开发步调，并且合力解决安全风险的协议。阿特曼表示，承担 10% 导致全人类在这个十年结束前灭亡的风险，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时代，正如过去进入其他时代一样，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行动，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能够让这项理念造福全人类，也要确保没有人会承担这么高的风险。阿特曼、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以及 XAI 共同创办人兼负责人马斯克在12号都公开表示，必须因应 AI 技术带来的人类风险，放缓 AI 发展步调。这是 AI 领域三大竞争者罕见有共识的时刻。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制定新规范来管理 AI 系统，这主要是因为 Anthropic 的两名研究员发出严峻警告，认为 AI 在可能不久的将来将导致人类灭绝。智利当局12号表示，一间曾经多次违规的养老院发生火警，造成16名长者不幸罹难，其余的住民送医治疗。法新社报道，这场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地点位在阿劳卡尼亚地区一栋单层的养老机构，距离首都圣地亚哥南方约640公里，火势直到12号凌晨才扑灭。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负责本案的检察官向当地媒体表示，我们目前正展开现场的勘查及相关调查，厘清火灾的起因，同时排除第三方涉案的可能。当地官员指出，这间养老院早有营运疏失，这是一家没有合格执照的机构，自从2019年起不断被裁罚并且屡次违规。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诶，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哦，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那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永续，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诶，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嗯、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诶，这个议题就没了。诶，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L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哦，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2030年才进入绿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

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 一是你甚至 D 一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费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呢很可爱，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都是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售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的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预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路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哎，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是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费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方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为了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或是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湖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之下，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者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循环法针对海洋污染防治法在2023年修正，规范陆源排放与海洋设施污染的计划需经核准，也就是说海洋很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海委会努力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

0: 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的全套首座的 AI Ready、哦、这个很有趣、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哦、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因为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 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 social 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建制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前那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个净滩是不是区域性还是全面性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这跟工研院的财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从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生产制造或是渔民的生产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权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了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哦，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

0: 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它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谢谢婉玲，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是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辅具的总共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置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因为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笼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好，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其实也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溯，因为我刚前面讲过，以前循环双法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

位听众分享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漂到漂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塑胶微粒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有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接。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还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会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行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进入用 SCISM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就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可以理解到它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进行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一气，也就是我一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木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捡回到上岸的时候，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好，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它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真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啊，我觉得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

0: 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场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这个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大概是我前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博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0: 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

0: 说，中国在整个的夏季好像跟很多的周边国家举行联合演习，那这些国家呢不只局限于东亚，那不只说中俄联合军演，那甚至呢中国他们的战机呢跑到泰国去做空军演习，那也跑到埃及去做联合演习，那甚至呢也有之前也有所谓上海合作会议，那这个林林总总的演习我们就一件一件来，就中俄中泰中埃这三场演习呢，先请你有先跟大家解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好，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感觉上美国在这个六月底七月的时候，哇，环太平洋演习非常多国家，快30个国家嘛，这边跟他联合军演啊等等的，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说，这环太平洋演习可能过去是要对付苏联，那现在的话他可能就是要对付中国，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中国就势单力薄还怎样呢？我个人倒会认为，其实今天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没有错，他有环太，可是中国他也很积极的去透过跟外国的军事合作、军事演习，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去达到他的个人的自我的军事训练，甚至是他对外的一个军售，这一些都会是他的一个方向。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刚刚讲了中泰啊，还有什么这个中国跟这个甚至跟印尼啊、上海合作组织啊，可是我必须讲，不管他的这个演习怎么变，最重要的就是中俄军演，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话，他最近这个俄乌战争军事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那对解放军来讲的话，他可能武器是从俄罗斯这边拿到的，甚至是他的一个组织架构，就像政委，解放军有政委吗？共军有政委，这个俄罗斯他们也有政委，美军就没有政委了啊，那这一个组织武器甚至是一些军工产业，以及当时俄罗斯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两次的车臣战争，车臣战争完了以后，解放军有很大的一个军改，他都是去看俄罗斯怎么军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今天对于解放军来讲，他会特别的去重视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的状况，因为他会希望知道这个军改哪里成功哪里失败，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中俄军演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好，那当然啦，我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刚好有一些国际会议嘛，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外国朋友在讨论啦，就说这一个说什么俄罗斯他们是什么 TUM-95 熊式轰炸机跟这个轰六啊，这个是什么年代的武器了呀，这个不老掉牙了还怎样，这些飞机这样飞一飞就真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吗？我必须说啦，甚至是有也有一些学者有提出来说的是，现在在海上，拜托，海上你觉得现在是共军的船只，
0: 比较
1: 动得大，比较多，
0: 比
1: 较先进，还是俄罗斯？这个好像就
0: 好像是
1: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是谁在学谁？那我就说，今天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学的是什么？或对中国来说要学的什么，俄罗斯要学的是什么，现在其实这个是实在的经验，因为我们想有人讲俄乌战争不是陆地战争无人机之战吗，它跟这个这一个海上战争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必须说大家都忘记黑海的战斗。在黑海这一块的战斗的话，之前我们不是有看到这莫斯科号被打沉吗？那时候不管其他这个俄军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打沉，但是乌克兰以陆制海这个概念是存在的。那如果你要做的是以陆制海的话，那这一个陆地可能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会用什么无人机
0: drone，
1: 还有什么这个无人艇，然后还有什么地的这个陆基反舰飞弹，那很好，这个 signal 这个信号谁给的？可能是北约跟美国哟。好，那如果美国跟北约会给他这一些资讯，让他用以陆制海的方式去打击俄军的这一个船舰的话，未来在台海作战，台湾有没有可能使用这个方式？我们有哈蹦吗？我们不是跟美国买鱼叉吗？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熊二、熊三、熊三这一些，甚至是我们最近也成立了这一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嘛？那海军这些不就是以陆制海吗？所以当如果解放军的船舰当它会靠近台海的时候，或者是台湾周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套战术去对付解放军。 所以解放军是不是要跟有实战经验的俄罗斯去学习这一个经验？

0: 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看在这一个中俄演习里面我个人认为会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说他的船很烂啊，飞机这轰炸机什么烂货了，可是其实俄军的实战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去做一些学习。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一个我个人会认为啦，的确现在在这个尖端科技一些装备上面的话，俄军能够给共军学习的地方真的还没有很多，可是有什么东西是俄罗斯以前在苏联时代就一直非常有经验的呢？就是反飞弹防御系统。哎，我们现在讲美中什么大国之争，大国之争就是什么 ICBM 嘛，就是什么我的核弹呐、啊，我的一个飞弹的彼此的一个核子核主。那在俄罗斯这里的话呢，他们过去讲的叫做反导弹系统。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非常积极在运用的就是整体的他们叫反导，那他们有个叫空天安全的演习。这个演习因为我们知道反飞弹防御的话，它其实不是只要靠地面雷达，它还要靠什么卫星。因为你飞弹会突破大气层，在卫星在突破大气层之后，它要重返大气层，这一块雷达照不到啊。
1: 对，
0: 所以你要靠卫星。那现在的话没有错，就太空科技来说的话，的确现在的这一个共军会高于俄军，但是在这个整体的运作系统还有反飞弹防御的拦截上面的话，俄罗斯的经验是可以提供给解放军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提供一些经验。那另外的话就是没有错，九和熊式轰炸机是不是冷战的时候美国 F-14 要上去给它驱赶吗？熊式轰炸机跟这一个我们看到的那一个这一个轰六，他们在飞的地方是日本海。为什么他们在日本海？还有什么阿留申这一带，他们其实不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西太平洋或我们看到第一岛链附近，它反而是飞在日本的比较偏北方这个地方，
1: 算西北太平洋、哦、
0: 西北这一块，算是西北太平洋这块、嗯、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这个中途岛海战的时候、嗯、阿留申之役嘛，什么阿图岛啊，
1: 阿图岛
0: 基斯卡达。好，那一带为什么他这一个中俄会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我个人会认为啦，这一个有时候他们的军演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在做武力的一个投射，他其实在做政治的一个宣示。因为过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先从冷战开始讲好了。冷战的话，当时日本他的一个主要防卫的一个力量是在这个北海道，
1: 对，苏联，
0: 苏联北海道。所以北海道当时这一个重装甲部队啊，还是什么、啊，全部都放在那北海道啊。可是后来冷战结束啦，所以日本的防卫开始从北方移动到 Okinawa 琉球冲绳
1: 西南诸岛
0: 防御计划。好，那现在也没有错嘛，西南诸岛防御计划你要对付的就是中国啊。可是如果今天在台海出现状况的时候，中国要怎么样让日本不会来插手？哇，日本很整天在说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或者是什么这一个如果今天台湾遭到军事的话，我们讲啦那一个第七舰队啦还是什么的，在 Yokosuka 横须贺的第七舰队就会行动啦什么的。好，那但是这一些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行动会造成今天对中共来讲他不一定不希望嘛，所以我们就有听到什么 A2AD 区域拒止与反介入，可是区域拒止与反介入是军事上他的飞弹他的武器希望能够让日本这些国家不要介入。可是如果在大战略上面的话呢，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演它会造成什么？它在这一个日本海的军演会让日本自卫队跟美国驻日的部队必须要把部队回防到他的本州、东京还有北海道。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让现在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日本或美国的防卫计划要去做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话，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一个第一岛链对台湾这边更加有机可乘？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今天的中俄的军演，它的目的不是只有单纯军事武力的投射，它更有一大部分会是希望去做到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让打破日美的一个军事部署。那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到中国它基本上会是一个什么五海联动的一个状况。这个五海联动呢，可能就是什么南海，因为海上交通线嘛，而且南海这里的话是要对付菲律宾。我们最近也看到，哇，中国在这一个南海这一边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交锋非常的一个剧烈。 然后再来的话呢，这个南海这里有一些交锋，台海不用讲了，对台湾，东海的话我们看到钓鱼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甚至也看到中国的什么

0: 海警船、海监船在这边行动。黄海的话就是对付哪里呢？去对付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南韩
1: 啊，韩国。
0: 南韩，那可是日本海就是对美日这一边的一个牵制。
1: Okay.
0: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样子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去看到一点的，就是说，最近的话，这个川普好像开始跟他派了一架这一个运输机嘛，去的莫斯科哦。然后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去，好，然后再来又看到川普在这一个 X 平台上面，哇，贴了一堆什么金正恩喜欢骂街啊，他不是说台语啦，就金正恩跟他是好朋友啦，还是什么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中国开始是，他也知道嘛，中国要在第一岛链这边去牵制，他必须要用的方式就是跟俄罗斯、跟北韩去做一个战略上面的同盟。可是现在对美国来讲，9月24号，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9月了嘛。
1: 对
0: 那一个，所以说我们播出时间是9月 ,9 月24号中秋节前后就是川西第二次会谈的时候。那对于美国来讲，我要进行川西会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样，先断掉你的左右手啊，先从伊朗，这边已经不太可能帮中国了，伊朗已经跟美国开战了。再来就是跟俄罗斯，如果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沟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阻止他跟中国的合作。那另外更不用讲，如果今天川普秀出更多跟这一个金正恩的照片或金正恩互动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对于这一个朝鲜半岛的稳定，还有就是对接下来的川西会来讲，他也可以先去控制住他另外一个右手。因为对美国来说，2025年的这一个中共的93的一个阅兵嘛，哇，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变化，中间是习近平，左边是普丁，右边是金正恩。
1: 哦，我们从讲得很精彩，我们整理一下齁，就林颖佑齁，就分析齁，就光是一个中俄军演齁，主要是先从海上的联合军演齁，他大概只整理出几个重点齁。第一个就是说，好，俄罗斯呢因为深陷俄乌泥沼齁，但是他有很多的实战经验齁，这个都是血的教训齁。那跟就中国呢跟俄罗斯联合演习齁，他可以将俄罗斯血的教训哦，经验传承哦，实战经验传授给解放军哦，这是第一点哦。那就硬体的方面来讲哦，就说俄罗斯、苏联哦，以前在冷战时期有应对哦，前美国弹道飞弹威胁，所以它其实整体防空哦会做得比较好。那解放军哦，就中国呢也会哦跟他学习哦。那这个学习的科目哦，就常常科目叫做空天安全演习，这个是他们的名词啊，就是说天空太空呢都要纳入整体防空的一部分。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中俄联合军演，那除了以前可能淡出过往武力投射的一个角色，但是政治宣示的意味就成分的巨高。那这些的中俄联合军演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日本的防务。那以前日本在冷战时期它的主要重心是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它部署它唯一的重装师。那之后呢，虽然说将重心摆在西南诸岛，也是所谓的琉球群岛以降到台湾这个地方，什么奄美大岛、安美大岛，然后呢琉球、冲绳、西表岛、宫古岛、甚与那国岛等等，这个都到西南诸岛，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今天中俄举行联合海上军演，那地点是靠近在日本海以北，那日本呢其实会紧张说，他要不要把军力他调往再度调往北边，那日美军他也会想一想，我的兵力够不够，那要不要呢调往北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西南诸岛的防卫。那第五点的话，其实林颖佑提到说，中国这些的演训来讲，就至少在这个东亚地区演训呢，它是达到五海联动的目的，五海联动的目的。那五海包含南海、东海、台海、日本海跟黄海。那之后呢，林颖佑就讲到说，最近的不是美国类似的就中情局长有一架运输机呢飞到莫斯科。那林颖佑判断是说川西会即将展开，那美国呢事先跟周边国家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或协商，那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北韩，那这些呢都能暂时我们讲白一点，就断掉就中国的左膀右臂，就在川西会之前先把你的朋友就是关系不要说进一步恶化，就先行巩固中国朋友的关系，然后来强化我方，就是美国呢跟在进行

你川崎会的谈判地位齁、哦、这个很重要齁、哦。那这一套齁、哦、这套整个的态势来讲齁、哦、这个我们叫战略观齁、哦、战略观齁、哦、那就不是说啊唯一的齁、哦、什么单一的战据齁、哦、不管什么 T-95 啦齁、哦、然后或是轰六啦齁、哦、那或者是说什么歼-35啦齁、哦、歼-20齁、哦、性能好不好。这个已经脱离战据的一个介绍跟了解齁、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我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段我们在讲说，中国的其他经院包含中泰、中埃，还有中印，印是印的印，这叫印尼了。
1: 我们就先从中印开始，因为其实这一个有一点不能说乌龙啦，但是在国际的新闻上面，
0: 哇，
1: 一开始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哦。
0: 争议，对，很争议。
1: 因为那时候的话，我们先说这个是中国跟印尼，然后那时候的话，中国的一个中共他们的国防部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面就说，哇，这一个解放军跟印尼海军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哇，这一个那时候大家炸锅了，好不好？大家那时候一开始以为是说，我是联合军演，
0: 联合军演，
1: 然后还在你的我们这个花莲外海这一边，这不是
0: 不得了，
1: 冲了台湾来吗？但是后来才发现，台湾东部海域很大，台湾东部海域，你讲难听点，菲律宾海还有什么那个西太平洋，都是东部海域。所以其实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好，一开始大家都说什么时候嘛，人事实力物嘛，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它的一个船舰是什么船。如果今天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0: 那不一样，
1: 这不一样哦。辽宁号率队在这边进行一个演习，哇，那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性的确是很大。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它好像是一艘护卫舰，还不是动五五，是这一个比较轻型的，大概三四千吨的一个护卫舰，跟印尼海军在进行的一个是他们叫做遭遇演习，或者是我们说什么相遇操演。所以其实今天是不是中国邀请印尼海军在这个地方进行两国的联合军演？答案不是。因为那时候印尼赶快发一个新闻稿说，我们不是跟中国特别来做这个军事演习啊，我们是跟之前好像跟俄罗斯还跟其他国家，我们是经过的时候顺道跟这一个，我们有又把它翻译叫相遇操演啦，就等于说我们不是到，我们不是说两艘船在这边进行红蓝军对抗，也不是进行说两艘船在这里要进行什么一个攻击目标的演习，他们可能其实就是一个相遇操演。那什么是相遇操演呢？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跟国际礼仪有关。国际的一个海军在海上遭遇的时候，可能会有信号操演。什么叫信号操演？就是第一个旗语嘛。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无线电啊，或通讯啊，非常的一个便利。但是如果你是跑船的人的话，你一定要学会的是什么？打旗语，打打打打打打，那一种打旗语。还有什么呢？灯光，咔咔咔咔咔咔，那个探照灯有没有？要打摩斯密码。那这个东西是全世界。

0: 不只是海军，连商船都会的。
1: 都会。
0: 那他们在海上相遇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可能会去做到一个表示友善友好，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信号操演。那再来的话，顶多有是不是有一些补给操演？比如说我的直升机什么给你一些给你直升机落舰，我觉得两国应该还不敢。但是有没有可能去透过那一个绳索的方式，用吊索的方式，比如啦，可能我印尼这边的一些食物跟你什么食物交换。当然这会不会车拉肚子另别论啦，或者是说我自己知道的就是说有些渔船或商船他们有时经过会交换什么 DVD。会交换电影，
1: 以前
0: 啊，就是以前会有一些交换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今天海上相遇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比较可能会做的是补给，还有就是信号，甚至最多啦，就是说如果有人落海，那我要怎么样帮忙？
1: 海上救生救难，
0: 海上救生救难。你说两国在这边进行这个红蓝军对抗，或者是什么飞弹防御系统的操作？我自己觉得这一点，就我们目前后来看到的资料，印尼也会比较保守。印尼也不太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全面倒向中国，所以其实从一个法律战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印尼它有一点点被中国吃豆腐，然后它就会变成中国。那为什么中国要这样？第一个，它要延续之前，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五六月的时候的话，不是那个菲律宾跟日本说哇东部海域要划界还是什么吗？然后中共就立刻派了他的一些海警船，还有他的一些平常的一些船只，开始在这边进行巡弋。他所传递的目的就是希望去告诉国际说，哎，这一片海域是我操控
1: 的
0: 哦，这个是这个我们在海军外交里面我们叫 showing the flag。透过公务船或海军去展示国旗，展示这个国旗，因为军舰或公务船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所以如果说它的船只在这边的一个航行，它是可以去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有管辖权的。所以其实今天中共它对外说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演习，它的背后其实是也蕴藏着告诉国际说我在这里是具有一定的一个管理权，所以这个海域是我的。我个人会认为他今天的这些行动，他在宣达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目的，会远高于在军事上面的合作。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说，当我们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一个中共啦，他宣布演习啦还是什么，我们可能反而就不能随之起舞，反而我们是要先静下心来去看他的一个他的人事实力物位置在哪里，时间在哪里，还有就是印尼方面的反应。所以我们其实有点看这整件事情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反而是之后印尼又赶快在这里的话，跟着美国这边还是持续保持一定的关系。虽然我们有看到印尼跟中国有进行二加二的一个对话，二加二对话通常就是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来去到当地跟这个当地的政府进行一些互动，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尼也知道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去选边站，因为印尼他也算是南海国家，就现在来讲的话，南海国家如果你跟中国太近，那是不是代表你在这里的话立场上面可能会跟美国菲律宾会有一些矛盾冲突。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印尼他现在中国在这边很多投资，特别是中国对印尼的这个能源石油这一块天然气，他也会希望在这边是不是可以透过购买的方式去断掉我们台湾的一个能源管道。再来我们也看到之前他有说要卖战斗机给这个印度嘛，啊，不是印尼不好意思，印尼，所以其实在这里的话，这一些都可以去看到中国也是非常的用心想要在东南亚这边的布局。但是东南亚国家在我们或我们俗称东协国家，他也会把握好这个分寸，不要在美中之间做到太多的一个选择。
1: 我们要这样子重新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次就是中国跟印尼有军舰的海上就不期而遇好了，就不期而遇。那中国就操作说，哦，这个是我们就中国人跟印尼演习。那印尼就很，其实他们的外交反应很快，而且很正确，说，哦，不是啦，就说因为这个是因为海上军舰难免，因为虽然说大海茫茫，但是航线呢航路呢就那么几条，那么几条的相遇的状况下呢，当然比如说海军的军舰呢就会碰在一起，那碰在一起的话，当然就举行相关的一些我们叫国际信，比如说像灯号或者说讯号或者说旗帜，这个叫国际沟通。

动的演习，那顶多啦哈，顶多就是说两国如果友好的话呢，如果说没有事前哈，研拟好说你要在海上举行，我们叫高强度的作战哈，比如说防空演习的反潜操演哈，那顶多了哈，顶多就是大概从海上的整补哈，那海上整补呢，就该我们叫透过我们叫高线传递的方式哈，传递物资啊，或者说顶多哈，运用舰载直升机呢运补物资，然后我们叫互通有无，就说中国的好吃的，我们叫好吃的好用的哈，然后跟印尼做交换。这个确实是有的哈，确实有哈。那这个确实是有的哈，那军舰也遭遇的哈。但是其实你看哦，像林颖也有就分析说，哦，不只是这样子哦，那不只是这样子说，中国跟印尼的军舰相遇哦，那中国就会透过种种方式说，哎，我的军舰在这里啊，然后呢，我的军舰在这里，我的公务船舶在这里，然后我跟印尼方面很友好。那像之前哦，就日本跟菲律宾划界的时候呢，哎，中国啊就趁隙而入啊，就派遣他的公务船舶啊，公务船舶呢航行到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那对外可以宣称说，哎，我有管辖权哦，然后也是呼吁各国呢支持一中政策哦。那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它印尼它是一个资产很丰富的国家哦，大家很难想象说。印尼它的人口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它的物产很多，然后呢，它的主要岛屿其实分布在我们叫火山的地带，那人口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爪哇，这个岛屿上，那人口也集中在那边，但是其他像西边的苏门答腊，然后呢东边到帝汶岛，那其实它所属的岛屿，矿产很丰富，那其实就这边就上一下地理课，那其实。印尼的东边有一个叫摩鹿加群岛，摩鹿加群岛以前产香料，哦，香料。那在大航海时代哈，就说欧洲人喜欢吃肉，不是欧洲人喜欢，其实人类都很喜欢吃肉。那肉的话呢，其实欧洲人其实他们比较不会料理哦，所以他们需要很多香料哈，或者说像胡椒啊哈、辣椒那边来掩盖哈，就肉的气味哦。所以其实当时候哦。香料群岛哈，透过大航海时代哦互通有无哈，因为那个时候在风帆时代呢，船舶呢只航行到哦就威尼斯哦意大利的那诸多港口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促成哦就东西交流之后呢也促成什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哦，所以那个时候呢什么意大利的很多诗词歌赋很发达哦，因为有钱的嘛，但是有钱的来源居然是透过什么东西的贸易，就是说透过这些大风帆时代哦，就互通有无。那这个情况呢，到现在没有变哦，因为到为什么会变？因为印尼它本身它底下还有很多的天然物产资源，所以其实刚才林颖又点到一点说，好，中国呢也希望跟印尼交好，然后呢筹措另外一个天然气或能源的来源。那但是呢，印尼也很聪明哦，因为其实他也知道说哈，在中美两国的大战略对峙下呢，维持军事的外交啊，就均等的均哈，事事事例的是军事的外交哈，是对印尼来讲最友好的哈。我觉得透过哈这个怎么叫中印哈军舰相遇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说哦，原来印尼他们的外交体系。他们也是做出正确的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那这个是也是我们探讨就国际新闻说，哎，原来有这么多的收获。那其实算说，一个事件只是单纯的中印两国军舰，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林林总总非常非常有趣哦。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